0: 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1: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
0: 嗯，
1: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0: 是是是，
1: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个、可不必要。
0: 哎，不不，谈不到吃饭，主要啊就是咱们哥俩聊。
1: 嗯，
0: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家吃饭去吗？那我太不懂交朋友了。
1: 哎，
0: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1: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0: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那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吗？
1: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0: 嗯，
1: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0: 那好，
1: 不过有一节，
0: 您说
1: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0: 绝不为您花钱，
1: 那才好呢嘛。
0: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1: 好
0: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
1: 我们也有功夫。
0: 是啊，
1: 嗯，
0: 您说咱们哥俩是家里吃好，是外头吃好？
1: 您说呢？
0: 我说咱还是家里吃。
1: 哎，家里吃好，
0: 俗语说得好吗，要饱家常饭，
1: 要暖呢粗布衣啊，
0: 这都是代论的。
1: 哎，
0: 您说咱吃什么好？
1: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0: 我说，
1: 哎，
0: 咱吃薄饼怎么样？
1: 吃薄饼
0: 啊，
1: 不是月份吧？
0: 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那就吃薄饼。
0: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1: 来几个什么菜呢？
0: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1: 哎，
0: 咱来个炸虾米。
1: 好，
0: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1: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0: 怎么？
1: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0: 怎么了？
1: 太硬了呀。
0: 那么应该呢？
1: 吃点软和的呀。
0: 哦，吃点软和的。
1: 对了，
0: 那咱们烙饼转豆腐脑，
1: 有那么吃的吗？这也太软和一点了。
0: 您说吃软和的吗？
1: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
0: 炒菜。
1: 对了，
0: 那可以，咱们炒个货菜怎么样？
1: 应该有货菜。
0: 炒个菠菜。
1: 嗯，
0: 摊个黄菜。熏鸡丝儿、酱肚丝儿、酱肉丝儿、咸肉丝儿，
1: 嗯，
0: 羊角葱来点甜面酱，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1: 咱们讲
0: 谈谈心，
1: 是说会儿话，
0: 怎么样？
1: 对对，
0: 薄饼了，
1: 好，
0: 一定了。
1: 对对，
0: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1: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呀。
0: 哦，
1: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0: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1: 对了，
0: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1: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城在
0: 四川。
1: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0: 不远
1: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0: 哪四川呢？
1: 云南四川呢。
0: 明了不是？就在罗马市大街路北楼，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1: 哎，那个叫四川营。
0: 啊，对对对对，四川营。
1: 哎，这不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0: 因为我这人呢打惯了电报了，他省一字是一字。
1: 好嘛，你竟不省字了，我上四川找谁去啊？我
0: 四川营
1: 门牌几号呢？
0: 椅子十五号。
1: 哦，十五号。
0: 我姓陈，我叫陈永泉。
1: 哦，陈同志，
0: 明天您定这个上午10点钟到我那儿行吗？
1: 行了，
0: 十点钟我家了等。
1: 好，
0: 咱哥俩是不见不散。
1: 对，
0: 您忙您的业务。
1: 是是，
0: 我跟您告假。
1: 哎，
0: 我不送您了。
1: 谁送谁呀？
0: 谁送谁呀？
1: 我送你。
0: 那您请回吧。
1: 这还没送呢。
0: 咱们不客气，
1: 您慢走。
0: 您请回。
1: 是是。
0: 哎，您吃功
1: 夫太多礼了，
0: 您留步。
1: 哎，谢谢。
0: 您业务。
1: 哎，好好。啊，没完了，这斗鸡来了是怎么着？你走吧走吧。
0: 不可以。
1: 哎，你也太多礼了。这位同志啊，有点意思，可也难说呀。业余的演员也好，专业的演员也好，说相声。哎，
0: 先生，咱甭吃薄饼了。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1: 天太凉嘛。
0: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1: 是啊，
0: 不，您吃完一拉稀呀，我更对不起您了。
1: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请，吃什么全一样。
0: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1: 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0: 咱们改炖肉烙饼，您看怎么样？
1: 这可挡口啊。
0: 咱们哥俩要的3斤牛肉够不够？
1: 吃不了，
0: 要肥瘦。
1: 嗯，
0: 来了一只肥母鸡，搁点栗子，加点冰糖。咱是黄焖栗子鸡，是砂锅炖牛肉，
1: 好，
0: 烙点螺丝转饼，
1: 嗯，
0: 为吃就为解闷，
1: 有意思。
0: 吃完了沏壶好茶，搁点白糖，一去这个油腻，咱是炖肉烙饼，又好吃又解馋，还又挡口。
1: 得，就是它，
0: 炖肉烙饼了。
1: 对对，
0: 一定了。
1: 好，
0: 咱们吃。来，姐，
2: 谢
0: 谢。那什么，我没戴帽子吧？
1: 你多的戴帽子了，还想蒙一帽子去？也甭管是吃什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啊。因为什么呢？又回来了，
0: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又怎么了？
0: 因为那肉它不爱烂呢。
1: 是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再说那鸡肉它塞牙。
1: 嗯，栗子还上火呢。
0: 对呀，这面明儿咱们改包饺子，您看怎么样？
1: 哎，包饺子可是月份，
0: 俗语说的好吗？好吃。

0: 饺子，
1: 哎，舒坦不如倒着。
0: 对，明儿煮熟了饺子，咱们哥俩就躺着吃。
1: 为什么呢？
0: 咱让它是又好吃啊，又舒坦，
1: 有那么事儿的吗？就这么一句话。
0: 您说咱们吃什么馅儿？
1: 我说一下，
0: 您说
1: 猪肉韭菜怎么样？
0: 算您会吃。
1: 好，
0: 这个馅儿太单调。
1: 那么还翘什么呢？
0: 应该有点翘头。叫蟹黄对虾海参丁，这有个名儿。
1: 什么名儿？
0: 这叫五福临门。
1: 哦，五福临门。
0: 嗯，
1: 还有吉祥话。
0: 当然是了。会喝酒吗？
1: 能来二两。
0: 二两太少了，咱们来了一只二锅头。我家里有个小铜锅，还是吃十个煮十个，这叫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吃完了饺子，一喝这个饺子汤，是原汤化原食。
1: 哎，
0: 怎么样？
1: 包饺子了，
0: 五福临门了。
1: 对对，
0: 一定了。
1: 是是，
0: 咱们是。
1: 哎，
0: 拿去。
1: 是是是。
0: 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1: 多的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0: 哎，先生
1: 又回来了，
0: 咱甭吃包饺子了。
1: 又怎么了？
0: 因为包饺子太费事啊。
1: 是费事啊，包蒜也这个时间呢。
0: 这么样，明儿咱们改打卤面，您看怎么样？
1: 又打卤面了、
0: 啊、
1: 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0: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
1: 本来
0: 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1: 它实在是少了呀。
0: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1: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0: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1: 那么你说说这卤。
0: 在煤锅炉以前，先买只鸡，买只鸭子吊汤。
1: 嗯，
0: 外边是用鸡鸭汤，可用白口馍。
1: 哎，汤肥。
0: 我这里有五片。
1: 哪五片呢？
0: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1: 什么名儿？
0: 这叫五福捧寿。
1: 哦，五福捧寿。
0: 哎，
1: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0: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着。
1: 咱们打卤面了，
0: 五福捧寿了。
1: 好，
0: 一定了。
1: 是是，
0: 同志，那去。
1: 不动不动。您没落下东西啊？
0: 没有没有。
1: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2: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1: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0: 您这可没有，哪喝凉水的呀？
1: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0: 哥俩说正经的，明儿我请您吃窝头怎么样？
1: 哎、行了行了，吃窝头
0: 啊，
1: 您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哎。看这个意思，你是有点轻视窝头啊？
1: 怎么轻视这窝头啊？
0: 同志，你对这个窝头怎么个看法？
1: 这没有什么看法。这个
0: 我看你对不对，你说说
1: 这窝头啊。
0: 啊，
1: 三个字烤鱼。
0: 嗯，
1: 不好吃。
0: 哦，不好吃。
1: 哎，对了，
0: 同志，你看见过这窝头什么模样吗？
1: 窝头什么模样？我没看见过。
0: 你说这窝头什么模样？
1: 什么模样？上头一尖，底一窟窿。
0: 要不说他这窝头跟我这不一样，不是？
1: 你那窝头呢？
0: 底一尖，上头一窟窿。
1: 好，掉个儿了，
0: 同志。由此看来，对于窝头你不了解它呀？
1: 我呀，吃了20多年了，全都吃腻了，没有什么不了解。
0: 哦，您都吃腻了。
1: 对了，
0: 对，老吃窝头当然是腻得很。
1: 嗯，
0: 那咱可以不吃窝头，那
1: 还能做什么食品？
0: 再说棒子面并不是做窝头一种食品，它可以做很多种的食品呢。
1: 哦，那你能说一说吗？
0: 我说几样你听听，有碰杯，有起炒，有盆里碰，金荷叶，猴打伞，猴耍棍，猴钻被窝。
1: 哎，一窝猴。
0: 你吃过吗？
1: 没吃过。
0: 你没吃过呀？
1: 这个碰杯我倒知道。
0: 什么呀？
1: 它是一出戏呀。
0: 什么戏啊？
1: 京戏呀，宝龄宫碰杯。
0: 杨家将。
1: 对呀、啊。
0: 哦，我这碰杯就是贴饼子。
1: 贴饼子？
0: 哎，
1: 怎么回事？
0: 把面和得了，抓几块面来，团吧团吧，在手上一戳，贴饼的长圆形跟那个杯似的。
1: 怎么碰呢？
0: 往锅帮上一摔，对呀、啊，这不碰杯吗？
1: 这就碰上了啊！
0: 碰杯，
1: 起炒，
0: 起炒啊，这是吃剩下的窝头。又凉又硬不好吃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有办法。
1: 嗯，
0: 把它切成了四方的窝头丁，用香油、葱花、虾米皮煸好的官，然后把窝头丁倒在里头，这么一炒，炒熟了盛出来，扒了吃，滋味鲜美，真有点五香味。
1: 这是起炒。
0: 嗯，
1: 盆里放
0: 煮嘎子啊？
1: 我煮嘎子，
0: 薄硬硬的面切成四方骰子块，搁在盆里撒上干面，这么一摇晃，然后炝好的官宽汤大煮，连汤带水，吃着多顺溜啊。
1: 嗯，那这个。金荷叶的，
0: 金荷叶就是摊煎饼啊。
1: 哦，
0: 您看那煎饼又黄又圆，这不是形似荷叶吗？
1: 哎，好像荷叶是。
0: 哎，
1: 还有一个这个猴打伞呢，
0: 这猴打伞啊，是照顾老年人吃的这么一种食品。
1: 哦，
0: 因为老年人没有牙，吃嘎嘎不方便。
1: 嗯，
0: 这嘎嘎一到这老年人嘴里头啊，他满嘴里跑逮不着，
1: 可不是吗？
0: 一到嘴里就这馅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这怎么回事啊？他得炫拿着舌头追那嘎子去。
1: 是啊，
0: 你说这多别扭啊。没关系，我有办法。
1: 怎么办呢？
0: 用棒子面拍成这么大份的小圆饼子，用白水煮。
1: 嗯，
0: 煮熟了拿笊篱把它捞出来，得拿筷子亲着吃。
1: 哎，
0: 旁边得有小碗的佐料，

0: 到韭菜花秦椒糊芝麻酱，拿着筷子掀上一个小饼子，蘸上佐料举起来一吃，猴打胆儿吧。
1: 哦，这可猴打胆啊。行，还有一个猴耍棍呢。
0: 猴耍棍呢，这是煮嘎嘎撬韭菜。
1: 这怎么讲？
0: 咱开了锅了，嘎嘎跟韭菜棍上下一翻腾，这不猴耍棍吗？
1: 哎，行了行了，你歇会儿吧。还有一个这个猴钻被窝呢。
0: 猴钻被窝啊，就是熬棒渣粥啊，撬小葱。
1: 怎么回事？
0: 这是熬咸粥。
1: 哦，
0: 等粥开了锅，先抓几把盐花往里子一撒，这味子是提提味。
1: 嗯，
0: 然后抓几把葱叶往里子一瓤，上下一翻腾呢，那棒渣全跑葱叶的床里去了，这不是钻被窝了？
1: 哦，这个被窝啊。
0: 哎，
1: 行，您对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0: 那您是夸奖。
1: 嗯，
0: 因为我素质啊，对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1: 哦，
0: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有深刻的了解。
1: 是是，
0: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
1: 哦，
0: 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1: 是吗？
0: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1: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0: 嗯，
1: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0: 哎，我跟谁结婚呢？
1: 哎，跟窝头结婚呢。
0: 您这开玩笑这是？
1: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0: 他是我喜欢吃的。
1: 哦，那跟我一样。
0: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1: 嗯，
0: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
1: 这么说比您还强？
0: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1: 哦，
0: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1: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0: 嗯，题名叫窝窝赋。
1: 怎么叫窝窝赋呢？
0: 这个赋啊，这是诗词歌赋的赋。
1: 嗯，
0: 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1: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0: 赞扬窝头的。
1: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0: 我完全记得。
1: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0: 可以。
1: 嗯，
0: 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1: 怎么？
0: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呀，它叫做骈体文。
1: 哦，
0: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奥。
1: 哦，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1: 是啊，向您领教吧。
0: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1: 您说一说这词儿。
0: 注意啊，美在窝窝兮。
1: 嗯，
0: 微物最妙，本天地所产，乃人力所造。
1: 哎，
0: 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脚，茶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1: 是啊，
0: 里衣外酒兮。
1: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0: 这都不懂啊。
1: 不知道。
0: 就是蒸窝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1: 十个手指头，
0: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头，这不是里衣外酒兮吗？这，
1: 哦，这个里衣外酒兮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0: 里衣外酒兮，
1: 嗯，
0: 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兮，胜似美酒羊羔，与西周而亲密，见鲁虾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1: 腐乳是什么呀？
0: 都臭豆腐呀。
1: 哎，臭豆腐就窝头嘛。
0: 昔日得知何愁饥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1: 是啊，
0: 或谓粗糙难咽，
1: 有这么说的。
0: 无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常食，胜似佳肴，欲似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
1: 嗯，
0: 但尝各种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1: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0: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1: 哦，那么爱吃窝头。
0: 哎，
1: 那太好了。
0: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
1: 嗯，
0: 因为我纵是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1: 这倒不假，
0: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1: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0: 哎，不是不是不是，您想啊，人家做了赋，我要再续，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
1: 哎，不新鲜了。
0: 我独出心裁。
1: 什么题目呢？
0: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1: 什么叫窝头论呢？
0: 这是一篇论说文。
1: 嗯，
0: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1: 哎，
0: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1: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0: 有啊，
1: 很简单呢。
0: 怎么简单呢？
1: 把面呢和好了，
0: 嗯，
1: 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
0: 嗯，
1: 蒸它50分钟，打开盖儿，您请开了。
0: 我开呀。
1: 哎，
0: 恐怕您开不了。
1: 怎么？
0: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篇窝头论蒸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1: 哦，
0: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1: 那可不一定。
0: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篇窝头论蒸，火旺蒸1小时，
1: 嗯，
0: 接个屉子，你瞧啊，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
1: 呵，
0: 一层油皮儿。
1: 嗯，
0: 您看那窝头啊，坐在笼屉里全精神。
1: 是啊，
0: 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

0: 咱这这么尝呢，甜丝丝的，挖这么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太太平平的，
1: 就是不错嘛。
0: 啊，这刘涵拉过了我这儿。
1: 谁呀？
0: 你要不按照我这平锅头炖，真得了，接个屉子，你瞧啊，灰起了一层白娘，
1: 生了。
0: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
1: 行了行了，
0: 拿手一掰，起娘拉丝儿，往嘴里吃，粘牙糊上糖，全糊得上糖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拿手指头往下抠，太不卫生。
1: 是啊，
0: 咽是咽不下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要烫，凉水要凉，只可以弄点乌土水。你想，生窝头叫乌土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1: 没错，
0: 你说你把它扔了吧，暴损天物。叫你说运这事儿你怎么办？
1: 这窝头啊，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0: 哦，
1: 这没关系。
0: 怎么办？
1: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
0: 哦，两面焦。
1: 是啊，
0: 一叫这个咸菜，
1: 外焦里嫩。
0: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1: 那他嚼不动啊。
0: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1: 哎，那太好了。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
0: 啊，
1: 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0: 哦，给您论一论。
1: 对了，
0: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1: 哎，怎么？
0: 因为我这篇窝头论比那个窝窝腹可要深奥的多。
1: 我还要深奥？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我提出。
1: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外酒席吗？
0: 没有没有。
1: 那就行了。
0: 注意啊，夫窝窝头者。怎么了？
1: 夫窝头啊，有夫鸡有夫鸭子，没听说夫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过了几天一看，这一群小窝头啊，哪儿那事儿啊？
0: 这人呐，真岂有此理！你没听清楚？
1: 怎么？
0: 我这个夫字不是夫鸡夫鸭子那个夫，
1: 哪夫啊？
0: 就是偏字出头，丈夫那个夫。
1: 哦，
0: 到这儿怎么用呢？这是文章的起手语。在古文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头一句呢就是夫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1: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0: 这个夫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1: 那么要到这儿呢，
0: 我这个夫窝窝头者呢，就是这个窝头。
1: 哦，这个窝头啊。
0: 哎，
1: 行了，您继续往下夫吧。
0: 哎，往下夫。
1: 哎，往下说。
0: 你再搭茬我可不说。
1: 您说
0: 夫窝窝头者，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1: 嘿，
0: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涕盐气足，以气而蒸熟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1: 瞧这份酸呢。
0: 若火微水欠，涕漏气虚，不容熟而接涕者，
1: 怎么样呢？
0: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
1: 是熟不了了。
2: 来来，车外这边来，咚咚咚咚。哎呀，再往前上。
3: 老板，
2: 你还能不能干了？
3: 能。
2: 能不能干了？
3: 能。
2: 你会不会指挥车呀？
3: 会。
2: 我撞上你没看着啊？
3: 我看着了，我不告诉你再往前上点吗？
2: 我都撞上了，你让我往哪儿上？
3: 老板，今天你也有责任。
2: 我什么责任？
3: 你戴眼镜了，倒车看不见。
2: 我到别地方怎么不撞呢？自己说，这月几回了？
3: 四回。
2: 今天几号？
3: 4号。
2: 车还能一天一回呀、啊？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我这红浪漫出点事儿，我什么事都指得上你。记住啊、哦，最后一回，听着没？再有下一回，给我滚蛋！
3: 老板，今天这是都怨我。
2: 注意啊！
3: 哎，

0: 要踢死你。
1: 那戴眼镜倒车子还能不撞？你们
0: 一整就要开除我，一整就要开除我。我爹好不容易花钱，你说给我这工作整成了，你威我爹一下，这个咋整一天？我就这么笨吗？刘老四，刘老四，我是你儿刘老五，收到信息马上回话，收到信息马上回话 ，over。
2: 收到，收到，
0: 这么快就收到了？爹，
2: 你干啥呢？
0: 爹，你飞过来的？
2: 我腾云驾雾过来的。我都告诉你八遍了，我说你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老给我发微信，这玩意儿是太费流量了，你知道吗？
0: 我不着急吗？
2: 着急怎么的呀？着急呀又？
0: 怎么的？那么你看，你看，我在这儿呢，老板车又怼上了。
2: 那你说你也不会开车，你说你老捅过车干啥呀？
0: 谁捅过了？他自己开的。
2: 谁自己开的？
0: 老板呗。
2: 那你不是管指挥的吗？怎么还能给你撞上呢？你说我知道就是三回了，你这孩子你还能干点什么玩意儿呢？
0: 你别老说我，一出事就说我。那我指挥别人，他咋不撞呢？
2: 给回去！你说你这孩子多气！我寻思你在这红浪漫混的能不错呢？我今天我特意穿风衣过来的，还是？
0: 你别说没用的了，咋整啊？
2: 他怎么说要开你啊？
0: 他就骂我，说你吃啥啥不行，干啥啥不剩，说的。
2: 吃啥？那你都吃些什么玩意儿了都？
0: 没吃啥，我就吃伙食饭呢。
2: 吃伙食饭，那你成多给剩了是咋的呀？
0: 没有啊。
2: 那就用这事儿去就开你啊？
0: 还说了。
2: 咋说的？
0: 说那个说，一红浪漫要出点啥事儿，根本指不上我。说的。
2: 啊。他这么说的，那我明白了，那是红浪漫没出事儿呢。他要出事儿，你爹我要来，我就让他出点事儿。
0: 爹呀，你别冲动，千万不能放火了。
2: 放什么火？放火！现在你就告诉爹，你想不想在红浪漫干？
0: 想
2: 在这干呢？想在这干呢，我得想方，我得把你竖起来，别让老板老踩屁你。听着没？
0: 咋竖啊？
2: 咋竖？那么的呗。我想个招啊，你弄的，那个你过来，红浪漫，你们红浪漫一进屋，是不是有吵着把火的？欢迎光临，什么南明超市，是不是有喊口号？
0: 有这，
2: 有口号啊。
0: 嗯，
2: 这就行。他要是喊口号的话呢，完了，我一会儿我就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一喊口号，我就直接我就躺地下，给我吓倒，我躺地下我就嘴冒沫。
0: 讹人呐？
2: 啊。到时候我躺地下之后呢，他们谁来招呼我都不起来。
0: 啊，
2: 等你要来到我身边，你就一咳嗽一跺脚，我就站起来。当时我就把你竖起来了嘛，说这小子太厉害了，这招行不行？你说
0: 行。不行。
2: 怎么的呢？
0: 不行，你欠考虑。那老板也不傻，你说别人叫我不起来，我到这一咳嗽你就起来，那不一瞅就是托吗？
2: 对呀，他容易怀疑有亲属。这招要不行的话，那么的呗，儿子，你听我说啊，
0: 你快点想招。哎，
2: 那么的，我一会儿我就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
0: 人家这服务态度都五星级的，你。
2: 问题我现在我就怕他知道咱俩这层关系吗？他认识咱俩吗？
0: 不认识，你就快说呗。
2: 那行，不认识就好办了。我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你们那里的水不是免费的吗？
0: 对，
2: 完我进去，我这之后我就点水，我说你老，我说服务员给我取水去，他要给我端热水，我说我要凉的，他要给我端凉的，我说要热的，我这么折腾两趟，他是不是得跟我吵吵？
0: 啊，
2: 他跟我一吵吵，我把那水杯我叭往地一摔，你听到这声音，进屋你二话不说你就开始揍我。
0: 我干啥？我揍你！
2: 啊，
0: 不用，我可下不去手。
2: 不用，你就直接搞脚就行。
0: 搞脚咋揍？
2: 进屋你就踢我呗，去像你妈踢我似的。
0: 哎呀！
2: 对。

0: 明白没？
1: 明白了，明白。
0: 等我把水杯叭一摔，你听到声音，完你就揍我。
1: 我明白了。
0: 当时爹就把你竖起，
1: 摔杯为号呗。
0: 对，
1: 那我就听声了啊。啊，我
0: 记住啊，
1: 一会儿我可真踢啊。啊，
0: 没事没事。啊。哎呀，这不红浪漫吗？
2: 大爷你好，
0: 滚一边去！哎，
2: 因为啥呀？
0: 因为啥？因为啥？你们红浪漫怎么的？是我来了看不着我呀？
2: 看着您了？
0: 看着我为什么不打招呼呢？
2: 我这不说大爷您好了吗？
0: 不是我，因为啥？我不想听这种声音，你们不有一种说欢迎光临南边，因为我想听你们的口号啊。
2: 大爷，嗯，您想听我们的口号是吧？
0: 那你们口号是现在换了，换大爷欢迎光临了。
2: 没大爷，您听我解释。嗯，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服务员都在吃饭，我是出来替他们一会儿。
0: 啊，你是打替班的啊？
2: 对，
0: 弄得把吃饭那个撤下几个，我要听到那欢迎光临的声音，往我进屋。
2: 大爷，这么的，他们现在吃饭来不了，我给您喊两声，您看怎么样？
0: 那你喊两声，我听听，
2: 好不好？嗯，大爷，欢迎光临红浪漫，男宾一位，里边请。
0: 我你骂人呢？
2: 怎么了，大爷？
0: 你们红浪漫也没让我感受到你们是热情的。你得对客人得热情啊，不得声音不得往上提一提吗？我想听到那个洪亮的那种声音。
2: 好，大爷，我热情点行不行？
0: 对对对，
2: 我再来一遍，来，嗯，咱开始，
0: 来，
2: 南边一位，啊，哎。大爷，你这，哎呀，来人，来，
1: 老板，
2: 干啥？给扶起来，快点，
1: 这什么情况？
2: 倒了，大爷。扶起来呀，
1: 他是讹人呢，他是啊。哎
2: 呀，讹什么人？讹人！
1: 你看我的，
2: 别废话，赶紧给我扶起来，听着没有？能不能干了？快点，大爷。
1: 怎么不这招不用了吗？
0: 我忘了。
2: 大爷，啊，您刚才说啥？
0: 啊，我说你这声喊的亮啊，哎，喊的好啊。
2: 您没事啊？
0: 没事，我有一点事儿没有。哎呀，你是老板是吧？
2: 我就是红浪漫的老板啊。
0: 也，这小子咋的？
2: 他呀，啊，他就是我们门口看车的保安。
0: 啊，看车的啊。哎呀，这小子看车可太瞎材料了。他一个月多少钱呢？这小伙儿？
2: 他在我们这儿就是临时工，没多少钱。
0: 那不行啊，这小子好啊，这素质好啊，抓紧给涨工资啊，这人呐。你看我一躺下不到一分钟来到我身边了。其实老板我一点不发现你身边要有这么好的保安。我跟你说那个你家祖坟肯定是冒过青气。这人素质好啊，这人呢。
2: 他还好呢，大爷。嗯，啊，您不知道啊，就他在我们这一天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什么事儿都指不上。
0: 那个弄的，你去给我倒杯水。啊，
2: 您要喝水啊？早说呀，等着啊。嗯，那个小郭，
0: 我一拽，
1: 倒杯水，听着，
0: 揍我，
1: 削。
2: 大爷，嗯，您喝水。
0: 这怎么两杯呢？
2: 这杯是凉的，这杯是热的，您看您喜欢喝哪个？
0: 孩子，你是不是听谁说啥？
2: 红浪漫的宗旨，顾客就是上帝，一定达到您满意。
0: 套路让人漏了套路。你给我来杯温水吧。
2: 温水，行。大爷，您喝水。
0: 那个，你有玻璃杯没？给我换一个。
2: 大爷，
0: 我搁这搁着纸杯，喝完胀肚啊。
2: 咱这
0: 如果有搁纸杯喝完胀肚，给我胀的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吃饭。
2: 大爷，咱这是公共场所。

0: 这是一次性的纸杯，使得干净还方便。不是我乐意使玻璃杯，要你把那底下的啤酒瓶子我拿来，我用那个玻璃。不会不会不会，不能让客人使啤酒瓶子。您想用玻璃杯是吧？
1: 对对，最好是玻璃杯。
0: 玻璃杯，那这么的，郭，你先把水拿下去。您稍等我一下，我给您找一找，好不好？嗯。玻璃杯，哎，玻璃杯，大爷，嗯，这么的。
2: 您使我的，您看您用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行，这个两千多呢。
2: 那个，你有十块钱的吗？那小杯？
0: 这是进口水晶的，一次都没用过，您是长辈，给您用应该的。这怎么能有？
2: 怎么没有十块钱小杯？你看我上次来还有呢，调查的也没事儿。那杯都行。哎，
0: 大爷，啊，您等，您说您上次来过？
2: 你《红楼梦》我来过，我去年来过，我在这开发票，我刮完我还中奖了吗？我就我，
0: 刘大爷，
2: 对对对对，
0: 刘大爷，嗯，您可来了，刘大爷，嗯，坐，刘大爷，坐来。
2: 刘大爷啊，
0: 我就留老四。哎呀，我可找着您了，我呀。
2: 找我没用，去年中奖的钱都分完了。
0: 刘大爷，你太可爱了。我不是说钱的事儿，嗯，就是去年你们中完奖走了以后，嗯，我们这生意特别火爆。
2: 是我们到哪就待一天两天的，那第二天生意就爆棚。
0: 哎呀，大家都想说跟你们沾沾喜气儿，嗯，说到我们这消费还能中奖。
2: 现在我们这生意是越来越好，你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是吧？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2: 我们都是这样。
0: 那个，您儿子呢？
2: 我儿子，
0: 看起来那刘老五是我儿子。那是您儿子？啊，他就是刘老五嘛，我刘老四嘛。
2: 刘老五是您儿子？这还有什么差头吗？这玩意儿？不是，您爷俩这名起的可太另类了，老四老五。俺俩起家就是按哥俩起的，完了后来叫成爷俩。您太幽默了，我是说呀，老五这孩子，好啊。
0: 你可拉倒了！刚才你不要开除他吗？我听见。我呀，刚才也是说的气话。我这两天因为他，我撞好几回车了。
2: 撞几回了？
0: 算今天四回了吗？嗯，这跟你有直接关系，你撞车。这那玩意儿，不人不得长点脸，撞一回还记不住啊，还能撞四回？大爷让您见笑了啊！但是咱老五这孩子实惠。
2: 嗯，哎呀，
0: 准唱，这孩子特别好。要不行，这孩子我就领回去。别，老五往门口一站，那不就是我们红浪漫的活广告啊？
2: 活广告啥？
0: 咱不能走了。而且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嗯，大爷您来到红浪漫，我也没啥送给您的。我看您今天好像对这个玻璃杯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没有别的。
3: 今天就把我这个水晶的玻璃杯，我把它送给您，作为一个小礼物。
0: 那不行，你这杯太贵了，2000多呢。
3: 哎呀，不贵，2000多块钱小钱儿。
0: 那你要想给我，你直接给我现金，那我你看我能收。
3: 大爷，您这太可爱了，跟幽默。这玩意儿您拿在手里当做一个纪念品，以后哦有礼物还送给您，好不好？
0: 不不不不不，
3: 拿着吧，
0: 拿着点吧。
3: 老板，
0: 收玻璃杯睡了？
3: 是啊，
0: 不用管，看我的啊。哎，你搁哪来的啊？
3: 你搁哪来的？啊，你净，哎，上红浪漫了，来惹事儿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好使。你听不出来？你是我的外甥，摆平。今天我就把你摆平。你听我说，我让你认识认识我老吴，
0: 干什么？

0: 妈呀！
1: 哎呀！哎呀！
0: 咋的了？
2: 你还我一大嘴巴，我呼死你！我赶着跟你说，你那撞车的事儿，我刚给你压下来，你又把老板后桥踹弯了，你干啥玩意儿？来来，行，
3: 哎呀，行。
0: 啥？
3: 起来起来！
2: 哎呀，这老五的脚劲儿可太大了！哎呀，
4: 那个老板呢？哎呀，
5: 实在对不起啊，那个我儿子呢，他也确实也干不了。你这定的太好了，不，我对不起你，我那个不行，俺爷俩不干了，我回去了。哎
2: 呀，刘大爷，你回来，站住！
5: 站住啥？你那水杯吧，我也一分钱没带，我肯定我也包不起你。
2: 不用你包，刘大爷，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嗯。其实啊，从你一进屋我就感觉你俩肯定就有事儿，但我没说穿，我就想看看你俩到底在这演一出什么戏。现在我是都看明白了
5: 啊，你知道了。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咱老五的工作。老五，以后可得孝顺呐，你摊了个好爹呀。听我的，以后咱不走了。踏踏实实在红浪漫干活，好不好？
5: 表示啊！
6: 祝老板生意兴隆，马年吉祥，马年大吉，马失前蹄，马到成功，
5: 马到成功，
6: 万事。
2: 但是老五，听我说，你呀、啊，实在不适合干这个指挥车辆的活，我给你调个岗位，你站门口，什么都不用干，天天发挥你强项，给我喊这个欢迎光临的口号，你看好不好？
6: 是，保证完成任务。老板，你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2: 老五来车了，
6: 接客人。那个，我调岗位了吗？
5: 啊，这他不干了，你看看，来，看我的，来往这边打一把洞，咚。那个。老板呢？不行，俺俩都回去，俺俩真干不了这玩意儿。走，
2: 刘大爷，回来，你俩回来。
7: 你看呢？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8: 他也唱歌。
7: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8: 为你哭，我爸爸死了我都没哭过。
7: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8: 这还差不多。
7: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8: 咱哥俩不错呀、
7: 没有你的日子里
8: 怎么样啊，
7: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8: 应该这样。
7: 没有你的岁月里啊，我要保重我自己。
8: 哎，你活得倒在意是吧？连珍惜带保重都你一个人的。
7: 不是，歌词不就这么写的吗？
8: 不对，歌词是这么唱的：
7: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8: 这不一样吗？你俩
7: 不一样，
8: 搁你嘴里就俩味儿。
7: 哎，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8: 唱的不错啊，就您这词儿不准。
7: 这词儿不准，你不能怪我呀、您这没有个乐队伴奏，您说哪位歌星在台上这么干咧？你以为这马路上卖冰棍的随便喊几下就行？你哪怕有这乐器一伴奏，我这个词自然就准了。
8: 乐器我们这可有。
7: 有乐器吗？
8: 有乐器。
7: 有乐器拿上来我给你唱一段。
8: 拿上来就唱啊。
7: 不过你可得拿跟我这配套的啊。
8: 当然了，
7: 像你们这三弦四胡呢跟我不挨着。
8: 不对，我们有好的。
7: 有乐器拿上来，他只要拿上乐器来，我就能给大家唱，而且唱词完全正确。啊，这还有把吉他啊！
8: 哎，
7: 行，这把乐器倒不错，
8: 怎么样？
7: 能够弹两下吗？弹两下，我们大家听听，怎么样？
8: 让我弹弹。
7: 会弹吗？
8: 弹吉他，咱可是内行。
7: 哎，来。
8: 您看这鼓掌的各位朋友都是了解我的
7: 哦。
8: 你先首先听听咱这点儿
7: 啊，听啥听啥。这位是弹棉花的，您知道吗？
8: 这点儿多腻乎的。
7: 别这点儿了，
8: 怎么样？
7: 起哄，你这点儿。

0: 我怎么张嘴唱？
1: 你来，
0: 我不来。
1: 你根本就不会。
2: 你说这些人
0: 这不懂得客气，你看
1: 不会啊，来吧来。
0: 啊，不懂得客气。我的意思，我在这真要弹两下，你不就没饭了吗？
1: 我就不信你弹出来我能没饭。
0: 你听听咱这前奏，
1: 你弹。我们俩还是同行啊。
0: 废话，谁让你给我传染的？哎，我告诉你，我可真能自弹自唱。
1: 你要真能弹，我能帮你一块唱。
0: 咱们俩来一首歌曲。
1: 来吧。

0: 您对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0: 不但唱得好啊，您这把吉他弹得也好，
1: 是吗？
0: 哎呀，尤其您这个点儿都好。
1: 又来了是吧？
0: 我主要忘不了这点儿。各位，我这才发现，我说我使着这把吉他怎么这么顺手呢？这不是我那把琴吗？圣爷，说实话，什么时候给我偷来的？
2: 谁干那事儿啊？
0: 那怎么到你那儿去了？
2: 就是刚才你放那
0: 儿，我放后台的
2: 啊，
0: 那不可能。
2: 怎么呢？
0: 我这个人一天到晚都离不开这把吉他。
2: 你说这一把吉他至于的吗？
0: 至于的吗？朋友，好好看，看清楚了，这不是一般的吉他。
2: 看清楚了，14.6块一把的吉他。现在都没这么便宜的货，我告诉你。
0: 告诉你，这是一位姑娘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2: 姑娘？哪有姑娘？哪有姑娘？让她给我来一把。
0: 什么叫来一把？这定情信物有谁在送？
2: 你送我都不要，你定情信物送个好一点的。
0: 那多好啊！
2: 你送个。
0: 多好！
2: 您看啊，您看不见，这吉他上有字儿，我给您念念啊。清仓，
0: 你要不说眼睛小，这玩意耽误事儿，我告诉你啊，看好了，睁着俩小眼仔细看看啊，仔细看看，看清楚了，哪个仓啊？
2: 哪个仓？
0: 这仓子上面，这不还有草字头了吗？对吧？
2: 这草字头也念仓啊？
0: 这是人家那姑娘的笔名，叫清仓。
2: 姑娘的笔名叫清仓，他哥哥叫处理，他爸爸叫甩货，是吧？
0: 你诚信在这起哄是吧？
2: 我就不明白，这姑娘这个定情信物为什么送这把吉他？
0: 这里边当然有段来历了。
2: 怎么回事啊？
0: 我给你介绍。你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爱唱歌，
2: 喜欢唱，
0: 尤其是喜欢抱着吉他一边演唱，
2: 爱好。
0: 就是去年的这阵儿，我到咱们天津水上公园去了一趟，我站在湖边上。我看见人湖上啊，有几位姑娘正在那划船，
2: 几个姑娘划船，
0: 我情不自禁的就演唱起这首歌。
2: 怎么演唱呢？

0: 我刚唱到这儿，就听那边扑通一声，
1: 怎么了？
0: 床上有位姑娘掉水里，
1: 没法不掉下去。各位，您都听清楚了啊，刚才怎么唱的？说让人家姑娘在不注意的情况下，请跟他来。人正在船上呢，不掉水里掉哪儿啊？你这就属于勾着人家姑娘下水。
0: 嗨，我什么呀？我是无意中演唱，谁让他到水里掉了？
1: 嗯，
0: 他这一落水啊，人船上的姑娘可吓坏，
1: 能不害怕吗？
0: 乱喊乱叫
1: 啊！
0: 哎，您还别说，落水那姑娘，人家倒没往心里去。
1: 哦，
0: 在水里边还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救命啊！
1: 那是唱啊。
0: 嗯，
1: 那是害怕了。
0: 音色可不错，
1: 还不错，救人，
0: 我得赶紧下水去救人。
1: 嗯，
0: 哎。
1: 你会水吗？
0: 是会水，游泳咱可在行。
1: 嗯，
0: 在我们单位游泳比赛，咱正式的拿过一次冠军。
1: 蛙泳，
0: 狗刨，
1: 狗刨冠军。
0: 哎，我是紧跑几步，就听扑通，
1: 人下去了。扑通，怎么回事？
0: 连吉他带我一块下去，
1: 吉他不离人。
0: 哎呀，到了水里，我这才发现，
1: 嗯，
0: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一曲请跟我来，这姑娘居然爱上我了。
1: 嗯，
0: 在水里边就跟我表达了爱情。
1: 怎么表达的？
0: 紧紧的和我拥抱。
1: 那是拥抱，真的是害怕。
0: 他搂着我干嘛？
1: 你救人呐、啊！
0: 我得救他
1: 啊！
0: 我救他。
1: 哎，我告诉你，这水里边救人最不简单了。首先说这会水的，得把这不会水的先得灌晕了。
0: 怎么着？灌晕了？
1: 你得把这姑娘灌晕了。
0: 你怎么这么缺德呢？你再说了，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也舍不得惯
1: 你，要不这样，俩人都有危险。
0: 哎呀，在水里边，这姑娘是越搂我越紧呐。
1: 多会水啊！
0: 我心话，姑娘，
1: 嗯，
0: 我心姑娘，你赶紧松手，别抱着。
1: 你拿手啊！
0: 这不是干这个的地方，你这是啊！别，要不然咱俩一块玩完了，姑娘，哎，
1: 嗯，
0: 这姑娘怎么连痒肉都没有啊？
1: 你捞人姑娘哪儿了？这是啊！
0: 我一想，她一痒痒一乐，不就把我放了吗？
1: 瞎出主意！
0: 我急中生智，就把这把吉他推给她了。
1: 怎么呢？
0: 这吉他是木头的，
1: 对，
0: 有些漂浮力。
1: 嗯，
0: 姑娘一下就把吉他抱住了。我是紧刨了几阵，连拉带拽，您猜怎么样
1: 啊？
0: 愣让我把这姑娘救上岸来了。
1: 这狗刨把姑娘救上来了。
0: 哎呀，救上来了，
1: 真不容易。
0: 哎呀！上了岸，我这才发现，
1: 嗯，
0: 看清这姑娘长得太漂亮，因为她在水里边泡了这么一通，她更水灵了，
1: 是吗？
0: 因为她头发湿了，显得青丝如梦；因为她衣服湿了，更露出女性的柔美。
1: 哎，打住！打住！闭眼！
0: 闭眼！
1: 胡琢磨什么呢？
0: 不是，
1: 打你一上来就看你小子不是好人，我告诉你。
0: 不是，我不救他。
1: 我这才明白，上水上公园自己弹着琴，看人家划船姑娘长得漂亮，就起了歹意了。用歌声吸引人家姑娘注意力，在人家不注意的情况下，你把人家推到湖里。
0: 不是，
1: 你说你，
0: 你别给我造谣了 啊！你说明白了，他在湖里，我在岸上，我推得着他吗？
1: 你会气功？
0: 我什么时候会气功？
1: 你认你有办法。然后装模作样的假装救人
0: 啊，在水里边跟人姑娘搞，
1: 他就搞那小动作。
0: 这我什么时候跟人搞小动作了？
1: 你搞小动作了？
0: 我没搞。
1: 你猫人姑娘养肉干什么呀？
0: 嗨，
1: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我不是怕自己淹死吗？
1: 对，宁可自己淹死，也不能干这种勾当。啊，我又知道了。不就打算等人姑娘缓醒过来，想跟人家套套近乎吗？啊，准得跟人这么说呀。哎呀，姑娘啊，救你我是真不容易啊，喝了好几口水，不过没什么啊，这是一个青年人应当做的，我救了你，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也千万别问我姓什么，千万别问。不过有事儿到体育团找我，我叫郑健，28岁，还没结婚呢。
0: 喂，你等会儿吧，
1: 你跟我联系。
0: 您说我救上来的人，你报什么名字？
1: 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行了，把人救上来，快走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了。走不走？不走，给带锁里去了。走，走。
0: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
1: 哎呀，我说姑娘，您不要紧吧？
0: 哎，他。

0: 倒问上了，您看啊，
1: 我关心他。
0: 哎，我说姑娘，要这样一来我就得走了，请别怪我无情。按理说呢，救人应该救到底，等着你苏醒以后我才能离去。
1: 嗯，
0: 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走了。
1: 你就得走，
0: 因为你哥哥政变不让我在这待着。
1: 哎，是不是叫狐狸那是我妹妹，合着
2: 走走不走？
0: 我走不了啊，我那把吉他在姑娘怀里了。
1: 不给了，
0: 不给我不要，反正也让水泡透了。哎，我就这样离开了那位姑娘。
1: 真没留姓名？
0: 没有啊。
1: 这么走了？
0: 你不都听见了？
1: 要说你这人还真不错。
0: 什么真不错？反正姑娘爱得上我，我就救活了。
1: 做梦的
0: 是吧？这可不是做梦、
1: 啊、
0: 成为事实了、
1: 啊、
0: 没过几天这位姑娘找到了我。
1: 怎么找到的？
0: 这吉他上刻着我的名字。
1: 嗯，
0: 她送给我一把崭新的吉他，刻上她的名字、
1: 嗯、
0: 把我那把吉他修复一新，留作纪念。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人家姑娘太可爱了，
1: 嗯，
0: 也喜欢唱歌，我们俩是情投意合，结成了伴侣。
1: 哎呀，真没想到这狗刨刨出一媳妇来了、
0: 啊，这就是我这把吉他的来历。
1: 这就是这把吉他的来历。
0: 来历已经说明了。
1: 啊，不错。
0: 嗯，
1: 因为什么呀？他说的完全属实
0: 啊。
1: 因为那天救人那天我就在场了，
0: 是不是啊？
1: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0: 哎，你在场了，你怎么不下水救他？
1: 我有媳妇了。
0: 什么叫有媳妇？
1: 我赶上一个结尾，全看见了。
0: 属实不属实、
1: 哎？那到后来这个姑娘跟你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
0: 啊，
1: 这一段。好好的给大家学学，
0: 举例子呀，给大家学学我们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
1: 啊。
0: 不过学起来有困难。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俩表达爱情的方式有些特殊，他也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唱，我们俩完全是用歌声表达的爱慕情感。
1: 这很有意思、啊、
0: 还不好学呀、
1: 啊、好学呀、啊、我帮你一块学。
0: 你能帮我学吗？
1: 对，
0: 你也能唱歌？
1: 能唱。
0: 那这么办，你就扮演我的女朋友
1: 啊，
0: 你就是那落水的姑娘。
1: 好好好，
0: 咱们俩给大伙学一学，完全是用歌声表达。
1: 来嘛啊！我现在就是他那女朋友了。
0: 你可行啊，完全用歌声表达。
1: 你们俩怎么表达的心情啊？来啊，
0: 我先表达一下啊，看看他学的像不像啊。

0: 有废品的卖，有钢筋铁管的卖，
1: 我的对象卖破烂，
0: 有旧无线电
1: 的卖。就会跟着起哄，你听吗？你那怎么卖破烂都上来了？
2: 破烂王主题歌，我们里边有这项业务。
1: 那也不对啊，
2: 那你也不对。
1: 那我这女朋友这嗓子怎么这味儿
3: 啊？对呀、啊，是打你给人勾搭下水，这嗓子就没好。
1: 咱别提这事儿行不行？
2: 你不能问人从哪儿来呀、
1: 啊？啊，
2: 表达你的内心的感情啊。
1: 那我要表达出来，你马上能够对得上来，
2: 我马上就回答你。
1: 正式开始啊，
2: 回真来了，
1: 我先表达爱慕之情。

0: 哎，我的妈呀！哎呦，我咱别吓着我行不行啊？
1: 您这什么动作？这是
0: 温柔的女孩啊！
1: 这整个刀上成精，您看了啊？
0: 樱桃小口，
1: 咱含蓄一点怎么样？
0: 含蓄一点，
1: 我不要这个身子，含蓄一点。
0: 啊，温。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不是咱们来自于文山啊老于家这个三期的事儿啊，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啊，牵动着很多听友的心。那很多朋友啊也都在关注，包括这两天咱们场外的这个打电话的都在说，哎呀，那个老爷在那边现在怎么样啦？老于家这个三期加工之后好像成什么颗粒呀、啊、又是破壁的哈、啊、很多老朋友还没听明白呢哈，说这个好，我就知道这好啊，甭管它有什么样的波折，我知道这是好东西。但是大家也知道，目前呢咱们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可谓是这个龙头产品，镇店之宝了。那咱们的赵宁老师，他的这个师傅啊，咱们的任老爷子，还有咱们的助理钟二，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关注着这个事态的一步一步的发展。那当然了，随着我们节目照旧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前方有啥事儿，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大家这段时间如果对于咱们老于家这个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破壁颗粒感兴趣的话呢，这两天要持续关注节目了。一旦有消息，咱们呢唯一的通知的方式就是在电波当中。所以呢，这里呢也敬请期待，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果等待着我们的到来。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啦，说了这么多呢，马上有请咱们的赵宁老师走进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开篇还得说这个事儿。你要说点别的吧，大家就着急了。哎呀，不是，咋没提三期的事儿呢啊？我这天天等着盼着，挺
1: 关注呢。
0: 哎，关注这个事儿呢哈、啊。咱们这两天如果一直跟着咱们节目走，很多朋友也知道哈、啊。昨天任老爷子告诉咱们说，昨天有一个挺老大的药厂
1: 啊，
0: 这个相当大的药厂，一个老板干嘛去了呢？想要用这个高价。啊，咱们或者咋说呢，叫天价啊，收购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我估计当时这个如临大敌的感觉，是不是我们都如临大敌啊，特别的着急紧张，就怕这宝贝就是哎呀，我们是三期破壁颗粒，这要是说这个因为钱的问题就被别人先行一步的话，哎呀，这个我们
1: 觉得好遗憾，是不是？
0: 那这个当然遗憾了，我们就没机会了。
1: 不服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对，就觉得说这个心里的情感挺复杂的啊。然后我记得当时赵老师您不说嘛，说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找人老，去打听打听他们双方谈判的怎么样。这个事儿现在有消息吗？已经过来这个一天的时间了。
1: 哎呀妈呀！你提这事儿哈，昨天给我师傅都折腾惨了。
0: 怎么了？
1: 我下了节目之后哈，你看我出门我不就开始打电话吗？
0: 啊，我看你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电话直走了，我给你打招呼，我说张老师拜拜，您头都没回。
1: 那我就没太注意，
0: 你都听不进去了啊。
1: 我给我师傅打电话哈，我第一遍没接
0: 啊，
1: 完我刚走出你们办公室的楼，完我又给他打电话
0: 啊，
1: 完事就占线，我说这怎么的？他是给我播呢还是怎么的啊？完我就继续打。哎呦，我昨天哈，真的，我基本上就是，我隔个一个来小时，我就给我师傅打个电话，他一不接的时候，
0: 就更紧张了
1: 啊！对，我就老紧张了。完了，那个我回到家都啥时候了，我给我师傅打电话，我师傅说他那个手机哈就放兜里头，他不像我们平常搁手拿着或者咋的，他有的时候他那震动听不着，
0: 对，
1: 他有声不就被别人发现了吗？
0: 我记得老爷子以前上咱节目都是拎了一个小口袋。
1: 啊，对对对，
0: 里面装着点手绢啊，
1: 就走到哪儿都挂一个那个兜儿。
0: 对对，装点这个手机呀、
1: 啊、
0: 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啊，完了我就问我师傅，我说那咋样了？完、后来我师傅跟我说，说他们两家的那个属于高层呗，就一直都跟那等那个孙董事长的
0: 啊。
1: 完了那个就是谈判的没完事儿，就我俩通话那阵还没完事儿、
0: 就没啥结果，
1: 没有结果。
0: 哦，
1: 完我就跟。干着急、
0: 哎、
1: 你知道不、
0: 这个、
1: 就干使劲搁外头。
0: 所以咱们说呀，每天我们说这个上节目有的时候吧这事儿没进展，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在节目当中多说，
1: 不好意思开口。
0: 但是哎，对，但是没办法，就是咱们有很多听友人就特别心急，您就说了，说那个小梁啊，那个赵老师没关系，就不管这事儿有没有结果，每天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什么情况啊，就像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新闻播报的感觉，就是每天追踪事件的
1: 跟踪报道、
0: 对，哎，对对对，就这词儿叫跟踪报道哈。但是一丝一毫有任何变化，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定会通知各位的。那这个事儿呢，咱们说昨天也电话也打了，任老爷子你也不能着急了，因为人家谈判现在也没结果。 我们是在等结果，
1: 干等吧现在。
0: 对，但是最坏打算就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两天呢，大家非常持续关注的就

0: 啥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是真的被那个药厂啊，咱说谈成了，钱到位了啊，咱这么讲，真买走的话，咱们就没有机会得到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事儿，有个七年的概念。
1: 那我估计我就
0: 会觉得很堵的慌。哎，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概念要七年，就这茬三期完事之后，我们要再等七年，给它七年的生长时间。
1: 对，
0: 您再去谈什么破壁呀、颗粒呀，那是后续的话了。所以这个如果得不到的话，哎呀，这心怎么感觉说着说着特别揪着，感觉不落底儿啊？哎，怎么了，导播？
1: 又怎么了？
0: 啊，老爷子电话来了，老师。
1: 哎呦我，
0: 老爷子电话，
1: 那得接呀，接呀，
0: 赶紧吧，赶紧。
1: 对，我估计肯定是有啥信儿了，你赶紧接。
0: 哎，好，来，
1: 啊、
0: 我们把电话这个进咱直播间。
1: 啊，
0: 好的。哎，任老，任老在不？
1: 进来了。喂，哎、师傅、
2: 哎，是宁宁啊！
1: 哎，啊，师傅，师傅，
2: 哎，
1: 哎，
2: 刚才小梁也在哈，
0: 啊，在在在，
2: 哎、
0: 我们正在做节目、
2: 哎，
0: 等您消息呢。您这个打电话有啥事儿、
1: 啊，
0: 师傅？
1: 别，你别插嘴
0: 啊！
1: 那个啥，师傅，你那边什么情况？是不是有啥消息了？现在咋样了？
2: 哎呀，
1: 他那他给了吗？
2: 这
1: 师傅，
2: 把你俩这急的，你说这。
1: 不
2: 是，这你说这电话这吉利的，
1: 我到底给没给呀，师傅？
2: 哎呀，这个我要告诉，
1: 答应了，
2: 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啊！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啊，现在呀、啊、算保住了，
1: 保住了，
2: 保住了！
1: 哎呦我，
2: 哎呀，
1: 哎咋突然之间就那个啥了呢？就柳暗花明了呢？
2: 哎，刚才吧，你看那个孙董事长啊，他出现了。跟他俩唠了
1: 啊，
2: 一听这个这些厂家呢就派代表来了啊，要高价收购这三期破壁颗粒啊，这个孙董事长呢一口给拒绝了啊，他们呢提出了天价啊，要全部得收购，人家这个咱们孙董事长呢干脆就没捋他这套事儿，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卖你，你没商量的。
1: 突然之间我怎么觉得老孙特别伟岸高大的那种
0: 形象，对对对对，感觉突然长个了、
1: 真的呀、
0: 啊、
1: 哎，不过我就在想哈，我说咋的，差啥呢，他为啥没给他，怎么就多少价啊、那肯定他给的挺高啊，
2: 哎呀，
1: 那他为啥拒绝了？
2: 对，因为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吧，
0: 啊，
2: 他一共就没有多少，
0: 就这么点，
2: 哎，对，孙董事长们要保留自己用的啊，谁也不给了。
0: 嗯嗯，
2: 你想啊，这么好的这个宝贝，你说他不得用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吗？
0: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不是他，
2: 哎，
1: 他自己说的，谁也不给啊。
2: 哎，对，他说谁也不给。
1: 妈呀，
2: 留着自己呢，这关键时候才能用上的。
0: 嗯嗯嗯，
2: 哎，
1: 我的天哪，这咋又给？哎呀，
0: 就等于是人家孙董事长，就这就不是钱的事儿，我听明白了，
1: 是不
0: 是、
1: 啊？
0: 就
1: 是
0: 人家就是这批，我想自己留着用。你多少，这不是钱的事儿，多少钱人家也不要，这个东西我不想给、
1: 啊、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反正就是没给他，没给他就好整，
0: 反正咱们
1: 就是他不是钱的问题吧，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个好事儿。
0: 嗯嗯，
1: 你信不，师傅？
2: 对，
1: 就是他不差钱儿。
2: 对对对，
1: 那这个世界上除了钱儿就是感情嘛，那他要是不差钱儿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感情。
2: 对，
1: 他要有感情有人情的话哈，
0: 嗯，
1: 那咱们就好干呢。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宁宁啊，
1: 讲的挺美，是不是？不管咋的，咱有希望。
2: 哎呀，宁宁，你放心吧 啊，我现在呢，天天呢，就这咱们就在这个厂里头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这个仓库跟前、
1: 啊，
2: 我天天在这转。
1: 妈呀，天天都对你得给我看住了，
0: 看住了。
1: 就是对他不给别人，我不知道他有啥安排呢。
2: 对，
1: 就你一定得给我看住了。
2: 是啊，你看他这个连那个他仓库这个主管啊，
0: 啊，
2: 这个小同志呢，我跟他打的都非常熟了。
1: 哎，
0: 先甭管咋地儿，
2: 对，
0: 我先混个脸熟。
2: 对对对，天天搁那转。
1: 哎，师傅，就您这身份，你去跟人家打那个交道去，他们不得受宠若惊啊？那得捧着你。那行，
2: 他对我老头没招，他对我老头没招。
1: 哎呀妈呀，他那个仓库主管我知道，那昨天是啥呢？你知道不？众望跟我说的，众望告我那个人姓严，是不是？他说这人老拉了个脸。就是可能工作风格跟他姓严的一样，他是不是叫严肃
0: 啊？特别严厉，
1: 反正就姓严啊，严厉，
0: 严厉，
1: 给人改名哈、啊，我不知道叫啥、啊，反正就姓严、
0: 啊。
1: 反正据说他对仓库管理的那个条条框框什么，就可死心眼儿的一个人了。
0: 这个仓库管理，咱说白了，还就真得这性格，
1: 是不是啊？
0: 是，哎，
1: 他就说的可死心眼儿了，那中二就这么跟我讲的，他就说戴个大眼镜。
0: 啊，
1: 完了，基本上哈，就是你无论你是干啥去，哪怕你就回去取工装去。他都会让你签字，就必须。

0: 他们那门口他说是有个照相的什么东西，就是像人脸似的，你进去就有记录，
1: 特别严格
0: 啊。完了像超市似的那玩意儿，就是扫描的那个玩意儿哈，只要你多带一点东西，完了他就能更更响。
1: 但在这种
0: 师傅，你俩混挺熟，哎，这个我没想到，
1: 这个挺不容易啊哈，
0: 这个
1: 确实不容易。
0: 没想到
2: 这些事儿，你看宁宁都知道了，
0: 中二说的嘛。
2: 哎呀，
1: 你说这个哈，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儿了，就是老师咱们之前也说过哈，就是把那个中二派过去，帮助人了。不过您看哈，
3: 21.3126655%。21.3126658%，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 21.3126679，21.3126675，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1: 为了这么珍贵的这个水养的3期破壁颗粒，哎呀，大家有没有反应过神来，就把咱们这个老爷都逼成啥样了，就是连平时不爱交际的人老，一句话都不带多说的人老，现在开始围绕着仓库去转了，都已经这个下这功夫了，
0: 我有
1: 出去了
0: 啊。就据我对我师傅的了解，师傅你师傅没事你就背个手老搁那溜达，问他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
1: 啊，今天拉出这些啥东西啊，是3期破壁颗粒不，谁拿走的，为啥拿走的，给多少钱，
0: 难为了难为我师傅了哈。我师傅是特别不善于交际的那种，
1: 哎，
0: 然后你要是刻意的想让他怎么聊的时候，我师傅哈真就说不出来啥，我就真的想知道，我说你跟人家都聊啥。但我估计着哈，钟旺跟我说的，说你师傅是没事就找借口，说你这一年出多少货呀，就开始问。
1: 对，
0: 反正甭管咋地，就说人家那个姓严的那个把仓库管的严格也挺好。
1: 嗯，
0: 反正后来钟旺跟我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有他在哈，就是丢不了东西，除非真的就是董事长啊，或者是人家集团发话了，往出运拿单子一换，我觉得就是出现意外情况的这个情况要比较少。要如果真的就是那个3期要是没了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从老孙那漏的。因为现在那个3期吧，看的都比较珍贵嘛。那老于家那玩意儿给人家每年都是有数的，人家就是7年他们厂子才能出一回破壁颗粒。你想，就是都严阵以待，就看着这件东西。
1: 别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忽略一点，但是对这个，咱们说这个文山老于家这个3期，对这个有点就严阵以待。
0: 对，
1: 这个是不容丝毫的马虎的。
0: 对对对，而且那个啥，哎，对了，师傅，我听那个谁，我听那个钟旺说，说怎么的，你说那个就是3期跟老严，说他怎么的是属于3期破壁颗粒的受益者，是这个，是这个吗？
2: 对。对，
1: 老严是3期破壁颗粒的受益者，
0: 也吃过，是吧？
1: 任老，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个，
2: 这不说了吗？众望都给说了，那这个事儿呢，就让呢宁宁给讲讲，给大家讲讲。
0: 我听的不是很全，是不是那啥呀？就是他是那个老曼芝的那个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就是这个事儿。
1: 啊，老曼芝，
2: 对
0: 对，钟旺跟我说的，说他原来就是挺严重的，属于老曼芝，就是天天咳咔咳嗽，完了就是基本上就属于那啥，这病咱还不知道吗？就是白天上班也咳咳嗽，完事就是一整哈噗就吐一口痰的那种，走到哪去都是这样的，完了就是他们厂子里原来有一些人吧，知道他有这习惯，他埋汰呀，关键是脏啊，你想逮哪吐哪，他能不脏吗？
1: 这个大家都有印象。经历过的人都印象、啊
0: 哎、对对对，完了他不光是搁单位咳嗽、
1: 嗯、
0: 我听说他晚上回家也这样，
1: 那这个
0: 反正你就想这个病咱是了解的对不，就没事就咳咳嗽，你吃止咳的什么润喉的都不好使，完他这个病要是严重的话哈，一般就是你想都一个房檐底下的， 那肯定会影响各自的。

0: 休息，所以他和他老伴儿基本上是就是俩屋子，两个屋子就不搁一个屋里去睡觉。
1: 嗯嗯嗯
0: 啊，那就说明已经这个咳嗽的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工作了。
1: 嗯嗯嗯
0: 啊，完了他本来这个病吧就很痛苦，你想这要是一犯病，这边一痒，那家伙那气儿倒腾的，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那脸红脖子粗的，就特别难受。
1: 对
0: 啊，完了，你想哈，咱们就笨脑袋想，你要是真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的咳嗽，最受影响的是脑袋。
1: 嗯
0: 他缺氧啊。
1: 对，我记得有一阵儿我那个感冒咳嗽那阵儿，
0: 是不是？
1: 就一咳嗽，后来其实咳嗽无所谓了，害怕的是什么？在咳嗽的时候，你带着这个脑银子疼。
0: 哎，对。
1: 以前就咳嗽那时候都得，我得拿手。摁着点脑袋，
0: 是不是？
1: 要不然受不了。
0: 他就是你咳嗽的时候，你是就是，就像说肺子都咳嗽出来了，就只往外咳了，那进气儿特别少，因为你憋不住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脑就缺氧，完事很可能就是出现什么，就眼睛冒金星啊，迷糊啊，像你说的脑仁子疼啊，
1: 对对 对
0: 这样的事儿啊，
1: 特别难受。
0: 但你要是再严重一点的，你根本就没办法说，我站那儿搁那扶着咳嗽，你肯定会晕，
1: 对，
0: 就会摔倒，就会晕，
1: 就头受不了。
0: 对，完了，主要是他吐痰。
1: 嗯，
0: 你想在单位里头没事整个塑料袋儿，咱说你挂个尿袋都那啥呢？你要整个塑料袋天天搁手拎着，走哪去人一瞅，哎妈，一大堆那个大鼻涕纸、痰纸，那玩意儿你
1: 对，
0: 就谁瞅着他，
1: 大家都会避讳
0: 一
1: 下，
0: 对不？有一点不舒服，对吧？完他还喘，
1: 嗯、
0: 你这个人这个东西吧，他就那样。我可以不喝水，但我不能不喘气儿啊！
1: 哎，
0: 他这么喘，他受不了，他就总张个大嘴，就坐那儿啊，就张个大嘴倒气。你说搁办公室要是这样的话，你不是医生的话，你谁瞅着都有点挺害怕
1: 的
0: 呀。
1: 就是有的时候害怕什么？害怕说这个、一旦哪口气儿，您真就没倒上来
0: 啊，
1: 那这个大家伙这谁跟他生活在一起也好，工作在一起也好。
0: 对，
1: 你这心都是揪着的哈。
0: 对，
1: 那他这个老慢支，我们在临床上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哈，这个算是很严重的了。
0: 对，
1: 他这个应该，他本身在这个药厂工作，就没想过折磨，有没有啥办法啊？不能总这样啊。
0: 我觉得肯定会吃药，就是人要病到这种程度不吃药的话，那纯粹是脑子有病。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他肯定吃药。但我感觉钟旺跟我说到的那个情况的时候，他说好像是说他有五十来岁这么大的年龄哈，就吃啥药，我感觉肯定是不见好。他要见好，钟旺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1: 哎、也是
0: 啊，完事听说哈。师傅，这应该是你说的吧？说那个啥，他说那个吐痰到最后吐血了，带血了，就扩张了，是不是？
1: 我记得以前咱说看那个电影
0: 啊、
1: 不都是吗？那个谁要是一咳嗽，比如那个皇帝、一咳嗽，哎。
0: 哎，手绢里一看，手上一看，
1: 有血
0: 了。对，
1: 一般这个人就快不行了。
2: 对对，这凉吧、
1: 啊，
2: 你这看电影、看电视可能看的挺多了。哎，
1: 怎么讲？
2: 这一般的情况来说呢，这咳血吧，它是有很多原因的。你像这个老严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呢，他长期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呼吸道的出血。哎，这是由于啊咳嗽啊严重以后呢，把这个支气管这个黏膜啊给破坏了啊，咳坏了啊，出现的出血现象，
1: 就是有那个血管、咱们就是强烈的咳嗽、就这种感觉，这种
0: 你老去震动它，
1: 给撕裂了，
0: 对对对，它就有那个出血的那个情况。
1: 那这个出血像我们呼吸道这种出血的话，你正常首先肯定也止血是吧？
0: 对呀、
1: 这个的咋止血啊？这个部位，
0: 他肯定得治，但我据钟二所说的话，肯定是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是发展了，肯定是发展了，因为他刚开始吧，也就吐点血丝儿，你想支气管扩张嘛，刚开始也就有点血丝儿啊、血点儿啊，
1: 对，
0: 后来他这卡血的量就比较大，你想的一般人哈，咱别说别人，就是要自己牙出血，你就是你吐口水出血了，你还得看一看哪个牙出的血呢。
1: 反正甭管哪出血、这心里肯定不太舒服啊、
0: 对，那这个血是从身体来，肯定是不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挺那个担心的，因为他才不大的岁数，你想啊，现在才五十来岁，
1: 对，
0: 那可能得这病的时候也就四十来岁，那上有老下有小的，谁不害怕这个事儿啊？
1: 当然当然。
0: 他肯定也害怕，完事一看到，咵家这一下。 就咳痰就咳出来这么一大堆血，就是得有这么大的血块，我感觉啊，因为他那个中旺跟我说，说那个可能得有一块钱硬币那么大。
1: 你说这东西，
0: 我说那就不小了，
1: 这搁谁？
0: 那对吧？
1: 谁不害怕呀、啊？这事儿
0: 当时给吓坏了。
1: 当然，
0: 完了赶紧就吃了很多的那个止血药，都没有啥太好的那个效果。

0: 后来有人就跟他讲，他说你天天守着那个仓库里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三七不就是止血的药吗？
1: 对，
0: 有人就告诉他，他说这不老遇见那个三七吗？你就是让那个啥，你不行你就整点这个，整点这个药。完我就问钟旺，我说老孙就能给他，他那么抠，我说就能给他这三七破皮颗粒去吃，就治他的病啊。当时我就很意外，
1: 我也挺好奇。
0: 啊
1: 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人家生产这个，无论从选材到这个工业，那可不是普通药厂能生产的。
0: 对，
1: 而且数量也不是说你想要多少要多少。那如果说很多的话，像咱说生产面包的话，一天流水线生产那么多，吃一块无所谓哈。但这个东西确实真不行。这个孙总当时就痛快的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就给老严了吗？
0: 他说那意思是
1: 给了。
0: 他说是给了，
1: 哎呦，
0: 我说哎呦，我说这个孙董事长，我说这心情好啊，完事儿钟旺就乐，他说钟旺
1: 说给就给了，
0: 对呀、啊，钟旺就跟我说的，他说他说孙董事长这个人肯定是很良善的一个人，就说这董事长挺好，我说啊，我说那他对员工也是挺好的，完钟旺就乐，我说乐啥，怎么回事啊？他就跟我说个事儿，他说那个。老严这个人吧，在他们厂子的地位，你别看是看仓库的，但是他这个地位可不低呀、啊。我说咋的？他是董事会的，谁爹妈呀？
1: 哎，对，我还想着孙董事长的这什么亲戚朋友啊？
0: 对呀、
1: 啊。啊，
0: 人嘛，第一思想可能就想有没有啥亲戚里道的关系，你知道不？
1: 对对 对。
0: 完了，那个钟旺告诉我，他说不是，他说老严是谁呢？他算是整个集团的属于一个，就像立了一等功似的，属于一个大功臣。
1: 一个库房的管理员、
0: 啊、对，
1: 他能对一个集团能立什么功呢？这个我还真、
0: 啊、
1: 真就好奇啊，
0: 我说不就是一个守仓库的一个问题吗？
1: 对呀、
0: 啊、完了钟二就跟我说
1: 啊，
0: 他说老师你知道他这个老曼芝是咋得的吗？我说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他咋得的？他告诉我，他说早些年有一次吧，是那个仓库不什么原因着火了。
1: 哦，
0: 他那个仓库里边吧，一般都放着比较贵重的药材。
1: 啊，
0: 说着火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这个老严，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大家都各自去忙嘛，没有人关注。这个火着起来了，烟出来了，完大家才看着。那个老严第一个看着的时候，就直接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他就找那个灭火器，他就灭火。你就想啊，那仓库里那个药材呀、啊、东西。
2: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3: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4: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5: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
6: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7: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三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4: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8: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咸酥咸炸。
9: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博，有大学生也翻想当村博。
10: 让我们更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0: 太多了，是一个就是就一个大门，它是三面四面墙的那种，对吧？你就想一想，那个闭塞的空间连个窗户都没有，它就是进去灭火了的话，它是不是也被呛了一下？
1: 哎，对，其实有很多，我记得以前就是重大火灾的时候，我们之前看过新闻报道哈，专门讲这个新闻，这个火灾，其实在救火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人会被火，除了死亡的原因，除了是被烧死了之外，还有个就是被里面这个滚滚浓烟给呛死的。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率的、啊、
0: 对对对。完了当时他一跟我一说，我说妈呀，不是那个烟呛的吧？因为你的灭火器，你灭火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就挺大的一个
1: 烟尘啊、粉尘那种灭火器啊等等
0: 啊，
1: 对，所以这个，哎呀，我就再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
0: 就懂了，是不是？
1: 哎、
0: 他那个病就不是说什么像人家似的什么着凉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知道不？他就是因为当时救东西，救那些贵重的药材，完了。被呛的得了那个气管的这个病，才落下这个病根儿。如果他要不冲进去的话，集团的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1: 但是他也不会得什么病，也不会得这个老曼芝。
0: 对，
1: 那
0: 人家就没有那个这么多年遭罪的那个过程了，
1: 哎呀，
0: 你知道不？
1: 这个不。

0: 不说了，你甭管是孙董事长了，咱说任何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个员工来说的话，咱家有三七破皮颗粒，换句话说，没谁的，你得有老严的，对吧？
1: 那个咋想，咱不知道哈。
0: 你必须得有他的呀。
1: 那个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听钟旺讲的，他说那个啥，说老孙可能后来给他批了点那个三七破皮颗粒，就给他去用，因为那个老严开口了，你说。我想给我拿几袋我用一用试一试，完说老孙当时可能就给他批了十袋，那你想
0: 十袋
1: 要我现在想的，如果剂量不变的话，那也就用十天的量呗。
0: 等会儿老师，
1: 对吧？
0: 就是就给了十袋啊，
1: 你啥想法？
0: 我的想法是太抠了，你知道吗？
1: 咱俩一个握手。
0: 不是，咋就给十袋？这么大个厂子。
1: 对呀、啊，
0: 这么大一个工程，
1: 那要是你给多少袋？
0: 你怎的得给一箱吧，得吃一段时间吧。
1: 你给个100-200袋，
0: 我觉得不为过呀。
1: 那你不抠，那我说你是太浪费药了。
0: 就给10袋。
1: 我告诉你啊，你吧不太了解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我经过那个高科技加工之后形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刚才那效果老好了。你要是光听10袋，觉得哎呀妈呀，这人啊使大劲给批了10袋，
0: 这感觉
1: 那10袋才多钱的玩意儿，
0: 感觉都拿不出手。
1: 哎，肯定会这么想，对不对？
0: 哎，
1: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他们家这个三七止血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 嗯
1: 尤其你想的是老于家的三七，7年生的三七作为原材料，
0: 嗯，
1: 你普通的三七，你吃10天是不是也会起到效果了？
0: 啊，对对对，
1: 你更何况是人老于家的呢？他那个效果是你普通三七效果怎么的也好上10倍的，你懂吗？
0: 哦，这全是浓缩的精华了。
1: 对，我告诉你真的，所以那老严哈。那个他用那个他们厂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0: 嗯，
1: 他那咳血量就少了，
0: 嗯，
1: 就基本上就是跟刚开始要犯病就稍微带一点血丝儿的那一种，基本上他是有痰，但是他不咳血了。
0: 哎呀，讲到这儿我忽然明白了。咱们说这个，如果说我理解的话，就给了10袋，真太少了。我估计，哎，对，按照这个人家生产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它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是给了老严很大面子了，给了10袋。如果说别人要的话，实在不行得给点的话，我估计咱们这个董事长那不得按粒数啊，给你10粒，给你11粒，对不对？他跟我好点，我给你15粒。哎，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们说老于家这个本身三七的。这个品质，
1: 嗯，
0: 真是名不虚传。加上人家这个破壁颗粒的这个进行了加工，
1: 技术在这里头呢。
0: 哇，这更牛了哈！
1: 对呀、啊，现在你就不觉得十天咋地了哈？嗯、因为它完全就止住了它的这个血的这个。
0: 多了没有啥意义了，治好就得了呗、
1: 啊。
0: 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咱们可能真就是接触不到。如果咱们节目不讲的话，老爷子不去的话，可能咱们压根儿啊真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幸运的事儿，我们也希望这个幸运呢能够早日的降临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啊。回过头来咱们得问一下，任老现在还在吗？
2: 在
0: 哎，在哈。
2: 哎、
0: 刚才那个说到这个老严这个病例哈、您一直在听着是吧？
2: 听着了。
0: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2: 哎，
0: 就是为什么在就是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止血的同时，老慢支也能够连带的去解决这个，您当时有没有这个想过这个病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从您这个角度来说，
2: 哎，这个吧，在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0: 嗯，
2: 你像这个老慢支啊，还有各类的这个呼吸系统上这些疾病啊，
0: 嗯、
2: 比如咳呀、喘呢、多年的这些啊，
0: 嗯，
2: 黏黏糊糊、干支不好的，这在中医角度辩证来说呢，它本身是啊，这个身体呀、虚弱以后。产生瘀了，这个瘀而化热化火了，这个痰热呢堵肺了，把肺给堵住的，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些咳呀、喘呐、这个上不来气儿啊、痰多呀啊，
0: 都来了，
2: 对，都来了，
0: 嗯嗯，
2: 而且呢，咱们说现在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
0: 嗯，
2: 正好活血化瘀呢，
0: 嗯，
2: 作用非常强，
0: 嗯嗯，
2: 它可以呢改善这个局部啊血液循环，
0: 嗯。
2: 啊，把那些堵住的痰浊呀，它都能迅速给你排出去。
0: 哦哦哦，
2: 哎，你排出以后，自然呢，你这个咳呀、喘呐、痰呐，是吧？上不来气儿啊， 它慢慢的啊，逐渐消失的症状呢，也就会好了。
0: 我记得咱们曾经有一位。

0: 这个老慢支的患者给咱们打电话也说过这事儿，就是那个嗓里的痰呐、啊，着急呀、啊，出不去呀、啊，就恨不得把那个脖子拿来之后打开，拿手给它掏一掏，放那个水龙头底下给它冲一冲。哎呀，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对。其实对于老慢支吧，就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大家伙平常的时候针对老慢支的一个保养和治疗，它其实有一个就是比较突出的算是误区，是比较突出的
0: 误区哈。
1: 对对对，你就是现代医学吧，其实调养那个老慢支支气管，它可能关键放在了就是消炎止咳化痰这个上面来，
0: 对，主攻这几大方向、啊、
1: 对，它主要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其实要让我们来讲，这就是针对症状的。要是正常来说的话，你要想把这个病给治好的话，我师傅总讲，就是你必须得让这个人整体的免疫力提高。只有你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的话，完你体液的免疫和细胞免疫才会帮着你去自主的去消灭你支气管黏膜上所存留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这些垃圾毒素，包括你已经形成的一些痰栓都能够溶解、
0: 啊、都是可以的
1: 啊。对，这些东西没了之后，你支气管的炎症它才会逐渐的修复，逐渐的消失。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啦，你的黏膜才能够正常的恢复工作。完了，你的什么咳嗽啊，这个症状就会消失，然后你呼吸才会变得顺畅，你痰才会没有。
0: 对了，
1: 这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这是一个正常的治疗这个老慢支的一个非常有效
1: 的
0: 途径。
1: 对，基本的这个方法。
0: 当然，我们说这个理论也知道了，怎么治也知道了，怎么来这个一步步操作也行了。拿啥来操作，我觉得这是很关键了。
1: 因为他那个老炎吧，他那个病的的的确确就是只得益于三七破壁颗粒的一个好处。因为三七这个药啊，咱们从药物的本身来讲，它在咱们中医界本身就有免疫之王的一个称号。就是老炎他用的是就是三七的老祖宗家，就那老于家整的那个三七
0: 原汁原味的，特别道地的、啊、
1: 哎，对对对，他做的是那个水养的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所以咱们总讲三七三年就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啊。
0: 三年已经是非常，
1: 你要七年的时候他就变成宝贝了。他达到那个级别的时候，就跟你在长白山发现的一根千年的野生人参似的。就他的功效已经达到顶峰了。
0: 对，
1: 这就好比你说，比如说咱们说炸弹啊，你要是三七的话，它可能也就是手榴弹那个级别的，就普通的三七，就比如说三年生的，达到三年生的啊，这是手榴弹级别的。如果是老于家的那个的话，就是三七在经过破壁颗粒的一个处理之后，那可能它的威力就要达到原子弹的级别了。
0: 哎，这个
1: 厉不厉害？
0: 这个差距已经出来了哈。
1: 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说。讲了这么多了哈，任老爷子这个得跟您说一句话，好像又给您压力了哈。就这么牛的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在那儿跟中二，不管说咱说辛苦也好怎么也好哈，一定给咱们大家先保住了，一定看住了，千万不能跑了。
2: 对，梁啊，
1: 有点难。
2: 对，梁啊，谁呀、啊？还有宁宁啊，您俩放心啊。就我这拼我这老命来讲，我就搁那靠啊，我的对，我得靠，我也得把它弄回来啊，把这宝贝给弄回来。
1: 别介、哎、三七吧，我可以想办法。您老得保全了回来。
0: 对，您老这个是不可复制的啊。
2: 你说我要不弄回来的话，我没脸见咱们这些。
0: 哎呦，
2: 老天
0: 呀，老爷子，
2: 伙伴了，
1: 别师傅，
0: 老爷子千万别想，
1: 你不能那么实在，你把话说那么死，到时候回来咋整？
0: 万一弄不来呢？所以不管怎样哈、哎，我觉得这个任老这一次真是豁出去了哈、这么大年纪的，为了能够给咱们百姓争取一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当然这条路呢不太好走，我们请老爷子慢慢的来，一定要平安的归来。我们觉得说这个一切咱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吧，努力就行了。我们大家这个您的好咱就记着了，所以呢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呢，不管怎么说我们。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 想要

0: 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希望有好消息，咱们大家伙这两天是不是也都等着呢？
4: 对，就等一等吧。啊，我也得想个办法了。
3: 啊，得想办法了。
4: 想个招，得赶紧把那个三级破壁颗粒吧给弄点来。咱别说全扒来啊，那不太现实。咱们弄点来，要不然的话哈，这老多人盯着，这难不定哪个什么时候就触动了老孙呐。那钱儿估计他是打不动他了。那我估计要是别的什么原因的话，再给整没了，
3: 那
4: 我师傅就赖到那儿也不行啊。
3: 对，因为你没东西了，
4: 他门上他也不好使。
3: 所以呢，接下来呢，咱们就等咱们两位老师。有什么好主意哈？估计很多朋友对于咱们这两天讲到三期破壁颗粒已经迫不及待了，而且咱们问题是有很多朋友的病他是不能再等的，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进行关注。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5: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6: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5: 它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师，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仁老。
7: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5: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3: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仁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5: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3: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段时间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呢，我们正在给大家想办法。那你看，咱们也派出了一个最佳阵容啊，老爷子跟咱们的众望助理也此时此刻正在集团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早日带来咱们的好消息。那时间关系，我们下面时间呢就来开通场外热线。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4: 哎，
8: 刘老好。
9: 哎，
3: 你好，老爷在啊。
8: 哎，老师。
9: 哎，
8: 我听说这个三期破壁颗粒那边是不是不想给您了？
4: 三期啊，反正他们家哈，我感觉就是老于家能给他的每年吧，就那么一点儿，因为老于家自己也需要留着点儿。完事到那个孙董事长那儿呢，他也得给自己留点儿。你没听我那个我师傅这两天讲吗？他跟那个就是那个库管，就是管库房的那个，就混熟了。完了，众望这两天也在给我打听这个事儿。反正现在吧，我们能知道的，就我师傅给我们的准确消息是，三期破壁颗粒目前还在库房储存，就是他还没有跟哪个人明确的合作。反正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尽力吧，尽力吧。完，我师傅这两天再了解了解，完我再让众望再多关注关注。完，这段时间就先这么地吧，也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啥信儿。
8: 太感谢您了，说实在，任老这些天啊辛苦了，任老，您老人家要多注意身体，您身体我们也特别关心啊。
9: 哎呀呀，好好，谢谢啊，谢谢的关心，我现在还没事儿。
8: 哎，
4: 啊，
8: 哎，我今年也61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支气管炎
4: 啊，
8: 每次。

0: 易感冒，主要是就犯病。
1: 啊，
0: 那个时候年轻，抵抗力不是也强吗？
1: 啊啊啊！
0: 对，吃点药，大的人就过去了。
1: 嗯。
0: 可是岁数一大了，抵抗力呀、啊、是越来越不行了。嗯，这气管炎啊越来越厉害了。
1: 啊啊！
0: 天天咳嗽都快把肺咳嗽出来了。
1: 啊！
0: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1: 啊。
0: 几乎天天都在打针吃药。
1: 啊。
0: 刚开始啊，打针吃药还管事儿。
1: 啊、
0: 哦！可是现在吃啊不灵了，是不是是抗药性了呀？
1: 嗯，
0: 哎，没什么作用了嘛。
1: 嗯，
0: 人家都稳稳当当睡觉，你说这玩意儿、哦、我就开始折腾，咳嗽起来了。哎呀，逼得你脸红脖子粗，上不来这口气呀、啊。
1: 嗯，
0: 睡觉也睡不好，天天都是憋醒的。
1: 嗯，
0: 醒了以后呢，又开始咳嗽。
1: 嗯，
0: 而且早上痰还特别的多，
1: 嗯，
0: 全是那白色的黏痰呀、
1: 嗯，
0: 哎呀，感觉特别的厚，
1: 嗯，
0: 有的时候痰里还有那血丝丝，哎，
1: 你看没，您有这总咳总咳，然后气管黏膜受损，它就会有一些血丝，就通过毛细血管出来。
0: 你这不是人家后来给我出主意说舌头茎下边含的甘草片，
1: 嗯
0: 能止咳。
1: 嗯，
0: 我也试了试，
1: 嗯，
0: 也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1: 嗯，
0: 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1: 哦，
0: 而且啊，
1: 哦、
0: 我特别受不了那个甘草那味儿。
1: 啊、
0: 哦，含了以后恶心呐、啊，哎、
1: 哦，
0: 反正别人跟我说的什么，我都按他的做，都去买，一、
1: 哦、
0: 用。
1: 啊、哦哦，
0: 这些年啊，下来少说也得几万了，赵英老师
1: 也没少花。
0: 那别人。我现在啊就想用这三七破壁颗粒，我别的这回也不乱买了，我就等您和任老的好消息了。
1: 现在吧，要是按你看像老严家那样的那个病例哈，对您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就你俩的病吧都比较相似。光是消炎打针、
0: 嗯、
1: 它肯定只是止住表面的炎性反应，把那个病毒啊、
0: 嗯、
1: 细菌呢、啊、暂时给它就是打懵了，但是它慢慢还会缓过来的。那你要是从三七这个角度来走的话，我们说三七提高免疫能力，然后自主的去修复你那个呼吸道黏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更稳妥一些。反正这么多年、
0: 嗯、
1: 我师父治的病例都是从这方面来做的，就是给你止咳化痰的基础之上再提升你整体的免疫功能，这样的会更好。反正三七这个事儿吧，现在就我师父现在也说不好会咋咋地的，但我相信就是让我师父惦记的啊，就冲他那个执着的劲儿，他一定会想办法的。就在那边的话，他会就是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觉得他会留心。完剩下的事儿我也再想一想怎么办，回家我再跟那个众旺我俩再通话研究研究，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能比较好。我觉着哈，就是这个事儿吧，一早不一晚，就是你要拖得再长时间吧，把这热乎劲儿要是真拖没了，等我师傅一回来，黄花菜就彻底完了。所以我再想想怎么整啊。完了，您这个的话呢、
0: 哎，
1: 基本上家里很多人都有那个三七，要是有的话先用着。完了回头的时候呢，有人家那个孙董事长这边的破壁颗粒，如果能整得到的话，完大家再开始用就行啊。
0: 哎
1: 哎，
0: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给我们弄来，谢谢道君老师、
1: 这个。这个真需要想一些办法，想一些对策。
0: 哎，
1: 我看看吧，行吧，我再研究研究、
0: 哎、
1: 啊。完，大家找信儿就行。
0: 不
1: 啊，
0: 不耽误您了，不耽误您了。
1: 哎，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再见。
2: 嗯，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就像咱们场外导播说的一样，唯一想要的就是咱们这两天一直在心心念念的这个悬着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好的结果，能够带给各位。也希望大家呢，在关注事态进展的同时呢，也关注自己的健康。有啥问题，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赵宁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啊
1: 啊，
3: 我今年74岁了。
1: 啊，
3: 嗯，我那个心脏跳得慢。
1: 心跳得慢啊。
3: 嗯，心缓。
1: 能有多少下啊？
3: 44下，43下，有时候42、40。

0: 就是这样，要白天呢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1: 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0: 对，
1: 啊、
0: 哦，我要做一下量血压，头一把准保是能高一点，完等再做不稳当了就40了，再量就40下。
1: 血压啊，你说那是心率是吧？
0: 心率，对，心率。
1: 哦哦哦。那是有一点慢了，那大夫没建议你手术啥的呀？装安
0: 装建议啊，
1: 也建议、啊、
0: 那个用药没有什么太特殊的药、
1: 嗯、
0: 完了有一种药还不让用。
1: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0: 血压100，刚才量第一把是140多，
1: 140多，
0: 嗯，完了第二是70多，我这记不住，这脑袋不好，
1: 70多，我有个大概的数就差不多少。
0: 我就找找找单儿，
1: 找单
0: 儿收起来了。天天量，一天量好五遍、
1: 啊。其实这是挺好的习惯。
0: 早晨那个第一次142，
1: 嗯，
0: 低压74，脉搏44，
1: 啊、
0: 嗯，完了第二次隔几分钟、啊、量第二次就128，嗯，低压那个71，脉搏43，嗯。
1: 血压吧还行，我现在看你的血压还算稳定。稳定的话呢，
0: 我现在降，赵宁老师，我现在降压药都不吃了。
1: 不吃，对对对，您刚才说那个血压，刚才我一听、它不算高，就是您这个年龄正常来讲150的血压都是正常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150多，现在我有时候都不吃药，因为啥？这血压不稳，你这吃了等会儿又下来了。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对，它主要是你血压的这个变动吧，跟心脏的摄血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啊、
1: 所以我要看你的、一个是你的心率的这一块是偏低一点、然后血压这一块还算可以、那我现在能够判断出来的，就你本身的心肌功能还算可以，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用中医的方法去试一下呗。您这样子哈，您可以那个少量的用一些三七粉，一天吃到3克，然后吃一些气血双补丸是可以的，或者用一些就是补中益气丸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中气提上去对心跳就是摄血是有一定帮助的，首选的是气血双补丸、其次就是那个补中益气丸，两个中药。
0: 您说的都是成药吗？
1: 啊，都是成药。
0: 嗯
1: 嗯，都是那种那个小蜜丸的那种，你就那个买这其中一个就行，首选肯定是气血双补、
0: 首选气血补，
1: 对对对、然后外用的一定的方法呢，帮你去就是对心跳过慢的人，你买那个草红花、豆蔻和宫丁香，给它缝在心脏这个位置，就背心儿或者衬衣的上面，你给它吊两针儿、然后洗衬衣换衬衣。
0: 草红花、豆蔻还有什么？
1: 宫丁香10克，
0: 嗯，
1: 草红花20克，豆蔻20克，
0: 嗯，
1: 哎，你把这个呢给它弄成粗末就行，粗末就可以、然后给它自己缝一个小药布袋啊、像我们做屁垫似的，那个大小就能覆盖心脏就行。你可以就是给它穿衬衣的时候，原来我说拿别针别，我说这个太危险了，扎
0: 不安全。对对
1: 对，你就拿线吊两针，大针吊两针不掉就行。完等你换衬衣的时候，你把它拆开，药包留着接着放啊、一般1周左右你给它换一次药就可以。而且这个药包的话哈，过去我们做过一件事儿，就是拿这个药量吧翻倍做那个枕套、就是像过去枕巾似的，我就放那么一条，完上边稍微盖
0: 薄
1: 一点的棉布、要不它扎得慌，你就稍微盖一点，然后这样你闻着那个药香的味儿，其实对你心动过缓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它是专门护心的、它这个就适合心跳过慢的人去使用，所以你这样外用药吧， 用这个药草的这个味道去刺激它，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你一活动它有热量的，它那个药。

0: 需要能倒进去，这样
1: 嗯，
0: 它有兴奋心肌的作用，所以这个的话对您来说更稳妥、更安全，
1: 嗯，
0: 更好一点。
1: 好
0: 啊，
1: 嗯，
0: 您先这么去用，它可能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你会稍微有一些改善，那你就接着去用。
1: 嗯，嗯好。
0: 嗯嗯，千万记着不要过量，买点好的三七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三七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咋买啊，一般有讲究，你比如算三七的话，我问你，我会问多少年的，我不问多少头的，就是头和年相比的话，肯定年份越重的越好，你买点好的三七，
1: 嗯，
0: 可能稍微贵重一点，
1: 嗯，
0: 就是价位上要贵一点，
1: 嗯，
0: 但是你要买好一点的三七。
1: 是买头多的，是买年性高的？
0: 我你看啊，要是同年的，你比如说都是三年生的，
1: 嗯，
0: 或者五年生的，
1: 嗯，
0: 那你就买头少的好，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三年生的，嗯，一个七年生的，你还比头吗？
1: 啊，
0: 嗯，那就没有意义了，嗯，就是老药它在地里长的时间长，
1: 对对对，
0: 它的药效肯定好，
1: 药效好，嗯，
0: 千年人参和十年的人参能一样吗？都是人参，
1: 啊，
0: 但是药效肯定不一样，你就买年份高的，
1: 嗯，
0: 反正我能认识的最高的是七年的，你看你能往哪儿买，
1: 嗯，
0: 就是三年的才成药，
1: 嗯，
0: 三年以下的不算药，就你三年以上，
1: 嗯，
0: 你能到七年是顶端的了，你看你就年份越好的，你就买几个那个好药。
1: 嗯嗯，
0: 我就不多说别的了啊，您这就先这么调吧，慢慢养，没事儿，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热老，你们两位好。我先把主要的跟您说一下。哎，我说这三七破壁颗粒，想问一下，等啥时候拿到，您一定给我留一份啊，好不好？
0: 这是重要的事儿呗，这个。
3: 对，可不是啊。
0: 是吧？啥事儿都没有，这个事儿重要啊。
3: 对对对，哎，就是。我是打你们说发现这个破壁颗粒开始啊，我就惦记着呢，哎，因为我知道这破壁颗粒有多好
0: 啊。
3: 我之前不是在您这谈过那个丹参破壁颗粒了吗？哎，比我之前吃的那个丹参粉来的快啊，效果好啊。
0: 是吗？
3: 对，因为啥？之前我这个心脏不好，每次上下楼的时候就觉得这胸口特别的憋闷。感觉到难受，还喘不上来气。刚开始我反正也没当回事儿，也就没去检查。哎，结果这去年的时候晚上正吃饭着的，哎，突然就感觉到这个心脏疼得不行了。就好像有人在使劲的捶我的这个胸口一样，直接从椅子上摔下去了，躺在地上一动不敢动。我在地下躺了有个十多分钟才缓过劲儿来。一检查吧，说是冠心病了。
0: 嗯，
3: 这不在医院住院住了十多天，住院还给我开了一大塑料袋子的那个药，这吃上就没个头了。但是这药不管咋吃，他就是管我不再犯病，但是他不治我这个毛病啊，你说是？而且我这个心脏还总是感觉到不舒服，人也越来越没劲儿。后来这不听人说是丹参好嘛，我就又买丹参粉泡水喝了啥的。
0: 泡水喝哈啊。
3: 啊，对，完了之后用了有两个月，就稍微有点效果了。来的但是特别慢呀，这个效果。完事儿我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说有那个丹参的破壁颗粒，说把细胞壁都打开了，吸收的更好更快。我这么就动心了，就买了20盒，这个心脏也不慌了，喘气也感觉到也比以前也舒服了。赵婷老师，怪不得您推荐这东西，大伙都抢了。我是感觉到用了真好使。
0: 好使吧，因为它那个破壁颗粒的这个技术是人家独门的秘方。就它这个技术哈，能把整个的中药材给它完全的把细胞壁打开，就已经粉碎到500目以上了，就它已经形成雾状了，然后做颗粒形式的东西，它是破完壁了，就是你吃核桃，我给你打开，我先给你切开，不用你现剥。有的人很多脾虚，然后胃功能都不好的，你这样的你吃进去以后，你就像核桃整个运进去似的，它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它把那个口给你打开之后，它药效就完全释放了，你在吃的时候它迅速崩解就能够吸收。所以为啥人家那个技术牛，我告诉你真牛，再加上好药呢， 对吧？你是单身也好，加上这回的三期也好，它技术是牛的，再加好的药，七年生的药材，你想想。

0: 用上，我说冠心病肯定不能再犯了。
1: 那现在没有啊，关键是我们现在也只能等消息了。我想想招完，看我师父时刻跟他关注动向。我现在哈，我家里头大家都不知道，我已经把一个小行李箱收拾好了，就是随时随地我就放车上放着，无论什么时候说需要我走，我登起来我就走。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啊，瞬间就能决定好多的事情，到时候再看看呗。
0: 就是就是、
1: 我师傅搁那留意，完我再想想招。中旺好在还在那儿，他能帮我躺一阵。
0: 哎，好的好的，高静老师，
1: 大家就再等一
0: 等，
1: 等
0: 着你和郑老师的好消息。哎
1: 哎，行，那就先这么地吧啊，再见。
0: 哎呀，好好好，行，辛苦了啊，
2: 好，
0: 好
2: 嘞，好嘞，不客气，阿姨，好，再见，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三七这个事儿，生产为我们的破壁颗粒之后呢，咱们说把这个七年生的水养的三七更加是功效发扬光大了。那具体咱们百姓朋友能不能够得到？这件事儿到底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就等待好消息吧。那这两天呢，咱们就持续关注节目。那么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2: 要好吃，
4: 营养高，
5: 疗效好，
2: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2: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
6: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7: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8: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9: 过年好，
10: 过年啦，
11: 孙哥，
12: 燕儿姐
9: 啊，
12: 哎呀，你们俩怎么才回来呀、啊？
9: 怎么了，小鹏、哎？
12: 今天咱们楼让小偷给偷了
10: 啊！
9: 啊，咱们楼让小偷偷了
12: 啊？
9: 都谁家被偷了呀？
12: 哎呀，偷了好几家呢，我们家偷的最多，我丢了50000呢。
9: 哎呀，我的妈，丢50000、啊！
12: 这我过年给我妈的钱。
9: 我跟你说，小鹏
12: 啊，
9: 别着急
12: 啊，
9: 没事、
12: 啊、
9: 说不定小偷一会儿就给抓住了。
12: 哪儿抓去呀、啊？早就跑远了。
9: 我跟你说呀，这事儿你得想开点
12: 啊，
9: 就只当是破财免灾了。
13: 哎，小鹏
12: 啊，
13: 还谁家丢了？
12: 楼上王经理家丢了20000，这会儿蹲那儿正哭呢。
13: 哎呀，你劝劝王经理，说不定小偷一会儿就被逮着了呢。
9: 对对对，
12: 哟，哪儿逮去呀、啊？早都跑远了。
9: 没事儿，破财免灾啊。
12: 哎，你们家也被偷了，
14: 咱们家也被偷了，
9: 我们家也被偷了。
12: 孙哥，你别着急呀、啊，破财免灾，
9: 免什么灾呀、啊？对我来说，破财就是最大的灾。小冯，你也太不像话了，我们家也丢钱了，为什么不先说我们家呀？
12: 我不是按照丢钱多少的顺序排的吗？
13: 嘿，
9: 丢钱也排号啊？
12: 反正你们家也丢不了多少钱、
13: 啊、你什么意思啊？说我们家没钱是不是啊？
12: 燕儿姐，你们家有钱，你们家丢的最多，行了吧？
9: 孙哥
12: 啊，这会儿啊，警察正挨家挨户核实丢了多少钱呢、
9: 啊、
12: 你赶紧回家看看去吧。啊，
9: 行，我知道了。
12: 不是，就他们家这个经济状况，他能丢多少钱？
13: 嘿，还说我们家没钱是吧？
9: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赶紧回家看看丢多少钱吧。你说这事儿闹的，
13: 这是啊，
9: 这小偷也真是的，我这。
13: 哎呦，你干啥呢？
9: 我不是拿钥匙准备开门吗？
13: 拿什么钥匙？门都让小偷撬开了。

0: 我看看小偷走没走。
1: 哎呀，早跑了。哦，快看看丢了多少钱吧。
0: 哎呀，我的妈呀！啊，老婆啊，天塌下来了啊！我刚发的2000块钱奖金全没了。啊！你说这缺德小偷都偷谁的不行，他偷我的。这楼道里边数我最没钱的，偷我的。不行，我得报数去。
1: 等会儿啊，到哪儿去？
0: 我找警察报数去。
1: 过来。啊！准备报多少啊？
0: 2000呢？
1: 瞧你那没出息样吧你啊！我跟你这么多年，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我。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看人家小冯啊，年纪轻轻的，一丢50000，楼上房经理。平常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丢20000，咱们家才丢2000，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呢？
0: 不是，你丢个钱你还攀比啊？
1: 必须的，这次丢钱正好给咱们家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必须多报，而且比他们报的都要多，咱们必须排第一，争头牌。
0: 你争什么头牌呀？ 啊你也不想想，回头小偷一抓着，不就全核实了吗？到时候丢不丢人呢？
1: 有那小偷偷了这么多钱，早跑没了，上哪儿抓去啊？
0: 你那意思小偷抓不着？
1: 你要相信小偷的能力。
0: 明白，要对小偷有信心。
1: 对，愣着干嘛呀？走吧。
0: 媳妇儿啊，你说咱们报多少钱？
1: 咱们报。反正钱也找不回来了，10万。
0: 拉倒吧，就咱们家这个经济情况，报10万谁信呢？
1: 爱信不信，就报10万，一点创造力没有。
0: 你不是，你真实点行不行？你不就是为了争个头牌吗？我看这么着，咱们楼道丢最多的就是小冯，他丢了50000，咱只要报数报过50000，咱就是头牌。这样，我看咱报50001块。
1: 你怎么不报50001毛呢？
0: 可以。
1: 可以什么可以啊？报这牌报数钱？
0: 不是，那你说报多少？
1: 报60000，对，报60000，66顺，图个吉利数。
0: 都丢钱了，还图吉利数？
1: 哎呦，别废话了，赶紧报数去吧，走。
0: 不是，老婆，你等会儿，你让我平复一下心理。我这样，我得把台词准备一下。啊，警察同志您好。嗯。我们家丢了2000。
1: 60000。
0: 我们家丢了10000、20000、30000。钱我不得数一数啊！
1: 瞧你那点素质吧。
2: 家里有人吗？哎，
0: 有人。啊，
2: 您好，您姓孙吗？啊，
0: 我姓孙。啊，
2: 你好，我是咱们派出所的，我姓尚。哦，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尚警官好。
2: 家里是不是被盗了？啊，我就是来核实一下。嗯，咱们丢了多少钱？
0: 丢多少钱？
1: 66顺。
0: 666。
2: 你们家丢了瓶农药啊？
0: 不是，
1: 没有，我们家丢了60000。
0: 我们家丢60000，哎，
2: 60000呀！啊，哎呀，这整个这全楼就属你们家丢钱丢最多了。
1: 对，我们家排第一。
0: 我们家是头牌。
2: 你这时候还头牌，怎么往家里放那么多钱呢？啊，
1: 我们家有钱，60000是零花。
0: 我们是头牌。
1: 对，
2: 这两个。啊，行，有钱也不能往家放那么多。
0: 是，
2: 以后得长教训啊。哎，
0: 那个啊，尚警官您坐着啊，我有点事儿啊，向您核实一下
2: 啊。你说，
0: 您说这回偷钱这个小偷能抓着吗？哎呀，
2: 根据我们比对那个录像啊，我发现这个小偷是个老手。
0: 哦，是个老手。
2: 我估计抓他呀可能也费点时间。
0: 是
2: 啊，不过你们不要着急啊。
0: 不着急，慢慢抓，别着急啊。
2: 不是，我是说你们得有信心呢。
0: 对，我们对小偷有信心啊。哎，我们对警察有信心。
2: 对吗？你对警察办案有信心吗？对小偷有信心。
0: 是我们对警察有信心。
1: 对。哎，
2: 对呀。啊？哎呦，太好了，那行，我马上过去啊。哎，告诉你俩一个好消息啊。偷你们钱的小偷让我们找到了。怎么了这事儿？
1: 那个太激动了。
2: 哎呀，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领导说了，要特事特办，马上过年了嘛，决定马上把这个钱返还给你们。哎，这怎么了这是？
1: 这又。

0: 动啊！哎呀，
1: 这事儿搁谁都得激动。你6万块钱失而复得，谁不得激动啊？
0: 是是。
1: 你好好安抚一下他啊！哎，我去看看钱到了没有啊？好嘞。
0: 走吧，
1: 弄吧，弄吧。明明就2000，非得弄6万，你弄死我算了。
0: 哎呦，你说这小偷，这也太不专业了。你偷东西前，你先练练跑啊。你跑都没练好，你偷什么东西啊？这不偷爹吗？这不是。
1: 行了，赶紧跟警察说清楚了。我跟你说，你乱报这属于犯法，你明白不？
0: 走走走，
1: 赶紧走吧。
2: 走。小孙呢？哎
1: 哎，王经理，
2: 你俩怎么还不领钱去啊？啊，哎
1: 呀，王经理，您丢那2万块钱领回来了？
2: 领回来了。哦，2万嘛。哦哦，你这小偷也真是的啊！你偷东西之前，你先练会跑啊！你跑都没练好，你偷什么东西啊？
1: 是，
2: 这不坑爹吗？你知不知道？
0: 哎，王经理啊，你钱领回来了，怎么好像还不大高兴呢？
2: 我不高兴吗？啊，你从哪儿看出我不高兴啊？我挺高兴的，我呀。
1: 王经理高兴，你看高兴的脸都抽筋了。
0: 是，
2: 太高兴了我。哎，
1: 王经理啊，你坐着，我问你个事儿啊。
2: 你问吧。
1: 王经理啊，这小偷怎么给抓住的？
2: 抓什么呀？小偷从咱小区偷完钱之后啊，骑着摩托车沿高架桥就跑。哦，怎么那么寸？对面正好过来一辆警车。哦，他以为抓他的呢，吓得调转车头，加大油门就跑，咣，撞桥栏杆上了。人飞了，当时就完了，
1: 小偷完了啊！哦，
3: 啊，完了！
1: 哎，王经理啊，那钱都找回来了吗？
2: 你傻呀？那人都飞了，那钱能不飞吗？当时就散落一地，正好刮大风，把一部分钱全刮没了，
1: 全刮没了啊！哦。
2: 什么毛病啊？可是这样啊！我现在后悔啊！我太后悔了。你说我要是报10万，我不白得8万吗？小偷没了，死无对证。你说多少钱，你领多少钱呢？
1: 对，
2: 现在的剩下的钱都是你两口子了。哎呀，我现在才发现，你们俩是咱们这个楼上最有钱的。
1: 是是是，
2: 你们俩是头牌。
1: 头牌。王经理慢走啊，王经理，媳妇儿，哎呀。

0: 老婆。
1: 怎么样，我这创造力
2: 绝对强。嗯，老婆啊，赶紧去领钱去。
1: 等会儿啊，咱家现在有钱人啊，着什么急啊？坐着稳住了。
2: 不行，6万块钱，不都人家领完咱没了。
1: 你这什么呀？咱丢2000，只要把2000拿回来就不赔。
2: 哦，对，咱是2000的本儿、啊。
1: 对呀，
2: 我一直以为咱丢了6万呢。
1: 喜欢你那样儿吧，
3: 老孙啊，
4: 哎，
2: 上山警官，
4: 那个大家都下去领钱了啊，你们怎么不动啊？啊，
5: 我们
4: 不着急，我们是头牌。
5: 哎呀，高风亮节呀、啊！啊，你看其他失主那都跑着下去，生怕自己领不到了。
2: 是，
5: 你们这按兵不动。
2: 对。
5: 哎呀，那就不怕这钱都被别人领走了？
4: 不怕。让其他同志先领嘛，
5: 觉悟啊，啊，值得我学习啊。行了，大家都领完了，剩下钱全是你们的了。
1: 都领完了、哦、
5: 都领完了，
1: 那还剩多少啊？
2: 对，还够2000吗？
1: 6万
2: 吗？
5: 不是，我就是想上来核实一下，哦，你们到底丢了多少钱呀、啊、
2: 丢了多少钱？问你呢？
1: 问你呢？
2: 你是咱家一家之主。
1: 6万。
5: 你这还有什么支支吾吾的？那丢了多少就是多少吗？我跟你们说，这可不能瞎报啊，这可是违法行为。到底丢了多少钱？
2: 那个上警官、啊、您坐着，您歇会儿好吗、
5: 啊、好，
2: 我有点事儿跟他说。媳妇儿啊，媳妇儿，我跟你说，不行，出事儿了、啊、我跟你说媳妇儿啊，咱违法的事咱可不能干呐 啊，这钱咱不能认呐。我跟你说，认完了他心里受不了，你明白吗？
1: 我其实也受不了。
2: 对呀，违法的事不行，我觉得跟警察说清楚。
1: 对
2: 吧？咱不是6万，咱2000。
1: 对，
2: 好不好？咱说清楚，啥事儿没有了。那个上警官啊，那个对不起，我跟您说实话吧。
5: 你说
2: 我们家吧，其实丢的不是6万啊，我们丢的是
5: 20万。嗯，200万，这就。

0: 上了吗？我说下边还那么多钱呢吗？
1: 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对上了。这样，现在我们下边车里边还有190多万，被大风刮走了好多万啊。这样，你放心，你这200万我肯定给你找回来。这咋又晕了？
2: 他吓的。
1: 来，大姐，我问问你啊，那个，你明明丢了200万，刚才为什么跟我说你们丢了6万呢？啊，
2: 那为啥呀？这是啊，那个，老公，快说话。
1: 问你呢。啊，
2: 我们是不是怕给警察同志添麻烦？嗯，啊，不对，我们不是怕给小偷添麻烦。
0: 这两，
1: 哎呀，真是两口子。行，你俩都欧过去了啊，好好想想吧。哎呦呵，弄吧，弄吧，200万，你弄死我得了。还天上掉馅饼，天上掉个秤砣砸咱俩完了。
3: 哎，
4: 王经理。
3: 刚才你们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啊！你们两口子到底丢了多少钱呢？
4: 是这样，王经理，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商量一下。俺俩一开始丢了2000。哦，
2: 220万。
4: 对，后来就20万了。
2: 后来就200万了。
3: 对吧？你们俩就是丢了200万。
4: 啊？不是，王经理，我们俩怎么能丢200万呢？
3: 你们俩就是丢的200万。
4: 不是，王经理，不是，你别吓唬我，我俩怎么能丢200万呢？
3: 你俩必须丢200万啊！是这样的啊。小偷都没了，死无对证了，你就承认你丢了200万，那大家不都信了吗？
4: 别开玩笑了，王经理，我们家这个情况，我们说丢200万，谁信呢？
3: 我信，我信，不管谁问，你就是警察来问我，我给你作证，我就说你们俩是咱们这个楼上最有钱的。你们俩是头牌。
4: 不是，我们俩不是头牌，我俩是铜牌。
2: 我们俩是纸牌。
4: 我俩是白板的。
2: 我们俩是妖姬，
4: 打麻将的。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不行了啊，必须跟警察说清楚。
2: 对，咱走吧。
3: 小孙呐，你们俩就承认了吧？你们俩就说这200万是你们丢的，还不行吗？你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求求你了，行吗？只要你们俩承认这200万是你们的。这里边有20万，都给你们，算你们俩的辛苦费。你们俩一下子就有220万了，你们俩是真正的头牌了。孙，谢谢啊，谢谢。
4: 媳妇儿啊，咱俩到底丢了多少钱？
2: 220万。
4: 别人家丢钱是破财，咱家丢钱咋还致富了呢？
2: 哎呀，老公，不对啊，这里有事儿。
4: 怎么呢？
2: 那200万是王经理丢的。啊？
4: 你那意思，王经理跟咱家正好相反，咱是多报，他是少报。200万他丢了，他只报2万。
2: 对。
4: 为啥呢？
2: 为啥？
4: 我明白了。王经理是高风亮节，
2: 什么呀？这钱呐，不是好来的。
4: 你是说王经理他贪？
2: 大点声！大点声！贪污！
4: 媳妇儿啊，我全明白了啊。我跟你说，媳妇儿啊，这人呐，有的时候能发明创造，有时候就不能创造。你明白不？
2: 明白。
4: 你看现在咱们国家上上下下都在反腐倡廉，打老虎拍苍蝇，为啥呀？是为咱国家好，为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咱们得支持。
2: 对。
4: 我跟你说，媳妇儿，王经理的摊上事儿，他摊上大事儿，这事咱不能替他扛的，
2: 不能，
4: 必须跟警察说清楚，
2: 必须说清楚。
4: 警察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这钱不是我们的。
2: 对。我们那没丢那么多。
4: 对，2000是咱俩的。
2: 对，我他剩下那些钱全是王经理的。
4: 2000是我辛苦干的啊。
2: 对，
4: 2000一定是我的，跟警察说清楚了。
2: 对，2000是
4: 警察同志，俺俩坦白。
5: 哎啊，你见过山吗？嗨，
6: 这山谁没见过呀？
5: 你都见过什么山呢？
6: 那可多了啊，像什么长白山，太行山，二郎山，五台山，北京的香山、景山、万寿山，这么跟你说吧，连那动物园的猴山我都见过。
5: 行啊，这山你见的还真不少啊。
6: 当然喽，咱们是研究山的山专家呀。
5: 哦，您是一位山专家。
6: 对，
5: 那我向您请教点关于泰山的事情，您知道吗？
6: 哎呀，岂止知道啊！啊，告诉你，关于山的事儿，你问我，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啊！啊，
5: 我看你是言过其实，有点吹牛。
6: 我干嘛吹牛啊？知道的就是多，
5: 就是多。哎，那好，我问问您，泰山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6: 这泰山呐，啊。泰山就在我姥姥家呀。哎，
5: 在你姥姥家啊？
6: 山东省泰安县，对吗？
5: 行啊，真蒙上来了。
6: 这干嘛蒙啊？这是学问。
5: 那好，我再请问您，
6: 你说吧，
5: 泰山为什么叫泰山，你知道吗？
6: 为什么叫泰山啊？啊，就因为这山呢，它在泰安，对，所以就叫泰山。
5: 哦，就是因为它在泰安，所以就叫泰山。
6: 哎，这叫就地取名，你懂吗？
5: 那么我请问您，北京的山为什么不叫北山？啊？南京的山为什么不叫南山？天津的山为什么不叫天山？山西的山为什么不叫山山？
6: 是啊，那可说呢？
5: 什么叫可说呢？连这点起码的知识都不懂，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还什么问一答十、对答如流，你怎么流不出来了？
6: 我水路堵塞。哎呀，你问我泰山的一般知识，我就知道，
5: 一般的知识就知道。哎，那好，我问问你，泰山今年多大岁数？哎，
6: 多大岁数？
5: 泰山是男的是女的？泰山弟兄几个，排行老几？泰山什么脾气？泰山跟谁结的婚？有小孩？
6: 行了，您甭问了，我全不知道。
5: 全不知道，你算什么山专家呀？
6: 我啊，我这专家是差点儿。
5: 什么？
6: 差点儿。
5: 差点儿？哎，跟我比你差多了。
6: 哦，这么说你都知道？
5: 岂止是知道，我对泰山呢，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6: 哎呦，您听吧，他又吹上了啊。
5: 我对泰山呢，那是了若指掌。君若不信，可以随便提问，我的答案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脱口而出，
6: 是吗？那好，我问问你，你说这泰山为什么叫泰山呢？
5: 泰山啊，古称岱山，又名岱宗，岱为大，宗为长，泰山乃我国东方第一大山也。
6: 这是什么鸟叫唤呢？
5: 古代人称东方为万物之始，春从东方起，春之初曰泰，故名泰山也。
6: 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儿？
5: 泰山乃崇高之象征，祖国之名胜，它乃我伟大中华民族之骄傲也。
6: 哎，行了，你换个味儿好不好？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5: 你这个人才疏学浅，不懂文言，我可以用白话回答你。
6: 哎，那好，你说说，泰山今年多大岁数？
5: 21岁。
6: 对了，21岁，棒小伙子，
5: 21岁。
6: 21，
5: 也就是200,000万岁。
6: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5: 有啊，泰山成山于太古时代，离现在200,000万年，泰山
6: 21岁。

0: 21岁。
1: 嗯，
0: 那么泰山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男的。
0: 男的
1: 啊？
0: 这泰山怎么会是男的呀？
1: 我问问你啊。
0: 啊，
1: 你爱人的父亲也是男的吧？
0: 啊，你这不废话吗？那女的那是他妈呀。
1: 你管他父亲叫什么？
0: 叫岳父。
1: 别名？
0: 丈人。
1: 尊称？
0: 泰山呢？
1: 泰山不是男的吗？
0: 哦，这里还有岳父的事儿呢。
1: 这就足以说明泰山之重要，它是我们每个家庭当中不可多得的社会关系之一。
0: 嘿，怎么不可多得呀？
1: 因为每个女同志啊，
0: 嗯，
1: 只有一个父亲。
0: 哦，
1: 所以我们每位男同胞只能有一位岳父老泰山。
0: 哎呦，那多新鲜的。哎，那你说泰山他是哥几个呀？
1: 弟兄五个。
0: 哦，
1: 排行老大。
0: 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国有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泰山乃五岳之长，长为大，泰山老大哥。
0: 哦，泰山行大。
1: 对。
0: 那么泰山是什么脾气？
1: 他蔫有准儿。
0: 蔫有准儿？
1: 嗯，
0: 他怎么会蔫有准儿啊？
1: 泰山呢，
0: 嗯，
1: 是性格沉稳，遇事不慌。俗语说稳如泰山呢。泰山蔫有准儿。
0: 哦，这么个蔫有准儿。哎，那么这泰山跟谁结的婚呢？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那泰山既然是岳父，那岳父就得跟岳母结婚呢，跟丈母娘是两口子呀。
0: 哎呦，对呀，我把岳父这茬给忘了。
1: 传说呀，
0: 嗯，
1: 泰山和泰水就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夫妻。
0: 哦，
1: 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了千百万年。
0: 是啊，
1: 感情好极了，到现在都没打离婚呢。
0: 哎呀，是啊，他想离都离不了了。
1: 如果你想了解泰山呢，
0: 嗯，
1: 必须要登山一望。
0: 那泰山我去过呀。
1: 去过吗？
0: 没什么呀。
1: 没什么？
0: 没门。
1: 你是二目空洞，有眼无珠啊。
0: 嗯，我成瞎子了。我是1.5的眼睛。
1: 那你也是有眼不识泰山。
0: 哎，我怎么有眼不识泰山呢？
1: 郭沫若同志在登泰山的时候，曾写下过这样著名的诗句。
0: 什么呀？
1: 路下裴楼市，登临始觉奇。
0: 哎，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呀，在山脚下看泰山，
0: 嗯，
1: 不过是个小山丘
0: 而已，哎，
1: 登上去才觉得与众不同，世间少有。
0: 你说说他怎么个豪法？
1: 你看他高大雄伟，气势磅礴，恰似冬天一柱，时有八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
0: 嘿，
1: 哎啊，你看我像不像岳父？
0: 哎
1: 啊。不是那个，像不像泰山？
0: 哎呀，我呀，我看你像鸠山。这泰山就这模样。
1: 泰山不但山势峻拔，而且有苍劲的松柏、古雅的寺院、浩瀚的云海、飞腾的瀑布。从风景上说，泰山是一部美丽的画卷。就文物而言，泰山呢，是一部民族文化的史书。
0: 哎呦，看这本书都没法翻篇啊。
1: 另外泰山有这个最高的树，
0: 哦，
1: 最矮的树，最古的树，最老的树，最有趣的树，最潇洒的树，最有代表性的树，最有功的树。
0: 哎，不，你先等会儿
1: 啊，
0: 我问问你，这个最矮的树在什么地方？
1: 在这个斗母宫。
0: 斗母宫
1: 叫卧龙槐。
0: 哦，
1: 是明朝的一棵古槐，贴着地皮长的，活像一条卧地长龙啊。
0: 真漂亮。
1: 嗯，
0: 哎，那么最有代表性的树是什么呀？
1: 迎客松。
0: 迎客松，
1: 它是泰山的代表，友好的象征。迎客松又叫望人松。
0: 是啊，
1: 这个松树长得
0: 嗯，
1: 好像眺望远方的客人。
0: 什么样？
1: 那个松树的姿势
0: 啊，
1: 是，哎哎，是这个意思。
0: 是吗？
1: 你看像不像那个望人松？
0: 哎呦，我看你像孙悟空。
1: 哎，
0: 瞧你那模样，猴了吧唧的。哎，那个最有功的树是什么呀？
1: 五大夫松。
0: 它有什么功啊？
1: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28年登泰山，曾在这棵松树底下避过雨。
0: 哦，
1: 秦始皇说这棵树护驾有功，封为五大夫。
0: 五大夫？
1: 嗯，
0: 这五大夫是内科还是外科呀？
1: 这个大

0: 夫啊，不是大夫，是秦朝的一个爵位，
1: 爵位
0: 第九级官，
1: 官
0: 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市委书记，
1: 嚯，
0: 工资200多块钱呢。
1: 好家伙，比我挣的还多呢。
0: 啊，另外在这个泰山极顶啊，
1: 嗯，
0: 有一块汉武帝所立的无字碑，
1: 没字儿。
0: 在岱庙的西南角，
1: 嗯，
0: 有一块唐朝的碑。明代人在他的背后刻了五岳独宗四个大字。
1: 是啊，
0: 这是泰山最高的碑了。
1: 有多高啊？
0: 有13米，
1: 嗯，
0: 6厘米，2毫米，1微米半。
1: 嚯，还真精确。
0: 在这个唐摩崖有一块字最多的碑。
1: 多少字？
0: 一共996个字，刻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祭泰山铭。
1: 哎，我听说呀，
0: 嗯，
1: 泰山经石玉的大字最好啊。
0: 哎，那是最好的时刻了，
1: 是吗？
0: 北齐人所书，
1: 哦，
0: 每个大字50公分呢，啊，那个字写的呀，
1: 嗯，
0: 是雄伟壮观，有劲有力，刚劲大方啊，被历代书法家誉为榜书之宗，大字鼻祖。
1: 鼻祖
0: 啊，
1: 这鼻祖是什么呀？
0: 鼻祖
1: 啊，
0: 鼻祖就是鼻子他祖宗老鼻子了。
1: 对，没听说过。这老鼻子像话
0: 啊！如果你想游览泰山呢，
1: 啊，
0: 最好拿出半天的时间，先游览泰山脚下最古老、最庞大、最雄伟的建筑群。
1: 哪儿啊？
0: 岱庙公园。
1: 岱庙公园？
0: 岱庙
1: 啊，
0: 兴建于汉代。
1: 哟，
0: 这里有我国三大宫殿建筑之一的宋天矿殿。
1: 嗯，
0: 庙内有唐朝的古槐。宋朝的壁画，清代的碑刻，汉代的柏树。
1: 不，你先等会儿吧。你怎么这么说话了？
0: 这是广播员正在介绍岱庙风光。
1: 哎呀，我说的呢，这么会儿他变了个人了。
0: 庙内不但碑刻成群，古木参天，四时有花，无时不绿，而且是喷泉洒珍珠，彩蝶花间舞，金鱼珠绿坡，鸟鸣在古树。
1: 是啊，
0: 花香引人醉，情侣轻漫步。
1: 哎呦，是
0: 的。哎
1: 啊，
0: 美不美？
1: 美。
0: 我怎么美？
1: 你臭美。那谁说你美了？
0: 这只是岱庙风景的开始。
1: 哦，
0: 它好比牛之一毛，豹之一斑，绚丽花朵的一个小花瓣，俊俏佳人的一个
1: 什么呀？
0: 指甲盖。
1: 哇，看半天才看一指甲盖
0: 啊。
1: 那我要看一天呢？
0: 那你也就看看俊俏佳人的脚不样
1: 啊。这俊俏佳人的脚得多大个儿啊？
0: 泰山脚下的一部分。
1: 我要打算全看看。
0: 那你最少得拿出2天的时间。
1: 那上山的路怎么走啊？
0: 你出岱庙，
1: 嗯，
0: 北上走东路上山，沿途林荫夹道，盘路飞起，文物众多。
1: 都有哪些古迹名胜啊？
0: 沿途一共有23座大型建筑，
1: 哦，
0: 6座古庙。
1: 是啊，
0: 80多个风景点，70多处山泉。你走东路
1: 啊，
0: 穿百洞，
1: 哦，
0: 过对松，
1: 嗯，
0: 攀云梯，经南天门，就到了泰山顶。山顶有四大奇观。
1: 哪四大奇观呢？
0: 绚丽多彩的晚霞夕照，
1: 嗯，
0: 引人神往的云海玉盘，富有诗意的黄河金带，最为奇丽壮观的那是旭日东升啊。
1: 是啊，
0: 你看
1: 看什么呀？
0: 当夜色还笼罩着大地，
1: 哦，
0: 东方的天际，
1: 嗯，
0: 却呈现出细微的晨光。
1: 是啊，
0: 这时，
1: 嗯，
0: 沧海似融金，群山如点带，绚丽多姿的彩霞构成了海市蜃楼的妙景。
1: 哦，
0: 太阳，
1: 嗯，
0: 在那橘黄色的锦缎里跳跃，猛地冲出海面，用它的金色的光剑扫进了阴霾，用它那温暖的巨手洒满了朝霞。霎时大地铺尽群风翅，神州响彻东方红。啊，祖国的早晨。
1: 你怎么了？
0: 哎呀，我都醉了。这时
1: 啊，
0: 你站在山头举目四望，
1: 怎么样？
0: 但见，
1: 嗯，
0: 2、3星斗胸前落，10万峰峦脚底轻。
1: 是啊，
0: 凌晨云漫天涯薄，紫夜轻摇海日红。真乃是日进云低，伸手可住，群峰若秋， 尽收眼底也好。
2: 正如杜甫诗中也，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真有气魄呀。
0: 看完了日出，第二天顺原路回中天门，再经西路下山。
1: 这西路都有什么景致啊？
0: 西路有飞流直下的万丈崖瀑布，宛若彩虹的长寿桥，碧波荡漾的黑龙潭，俊俏出众的扇子崖。来到这里，你会觉得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喝口水，甜丝丝的那么可口，喘口气儿，凉丝丝的那么清香啊！
1: 哎呀，真是太美了。
0: 这是两天的游览路线。
1: 那我要游览三天呢？
0: 那你最好拿出一天的时间到阴间去一趟。
1: 我不去，干嘛？我要死啊！我上阴间干嘛去？
0: 泰山背阴的那一面，
1: 背阴
0: 又叫带阴，又称后石屋。如果你有兴趣参观一下灵岩寺啊，起码就得一周的时间。
1: 灵岩寺，这灵岩寺里有什么呀？
0: 灵岩寺里最好的就是泥塑，其中有44尊彩色的泥塑，漂亮极了。
1: 是啊，
0: 都是光头光脑的大和尚。
1: 对了啊，大和尚。我想啊，参观一个月。
0: 你可以参观一下泰山附近的农村。
1: 是啊，
0: 这里盛产泰山参、黄芪草、肥桃、江麻、大牙枣、玫瑰花、鹤首乌、小麦、花生、烤白薯。
1: 行，我最爱吃烤白薯了。那我要待俩月呢。
0: 你参观一下泰山附近的工业，像什么三大煤城、一大钢都、以及汽车纺织制造工业。
1: 那我要待3月呢。
0: 这里有疗养院、休养所，你可以疗养疗养。
1: 那我要待一辈子呢？
0: 有参观一辈子的吗？
1: 我就想参观一辈子。
0: 那也行啊，你呀，洗洗澡，整整容，换换装，剃个大光头。
1: 那干嘛呀？
0: 上山当和尚。
1: 我呀，
3: 亲家，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4: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没？我那15000，
3: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100倍的事情。
4: 是啥事啊？
3: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4: 是咋的了？
3: 捐款现场。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
4: 他说可以呀、
3: 我刷3000。
4: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3: 那还说啥了？哎呀，
4: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啊！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3: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唰家来一帮人，这家照相的拍照，这啊，我把捂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嘛。
4: 是吗？
3: 明天再给你取。
5: 你好，是钱卖家吗？
3: 你看着吗？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
5: 是
3: 谁？
5: 是吗？你是钱大爷吧？你走得太快了，还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3: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6: 我叫大长脸。
5: 对。
3: 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
6: 太神勇了。
4: 哎，你别说，这长点跟你有一拼。
5: 大爷啊，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啊。
3: 没打算采访，没用。
4: 别人家都来了，
5: 对，
4: 你采吧。
5: 是，
4: 顺便也采我2下。
5: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3: 网上
5: 啊？对，电脑网上。
3: 电视看不着？
5: 电视看不到。
3: 全球的？
5: 全球。对，
3: 网上咱咋看呢？
5: 很简单，你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3: 搜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5: 不是， 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4: 你不还是卡信？你这

0: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1: 对，
0: 只要在这个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1: 对，哎，
0: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1: 对对对，
2: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1: 对，
2: 还是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1: 是不是？大神动。
2: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1: 那大爷，你用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2: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3: 你别的穿我这个比较好点。
2: 捐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1: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0: 嗯，好。嗯，
1: 都报销。
0: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谢谢。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2: 不行啊！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1: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2: 你这啥队伍？还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0: 谢谢大爷，
2: 我实习呢，你
1: 准称的啊。
2: 欧美尔，好了，来一杯，走。
1: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4: 好，
1: 好。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4: 刚回来，脚前脚后。
1: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4: 我这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1: 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4: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2: 我捐的。
4: 踩他。
1: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4: 对。
2: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4: 对对。
2: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谁能说老有钱？
1: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2: 这不是吗？
1: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2: 两口，就爷俩。
4: 对，就俩。
1: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4: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2: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
1: 我寻思看他一眼，你寻你儿子呢？
2: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笑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1: 对不起，大爷，
2: 可不是咋的。
1: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4: 我姓白，叫白闹。
1: 原来是庆人呢，我想误会了，大爷。
2: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4: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明天见面。
1: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2: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1: 种地。
2: 嗯，收入不可好了。
4: 是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不分你我。
2: 哦。处的特别好，
1: 是吧？
2: 他特别相信我。哦。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1: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2: 嗨，三万，多少？
1: 三万吗？
2: 三万？啊。
4: 不是，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的。你这
1: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2: 我是叫钱锦呐。
1: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2: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你
1: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嗯。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大爷，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2: 哎，不行，现在血压。

0: 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1: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你到底欠多少钱呢？
0: 3000嘛，他就告诉我四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三呢。
2: 3万都捐了？
0: 那可不是吗？
2: 那我那15000呢？
0: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2: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0: 你说咋整啊？
2: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0: 咋整啊？
2: 你是不是自愿的？嗯，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
0: 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2: 我要老伴儿，
0: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2: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0: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2: 你告啥还我？
0: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2: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0: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2: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0: 哎呀，您别了，你那啥乐呵了啊？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转圈都是大海啊，行吗？
2: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
0: 那你这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2: 我咋调整啊？
0: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2: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1: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0: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1: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哦，
0: 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1: 白大爷你好，
0: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他嘴聋。啊，
1: 嘴聋。大爷你好，
3: 没喊。
1: 没
0: 好，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2: 啥叫说
0: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2: 我不是
0: 啊，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
2: 不播吧？啊，
1: 老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2: 这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0: 啥？那个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2: 什么大
0: 爱无疆？
2: 我这
0: 大大呼呼，
2: 大什么？
0: 大雪无痕。
2: 我那是大
0: 脑袋正亮，行不？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1: 白大爷，您感觉您兄弟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2: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0: 那他意思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2: 呀。我你
0: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2: 我能
0: 现场直播全球的
2: 不
1: 啊。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2: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1: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2: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1: 什么意思？
0: 他意思，他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一帮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
2: 啥？
0: 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
2: 你
0: 现场直播，
1: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0: 就是孩子上不起学了吗？就拿了吗？
1: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2: 寡妇，
0: 你说话注点意行吧？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2: 了。你
0: 网上
2: 就好整这事儿。
4: 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0: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1: 陈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5: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1: 来了来了，
5: 我求你们，
1: 来走吧，好不好？阿姨上场来。
4: 来了。
6: 大哥，谢谢你。这
4: 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6: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大哥，我这辈子我感谢你大哥。
5: 坐哪去？坐哪去？
4: 我们这咋还拜上了呢？
5: 这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6: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5: 你这样啊、哦，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啊、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6: 谢谢你。
5: 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6: 我对不起，我一激动好哭。
5: 不哭，好。
6: 对不起啊，
1: 没事，阿姨。
6: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4: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5: 你先回去吧。
4: 我才不回去。
5: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4: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1: 股东？
5: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4: 我啥劲说？
5: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4: 我不是
5: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抱地，多赚钱，完事捐款往出捐，自己别花。
4: 我那个
5: 现场直播，
4: 这叫现场直憋呀。
1: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6: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我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5: 那就我这手麻了。你呀、啊、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就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6: 说两句话。
5: 那你说几句。
6: 感谢中央气象台，原来我是。
1: 哎，是搜狐啊。
6: 感谢搜狐气象台。
5: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啊。那个刨根，
1: 你别紧张，别紧张。
6: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些。
1: 栏目组。
5: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6: 栏目组
5: 、嗯、
6: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5: 哎，你二哥。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4: 你拿着你我
6: 这大哥呀。嗯，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嗯，他又是
5: 不是啊？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6: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5: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6: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直接把你送走了。
5: 怎么一听就吓人了呢？
4: 我明白了。嗯，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5: 怎么雕啊？
4: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5: 你说啥玩意儿呢？
4: 这不都明了吗？
5: 啥明了？
4: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5: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4: 我不要。
5: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了，赶紧拿走。
4: 不是，你骗谁？你这不是个国将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 你怎么回事？
5: 那什么，你们再拨
4: 道。我跟你说。

0: 亲爱的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干啥呀？你想咋的？你想咋的？你干啥呢？你这办的啥事啊？
1: 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儿，提点没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啊！
0: 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咱俩就像两对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的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
2: 你这啥意思呢？
0: 你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你不能成全一下坑那家吧你？
2: 你回家行吗？
0: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
2: 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怎整哪去了。
0: 你说你那，我看看。
3: 说别的了。
0: 我啥不说？来，
2: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3: 是。
0: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2: 你说啥玩意儿？
0: 不就这回事吗？
2: 啥事儿啊？
0: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了吗？
2: 这就他说说就说说那种心思。
0: 没有，那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4: 认识。啊，你看，
0: 咱俩啥叫认识的？
4: 咱俩不刚认识吗？
0: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2: 啊，
0: 那
2: 咱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0: 别，不认识，接着往下编。
2: 你说啥玩意儿？
0: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这事儿，
2: 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你就等着会儿的广告回来更精彩。
0: 你给我上去，你上去，
2: 对吧？
0: 你咋的？打不住了，咋的？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2: 你要钱行，10000500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0: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采访他。
2: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0: 他跑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2: 欢迎回到这，
0: 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啊？ 我和我亲家包弟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儿，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2: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0000。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0，3万都捐去了。
2: 不是这回事，
0: 不是这回事吗？大妹子，我跟你说，我明天确实有急用。
2: 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吗？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是？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5: 你这样啊？是这么回事啊？那啥？
0: 大哥，
5: 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
0: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见？哎，大妹子，
5: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
0: 对。
2: 你在那
0: 急啥呀？
5: 麦克搁他手呢
0: 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什么呀，外行也做不了，尤其这开药铺，要是外行那更办不到了。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满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爹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

房间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租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啊，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1天2天，到第3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吉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啊？以为人家是界边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匠摊儿，我是个皮匠，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4-5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儿。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懂，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4-5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

0: 有个阴天下雨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喽，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
1: 啊，是，好，谢谢您呢。哎呀，您这儿一共几位呀？
0: 啊，我们这儿就是这么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匠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了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色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满年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咱们我有主意。窝囊废，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砸俩银珠来，听着没有？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窝囊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啊？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废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1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10斤8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您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了一位，拿着1毛钱。掌柜的，来1毛钱白鸡。白鸡呀、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盐这个红珠似的，

写字的也有那么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然后呢，您给我来一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假行家，假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啊，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没，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费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回来了，交给假行家了。假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2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2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掌柜的，我要白鸡。啊，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瞪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3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一毛钱买3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儿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2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假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虽然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力。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2毛钱父子嘛，对不对？您到后边去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啊，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嗨，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6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的也满不懂，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我也。

0: 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儿走，我们爷俩全卖了。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爷俩是药材，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哎，掌柜的，我买父子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分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砂仁，砂仁豆蔻，搁嘴里含着去额味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砂呢，他说仨，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砂仁。”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哎，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啊！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1: 哎呀，老仙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啊，危险。左打左打打死，哎，回一轮，哎，直走。
2: 哎，怎么搞的，阿姨？就我这车不至于吗？
1: 就爱抄近道，你再刮着人家车，
2: 就我这技术，我看你是这怎么还爆瓶酒呢？天冷要喝两口啊。哟，
1: 这可不敢喝，这酒老贵了，700一瓶。
2: 这家伙够有钱的呀。
1: 说什么玩意儿呢？这给我老伴儿预备的，今天是他60大寿、哦、意外惊喜，他还不到呢。
2: 你赶紧回去给老伴儿过生日吧，这都快12点了都。
1: 我早就下班了，你看 不到谁啊，车窗没关上，是不？我给这嘎直勾勾的守了四个点儿，冻

0: 完了，快，
1: 你快走吧，快走吧。哎
0: 呀，太敬业了，
1: 快走吧。
0: 那行，我走了啊。哎，再见。
1: 太冷了，这人咋还不回来呢？我得找个地儿背背风呗。哎，还挺好使的。喂，
2: 哎，那个，哎呀，赵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种开车马上就往你这边去，好，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我也着急。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好了，哎，哎呦我天，妈呀，这车里咋还夹个人呢？干啥呢？跟我导航聊天呢？
1: 这车是你的？啊！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哎呀，
2: 是啊，我不回来也看不见你敲我车窗户啊！这
1: 怎么说话呢？啊？你说你人走了啊，窗户没摇上，我搁这嘎直勾勾的给你看了四个点儿，一句谢谢没有，拉了个大长脸，你啥意思呀？
2: 不是你阿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什么叫现拉了个大长脸呢？这是原始尺寸。
1: 哎呀，这小孩长得真神奇。
2: 什么？你
1: 这家穿的毛乎的，原来见过大脸猫，今天看见大长脸猫了。
2: 大姨真的开玩笑。
1: 赶紧看看啊，车上丢没丢东西？赶紧看看。
2: 你这看四个点的，那丢啥？
1: 你看看，
2: 这车轱辘不在这儿呢吗？方向盘也在这儿呢，还有可爱的小赵天猫也在那儿呢，还有瓶酒。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啊？你说我这酒啊？啊。老贵了，700呀、啊！
2: 这阿姨还挺懂行情，谢谢阿姨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干嘛？
1: 这个不能给你，这个
2: 为什么呀？
1: 这是我的。
2: 净闹！明明我看你从我副驾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瓶酒吗？
1: 是这个呀，是打算给我老伴儿的。
2: 你给你老伴儿，你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啊？你别闹了，阿姨，我是着急有事儿呢，乖啊。
1: 哎呀，这个不好使！哎，
2: 我说阿姨，哎呀，你这干嘛呢？哎，哎呀，王总啊，是我刚才跟赵总通过电话了，是咱们见面就签合同，我这也着急呢。好了好了啊，一会儿见面说。好了好了，哎，哎呀，看你那个，看了四个小时车，要瓶酒，很正常，大冷天的，给他吧，是不是、啊？
1: 哎，等会儿
2: 又咋的了？
1: 看车费15。
2: 这怎么拿了酒啊？你还要钱呢？
1: 要钱？我在这给你砍了四个点，快冻死，快要命了。15吧？没多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的没？
2: 明白了，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1: 是
2: 但是拿了别人别的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哎呀，这人呐，现在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呀！
1: 你喊什么玩意儿？吓死我了！你
2: 吓死我了！
1: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2: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得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是这酒？哎
1: 呀，你真的是我。
2: 来来来，过来过来，阿姨，来来来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
3: 哎呀，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1: 行，
2: 3K 呀。哎呀，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嗯，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挺冷的，嗯、然后我说是背背风、嗯，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2: 然后你的酒呢？哦，
1: 在这儿呢。
2: 那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1: 我拿出来的呀。
2: 这不就完了吗？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再来再来啊！嗯嗯嗯，是这样事儿的。嗯，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背风，我就进去了。嗯，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

0: 干啥做操呢这是啊。
1: 不是我说啊，你放在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2: 不知道。哎
1: 呀，这阿姨怎么这回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2: 哎哎，这是我的酒。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的酒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2: 怎么就算这就是我的酒？怎么说？你让我好。哎呀，我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
1: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
2: 我跟你说，这事得说清楚。我妹不讲究，我妹拿你的酒。哎呀，
1: 我的天哪！阿姨，你得起来说话，你这一会儿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说你起来。
2: 不，
1: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2: 有多严重啊？
1: 明天方圆五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2: 你会下鸡蛋呢？
1: 我不下蛋，我是养鸡的，我的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2: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1: 不是阿姨，你先起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2: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1: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人看着，你看来人了。
3: 你咋坐地上了？你这哎呦。
4: 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1: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团伙作案是不是？
4: 什么团伙作案？这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1: 怎么回事？你别说，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啊，
2: 老伴儿，
1: 这不还是团伙吗？
4: 什么团伙？哎，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1: 我头，
5: 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四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2: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4: 开车撞你，是不是？
1: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4: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啊！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1: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哎，老伴儿，
4: 那你咋掉地上了？
2: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4: 为啥？
2: 我得拦他车。
4: 完了，嗯，完了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
1: 怎么了这是啊？
4: 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1: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4: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1: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4: 怎么？
1: 是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是车窗我没关。阿姨帮我看着车，看了四个小时，可是没白看呐。
4: 怎么？
1: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看，你看，700块钱，我的这酒。
4: 啊啊！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2: 赚什么赚了？我没拿他东西。
4: 那你手里什么东西啊？酱油啊？
2: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4: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2: 不相信都？
4: 你让我怎么相信啊？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呢。把酒给他吧啊。
2: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老心疼了我。

0: 不可能。
1: 你老说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2: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1: 真是给我买的？
2: 嗯。
0: 你倒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2: 相信我买的东西了吧？
0: 相信。嗯，我老伴儿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2: 听见了没？
0: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2: 听见了？这句没听见啊？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0: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喽；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喽。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一年半了。
2: 我不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0: 小伙子，你阿姨呀，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不怕你笑话，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捡他剩下的。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偏口的。你再去看我这款式。
2: 你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捡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
3: 哎呀，你们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2: 哎，是啊。
1: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把这酒给他。
2: 这瓶酒是我的。
3: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2: 真的是我的。
3: 我的。
2: 你的酒，你叫他，他答应吗？
3: 我没事跟他对什么话。
2: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0: 行了。
2: 不认识。
0: 双方便有息怒，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3: 说，看，发票，
0: 这算个证据
3: 是不是？
0: 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2: 没有。
0: 你想想想，
2: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0: 老伴儿啊，我是真想相信你。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你。
2: 你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
3: 哎呀，我的时间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都不要了，行不行？
0: 不要了。
2: 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3: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2: 对。
3: 停了4个小时，你得开着车，对不对？
2: 对。
3: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看丢了，这事咋算？
2: 都甭想了。
0: 这咋算？
2: 你说
0: 呢？咋办？
3: 你问谁呢？
0: 问你呢？
2: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那我赔你呗。
0: 不，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
3: 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大姑娘我送你了，就算我今日倒霉，行不行？
2: 不行。
3: 为什么？
2: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你不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啊，拿走。
3: 你到底是给不给了？
2: 你让我老伴儿跟这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
3: 哎，
0: 得嘞，
3: 大哥，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我的天哪！哎
2: 呀，等会儿
3: 又咋的了？
2: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3: 那5块钱我不要了。
0: 他说不要了，这
2: 不行。
3: 为啥呀？
2: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3: 我哪有种人呢？
2: 我交班了，兜里呀，就3块钱了。你兜里有钱没？
3: 我，哎呀，我的天！

0: 哎呀，
1: 我这儿有一块。
2: 哦，有一块。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3: 哪个人能看见我这一块钱呀、啊？这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这是上这儿找你来，三站地我走着来的。
2: 四块啊。哎，还差你一块，
0: 四块就够，一块钱我不要了
2: 啊！不行不行不行，老伴儿 啊，赶紧回家给他取一块钱去。三站地，赶紧的赶紧的。
3: 那回来还三站地呢？
2: 我不赶紧。
0: 哎呦，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一块钱，快！
2: 不行，
0: 又咋的了？
2: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六站地，快去快回，出发！我送送你。
0: 你回来。
4: 阿姨，我
0: 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2: 没有啊。
0: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2: 没有啊。
0: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2: 你
0: 说
2: 我家房子干啥呀？
0: 你没交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我签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儿，酒我也不要了，我先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5: 娘，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呀，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我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0: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5: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0: 上边打去！
5: 你凶我！
0: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这不是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5: 为啥呀？
0: 因为呀
4: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5: 我说老公
0: 快把酒送过去。快快
5: 快给您。
2: 我不要。
4: 阿姨，你咋还卖着萌了呢？
2: 我要我哥哥那瓶酒。哎呦，我
5: 这还有一瓶呢。哎呀，
0: 你那瓶，你那瓶啊，你那
5: 怎么回事，老公？
0: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2: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给拿好了。
3: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0: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这大冷天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四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不好，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2: 没事孩子，事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
0: 不是跟阿姨，我现在心里不得劲的是，你说你买了一瓶酒，然后精心准备跟老伴过生日，你说哎呀哎呀
2: 坏了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哎呀，得赶紧的，
0: 赶紧回去。阿姨，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啊，接下来咱哪也不去了。
5: 行，
0: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2: 好，太好了，我还有惊喜呢，还有呢，大蛋糕，哎呦，大蛋糕，
0: 你看，
2: 忙拿呀，
0: 慢点，
2: 快沉呢。
5: 来来来，
2: 别打了！
5: 哎，放这放这放这！
0: 你看人阿姨，不浪漫，你这么大蛋糕，你说咱四个人也太吃不了。
5: 是呢，
2: 打开。
3: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

0: 蛋糕。
1: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2: 来，
3: 爷们儿，
0: 来，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3: 不要，
2: 你放这啊，媳妇儿来，哎，把酒给我。
1: 好，
2: 起开啊，起开这边，
0: 咱这也
1: 打开，
2: 那个媳妇儿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4: 生日快乐。
5: 谢谢大家，谢谢。上台来先做一个介绍。
6: 好。
5: 我叫岳云鹏，
6: 是。
5: 他叫孙越。
6: 我们俩呀，
5: 每次来这儿呢，都无比的紧张。
6: 是啊。
5: 无比的害怕。
6: 嗯。
5: 天津相声的窝子，大伙儿都懂。
6: 对。
5: 万一说的不好笑，
6: 嗯，
5: 很尴尬。
6: 对，骗不了人家。
5: 在这个舞台上说点什么呢？
6: 哦，没有作品意思。
5: 嗯。
6: 哎呦。
5: 说点什么呢？
6: 啊，
5: 子母哏，
6: 哦，一人一句的，
5: 我们行话子母哏，就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个不行。
6: 怎么呢？
5: 因为我们俩台底下关系不好，
6: 台底不说话，
5: 默契度大不如从前。
6: 这倒是，上岁数了。
5: 平哏
6: 怎么样？
5: 什么叫平哏？就逗哏的在这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一直在说，最后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到后台分钱，钱是一样的，
6: 那风险还一样呢。
5: 我不高兴
6: 啊。
5: 柳活
6: 就是唱啊，
5: 关于唱的节目
6: 啊，
5: 我们逗哏的在这唱，
6: 是
5: 捧哏的来句去你的吧，结束。后台分钱一样，我不愿意。
6: 要没有我们就结束不了。你怎么不明白呢？
5: 说那都没有用。
6: 有。
5: 所以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大伙说点什么呢？
6: 说什么呀？
5: 不说了。
6: 哦，要唱。
5: 也不唱。
6: 那干嘛呀？
5: 给大伙磕个头。
6: 哎呦，行了。哎呦呦呦呦呦，您请人。
5: 再见。
6: 哎，回来。怎么意思？拜个年走了？
5: 我没有节目。
6: 别没有节目，您上台您得说点什么呀？聊会儿天也行啊。
5: 什么都没有，
6: 别什么都没有。您生活中的点事儿，你们说说也行。
5: 生活中的真事儿啊，
6: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儿了？说说。
5: 我说出来，大伙儿不乐怎么办？
6: 那你要不说，我们更不知道了。你得说点什么呀？
5: 行吧，
6: 对不对？
5: 说点生活当中的真事儿。
6: 哎，哪怕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让我们听听。
5: 朋友们都知道啊，
6: 嗯，
5: 我是一个北京人，我从小生长。
6: 哎，让你说事儿，没让你说瞎话。
5: 谁说瞎话？
6: 你北京哪儿的？你就北京人。你别咬耳朵，你北京哪儿的？
5: 北京，
6: 我听着可不近这味儿。北京
5: 哪儿？垂杨柳吗？
6: 三合院垂杨柳。
5: 垂杨柳这是个地名
6: 啊？对，爱劲松那边吗？不是？
5: 哎，对，就那儿。
6: 你嚷嚷什么呀？你
5: 就那儿。
6: 哦，垂杨柳哪儿啊？
5: 啊？
6: 垂杨柳哪儿？垂杨柳地儿大了。
5: 幸福三里。
6: 哦，幸福三里。幸福三里几号楼啊？几单元？几号？
5: 八号楼二单元吧。
6: 哦，垂杨柳长起来的
5: 啊。我在那儿上的学。
6: 他在那儿上的学。
5: 嗯，
6: 学校叫什么名字？校长叫什么呀？班主任是谁呀？体育老师是谁？一般有多少学生？现在还有联系的有几个？说，
5: 我河南人。
6: 我就纳了闷儿，那您说这瞎话干嘛呢？
5: 河南人不丢人吗？
6: 不丢。你要说瞎话丢人，知道吗？
5: 我河南人从小生长的环境稍微的差一点。
6: 哦，
5: 我小时候这个脑子也一般，不怎么好使。
6: 脑子？
5: 但是就是唯一的爱好玩儿。
6: 那小孩都爱玩儿。
5: 玩具也少。
6: 嗯，
5: 但是可以玩的东西确实很多。
6: 玩什么呀？
5: 比如说啊，
6: 嗯，
5: 捉迷藏玩过吗？
6: 玩过呀。
5: 玩过。
6: 嗯，
5: 没我玩的好。
6: 哎呦，您玩多好啊。
5: 嘿，我玩多好
6: 啊。
5: 前年
6: 怎么样？
5: 我爸爸才找着我。
6: 你爸爸那不是找您，这寻亲呢。叫什么叫前年才找着你？
5: 这跟您开玩笑，我捉迷藏确实玩的好。
6: 不是你多好你说说。
5: 这么说吧，
6: 嗯，
5: 我经常藏到隔壁村儿。 我爹找着我的时候就第二天了，就给我打一顿，
6: 都不藏在本地啊。我可以你，
5: 隔壁村也叫本地啊。
1: 来一下，
5: 再来一下。
2: 没有，
5: 隔壁村也叫本地。
2: 废话，
6: 我知道你在哪儿啊。
5: 就找着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藏得很深。我藏得很好，
6: 藏井里了，藏得很深，
5: 我藏得很好，
6: 行，
5: 藏得很好，
6: 是，
5: 我爸找着我，啊，又给我打一顿，
6: 那是吓老头一跳呢，得，
5: 小时候挨过打吗？
6: 挨过呀，
5: 挨过，嗯，
6: 但是这打没挨过，
5: 像这种打没有挨过吧？
6: 没有，
5: 别的打呢？就比如说，嗯，过年，三十晚上，嗯，把炮放你爸被窝里，把你爸崩醒，你爸爸打你一顿，有吗？
6: 没有。
5: 我都干过。
6: 这老头找你干嘛呀？
5: 偷你爸爸钱，被你爸爸发现打你一顿，有吗？
6: 没有。
5: 也没有？
6: 没有。哎，
5: 拿水管子滋你爸爸一身，你爸爸打你一顿，
6: 有吗？什么孩子？没。
5: 也没有？
6: 没有。
5: 我明白了。
6: 明白什么了？
5: 你没爸爸。
6: 怎么从那头去的呢？
5: 你没爸爸。
6: 没有，我没这么缺德，知道吗？
5: 不可能不挨打。
6: 谁这么糟践爸爸玩啊？三十晚上抱着搁爸爸被窝里头，我拿水滋你爸爸着了，啊，没有这么折腾爸爸的，知道吗？您这玩出格了，这叫
5: 就是玩，
6: 这叫过分了。
5: 不光是我，嗯，我还有两个小伙伴，
6: 哦，团伙，
5: 这都什么词儿？还有一叫三儿，
6: 三儿，
5: 对，为什么叫三儿？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叫三儿。
6: 哦，行三，哎，
5: 还有一个叫布莱，
6: 外国人。
5: 这布莱就是外国人呐，
6: 布莱什么希特吗？不是
5: 什么布莱希特，人家家里排行老九，生他那天他爸爸说，哎呀，布莱了布莱了，所以叫布莱。
6: 真行。哦，布莱。
5: 哎，还有我。
6: 哦，你叫什么呀？
5: 我啊，我叫彦祖。
6: 你们村里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还彦祖。你们村里最多叫耀祖，知道吗？这个
5: 隔壁村起的，隔壁不是本地啊。
6: 隔壁有文化村。您说您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龙刚。
6: 这什么意思？龙
5: 为什么叫龙刚呢？因为生我那天啊，我父亲做了一个梦。
6: 做梦？嗯，
5: 梦见天上有一条龙在那儿盘旋。
6: 龙？嗯，
5: 我父亲呢眼神不好，看不清。哦，我父亲说，你过来，我看不清你。
6: 这是家乡话。
5: 龙在那上面盘旋，
6: 这是龙吗？这个？哦，哎呦呵，
5: 俺不。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龙怎么也这口音呢？
5: 龙在河南上空盘旋，肯定是河南口音啊。
6: 哦，假装本地人。
5: 我父亲说：“哎，这龙还挺刚，所以我叫龙刚。”哎，不好笑吗？
6: 这名起的也挺随意的，
5: 嗯，一开始叫海挺，我妈不愿意，这龙海挺刚，叫海挺，我妈不愿意。
6: 是龙刚吧，龙刚吧，龙刚吧，
5: 是不是？
6: 对，听着还挺那什么，嗯。
5: 三儿不来龙刚，我们仨好朋友。哎呀呵，
6: 跟个英国人似的。
5: 正好我们村啊，啊，有一大坑，我们准备弄鱼。
6: 哦，坑里有鱼。
5: 对了，
6: 鱼坑
5: 捞鱼钓鱼都不过瘾。
6: 啊，这都不过瘾！
5: 炸鱼，
6: 这怎么炸呀？嘿，
5: 啊，前段时间，嗯，我大哥结婚的时候，嗯，我偷了一箱二踢脚，
6: 论箱偷。哦，人家婚结的还顺利，是不是？哎，
5: 往兜里装了仨，
6: 我带了三只，
5: 来到坑边一瞧，左右没什么人啊，嗯，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很寸呐，那个劲儿很寸，各位。
6: 怎么呢？
5: 快要炸的时候扔进去，
6: 多新鲜呢！砰！
5: 我二大爷就飘上来了。
6: 对，你二大爷是鱼呀、啊？
5: 不是，他正在里边摸鱼。
6: 你看这一家啊，都好吃心。
5: 二大爷都飘上来了。嗯，我二大爷腿都炸没了。啊？他那个腿本来也是个假腿，
6: 就一只腿还捞鱼去呢。太馋了吧，老头！
5: 你激动什么？
6: 废话，这都什么人呢？这村里头。
5: 我一瞧，嗯，像是个人呐。三儿眼神也不好，
6: 三儿眼神不好，
5: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哎，快跑！哎呦。

0: 我二大爷。
1: 好家伙，
0: 这嗓子全村都听见了。
1: 嚯，这村也不大呀。
0: 村不大嘛，
1: 就这三家人啊。
0: 那二大爷回到家，到了晚上，我父亲领着我给二大爷道歉，
1: 赔礼道歉吧，
0: 把我绑到二大爷房梁上。
1: 哎呦呵，这家的。
0: 跟二大爷说，二哥，这孩子我不想要了。
1: 哎呀，
0: 二大爷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啊，他还小，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
0: 哎，谢谢二哥。
1: 哦，压根儿就没打算。
0: 不是不是，差点没揍我。
1: 哦，
0: 差点没揍我。
1: 也是面子事儿
0: 啊。那我就回家吧。
1: 走吧。
0: 刚出门
1: 啊，
0: 碰见那俩。
1: 哦，不来三儿。
0: 哦，那俩在等着我呢。龙刚，龙刚，哎，现在坑里肯定有被吓死的鱼。我听说吓死的鱼更好吃。我说不行。
1: 什么损状？吓死的鱼好吃？
0: 不行不行不行，咱不能再去了。哦，
1: 对，别去了。
0: 刚才我爹差点没揍我，我害怕。
1: 这还
0: 回家吧？揣着兜，
1: 别惹事儿。
0: 一摸兜，哎，
1: 啊，
0: 兜里还有两个二踢脚。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摸到二踢脚的时候，你就注定了。
1: 怎么样？
0: 还得去。
1: 管不住自己。
0: 来到坑边左右瞧，天已经黑了，没什么人了。
1: 是。
0: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我扔进去。
1: 怎么样？
0: 砰！
1: 怎么样？鱼上来了。
0: 我二大妈飘上来了。
1: 老两口是不是住这儿啊？给人窝端了。
0: 不是，我二大妈呀，给我二大爷找腿呢。
1: 嗨，这老太太你是
0: 找腿？哎，二大妈水性也好，全家人水性都好。
1: 哎，是是是是
0: 啊，找腿呢。
1: 哎呀，
0: 砰的一声，三儿要下去捞，三儿就嚯，大白鱼，
1: 大白鱼。
0: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快跑！
1: 哎呀，
0: 那是我二大妈。
1: 哎呀。
0: 全村都听见了。
1: 好家伙，
0: 我父亲正在屋里劝二大爷呢。
1: 还劝呢？
0: 我父亲也听见了
1: 啊。
0: 二哥
1: 啊，
0: 我嫂子呢？
1: 飘着呢，还问
0: 你嫂子给我捞腿去了。
1: 哎呦，
0: 坏了，我父亲赶紧来到坑里
1: 啊，
0: 拿手电筒一找，就在坑里。
1: 还得找，
0: 赶紧把我二大妈
1: 啊
0: 弄上来。
1: 是，
0: 回到屋里。
1: 哎呀，
0: 我也跟着进去了。
1: 你赶回去道歉去吧。
0: 进去之前我一摸兜，
1: 怎么样？往屋里再扔一个，全给人端了似的。
0: 我也太缺德了。
1: 对，你这还摸兜干嘛呀？
0: 那事儿咱不干了。进屋之前我把二踢脚扔了，
1: 撇了，
0: 撇了。哎，缺德事咱不干了。
1: 不能干这事儿。
0: 进去之后我把自己绑起来。
1: 够呦呵，
0: 我说
1: 自己绑好了。
0: 我说大爷大妈，实在是对不起，这事都赖我啊，这事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对。
0: 二大妈说，哎，没事孩子啊，放心吧，今天也不揍你啊，这都是小事儿。
1: 小事儿。
0: 正聊着呢
1: 啊，
0: 我大哥进来了。
1: 大哥是
0: 二大爷的孩子呀。
1: 哦
0: 啊，前段时间结婚那个。
1: 哦，偷着二踢脚那家。
0: 对。
1: 哦，
0: 我大哥进来了。大哥一听，哟，这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湿了？
1: 他不还少条腿呢？
0: 看见我在边上
1: 啊，
0: 啪，反手就一大嘴巴子。
1: 打完准没错，
0: 肯定是你。
1: 对，
0: 肯定是你。我来猜一猜啊，我来猜一猜。
1: 还猜？肯定是你，还猜什么？
0: 我来猜一猜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我父亲在坑里捞鱼？你炸鱼来的，你把我父亲腿炸掉了。
1: 哦，
0: 我母亲去捞腿，你又把我妈炸上来了，是不是？哎，二大妈说：“对呀。”
1: 嚯，
0: 全对呀。
1: 小推理还有点。
0: 哎呦喂，哟妈，
1: 啊，
0: 您的项链怎么没了？
1: 哟，
0: 我二大妈，哎，
1: 老太太项链没了。
0: 哎呦，可能刚才捞腿的时候啊掉了，没事没事。
1: 这可不好找啊，
0: 那个东西太小了，也不好找。
1: 这不好找，
0: 咱不要了，
1: 得了，身外之物。
0: 我大哥说：“妈，
1: 怎么着？”
0: 您不了解我，
1: 你要干嘛呀？
0: 我大哥噌就出去了，
1: 捞项链去了
0: 啊！
1: 哎呦呵，
0: 二大妈说：“快快快去救他！”
1: 对，
0: 我说大妈没事儿
1: 啊，
0: 现在炸鱼的东西也没有了，
1: 都没了，
0: 放心吧，
1: 安全了，
0: 没事儿。
1: 噌，哟，怎么又响了？
0: 我父亲就吓坏了
1: 啊！
0: 我父亲噌就出去了，
1: 赶快搀，
0: 没有三分钟
1: 啊，
0: 把我大哥背回来了，
1: 哦，给人全锅端了。
0: 我大哥说：“我正找着项链呢，我就飘上来了。”
1: 哎呦，
0: 这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
1: 谁扔的这玩意儿？
0: 就是啊，正说着呢，三儿进来了，
1: 三儿来了，
0: 龙刚，龙刚，龙刚，
1: 怎么着？
0: 咱们炸鱼成功了？
1: 怎么成功了？
0: 你看这条鱼
1: 啊，
0: 还带着项链呢。
1: 去你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几天咱在节目当中讲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之后啊，我也特意去了解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内容，我发现种类太多了。首先咱看各种品牌的都有啊，包括说大家伙特别关注的这个含量，

0: 那也是有高有低。
1: 对。
0: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保健级别。真正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大家伙儿都没用过。
1: 所以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辅酶 Q 十，但是呢，真正的功效我们没吃出来。
0: 是的，
1: 因为我讲过，辅酶 Q 十啊，是心脏在能量代谢的时候，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桥梁。保健级的辅酶进入身体之后啊，全身细胞都抢。真正被心脏细胞吸收的就仅仅呢、是 0.5%。
0: 这是既往大家吃普通辅酶一个吸收量啊。
1: 对。
0: 孙主任讲过，这 0.5% 是根据咱人的体重来的。人的心脏就拳头大小。
1: 对。
0: 那咱吃这个普通辅酶在全身都需要的情况之下，心脏得到的肯定非常少。以前的时候咱就说吃100毫克辅酶，以为哎呀这含量挺高啦。够用了，其实就吸收了 0.5 毫克，那对心脏来说就是杯水车薪，太少了。99.5% 的作用都没发挥出来。所以咱与其花高价去吃普通的辅酶，真的不如用一次医用靶向辅酶，那是绝对不一样的。
1: 哎，我们医用靶向辅酶啊，一个是医用，一个是靶向。医用是什么意思？
0: 那就是用于治疗的，临床上的。
1: 没错。所以医用靶向辅酶你只能去医院开。去药房你是买不到的。它和注射用的辅酶啊是一个等级。只不过一个是用于抢救，一个呢是用于日常调理。有明确调理作用的。但是呢再讲靶向辅酶就更厉害了。
0: 靶向，这就是大家也能了解，代表针对性，功效更直接的。
1: 对，我们吃辅酶 Q 时，大家记住，必须具有靶向性，才能把辅酶真正的吃进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
0: 是的，就好像咱那个射箭一样啊，心脏好比辅酶这个靶子，吃进去进入心脏，精准到位。
1: 对。这也是至今呢、它仍然呢、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地方。现在呀，辅酶 Q 十的含量是越来越高。
0: 对。
1: 但真正靶向的一个都没有。
0: 还真是啊。
1: 因为靶向辅酶呀，它有两大无法超越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黄金配方，里边呢有脂肪酶，专门用于辅酶和红曲米的联合。保证这370毫克的辅酶。直接进入到心脏。而且这个脂肪酶也是药用的，只有啊美国有。单独购买的话差不多是1000多一盒。第二呢，就是技术突破不了，它采用的心肌能量定向传递技术是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独家研发的技术。
0: 独家研发就是被垄断了。
1: 对，所以啊咱们想用就必须啊进口。目前我们这边引进的一个是香港，还有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安贞和交大的瑞金医院。就这三个地方有，其他地方都买不着。
0: 这也能看得出来它的地位啊，安贞也好还是瑞金也好，这两家医院也不是说什么产品都能进的啊。
1: 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破格引进。专门用于极危重症患者。这样的患者呀 ,100% 需要医用靶向辅酶。服用之后呢 ,370 毫克辅酶靶向入心，给心肌提供能量，让心脏病患者避免急性心衰。
0: 那我们有心脏病的朋友，咱一定要在日常啊就把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不仅可以改善症状，长期吃可以提升心肌功能，提高心脏供血，避免疾病突发，这才是大家伙吃辅酶真正的意义所在。
1: 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才能把辅酶的作用100%发挥出来。
0: 是的。
1: 我们一天一粒，保证心脏一天的能量供应。增强心肌功能，让心脏每跳动一下都充满力量。
0: 是的。
1: 这时候啊，像胸闷、气短、心律不齐、心绞痛等心脏病的症状就都能得到改善。像是香港在长期使用医用靶向辅酶的情况下，心衰的发病率仅是1%。

0: 所以很多人，哎，在其他地方开不出来的，包括去医院看病，大夫知道医用靶向辅酶的，都会建议他去香港买。
1: 嗯，要吃辅酶啊，就得吃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能靶向入心，让咱们的心脏有足够的能力提升心脏功能的辅酶，这才是大家伙最需要的辅酶。那如果广大听友对这款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或者想要联系孙主任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对于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用各类药物的人，医用级靶向辅酶必须配上。
1: 嗯，搭配用啊。
0: 哎，因为它可以啊，很好的规避药物的副作用。
1: 嗯，
0: 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常用的药，比如说地平类。
1: 嗯。
0: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人经常用这样的药
1: 啊？这我知道，地平类，这肯定是高血压的人在用。
0: 高血压是一类，其实最常吃地平类的人，
1: 嗯，
0: 更多的是冠心病、心绞痛合并高血压的人。
1: 哦，
0: 为什么心绞痛的人会吃地平类的药呢？
1: 哎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地平类啊，我们管它叫钙拮抗剂。
1: 嗯，
0: 哎，是干什么呢？是抑制钙啊在心脏细胞膜、血管细胞膜上的传递。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心脏的电活动、血管的电活动收缩、舒张，都是啊由钙离子在细胞膜内外穿行的时候引起的。
1: 嗯，
0: 而钙离子在细胞内的穿行，是由啊细胞提供能量的。
1: 嗯，
0: 哎，那如果我们的细胞无法提供能量，那这个时候啊，钙从细胞内穿到细胞外，就无法再回到细胞里，
1: 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呢，那细胞啊，已经收缩的细胞就无法再舒张。
1: 嗯，
0: 就是什么意思呢？抽着了
1: 啊，
0: 哎，抽着了打不开。这个时候必须得细胞再有能量供应，才能把已经被释放出去的钙给它拿回来。那我们说钙拮抗剂也就把这个通道阻断。不让它出去，
1: 阻断了啊！
0: 哎，也就是什么，让它舒张，不让它呀再轻易的收缩。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血管处在舒张的状态，那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血压就会适当的降低？
1: 是的。
0: 心脏送血阻力就会减少。
1: 嗯，
0: 这就是它降压的机理。在这个过程大家记住，就是钙离子在细胞内外的交换决定了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的电位变化，而电位变化也决定了这些细胞是在收缩还是舒张。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心脏活动、血管活动与心脏能量代谢是不是能顺利的结合起来。
1: 嗯，
0: 能量产生了就去启动钙离子的转运。
1: 嗯，
0: 就是健康的。能量不能产生，或者是能量产生更常见的是无法与钙离子的转换
1: 嗯
0: 进行连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
2: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3: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4: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5: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
6: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7: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3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4: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8: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咸酥咸炸。
9: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伯，以后大学生也翻想当村伯。
10: 让我们更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0: 血管痉挛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心脏骤停。
1: 明白了，那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就恰好能够很好的解决心脏能量代谢桥梁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说呀，吃地平类药物的朋友，必须把医用靶向辅酶配上，370毫克高含量，直接吃到心脏当中，
1: 嗯，
0: 一粒就满足心脏跳动时候的能量。

0: 量桥梁作用。心脏的能量能够及时释放，泵血就会更有力。
1: 是。
0: 每一次跳动就能满足全身的供血。即便是你吃着这瓶血管扩张情况下，只要心脏有足够的力量，它能泵血上去，你就直接避免药物带来的心动过速的问题。但是啊，话说回来，它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必须吃医用靶向的辅酶。普通的辅酶是做不到的。
1: 哎，这是一个关键点啊，因为普通辅酶无论说你选什么含量的，真正进入心脏的就只有 0.5%， 太少了。
0: 没错。
1: 嗯，
0: 这就像一个饿酒的人，他需要一大碗米饭。
1: 嗯，
0: 结果呢，你只给了他两粒大米。
1: 哎呦，远远不够啊。
0: 所以说你吃再多，心脏泵血也提高不上来。
1: 嗯，
0: 而医用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是目前最高含量。
1: 嗯，这两天啊，孙主任我也查了一下，含量能够达到300毫克的，就我看到的啊，目前只有一个，是可可兰，大多数都是说100多、200多，这是比较多的，比较普遍的。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所以医用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是断崖式的领先。
1: 是的，
0: 一粒370毫克医用辅酶，等于30粒普通的辅酶 Q 十。等于70块牛排，175杯菠菜汁儿，420罐沙丁鱼罐头。
1: 哇，所以说吃什么都不如吃医用靶向辅酶。谁能一天吃70块牛排呀？咱肯定做不到，这个胃肠消化吸收它也接收不了啊。
0: 对，牛排当中的辅酶 Q 十含量相对是高的。
1: 嗯，
0: 所以说呀，你看欧美人的心脏比我们要好一些。
1: 嗯，
0: 这和他们吃牛排有直接关系的。
1: 嗯，但咱们东方人啊，这个亚洲人的饮食习惯，天天吃牛排不太可能的事儿，吃不进去啊。
0: 就算能吃进去，它里边的辅酶 Q 十一样是全身分配
1: 啊。
0: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能靶向入心。
1: 嗯，
0: 高含量辅酶补充进去，补充心肌能量，心脏泵血充足，心肌不缺血，长期用能改善心绞痛。
1: 嗯，心脏供血上来了，咱说这个疼痛啊不舒服的情况自然就减轻了啊。
0: 没错，但是前提啊是你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普通辅酶 Q 十啊是做不到的。
1: 没错，像是心脑血管病的地平类，很多老年人都在吃。所以今天孙主任讲到的这个话题呀，我相信所有听友都特别关注，因为大家伙吃了这么多药，肯定会担心这个副作用的问题。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地平类啊，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得吃医用靶向辅酶？
0: 还有啊，就长期服用贝特乐克，也就是美托洛尔的人，一定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上。
1: 哎呦，这个人群也不小啊。
0: 哎，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人群吃？
1: 嗯，调心率的吧，调心率的朋友在吃。
0: 准确的说呀，就是3种人呢是要吃美托洛尔的。
1: 嗯，
0: 一种呢就是心率快的。
1: 嗯，
0: 再有一种呢就是有明确心衰的。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神经官能症，经常会觉得心慌的。
1: 嗯嗯，
0: 这3种人呢在选用降压药的时候，美托洛尔作为一个必选项的。它也是一个降压药。
1: 明白了。
0: 哎，但是美托洛尔使用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什么？我们管这个药叫复性心率，复性激励药物。
1: 嗯，
0: 就是减你的心率，同时也减你心脏的力量的药物。
1: 哦。
0: 哎，就是心跳快的人你用它是因为它可以减心率。
1: 嗯。
0: 心衰的人为什么用它呢？因为它可以让你心脏跳的劲儿小一点，
1: 省点劲儿，
0: 省点劲儿。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心脏跳的慢了，劲儿小了，心脏向外供血就会减少。
1: 哇，这个能力就弱了。
0: 哎，那我们要知道，血从心脏出来第一个岔道就是什么？冠状动脉。
1: 嗯，
0: 所以说当心脏往外送血的力量小了，血少的时候，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冠状动脉。
1: 嗯嗯，
0: 所以说美托洛尔在使用的时候，经常很多人呢会出现头晕，会出现呐心率过缓，这些也都严格限制了这个药物的使用。
1: 嗯，
0: 跳得太慢，它会直接不跳了。
1: 哇，这更危险。
0: 对，有防止处置的时候，那经常啊，所有的心肌细胞就自己跳自己的，就会使颤了。而且的话，如果你再有个肾动脉狭窄，那就直接会造成尿毒症、肾缺血了。而且的话，老年人更常见的冠心病的心律失常啊，我们叫快慢综合症，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所以说快的时候你心率150，美托洛尔可以帮你。你慢的时候心率50，美托洛尔会要你的命的。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怎么来平衡，怎么来调整？那问题就来了，孙主任，为什么说贝塔勒克美托洛尔的人必须要用这个医用靶向复酶呢？
0: 心脏细胞膜电位稳定之后，第一个解决的是贝塔勒克美托洛尔过度抑制。像我之前呢就有患者，他是心动过速，一分钟心率也能达到130。他总是说呀，心口好像揣个兔子，兔兔跳。去医院给他开的美托洛尔，吃上之后啊，心率确实降下来了。吃一阵子之后啊，发现心率变慢了。不吃药也上不来，最慢的时候一分钟40多下，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上下楼梯也得喘一会儿，脸色也不好，总大喘气。去检查，医生说是早期心衰。当时就直接推荐他用医用靶向级辅酶，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解决他过度抑制的问题。动一动心就不那么慌了。吃一个月的时候，心率平均一分钟54。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心脏泵血也比之前好了，大脑不缺血，头晕的情况没有了。坚持吃半年左右，心率恢复正常了。
1: 太好了。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的特点啊，就是什么呢？功效直接。也正因为如此，在北京安贞和上海瑞金啊，这两大医院才会破格引进，所有心脏病患者用上之后都有明显的效果。
0: 第二个，心脏膜电位稳定之后，人的过度兴奋问题也解决掉了。当你的心肌细胞不过度兴奋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贝塔勒克美托洛尔等抑制心率的药物依赖性就不大了。
1: 心肌功能越来越好，自己可以平衡心率，那咱说谁还依赖药物啊，自己就可以了。
0: 但是有个前提，大家记住，一定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是的，
0: 第一个它含量够，一粒370毫克超高含量。第二就是它的靶向性，把370毫克全部送到心脏当中。
1: 对，不浪费啊。别的辅酶你吃的含量再高，它进入心脏都是0.5%，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朋友们，吃辅酶就是选用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靶向啊，往往它和特效是一个级别的。
0: 可以这么理解。一般呢，具有靶向性的药都是最尖端的。比如说靶向药，各类病变当中基本上都会用到。
1: 对，
0: 它的特性就是精准。靶向药是精准打击病变细胞，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精准入心。直接把370毫克高含量辅酶精准补进心脏，其他细胞都抢不走。
1: 是，这里边有这个红曲米带着进到心脏，就好像有这个导航定位一样啊。
0: 对，
1: 它绕过所有的脏腑器官，直奔心脏，目的地就是这儿，真正把辅酶吃进心脏里。
0: 医用级啊，靶向辅酶是我们日常强心剂最好的方法，它没有任何局限性，人人都可以吃。另外它不是急救的时候才要用，而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把辅酶补充进去了。心脏有足够的能量供应，心肌功能增强，心肌细胞膜电位稳定，这个时候人不光是心率问题解决了，还不会发展成心衰。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比注射更适合大家。
1: 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超高含量，一天一粒儿，靶向入心，可以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代谢的需求，维持心肌功能，既可以摆脱药物副作用， 又能增加药物效果，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本身啊，对于心脏病的预防以及非常常见的像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心绞痛等症状的改善，常年吃药的啊，心脏不舒服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咱必须得配上。那以后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了，谁都别犹豫，第一时间用上。
1: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叫。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3: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想。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如果大家伙对医用辅酶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5: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孙主任，我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人群是需要用上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的？
6: 说到心脑血管用药，有一个药几乎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是必须吃的，而且吃上啊，就是长期吃，你不能停。你猜猜是什么？
0: 扩血管的吗？
6: 不是。
0: 降压的？
6: 也不是。
0: 那您别卖关子了，您快告诉大家伙吧，是什么？
6: 就是他汀类降脂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朋友，我们人人都在吃，因为血脂高会造成血管硬化，而血管硬化会造成缺血，就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
0: 还真是啊，像我身边有一些老同事，比较年长的一些长辈，他们也都反馈已经开始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了。
6: 长期吃他汀的人，都会有心脏功能的问题。
0: 血脂降下来了，大家会认为说心脏不是应该更好吗？
6: 这个呀，我们要明白一件事，胆固醇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0: 它好像分好分坏两种吧。
6: 对呀，什么东西里边含胆固醇高啊？鸡蛋黄。
0: 蛋黄。
6: 海鲜。动物内脏。
0: 对
6: 不对？
0: 对。
6: 那首先我们大家想一想，鸡蛋黄是不是高营养？
0: 肯定的呀。
6: 营养全不全？
0: 全面呢。
6: 一个鸡蛋黄可以变成一只小鸡儿啊。不缺胳膊不缺腿啊。就说明一个小鸡儿所有的营养成分在鸡蛋黄中都含有。
0: 是的。
6: 那我们说了海鲜都知道肯定营养好。哎，咱知道香港人均寿命全世界第一。那我也告诉大家，排第二的是日本的冲绳。排第三的是新加坡。排第四的是台湾。这些地方都有个什么共同特点呢？
0: 靠海，海产品丰富。
6: 都直接是海岛。所以说吃海鲜也长寿啊。
0: 对。
6: 但是胆固醇也高啊。那动物内脏就更有意思了，你不敢吃肚，但是呢你自己胃又糜烂了，对不对？哎，你说你不敢吃心，你自己心脏啊又缺这个缺那个，哎，那脑子你更不敢吃了，全是胆固醇，那你自己又腔梗又脑萎缩的，也就是有没有发现我们缺的东西正是我们不敢吃的东西？
0: 是的。
6: 而这些东西为什么不敢吃？胆固醇含量高，这也就证明什么？胆固醇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啊。那医生为什么要害你吗？还要你吃他汀啊？就是因为你有更重要的问题。你的心脏有大问题了。我在衡量你的糜烂性胃炎、你的脑萎缩跟你的心肌梗死、心衰之间，我宁可让你冒着糜烂性胃炎、冒着脑萎缩的风险，我也让你抑制住胆固醇，别得心肌梗死，别得心衰，明白吧？
0: 先保全心脏。
6: 对，所以说并不是终生要吃他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一本书说过需要终生吃他汀的。只要你心脏功能恢复了，他汀就可以停了。
0: 哦，
6: 不同的人群学。

0: 脂的正常脂是不一样的，有
1: 是
0: 叫
1: 的。
0: 目标脂。比如杨迪像你这么年轻，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4.1就可以了。50多岁了，那我就要控制到3.1，
1: 更严格一些。
0: 哎，那你说你已经有心绞痛了，那就2.8。哎，你说我已经下支架了，心衰了，就1.8。哎，你心脏越差，你越要降胆固醇。你越降胆固醇，你又带来其他健康方面的代价。所以说你不想吃他丁，不想付出这么多代价，怎么办？你把心脏治好。哎，你恢复你心脏的收缩功能，不让它心衰，不让它心律失常，别让它猝死，他汀你就不用依赖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吃他汀，你天天在那验血脂，我们做的应该是咱什么时候可以不吃他汀，那怎么办？就一个办法，把你的心脏，让你的心肌细胞有力量，让它的能量代谢进入一个正常的状态。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是咱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登场了，它就能够把所有这些情况完美的解决，平衡掉了啊。
0: 对，哎，所以说我们用他汀类药的患者，如果医用靶向辅酶配上370毫克，可以呀，靶向入心，能直接给心脏提供能量，可以避免心肌损伤。另外，它是配方型辅酶，长期吃还可以辅助降脂。
1: 对，它里边是有这个红曲米和脂肪酶的。
0: 红曲米啊，不光是跟心肌的细胞亲和度高，更重要的，它还是天然的他汀。哎，像是洛发他汀，它就是从红曲米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
0: 它本身就有很强的降脂功能，它就能啊帮我们调理胆固醇的合成代谢。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
1: 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坏胆固醇啊。
0: 对。
1: 其实孙主任，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吃红曲米，就单独吃这一个，哇，那价格不便宜啊。
0: 长期吃红曲米啊，能避免血脂升高，减少我们血管出现阻塞的情况，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高浓度红曲米是可以代替降脂药的。所以说在香港，长期吃医用靶向辅酶的人，连续服用半年以上，降脂药就开始减量了。
1: 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常年吃药的，就大家伙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一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里边这个黄金配方啊，红曲米和脂肪酶就是附加价值，就非常值得的。
0: 没错，脂肪酶啊，不光是粘合剂，将高含量辅酶和红曲米粘在一起，更重要的，它还是油脂杀手。这对已经有冠心病、高血脂的患者更加重要。红曲米是降脂，脂肪酶是专门分解心脏的油脂。当它进入到心脏以后，附着在心脏的油脂，就相当于啊脂肪酶的食物。只要是一接触，它就开始分解，将能量进行释放。长此以往，心脏的脂肪会越来越少，心脏的负担会越来越轻。症状改善也就越快。
1: 那是一定的。其实这不就相当于说给咱这个心脏减负了吗？让心脏更加的轻松轻快。
0: 没错。之前有油脂，心脏像穿了军大衣，行动不方便。现在有脂肪酶分解，就相当于把金大衣脱掉了。这时候不仅是他汀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没有了，还能增强药效。
1: 所以朋友们哈，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最强配方。以前啊，大家伙吃的都是单一辅酶，配方型辅酶还是第一次遇到啊。所以咱们同样吃辅酶，无论如何都要尝试一次医用靶向辅酶，这个是目前最尖端的，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
0: 不管是他汀类，还是地平类，还是其他心脑血管用药，都需要长期吃。为什么要长期吃？就说明啊，我们的心脏问题是个长久的问题。
1: 是，但以往大家可能是没有办法啊，咬着牙继续坚持用。
0: 但是现在也不一样了。有了这医用靶向辅酶，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与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药搭配在一起，做到扬长避短，
1: 是的，
0: 让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都能发挥出来作用，提升药效。 同时呢能减轻这些药物的依赖，让心脏的能量代谢恢复到正常状态，修复损伤，分解脂肪，既能规避风险又能加快治疗。
1: 医用靶向辅酶，这是全世界医用级别的辅酶，配方是最强的，一天一粒儿，370毫克辅酶全都进入到心脏当中，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是我们以往没机会用到的。如果不是孙主任在节目当中讲啊，大家伙甚至都没有听到过。
0: 确实，
1: 因
0: 为用靶靶向辅酶在我们这边还没普及。目前呢，只有啊北京、上海两家医院才有，而且还不能随便开，
1: 有限制的。
0: 很多患者去了之后啊，开不出来，所以说这段时间来找我要的人也非常多，
1: 都知道他的好了。
0: 对，我呢也应大家的要求，为大家准备了一批。
1: 哎呦，孙主任，这个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啊！
0: 别着急，手续啊马上走完了。再等几天。
1: 那太好了，我们再耐心等上几天啊！想用的朋友，大家要留意听节目。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超高含量，加上它靶向入心这个特性，养心肌的效果哈、是无法超越的。如果大家对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老百姓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您是

0: 主任哈，我今年82岁，我姓任。
1: 啊。
0: 我想请您给我看一下病好吗？
1: 您说啊。
0: 我吧，我就是冠心病吧，有20多年，到最后就是大医院检查，他就说我那个心脏里有心肌桥，有个心肌桥。
1: 心肌桥不是病。
0: 不是病啊，
1: 嗯
0: 啊，那我可是就在这个就是一小前吧哈，我就10多岁前，这前我都没有感觉，到40-50岁前吧，我就是一变天，我心脏就不得劲儿，就出不来气儿，完了后来不检查不说，我就得上医院，上医院就扎点滴流啥缓一缓，一变天一有一点事儿，这心脏就不得劲儿，以前没有，后来检查时候就是冠脉心肌检查时候就是那个心肌桥嘛，
1: 心肌桥从你娘胎里就有，根本不是病。
0: 啊、那我可是。总经常扎
1: 滴流。你说这症状，这不典型的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吗？
0: 啊，那我不知道，因为我就也搁大医院看过啊。那个心肌桥，我就觉着我怎么就成老有病呢？就岁数大以后。
1: 神经官能症不是你岁数大了以后，是你压力大了以后。
0: 啊，那对，压力大，对。那你说那完，我就总去扎滴流，总上医院扎滴流。现在我也不去扎滴流了，岁数也大了。再说我现在吧。我82，我现在的身体也不行，家庭环境也不行，条件都不行，我就吃药，我就见什么药吧，我就买就吃，吃也不好啊，就这样，反正一有天变了啥事儿，就出不来气，完我没办法，我就出不来气，我就得上医院住院去了，我就是觉着心脏出不来气，憋的想，这也走不动，也干不了，
1: 就是你心太累了，你太爱操心了。
0: 那您说的对，
1: 你心脏啥事没有，本身身体是很好的。
0: 那您说的我真对，因为我爱操心，人家庭事儿多，完我还受到挺大的那打的。
1: 你都82岁了，你说话还能这么说，底气这么足。
0: 我跟您说，我说什么呀？我吃的都是苏和浆。
1: 嗯，把心脏的能量啊再补足，让心脏有劲儿一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啊弄得那么复杂。苏和浆用上开心窍，再加上一个呀。给心脏提供营养，我给你推荐呢，用香港那个硬辅酶，你就是心脏没劲儿，心脏太累了。
0: 什么酶？
1: 叫医用辅酶。
0: 医用辅酶啊，
1: 就是专门给心脏供能量的辅酶 Q 十。你心太累了，别的什么问题都不
0: 带。医用辅酶啊。
1: 对。
0: 这你们这平台能买不？
1: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我们正在走手续，别着急。有消息啊，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啊，过两天能有。另外，我还想买点苏和香，那完了，可能现在没有，以后。
1: 也看看吧。苏和香这段时间找我要的人特别多，我也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带。
0: 啊，完我就听一听。我吃苏和香特别有效，完事儿我就不用上医院住院扎滴流，咱家挺。
1: 不用再打滴流了，你这根本不是打滴流治的病，查出了一个不是病的东西当病治。你本身就神经衰弱的，你就怕这样。
0: 对，您说的可对了。我再跟您说说我别的病啊，失眠，一晚上啊就睡一两个小时觉。
1: 那不也是神经衰弱吗？白天困不困呢？
0: 白天困呢，困，有时候困完了我也不敢睡，有时候睡就眯10分8分，到晚上就可精神了，总是还有头晕，头还晕，完还便秘，就是这几种病。
1: 你褪黑素用过吗？
0: 啊？
1: 褪黑素
0: 我用过不好使，完我现在就用。
1: 你用的是药的褪黑素还是保健品的褪黑素？
0: 我也不知道什么褪黑素，反正就有我进口的褪黑素，我这净吃那个。
1: 找药的，别找保健品的。
0: 啊，那我不知道，我现在睡不着。
1: 或者说你用中药来，用中药的话，用补肾的药也可以。
0: 我吃中药吃不了，我跟你说，我就是吃不了中药，完了就我就吃些西药。吃的能有10年、10年半年、10年20年都有，就
1: 你吃什么西药了？
0: 就安定，还有阿普唑仑。
1: 这东西都跟你没关系也没有用啊！你是不困，你吃安定干什么？那睡觉也白睡呀，你醒了之后也全身难受。
0: 那我不吃一点也不睡，睁着眼睛那么就一宿，完了白天更挺不住了，就头晕呐。
1: 你这样，你现在是中药吃不了。
0: 嗯。
1: 白天能不能不睡觉？
0: 白天不睡觉的话，我挺不住。
1: 白天挺不住睡了觉，你晚上不更睡不着吗？
0: 就是我知道，但是我白天也不多睡，我就挺迷糊了，躺那块就得闭眼睛，我这眼睛还不好，我就眯上眼睛，完我就多少10分钟8分钟打个盹。

0: 不是我想。
1: 你最好的办法是白天千万不要睡觉。
0: 那我千万不要睡觉，我挺不住天，我迷糊了我就得躺下。
1: 看过心理医生吗？
0: 心理医生我没看过。
1: 中药吃不了，看一下心理医生，要专业医生来调了。因为你所有的西药你说的都不对，西药安眠药分的非常细的，不是拿来安定谁都可以吃的，你吃安定是绝对不对
0: 的。
1: 看看你需要用哪一种安眠药，因为这个药开是很慎重的，我知道是什么药，但我不能给你开，明白吧？找心理医生看一下，让他给你开睡觉药，不能吃安定，你绝对不能吃安定啊！吃错了、
0: 哎呀，那我都吃十多年了。
1: 你需要用的是另外一类药，不是这类药，安定是抗焦虑药、
0: 啊。
1: 你主要表现还不是焦虑啊？
0: 那我等有机会，我这人啊，浑身都是病，完我也走。
1: 你浑身啥病都没有，你就这一个大病了啊！
0: 我还有那什么呢？我还有那个便秘呢，还有
1: 那都属于这个，那都属于神经官能症嘛。胃肠功能紊乱啊！
0: 冠心病也是。
1: 你没有冠心病。
0: 头晕呢，我这有。
1: 那不也是神经衰弱来的吗？看心理医生解决啊。
0: 啊，那好了，那我就看那个去。
1: 哎，
0: 主任再见啊！谢谢。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想问问你哈，就是你讲这个医用的那个辅酶、嗯、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呢？我以前吧也吃了不少的那个辅酶就是。
1: 嗯。
3: 啥牌子都有，啥含量的吧也都有。但是医用的靶向辅酶我还第一次听说。所以说我现在心有点动，我也想用点呢。
1: 医用靶向辅酶呀，我们说了人人都应该吃。我们的心脏想要跳动就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现在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很多，得有几百种。但是能达到医用级别的，能够靶向入心的，直接给心肌细胞啊补充所需营养成分的，就只有这一种。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今年71了。
1: 嗯。
3: 心脏不好，
1: 嗯，
3: 厉害的时候吧，平躺的不行，就感觉到压气，
1: 嗯，
3: 上不来气儿，就得坐着，到晚上后背上啊，靠个枕头，靠个背，才能眯了那么一会儿。完了，有时候吧，睡睡觉就憋醒了，醒了以后吧，半天半天缓不过来呀，心脏好像就有那什么叫砰砰砰的那种感觉，
1: 嗯。
3: 到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我是怎么就叫左心室肥大，
1: 嗯，
3: 二尖瓣吧关闭不全，心衰二肌还主动脉硬化，当时吧医院呢让我做那个换瓣手术，我侄子吧也是大夫，说我这个年龄啊换瓣吧，不会好到哪儿去，劝我先不要换了，而且吧现在呢已经就到了心衰了，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手段。哎呀，白天白天遭罪，你说晚上晚上遭罪呀、啊，根本没有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你说咋整啊？你这是，
1: 有的时候我看病啊，我说点话呀也难听，你也担待点。你侄子这种啊，耽误自己亲戚，这病必须得换瓣儿，二尖瓣关闭不全、
3: 哦，
1: 任何药都治不好的。就像我说了，瓣膜是什么？心脏心室就是一个房子。瓣膜就防的门，门已经烂了，都已经关不上了，你用什么方法能让你长个门呢？不可能的，把它换掉换门呢， 你现在房子门框都已经跟着变形了，你越往后拖这门越难换了，对不对？为什么心室肥大呀？被憋的，心室把血送出去，正常情况下门应该关上，就把它挡住了，血液就不会倒流。你现在门关不住，心室把血推出去之后又都推回来了，心室的活白干了。那心室你想想，送出血再顶回来，那时间久了心室不就越憋越大吗？那心室越憋越大，心脏肯定干活干的越来越多。你现在心脏已经累的衰竭了，你的心衰是心脏过度劳累来的。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时候必须得做手术，同时的话你必须得把心室的能量代谢提高上来，让心脏有劲儿。你再等的话就不是换瓣能治的了，就得换心脏了。
3: 哦，平时吧医院给我开的药我也都是按时吃，
1: 嗯，
3: 后来吧医生告诉我用上辅酶秋实，我就去药房买了，吃完以后确实感觉刚开始还不错，感觉好受一点舒服点的。但是吃过一段时间以后吧，我就感觉到好像和以前没有太明显的改善。完了然后我就换高含量的市面上啊能有的辅酶，基本都吃一遍的吧。现在吃的吧就是药房那个最高含量那个每粒那个300那个毫克那个，还和以前一样啊。你说我该不该吃这个辅酶的，你说呀。
1: 你的治疗第一个最主要的先换瓣，换瓣是一定要做的，跟年龄无关，90岁100岁出现这病也是换瓣。这个病心脏科医生是不看的，你要到外科去看。瓣膜疾病是心脏外科的病，因为只有手术能解决。但是你要想做换瓣手术，辅酶是必须要吃的，但普通辅酶肯定不行，一定要吃医用靶向辅酶。普通辅酶你最多也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对心脏肯定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因为你的心脏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个时候你不管是做手术还是术后恢复，你能不能坚持过这手术，最关键的就是你的心脏能不能承受这个手术。心脏基础好，能量代谢足，它就可以完全适应这个手术。心脏如果的话没劲儿了，心脏如果的话衰竭了，你手术台都下不来。但是你用医用靶向辅酶干什么？它可以讲370毫克含量，都能送到你心脏当中，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跳动，心脏代谢就可以开始恢复，长期用下去啊，就可以对心脏持续进行功能保护，防止出现呐早搏房颤。防止心衰继续加重，这个对于你啊，安全手术完成手术，手术之后的疗效恢复是必须要做的。
3: 哦，这么好的这辅酶，以前咱没听说过呢。我要是早点用上，我想是不是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吧？
1: 少量瓣膜反流，医用靶向辅酶可以帮你解决，但是你心室已经肥大了，我都不用问，你肯定中等以上的。
3: 是，
1: 中等以上的反流是必须做手术的啊！咱有一说一，治病一定要规范。哎，你这个时候就是在香港的治疗方案，肯定也是换瓣加上医用辅酶 Q 十的，因为有医用辅酶 Q 十，他才觉得手术他能放心，安全性才会高。因为这种医用靶向辅酶在美国是耗时6年才研发出来的顶级配方，除了高含量辅酶外。还加入了红曲米脂肪酶，能够将辅酶精准地送到心肌细胞当中，让心肌细胞有足够的营养， 同时红区

0: 米和脂肪酶还可以分解心肌多余脂肪，让辅酶 Q 10更好地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提高心脏的供血功能，改善心脏病引发的症状，所以说也让你啊心脏能适应更大的收缩。
1: 那主任，那您就给我报个名吧，我定十盒。
0: 现在呀还不能报名，医用靶向辅酶呀手续还没有办好呢。再等几天，哎，到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1: 那行，那行，我知道了，那就谢谢你啊，主任。那我就关注节目吧。哎，好嘞。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啊，是我啊。
3: 孙主任你好。
0: 哎，
3: 现在听说又给我们带回来医用靶向辅酶嘛？
0: 嗯，
3: 我也想用上点儿。我是冠心病，
0: 啊，
3: 十多年了，也吃了好多的药，就是只能维持一下。后来我听你讲这苏合香嘛，香港人都用啊，之前隔4-5天就发作一次。发作起来吧，这心口窝就跟针扎的一样，那样疼，拧着疼。
0: 嗯，
3: 而且全身都冒虚汗，一天犯心绞痛啊，我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老半天那个劲儿才能缓过来。哎，后来我就吃苏合香，吃下去就缓过来了，到现在已经不犯了。
0: 香药的特点呢，就是快。苏合香啊，是中药开窍中最快的，而且是专门啊开心窍。以前咱们想要开心窍啊，只能是利用啊像针灸，哎，扎上几针，很快也就感觉胸部这儿啊松快了。但是弊端就是呢，这个手法呀不是所有的中医大夫都会，必须得是那些经验丰富的老中医，这样的老中医很难找，所以说咱们不能常用。但是苏合香不同，它的用法呀是舌下含服，马上就能啊打开心窍，就跟针灸一样，而且里边有57种治疗心脏的成分，直接补进身体里面，能够很大程度的避免心脏的梗阻，让血液运行通畅。所以说心脏不缺血了，自然心绞痛就得到缓解，就不会发作。对你这种情况来说呀，最好长期用，能够完全避免呢出现心梗突发。
3: 是啊，我就打算长期用嘛。这不听说你讲的这个医用靶向辅酶也是好东西，也是独一无二的，我就想着搭配在一起，那我这心脏不就更好了吗？
0: 肯定的，医用靶向辅酶呀，是全球唯一一个呀靶向入心的辅酶 Q10， 它能够啊将辅酶 Q10 直接补进呢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去，每粒啊370毫克就是全球最高的了。仅需一粒啊，就可以满足我们心脏一天的收张、能量供应、营养需求。你吃一粒医用靶向辅酶，相当于你吃啊30粒普通的辅酶 Q10。吃它能快速的补充心脏所需营养，这个时候咱们心脏跳动就有力量，泵血能力增强，血液能够完美的供应全身，让我们的心脏功能越来越好。哎，你想这个时候我们有靶向辅酶保证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苏合香防止心梗猝死，搭配在一起，这就等于对心脏啊是一个全面的治疗方案。
3: 那孙主任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啊？现在报名行不行啊？你给我们多少争取点嘛？
0: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我们正在走手续，别着急啊，再等几天，有消息啊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3: 好的好的，啊，谢谢苏主任了。
0: 不客气，哎，那好，你关注节目就可以，
3: 哎，谢谢
0: 啊。

0: 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
4: 滨海文艺广播，
3: 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哎呀，今儿个天儿可真好啊！哎，张姐，咋一个人出来了呢？孩子呢？睡觉了？那你赶快回去呀！咱们做育儿嫂的，必须做到跟孩子寸步不离。哎呦，哎呀，我的孩子呢？哎，孩子呢？小花儿啊，小花儿，哎呦，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到后边去了？你可吓死奶奶了！哎呦，李姐，哎，李姐，李姐，等会儿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坐好了啊，李姐，我得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啊。我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看不见你们了。哎呀，谁要死了？我要回老家了。这不，儿子娶媳妇儿、盖房、欠的钱，我都还上了。今儿个是最后一天，明儿个我就可以回老家抱我的大孙子去了。大孙子多大了？1岁了。多高啊？哎呦，我孙子可俊了，来给你看照片，来来来，看。看多好看呢。什么睡着了？这不睁着眼呢吗？这两只大眼睛看不见呢，仔细瞅瞅这两条小黑线是啥。买你的菜去吧，我们回家喽。哎呦，小花啊，坐稳了啊，奶奶要提速喽。哎，快不快呀？晕不晕呐？刺激吧？
1: 太刺激了。
0: 哎呦，到家喽，这还有个车位。哎呦，倒车请留神，倒车请留神。哎呦，进来喽，小花儿啊，该吃奶了。哎。哎呦，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哎呦，来了来了，哎，行了，来了，哎呦，着急呀，别着急，来喽，来了来了，这不来了吗？哎呦，哦哦哦哦哦哦，来来来来，哎呀呀，哎哎哎，哎呦，慢点儿，哎呀，从小啊嘴都急，跟你蔡奶奶一样，这么大岁数。就没吃过一个薄了壳的鸡蛋，现在呀我都不缺钙，村里都管奶奶叫钙奶。耶、yeah! 哎呦，别喝空气喽。哎呦，哎呦，小花啊，哎呀，下礼拜你就1岁喽，奶奶赶不上了，奶奶提前给你过个生日中不中啊？奶奶给你唱个歌啊，哎，唱个新歌啊。要是想重来，我就选李白。

0: 这什么歌呀？这
1: 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奶奶唱的不好听是吧？有那么难听吗？真是，哎呀，奶奶不是跟你锤呀啊！奏奶奶这个歌声，可能打不开每个人的心扉，但绝对能关上小区每一扇窗户。奶奶该给讲故事喽，看看是你妈妈长得好，还是奶奶长得好？嗯，
0: 独角戏太难了。
1: 哟，你看这个书多好啊，又有画又有字儿。这个字儿写的是啊，一点儿。奶奶还是给你看着画讲吧啊。从前呐，有个白雪公主，像小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哎呦，这个狠呐，天天打她。拿针扎他，哎呀，白雪公主一生气呀，走离家出走的，从一个村儿啊走到另一个村儿，哎呀，碰见了七个盘长江，嗨，哎呦，然后啊，他呀就给这七个盘长江啊做饭去了，
0: 太损了。
1: 哎呀，好了，奶奶讲的不好啊，那不奶奶不认字儿嘛？哎呦，咱们该看图片喽。嗯，看啊，塌了板儿。
2: 哈哈哈哈哈！真没
0: 话，塌了板儿。
1: 日头。电驴子。
0: 蝴蝶，
2: 蝴蝶。
1: 扑棱蛾子，啥叫扑棱蛾子呀？梁山白和祝英台知道不？那都是两只扑棱蛾子。哎呀，在坟头上这个肥呀肥呀肥呀，哎，都是这个啊。
0: 长虫
1: ，白娘子都是长虫。有一天呐，哗哗下大雨，这个长虫啊，他都没带伞。啊，这不讲了，下课了，看把孩子给累的。哎呀，不讲了，哎呦，小华儿啊，明儿个奶奶就走了，你要乖乖的啊，听你妈妈的话，你呀、啊、别一见你妈就哭，你妈不是妖怪，她那是卸妆了。
0: 这包不错。
1: 你呀、啊，也别怪你爸爸不陪你，你爸爸外边还有好些女人需要照顾。当个妇产科大夫也不容易呀、啊。你说，奶奶不在身边，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坏了。这一年呐，你天天的跟奶奶在一块儿，你就光看见好人了，你不知道坏人有几只眼呢。那坏人呢，他也是两只眼，跟奶奶一样。不养啊，等你长到三四岁了，自己能出门玩去了，你就该碰见谁了，给你糖吃的陌生人，你可不能跟人家走啊啊！那个不行，我得试一试你，看你的定力。哎，小朋友，跟阿姨回家吧。这还没给躺下的就笑成这样了啊，这还不得跟人走啊。哎呀，奶奶可不是吓唬你呀、啊、奶奶小的时候都被别人骗走过，幸亏奶奶是太能吃了，让人又给送回来了。记住喽，谁给好吃的都不能跟人家走，听见没有？等我小孩儿长到十六七岁啊，就刚碰见谁了，就该碰见流氓了。流氓啥样啊？哎，你可别尿尿啊，我这学流氓呢。

挺尊呢。走，哥哥带你看电影去，好莱坞大片《黑猫警长》。走呗，哥哥有车，敞篷的。你可千万不许去呀、啊！听见没有？你去了就没好了啊！哎呦，我小环啊，自己坐自己的车啊，咱们有车，哎，可不许上别人车啊！哎呀，想当年呐，你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枝花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儿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呢。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就签了，就成了家属了。千万别相信男人呐、啊，都是套路。这还听懂了是咋的？等我小环啊。长到十八九岁，哎呀，那就该上大学了。哎呀，那个大学呀，奶奶就知不道了。奶奶没上过学，没上过大学，啥学都没有上过。小环儿就得好好学习啊，上大学，然后出国。出国干啥呀？出国好啊，好些个中国人都在国外呢，你就像回家一样。那还出去干啥呀？哎，转一圈你就回来好好上班吧。奶奶跟你说，奶奶工作第一天呢，正好赶上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那个厂长啊刚讲完话往椅子那儿走，啪叽就摔了个大跟头，奶奶就被开除了。为啥呀？因为奶奶笑了呗。我忍不住啊。全场几百员工鸦雀无声，就听奶奶一个人在那儿嘎嘎嘎嘎的笑啊。从此奶奶就成了厂里的笑声传奇喽。哎，工作也给消没了。嗯，工作完了干啥呀？退休了。一退休以后啊，多跳跳广场舞啊，把这个身板啊练得棒棒的，万一摔倒了自个儿能站起来，要不然呢别人以为你碰瓷儿呢，哎，就不敢扶你。嗯，不是吹牛啊，就奶奶这个身板现在啪叽摔在地上，奶奶我享年64岁。好像说的差不多了，奶奶毕竟也就活了64，剩下的也都知不到了。哎呀，小环啊，你就先好好的过好这60年啊，一定要快乐平南。嗯，小环啊，奶奶明天就走了，不放心你啊，把呀照顾你的注意事项都画起来了，可简单了，你妈非说听不懂，奶奶给你讲讲啊。你看这桌上放盆花，这都是小环儿。这边呢坐着个奶奶，穿着粉衣服，就是奶粉。对面坐着四个大老爷们儿，四个后脑勺，就是四勺。旁边的酒上不是写着40吗？那就是40度，意思就是小环每次喝奶粉40度的水冲四勺，多简单呢，一目了然吧。第二张是小花吃西红柿啊，不能吃绳的，吃绳的我小花

敏，一定要吃熟的啊！你看这俩西红柿多熟啊，熟的都抱一块儿了。你妈又没看懂，非说是两个东方卫视。哎，哎，这就更简单了。我小环儿怕黑，你看这环儿都黏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留个小台灯，要不然小花夜里醒了他害怕。最可气的就是这张最可气了。你妈非说是小白兔拔萝卜，我画的是小花爱揪大人的头发。你看这萝卜缨子多像头发呀。你妈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还研究绳呢？你先研究研究我的画吧。哎呀，哎呦，小花儿要是揪你们的头发呀，你总不用躲，它小没劲儿，不疼。哎哎哎，松手松手！哎呀，哎哎呀，小花儿啊，哎呦，奶奶咋看不够你了？哎，躺下，让奶奶好好看看你，把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个痦子都记住了，以后奶奶想小环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小环了。哎，你说十几年以后要是大街上咱俩再碰上，你还能认得奶奶不？奶奶能认得你。你要是看见一个老太太冲你抹眼泪，你就别害怕啊，那是奶奶。

0: 儿子，哈哈，妈明天就回去了。
1: 哎，
0: 啥？我孙子病了，手足口，送医院了。那大夫说能治好不？哦，能治。哟，这药费咋这么贵呢？那又是借的吧？哎呀，还不上你就别还了。不是让你赖账，又嘛呢？咋又嚷着出去打工啊？送啥外卖呀？那个外卖可是不好干呐，你吃到了得罚钱。你还飙车？你那是轮椅。哎呀，行了，别再跟自个儿较劲了，老实家待着吧。啊，妈在城里再干一年，行了，挂了吧。奶奶来了，哎呦，不哭，花儿不哭哦，奶奶抱，花儿啊，高兴了吗？奶奶不走了，哎呀，花儿多好啊，有爸爸疼，妈妈疼，有奶奶疼，还有一个小孩啊就不行了，那就是奶奶的孙子，都1岁了。奶奶还没见过，多想回去抱抱他。不能回呀，得给儿子还钱。人这一辈子，不是你想揍啥就揍啥。等我小花长大了，当了妈了，你都有体会了。妈是啥呀？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来了妈来折，雨来了妈来挡，啥委屈都能为孩子受，这就是妈。哎呀，睡着了，白说了。哎呀，睡吧，哎呀，好好睡啊。盖上被呀，嗯， 哎呀，看看我的大孙子，
1: 长得多好啊，这俩大眼睛。

大孙子，你咋病了呢？听大夫话，打针不哭啊。你要是哭了，奶奶心疼。

0: 孙子，你也该睡觉了啊！奶奶哄我孙子睡觉，嘿。奶奶给我孙子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白雪公主，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呀，就对她不好，天天啊打她，拿针扎她。
1: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2: 没那么办事的，
1: 讲的是
2: 这事儿没完。
1: 相声
2: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1: 大家
2: 这叫欺负人。
1: 我呀、啊，
2: 我叫他们没完
1: 没完了呢，捣乱是怎么的？
2: 不是您不知道
1: 什么毛病？
2: 我心里难受。
1: 哪难受？
2: 这
1: 哦，这位还是心病。
2: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1: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了点。
2: 我简直都要绝望了。
1: 不能这么想，
2: 我非自杀不可。
1: 别的呀，
2: 你别管我。
1: 哪能不管呢？
2: 你别理我。
1: 不，你呀、啊、听我劝你啊。
2: 你别劝我。
1: 哪能不劝呢？
2: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1: 哎看见没有？那
3: 啊、
1: 哦，那我那电门一摸就行，还活得了啊？哪儿的事啊？你这是？
2: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
1: 嗯，
2: 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1: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到底为什么事儿啊？
2: 啊，
1: 这么要死要活的？
2: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1: 嗯，
2: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1: 这就对了。
2: 打现在起
1: 啊。
2: 您就是我内人了。
1: 对了
2: 啊，我呢就跟您说。
1: 行了，
2: 是不是
1: 啊？谁是你媳妇儿啊？
2: 媳妇儿
1: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2: 内人就是妻子啊？
1: 啊，
2: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1: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2: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了？
2: 我今年31岁了。
1: 哦，31了。
2: 31了。
1: 哎，
2: 30+1
1: 是
2: 30+1。
1: 怎么了？
2: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1: 哦，就为这个
2: 我心里难过呀。
1: 我告诉你啊，
2: 啊，
1: 我大爷
2: 嗯
1: 今年都61了
2: 啊，
1: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2: 哦，
1: 按你这逻辑啊，
2: 啊，
1: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2: 谁跟他似的那没心没肺的？
1: 你才没心没肺呢。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1: 嗯，
2: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1: 哦，
2: 啊，报纸上一登，
1: 嗯，
2: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浑南侯宴请石富宽，
1: 嗯，
2: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啊。
1: 嗯，行了行了，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我闹碗馄饨喝。嗯，
2: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哎、怎么名扬天下呀、啊？我得想法出名啊。
1: 我告诉你，
2: 嗯，
1: 一个人出名啊，
2: 啊，
1: 那不是想出来的。
2: 哦，
1: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2: 对，
1: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2: 是，
1: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2: 啊，
1: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是，
1: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2: 啊，
1: 那是自然的。
2: 对对，
1: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2: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啊，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2: 做好本职工作。
1: 哎，
2: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1: 嗯，
2: 到现在我42.76，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1: 着急
2: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1: 嗯，
2: 我写小说。
1: 哦，写书，
2: 写长篇小说。
1: 哦，
2: 赶忙弄个作家当的
1: 作家，
2: 名扬天下。
1: 嗯，
2: 2年写一部。
1: 嗯，
2: 10年写5部。
1: 5部
2: 不行，时间太长啊。
1: 嗯，还极长。哎呦，拍电影，
2: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1: 那你就拍电影。
2: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1个礼拜，
1: 嗯，
2: 那导演也没叫我，
1: 没人敢用你。
2: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1: 是啊，
2: 不行，这怎么办呢？
1: 嗯，
2: 哎，有了，
1: 什么呀？
2: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啊？
2: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1: 啊，
2: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1: 哎，
2: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1: 有
2: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1: 嗯，
2: 有在那儿照相的，
1: 对，
2: 有在那儿学习的。
1: 哎，
2: 我好好练墨笔字。
1: 练墨笔字？
2: 哎，对了，
1: 三十多了来得及吗？
2: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1: 哦，
2: 玩命练。
1: 嗯，
2: 到那书店有那个字帖我买，
1: 哦，
2: 红模子、颜鲁公、柳公权，买了这么一大摞子，
1: 哦，
2: 回家练去，
1: 练去。
2: 哎呀，我练了一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1: 嗯，
2: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1: 对，什么您呢？
2: 阿飞跳舞。
1: 我告诉你，
2: 嗯，
1: 形容字好啊，
2: 嗯，
1: 那叫龙飞凤舞。
2: 又阿飞跳舞了又。
1: 龙飞凤舞，
2: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1: 哎，
2: 龙飞凤舞，刷刷刷，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1: 哦，
2: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1: 嗯，
2: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
1: 嗯，
2: 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1: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2: 王羲之的字，
1: 哎，
2: 我得跟他比比，
1: 跟他比，
2: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比啊？
2: 啊，我也来一张，
1: 你也来一张。
2: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
1: 嗯，
2: 我找了一张纸，
1: 哦，
2: 我照着他那个，刷刷刷刷刷，我也写完了。
1: 哦，
2: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1: 怎么评比？
2: 找我们同院卖冰棍那张奶奶。
1: 哦，
2: 嗯，
1: 好。
2: 张奶奶，
3: 嗯，
2: 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1: 负责，
2: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1: 哦，
2: 还真仔细。嗯
1: 嗯，
2: 要说好吧，
1: 啊，
2: 还是你这好啊。
1: 怎么个好法呢？
2: 他个儿大呀。
1: 哦，个儿大呀。
2: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1: 呵，
2: 您太了解我了。
1: 嗯，
2: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
1: 是
2: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1: 哟，
2: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1: 上哪儿露露？
2: 上文物商店。
1: 哦，文物商店。
2: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嘛，
1: 嗯，
2: 嘎着我一夹，我直奔琉璃厂。
1: 哦，
2: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1: 嗯，
2: 你还别说，当时过了一个人，有四十多岁。
1: 哦，
2: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1: 嗯，
2: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这个。
1: 哦，
2: 您等一会儿。
1: 嗯，
2: 啊，您等一会儿啊。
1: 嗯，
2: 说着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1: 哦，
2: 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嗯，
2: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1: 哦，
2: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1: 不敢收？
2: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四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1: 哦，
2: 行了，你甭管了。
1: 嗯，
2: 一二三四，呵，这大门脸
1: 啊，
2: 五间玻璃那么大个，
1: 呵，
2: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
1: 嗯，
2: 写了三个大字：荣宝斋废品站。
1: 您这字儿啊，也就往那儿送。
2: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这是，
1: 别扣帽子了。
2: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呀，这是。一赌气的，
1: 嗯，
2: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了，去他吧。
1: 干嘛？
2: 回家糊窗户去。
1: 都是好宣纸。
2: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1: 嗯，
2: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1: 上哪儿啊？
2: 上北海。
1: 北海？
2: 北海。
1: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2: 我也不卖。
1: 哦，不卖。
2: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1: 嗯，
2: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1: 碑
2: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1: 哪四个字？
2: 琼岛春阴。
1: 有，那是乾隆写的。
2: 谁？
1: 乾隆。
2: 哦，老钱呢？
1: 对，
2: 老钱。啊，我认识。
1: 你认识
2: 啊？
1: 死了二百多年，你会认识？
2: 我认识他的字。
1: 哦，
2: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1: 对，乾隆是爱写。
2: 我也来了，我得学他。
1: 你学他？
2: 哎，我要好好学他。
1: 嗯，
2: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1: 好嘛，
2: 啊，
1: 你跟乾隆比啊？
2: 啊，
1: 乾隆。

0: 这字啊，啊，现在是古迹，
1: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0: 呵，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0: 提什么字啊？
1: 提一个绝句，
0: 绝句，
1: 绝句。琢磨琢磨，
0: 什么词儿？
1: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0: 嚯，
1: 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0: 真下本儿。
1: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0: 什么呀？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呵，
1: 怎么样？
0: 还绝句呢？
1: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0: 还绝句呢？
1: 啊，
0: 告诉你，
1: 嗯，
0: 这词儿
1: 啊，
0: 一点都不新鲜。
1: 怎么了？
0: 跟你这么说得了
1: 啊？
0: 打有辣了骨那年呢，
1: 啊，
0: 就有这句词儿了。
1: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0: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1: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0: 刻哪儿啊？
1: 我给他刻在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0: 往柱子上刻。
1: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0: 哦，
1: 外国人跟这照相。
0: 嗯，
1: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
0: 哦，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嗯，
1: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了一个人，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0: 什么？
1: 哼，缺德。
0: 对，那是骂你呢。
1: 我倒不在乎，
0: 没皮没脸了。
1: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0: 是啊，
1: 我也得有一个呀。
0: 哦，
1: 当时我冲那位一鞠躬。
0: 嗯，
1: 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
0: 啊，
1: 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0: 笔名是
1: 缺德居士，
0: 呵，不知害臊了。
1: 从那儿起，
0: 嗯，
1: 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
0: 嗯，
1: 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
0: 啊，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您给破坏了。
1: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
0: 嗯，
1: 我得来趟长城啊。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上长城干嘛？
1: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0: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1: 对，我要死啊。
0: 嗯，
1: 到了长城以后，
0: 嗯，
1: 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0: 怎么呢？
1: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0: 好，
1: 我仔细一看啊，
0: 哼，
1: 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0: 绝句？
1: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已经满天下都是了。
0: 是啊，
1: 嗯，张三到此一游，
0: 嗯，
1: 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0: 嗯，
1: 哎呀，真快啊！
0: 犯罪行为这都是。
1: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0: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1: 老写这哪成啊？
0: 怎么呀？
1: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0: 哦，作诗？
1: 哎，对了，
0: 怎么做的？
1: 到此一游。
0: 嗯，
1: 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0: 哎，
1: 一锅窝头，
0: 嗨，
1: 好绝句，
0: 绝句的，就这还绝句呢？
1: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0: 嗯，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1: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0: 写墙上，
1: 写墙上不行，
0: 嗯，
1: 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
1: 我给刻在城砖上，
0: 往上刻。
1: 哎，对了，拿出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
0: 哦，
1: 哎呀，要说这个城墙的砖还真硬，
0: 怎么呢？
1: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0: 怎么没把你累死？
1: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0: 哼，
1: 缺德居士。
0: 嗯，
1: 我刚刻完了，
0: 啊，
1: 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
0: 嗯，
1: 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
0: 啊
1: 啊，然也，
0: 还然也呢？
1: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0: 嗯，
1: 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0: 表
1: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0: 写的是
1: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0: 得，该罚多少钱呢？
1: 罚多少钱啊？
0: 嗯，
1: 250元。
0: 你看看，
1: 250
0: 应该，
1: 你这就250这个。
0: 对了，
1: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0: 通情达理。
1: 250。
0: 嗯，
1: 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0: 你是高250的了。
1: 250是块啊。
0: 嗯，
1: 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我。
0: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1: 改
0: 改改，
1: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
0: 嗯，
1: 我就不改，
0: 不改，
1: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0: 哦，甭改，
1: 我就不改。
0: 嗯，
1: 那回，
0: 嗯，
1: 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0: 哦，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1: 哎，什么叫流窜呢？
0: 干嘛去了？
1: 上那演出学习。
0: 哦，

0: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1: 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1: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这高兴就甭提了，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1: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的，
1: 对，
0: 还有这样，
1: 对，
0: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1: 恰绝。
0: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1: 就到此一游啊，
0: 干嘛老到此一游啊？
1: 嗯，
0: 一窝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1: 哦，放心吧，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1: 西江月，
0: 哎，对了，
1: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
1: 嗯，
0: 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的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
1: 嗯，
0: 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嗨，
0: 太好了，绝句。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绝句
1: 大的嘛，
0: 多好的西江月。
1: 嗯，
0: 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
1: 写哪儿啊？
0: 最后我发现
1: 啊，
0: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1: 对，
0: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1: 个儿大。
0: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去
1: 啊。刻脸蛋子上，
0: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1: 是啊，
0: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是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1: 啊，
0: 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1: 嗯，什么呀？
0: 还叫缺德居士。
1: 嗯，
0: 大家看吧，多缺德啊。
1: 嗯，
0: 多好。
1: 嗯，满处给你犯德行不行？
0: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
1: 嗯，
0: 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去。
1: 哦，
0: 我怎么上去？
1: 就是
0: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
1: 嗯，
0: 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嗯，
0: 缺德居士，
1: 不，
0: 哎呀，多好这个
1: 啊！
0: 眼看我就要名扬天下啦！我一蹦可不要紧，
1: 怎么了？
0: 就听咔嚓一声，
1: 怎么？
0: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1: 怎么掉下来了？
0: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
1: 哟，你看看，
0: 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1: 你跑什么呀？
0: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还罚我250呢。
1: 啊，
0: 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他们得罚我16000还。
1: 哦，跑了，
0: 跑。
1: 跑啊
0: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的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1: 嗯，
0: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1: 别不知害臊了。
0: 哼，你们甭现在挤得我。
1: 嗯，
0: 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1: 谁拿车接你
0: 啊？
1: 谁拿车接你啊？
0: 谁拿车接我
1: 啊？
0: 上回人就接我了。
1: 哪儿啊？
0: 武侯祠。
1: 哦，又上成都了。
0: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1: 哦，
0: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1: 武侯祠。
0: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1: 好，
0: 知道武侯祠是干什么的吗？
1: 知道啊。
0: 啊，
1: 纪念诸葛亮的。
0: 哎，纪念诸葛亮的。
1: 嗯，
0: 等我死了以后，要是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1: 你呀，闭不了眼了。
0: 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
1: 哎，
0: 名人的对联呢。
1: 是有，
0: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1: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1: 写副对联。
0: 对。
1: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0: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1: 那你怎么办？
0: 找他们那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1: 哦，谈判。
0: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1: 嗯，
0: 把里边出了一人。
1: 哦，
0: 干啥子？
1: 哦，这是四川同志。
0: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耀文呢。
1: 哦，
0: 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1: 嗯。好，要得。
0: 嗯。
1: 等一下呗。
0: 等一下。进去，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1: 哦，
0: 哎，童子，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1: 哦，
0: 你甭管了。当他拿这张纸，我仔细一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1: 上联是：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呵，有一句大水词儿。
0: 什么叫大水词儿啊？
1: 嗯，
0: 实事求是。
1: 哦，
0: 诸葛亮能耐不小
1: 啊，
0: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
1: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0: 八个字，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嗯，
0: 多好，
1: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刷刷写完，拿走。
1: 哦。

0: 诸葛亮愣来真不孝。但打心喜，于是不慌。
1: 人都气乐了，
0: 切得及时。嗯，
2: 怎么了？
0: 哎呀，嗯，你就是缺德举事啊！
2: 啊
0: 啊，然也，
2: 又然也。
0: 好，等一下子，嗯，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2: 局领导，
1: 好，
2: 去吧。
1: 哪局啊？
0: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2: 哦，
0: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去。
2: 说，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2: 啊，
0: 开着一辆小汽车，
2: 是
0: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2: 哦，
0: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2: 搀你干嘛？
0: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2: 哦，尊重您，
0: 搀吧。
2: 哦。
0: 搀吧，搀，随便搀。
2: 哦，我搀着。
0: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2: 嗯，
0: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2: 这怎么意思？
0: 这咱们懂。
2: 哦，
0: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2: 是啊，
0: 嗯，
2: 怕你撞头吧？
0: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心里这美啊，
2: 美。
0: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2: 哦，
0: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到一大楼门口。
2: 嗯，
0: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文物管理局，成都公安局啊。
3: 哎呀，这怎么打不开了呢？你说密码是多少啊？这是，哎呀，你这是，
4: 同志，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3: 对，我遇上麻烦了。
4: 哦，
3: 我刚下飞机，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你看这还没完呢，这是。喂，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忘了，打不开箱子，拿不出手机啊。哎呀，俺老婆给我设的密码我给忘了。
4: 您打个电话问问他不就得了吗？您没有手机吗？
3: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给忘了。
4: 您不用喊，用我的吧。
5: 谢谢啊。
4: 嗯。
5: 你让我备用啊？
4: 没有几毛钱，没关系的。
5: 谢谢啊。
3: 你都不怕我是个骗子？
4: 您长这样也……
3: 我长得怎么了？
4: 说正事儿吧。
3: 谢谢。
4: 嗯。
3: 你要是个骗子怎么办？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刚拿过你的电话来，你就说你的电话坏了，让我赔。
4: 那我替您打。
3: 行，那你拿住了啊！
4: 嗯、
3: 撂地下是你的责任啊！
4: 通了。
3: 哎，我姓邵。
4: 您好，是老邵家吗？
3: 看你这个姿势，对面就是俺老婆。
4: 我是航空公司的，哎、叫空姐也行。
3: 哎，就说我平安到大北京了。
4: 老邵已经到了，报个平安。
3: 嗯、
4: 我免贵姓平，平安的平。他不是抱我
3: 啊？不是，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呢？
4: 您别误会，我们也是刚刚认识的。
3: 对，
4: 是我追的他。我好不容易才追上他的，不是追求他，
3: 哎呀，
4: 是他。
3: 不是，行了行了，你别解释了，问他密码是多少密码？
4: 请问老邵箱子的密码是多少呢？
3: 啊？
4: 哦，您要自己打电话给他。对对对，陌生人问我密码，我也不会说的。
3: 哎呀，行了行了，你快给我吧。喂，老婆是怎么回事？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我身边哪有什么女人呀、啊？一个女人都没有。你不信？来，不，他不信。来，你跟他说。
4: 老邵身边没有女人。
3: 就是嘛。
4: 那我是男的吗？
3: 哎呀，你快给我吧。喂，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碰上一个好心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还挺好。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回去我再给你解释啊。快告诉我密码，多少？43。你大点声。43多少？啊，是，行行行，我小点声，别人听不见呀。4378。
4: 这还听不见呢。
3: 好了，我知道了。哎呀，谢谢你。哎呀，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4: 没关系，您到北京了就是客人，帮助您是应该的。
3: 哎，
4: 时间不早了，我要去赶飞机了，再见。
3: 再见。嗯。

0: 再见了。
1: 哎呀，这个北京人太好了，不光心眼好，长得也漂亮。我快点把手机拿出来吧。哎呀，是。密码是多少？
2: 4378。
1: 他怎么知道的呢？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呢？哎呀，这个绿色奥运办的就是好啊！你看看这奥林匹克公园多么美丽啊！树是绿色的，小草是绿色的，这灯杆也是绿色的。哎呀，太好了！哎呀，我这个帽子还是换一顶蓝色的吧。哎呀，这逛了半天了，我也饿了，我吃个蛋糕。
0: 油大，
1: 你一块黑完了行不行啊？你还让不让我吃了？
0: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热量吗？
1: 多少啊？
0: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卡路里吗？
1: 多少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去？嘿，反正这东西不能当饭吃。一看您就不爱锻炼，起来起来，跟我锻炼，起来起来，起来，跟上我节奏啊！预备起，左。左左右左左左左右左，你左你错了，
1: 谁错了？
0: 左右左，哎呦喂，您这人怎么左右都不分呢？
1: 谁不分呀？
0: 哎呦喂，您真笨！我跟您说啊，您看好了，这边是右吧？您瞧您表情就没听懂。你要是再听不懂的话呢，您就想一想，我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
1: 对呀，接着说呀，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呀？还我左右不分了，是你左右不分吧？你还教我呢？你还是跟着我学吧。站好了，预备起，左左左右，你错了，那个腿，预备起，左。左左右换了啊，我明白了，跟着我啊，来，预备起啊，右啊右右左右，这回对了，左右怎么分还教我呢？你怎么哭了呢？哎，我说你别哭啊，
0: 我要分得清左右，我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早就上奥运会拉拉队去了。
1: 哦，我明白了，奥运会拉拉队把你给刷下来了，是不是啊？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拉拉队也是，他一个人左就让他左去呗。我不说了啊！
0: 其实吧，他们不要我，我没关系，我就在旁边偷偷看，我都学会了，我教给你啊！我教给你手语啊，他们就这样啊。这是北京，
1: 这是北京。
0: 反了，那是南京。
1: 这是北京。
0: 这是微笑，微笑，微笑。
3: 微笑，微笑，微笑。
0: 你那是没修。啊。这叫不同肤色。
3: 哦，不同肤色。
0: 您那搓澡。啊。
3: 不同肤色。
0: 全套的啊。啊。微笑的北京，欢迎你。哎呀，
1: 太好了。
0: 喂，啊，太好了！哎，我这还有个朋友，我能带他一起去吗？哈哈哈！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有一个100人的奥运拉拉队，今天有名额，因为到了97个，加上咱俩就正好了。
1: 加上咱俩正好了，你不你会算数吧？哎呀，
0: 快点走吧，要不就来不及了，快点！
1: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也不是个专业的，你看看。
0: 没关系啦。奥运拉拉队都是业余的。
1: 哦，那你是？
0: 我是一个会计。
1: 97+2等于几啊？
0: 100呀。
1: 这是哪里的会计啊？哎呀，这个公司可倒了霉。

0: 我上来尝尝。
1: 听口音，您外地来的吧？
0: 山东来的。
1: 哦，上北京考奥运会来了。
0: 对。
1: 哎呦，真值得来，我跟您说啊，这回咱中国人就可以拍着胸脯子说牛啊！
0: 等等，你怎么拍我的胸脯子呢？
1: 嘿，爷们儿，哎，去呀、啊！
0: 太
1: 热烈、哎，你老哥哥我年轻的时候天天练铁砂掌，哎，
0: 我卷出来了，哼。
1: 哎、看比赛了吗？
0: 对，哎呀，看了一场男足、嗯，外国对外国。
1: 嗯，不是啊，我不说话了，耽误您吃饭了。头回来
0: 啊，头回来，
1: 您算来着了
0: 啊。
1: 嗯，先来碗北京豆汁儿。
0: 豆汁儿我没喝过，
1: 没喝过，
0: 没喝过。
1: 哎呦，好喝嘿，豆汁儿一碗。嗯，哎呦，哎呀，您到北京可得好好转，是吧？哎，您先得着这豆汁儿，
0: 哎，
1: 这是哪儿啊？是吧？北京啊，哎，好玩的地方呢多了去了，是吧？国外的好些人刚喝豆汁儿的时候都喝不惯，慢慢喝，慢慢，
0: 我这哈，
1: 您呢出去玩呢用不着打的，糟践钱。
0: 哦，
1: 这是哪儿啊？北京啊，
0: 哇，
1: 是吧？交通方便了去了，是吧？您说您想上西单，出门就有车呀，
0: 哦、
1: 啊，想上后海，对面就有车呀，哎，您想上清华，
0: 哎，不，怎么的？清华大学我也能去看看去，
1: 稍微费点事儿，得看您的高考成绩。
0: 那我就不去了，我还是别处转转吧。
1: 哎，爷们儿，喂。这北京啊，您得必须得转，是不是？
0: 是
1: 这是哪儿啊？北京啊！
0: 北京，北京！
1: 哎，您想转哪儿就得转哪儿，是不是？
0: 啊！
1: 想转前门转前门，想转故宫转故宫。爷们儿，啪！喝，您喝不了，您别糟践东西。得，我给您沏杯燕茶。
0: 算了算了算了，甭沏燕茶了。哎呀，我走了。
1: 哎，怎么着？受不了这口味儿，
0: 我是受不了你这巴掌
1: 啊！
0: 你是开饭馆的还是开武馆的？来来来，老板，这是钱，我走了啊！哇，这老爷子，
1: 嘿，我说爷们儿，您这打我脸呢？您这是啊？要不您钱拿走，要不然您把这碗豆汁您给我喝喽，爷们儿。
0: 老婆，老婆，哎呀，我已经到鸟巢的旁边了。鸟巢简直是太壮观了啊！你看不见啊？看不见没关系，我马上和鸟巢合个影，回家以后我让你高兴高兴啊！哎呀，太好了，就这样啊！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和鸟巢合个影，好、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哎呀，太好了！哎，哎呦，太好了！完了，哎呀，哎呀，这个地方，哎，又完了，哎，
1: 这奥运会呀、啊，开到咱们家门口了，可得给大家伙服务好喽，
2: 请好外卖的姐。
1: 可得给北京添点彩儿，是吧？哎呦，给大伙儿多帮点忙，给北京添点彩儿啊！哟，那外国老太太抱那么大一个东西，我帮您抱。我别去了，人家抱着外国老头合影呢，我替他抱，非挨打不行。哎呀，照相呢，没打着您吧？
0: 你说呢？
1: 哟呵。
0: 你说你这个老太太，你干什么你？我好不容易照上了，你还把我挡住了你？
1: 不是我，
0: 你说你捣过什么一套呢？
1: 我
0: 马大姐，
1: 哎，
0: 马大姐你好，
1: 哎您好，
0: 同志们，同志们，马大姐，马大姐，哎、我从电视上老看你、
1: 哎，
0: 我可喜欢你了，
1: 哎、谢谢，
0: 你就爱管闲事，
1: 谢谢，
0: 爱给人帮忙，
1: 哎，
0: 人家家里本来挺好的，你去人家家里就乱了套了。

0: 你也是来牛头看比赛的啊？
1: 我不看比赛，反正我也看不懂。我是来呀、给大家伙服务的。哦，您这照相呢？
0: 对呀、
1: 自拍呀、是不是来不及跑啊？
0: 来不及。哎
1: 呦，您遇着我，您算遇对人了。啊？我帮你。
0: 太好了，马大姐，你就是替我呀。
1: 我替你喊，预备跑。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就是替我啊。
1: 我替你。我说啊，管闲事谁是专业的？
0: 你呀、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爱管闲事。
1: 听谁的呀？
0: 我听你的。
1: 好嘞，
0: 听你的，只要不耽误事怎么都行。哎，
1: 准备好了啊。
0: 准备好了。哎，
1: 预备，等会儿。你是习惯喊三二一呢，还是习惯我喊一二三呢？
0: 都行，三二一吧。
1: 行，
0: 好、哎，来来来，来，哎，
1: 预备，等等，
2: 关那奇鸟。
0: 我说妈的，你怎么老慌吗你？
1: 你等等，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头。
0: 对了，你总算知道不对头了。
1: 你没穿运动鞋。
0: 对了，我没穿运动鞋，我穿什么运动鞋呀、我呀？你就是替我呀。
1: 我替你借一双去。
0: 用不着了，费那个事干什么呀，马大姐？这么的吧，我跑快点行不行？哎，
1: 跑快点，跑快点啊！哎呀，
0: 哎，哎，累着我了。
1: 哎，来，预备。
0: 等会儿。哎。我来个蹲起式，我这样跑得快。
1: 蹲起式，来吧，好嘞，预备，三，二，哎，那小孩啊，你把那冰棍赶快多两口。哟，你这拉拉地一身，哎呦呵呵，哎，这要不然那衣裳可难洗了，我跟你说。哎呦，那位女同志是不是怀孕了？都慢点。哎呦，不是您是？
0: 马大姐，你要把我撅死呀！
1: 哎呀，我把您给忘了，你看这茬、
0: 你快数吧，
1: 对对对，我还得数呢，对对对，
0: 快数吧，
1: 预备，三、四、五、六、七，
0: 我不拍了，
1: 别不拍呀，我同数，我同数，
0: 你别同数了，马大姐，这么简单的事，你就是替我按一下快门就行了，你看你麻烦的。
1: 对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不想说，你得让我说呀！
1: 你看，你看，哎、来，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我给你摁快门
0: 啊！你给我摁快门啊！
1: 哎，您到那站着去！哎呀，
0: 我的亲娘！
1: 您倒是快点、哎呀，
0: 你这绕来绕去的挺远的，你走一趟山东还远呢。
1: 预备好了啊！
0: 好了，
1: 预备，三、二，没电了。
0: 妈的姐呀！误了我的大事了，你！我跟俺老婆打电话都说好了，我和鸟巢哥哥一人回去让他高兴高兴。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哎，不着急，哎，咱这么着，您呐、用我这相机拍，拍完了以后呢，照片洗出来，我给您寄家去。
0: 你说那多不好意思，你看这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哎，您放心，我给您拍的好好的啊、您过去，我给您拍。哎
0: 呦，那谢谢了，
1: 没问题，站、好了啊。哎，站好了！
0: 哎，你稍等我一会儿，这路挺远的。
1: 哎呦，站好了啊！
0: 好了好了，哎，
1: 预备，三、二、一。
0: 哦，成功了！
2: 我喊了吧？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怎么样？呀，
0: 好，
1: 好吧，
0: 太好了，马大姐。谢谢你、
1: 谢什么呀，放心玩去吧，照片我给你几家去。哎，去吧去吧。哎呀，
0: 马大姐好啊，北京人好啊。走了
1: 走吧。哎，回家啊。哎呦，这照片，这我没问地址给他寄哪儿去。我说大兄弟，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过年了，招财进宝。哎，说起招财，还真招财了。哎，过年之前，我把10000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哎，不瞒街坊邻居们说啊，我跟二米粒啊，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今年啊，到我家去陪我爸我妈过年去，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这10000块钱呢，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
3: 啥呀？
2: 流产了，我被他发现了。
3: 干啥呢？
2: 媳妇儿啊，来，给你吧。
3: 啥呀？
2: 10000块钱工程款。
3: 9900。
2: 看见没有，我媳妇儿这手，哎，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哎呀，那还给你吧。哎呀，媳妇儿，我从这里边抽着100块钱不为别的，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3: 那你就没想着给自己再充点电话费呀？
2: 那不行啊，多抽那就属于留私房钱，不留私房钱是一个男人的美德，对不对，男同胞？听听，
3: 表现得不错啊。
2: 哎，
3: 这10000块钱给你了。
2: 哎呦，哎呦，你看这个幸福来的可太突然了。
3: 幸福啊。啊，别做梦了，赶紧把这钱给我大姐和大姐夫送过去吧。
2: 给大姐大姐夫干嘛呀？
3: 你不是承诺人家大姐和大姐夫说妞妞学钢琴的钱你给出吗？
2: 对呀、啊、
3: 出了吗？
2: 没有啊。
3: 那赶紧给人送去。
2: 不是，
3: 是什么事？
2: 哎呀，你看我这个智商啊，我当初回来我就说要回来5000块钱工程款，不就完了吗？你说妞妞学个钢琴哪用得了10000呢？你说，哎哎，我这么的，我呀，我留5000我给我爸我妈，这5000我给大姐送去，天衣无缝。哎呀，太好了。
4: 大家过年

0: 开。
1: 我跟你们说呀，街坊邻居，今年我们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正好今年我要跟我媳妇回我爸妈那过年，我呢就想偷偷给我爸妈钱，你们说这个钱我是留还是不留？
2: 赵刚啊，
3: 流产了。
2: 赵刚啊，哎，物业发奖金了吧？发了5000块钱，对不对？想自己密些，对不对？
1: 这是我的内心独白，他咋知道呢？
2: 说，这钱想给谁？
1: 顺风，
2: 怎么的了？
1: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2: 怎么的？
1: 我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啊！我今年要回我爸我妈那过年啊！我怕给我爸妈钱的时候大米粒不高兴，我就想把这个钱呐藏起来，明白不？
2: 明白了。你能不明白吗？咱俩都是倒插门的女婿。
1: 我跟你说，钱顺风啊，你可天天坑我，这次你可得给我兜着点。
2: 你藏起来吧，我跟你说，出了事儿我扛着。
1: 那行了，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你媳妇知道。
2: 我媳妇知道怕啥呀？
1: 你媳妇好啊，好一张碎嘴子，她要知道了，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3: 这倒是，
1: 明白了吧？
2: 不错
1: 啊，我走了啊。
2: 你别走啊！啊，你就这么拿着回家呀？你藏起来呀、啊、你？
1: 放心啊，天衣无缝。哎，
2: 我
1: 走了
2: 啊，
1: 走了。走了
4: 来，你帮个忙。
2: 怎么了？
4: 你帮我做个衣服。哎呀，快上点！
2: 什么事儿？这忙着呢。
4: 你帮我做个社会问卷调查呗。
2: 你问吧。

0: 你对男人藏私房钱这件事儿怎么看？
1: 怎么的？啊，藏私房钱跟我有关系吗？
2: 没关系啊，那个网上这么问的。
1: 跟我没关系。你说吧，有选项没有
0: 啊？有啊。啊。一呢是赞同，二反对，三呢是在一和二中间挣扎，你选几？
3: 哎。A 什么 A？ 他选四。
1: 没有四呢。
3: 天上。
0: 干啥呀？
3: 打得轻，不惯包着。还背着媳妇藏私房钱，脑瓜不得让人削放屁了啊！
1: 那选四，没毛病。哎，你这什么题呀、啊？这不对呀、啊！
2: 这网上出的呀？
1: 网上出的呀、啊？那到网上看看去，走。
0: 啊，在我电脑上呢。啊、来来，你上我屋看。
1: 对，看看去啊。
0: 咋，我二姐在这，你不敢说呀、啊？
1: 那没法发挥我。
4: 哎，二敏啊。
3: 哎，大姐夫。
4: 我问你个事儿呗。
3: 说吧。
4: 今天你让顺丰给我们家送钱去了啊？
3: 给妞妞的过年的钱吗？哎呀，
4: 我的妈呀！你说你可真行，一给给那么多，你给那么多干啥？给那么多的，
3: 大姐吧，哎，别因为这点钱再笑出毛病来，犯不上。
4: 明白，我控制我的情感。我跟你说啊，二女是这样的。心意啊我们领了，你们两口子挣点钱也不容易。我另外啊，我跟你大姐今年效益挺好的、啊、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我们都已经备出来了啊。心意领了，这钱拿回去。
3: 这给都给了，你就拿着吧。
4: 现在拿回去，
3: 拿着，
4: 拿回去。
3: 大姐夫，多大的事，就这俩钱来回推来推去的，都给你你就收着，要不我给你撂蹶子。
4: 拉倒吧，你撂蹶子，你就是把旅长踢飞了我都不能要你这钱。五千块钱放这了啊。
3: 你说就这五千块钱来回推，你等会儿。大姐夫啊，你刚才说多少钱？
4: 五千呢，我跟你说一分不少啊，五千给你放这了啊。
3: 钱顺风，哎，出来一下。
1: 干啥呢？答题呢。
3: 来，你先把这道必答题给我答了来。
1: 这是怎么的了？
3: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拿去多少钱呢？
1: 啊，我拿一万呢。
3: 一万吗？
1: 千真万确啊。
3: 实话实说，多少钱？
1: 天衣无缝啊。
3: 好，那就不对了啊。
1: 怎么的？
3: 我大姐夫刚才把这钱可给送回来了。
1: 啊？送回来多少钱呢？
3: 五千，麻烦你给我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
1: 不对呀、啊，我刚才明明送去的是一万呢，怎么还回来五千呢？这少五千呢？
3: 问谁呢？
1: 问你肯定是不合理啊。
3: 那对呗，
1: 那得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怎么会少五千呢？哎，啊，面子呀，
3: 面子！
1: 你想想，大姐大姐夫那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呐，大姐大姐夫。一万块钱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呐、啊！啊，妞妞学钢琴就这点钱还是咱们两口子给他赞助的，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他两口子这面子往哪儿放啊？
3: 人家街坊邻居怎么知道啊？
1: 你知道了呀，你知道了，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3: 那倒是。但是也不对呀，
1: 怎么的？
3: 你说咱给他一万，他还我一万不就得了吗？他还我五千啥意思啊？
1: 对呀、啊，这还是少五千啊？这个好解释啊！
3: 你解释解释。
1: 你想想，咱两口子给他两口子送去了一捆心意，嗯，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退回来半捆面子。
3: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我那五千块钱心意谁知道啊？
1: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3: 谁给你的胆儿做主了？
1: 一万块钱公众款都是我要回来的，怎么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3: 你行了吧，你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还剩啥呀？你还敢做主？你赶紧把赵刚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
1: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3: 行了，不用你了。
1: 我跟你说，媳妇儿，哎，
3: 大姐夫，
1: 大过年，哎，
3: 你来，
4: 怎么的？
3: 我跟你说点事啊。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我跟你说一下。
4: 你怎么又提钱了？
3: 这个钱呢，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
3: 但这钱，
4: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面的人，明白不？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3: 大姐夫，这钱
4: 别提钱的事了。
3: 这钱
4: 怎么还提钱？再提钱，大姐夫跟你急眼，真急，急眼，不提钱。
3: 给我 我整无语了。
1: 你看是不是？
3: 他赵刚长能耐了，他呀。
1: 对对对对对。
3: 我这驴脾气，我
1: 不是媳妇儿，你没必要啊，对不对？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3: 那不好使啊。他平时照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的，今儿他给我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问他。
1: 不是，算了吧。
3: 赵刚子，哎，
4: 怎么的？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儿？
3: 对，就是钱的事儿。
4: 你要再提钱的事儿，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3: 好，咱不提钱的事儿。
4: 行，不提钱的事儿，你说吧。
3: 不提钱的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哎呀，
4: 我的妈！这太提钱的事儿了。
1: 来来来来来，我要给钱的。
3: 来来，
1: 媳妇儿，媳妇儿，
4: 完了就是。
1: 我跟他说，
4: 我跟你说，顺风。
1: 赵刚子，我跟你说个事儿。
4: 我说你眼睛有毛病啊？
1: 我眼睛没毛病。我跟你说啊，刚才啊，二米粒儿让我给你们家送去了10000块钱。
4: 什么？10000块钱？
1: 对呀，10000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4: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5000呢。
1: 对呀，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5000块钱身上了吗？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4: 哦，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4: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解释。哎呀，
4: 这点事儿，二明，你说你也真是的。哎，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4: 你让顺丰送去10000块钱。
1: 对。
4: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5000。
1: 对吗？
4: 中间差5000。哎，那5000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呢，我给她要回来。
1: 不对不对，
4: 怎么能这么干事呢？5000块钱必须还给她。
3: 别拦着她。哎，你回来回来，你让她问去呗。
1: 二明。你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了呀？
3: 不是，我刚才就是想把这钱这事儿弄清楚了吗？
1: 弄清楚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姐大姐夫一辈子没红过脸啊，今天为这5000块钱打起来了。那你是亲妹妹呀？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还有点爱心吗你？啊，怪不得街坊邻居们都叫你二驴子呀。你呀，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我必须离家出走，我得赶紧走，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3: 你给我回来。你的意思今儿这事儿我做错了吧？
1: 就是你错了。
4: 哎，你这样
3: 不你不你
1: 情况怎么样？
4: 你大姐她不认账。
3: 啥叫不认账啊？这是什么账啊？
4: 你说这是什么账啊？人家明明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说是5000呢？
3: 就给了我。
4: 我跟你说大米，咱不能这样，咱虽然没有钱，但是咱们得要面子，明白吗？咱们得讲理，人家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
3: 说5000呢？什么时候拿10000了呀？
4: 你起来，没你的事，你起来。
1: 别
4: 起来，二米你别走，来来你别走，你过来，你当着你大姐面，你说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
5: 5000呢。啊，
3: 你看你看是不是啊？
4: 不是，你别紧张，有你大姐夫给你做主，你别怕，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
3: 5000。赵刚啊，你欺负人。
4: 不是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他明明他两口子。
3: 行了，别吵吵了。500010000傻傻分不清楚，还在这吵着把活的，就5000，还能咋地？我定了。
4: 你们两口子说
1: 钱了，赵刚子，
4: 怎么这会又成5000了呢？
1: 有完没完了？你让大姐在这哭啊，在这儿啊，你高兴啊？这都不很清楚了吗？啊，我们给你们家5000块钱，
4: 别在这搅和，
1: 不要5000块钱给我们了，
4: 你别说
1: 了，没事了吗？
4: 我告诉你，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
1: 明白吗？沙子你，
4: 你们就是给了10000块钱，明白吗？你大姐给了5000，中间有人把这5000偷偷匿起来了。
3: 说实话，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干的？
2: 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
4: 顺风啊，这钱是不是你匿下了？
1: 老刚子。你也过来这套是不是？行，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滚开，大姐，媳妇儿啊，既然这样啊，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扛着了。我实话告诉你，刚才二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就是10000块钱。
4: 是不是10000块钱？
1: 大姐，我给了你5000。
2: 对，
1: 另外5000，我给的是赵刚子。
4: 哎，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5000块钱呢？哟，
1: 哎呦，这个表演这个戏你还，哎呦，你在这儿给我演不知道呢，啊？
4: 怎么样？
1: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5000块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能有什么数啊？
1: 这5000块钱会在哪儿呢？
4: 那我是。

0: 道在我这儿吗？
1: 那不可能在我这儿啊！
0: 我掏出来给大家看，
1: 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不是不是，
0: 告我、啊、哎，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赵刚子，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
1: 不不，
2: 这是啥呀？
1: 脸，
2: 这脸都让你丢尽了。
1: 不是媳妇儿，你听
3: 大姐夫，啊，贼喊抓贼，你还唱出那么大声，有意思吗？
1: 我跟你说，二位啊，你们家钱顺风坑我呢，明白不？
3: 你少来，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风身上赖。我告诉你，我们家钱顺风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
1: 不是我他妈呀！不是，我跟你们说啊，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明白不？哎
2: 呦，哎呦，哎
0: 呦，又找一理由。哎，
2: 我在屋里可听半天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4: 二姐夫，哎，你那10000块钱哪来的？
0: 我那10000块钱是工程款啊。
2: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3: 我呀。
2: 好，10000块钱工程款少5000，对吧？
0: 那
2: 大姐夫，哎，你那5000块钱哪来的？
1: 我物业发的奖金。
2: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
3: 我证明不了。
5: 赵刚子，你藏私房钱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1: 不是
2: 赢了？大姐夫，你给我们大伙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3: 解释。
1: 钱顺风，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你说话。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这5000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儿过年。哎呀，
0: 谁不回家过年啊？
1: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0: 我也想给点钱。
1: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0: 我怕她不高兴。
1: 我就把这5000块钱偷偷藏起来
0: 了。我也藏起来了。
1: 我这钱在这儿呢。
0: 我的钱在这儿呢。
2: 哎呀，好了，这15000块钱凑齐了，结案。
3: 钱顺风，哎，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啊，我这两天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5: 行，二弟，呀，钱顺风，你说你，
2: 二姐夫，你说你那麻袋，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人装，能不能换个人啊你？
1: 我说钱顺风啊，范美玲开播一年了，你是天天坑我呀你？唯一一天不坑我，还是因为我出差了。过年了，你就不能给我放2天假吗？
0: 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你也说我，我也1年多没见过我爸我妈了，我想给我爸妈点钱，不行吗？
1: 哦，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你怎么不早说呢？没事啊，二米，我告诉你，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我们就藏私房钱了，咋的？哎
5: 呦，瞧你俩那样吧，啊，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儿的了啊！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我们当儿媳妇儿的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3: 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告诉你们俩，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嗯，
2: 我们不能丢了米粒家族的荣誉。
3: 对，哎
0: 呀，早知道这样我还藏什么钱呢。来来来，给你吧，来来，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1: 好好，
0: 回家。
1: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看正好咱们街坊邻居都在啊，咱们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吧。
6: 好啊，欢乐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7: 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见面。
8: 对，
7: 大家也经常问我最近这一阶段呢，老看不见大山了，大山干什么去了呢？
8: 您不知道啊？
7: 不知道。哦，我回加拿大创办了一个京剧艺术团。哦，最近呢，这1年多以来，我带着团呢，全北美洲巡回演出。哇，我们演的场子还不算太多。哦，
8: 一共演了多少场？
7: 500多场吧。哎，我们那个哎呦，常常爆满，那观众那个热烈呀，他掌声不断呢。好，好，好，哎呦，他们喜欢呢。
8: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

0: 咱俩一块笑话了。我问问你吧，你这500多场，这500多出，你们都唱些什么戏呀？
1: 但是我们主要是唱三国的戏。
0: 哎，对了啊，京剧里边三国的戏比较多，
1: 因为三国里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0: 是啊，
1: 三国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
0: 哎，
1: 也经常闹一些什么贸易纠纷之类的。
0: 哎，嗯，是这三国还闹贸易纠纷呢？
1: 是啊。啊，您就拿这个关税问题来讲啊，那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那各方面的那关
0: 税。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说的是哪三国呀？
1: 不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吗？
0: 嗨，北美三国呀。
1: 是啊，你以为呢？
0: 我说的是中国的三国，魏、蜀、吴。
1: 哦，您那说的是老三国。
0: 哎，
1: 我们唱的是新三国。
0: 哦，
1: 哎，其实有时候这老三国、新三国掺和一块儿，我们唱六国。
0: 六国？
1: 哎，
0: 哦，这边呢是这个刘备和你们加拿大总理开打，
1: 嗯，
0: 那边是诸葛亮和美国总统唱二黄，
1: 多有意思！
0: 有什么意思？多乱呢！
1: 乱了一点，它有助于锻炼我们演员的艺术功底。
0: 你行了，你别在这吹了。我问问你吧，
1: 嗯，
0: 你真会唱京剧吗？
1: 真会唱啊！
0: 真会唱。
1: 是啊，
0: 那这样。今天咱们当着在座的亲爱的观众，咱们俩在这唱一出，怎么样？
1: 好啊，
0: 好，
1: 大家那么欢迎，我们就唱一出六国。
0: 这我不会，
1: 那唱什么呀？
0: 要唱，咱们就唱中国这个老三国。
1: 哦、老三国也行。
0: 哎，
1: 不过太长，
0: 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1: 不唱当这儿。
0: 那咱们就甭唱了。
1: 那怎么唱啊？
0: 咱们就得唱张家这点戏胡。
1: 哪一段啊？
0: 就从刘备过江开始，张飞闯帐就结束。
1: 我明白了，不就是那个刘备到东吴去相亲吗？
0: 哎
1: 哎，名为相亲，实为双方首脑谈判的，为的是结成统一战线。
0: 哎，一到他这儿全都是新解释。
1: 我知道这段
0: 啊，不过这意思是对了。
1: 嗯，
0: 成。不过这一段戏呢，剧中人物比较多
1: 啊。对，
0: 咱们俩得分包感觉
1: 啊。这样吧，
0: 啊，
1: 您先挑
0: 啊。
1: 啊，因为我会的太多了，我都会六国嘛。
0: 啊，你就别信你这六国了。
1: 您先挑角色
0: 啊，
1: 您会哪一点您就来
0: 啊，
1: 不成的全交给我
0: 啊。这么说你都会？
1: 我都会呀。
0: 啊，那行，这话可够大的啊。
1: 您说呢？来谁呀？
0: 这样，
1: 嗯，
0: 我来个刘备行吗？
1: 行啊。
0: 嗯
1: 啊。我来个，我来谁呀、
0: 啊？你来谁？你别问我，你自己说呀、啊。
1: 不是，我怕就是您会那么一点，我怕我这儿抢过来了，您就没得可唱了。您先挑啊，您说您不行，您让我来什么？
0: 好，那你来个诸葛亮行吗？
1: 诸葛亮可以啊。
0: 嗯，
1: 不就是诸葛亮三系总统吗？
0: 嗯，不是，这里没有总统什么事儿。
1: 是吧？
0: 啊，
1: 我们新三国可全是总统的事儿啊！
0: 咱可不唱那新三国
1: 哦，
0: 老三国，
1: 老三国
0: 啊！
1: 好，
0: 这样呢，然后我再来一个张飞，
1: 那我再来一个咖啡，
0: 我来碗 Coco，
1: 这就对了嘛！我们首脑谈判之前，我们先喝点饮料，随便坐一坐，聊一聊，缓解气氛嘛！哎，小姐，来两杯咖啡，
0: 一
1: 杯 Coco。
0: 行，
1: 来，
0: 这里没有饮料的事儿啊，
1: 没有饮料，
0: 咱们俩在这唱戏。
1: 哦，唱，
0: 哎，就是唱，就是你就来那个诸葛亮。
1: 哦，行，
0: 我就来那个刘备。
1: 好
0: 啊，然后呢，我再赶一个张飞。
1: 行
0: 啊，咱们俩呢同时上场。
1: 嗯，
0: 上场的时候呢，记住了，
1: 嗯，
0: 我上场，你打家伙。
1: 好，
0: 嗯，
1: 您说吧。
0: 哎。
1: 我打哪个家伙？
0: 打你！
1: 这家伙在哪儿？
0: 啊！
1: 你出来，出来！我揍你一顿！
0: 那
1: 你
0: 不不，你
1: 大哥，你放心，放心，
0: 别别别别别，这是打架呀，是怎么着？
1: 这不是谈判谈崩了，你让我打那家伙吗？
0: 不是，我是说呀，让你用嘴学打那京剧的锣鼓点儿。
1: 您外行不是啊？
0: 啊，
1: 老外，您是说？来，让我来那个文武场伴奏不就完了吗？
0: 对，文武场伴奏。
1: 什么叫打家伙呀？
0: 你这还赖我了。行，那你就来那文武场。
1: 好，
0: 好，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
1: 行，
0: 好，从那儿来。
1: 好，
0: 嗯，
1: 好，注意了啊。
2: 才才才
1: 把它大大大大
2: 才
1: 啊
0: 你跟我开追悼会来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干嘛呢？这是
1: 不是？那怎么演？
0: 你得活动着点啊！
1: 活动点！
0: 哎，
1: 你早说呀！
0: 嗯，
1: 来。
0: 站停！
1: 活动吗？
0: 不是，你别这么大活动，穿拳击呀、啊！这是
1: 我小活动，
0: 小活动
1: 可以
0: 啊！来，不是，还有彩电门上了。
1: 我什么活动啊？你说清楚。
0: 我的意思就是你跟我配配戏。
1: 是啊，
0: 自然一点，
1: 我自然一点。
0: 哎，
1: 说呀，
0: 这费劲的。
1: 好，
0: 来，啊，先生，
1: 啊 ，Mr. 刘，
0: 这 Mr. 刘像话吗？
1: 不像话，刘备不就姓刘吗？那就 Mr. 刘。
0: 不行，我演的是刘备，我就是那皇上。
1: 皇上，
0: 哎，你得管我叫主公，
1: 主公，
0: 哎，
1: 哦，对，在我们那个戏里头是总统，
0: 就是这意思。
1: 啊、行行行
0: 啊，
1: 这错不了，
0: 错不了啊。嗯，啊，先生，
1: 啊，总统，
0: 总统啊，
1: 哎呦，主公，
0: 哎，
1: 对不起，对不起，又串戏，
0: 再来，
1: 再来。
0: 啊，先生，
1: 啊，总，
0: 嗯，
1: 啊，主公，
0: 好，我成那总主公了。虽犯周国将一把过往，海枯了。
1: 我、哦、呸！我都把你害死了。让我听听，你想你吗？我告诉你们，我昨天才从加拿大回来的，一回来请他吃饭，还说我害苦了，怎么样？
0: 不是你着什么急？我没说你，
1: 你说谁呀、啊？
0: 哎呀，我说的是诸葛亮。
1: 那你找诸葛亮去。
0: 哎，我上哪儿找去？我
1: 那冲着我干什么呀？
0: 你演的谁啊？
1: 我演的就，
0: 哦对，
1: 哦，您是这个意思？您不是说我本人？是我说我扮演的角色把您演的角色给害苦了，
0: 哎，
1: 我逼您过江，您不乐意去。
0: 对了，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跟我本人没关系。
0: 哎，记住了啊，记住了，
1: 来
0: 嗯，虽犯周国将一把孤王，太苦了。
1: Sorry. You see, I just didn't have any choice in the matter.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0: That was my fault. I'm sorry. 行了，这什么鸟啊？这
1: 我得解释解释，跟我本人没关系，不是我大山，是那诸葛亮。
0: 不是，你不用解释，我心里全明白，
1: 是吧？
0: 哎，你这时候打家伙呢，我好唱啊。
1: 你明白就行了。
0: 哎，
1: 好的
0: 啊，你打家伙，我唱。
1: 打家伙，好，
0: 来哈。螳螂起来再唱，恼恨先生之过量，
1: 唱。
0: 你逼孤王我去过江
1: 畔，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太棒了，好，
0: 你别叫好啊。
1: 那我怎么
0: 你唱戏你叫什么好啊？
1: 我什么台词啊？
0: 不是，你得说话呀。
1: 我说什么呀？
0: 啊，山人送主公。
1: 哦，对，我这送。
0: 哎，
1: 主公，再来。
0: 嗯，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拜拜。哎呦，还不是这词儿，
0: 好
1: 嘛呀！再来，
0: 不像话，这白来像话吗？
1: 再来，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我这儿痛，
0: 你别问我了。山人送之东，吃过粮啊？
1: 也，
0: 再说诸葛亮。分明是宋国王，我去见燕王啊！
1: 三人宋之公，
0: 天
1: 在宋之公，
0: 天
1: 在宋之公，
0: 天
1: 再送你两步。

0: 你把我送哪儿呢？
1: 我送您过江啊，您去瞧瞧我们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0: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1: 多好啊！
0: 好什么呀？好，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1: 该我唱。
0: 哎，
1: 等会儿，别忙，我老串戏呀、啊，
0: 串戏。
1: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
0: 嗯、
1: 我怕他这出来那新三国麻烦着呢。
0: 这别找事，那咱们这个吧。
1: 好，
0: 很简单
1: 啊，
0: 你就是四句，
1: 哪四句
0: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啊，就是刘备这皇上他不高兴。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1: 啊，诸葛亮把八卦藏在袖子里。
0: 响身且坐中军帐，
1: 他在帐篷里头坐着
0: 等候播奏易得章，
1: 等张飞来。
0: 这几句
1: 好，你说我们要是不对对还真麻烦。
0: 怎么
1: 啊？因为我们新三国的词呢离这个它太远了。
0: 哦，你们这新三国是什么词啊？
1: 我们呢是总统登基心不爽，
0: 这也差不多。
1: 嗯，后边就不一样。
0: 什么词儿
1: 啊？首脑会议再商量，双边关系别紧张，进口关税往下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呦，你是千万别唱这个词。
0: 不会的，
1: 咱们都背熟了吗？
0: 哎，你看那词儿我没法接，
1: 破不了了，
0: 是吧？
1: 哎，
0: 什么？
1: 唱什么调啊？
0: 唱就。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1: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你这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0: 怎么着？
1: 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0: 什么叫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他对不上啊！
0: 你就是京剧里压摇滚，这多乱呢、啊！这个
1: 不对称
0: 嘛？我跟你说，你得唱的是西皮，
1: 西皮怎么唱啊？
0: 这样唱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
0: 你唱
1: 哦，主公上马是
0: 打枪
1: 哦，他浪起来是
0: 打别打，
1: 你打就打吧，什么就知识糊涂了？我这是，
0: 他说谁把谁知识糊涂了？这是，真是，
1: 来，该你唱了啊！
0: 好，
1: 给你搬把凳子，注意了啊！
0: 嗯，开始，
1: 唱，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他唱。
0: 山人八卦袖内。

0: 疼啊疼啊疼！
1: 哎呦，这费劲了。螳螂子来自螳螂子来自螳螂子来自唱，
2: 前后左右记得站，
1: 唱前唱。
3: 这哥们还会飞吻呢你。
4: 您这牛鬼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该报名了。
4: 报名啊！
1: 哎，
2: 这学徒大山
1: 诸葛亮，
2: 学徒诸葛亮上台鞠躬。
4: 好嘛，这诸葛亮还满课啊，这是
1: 怎么没名啊？山人诸葛亮等候李德章嘛。
4: 行行行，
1: 这人这人，
2: 山人诸葛亮等候李德章，
1: 说吧。怎么回事？你笑了。搞什么呢你这
4: 什么东西掉了？
1: 什么也没掉。
4: 这怎么那么大声啊？怎么回事？
1: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4: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1: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啊、脾气就这么大。
4: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1: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4: 我演的是对呀、啊、我演诸葛亮啊。
1: 对呀、
4: 啊、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我不害怕。
1: 对，
4: 再来。
1: 哎，记住了啊，
4: 别害怕啊，不害怕。我诸葛亮我怕什么呀？
1: 来报名
4: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章，
1: 走了
4: 不害怕。
1: 那我就甭唱了，不害怕像话吗？
4: 那怎么
1: 呢？不是你打家伙我好唱啊。
4: 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4: 这一段的家伙还不一样
1: 呢。那当然了，
4: 怎么打呀？
1: 哎，王哥，我给你解释解释吧。这个张飞啊是大花脸，
4: 是
1: 一上场呢你得打四级头。
4: 四级头，
1: 哎，这得降降把他降才降，然后呢改紧急风，把他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4: 好，等会儿那个。

0: 哇呀呀，搁在什么位置啊？
1: 哎呀，蹦蹬唱完了就哇呀呀，
0: 蹦蹬唱完了是哇呀呀。
1: 哎，
0: 记住了，
1: 别忘了
0: 啊。
1: 好，咱们现在开始。
0: 好
1: 啊，
0: 先报名。
1: 嗯，
0: 三人诸葛亮，身后一德山，走啊！不得将将，不得将谁将？不得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啊，真是你这一挖呀，是吧？
1: 对对对，
0: 话多。哎，你看，挖，挖呀，玩你挖，
1: 我也骂不出来了。我，
0: 行行行了，你俩叫我唱吧。唱啷起来的，唱啷起来的，唱啷起来的唱。
1: 好人心生之过火亮，
0: 唱。
1: 多事不与谋商量，
0: 唱
1: 怒气不气
0: 空
1: 旷刀啊刀啊
0: 刀啊刀啊刀啊刀啊刀啊刀啊
1: 刀啊刀啊刀
0: 啊刀啊刀啊刀
1: 快快换了脑的大熊王，
0: 唱谁唱
1: 胡闹啊，
0: 他唱
1: 我恨你，
0: 他唱
1: 说话呀。
0: 现在宋之中，我是张飞，
1: 山人纵山飞，
0: 你还接李逵呢？
1: 山人接李逵，
0: 哪接的？乱不乱呐？
1: 哦，我想起来了，
0: 你带着
1: 他三将军呢？
0: 啊，三将军，
1: 开始。
0: 啊，三将军，金子宝上怒气不息，为的谁来？
1: 诸葛亮啊，咱老张就为的你来。
0: 你是找我来的？
1: 真是
0: 找我？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哎呀，酸水我都给你了，别那么生气。

0: 我发现咱屯这人咋现在怎么这么不会来事儿？看我出来不能给我拜个年吗？你要不给我拜年呢，今天我就给你们拜年。过了16到17，可以这么说，送走了猴，迎来了鸡。大侄啊，瞒不住了，出来打个招呼。过来好，好好说点拜年是。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如果我现在没猜错的话，坐在我前面的这帮人是观众吧？
0: 孩子，这已经露馅了，你能不能大方出来跟大伙好好说话呀？
1: 不是，不爱出。给我打扮的像个小天仙似的，领我来这养蛤蟆这地方晃悠啥呀？
0: 啥小天仙？我这不出来领你找工作来了吗？别老小瞧养蛤蟆的，就咱们村子这几年你是没在家，这蛤蟆让唐大蛤蟆给养的，越说越大。
1: 能有多大？
0: 多大？在咱们乡里头，那也属于是500强企业之一。
1: 我们乡一共有499户，他是500强。他也没强哪去呀、啊？
0: 你告诉你，他要扩大企业，招收高端人才。我为什么把你打扮这么潇洒、威武、霸气、帅？我怕人瞧不起你，人不用你咋办呢？
1: 瞧不起我，我还不用他呢。此处不留爷，自有养老院。我是金子，我迟早有一，我还怕我花不光啊。
0: 这孩子，你别俩会两句成语，能不能？这词儿啊，一会儿进屋了给唐大蛤蟆用上，多甩点文词儿，当今流行的词儿。你这套词儿一说出来，唐大蛤蟆都容易给你跪。

0: 呀，你知道不？我告诉你，一会儿多用点什么呢 ？GDP 呀、啊、，FG 呀、啊、，WC 啥的就得用。
1: 啊，那我懂，反正我总去。
0: 啊、嗯，那行，你把这拿了，
1: 拿着酒，拿这玩意儿，拿着酒干啥呀？
0: 你傻呀？大过年的，你能空俩手爪上人家呀？
1: 我根本就不想上他家去，我学的技术跟他根本就不搭边儿。我在城里边绝对是用计算机控制挖掘机炒菜。我上这干啥？我上这地方，我上他养蛤蟆这地方，我还能甩籽啊？我
2: 这孩子说话怎么这样？
0: 那甩籽那蛤蟆比你甩的多的多了，他又用你甩啥籽？我告诉你啊，如果唐大蛤蟆要把你招收过去，就算完成了你老姑一个心愿，你知道不？懂点事儿。听着吧，
1: 听着吧，
0: 一会儿进屋千万记住，别管我叫老姑父，
1: 你管我叫老姑父，那我不胡吧？
0: 咱俩就装不认识，听着没？
1: 不认识干啥呀？你养蘑菇多有名啊，认识你多有面啊？
0: 有什么面啊？你是不知道，乡亲们现在都知道，我跟唐大蛤蟆，我俩从小就 不太和谐，隔三差五我俩就出去以武会友。不太合意，你要知道是咱俩是亲戚，也不能用你，你就站着别动。
1: 好，
0: 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到时看我眼色行事。
1: 你进屋了，我看着你什么眼色行事？
0: 听声会不？
1: 听声会，我总听那玩意儿。
0: 听声，一会儿我要跟唐大蛤蟆吵吵起来了。
1: 吵吵，进屋嘎巴一个大嘴巴子给他。
0: 你要给他一嘴巴，我夸给你电炮。
1: 就这么干，
0: 就这么干啥呀？就这么干。我俩要吵吵，你就在外头别进屋，听着我乐了，马上进屋，听着没？
1: 记住了，
0: 记住进屋别冒虎壳，唠文词儿，记住没？
1: 记住了，
0: 咱俩什么关系？
1: 我不是你老姑父。
3: 打嘛。
1: 你不笑了吗？
0: 我不笑秃噜了吗？早滚住！好，
3: 打吗？在家呢。
0: 刚才那人谁？你认识不？
4: 你认识不？
0: 我不认识，我想揍他。
4: 我都没瞅准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那都啊？
3: 是吗？
4: 不是你来干啥的了？
0: 是我过来看看你呀、啊。
4: 你还有这好心眼吗？
0: 啥话呢，大蛤蟆，咱俩这么多年了，我来看看你不正常吗？
4: 行了，今天你赶的不巧，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呀、啊、赶紧就回去啊、哦！
0: 别这么说话，是不是？我觉得呀，你现在这企业干这么大，钱也挣住了，是不是？你还有啥发愁的？
4: 我是想把我这个企业做大做强，可是我深知道我自己我的水平不够。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哈，大蛤蟆，你现在思想进步了。哎呀，企业做得越大，觉得身边没有人才。如果我要没判断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有贵人登门呐。
4: 大哥，你过来。我说大蘑菇，嗯，今天乡长真给我打个电话，说有一个叫小周的，今天要跟我来谈合作。哎，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0: 有没有这事儿？
4: 有。
0: 有啊。
4: 有。
0: 我也是瞎蒙的。
1: 这不行啊。
4: 不是，别动，怎么精神不正常？
0: 亮亮。啊？
4: 不是，你谁来？
1: 谁？刚才谁笑了？
0: 笑不笑咋的？跟你有关系啊？
1: 出去。刚才是不是你笑了？
0: 我笑了咋的？
1: 确定是你，确定是你笑了，你没笑对不？
0: 我笑的啊！
1: 我进来了。你好，
0: 他蛤蟆。啥话？说啥呢？我大嘴巴把牙给你踢掉。啥话？唐蛤蟆是你叫的吗？这也是唐老板。
1: 起开！我不认识你。唐老板你好，
3: 我叫。周大鹏，叫我小周就行了。哎呀，
4: 你就是小周。哎
3: 呀，初次见面，两瓶薄酒不成敬意，还望你

0: 中把他接过去吧。
1: 不是，我想问你，初次见面你为什么给我送酒？是谁让你给我送的？
0: 啊是让我来的那个人让我送的。
1: 是吗？
0: 对呀、
1: 是他让你给我送的。哎呀，太好了。请请请请坐请坐啊。哎，你俩认识啊？
2: 哪的？
0: 我不认识这个陌生人。
1: 我们有事儿。啊？
3: 你坐呀。
1: 来来来，你赶紧靠边，我们谈事儿呢。快快快快快！哎呀，我服你了，服你了。
0: 你这缺人吗？
2: 啥话呀？啊？唐老板这么大个企业缺人吗？缺人才，
0: 缺人才，我就是人才。哎呀，谁用我谁发财。哎
1: 呀，太好了。那这么说，小周同志，今天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0: 我是救你来了。
1: 救我？
0: 让你的企业起死回生，生机勃勃。哎呀，博大精深，身猴有鸡，虚狗害猪啊。
2: 我长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么棒的这潜台词。我就说心里话，他在我心目中就这个人，听他说这几句话，肯定是才华特别的横溢。
1: 我说你这就别说话了，行不行啊？我们这在谈正事儿，你说你在后边叭叭叭，你这样你能待你就待一会儿，不待你就走，这嘎不欢迎你，行不行？你干嘛呢？你在这，你说你这么大岁，你没眼力见儿，你这。
0: 哎呀，这来这，哎呀，还整这么一大桌子一盘菜呀？
1: 你别看就这一盘菜，但是意义相当的深远，看着没有？这就是林蛙，是我亲自养的。这盘菜是今天我特请厨师给你做的，就等你到这来品尝品尝。
0: 哎，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大丈夫不食嗟来之食。就凭盘臭菜就想腐蚀我的灵魂，
1: 什么意思？
0: 不拿你钱财，不替你是蛤蟆。
1: 那个
0: 有酒吗？哎，
1: 有，我现在给你请啊。
2: 来，大蛤蟆，你看这酒啊，说心里话，就这酒我都没喝过，你尝尝。
1: 怎么哪都有你？
0: 那个陌生人，你也过来尝一尝呀、啊？
2: 可以呀、啊。
1: 喝什么乙呀、啊？可以呀、啊。去。小周同志，这个蛤蟆呢，你可以先尝一尝。完事呢，吃完以后我有些事儿啊，想详细的问一下。就是你头两天给我发那个叫 PPT 呀、啊、
0: ，P 什么 P 什么 P，
1: 就是 PPT， 我确实不明白这个。哦，好。等你吃完以后，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先吃，我到后边我去把那材料给你取来，行不？
0: 好呀，
1: 好，你慢用啊，慢用。
0: P 什么？你给他发什么了？没加他微信呢？
2: 没加微信？哎呀，
3: 那怎么吃？
4: 你好，请问堂主在吗？
2: 哪位啊？啊，
4: 我是乡长派来负责经营的小周。前两天啊，我给堂总发了一份 PPT 啊。
0: 哪个？
2: 啊，你就是发。PPT 的小周啊，
4: 对，是我。
2: 没事，老师发那玩意儿有意思吗？
4: 不是，我发这份 PPT 啊，对堂主来讲是相当重要、相当关键的。
2: 没用，你发完他也看不懂，你都不如发点笑话或者表情啥的。
4: 不是，那个，请问您是？
2: 我就是，唐老板是老大，我是唐老二。啊，你有事吗？
4: 有事，我跟堂主今天约好了，
2: 改天了。啊，他没在家，你出去吧，去。
4: 没在吗？
2: 没在。
4: 不是，我得约好了。
2: 去。
0: 别吃了，
2: 整岔劈了。
0: 咋的了？
2: 人唐老板找那小周真来了。啊？
0: 那我赶紧吃啊，一会儿不让吃了呀。
2: 不是你心这么大呢？哎呀，
1: 不是，小周同志啊。你看看我那把这个 PPT 啊都列成了
4: 这个我问一下唐总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1: 谁找我呀、啊、
2: 那啥你来我给你介绍

0: 呀，啊，那个这个是唐总。哦，
1: 你好，你好。
0: 那个，你听我说啊，这是招呼服务员的，他想来一趟，让我给打发走了。
1: 你招呼服务员，他上饭店呗，他上这干啥的？
0: 啥话呢？大饭店不也你开的吗？这小子挺聪明，只要你点头就完事儿了。我说先生走啊，
1: 你就他来了就别走。这样，既然你来了，我给你找点活干。哎，你把那碗筷啥都给我收拾收拾。
2: 我呀，
1: 对，就你，
2: 不是啊，
0: 对，我那啥，你这玩意儿就得从基层做起，你慢慢干点活，完了你就是不是？你去收拾东西。
1: 那个下招啊，哎，
0: 没招呼你呀，你挨啥呀？你收拾桌子。
1: 那个，你赶紧干活啊，别影响我们谈事儿。那个小周啊，
3: 没吃完呢，我看不着。
1: 小周同志，这样我问问你啊，我首先问你请教一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要减少碳排放？
3: 这个碳排放，哎呀，问题问的好啊！啊，问题问的好啊！
1: 是
3: 碳排放，嗯，是平时喜欢吃火锅不？
1: 怎么意思？
3: 吃火锅，咱们是不是总喜欢吃那种铜的碳火锅？
1: 有时候是那样。
3: 以后改成电磁炉，是不是减少碳排放了吧？
1: 不是，你这个跟我养梨蛙它有什么关系呢？
3: 也是养梨蛙，你是不是得烤蛤蟆吃？以后尽量少烤，你可以红烧或者是生吃，蘸点辣根啥的。
2: 这位小兄弟挺有才呀啊！但是据我所知道，这个碳排放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现在咱这个梨蛙养殖也得跟着社会和谐发展，说白了它得有可持续性。它跟你这个什么烤蛤蟆和火锅它有关系吗？
3: 你这么说，你这么回答啊，对方，你这么回答我，你这么回答也对，但是那个老头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了呢？你
0: 啊，对呀、啊，你干啥的？你干啥？人谈正事，你是干啥的？
2: 不是，我不
0: 去扫地去行不？会扫不？人谈正事儿。
1: 这样，来，那个你不用扫了，你过来，来，你上这儿。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众筹是怎么回事啊？
3: 好了吧，这个有点说话有点不拿我当人了吧？问我问题怎么瞅他说话呢？众筹这还不都你来服务员一下靠边来。众筹
1: 什么意思？
3: 种地懂不？农民种地，农民每年都是种地，那他每年都种
1: 啊，是多种，
3: 他每年都种的情况下，今年种啥呢？
1: 今年种点啥呢？
3: 哎呀，愁啊，种啥呢？
2: 你可拉倒吧，还愁？他这不把你愁死呢，还得愁？唐总，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理解的这个众筹啊，就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嗯，说个最简单的，就是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共同干一件事儿，说白了，这是对您是一件好事儿。那跟什么种地发不发愁那有什么关系啊？啊，
3: 你靠边吧，你这，我祝你下辈子还当服务员。
0: 你们吧，你们别瞎吵着，没人没有用。这小子你哪的？你服务员你就扫地就得了。这么大老板，他对钱发愁吗？他
2: 这是啥概念吗？
1: 不是，你们干嘛呀？不是你们摊事是我摊事，那来，你摊我走行不？
3: 还有问题没？啊？
1: 不是，那我再想问一下 ，IPO 是怎么回事？
3: 问对人了。你挨过批吗？懵了吧 ？IP 就是打雷，就遭雷劈，就是 IP。那么 IPO 呢？就是批完之后 KO。
1: 就是我明白了，就是你让人给 K 倒了，起不来了，是不是？
3: 批倒了，
1: 你瞅你这样，你是没少挨批呀你。哎呀，
2: 而且还批的挺严重啊啊！
0: 就别犟了，就你们谁也别犟。他批那回是我救回来，我不知道。
1: 不，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2: 谁到了？你来，你过来。唐总，我给你正确解释一下，什么叫 IPO？ 首次公开募股就叫 IPO。
1: 你今天能解释？你再看看你说的能一样吗？来，你过来。你这么愿意抢答，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一个企业要想搞得好，在销售这方面你有什么办法？
2: 对呀、啊、
3: 办法。嗯，
1: 你说吧。
3: 笑话
1: 笑话
3: 办法他还问办法。
0: 今天就展示才艺去吧。
4: 哎呀，
2: 一个字儿，
1: 什么？
2: 喝，
1: 喝，
2: 喝就完了呗。来，很简单呐、啊。来，唐老板，很简单。嗯，比如说你是老板，想找我谈一笔大单。
1: 好，
2: 是不是、嗯？我怎么能把这个单签成？嗯，啊。
1: 哎哎哎！我说，你记住，年轻人，咱们谈的是生意，是不是？我们不是来喝酒的了，这解决不了问题。
2: 干了，
1: 你喝多少都没有用。
2: 干了，
1: 你干有用吗？
2: 给面子不？
1: 我凭什么干呢？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2: 哎、这不是哥们儿不？啊，去，
1: 啥时候都不是哥们儿。
2: 把单拿来，签了。是不是刚才谁拿机关枪扫我一下子？
1: 小周同志，你也别生气了，遇着这种人没有办法。这样，你呀、啊、什么都别说了。其实当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你非常有问题。我不瞒你说，这才是真正乡长给我派来的人才。小周，
2: 你是哥们儿不？
1: 你是酒蒙子，
2: 太气人了。
1: 来来来，你上那边去。
2: 欺负酒蒙子。
1: 小周同志啊，我不瞒你说啊，就像你这类的人，我是盼星星盼月亮、哎、今天是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哎呀，
2: 唐总啊，说句最心里话吧，我就是从这个农村走出去的，在外面这么多年掌握了一些知识，但是我一想这些知识还得回归于农村，所以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就想带着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干一番事业。我早就听说呀，咱们村里有个蘑菇大王。
0: 对呀、啊，咱们村里人都知道，在养蘑菇这一块头子，我属于是大王级别的。
2: 拿过去，拿过去。
0: 谁说是大王？
2: 谁说大王？拿过去。
0: 哎，我垫个二行不？
1: 垫什么二？
0: 垫二，你说
1: 没事呢？
0: 你要不要？不要你说，来来来来
1: 啊、
0: 要
1: 说
0: 再一点。拿我当人不？
1: 当什么人？你自己都当，你当人当什么人？
2: 就养。早闻大名啊！啊，您就是蘑菇大王，
1: 这就是大蘑菇。哎呀，
2: 唐总，这样啊，你的灵蛙产业或者蘑菇产业，如果要是强强联手、互相配合的话，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事业就会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哎
1: 呀，太好了！我希望咱们两个强强联手，是吧？带领咱们这一片的村民，是吧？共同发家致富，你看怎么样？
0: 没毛病啊！哎呀，啊，唐老板，我就有一个要求，
1: 你说，
0: 能不能请我大方的吃顿灵蛙？
1: 没问题呀、啊，
2: 咱这样。以后啊，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还长呢、嗯，因为啥呢？我们要一起共同合作，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俩就是最佳的合伙人。哎
1: 呀，
2: 走，喝酒去，
1: 喝酒去，走。
0: 谁是最佳合伙人？
2: 谁跟谁是一伙人？
0: 垫个二都不让垫，垫个二我给你打个春天。

0: 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1: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0: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几天咱在节目当中讲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之后啊，我也特意去了解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内容，我发现种类太多了。首先咱看各种品牌的都有啊，包括说大家伙特别关注的这个含量，那也是有高有低。
6: 对，
4: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保健级别，真正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大家伙都没用过。
6: 所以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辅酶 Q 十，但是呢，真正的功效我没吃出来。
4: 是的，
6: 因为我讲过。辅酶 Q 十啊，是心脏在能量代谢的时候，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桥梁。保健级的辅酶进入身体之后啊，全身细胞都抢，真正被心脏细胞吸收的就仅仅呢、是0.5%。
4: 这是既往大家吃普通辅酶一个吸收量啊。
6: 对，
4: 孙主任讲过，这0.5%是根据咱人的体重来的，人的心脏就拳头大小。
6: 对。
4: 那咱吃这个普通辅酶，在全身都需要的情况之下，心脏得到的肯定非常少。以前的时候咱就说吃100毫克辅酶，以为哎呀这含量挺高啦，够用啦，其实就吸收了0.5毫克，那对心脏来说就是杯水车薪，太少了，99.5%的作用都没发挥出来。所以咱与其花高价去吃普通的辅酶，真的不如用一次医用靶向辅酶，那是绝对不一样的。
6: 我们医用靶向辅酶啊，一个是医用，一个是靶向。医用是什么意思？
4: 那就是用于治疗的，临床上的。
6: 没错。所以医用靶向辅酶 你只能

0: 医院开，
1: 嗯，
0: 去药房你是买不到的。
1: 哎，
0: 它和注射用的辅酶啊是一个等级，只不过一个是用于抢救，一个呢是用于日常调理，
1: 嗯，
0: 有明确调理作用的。
1: 嗯，
0: 但是呢，再讲靶向辅酶就更厉害了。
1: 嗯，靶向，这就是大家也能了解，代表针对性，功效更直接的。
0: 对，我们吃辅酶就是，大家记住，必须具有靶向性，
1: 嗯，
0: 才能把辅酶真正的吃进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
1: 是的，就好像咱那个射箭一样啊，心脏好比辅酶这个靶子，吃进去进入心脏，精准到位。
0: 对，这也是至今呢，它仍然呢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地方。
1: 嗯，
0: 现在呀，辅酶就是的含量是越来越高。
1: 对，
0: 但真正靶向的一个都没有。
1: 还真是啊，
0: 因为靶向辅酶呀，它有两大无法超越的地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黄金配方，里边呢有脂肪酶，专门用于辅酶和红曲米的联合。
1: 嗯，
0: 保证这370毫克的辅酶直接进入到心脏。
1: 哎，
0: 而且这个脂肪酶也是药用的，只有啊美国有。
1: 嗯，
0: 单独购买的话差不多是1000多一盒。
1: 哎呦，
0: 第二呢就是技术突破不了，它采用的心肌能量定向传递技术是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独家研发的技术。
1: 嗯，独家研发就是被垄断了。
0: 对，所以啊咱们想用就必须啊进口。目前我们这边引进的一个是香港，还有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安贞，
1: 嗯，
0: 和交大的瑞金医院，
1: 嗯嗯，
0: 哎，就这三个地方有，其他地方都买不着。
1: 这也能看得出来它的地位啊，安贞也好还是瑞金也好，这两家医院也不是说什么产品都能进的啊。
0: 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破格引进，
1: 嗯，
0: 哎，专门用于极危重症患者，这样的患者呀 100% 需要医用靶向辅酶，服用之后呢370毫克辅酶靶向入心，
1: 嗯，
0: 给心肌提供能量，让心脏病患者避免急性心衰。
1: 嗯，那我们有心脏病的朋友，咱一定要在日常啊就把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不仅可以改善症状，长期吃可以提升心肌功能，提高心脏供血，避免疾病突发，这才是大家伙吃辅酶真正的意义所在。
0: 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才能把辅酶的作用100%发挥出来。
1: 是的，
0: 哎，我们一天一粒，保证心脏一天的能量供应，
1: 嗯，
0: 增强心肌功能，哎，让心脏每跳动一下都充满力量。
1: 是的，
0: 这时候啊，像胸闷、气短、心律不齐、心绞痛等心脏病的症状就都能得到改善。
1: 嗯，
0: 像是香港在长期使用医用靶向辅酶的情况下，心衰的发病率仅是1%。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哎，在其他地方开不出来的，包括去医院看病，大夫知道医用靶向辅酶的，都会建议他去香港买。
1: 嗯，要吃辅酶啊，就得吃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能靶向入心，让咱们的心脏有足够的能力提升心脏功能的辅酶。这才是大家伙最需要的辅酶。那如果广大听友对这款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或者想要联系孙主任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
0: 对于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用各类药物的人，医用级靶向辅酶必须配上。
1: 嗯，搭配用啊。
0: 哎，因为它可以啊很好的规避药物的副作用。
1: 嗯，
0: 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常用的药，比如说地平类。
1: 嗯，
0: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人经常用这样的药
1: 啊？这我知道，地平类，这肯定是高血压的人在用。
0: 高血压是一类，其实最常吃地平类的人，
1: 嗯，
0: 更多的是冠心病、心绞痛合并高血压的人。
1: 哦，
0: 为什么心绞痛的人会吃地平类的药呢？
1: 哎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地平类啊，我们管它叫钙拮抗剂。
1: 嗯，
0: 哎，是干什么呢？是抑制钙啊在心脏细胞膜、血管细胞膜上的传递。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心脏的电活动、血管的电活动收缩、 舒张，都是啊由钙离子在细胞膜内外穿行的时候引起的。
1: 嗯，
0: 而钙离子在细胞内的穿行是由啊细胞提供能量的。
1: 嗯，
0: 哎，那如果我们的细胞无法提供能量，那这个时候啊，钙从细胞内穿到细胞外，就无法再回到细胞里，
1: 回不来了。哦、
0: 回不来呢，那细胞啊，已经收缩的细胞就无法再舒张。
1: 嗯，
0: 就是什么意思呢？抽着了。
1: 啊、
0: 哎，抽着了，打不开。这个时候必须得细胞再有能量供应，才能把已经被释放出去的钙给它拿回来。那我们说钙拮抗剂也就把这个通道阻断，不让它出去。
1: 阻断了啊、
0: 哎，也就是什么，让它舒张，不让它呀再轻易的收缩。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血管处在舒张的状态，那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血压就会适当的降低？
1: 是的。
0: 心脏送血阻力就会减少。
1: 嗯，
0: 这就是它降压的机理。在这个过程大家记住，就是钙离子在细胞内外的交换决定了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的电位变化，而电位变化也决定了这些细胞是在收缩还是舒张。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心脏活动、血管活动与心脏能量代谢是不是能顺利的结合起来。
1: 嗯，
0: 能量产生了就去启动钙离子的转运。
1: 嗯，
0: 就是健康的。能量不能产生，或者是能量产生更常见的是无法与钙离子的转换
1: 嗯
0: 进行连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
2: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3: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4: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5: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
6: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7: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3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8: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9: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鲜蔬鲜榨。
10: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伯，有大学生也翻想当村伯。
11: 让我们更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0: 血管痉挛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心脏骤停。
1: 明白了，那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就恰好能够很好的解决心脏能量代谢桥梁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说呀，吃地平类药物的朋友必须把医用靶向辅酶配上370毫克高含量，直接吃到心脏当中。
1: 嗯，
0: 一粒就满足心脏跳动时候的能量桥梁作用。
1: 嗯，
0: 心脏的能量哎能够及时释放，泵血就会更有力。
1: 是，
0: 每一次跳动就能满足全身的供血。即便是你吃着地平，血管扩张的情况下，
1: 嗯，
0: 只要心脏有足够的力量，它能泵血上去，你就直接避免药物带来的心动过速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啊，话说回来，它还有一个大前提，
1: 嗯，
0: 就是你必须吃医用靶向的辅酶。
1: 嗯，
0: 普通的辅酶是做不到的。
1: 哎，这是一个关键点啊，因为普通辅酶无论说你选什么含量的，真正进入心脏的就只有0.5%，太少了。
0: 没错。
1: 嗯，
0: 这就像一个饿酒的人，他需要一大碗米饭。
1: 嗯，
0: 结果呢你只给了他2粒大米。
1: 哎呦，远远不够啊。
0: 所以说你吃再多，心脏泵血也提高不上来。
1: 嗯，
0: 而医用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是目前最高含量。
1: 嗯，这两天啊，孙主任我也查了一下，含量能够达到300毫克的，就我看到的啊，目前只有一个、是科克兰，大多数都是说100多、200多，这是比较多的，比较普遍的。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所以医用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是断崖式的领先。
1: 是的，
0: 一粒370毫克医用辅酶，等于30粒普通的辅酶 Q 十。
1: 嗯。
0: 等于70块牛排，
1: 嗯，
0: 175杯菠菜汁儿，420罐沙丁鱼罐头。
1: 哇， 所以说

0: 吃什么都不如吃医用靶向辅酶，谁能一天吃70块牛排呀？咱肯定做不到，这个胃肠消化吸收它也接收不了啊。
1: 对，牛排当中的辅酶 Q10 含量相对是高的，所以说呀，你看欧美人的心脏比我们要好一些，这和他们吃牛排有直接关系的。
0: 但咱们东方人啊，这个亚洲人的饮食习惯，天天吃牛排不太可能的事儿，吃不进去呀。
1: 就算能吃进去，它里边的辅酶 Q10 一样是全身分配，而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能靶向入心，高含量辅酶补充进去，补充心肌能量，心脏泵血充足，心肌不缺血，长期用能改善心绞痛。
0: 心脏供血上来了，咱说这个疼痛啊，不舒服的情况自然就减轻了啊。
1: 没错，但是前提呀，是你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辅酶 Q10 啊是做不到的。
0: 没错。像是心脑血管病的、地平类，很多老年人都在吃。所以今天孙主任讲到的这个话题呀，我相信所有听友都特别关注，因为大家伙吃了这么多药，肯定会担心这个副作用的问题。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地平类啊，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得吃医用靶向辅酶？
1: 还有啊，就长期服用贝特洛克，也就是美托洛尔的人，一定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上。
0: 哎呦，这个人群也不小啊。
1: 哎，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人群吃？
0: 调心率的吧，调心率的朋友在吃。
1: 准确的说呀，就是三种人呐，是要吃美托洛尔的。一种呢，就是心率快的。再有一种呢，就是有明确心衰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神经官能症，经常会觉得心慌的。这三种人呢，在选用降压药的时候，美托洛尔作为一个必选项的，它也是一个降压药。
0: 明白了。
1: 哎，但是美托洛尔使用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什么？我们管这个药啊，叫负性心率、负性激励药物，就是减你的心率。同时也减你心脏的力量的药物，哎，就是心跳快的人，你用它是因为它可以减心率。心衰的人为什么用它呢？因为它可以让你心脏跳的劲儿小一点，
0: 省点劲儿。
1: 省点劲儿。但是这个时候心脏跳的慢了，劲儿小了，心脏向外供血就会减少。
0: 哇，这个能力就弱了。
1: 哎，那我们要知道，血从心脏出来第一个岔道。就是什么冠状动脉，所以说当心脏往外送血的力量小了，血少的时候，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冠状动脉，所以说美托洛尔在使用的时候，经常很多人呢会出现头晕，会出现呐心率过缓，这些也都严格限制了这个药物的使用，跳得太慢，它会直接不跳了。
0: 哇，这更危险。
1: 对，有防止处置的时候，那经常啊，所有的心肌细胞就自己跳自己的，就会室颤了。而且的话，如果你再有个肾动脉狭窄，那就直接会造成尿毒症，肾缺血了。而且的话，老年人更常见的冠心病的心律失常啊，我们叫快慢综合症，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哎，所以说快的时候，你心率150，美托洛尔可以帮你。你慢的时候心率50，美托洛尔会要你的命的。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怎么来平衡，怎么来调整？那问题就来了，孙主任，为什么说贝塔勒克、美托洛尔的人必须要用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呢？
1: 心脏细胞膜啊，电位稳定之后，第一个解决的是贝塔勒克、美托洛尔过度抑制。像我之前呢，就有患者，他是心动过速。1分钟心率也能达到130，他总是说呀，心口好像揣个兔子，突突跳。去医院给他开的美托洛尔，吃上之后啊，心率确实降下来了。吃一阵子之后啊，发现心率变慢了，不吃药也上不来。最慢的时候1分钟40多下，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上下楼梯也得喘一会儿，脸色也不好，总大喘气。去检查，医生说是早期心衰，当时就直接推荐他用医用靶向级辅酶，一天一粒， 370毫克。

0: 高含量，解决他过度抑制的问题。
1: 哎，
0: 动一动，心就不那么慌了。
1: 嗯嗯，
0: 吃一个月的时候，心率平均1分钟50次。
1: 嗯，
0: 喘气儿不那么费劲儿了，心脏泵血也比之前好了，大脑不缺血，头晕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0: 坚持吃半年左右，心率恢复正常了。
1: 太好了。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的特点啊，就是什么呢？功效直接。也正因为如此，在北京安贞和上海瑞金啊，这两大医院才会破格引进，所有心脏病患者用上之后都有明显的效果。
0: 第二个，心脏膜定位稳定之后，人的过度兴奋问题也解决掉了。
1: 嗯，
0: 当你的心肌细胞不过度兴奋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贝特勒克、美托洛尔等抑制心率的药物依赖性就不大了。
1: 嗯，心肌功能越来越好，自己可以平衡心率，那咱说谁还依赖药物啊，自己就可以了。
0: 但是有个前提，大家记住，一定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是的，
0: 第一个它含量够，1粒370毫克，超高含量。第二就是它的靶向性，把370毫克全部送到心脏当中。
1: 对，不浪费啊。别的辅酶你吃的含量再高，它进入心脏都是0.5%，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朋友们，吃辅酶就是选用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靶向啊，往往它和特效是一个级别的。
0: 可以这么理解。一般呢，具有靶向性的药都是最尖端的。比如说靶向药，各类病变当中基本上都会用到。
1: 对，
0: 它的特性就是精准。
1: 嗯，
0: 靶向药是精准打击病变细胞，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精准入心。
1: 嗯，
0: 直接把370毫克高含量辅酶精准补进心脏，其他细胞都抢不走。
1: 是，这里边有这个红曲米带着。进到心脏就好像有这个导航定位一样啊，
0: 对，
1: 它绕过所有的脏腑器官直奔心脏，目的地就是这儿，真正把辅酶吃进心脏里。
0: 医用级啊靶向辅酶是我们日常强心剂最好的方法，它没有任何局限性，人人都可以吃。另外它不是急救的时候才要用，而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把辅酶补充进去了。心脏有足够的能量供应，心肌功能增强，心肌细胞膜电位稳定，这个时候人不光是心率问题解决了，还不会发展成心衰。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比注射更适合大家。
1: 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超高含量，1天1粒，靶向入心，可以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代谢的需求，维持心肌功能，既可以摆脱药物副作用，又能增加药物效果。而且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本身啊，对于心脏病的预防，以及非常常见的像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心绞痛等症状的改善，常年吃药的啊，心脏不舒服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咱必须得配上。那以后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了，谁都别犹豫，第一时间用上。
2: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3: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2: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4: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2: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2: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如果大家伙对医用辅酶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孙主任，我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人群是需要用上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的？
0: 说到心脑血管用药，有一个药几乎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是必须吃的，而且吃上啊，就是长期吃，你不能停，你猜猜是什么？
1: 扩血管的吗？
0: 不是。
1: 降压的？
0: 也不是。
1: 那您别卖关子了，您快告诉大家伙吧，是什么？
0: 就是他汀类降脂药
1: 啊。
0: 哎，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朋友，我们人人都在吃，因为血脂高会造成血管硬化，而血管硬化会造成缺血，就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
1: 还真是啊，像我身边有一些老同事，比较年长的一些长辈，他们也都反馈已经开始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了。
0: 长期吃他汀的人都会有心脏功能的问题。
1: 血脂降下来了，大家会认为说心脏不是应该更好吗？
0: 这个呀，我们要明白一件事，胆固醇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1: 它好像分好分坏两种吧？
0: 对呀，什么东西里边含胆固醇高啊？鸡蛋黄。
1: 蛋黄。
0: 海鲜。动物内脏。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首先我们大家想一想，鸡蛋黄是不是高营养？
1: 肯定的呀。
0: 营养全不全？
1: 全面呢。
0: 一个鸡蛋黄可以变成一只小鸡儿啊，不缺胳膊不缺腿啊，就说明一个小鸡儿所有的营养成分在鸡蛋黄中都含有。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海鲜都知道肯定营养好。嘿，咱知道香港人均寿命全世界第一，那我也告诉大家，排第二的是日本的冲绳，排第三的是新加坡，排第四的是台湾，这些地方都有个什么共同特点呢？
1: 靠海，海产品丰富，
0: 都直接是海岛，所以说吃海鲜也长寿啊。
1: 对，
0: 但是胆固醇也高啊。那动物内脏就更有意思了，你不敢吃肚，但是呢你自己胃又糜烂了，对不对？哎，你说你不敢吃心，你自己心脏啊又缺这个缺那个，哎，那脑子你更不敢吃了，全是胆固醇，那你自己又腔梗又脑萎缩的。也就是有没有发现，我们缺的东西正是我们不敢吃的东西。
1: 是的。
0: 而这些东西为什么不敢吃？胆固醇含量高。这也就证明什么？胆固醇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啊。那医生为什么要害你吗？还要你吃他汀啊？就是因为你有更重要的问题。你的心脏有大问题了。我在衡量你的糜烂性胃炎、你的脑萎缩跟你的心肌梗死心衰之间，我宁可让你冒着糜烂性胃炎、冒着脑萎缩的风险，我也让你抑制住胆固醇，别得心肌梗死，别得心衰，明白吧？
1: 先保全心脏。
0: 对，所以说并不是终生要吃他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一本书说过需要终生吃他汀的。只要你心脏功能恢复了，他汀就可以停了。不同的人群血脂的正常值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目标值。比如杨迪，像你这么年轻，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4.1 就可以了。50多岁了，那我就要控制到 3.1。
1: 更严格一些。
0: 哎，那你说你已经有心绞痛了，那就 2.8。哎，你说我已经下支架了，心衰了，就 1.8。哎，你心脏越差，你越要降胆固醇。你越降胆固醇，你又带来其他健康方面的代价。所以说你不想吃他汀，不想付出这么多代价，怎么办？你把心脏治好。哎，你恢复你心脏的收缩功能，不让它心衰，不让它心律失常，别让它猝死，他汀你就不用依赖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吃他汀，你天天在那验血脂，我们做的应该是咱什么时候可以不吃他汀。那怎么办？就一个办法，把你的心脏，让你的心肌细胞有力量，让它的能量代谢进入一个正常的状态。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是咱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登场了，它就能够把所有这些情况完美的解决平衡掉了啊。
0: 对。
1: 哎，
0: 所以说我们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如果医用靶向辅酶配上370毫克，可以啊靶向入心，能直接给心脏提供能量，可以避免心肌损伤。另外它是配方型辅酶，长期吃还可以辅助降脂。
1: 对，它里边是有这个红曲米和脂肪酶的。

0: 曲米啊，不光是跟心肌的细胞亲和度高，
1: 嗯，
0: 更重要的它还是天然的他汀，
1: 嗯，
0: 哎，像是洛发他汀，它就是从红曲米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
0: 它本身就有很强的降脂功能，它就能啊帮我们调理胆固醇的合成代谢，
1: 嗯，
0: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
1: 嗯，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坏胆固醇啊。
0: 对，
1: 其实孙主任，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吃红曲米，就单独吃这一个，哇，那价格不便宜啊。
0: 长期吃红曲米啊，能避免血脂升高，减少我们血管出现阻塞的情况，
1: 嗯，
0: 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高浓度红曲米是可以代替降脂药的，
1: 嗯，
0: 所以在香港长期吃硬靶向辅酶的人，连续服用半年以上，降脂药就开始减量了。
1: 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常年吃药的，就大家伙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一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里边这个黄金配方啊，红曲米和脂肪酶就是附加价值，就非常值得的。
0: 没错，
1: 嗯，
0: 脂肪酶啊不光是粘合剂，将高含量辅酶和红曲米粘在一起，更重要的它还是油脂杀手。
1: 嗯，
0: 这对已经有冠心病、高血脂的患者更加重要。
1: 哎，
0: 红曲米是降脂，脂肪酶是专门分解心脏的油脂。当它进入到心脏以后，附着在心脏的油脂就相当于啊脂肪酶的食物。
1: 嗯，
0: 只要是一接触，它就开始分解，将能量进行释放。
1: 嗯，
0: 长此以往，心脏的脂肪会越来越少，心脏的负担越来越轻，
1: 嗯，
0: 症状改善也就越快，
1: 嗯，那是一定的。其实这不就相当于说给咱这个心脏减负了吗？让心脏更加的轻松轻快。
0: 没错，
1: 嗯，
0: 之前有油脂，心脏像穿了军大衣，行动不方便。现在有脂肪酶分解，就相当于把军大衣脱掉了。
1: 嗯，
0: 这时候不仅吃他汀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没有了，还能增强药效。
1: 所以朋友们哈、啊，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最强配方。以前啊，大家伙吃的都是单一辅酶，配方型辅酶还是第一次遇到啊。所以咱们同样吃辅酶，无论如何都要尝试一次医用靶向辅酶，这个是目前最尖端的，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
0: 不管是他汀类，还是地平类，还是其他心脑血管用药，都需要长期吃。
1: 嗯，
0: 为什么要长期吃？就说明啊，我们的心脏问题是个长久的问题。
1: 是，但以往大家可能是没有办法啊，咬着牙继续坚持用。
0: 但是现在也不一样了。
1: 嗯，
0: 有了这医用靶向辅酶，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与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药搭配在一起，
1: 嗯，
0: 做到扬长避短。
1: 是的，
0: 让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都能发挥出来作用，提升药效，
1: 嗯，
0: 同时呢能减轻这些药物的依赖，让心脏的能量代谢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嗯，
0: 哎，修复损伤，分解脂肪，既能规避风险，又能加快治疗。
1: 嗯，医用靶向辅酶，这是全世界医用级别的辅酶，配方是最强的，一天一粒儿，370毫克辅酶全都进入到心脏当中，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是我们以往没机会用到的。如果不是孙主任在节目当中讲啊，大家伙甚至都没有听到过。
0: 确实，
1: 嗯，
0: 因为拥挤靶向辅酶在我们这边还没普及。
1: 嗯，
0: 目前呢、啊、只有啊北京上海两家医院才有。
1: 哎，
0: 而且还不能随便开，
1: 有限制的，
0: 很多患者去了之后啊开不出来，所以说这段时间来找我要的人也非常多，
1: 都知道他的好了。
0: 哎，对，我呢也应大家的要求，为大家准备了一批。
1: 哎呦，孙主任，这个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啊！
0: 别着急，手续啊马上走完了。
1: 嗯，
0: 再等几天。
1: 那太好了，我们再耐心等上几天啊！想用的朋友，大家要留意听节目，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超高含量，加上它靶向入心这个特性，养心肌的效果哈、啊、是无法超越的。如果大家对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0: 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1: 前方有谁呀？
0: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1: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0: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1: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0: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老百姓生活当中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您是孙主任哈？我今年82岁，我姓任。
6: 嗯。
7: 我想请您给我看一下病好吗？
6: 您说啊。
7: 我就是冠心病吧，有20多年，到最后就是大医院检查，他就说我那个心脏里有心肌瘤，有个心肌瘤。
6: 心肌瘤不是病。
7: 不是病啊。
6: 嗯。
7: 啊，那我可是就在这个就是一小前吧哈，我就10多岁前，这前我都没有感觉，到40-50岁前吧，我就是一变天，我心脏就不得劲，就出不来气儿。完了，后来不检查，不是我就得上医院，上医院就扎点滴流啥缓一缓。一变天，一变天，一有一点事儿，这心脏就不得劲。以前没有，后来检查时候就是冠脉心肌检查时候就是那个心肌瘤嘛。
6: 心肌瘤从你娘胎里就有，根本不是病。
7: 啊、那我可是总经常扎滴流。
6: 你说这症状，这不典型的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吗？
7: 啊，那我不知道，因为我就也搁大医院看过啊，那个心肌瘤，我就觉着我怎么就成老有病呢？就岁数大以后，
6: 神经官能症不是你岁数大了以后，是你压力大了以后。
7: 啊，那对，压力大，对。那你说那完我就总去扎滴流，总上医院扎滴流。现在我也不去扎滴流了，岁数也大了。再说我现在吧，我82，我现在的身体也不行，家庭环境也不行，条件都不行，我就吃药。我就见什么药吧，我就买就吃，吃也不好啊，就这样。反正一有天变了啥事儿，就出不来劲。完我没办法，我就出不来劲，我就得上医院住院去了。 我就是觉着心脏出不来，是憋的啥，这也走不动，也干不了。
6: 就是你心太累了，你太爱操心了。
7: 那您说的对，
6: 你心脏啥事没有，本身身体是很好的。
7: 那您说的我真对，因为我爱操心，人家庭事儿多，完我还受到挺大的那打击。
6: 你都82岁了，你说话还能这么说，底气这么足。
7: 我跟您说，我说什么呀？我吃的都是苏和香。
6: 嗯，把心脏的能量啊再补足，让心脏有劲儿一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啊弄得那么复杂。苏和香用上开心窍，再加上一个呀，给心脏提供营养。我给你推荐呢，用香港那个硬辅酶，你就是心脏没劲儿，心脏太累了。
7: 什么酶？
6: 叫医用辅酶，
7: 医用辅酶啊，
6: 就是专门给心脏供能量的辅酶 Q 十。你心太累了，别的什么问题都不。
7: 医用辅酶啊，
6: 对。
7: 这你们这平台能买不？
6: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我们正在走手续，别着急，有消息也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7: 啊，过来能有。另外，我还想买点苏和香。那完了，可能现在没有，以后
6: 也看看吧。苏和香这段时间找我要的人特别多，我也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带
7: 了一瓶。完我就听一听，我吃苏和香特别有效，完事儿我就不用上医院住院啥的，咱家
6: 挺。不用再打滴流了，你这根本不是打滴流治的病，查出了一个不是病的东西当病治，你本身就神经衰弱的，你就怕这样。
7: 对，您说的可对了，我再跟您说说我别的病啊，失眠。一晚上啊就睡一两个小时觉，
6: 那不也是神经衰弱吗？白天困不困呢？
7: 白天困呢，困有时候困完了我也不敢睡，有时候睡就眠10分8分，到晚上就可精神可精神了，总是还有头晕，头还晕，完还便秘，就是这几种病。
6: 你褪黑素用过吗？
7: 啊，
6: 褪黑素，
7: 褪黑素我用过，不好使。完我现在就用。
6: 你用的是药的褪黑素还是保健品的褪黑素？
7: 我也不知道什么褪黑素，反正就有我进口的褪黑素，我就净吃那个。
6: 找药的，别找保健品的。
7: 啊，那我不知道，我现在睡不着。
6: 或者说你用中药来，用中药的话，用补肾的药也可以。
7: 我吃中药吃不了，我跟你说，我吃就是吃不了中药，完了就我就吃些西药，吃的能有10年、10年8年、10年20年都有。就
6: 你吃什么西药了？
7: 就安定，还有阿普唑仑。
6: 这东西都跟你没关系啊，没有用啊，你是不困你吃安定干什么？那睡觉也白睡呀，你醒了之后也全身难受。
7: 那我不吃一点也不睡，睁着眼睛那么就一宿，完了白天更挺不住了，就头晕呐。
6: 你这样，你现在是中药吃不了。
7: 嗯。
6: 白天能不能不睡觉？
7: 白天不睡觉的话我挺不住。
6: 白天挺不住睡了觉，你晚上不更睡不着吗？
7: 就是我知道，但是我白天也不多睡，我就挺迷糊了，躺那块就得闭眼睛，我这眼睛还不好，我就闭上眼睛，完我就多少10分钟8分钟打个盹，就这样，不是我想
6: 的。你最好的办法是白天千万不要睡觉。
7: 那我千万不要睡觉，我挺不住天，我迷糊了，我就得躺下。
6: 看过心理医生吗？
7: 心理医生我没看过。
6: 中药吃不了，看一下心理医生，要专业医生来调了，因为你所有的西药你说的都不对。西药安眠药分得非常细的，不是拿来安定谁都可以吃的，你吃安定是绝对不对的，看看你需要用哪一种安眠药，因为这个药开是很慎重的，我知道是什么药，但我不能给你开，明白吧？找心理医生看一下，让他给你开睡觉药，不能吃安定，你绝对不能吃安定啊，吃错了。
7: 哎呀，那我都吃10多年了。
6: 你需要用的是另外一类药，不是这类药，安定是抗焦虑药，你主要表现还不是焦虑啊。
7: 那我等有机会，我这人啊，浑身都是病，完走也走不。
6: 你浑身啥病都没有，你就这一个大病了啊。
7: 我还有那什么呢？我还有那个便秘呢，还有。
6: 那都属于这个，那都属于神经官能症嘛，胃肠功能紊乱啊。
7: 冠心病也是。
6: 你没有冠心病。
7: 头晕呢，我这有。
6: 那不也是神经衰弱来的吗？看心理医生解决啊。
7: 啊，那好了，那我就看那个去。
6: 哎，
7: 主任再见啊，谢谢。
6: 嗯，
5: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

0: 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我想问问你哈，就是你讲这个医用的那个辅酶，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呢？我以前吧也吃了不少的那个辅酶就是。
1: 嗯。
2: 啥牌子都有，啥含量的吧也都有。但是医用的靶向辅酶我还第一次听说，所以说我现在心有点动，我也想用点呢。
1: 医用靶向辅酶呀，我们说了，人人都应该吃。我们的心脏想要跳动，就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现在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很多，得有几百种，但是能达到医用级别的，能够靶向入心的，直接给心肌细胞啊补充所需营养成分的，就只有这一种。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我今年71了。
1: 嗯。
2: 心脏不好。
1: 嗯。
2: 厉害的时候吧，平躺的不行，就感觉到压气，
1: 嗯，
2: 上不来气儿，就得坐着，到晚上后背上啊靠个枕头靠个背才能眯了那么一会儿，完了有时候吧睡睡觉就憋醒了，醒了以后吧半天半天缓不过来呀，心脏好像就有那什么叫砰砰砰的那种感觉。
1: 嗯，
2: 到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我是怎么叫叫左心室肥大。
1: 嗯、哦，
2: 二尖瓣吧关闭不全，心衰二肌还主动脉硬化，当时吧医院呢让我做那个换瓣手术，我侄子吧也是大夫，说我这个年龄啊换瓣吧不会好到哪儿去，劝我先不要换了，而且吧现在呢已经就到了心衰了，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手段，哎呀白天白天遭罪，你说晚上晚上遭罪呀、啊，根本没有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你说咋整啊你这是。
1: 有的时候我看病啊，我说点话呀也难听，你也担待点。你侄子这种啊耽误自己亲戚，这病必须得换瓣。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哦、
1: 任何药都治不好的。就像我说了，瓣膜是什么，心脏心室就是一个房子，瓣膜就房的门，门已经烂了都已经关不上了。你用什么方法能让你长个门呢？那不可能的，把它换掉换门呢。你现在房子门框都已经跟着变形了，你越往后拖这门越难换了。对不对？为什么心室肥大呀？被憋的。心室把血送出去，正常情况下门应该关上，就把它挡住了，血液就不会倒流。你现在门关不住，心室把血推出去之后又都推回来了，心室的活白干了。那心室你想想送出血再顶回来，那时间久了心室不就越憋越大吗？那心室越憋越大，心脏肯定干活干的越来越多，你现在心脏已经累的衰竭了，你的心衰是心脏过度劳累来的。
3: 一度电
4: 能
3: 干
4: 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时候必须得做手术，同时的话你必须得 把心室的能量代谢提高上来，让心脏有劲儿。你再等的话，就不是换瓣能治的了。

0: 啊，就得换心脏了。
1: 哦，平时吧，医院给我开的药，我也都是按时吃。
0: 嗯。
1: 后来吧，医生告诉我用上辅酶秋实，我就去药房买了。吃完以后，确实感觉刚开始还不错，感觉好受一点，舒服点的。但是吃过一段时间以后吧，我就感觉到好像和以前没有太明显的改善。完了，然后我就换高含量的市面上啊能有的辅酶，基本都吃一遍的吧。现在吃的吧，就是药房那个最高含量那个每粒那个300那个毫克那个，还和以前一样啊。你说我该不该吃这个辅酶的？你说呀？
0: 你的治疗第一个最主要的先换瓣儿，换瓣儿是一定要做的，跟年龄无关。
1: 哦，
0: 90岁、100岁出现这病也是换瓣儿，这个病心脏科医生是不看的，你要到外科去看。
1: 哦，
0: 瓣膜疾病是心脏外科的病，因为只有手术能解决。但是你要想做换瓣手术，辅酶是必须要吃的，但普通辅酶肯定不行。
1: 哦，
0: 一定要吃医用靶向辅酶。普通辅酶你最多也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对心脏肯定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因为你的心脏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个时候你不管是做手术还是术后恢复，你能不能坚持过这手术，最关键的就是你的心脏能不能承受这个手术。心脏基础好，能量代谢足，它就可以完全适应这个手术。心脏如果的话没劲儿了，心脏如果的话衰竭了，你手术台都下不来。但是你用医用靶向辅酶干什么？它可以讲370毫克含量都能送到你心脏当中。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跳动，心脏代谢就可以开始恢复。长期用下去啊，就可以对心脏持续进行功能保护，防止出现呢早搏房颤，防止心衰继续加重。这个对于你啊安全手术完成手术，手术之后的疗效恢复是必须要做的。
1: 这么好的这辅酶，以前咱没听说过呢。我要是早点用上，我想是不是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吧？
0: 少量瓣膜反流，医用靶向辅酶可以帮你解决，但是你心室已经肥大了。
1: 哦，
0: 我都不用问，你肯定中等以上的反流。
1: 是是，
0: 中等以上的反流是必须做手术的啊！咱有一说一，治病一定要规范。哎，你这个时候就是在香港的治疗方案，肯定也是换瓣儿。
1: 啊，
0: 加上医用辅酶 Q 十的。因为有医用辅酶 Q 十，他才觉得手术他能放心，安全性才会高。因为这种医用靶向辅酶在美国是耗时6年才研发出来的顶级配方，除了高含量辅酶外，还加入了红曲米脂肪酶，能够将辅酶精准的送到心肌细胞当中，让心肌细胞有足够的营养。同时红曲米和脂肪酶还可以分解心肌多余脂肪，让辅酶 Q 时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提高心脏的泵血功能，改善心脏病引发的症状，所以说也让你啊心脏能适应更大的手术。
1: 那主任，那你就给我报个名吧，我定十盒。
0: 现在还不能报名，医用靶向辅酶啊，手续还没有办好呢。再等几天，哎，到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1: 那行，那行，我知道了，那就谢谢你啊，主任。那我就关注节目吧。哎，好嘞。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一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啊，是我啊。
3: 孙主任你好。
0: 哎。
3: 现在听说又给我们带回来医用八项辅酶嘛。
0: 嗯。
3: 我也想用上点儿。我是冠心病。
0: 啊。
3: 十多年了。也吃了好多的药，就是只能维持一下。后来我听你讲这苏合香嘛，香港人都用。啊，之前隔四五天就发作一次。发作起来吧，这心口窝就跟针扎的一样，那样疼，拧着疼。
0: 嗯。
3: 而且全身都冒虚汗，以前犯犀角痛啊，我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老半天那个劲儿才能缓过来。哎，后来我就吃苏合香，吃下就缓过来了，到现在已经不犯了。
0: 香药的特点呢，就是快。苏合香啊，是中药开窍中最快的，而且是专门啊开心窍。以前咱们想要开心窍啊，只能是利用啊像针灸。哎，扎上几针，很快也就感觉胸部这儿啊松快了。但是弊端就是呢，这个手法呀，不是所有的中医大夫都会，必须得是那些经验丰富的老中医，这样的老中医很难找。所以说咱们不能常用。但是苏合香不同，它的用法呀是舌下含服，马上就能啊打开心窍，就跟针灸一样。而且里边有57种治疗心脏的成分，直接补进身体里面，能够很大程度的避免心脏的梗阻，让血液运行通畅。所以说心脏不缺血了，自然心绞痛就得到缓解，就不会发作。对你这种情况来说呀，最好长期用，能够完全避免呢出现心梗突发。
3: 是啊，我就打算长期用嘛。这不听说你讲的这个医用靶向辅酶也是好东西，也是独一无二的，我就想着搭配在一起，那我这心脏不就更好了吗？
0: 肯定的，医用靶向辅酶呀，是全球唯一一个呀靶向入心的辅酶 Q 十，它能够啊将辅酶 Q 十直接补进呐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去，每粒啊370毫克就是全球最高的了。仅需一粒啊，就可以满足我们心脏一天的收张、能量供应、营养需求。你吃一粒医用靶向辅酶，相当于你吃啊30粒普通的辅酶 Q 十。吃它能快速的补充心脏所需营养，这个时候咱们心脏跳动就有力量，泵血能力增强，血液能够完美的供应全身，让我们的心脏功能越来越好。哎，你想，这个时候我们有靶向辅酶保证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苏合香防止心梗猝死，搭配在一起，这就等于对心脏啊是一个全面的治疗方案。
3: 那孙主任，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啊？现在报名行不行啊？你给我们多少争取点嘛？
0: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我们正在走手续，别着急啊，再等几天，有消息啊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3: 好的好的，啊，谢谢苏主任了。
0: 不客气，哎，那好，你关注节目就可以啊。好，再见。
3: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5: 鲸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

0: 接他去了。那个叔，那什么，你帮我忙，你先借我10000块钱。
1: 干啥呀？
0: 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趁这空间我好给他顶上啊。
1: 没用的事儿，没用，你顶啥呀？能要你钱吗？
0: 他不要是他的事儿，咱要不表示，那不咱们差事吗？
1: 别，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夸下收你10000块钱，你咋想人家的你？
0: 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不要到那我就拿晃一下子，我就拿回来，咱人情也交了。
1: 你这心眼呢？行，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了，我借你啊。嗯，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好不好？
0: 叔啊，太谢谢你了，
1: 用不着。
0: 你说到时候用这事儿，我怕耽误孩子前程。
1: 没事，行了，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子吧。
0: 嗯，
1: 也是白比划。
0: 叔，你说这钱是我给呢，还是孩子给？
1: 你交代儿子，让儿子给。
0: 嗯，那好，
1: 趁他注意。
2: 爷，这毕老师来了。
3: 哎呀！
2: 哎呦老哥，老哥，
3: 哎呦我的妈，这家伙，那个刚下飞机哈，一年多了
4: 啊，这一年多了，
3: 挺好的是吧？
4: 挺好，你气色挺好啊，哇，气色，家里都温暖吗？
3: 是，地球都变暖了。
1: 你家长一年辈是吧？都当老爷了。
4: 不是，一年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
1: 来，哎呦，
4: 漂亮，
3: 哎。我没去接你去，
4: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客气，老哥。
3: 嗯，
4: 怎么了？去年怎么了？那得场大病啊！
3: 啊，怎么悬透了？搁上海。
4: 哦。
3: 我都去那边了，走半路，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说是缺主持人。
4: 我去。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啊，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
3: 来，是热吧？
4: 啊，对，屋里是热。
3: 嗯嗯嗯，
1: 安排。挺好的是吧？
4: 他不是他热，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他这个气候啊，他整个一
1: 说啊，顶上了
3: 啊，
4: 硬化
1: 顶哪去了？
0: 顶兜里了，
4: 我
1: 他看着了
0: 没有？
1: 你干啥呀？他顶上，他看着我，你那不白顶了吗？
0: 你怎么能想到？
1: 哎，那干啥呢？
4: 他说我不抽烟。
1: 那啥，你是不是有点冷啊？
4: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呢？
3: 没有，你这天啊，这东北现在冷啊，
4: 我这屋里
3: 看你这都走冒汗了。那行吧，你把棉袄拿来垫屁股上，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来，
4: 哪有什么趴下的？这动物
3: 那什么？
1: 哎呀，
2: 这什么玩意儿？这
4: 钱，
5: 指定是钱，
4: 钱。哦。
2: 哎，
4: 夏老师，
2: 这个，
4: 谢，你帮我装下。哎呦，我真不知道啊，等等，你等着，老哥，打个电话。
3: 那个，你等着，
1: 咱俩呀。
4: 嗯。喂，啊，我媳妇儿，我，你看你走那点事儿，你那么10000块钱，你不知道往哪放？我找着，在那外衣兜里头。啊，我到了，这么说啊？
3: 啊。
4: 就我媳妇的电话啊，
0: 收了，
3: 啊收，妈妈收了是。
0: 那个
4: 你说什么呢？
1: 给媳妇打电话
4: 啊？对啊，不说别的了啊，就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他有点本事，林蛙。
1: 哪呢？林蛙是蛤蟆，叫田蛙。我还忘给你介绍了。
4: 哦，
1: 这是田七。啊，那他爹，
4: 田哦，他爹啊，
1: 啊，爷俩，
4: 田鸡，
1: 那
4: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
1: 不是，
4: 嗯，
1: 他叫田娃，
4: 啊，
1: 这是田老七，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你要看看呢？
4: 是有什么本事？
1: 别看了，
3: 没用。
4: 怎么没用？
1: 就是就行，他也去不了北京。
4: 去得了，只要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需要参赛选手。
1: 不是老穷了，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
4: 哦，经济上比较拮据。
1: 哎呀，现在还有机会呢。
4: 哦，
1: 这刚拉的。
4: 不用了。

0: 我呢，其实我带了10000块钱。哇，我先给垫上。
1: 哇，路费，
2: 路费快回来了。啊，
0: 我说去了回一圈，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
1: 好吧？
3: 那没事啊，那行，看看，放心大胆的，来吧，看看有啥活。
4: 那什么，那什么，那个，你别老激动，立正来，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简单的，先热热身。
0: 这需要热身吗？是吧？
4: 啊，那先热身，咱们一会儿。哎，
3: 哟，不是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呢？折的能来点连串的。
2: 我太厉害了，
4: 来点高难度的，来上
2: 干啥呀？
4: 什么妈呀，哎呦，你看那放哪里啊？
3: 哎，别站，别下，
0: 这翻这么高啊？哇，哎呦我的妈，哎，大兄弟你怎么上桌上？
3: 你不上了，
0: 不用不用，你的本事太大了，你好好，本事太大，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
4: 不是，我这本事还不算大，这都能翻译。我跟你说，他就一下生那天，我跟你说，我就问大夫，我说生的姑娘小子，大夫说没看清啊，一生下就上树了。
0: 你别插话，你跟
3: 拿下来，你把那凳子拿那干啥呢？那吓着人家，你还要上那翻？
0: 你告诉我，就是天赋。
1: 跟我爹学的，
4: 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
0: 大兄弟，这你也有功夫啊？啊？
4: 什么话呢？说的？
0: 这你那什么？
3: 我也有功夫。
0: 老哥，赶紧帮拨电话，120是多少了？
2: 老七，你说你这多余点事儿，这么大岁数抻啥呀？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在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起来两步，
3: 起来。
1: 起来。
0: 你别说，你也可以，也可以啊，也可以
4: 啊。主要是气质。
0: 哦，这还气质？不是，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
4: 我是跟我爹学的，
2: 谈谈祖辈传，他爹更厉害，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哦，死的老惨了。
4: 那个，像我们习武之人，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
0: 不是，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哦，好了，我不说这些，不说。
2: 他爹会主持呢。
0: 这老哥你真幽默，我发现老提我，他们就是说他那个
4: 歌怎么
0: 写，
2: 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0: 能唱歌啊，需要的就是唱歌，好吗？你都能唱谁的歌？啊，
1: 你愿意听谁的？
0: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1: 那唱不了。
0: 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1: 他那太低，压嗓子。
4: 我弄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2: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斯瓦辛格的，来一段。
4: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马兰奇。
0: 你别扯了，这是阿凡达了。不，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2: 对，来帕瓦罗蒂的，快来，那个正经唱啊。
0: 嗯。

0: 不，没事没事，别紧张。
1: 太高了，你看那个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
0: 海螺音？
2: 毕老师他说错了，那叫海豚音。
0: 哦，海豚音。
3: 对，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
0: 维塔斯。啊，
2: 维塔斯是。
3: 来。
4: 啊，时间够慢了，孩子都
3: 别紧张，这都是家里人，你坐看。
2: 没有音乐，
1: 那个，
4: 来来来，
1: 这回你不管你家那 DDV 还用呢
3: ？DVD 还 DDV， 你瞅你这整的吓人倒怪的，还 DDV 用一下子不活了。

0: 老哥，人家唱歌，您在这干什么？
1: 大爷海豚呢？
0: 这海豚你怎么了？都这抽了都？
1: 不是，这疼，这不疼能这么叫吗？
2: 怎么样？
1: 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
0: 苏格兰风情。啊，那个
2: 怎么样？还想听啥？所有乐器全会。
0: 包了，还有个乐器啊！啊，你别动了，不，足以了，老哥。
1: 够了，吹一段喇叭。
0: 不，别吹了，别吹了啊！足以了，你呀、啊。小伙子
2: 叫田娃
1: ，
0: 田娃，你就等一下，过了年之后去北京，好不好？
1: 谢谢您，毕老师，
0: 好吗？
1: 你干啥呀？
0: 我就先去到乡里去，乡里去。不，你儿不在这等我吗？那文化站还有个
2: 点。他定去北京了。
0: 去啊去，过了节就去。
2: 咋去啊？
0: 啊，坐飞机吧，咋去啊？
2: 飞机随便坐呀。
0: 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
2: 不是，他刚才你忘了，就买票困难。
0: 啊。哦，我住住住，啊，哦，机票钱是吧？啊，
2: 有那啊，
0: 哦，那个就这样，那个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4000块钱就差不多了，
1: 不够。
0: 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
1: 不够。
0: 咋够了？够了，绝对够了。
1: 我俩是组合。
0: 那他爷俩组合，
2: 爷爷他都去吧，那没去过北京。
0: 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那八千，好吧？
2: 那不用查了，那是10000。
0: 哎，你怎么知道10000呢？
2: 我不去了
0: 啊。你这样，你8000块钱，你们俩路费啊。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我本来想表示一下，来匆忙没法表示，还有2000呢，老哥你随便买点啥行吧？
2: 回来了，你去吧，那个我儿他们等你，你就吃饭去啊。
0: 什么回来了？
2: 我说那人都回来了。
0: 好，我先走，
2: 好，
0: 然后抓紧时间。
2: 欢迎你们。
1: 再见啊。没来
2: 啊，看着吗？多好事儿，事儿也办了，钱也回来了。
1: 哎，这2000是你的啊？
2: 啥玩意儿？这不都我的吗？
1: 不是，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
2: 不是，我不给我能拿10000块钱吗？
1: 啊，对呀、啊。你拿那10000块钱，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收你不说算你的吗？收完了。
2: 你装啥葫芦？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
1: 信封可以给你啊，这是。
2: 那我钱呢？你那我钱呢？
1: 你钱那他不打电话那会儿不是掉地吗？完我是，
2: 哎呀，他肯定兜里还有10000块钱。是搁他那呢，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开去，快去！
1: 这事我没法去挑，俺们这都定完的事，我容易我俩去挑，不得把俺俩挑去了吗？
2: 孩子，你去演毕老师去，你说这整差10000块钱，
1: 哎，爷不用演，毕老师回来了吗？都。
0: 老哥，你给我玩游戏是不是？
2: 这不又发现东西了吗？
0: 我跟你说，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10000块钱，已经给了他了，我怎么还有10000块钱？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
2: 没有，他呀、啊、刚开始啊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这家伙说你来了给你拿10000块钱，怕这事不准上，完了表示掉地下来，完你误会了，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那赶紧收回来吧，也不能要。
0: 那这个样子，那10000块钱那是你的，这是我的，好吗？来，
1: 对老师，大兄弟，什么意思？
0: 啊，你拿着。
1: 我说你收了啊，这钱。我跟你说，你要不收这钱，我跟你说，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你要真不收，
2: 你这干啥玩意儿？
1: 对老师，你
0: 这
1: 不
0: 收，
2: 来，你逼人家犯错误呢，人家能收你的钱吗？这怎么没用呢？
1: 他不收，我心里能有底吗？
0: 我收，啊，我收下，这10000块钱。我留着，
2: 不是你真收了？哦，
0: 大兄弟，如果去北京，你们是第一次去吗？
1: 哦，我第一次去啊。
0: 长城去过吗？
1: 长城没有。
0: 颐和园去过吗？
1: 幼儿园去过呀。
0: 我知道， 方程一刻圆，还有鸟巢啊、水立方啊，等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吗？那得需要盘缠呢，需要旅游费啊啊！这是我的意思，好吧？拿着，
2: 行，我领他们去。那我跟你去。
1: 不是，那什么，我能找着。孩子，叫老爷。
3: 那我就是，
4: 老爷，
3: 叫什么？
0: 一年了还叫老爷啊？
4: 太老爷。
1: 说这样，
0: 你儿子等我了，好吧？
2: 好好。哎呀，这谢谢你。
1: 叔，哎，你说这一万块钱要旅游，我省点花能够不？
2: 我呢回来了，这钱还不明白吗？还花啥旅游啊？
1: 不是，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人家是属于咱俩旅游的钱，人家心 多善良啊，人家。
2: 你咋装糊涂呢？我不跟你俩说，来来来，孩子，你看明白了，你得说说这钱到底怎么事。你
4: 我看我爸给我一万钱，一万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
2: 那我钱顶哪去了？
4: 你钱，你。那不给你两千块钱吗？
2: 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一万，你看着没有？
4: 那我不知道。
1: 为什么我
2: 认了，行不行？我认了，这个事儿就这样，行吗？嗯。那个不管咋地，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一年了，毕老师要不认识我也不可能上这来。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
4: 爹，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
1: 叔，你这么说，那么的，我就少去一个地方，我就给你扔200块钱。
2: 什么玩意儿？你听着呢？
4: 我爹头回这么大方，给我都一块一块给。
1: 那我回去了，叔啊，
2: 你给我站。你这样，那个啊，嗯，这你帮我捋一捋，我这一万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怎么回事呢？你从他们开始，你从进这屋跟我借钱怎么借的？你来，你从头捋一下吧，好不好？
1: 就是帮你找找这钱呗。
2: 对对对对。
1: 我来前我那个我是不是跑着来的？
2: 那你也得看吧，怎么个过程来？我怎么这找不着呢？我钱整哪去了呢？
1: 你看我是不是搁这俩上来的吧？对不对？
2: 对。
1: 我说叔啊，我说那个老毕来了，我儿子呢？
2: 接他去了，
1: 接他去。我说叔啊，你借我一万块钱呗？
2: 你干啥呀？
1: 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
2: 也不能要，
1: 他不要，这是他的事儿，你别因为这事耽误我儿子前途嘛。
2: 你这么的，他如果要这钱就算我的，行不行？
1: 对，你说完这句话，完我，你确实这么说的，完你就借我的嘛钱。
2: 搁哪借的？
1: 搁这抽匣里拿的吗？
2: 嗯，钱呢？
1: 钱这不是这、
2: 啊、
1: 在这里搁的，完你给拽出来的
2: 啊？
1: 嗯，哎、啊，完我说叔，你借我一万块钱
2: 啊？
1: 不去。上哪借？上哪借？不借啊！啥？不对，你才刚你是借我了呀？
2: 我现在不借了。这借钱的人太不准诚了，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
1: 还借？
2: 谁来也不借了。你该爱哪借哪借去。
1: 不是，问题你怎么还没演完，还得往下演呢？
2: 没演完，那演不是这个钱，这是老毕那钱，那是这个钱，来，咱重演了。
4: 爹，不能演了，再演咱这钱也没了，赶紧回家吧。
1: 没演完呢，
4: 你别演了，走吧，赶紧回家。
1: 拿走啊！这，
2: 咋跟我俩扯呢？你还差点没扯着我一万块钱。
0: 正月十五，这叫小年儿
5: 哦，
0: 元宵节。
5: 对，
0: 为什么叫元宵呢？
5: 您讲一讲。
0: 我给你解释一下。
5: 嗯，
0: 正月为元，
5: 哦，
0: 夜为宵。所以叫元宵。
5: 哎，
0: 为什么要把正月十五当节来过？
5: 是啊，
0: 这是春节后第一个月圆之夜。
5: 哦，
0: 啊，民间说了，这是小年儿。
5: 嗯，
0: 这会儿拜年算是晚年。
5: 对，
0: 希望大伙儿晚年幸福
5: 啊。
0: 好，
5: 哪有这么拜年的？
0: 正月十五闹元宵，开灯谜，吃元宵，
5: 多好啊！
0: 这是其乐融融的时候，
5: 高兴的
0: 时候。元宵大伙儿都吃过，
5: 吃过
0: 江米面的，
5: 对，
0: 里边有各种的馅儿。
5: 是
0: 有红果的，
5: 嗯，
0: 巧克力的，
5: 有
0: 奶油的，
5: 对，
3: 带鱼的，
5: 嗯，
3: 腰子的，
5: 嚯、哦，
3: 鱼香肉丝的，
5: 好家伙，这玩意儿多骚气啊！这元宵，
3: 据传说楚昭王过长江的时候，
5: 嗯，
3: 看见江里面就飘着这个白色的丸子，
5: 哦，
3: 捞上来掰开了一瞧，里边是红的，
5: 嚯、哦。
3: 楚昭王没吃过呀，
5: 是啊，
3: 还纳闷呢，说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楚昭王吗？这个
3: 找人问孔圣人，
5: 啊啊，
3: 孔夫子说了，
5: 怎么说？
3: 这叫浮尘果，
5: 哦，
3: 吃了这个国泰民安，
5: 嗯，
3: 打这儿起，家家户户都吃元宵，
5: 取祥和之意。
3: 对了，
5: 嗯嗯，
3: 今天晚上大伙儿聚了一块儿，
5: 是
3: 看晚会吃元宵，
5: 嗯，
3: 听我们俩说相声，
5: 多好
3: 啊！这行是四门功课，
5: 嗯，
3: 说学逗唱，
5: 对。
3: 唱几句大伙儿听听。
5: 好，
3: 龙游浅水刀下气，那葫芦平阳酒被全欺，得了志的狸猫换死虎，落了魄的凤凰酒不如鸡。我一言唱不尽这劝人方，几句古话我是愿诸位那阖家欢乐寿与天齐。
5: 好，劝人方
3: 唱几句大伙尝尝，
5: 是
3: 都得从小学才能会这个呢，
5: 那叫做科呀。
3: 我们算是小的时候同学了，
5: 一直学
3: 曲艺团学员班的同学，
5: 是
3: 同班同学，
5: 一个班的，
3: 他比我大四岁，
5: 我长几岁，
3: 我们竟然同班，
5: 嗯，什么意思您知道吗？
3: 四岁列位啊，
5: 您那意思我净蹲班了是吗？
3: 哎，反正是学的扎实一点。
5: 那是，我就会学瓷实一点。
3: 我上学校那会儿，我们学相声，
5: 嗯，
3: 一进宿舍，我先认识了他。
5: 这先看见的我吗？
3: 我一进门，他在门口站着，吓我一跳。
5: 是吗？
3: 嚯，河马做的真像
5: 啊！嗯、啊，我至于长那么惨吗？我
3: 大气显着
5: 啊。是啊，
3: 我拎着我那包呢，进宿舍嘛。
5: 啊，对啊。
3: 我说同学，我睡哪个铺啊？
5: 问我
3: 上下铺二层的。
5: 嗯。
3: 我说我睡哪儿啊？
5: 是，
3: 看着这个快，
5: 怎么呢？
3: 躺就躺着了，
5: 我躺
3: 躺一个下铺，
5: 我得先站上。
3: 谁都愿意睡下铺，
5: 方便呢。
3: 上铺还得爬，怪麻烦的。
5: 就是，
3: 人家躺着了，
5: 嗯，
3: 拿手一指他上边。
5: 哦，
3: 你在这儿，
5: 告诉你了。
3: 那人家先来的就记着人家交呗，
5: 先来后到嘛。
3: 上铺是我的，
5: 对，
3: 把我这包拿起来，啪，
5: 往上扔，
3: 扔到上铺。
5: 哦，
3: 遗憾了，
5: 怎么呢？
3: 上边没铺板，
5: 空床架子。哎呦，
3: 我那包里还有两对哑铃。
5: 哎呀，
3: 整砸在脸上啊！
5: 哎呦，
3: 我心，哎呦，我的天哪，也
5: 惹事儿，
3: 傻了呀，这是
5: 啊！
3: 赶紧送他上医院。
5: 嗯，
3: 大夫说这还行，
5: 怎么行呢？
3: 这没啥上。
5: 啊！
3: 我说不能。
5: 对呀，
3: 我那包砸脑子上了。
5: 是是是是，
3: 砸脸上了，有一些个挫伤，但是没伤到脑子，
5: 没有内伤，
3: 因为他的脑仁躲开了。
5: 我，你先等一会儿，你，我这脑仁怎么还能躲开了呢？
3: 每个人都有脑子。
5: 对呀，
3: 脑子有大有小。
5: 是，
3: 他的脑仁属于是
5: 嗯
3: PT 型的。
5: 什么叫 PT 型？
3: 医学名词。
5: 翻译过来，
3: 翻译过就是葡萄那么大，
5: 葡萄这么大脑子
3: PT 啊！
5: 我整个这么大脑袋长这么一点，
3: 不也不是老这么大，就是一开动脑筋的时候，这脑仁像葡萄这么大。
5: 那不动脑子的时候呢？
3: 跟葡萄干那么大。
5: 好家伙，就一葡萄还萎缩了。
3: 大夫还劝他呢，
5: 啊，
3: 感冒的时候要堵着点鼻子，
5: 干嘛呀？
3: 一打喷嚏，啊切，脑仁就出去了。
5: 没听说过
3: 啊。
5: 我至于这么惨吗？脑仁能挺出去？
3: 反正我们这行人是都了解。
5: 谁了解？
3: 一说于谦，哦，知道知道，
5: 嗯，
3: 那葡萄是吧？知道。
5: 这是谁给我传这话？
3: 脑子不聪明。
5: 没有别人，我跟您说，
3: 哎哎，
5: 您呐，说话得讲理、
3: 啊，
5: 您不能这样。咱俩发小这么多年，当着这么些个亲爱的观众，您这么贬低我不合适
3: 啊。好，合适、啊、合适。
5: 什么叫合适
3: 啊？
5: 哪儿就我这说您呢？
3: 两个人说相声是一场买卖，
5: 对，
3: 我说什么你就说对，这皆大欢喜了就可以。
5: 凭什么呀？
3: 可以，没事。
5: 您这么说我还得说对。
3: 无所谓呀、
5: 啊，你才无所谓，
3: 就是无所谓。
5: 我没听说过。
3: 你看你脑子是不好，你要承认这个。
5: 怎么不好啊？
3: 可以，不要再说话。
5: 不是，我心里不舒服。
3: 我很舒服。
5: 你也很舒服。
3: 可以别矫情。
5: 那不像话。 什么叫你很舒服？
6: 这大过节的，你还有意思没意思？
5: 我就是过节，当着这么多人，
6: 我就一说你成你，
5: 我干嘛？
6: 你原来不是你上完春晚脾气大了，你、
5: 哎、谁呀、啊？我哪儿我就脾气大了？
6: 你说别人不了解你，我了解你啊！
5: 你了解就了解你，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您这样做没有道理？
6: 你要这样就没意思了。
5: 怎么没有道
6: 理？现场这么些观众
5: 啊，
6: 电视机前面还好些个人。
5: 是，
6: 咱们这样
5: 啊，
6: 同着大伙儿，咱俩人做一个智力测验怎么样？
5: 哦，要考一考我。
6: 正月十五都猜灯谜，
5: 嗯，
6: 我来个小灯谜跟你猜一猜。
5: 哦，
6: 你要真猜出来了，大伙儿说哟。郭德纲瞎说呢，
5: 是
6: 你这于老师那脑子挺好，
5: 这洗清了这就
6: 值俩葡萄干
5: 啊，俩葡萄干
6: 这得了，
5: 那也不大呀，这个
6: 行不行吧？
5: 就验证一下，
6: 猜灯谜看智力高低，
5: 可以
6: 说一个简单一点，
5: 没问题，
6: 可以吗？
5: 你来吧，
6: 嗯，我想想，哎，说一个，
5: 嗯，
6: 你特别熟悉的事情。
5: 啊，那我就更容易猜了。
6: 我说一特别麻烦的欺负人。
5: 对了，
6: 说一个跟你有关的事
5: 儿。啊，这我一转能下台了，
6: 好吧？
5: 哎，来吧。
6: 我那回弄着于老师去看病的时候，大夫给他检查脑子，
5: 怎么又看病了？我这个
6: 砸完之后弄你看病去吧。
5: 我老得看病，
6: 就接着那回说 啊，
5: 你说吧。
6: 大夫检查完说没事儿
5: 啊
6: 啊，给他吃一点药就可以了
5: 啊，吃点药。
6: 然后呢，开了一瓶脑残片
5: 啊。我不吃还好点吧？这药，
6: 反正不管是什么吧，给开了药了。
5: 啊，
6: 人说不用多吃，
5: 吃多少呢？
6: 三片就可以，
5: 那真见效。
6: 半个小时吃一片，
5: 间隔也不长。
6: 三片吃完，这个人就好了。
5: 好，可以啊。
6: 题目就来了，
5: 什么题目呢？
6: 三片药，
5: 对，
6: 半个小时吃一片，
5: 哦，
6: 需要用多长时间吃完？
5: 这还叫题？就我这脑子算这一个半小时吃完呢？
6: 三片治不好他。
5: 怎么吃不好？三片药半个小时一片，那不是一个半小时吗？
6: 您猜错了。
5: 怎么猜错了？
6: 三片药拿过来
5: 多长时间？
6: 先吃一片，过半个小时再吃一片，又过半个小时把这片吃了，也就是说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5: 您这拿过药了，您先吃一片，
6: 你还得看半个钟头再吃啊？
5: 你看这没想到的事儿吗？你
6: 有病吧？要不给你开药呢？
5: 这不叫有病。
6: 没猜出来，
5: 我就绕在里头了。
6: 你没猜出来吗？
5: 没猜出来。我说一个，您也猜不出来。
6: 我听听，
5: 您真猜啊？
6: 来来来来，
5: 那好，我说一您猜啊。
6: 你说，
5: 哎，说一个西瓜，我切一刀
6: 啊。
5: 五大块十小块，您猜猜这怎么回事？
6: 说一个西瓜，
5: 对，
6: 这么大个西瓜
5: 啊，这么大个是西瓜吗？
6: 这葡萄干这是啊，
5: 别提葡萄干了，
6: 这么大的西瓜
5: 啊，
6: 来一刀，
5: 嗯，
6: 啪一切，
5: 对，
6: 这一刀下去，
5: 五大块十小块，
6: 五大块十小块，这是十五块，
5: 嗯，
6: 几把刀？
5: 一把刀，
6: 一把刀，
5: 嗯，
6: 这个刀刃是十五个刃，
5: 我没听说，
6: 啪一切，
5: 哪儿啊？
6: 开花瓜。
5: 哪有开花瓜？您多么看一个刀有十五个刃的？
6: 哦，对啊，那粪叉子那是
5: 啊。嗨，别提这个，
6: 这不知道了，
5: 猜不着了。
6: 你说说听听，
5: 猜不着，告诉你。
6: 哎，
5: 说一个西瓜
6: 啊，
5: 我一刀切下去五大块十小块，
6: 怎么切的呢？
5: 哎，我切这一刀切偏了，掉地下一块，我捂着这大块十那小块。
6: 就这个呀，
5: 五大块十小块，您也猜不着这个。
6: 大伙儿鼓掌，这是寒碜你。
5: 有什么可寒碜的？
6: 切个瓜都切偏了，这个人没用啊！这个，
5: 您甭管这个灯谜嘛，这是。
6: 给你猜一个简单的。
5: 哟，还有啊？
6: 一说就乐啊！
5: 你来吧。
6: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啊。
5: 是是是，
6: 咱们说一个跟元宵有关的。
5: 那好啊。
6: 说有一种动物啊，叫青蛙。
5: 哦，知道
6: 青蛙见过吧？
5: 啊，见过，
6: 也叫蛤蟆。
5: 对，
6: 青蛙，
5: 嗯，
6: 为什么会飞？
5: 完了，
6: 嗯，
5: 您这有这不可能啊？
6: 跟正月十五还有关系？
5: 还跟正月十五没关系？
6: 有关系。
5: 青蛙谁都见过，不可能会飞。
6: 哎，我说这个能飞，
5: 那我猜不着，
6: 猜不着，告诉你，青蛙为什么会飞呢？
5: 为什么呢？
6: 因为它吃了神奇小元宵。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
6: 哎，我都觉得有理。我告诉你，
5: 哪儿有神奇小元宵？
6: 正月十五吃元宵
5: 啊，
6: 人也吃，神仙也吃。
5: 哦，
6: 神仙的元宵就是神奇小元宵。青蛙吃了一个，吃完就废了。
5: 我都没听说过。
6: 再给你来一个，
5: 你还有？
6: 你来，蛇为什么会飞？
5: 因为吃了神奇小元宵。
6: 错了，
5: 因为他吃了青蛙。
6: 半个小时到了，吃药吧。
5: 老挤的人，还怎么还吃了青蛙？
6: 吃青蛙，
5: 不吃元宵了，
6: 多新鲜呐！再问你一个，
5: 你说吧，
6: 鹰为什么会飞？
5: 吃了青蛙，吃了蛇，
6: 鹰本来就会飞。找大夫再加一片吧。
5: 哎，行，您这叫绕的人，
6: 绕的人你也绕得进来，
5: 就打这时间差让人没反应，
6: 你没猜着啊？
5: 那我说一个，您也猜不着。
6: 我听听，
5: 我这回说一正经好的。
6: 你还会正经呢？
5: 那真正
6: 你还人不正经，灯谜还正经啊？
5: 什么人不正
6: 经？来，我听听，
5: 您猜吧啊！听着这个，说天知我有，地知我无，人知我有，我知我无。
6: 好，来，你听我这个，我是这么说、
5: 什么叫听你这个？我这您还没猜呢，
6: 我觉得没意思。
5: 什么呗？您要猜着了，您可以说没意思。
6: 我猜着猜着都觉得没意思。
5: 那不行，您说谜底啊？
6: 那你说问谜底是什么？
5: 还是的
6: 啊？
5: 天知我有，地知我无，人知我有，我知我无。
6: 您这是？
5: 这是我这袜子没有袜底儿。
6: 这没明白这个？
5: 怎么没明白？我给你解释，您就明白了。
6: 天知我有，
5: 哎，从天上看，我这穿着袜子呢。
6: 地知我无，
5: 从地下看。知道我没有袜底儿，
6: 人知我有，
5: 大伙儿都看见我穿着袜子呢。
6: 啊，我知我无，
5: 我自己知道我这袜子没袜底儿。
6: 就这个呀，
5: 这是多好的灯谜啊！
6: 那你这谜底不准确，
5: 怎么不准确？
6: 你这应该是护膝呀、
5: 怎么回事？护膝
6: 底儿就蹬上来了
5: 啊？就没听说过
6: 啊？
5: 干嘛非往上蹬呢？
6: 没有文学性。
5: 你来一个，
6: 听我这个啊！
5: 你说，
6: 让你猜这个太好了啊！
5: 你说，
6: 生物方面的知识你了解一些吗？
5: 大概知道。
6: 哎，好，来了，大伙儿一块儿帮猜啊！
5: 你说吧，
6: 说，飞驴飞马，
5: 嗨，骡子呀？
6: 错了，骡子像驴似马，它和马和驴有血缘关系，所以不对。
5: 哦，还不对，
6: 猜这种动物，飞驴飞马，
5: 猜不着，您说吧。
6: 公鸡。
5: 不是你这，我没明白，你先等一会儿，你先。
6: 这太讲理了，这个
5: 啊，不是怎么讲？你怎么会是公鸡？
6: 公鸡
5: 啊？怎么会是
6: 飞驴飞马？它是驴吗？
5: 那不是啊。
6: 它是马吗？
5: 也不是。
6: 耶，
5: 什么叫耶呀？您这。
6: 也不是驴，也不是马
5: 啊，
6: 公鸡
5: 不是那个，比如说我要猜企鹅呢，
6: 你说呀？
5: 哦，合着除了骡子什么都可以是吗？
6: 那说什么都对，
5: 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你不说那赖谁啊？
5: 好家伙，什么都行，
6: 给你来个传统的，敢说吗？
5: 哎，你说，我就来猜传统的，
6: 传统的文学性很强啊。
5: 说吧说吧，
6: 刚才公鸡这茬过去了，
5: 哎，没有了，
6: 你先这样猜动物啊。说这个。我都替你美的很，我感觉
5: 我没有那么美。
6: 一个脑袋，一个嘴，
5: 好，
6: 两个眼睛，两条腿，
5: 就干脆不知道。您说，
6: 公鸡呀、
5: 您不说跟这没关系，都过去，
6: 另一只公鸡又过来了。哎，我这灯谜得有过日子心，你知道吗？能说一辈子啊，
5: 食不怎么样，
6: 不好吗？
5: 当然不好了。
6: 那你有好的说一，我听听。
5: 我这肯定好。
6: 来，
5: 传统灯谜
6: 是
5: 啊，您听我这个
6: 可以。
5: 说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还告诉您打一个人的动作，
6: 人的动作，
5: 对，
6: 大夫开药，
5: 这怎么大夫开药？
6: 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
5: 啊！
6: 大夫拿着脑残片这等着，于谦还没来呢，
5: 还是我
6: 呀？哎，你来了我也来了，你要不来这瓶药给谁吃呢？你不来我也不来，
5: 您别胡说八道，
6: 怎么呢？
5: 这不对，一个人。
6: 一个人
5: 他的动作，
6: 那就是于谦自己拿着药，看着药，你来了我也来了，
5: 我怎么老有药啊？
6: 因为半个钟头到了，
5: 非吃药不可，
6: 猜不着了，
5: 猜不着，告诉您，
6: 您这个、
5: 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打人的一个动作，
6: 这个谜底是
5: 冬天揣手，
6: 揣手，
5: 对，你来我也来
6: 啊，
5: 这才能揣上吗？你不来我也不来就不揣了，没有说这来这不来这追这个的。这没有，
6: 还得这样追啊，
5: 合理呀、
6: 哎，你数学题行吗？
5: 数学题
6: 啊，
5: 我最擅长数学，
6: 真的、
5: 对了，
6: 行嘞，
5: 你说一个，
6: 我说数学题啊，
5: 我听着，
6: 大伙儿帮着一块儿猜啊，
5: 可以
6: 啊，猜对了有奖励啊，
5: 一块儿帮我算、
6: 这个 就说正月十五当天下午的事
5: 儿。哦，还是现在，
6: 很应景啊。
5: 哦哦哦，
6: 就是今天下午，
5: 嗯，
6: 在北京城长安街上由东往西来了一辆公共汽车，
5: 公交车。
6: 对，公交车懂啊？
5: 啊，知道。
6: 哎，好，
5: 我这能不懂？
6: 哎，对对对，数学题算啊。
5: 哦，还啊，是是，
6: 别忘了啊。
5: 我这怎么了？
6: 嗯，打始发站出来，车上有六名乘客，
5: 大伙儿记住了，
6: 往前开。
5: 嗯，
6: 停了。
5: 嗯，
6: 一开车门，上来八个，下去俩，关门往前走，再停了，上来四个，下去五个，再停，上来十个，下去两个。再停，上来六个，下去七个。再停，上来五个，下去九个。再停，上来一个，下去三个。问这辆公共汽车，一共停了多少站？
5: 停了多少站？
6: 对，停了多少站？这个很简单啊。
5: 是啊，我这净数人了，你
6: 谁让你数了？这就是一加一加一加一的问题吗？数学题没猜出来吧？
5: 哪有这么绕的人呢？
6: 也没绕的，你脑子不够使啊！
5: 你呀、
6: 啊，
5: 这个
6: 怎么着？
5: 我说也你猜，你也猜不着信吗？
6: 你还有呢？
5: 当然了，
6: 来我听听，
5: 你听我这个吧。这玩意儿谁不会啊？说你什么时候先穿鞋后穿袜子？
6: 先穿鞋后穿袜子？
5: 对，你说说吧。
6: 就是刚才。
5: 怎么刚才？
6: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袜子没底儿那会儿。
5: 哎嗨，您别老勾前边、
6: 啊、没关系了啊，
5: 这是单独一个，
6: 那就告诉你猜不着了。
5: 不知道了，
6: 不知道了。
5: 哎，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先穿鞋后穿袜子？
6: 什么时候呢？
5: 在你踩钉子的时候。
6: 没明白，
5: 这钉子先穿过你的鞋，后穿过你的袜子。
6: 嘿嘿，
5: 这玩意儿怎么样？
6: 你这叫脑筋急转弯，蒙人的。
5: 这比您那强多了。
6: 我给你来一个逻辑思维的行吗？
5: 哇、哦，这高深了，
6: 这个不能随便瞎猜了
5: 哟，
6: 因为这个灯谜很复杂，
5: 这正经的
6: 准备要申报专利了。
5: 嚯、哦，
6: 咱们两个打个赌吧。
5: 赌一个什么？
6: 哎，咱也别像别人似的，说相声净大话，咱们猜五毛钱的，你这老五毛十不管用。
5: 哎，没有，
6: 咱们这样、咱们既不赌博，还有兴趣。
5: 好，
6: 咱们猜一口牙的。
5: 什么叫一口牙呀？
6: 哎，你如果没猜着，把你的牙全掰下来给我。
5: 嚯、哦，我要猜着了呢，
6: 我再还给你。
5: 哎。我弄一口假牙有什么用啊？这
6: 我也没用，要不就扔了。
5: 哎嗨，咱不赌这个、
6: 啊、但是这个谜语你要注意啊，每一个细节很重要。
5: 哦，这是细节的事儿。
6: 对，大家帮着一起记啊，
5: 注重细节。
6: 开始了吗？
5: 来吧来吧，
6: 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我告诉你，
5: 注意听。
6: 说这个给电视台看门的张大爷。
5: 哦，
6: 开始记张大爷，
5: 这就开始记了。
6: 那当然，
5: 大伙儿
6: 给电视台看大门的张大爷。
5: 还是电视台。
6: 哎，张大爷今年65岁。他是3月17号的生日，
5: 65岁，3月17，
6: 记住了啊。
5: 嗯
6: 小的时候在云南出生，武汉上的学，工作在天津。
5: 哎呦，
6: 退休之后在北京安度晚年，
5: 真赚呀。
6: 平时没事呢，给大儿子看二孙子，
5: 给大儿子还得看二孙子，
6: 记得住记不住？
5: 我当然能记住，没问题，
6: 可以是吧？
5: 您接着
6: 可以啊。
5: 嗯，
6: 家里有个老伴儿，老伴儿呢，街坊都喊他马大妈。
5: 怎么马大妈
6: 姓马？
5: 哦，
6: 但实际上马大妈应该姓崔。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6: 你看看，给他解释、啊、小的时候呢，把他过继给他的姨。
5: 哦，
6: 他的姨父姓马，所以他跟着姓的马。
5: 嗯，
6: 但他本来应该姓崔。
5: 这我知道了，
6: 关系记住，
5: 捋清楚了，捋清楚了。
6: 正月十五这天的中午、
5: 嗯，
6: 老两口子跟家吃中午饭，焖了一锅米饭，炒了一个鸡蛋西红柿，
5: 好，
6: 做了一锅汤，是番茄蛋花汤。
5: 嗯，好，
6: 你可记住了、一个说的西红柿，一个说的是番茄，
5: 哎，就多杯水的事儿，
6: 记得住记不住？
5: 来吧，记得住。
6: 可以、啊，这是一回事啊。
5: 来，
6: 好，两口子吃，吃完之后就刷碗，刷碗刷筷子，拾掇干净之后，说今天正月十五，咱们俩人得吃点元宵，
5: 应该
6: 吃的是元宵啊，
5: 就吃元宵。
6: 老爷子说我去买，
5: 哦，
6: 这就穿衣服，哎。穿上棉裤，穿上棉袄，披上大衣、
5: 哦、
6: 戴上口罩，戴上手套。
5: 哦，
6: 老太太说你戴点棉帽子，
5: 戴不戴帽子？
6: 老爷子说我不戴。
5: 记住了啊，不戴帽子，
6: 不戴棉帽子。
5: 好好好，
6: 由打家里出来，下了小区往外走、出东口往左看。
5: 等会儿，
6: 出东口往左看，
5: 记得住吗？
6: 这这没问题。
5: 出东口往左看啊。
6: 对对对，这边来了一个女孩。
5: 嗯，
6: 这个姑娘穿了一身红色的防寒服，
5: 红色的。
6: 哎，
5: 嗯，
6: 这儿有一个小痦子，还戴着个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兜，兜里装的2斤汤圆，
5: 这是汤圆了。
6: 列位记住了，汤圆是南方的称呼，
5: 对，
6: 元宵是北方的叫法，
5: 这就是细 一节，
6: 哎，跟老爷子走一对联。
5: 嗯，
6: 这女孩手里还拿着一个手机，
5: 哦，还
6: 手机快没电了，还剩三格电，多细致，
5: 记住了吗？
6: 三格
5: ，
6: 俩人走一对联啊。
5: 嗯
6: 女孩一瞧，哟，
5: 嗯，
6: 这不是那个张大爷吗？
5: 哦，认识。
6: 老爷子没戴帽子，
5: 哦，
6: 头上的头发比较稀疏。
5: 嗯，
6: 从正面看是三根头发，
5: 哦，
6: 从后边看是两根头发。
5: 嗯，
6: 问老爷子这脑袋上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你先等一会儿啊！
6: 哎，
5: 刚才说这跟都有用没用啊？您这
6: 一点用都没有
5: 啊！一点用都没有，您跟我说他干嘛呀？
6: 是告诉你我这个叙述能力
5: 啊！您就讲这故事。
6: 哎，前面都勾着，就看后边这个，
5: 后边这个
6: 老头啊，前面看三根头发，后边看两根头发，这究竟几根头发呢？
5: 这有什么可难的呀？五根头发呀！
6: 你错了，
5: 怎么呢？
6: 一根都没有。
5: 为什么呀？
6: 我不告诉你了吗？
5: 啊，
6: 究竟了还剩几根头发呀？
5: 都揪下去了。
7: 快点，肚子快点！
8: 请您拿好行李物品，自觉
7: 哎呦我的妈！
8: 上车，列车在本站停车三分钟。
7: 我说你手里什么都没拎，你至于累成那样吗？
9: 谁说没拎的？这不四袋200多斤肉吗？
7: 肉也算呢。
9: 警察同志，
7: 哎，
9: 今天是大年三十
7: 啊，
9: 我给您拜年了。
7: 哎呀，我也给你拜年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9: 好，
7: 快点。
9: 哎，
7: 再见啊！
9: 再见。
7: 一路平安！哎呦我的天！
9: 警察同志！
7: 哎，
9: 汤
7: 啊，
9: 汤！
7: 哎，谢谢，我不喝。
9: 您帮我拿一下，汤。
7: 我，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9: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7: 你媳妇儿呢？
9: 在车上呢。
7: 哪个车呀？
9: 刚开走那车。
7: 你被落下了、
9: 啊、
7: 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9: 您呢不知道
7: 啊
9: 刚才车上倍热呀、
7: 啊、
9: 我媳妇儿倍渴我呢就上餐车给她买两碗汤
7: 啊
9: 汤是倍烫
7: 啊
9: 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多呀
7: 啊
9: 我这洒人身上不合适吧
7: 嗯、
9: 啊、我倍聪明我就下来了
7: 下去
9: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
7: 啊、
9: 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7: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
9: 啊
7: 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9: 这电话没在身上
7: 你电话呢
9: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7: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
9: 哎、
7: 你媳妇多少号
9: 没记住
7: 那你的电话呢
9: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7: 电话号码
9: 我电话和睿智
7: 哎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
9: 哎、
7: 拿我电话自己拨
9: 哎
7: 还一口气
9: 喂、哎、媳妇儿我让车落下了你说可不可乐
7: 哎
9: 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
7: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9: 行啊
7: 行
9: 啊谢谢
7: 来在这等我
9: 亲爱的
7: 来坐在歇会儿

0: 哎，亲爱的，啊，凉，来垫上。
1: 你看看人家啊，哎，
0: 来，亲爱的，喝点水。
2: 好。
1: 大爷，哎。哎呦，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0: 50年了。哎呀，
1: 50年了，
2: 是。
1: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0: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1: 那个，睿智。
2: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0: 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0: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了，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1: 6车厢。
0: 哎，得嘞。哎，亲爱的，6车厢。
2: 那咱是几号座啊？
0: 我再去问问。哎，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0: 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1: 3D和3F。
0: 得嘞。哎，亲爱的，3D和3F。
2: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0: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哎，啊，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1: 大爷，啊，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0: 哎，得嘞。哎，哎，哎，警察同志啊，
2: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1: 哎，大妈，
2: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儿就行。
1: 得嘞，大妈。哎，大爷，你过来一下，嗯，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0: 啊，对啊，秋香，
1: 赶紧吧，
0: 秋香，秋香啊，来，你帮我拿着。
2: 站住，站住，小猫啊！啊，
3: 小猫，
2: 什么？什么？
1: 把他给我拦住！
3: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1: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4: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啊，
3: 不是，怎么回事？
1: 对呀，
3: 对。
1: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4: 他就没良心他。
1: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4: 好。
1: 身份证
4: 这儿呢。
1: 你车票
4: 这儿呢。
1: 你衣服呢？
4: 这儿呢。
1: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3: 我们俩是两口子啊！嗨，
5: 你抢人包，你还给占人便宜？
3: 我占谁便宜？
4: 他就是我老公。
3: 你干啥？
4: 干嘛？
5: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3: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4: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耷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3: 我怎么耷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耷了脸了吗？
1: 有点耷了。
4: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3: 用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4: 查就查，
3: 我能让你查着？哎呀，
1: 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5: 坏了，
1: 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5: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1: 你甭客气。
5: 您怎么那么欠呢？
1: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5: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儿手里了。
1: 那有什么问题吗？
5: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1: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5: 没有，没有，
1: 没有，你怕啥？
5: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1: 挺好的呀。
5: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1: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5: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1: 哎呀，那你可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我，
5: 哎，电话
1: 谁呀？
5: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你接啊？
5: 您的电话。
1: 我怎么接啊？
5: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1: 哎呀呀！哎，妹子，妹子，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5: 他没，啊，
1: 是吧？啊，啊，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3件事儿。
5: 第一件，
1: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万块钱，
5: 听见了吗？
1: 他你爸妈，
5: 我还说人家。
1: 对呀、啊，
5: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1: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万，
5: 应该的。啊，第三件呢？
1: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6: 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我攒了10年啊！我
1: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3: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4: 这女的谁呀、啊？
3: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4: 我长这样啊？
3: 你可不就长那样？
4: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3: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4: 回来，哎哎
1: 哎，我说你，
0: 回来，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2: 别给人添麻烦了。
1: 行，不麻烦不麻烦
2: 啊。快点快点坐着吧。哎，
1: 来，导演来准备。哎，等等啊，
0: 赵美妍的。
1: 好，来，准备，一、二、三。老三，
2: 好嘞，
1: 导演，你看怎么样？
0: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2: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1: 秋香啊，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0: 我说睿智啊，
1: 睿智，
0: 你看这个
2: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1: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0: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哦，
2: 什么头一回呀？嗯，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哦，
0: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2: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0: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2: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1: 大爷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0: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2: 哎，警察同志，哎
1: 大妈，
2: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1: 是
2: 连我名儿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1: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2: 你说你烦不烦呀？
3: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1: 我说你俩，
3: 我们俩结婚3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啊，我跟他回去了。嗯，啊。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嗯，啊，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1: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3: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1: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4: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啊，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3天，你睡了2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3: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1: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5: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3: 你听听，哎，
1: 那你过年回谁家呀？
5: 我媳妇家。哎。
1: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5: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1: 什么什么挺住？
5: 加油！
1: 加！
4: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离婚。
5: 加油！
1: 开玩笑呢，开玩笑。
3: 离就离，你吓谁呀你？哎，
4: 离婚是吧？
3: 您别拉我，
4: 过年的。
1: 没，
3: 您别拉我，
1: 别拉
3: 我。
1: 行了，
0: 听你们啊，
1: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的不容易啊。
0: 就是啊，
1: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0: 我忘了。
1: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5: 不敢吗？
1: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3: 喂，妈。
7: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3: 在车站呢。
7: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3: 好嘞，妈。
8: 咱妈又说什么呀？
3: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8: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3: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
3: 哎，哎呀，哎
2: 呀，出来了，
4: 快点出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4: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这个啊，六车厢。
4: 好，
2: 哎，搬家了，
4: 警察同志，领导同志，
5: 过年好，
4: 哎，
5: 过年好，
4: 过年好，
2: 过年好，
4: 真的是，
2: 赶紧上车，
5: 谢谢啊，
2: 千万别冻着啊。
6: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4: 往那边走。
7: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
4: 快乐！
8: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8: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4: 车上肯定有饺子。
8: 什么馅的呀？
4: 我的速度都有吧？
8: 兄弟，说，我
2: 兄弟，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8: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4: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哎呀，过年好。来，老婆，
4: 哎，
2: 这是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4: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咱吃一个。
4: 吃一个。
2: 嗯。香不？
4: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热吃。
4: 冲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4: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4: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4: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那他找啥？你初一给他试
4: 啊。
2: 嗯，
4: 哎，老公。
2: 哎，
4: 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
9: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0: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滨海文艺广播。
11: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1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一看这打扮，您就心里有数了吧？没错，照相的，而且我们祖孙三代啊，都是照相的，开照相馆，而且我们专拍婚纱摄影、结婚照。从一解放我爷。

0: 帽子甭管戴得正不正，现在我就是我爷爷了，啊，没胡子，您糊涂啊！刚一解放那阵儿，我爷爷比我现在还小两岁呢。哎，这是时代照相馆吧？哎呀，
1: 老总，你叫我什么？
0: 这个。长官，哎呀，
1: 解放了，我们是解放军。哦，应该叫同志。
0: 解放了。那个解放前呢，旧社会啊，那一见当兵的他就叫老总，他紧张害怕。这现在解放了，新社会了。
1: 对，
0: 您这算共军呢、啊？哎，
1: 解放军。
0: 解放军，哎，那应该叫
1: 同志，
0: 同志，哎，哎呀，同志好，同志，您这是打算照
1: 订婚照，
0: 订婚照，
1: 对，
0: 恭喜恭喜，
1: 谢谢。
0: 那您太太，哎，啊，
1: 我们叫对象，
0: 对
1: 象，
0: 一对眼儿就相上了。这新词儿有意思，有意思。对象，
2: 魏团长，
1: 好，哎，护士，
2: 魏团长，我迟到了。
1: 啊，不是，我把出发的时间提前了。
0: 哦，这解放军，您管他叫
2: 团长。
0: 您管他叫
1: 护士。
0: 啊，这解放军搞对象都这么称呼。哎，二位，来，坐。哎呦，祝贺你们。来，啊，这位是团长，那位是护士。哎，团长再靠拢一点。哎，对，订婚照吧。团长的脑袋靠右点，护士的脑袋靠左点，靠右点，靠左点，你们俩再亲切点。好，别动。
1: 慢，我还得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3: 哎，护士啊，我想问一下，我们是组织上介绍的，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2: 报告团长。
3: 请稍息。啊，不是，哎，护士，你坐下说。
2: 团长，啊，我服从组织安排。
3: 哎，护士啊，你看我年纪比你大十几岁，你思想上就没有什么斗争吗？
2: 报告团长。哎，
3: 你不要这样，以后不要这样。你看，从现在开始我们，你看，哎，护士，坐下说嘛。
4: 香港的澳门啊，你别再
2: 说实话。我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不过领导说您是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岁月，我要是能和您结合，可以学到更多的革命斗争经验。
0: 我怎么听着这俩人像开会呀？
3: 你说什么？
0: 你说得好啊。团长的脑袋靠右点，护士的脑袋靠左点，向右点，向左点，你们俩再亲近点。好，你们现在坚持点，别动。
1: 那我还得问一下，啊，艾护士啊，我腰部负过重伤，恐怕在今后的生活中会给你添麻烦的。
2: 魏团长，您是战斗英雄，一共立了十几次战功，在您身上一共有5处刀伤，8处炸伤，10处枪伤，12处、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在半年前那一次战斗中，您被炸得昏迷不醒，浑身都是鲜血，抬到我们医院，是我给您换的衣服。
1: 是你给我换的衣服？啊，那你就是那位跟我嘴对嘴做人工呼吸的护士？
2: 这是我的工作呀。
1: 我是醒了以后听战友跟我说的。谢谢你，爱护士，谢谢你。
0: 哎呦，太好了，别动。
1: 慢，爱护士啊，我看今天我们这个订婚照就先别照了吧。
2: 为什么？

0: 你看，我们部队马上要参加抗美援朝，我怕万一在
1: 战场。队长，咱们还是把像照了吧，我等着您回来。
0: 哎，护士。
1: 魏团长。
2: 哎呦，别动！
3: 哎呀，好，祝贺祝贺祝贺！慢走慢走，下次再来带着孩子来啊！这个呀，这就是我爷爷的故事，接下来我就该说我爸的故事了。

0: 这辈儿就变了。现在我就是我爸了，这还是长不了胡子。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儿，我爸比我现在大两岁。
1: 哎呀，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春天来到了，百花盛开了，我要结婚了。来来来，志达，志达，志达，请吃糖，请吃糖，来，哎呀，我帮你把这个拨开，好不好？哦，
0: 这是喜糖啊！
1: 是喜糖，哎呦，
0: 给您道谢，给您道谢。哎，您今天这是来？
1: 我来拍结婚照啊！
0: 太好了，那您的这个……哦，
1: 他马上就到，
0: 马上就来吧。哎
1: 呀，照相师傅啊！为了这张结婚照啊，我是整整等了10年啊！
0: 等10年呢、啊？
1: 我们两个约好了、今天在这个地方相聚。哎呦，哎呀，再用10秒钟他就要来了。
0: 10秒这么准呐、
1: 10、9、8、7，
0: 这是研究原子弹出身吗？
1: 5、4、3、2、1，
2: 老师啊，
1: 小曲，
2: 老师啊，
1: 小曲，
3: 原子弹爆炸了，让他们多爆火。
1: 小曲啊，我们终于相见了，
2: 我们终于重逢了，
1: 我们苦尽甜来了，
2: 我们枯木逢春了。
0: 我这儿等了半天了。
1: 真好。
0: 三，我说二位啊，我都替你们高兴。这么着，咱们先拍照，这喜事啊，有什么话拍完了之后慢慢说，好不好？来来来来，
2: 同志啊，你是不知道啊，本来10年前我们就应该结婚的。
1: 是啊，
2: 可是他下放去了南方山区，我去了大西北，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呢。
1: 下去
2: 10年呢，
1: 10年了。你看我给你写了这么多信，一封都没有发出去啊。你看
2: 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假领子，一直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寄。
1: 10年了，我们竟然没有见过一次面。
2: 10年呢，咱们就只能在心里头想。
1: 是啊，10年了，我心里边就你一个人。
2: 10年呢，除了你，我还有一个8岁的孩子。
1: 10年了，孩子都8岁。你已经有孩子了。哎呦，
2: 真是对不起，请你原谅。这是我在山村小学收养的一个孤儿。
1: 哎呀，太好了，他就是咱们两个的孩子。
2: 对对对。啊，对了，你看，这是我的调令，明天呢，我就要重新回到大学的讲台了。
1: 你看，这是我的论文，明天我就要到科技大会上去发言了。
2: 祖国的春天来到了，
1: 科学的春天也来到了。
2: 多少事从来

0: 吉，
1: 天地转，光阴破，
0: 一万年太久，
1: 只争朝夕。
2: 那咱就快拍吧，快拍！哎，哎呀，真替你们高兴啊！我说，二位啊，十年真是不容易，今天拍这张照片啊，一定得是超级水平，一定是喜笑颜开的。二位，
0: 对，
2: 笑
0: 笑，
1: 我们笑。
2: 好，
1: 为了这张照片，我们已经等了整整十年了。
2: 就是，所以要笑啊，
1: 我们笑。
2: 一。
1: 我们应该笑吗？
2: 笑。今日这么着啊，更有意义。我说二位，外头还有排队的呢，都等着，要不然你们俩先笑到这儿，先出去慢慢笑。
0: 对不起，
1: 好的，
0: 对不起，
1: 谢谢你啊。
2: 这就是我爸的故事，接下来可就是我自己了。

0: 喊啥呀？
1: 啊，我说你呢，你这啥玩意儿，唱两句又回二人转上去了。
0: 你出门就管我，我在家不也这么唱吗？我一唱这首歌啊，咱家机场大公鸡就给我伴舞，可好看了。
1: 那是在乡下，这是在城里。
0: 城里不行啊。
2: 啊，大爷，哎，感谢二位光临。
0: 师傅啊，
2: 您这是？
0: 我俩来照相。
2: 照相是照
0: 啊，师傅啊，我俩结婚20几个春秋、哦，正赶上劳动致富的好年头。
1: 修了工厂，盖了大楼，有吃有喝，不犯愁。
0: 是，可惜我俩这分量一个劲儿蒸上油，这抓紧时间上影楼补拍一张结婚照，把青春的一只身影来临，这不是说追求吗？你给我好好照照，
2: 细
0: 心点照
2: 了。哎，放心了。哎，
0: 我啊。这么回事儿，你说过去吧，我们想照相没那个条件啊，
1: 对对，
0: 是吧？你说现在有这个条件了吧？这我俩又没条件，你说这样胖的，得了，这样胖。
1: 这我俩出门的时候过了过磅，腰了腰啊。他的体重是180，我体重230。
0: 哎，你交公粮呢？
1: 这有啥呀？这说明农村日子过富裕了。对不，你那个冬瓜比赛不还得挑大个的吗？
2: 我说大爷大妈，有什么要求啊？
0: 啊，我要求不高，师傅，你能把我照得漂亮点、苗条点就行啊。
2: 那没问题。
0: 人家一看照片哈，这日子过得水灵。
2: 放心吧。
0: 你能给我拍90多斤吗？
2: 拍多少斤？
0: 90多斤。
2: 啊，您放心，只要您让拍，我可以给您拍成20多斤。
0: 哎呀，太好了，谢谢。
1: 你快拉倒吧，快拉倒吧。啊，不行，我跟你说，我要求拍是原汁原味的，要在这张照片上体现出来90年代中国农民的气质，是吧？财大气粗啊，虎背熊腰。
0: 不行，我要拍的苗条漂亮一点，
1: 原汁原味的。
0: 我要苗条的，
1: 原汁原味的。
0: 那你拍你的，我拍我的吧。
1: 我给你
0: 拍
1: 原汁原味的，
0: 都给你拍。
2: 我说大爷，您也别瞪眼。大妈，您别生气，别着急，咱这是拍这个结婚照，这是喜事儿啊，咱别动怒啊。放心，咱手艺在这儿呢，保证把大妈拍的又漂亮又苗条又帅，帅呆了，保证把大爷拍的原汁原味，比老大爷还老大爷。好不好？上道具。
0: 还有道具呢？
1: 你来了，你该赶紧比划比划。
2: 大妈，脑袋翻着去。哎呀，你瞧瞧多漂亮。
0: 哎，老头子，你看我像不像天鹅？
1: 还小天鹅呢，整个一个胖鸭子。不行，这不行，
2: 咱换，
1: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0: 呀，这个好看。老头子，你看我像小凤仙？
1: 快拉倒吧，小凤仙，这确实是个大尺包吧？这玩意儿，
0: 不好看呢。
1: 不行，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0: 不像我了是吗？
1: 不像了呢。
0: 啊，那我就听你的，咱俩还照个原汁原味
1: 的。对呢，原汁原味多好啊！你快快给你。
0: 我俩还拍原汁原味的。
2: 好嘞，好嘞。听大妈和大爷的，咱就原汁原味了，好吧？
0: 哎，
1: 好着。那啥啊，能不能在那个小照片上给加一行小字儿啊？
2: 加什么字啊？
1: 加这个老树新芽，讲述春天的故事。
2: 啊，行，没问题。
0: 你再给多写几个字行吗？啊，你再给写上，金鸡满架，鸡肥蛋大，靠山屯养殖场，厂长是李春天，联系人高小姐，电话号码动拐动拐动动拐，谢谢。
2: 还写长篇小说的，没问题，保证大妈大爷满意啊。
0: 哎，我这张照片洗2本章，我就当名片用了。
2: 好嘞，
0: 哎，谢谢，
2: 请坐。
1: 行，快赶紧坐下。
2: 好，准备好了。大妈，搂着点，再亲切一点。好嘞 ，1 2 3，
0: 亲啊！
3: 我们从炮火硝烟中走来，
4: 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
3: 我们一起走进了好日子，
5: 我们与新中国同行。
3: 我们与祖国同起同乐。
6: 打的这炮我是那模样吗？哎呀，
7: 你自己你不矫照，
6: 我知道，我天天照镜子。
7: 你呀，好好照照镜子吧，你自己不矫照，你矫着我难看了，你没瞧你吧你？
6: 你甭互相包庇了你。
7: 我唱两句、
6: 没用，
7: 我唱两句。
6: 你看，
7: 你背着
6: 我还不拿这个竹板，
7: 你这意思呢？
6: 我拿扇子打个节奏。
7: 你打扇子呀？你打这个，你得会呀、啊、你。 给我来这个呢。
6: 我连这都不会，那更得了那个。
7: 让我唱一下。
6: 你唱啊，接下这儿啊，
7: 好唱。

0: 那同仁堂开了本市老药铺，天上这个好比水手自在郎，老王爷就在上边坐，十人一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呀，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可是很姓孙，姓怕虎，手也是真，那何先生孙子的了，外科的先生话说高。
1: 我要知道了，同仁堂，
0: 哎，名字叫这个，
1: 哎，
0: 接着在这儿了吗？
2: 我都唱好几个了，
0: 唱什么？
2: 我
0: 没听见，我这听见我的声音了。
2: 您就往上拔吊门了，啊，我台上喊嗓子来了。
0: 您这也张嘴？
2: 我都唱好几句了。
0: 算您接上了，
2: 我刚算我接上来了。
0: 您是高派的？
2: 是啊。
0: 门的？
2: 人呢？是。
0: 知道您是高先生的徒子？
2: 哎，不是，不是。还驼一辈，
0: 你是孙子，哈哈哈
2: 哈，你是徒孙子，
1: 徒孙，
2: 你是徒孙子，
1: 赵先生的徒孙，
0: 哎，你是徒孙子，
1: 哎，你还徒孙子，你这怎么像徒孙子？
0: 我跟你逗吗？
2: 啊，我跟你逗吗？
1: 我按您这理逗，
0: 不是，你这字儿就在这儿呢，你是高先生，
1: 高先生的徒孙，
0: 对，高先生徒孙，
1: 那对了，
0: 那这在下同仁堂你再不会，你说不过去。
1: 是谁让你唱这个？
0: 这是高派本门的节目
1: 啊，
0: 这个是高派代表作。你说不会，你说得过去吗？
1: 是
0: 我，你知道你会，我就非得唱这歌。
1: 那什么？
0: 我诚心让你会。
1: 我诚心让你会。
0: 对了，这大热天我唱一个生的，你不会，当时哎，怎么办？
1: 你呀、啊，你这样的我都漂亮不了。
0: 别说大话，
1: 对
0: 吧？别说大话。
1: 你采访
0: 对呀、啊，行了，我换一个，
1: 换一换，随便换一下。
0: Mm-hmm.

0: 一条小道，曲曲弯弯，
1: 弯弯曲曲，通向高山。翻过高山是个大海，蓝蓝的海水。
2: 好的跟您一样吗？怎么知道吗？
0: 怎么你
2: 张卓海
0: 生八字故事
2: 纯洁恋爱战胜海底的老牛王，
0: 就最后一句吗？最后一句吗？舔你
2: 啊，
0: 舔你
2: 怎么
0: 舔你知道多少吗？
2: 我会呀、
0: 啊、会个这怎么了？这王派的
2: 啊，是王派的。
0: 你本门的呀？
2: 怎么又本门的呀？
0: 你是不是谁金莲卫对吗？
2: 金莲卫金文生，
0: 金文生，金莲卫对吗？
2: 对对对，
0: 一人对吗？
2: 是。
0: 他拜谁？
2: 拜的王先生。
0: 你算王先生的？
2: 重孙。
0: 重哎，重孙。
2: 那你算王先生的重孙。
0: 排字儿呢？
2: 排字
0: 儿，
2: 你乱找这字儿干嘛？
0: 不是，这是王派的本门节目啊，张立夫还是最基础的。我上当，你再胡说，你更得理。
2: 没有怕我这样的，你甭担心，随便唱。
0: 再唱一个，
2: 一共有三派。我说咱把这开场板免了，让咱把这开场板免了得了啊！这字怎么样？这字啊，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高。嘉陵江水滚滚的
2: 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
0: 要干嘛？你来，你不能背啊？
2: 定会好，
0: 你不能背等吗你？你不能背等吗你？你来，
2: 咱定会好的。你
0: 定什么好？
2: 接一个
0: 什么好的？哪段？
2: 捷行车，双枪老太婆，
0: 这你派的，
2: 你派的，
0: 你怎么着？
2: 全成我本门的了，
0: 怎么着
2: 啊？
0: 刘伟民连先生早年间跟李润杰先生学过没有？
2: 学过。
0: 完了
2: 啊，
0: 完了，这捷行车最基础的，你再不会，你更得了你。你唱快板不会捷行车？
2: 是十个唱快板的，十个会这段。
0: 完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2: 你唱它干嘛呢？
0: 对呀、啊，就为了
2: 你，
0: 我怕你当时。
2: 没唱，您甭担心这个嘛。
0: 担心，我怕你不行。
2: 你要唱个个别另样的。
0: 完了
2: 啊！
0: 我真唱一个别领样，
2: 哎，
0: 你尝个鲜儿，
2: 尝尝。我们还尝个鲜儿啊！
0: 马上那樱桃就下来了。
2: 哦，
0: 尝个鲜儿啊！
2: 来，尝樱桃。
0: 哎，把樱桃下来。
2: 行了，多打点。再多打两下，连板带人全完了。
0: 够慢的。在1953年，
2: 行了，这个您撞枪口上了啊！这个真正是我们本门的唱。
0: 你到底哪门的？
2: 我师傅的这个梁厚民梁先生成名的那段节目《奇袭白虎团》。
0: 对。
2: 有这么一段，观众都知道这
0: 个。对，有这么一段，
2: 啊、
0: 奇袭白虎团。
2: 哎，
0: 有这么一段，
2: 有这么一段，你唱的干嘛？
0: 我唱的不是这段，
2: 不是这段。
0: 哎，你会那个是奇袭白虎团，知道吗？
2: 哦，
0: 我这不是。
2: 你不是1953年吗？
0: 对呀、啊，
2: 那就是奇袭白虎团。啊，
0: 1953年的事儿多了。非得奇袭白虎团去，他这模样。
2: 哎，
0: 我本门的，
2: 我是能模样吗？
0: 啊，差不了多少，
2: 差远了。
0: 不是那段，
2: 不是那段。
0: 那什么事儿啊？
2: 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呢、
0: 啊，
2: 他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
0: 那是你的词，我们这不是这词，
2: 不是这词。
0: 另一段，
2: 满不一样，
0: 满不一样。
2: 那你给我唱唱，我
0: 认可不？
2: 哎，你这唱得上来，我就承认。
0: 我这也是梁先生写的
2: 啊，
0: 我这也是梁先生，
2: 也是梁先生写的
0: 啊。
2: 哦，
0: 那不是你们那位先生，
2: 那哪个梁先生？
0: 梁朝伟。
2: 您甭等着了，这好不了啊！
0: 什么好不了？
2: 梁朝伟写的快板。
0: 怎么着？
2: 啊，
0: 梁朝伟。
2: 哦，梁朝伟。
0: 就是那个超。
2: 哦，
0: 超
2: 过梁朝伟，
0: 对，
2: 那意思啊。
0: 听那个
2: 上。

0: 1953年，
1: 报道。爹，
0: 美帝的和谈阴谋，
1: 这不还是那词儿吗？
2: 什么词儿？什么词儿啊？
1: 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呢，
0: 我唱了吗？
1: 您的即将都唱完了，这是
0: 美帝的和谈阴谋要揭穿，
1: 就差一个字儿啊！
0: 他要疯狂北窜，
1: 不是还是这段吗？
0: 怎么样？
1: 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
0: 我唱了吗？
1: 这不都唱出半句来了吗？
0: 大战阿富汗。
1: 行，往下编。
0: 这是7月中旬的
1: 一个夜晚，
0: 一个白天，
1: 全跟我们这反着。
0: 空中降下一个炸弹。
1: 哦，来折折。
0: 这个炸弹，岩田哲吗？
1: 对，岩田哲啊，都在这车上。
0: 那是快板有折韵。
1: 对对。
0: 这个炸弹，
1: 嗯。
0: 掉在了第六瓶，
1: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突然间起了一团烟，有辙吗？
1: 有辙，有辙。
0: 对，1354-6分清，
1: 246在辙上，
0: 那可不是吧？
1: 对对，起了一团烟，
0: 起了一团烟，
1: 嗯，
0: 这团烟霎时间，
1: 嗯，
0: 又不见。一个老汉，
1: 有辙吗？
0: 有辙，满脸。打那边来了一个老汉，
1: 嗯，
0: 手里都扛着一担柴，
1: 这可就没辙了。
0: 这1354不论嘛，
1: 啊，这是1354，
0: 哎，扛了一担柴，
1: 哦，
0: 柴一担，
1: 哎，
0: 有辙没有？
1: 是是有辙，
0: 哎，
1: 有辙，哎，这上句正常，下句就仨字儿。
0: 那怎么的？俏皮
1: 啊！这还俏皮？
0: 俏皮，
1: 这
0: 看着俏皮
1: 啊！
0: 一柴蛋，
1: 一共就这么三种可能啊！您还唱了？
0: 忽闪忽闪，来得快
1: 哦！
0: 这来得快的紧忽闪，哎，这折多好！
1: 说这是反正话啊，这
0: 奔反正话，
1: 这不上下句一样吗？
0: 这个老汉把这个担子一旁放，
1: 哦，
0: 这个老汉就在那旁边站，
1: 哦，
0: 擦了擦汗，
1: 哦，
0: 眨了眨眼，擦了擦汗，
1: 哪这么些汗呢？
0: 这个老汉想起了昨天那个炸弹。
1: 有了一天了啊，
0: 那个炸弹
1: 啊
0: 来的是真不善，差点把我的小命都炸完，
1: 哦，
0: 也是我命不当绝。这个老汉想到这儿，眨眼之间又不见
1: 了，哦，
0: 在面前站定那一个大姐，
1: 哦，
0: 这个大姐流一身汗，急的是团团转，
1: 哦，着什么急呀？
0: 他找老汉呢。我昨天晚上我还看见这个老汉，嗯，怎么眨眼之间他不见了？
1: 啊，
0: 急的个大姐团团转，流一身汗。这个大姐想起了前天晚上那个炸弹，
1: 又一天了。这老头都丢一天了。
0: 这个炸弹来的是真不善呐，
1: 啊，
0: 旋一旋把我的小命
1: 给炸完了。
0: 大姐想罢多时不想了，
1: 哦，
0: 想了半天也是扯淡，
1: 扯淡都出来了，
0: 找不着这个老汉，
1: 哦，
0: 啊，想了想闭上了眼，闭上了眼合辙吗？
1: 啊，合辙，
0: 哎，闭上了眼，打起了呼噜响连天，
1: 哦，
0: 你这个
1: 睡得还真踏实
0: 啊！这是真是真是这真是都在折上
1: 啊！您都出乎意料是吧？
0: 这怎么说话呢啊？
1: 这是正经的节目，怎么出乎意料呢？
0: 啊，是是是。不多时，天放亮，猛抬头出现了这个老汉，
1: 回来了。
0: 这个大姑娘，
1: 哎，什么大姑娘？
0: 这

0: 大姐，
1: 这大姑娘，往前站，双手、双手握住这个老汉，
0: 是，
1: 热泪来回的转，
0: 这没掉下来啊。
1: 老大爷，够悬的吧？
0: 什么词儿这是？
1: 您记着大前晚上那个炸弹吗？
0: 还能分清楚了，不易啊！大前晚上，
1: 老汉说：“我都记着。”
0: 是，
1: 咱们一定要坚持老传统啊！啊？
0: 什么呀？
1: 不能让炸弹再来了，炸弹再来咱们就全完蛋。
0: 哦，
1: 好。这个姑娘闻听说老头的老头的风格真高尚
0: 啊，
1: 他什么要想把头点啊，我们大家一起发个言吧，发个言，开个会，这个会上太热闹了，
0: 开会
1: 男女老少全都到，
0: 嘿，怎么样
1: 啊，男女老少全都到，
0: 下去，
1: 哎，到的真齐事儿，
0: 这是何说呢，
1: 出身汉
0: 找不着辙就哭身汉子，
1: 其中有个唱快板的面前站，
0: 哦，
1: 这个唱快板的是来的是真不善，嘴里头这个词儿啊，那简直是美妙绝伦，而且还敢板垛字，唱的是真不赖，
0: 还不如说真不善呢，
1: 真不善，太贫了，老唱的太贫了，这个功夫一个弹片。
0: 又来了这弹片啊，
1: 现在了这个听快板那个脸上那个脸上就是逗眼珠子不小，这个弹片镶在了眼珠子上，疼的
0: 没有什么丑啊，
1: 疼的这两眼直泛滥啊，眨眼之间这个人也不见了
0: 啊，
1: 要问这个人都上哪里去了呢，咱们下一回里再接谈。
0: 完了，
1: 完了，忘了告诉我，完了。
0: 这个是一个传统节目，
1: 传统的。
0: 都这一脸痘也不能是传统节目。
1: 是传统的，是传统的。
0: 到最几年我还没有呢。
1: 不是，那是后续的。那小姑是后续，
0: 全部都是传统的。既然您这么说了，您唱的这段我还真不会。
1: 那就完
0: 了，真不会。不过有一节。不光是我，恐怕在场的各位观众，大家伙也没听够吧？
2: 没有
0: 啊，这么大，
1: 这玩意儿听不够，
0: 再来，
1: 希望你们常来。
0: 不，再来一段不行，
1: 长也不行
0: 啊，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
0: 有打1953年呢到再接连，这样一句不差，完完整整再给唱一遍，怎么样，朋友们？
1: 不要煽动群众，
0: 我没有那意思，大家伙爱听，
1: 那没问题
0: 啊，
1: 那没问题，
0: 是不是？
1: 这是老节目啊，
0: 哎、老节目，
1: 这词儿
0: 唱多少遍都应当一样，
1: 词儿
0: 是不是？
1: 1953年是吧？
0: 对。
1: 说到了54年，这一年。
0: 往下接着唱，
1: 这能唱好几年呢？
0: 那不行，1953年开始
1: 啊，13年，
0: 哎，
1: 再来。我1953年，
0: 对，
1: 美帝的和谈阴谋要揭穿，
0: 是这词儿。
1: 他要疯狂北窜，霸占阿富汗，
0: 这演剧了啊，奇迹啊，这是。
1: 这是7月中旬的一个白天，
0: 哎，往下唱。
1: 在面前站着一个大姐，
0: 哎，这大姐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啊，
1: 这东西就是一次性的。
3: 哎呀，这老些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啊，危险，左打左打打死，哎，回一轮，哎，直走，
4: 哎，这么大了啊，姐，就我这车不至于吗？
3: 就爱抄近道，你再刮着人家车，
4: 就我这技术，我看你是，这怎么还抱瓶酒呢？天冷要喝两口啊？
3: 哟，这可不敢喝，这酒老贵了，700一瓶。
4: 这家伙够有钱的呀！
3: 说什么玩意儿呢？这给我老伴儿预备的，今天是。

0: 六十大寿、哦、意外惊喜他还不到呢。
1: 你赶紧回去给老伴儿过生日吧，这都快十二点了都。
0: 我早就下班了，你看不到谁啊，车窗没关上是不，我给这嘎直勾勾的守了四个点儿，冻死我了快。你快走吧快走吧。哎
1: 呀太敬业了，
0: 快走吧。
1: 那行我走了啊。哎再见。
0: 太冷了，这人咋还不回来呢，我得找个地儿背背风呗。哎还挺好使的。
2: 喂哎那个哎呀赵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种开车马上就往你这边去，好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呦我也着急，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好了。哎呦我天妈呀，这车里咋还夹个人呢。干啥呢，跟我导航聊天呢。
0: 这车是你的啊？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哎呀
2: 是啊，我不回来也看不见你敲我车窗户啊。这
0: 怎么说话呢，嗯你说你人走了啊，窗户没摇上，我搁这嘎直勾勾的给你看了四个点儿，一句谢谢没有，拉了个大长脸，你啥意思呀。
2: 不是你阿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什么叫现拉了个大长脸呢，这是原始尺寸。
0: 哎呀这小孩长得真神奇。
2: 什么你这
0: 这家穿的毛乎的。原来见过大脸猫，今天看见大长脸猫了。
2: 阿姨真的开玩笑。
0: 赶紧看看啊，车上丢没丢东西。赶紧看看，
2: 你这看四个点的能丢啥，
0: 你看看
2: 这车轱辘不在这儿呢吗，方向盘也在这儿呢，还有可爱的小赵天猫也在这儿呢，还有瓶酒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0: 啊你说我这酒啊啊老贵了，700呀。
2: 这阿姨还挺懂行情。谢谢阿姨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干嘛，
0: 这个不能给你，这个
2: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的。
2: 净闹，明明我看你从我副驾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瓶酒吗。
0: 是这个呀，是打算给我老伴儿的。
2: 你给你老伴儿你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啊。你别闹了阿姨，我是着急有事呢，乖啊。
0: 哎呀这个不好使。哎
2: 哎我说阿姨，哎呀你这车干嘛呢。哎哎呀王总啊，是我刚才跟赵总通过电话了，是咱们见面之前合同，我这也着急呢。好了好了啊，一会见面说。好了好了。哎哎呀看明白了，看了四个小时车要瓶酒很正常，大冷天的给他吧是不是。
0: 哎等会儿
2: 又咋的了，
0: 看车费15。
2: 这怎么拿了酒啊你还要钱呢。
0: 要钱我在这给你砍了四个点，快冻死快要命了。15吧没多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的没。
2: 明白了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0: 是是是，
2: 但是拿了别人别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哎呀这人呐，现在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哎呀
0: 你喊什么玩意儿，吓死我了，你
2: 吓死我了。
0: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2: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得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是这酒。哎呀你
0: 真的是我的。
2: 来来来过来过来阿姨，来来来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哎呀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0: 行
2: 哈可以啊。哎呀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嗯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挺冷的、嗯、然后我说就背背风、嗯、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2: 然后你的酒呢。
0: 在这儿呢。
2: 那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我拿出来的呀。
2: 这不就完了吗。
0: 不对，再来啊。嗯，是这样事儿的。嗯，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背风，我就进去了。嗯，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2: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0: 我的酒。
2: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干啥做操呢？这是啊？不是我说，你放在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0: 不知道。哎
2: 呀，这阿姨怎么这会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哎，
0: 这是我的酒。
2: 行，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0: 怎么就算这就是我的酒？怎么说？你冤枉好。哎呀，我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
2: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
0: 我跟你说，这事得说清楚。我妹不讲究，我妹拿你的酒。哎呀，
2: 我的天哪！阿姨，你得起来说话，你这一会儿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说你起来。
0: 不，
2: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0: 有多严重啊？
2: 明天方圆5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0: 你会下鸡蛋呢？
2: 我不下蛋，我是养鸡的，我的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0: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2: 不是阿姨，你先起来行不行啊？
0: 不行。
2: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0: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2: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人看着，你看来人了。
3: 这咋坐地上了？你这哎呦！
4: 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2: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团伙作案是不是？
4: 什么团伙作案？这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2: 怎么回事？你不是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啊，
0: 老伴儿，
2: 这不还是团伙吗？
4: 团伙，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2: 我逃，
5: 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4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0: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4: 开车撞你，是不是？
2: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4: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啊，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2: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
4: 哎，老伴儿，那你咋掉地上了？
0: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4: 为啥？
0: 我得拦台车。
4: 完了，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
2: 怎么了？这是啊？
4: 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2: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4: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2: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4: 怎么？
2: 这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是车窗我没关，阿姨帮我看着车看了4个小时，可是没白看呢。
4: 怎么？
2: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看，你看，700块钱，我的这酒。啊啊！
4: 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0: 赚什么赚了？我没拿他东西。
4: 那您手里什么东西啊？酱油啊？
0: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4: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0: 不相信吧？
4: 你让我怎么相信啊？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

0: 一根数好几遍呢。
1: 那就给他吧啊。
2: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哎、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老心疼了我。
0: 真是给我买的？绝对不可能。你老说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2: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0: 真是给我买的？
1: 你这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2: 相信我买的东西了吧？
0: 相信。我老伴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2: 听见了没？
0: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2: 听见了？这句没听见啊？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0: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了；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了。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1年半了。
2: 我不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0: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
1: 不怕你笑话啊。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检查剩下的。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
0: 偏口的。
1: 你再说，看我这款式。
0: 绣花的。
2: 你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姐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哎呀，
3: 你把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2: 哎，是啊，
3: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1: 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把这酒给他。
2: 这瓶酒是我的。
3: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2: 真的是我的。
3: 我的。
2: 你的酒，你叫他，他答应吗？
3: 我没事，跟他对什么话？
2: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0: 行了。
2: 不认识。
0: 方方便有息怒，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3: 说，看，发票，
0: 这算个证据
3: 是不是？
0: 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2: 没有。
0: 你想想想，
2: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1: 老伴儿啊，我是真想相信你。
0: 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啊、你。
2: 你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哎呀呀呀，
3: 我实在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都不要了，行不行？
1: 不要了、
2: 啊、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3: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2: 对。
3: 停了4个小时，你得看着车对不对？
2: 对。
3: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看丢了，这事咋算？
2: 等啥呀、
1: 这咋算？你说呢？咋算？
3: 你问谁呢？
1: 问你呢？
2: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那我赔你呗。
1: 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啊？
3: 不用赔了，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大姑娘我送你了，就算我今日倒霉，行不行？
2: 不行。
3: 为什么？
2: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你不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拿走。
3: 你到底是给不给了？
2: 你让我老伴儿跟那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
3: 哎，
2: 对不起。
3: 哎呦，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天哪！
2: 哎呀，等会儿
3: 又咋的了？
2: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3: 那5块钱我不要了。
0: 他说不要了，这
2: 不行。
3: 为啥呀？
2: 咱们不能。

0: 欠这种人的钱。
1: 我是欧洲人呐、啊。
0: 我交班了。不是。兜里呀，不是，就3块钱了。不是。你兜里有钱没？
2: 我，哎呀，我的天，哎呀。
3: 我这儿有1块。
0: 哦，有一个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3: 哪个人能看见我是1块钱呀、啊？这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这是上这儿找你来，3站地我走着来的。
0: 4块啊。哎，还差1块，
2: 4块就够，1块钱我不要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老伴儿 啊，赶紧回家给他取1块钱去。3站地，赶紧的赶紧的。
3: 那回来还3站地呢？
2: 不不不，阿姨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事儿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1块钱，快！
0: 不行，
2: 又咋的了？
0: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6站地，快去快回，出发！我送送你。
2: 你回来。阿姨，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0: 没有啊。
2: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0: 没有啊。
2: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0: 惦记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2: 你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儿，我签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儿，酒我也不要了，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4: 呀
2: 呀，
4: 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呀，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2: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4: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2: 上边打去！
4: 你凶我！
2: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你这不是这不知道怎么着，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4: 为啥呀？
2: 因为呀，哎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4: 我说老公，快
2: 把酒送过去。啊啊啊！
4: 给您。
0: 我不要。
2: 阿姨，你咋还卖上萌了呢？
0: 要我哥哥那瓶酒。哎呦，我
4: 这还有一瓶呢。哎呀，
2: 你那瓶啊，你那
4: 怎么回事，老公？
2: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0: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给拿好了。
3: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2: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这大冷天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4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不好，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0: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
2: 不是，跟着阿姨，我现在心里不得劲的是，这你说你买了一瓶酒，然后精心准备跟老伴过生日，你
0: 哎呀哎呀。啊，坏了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哎呀，那赶紧的，
3: 赶紧回去，
2: 阿姨啊，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啊，接下来咱哪也不去了，
4: 行，
2: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4: 好，太好了，哎，我还有惊喜呢，啊，
0: 还有呢，大蛋糕，
2: 哎呦，
0: 大蛋糕，王拿呀，
2: 慢点，
0: 快吃。
4: 来，
0: 别打了，
4: 来放这儿。
2: 你看人阿姨，不浪漫，你这么大蛋糕，你这咱四个人也太吃不了。
4: 是呢，
0: 拿开。
3: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蛋糕。
0: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3: 来。爷们儿，来，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4: 不要，
2: 你放
4: 这
2: 啊，一块来，哎，把酒给我，
4: 好，
2: 起开啊，起开这边，
3: 咱这也
0: 打开，
2: 那个媳妇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5: 生日快乐，
3: 谢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他人民也不选举你。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

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30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嚯，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子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认识，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有的是钱，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一两银子，奉承奉承他。一看张浩古假装呢，哎呀，呵，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三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2两银子。这就给人2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两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3更天都关城了。嗯，可巧啊，他就撞到西直门来了，半夜3更天，嘿，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了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古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关，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的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官也不敢问他，打他给皇上家押水车的呢。就这么整，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乱撞，也不知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两个气色方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9000岁魏忠贤茶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杀，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这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一看这人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9000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

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把握。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呵，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还没听说上考场砸门去的呢。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的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他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九千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呀，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他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猪烤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儿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这说这怎么出题呀？这玩意儿在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坐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这儿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要怕得罪九千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中了以后啊，到了三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们不是冲着九千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九千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找咱们瞧瞧他去。好，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呐，要不是九千岁拿骗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九千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九千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
放他马那就是魏忠贤呐。哼，哎，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骗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骗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九千岁去。有的是钱呐，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了。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啊，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呢，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这么一款待，张浩古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九千岁拿名片黑天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进派，这还许是九千岁的长辈呢。嗯，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九千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奏折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九千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啊，魏忠贤的生日，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啊，九千岁啊，快到生日了，别说你送什么礼，我这李丹什么什么，我李丹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张浩古一看，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九千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呵，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不，你们写的挺好，还喊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呢，

0: 下了班之后，张浩古赵六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九千岁魏忠贤的门子许是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连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哦、不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战，这人写了八句，什么词儿啊，红尘波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八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恒古一瞧，他瞧什么呀，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连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好好，卷上。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这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刚这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呢，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不对呀、啊，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登基呀、啊、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儿，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 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1: 老爷注意了，今天天气比较冷，是在零下30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电影，因此呢，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只要是演员一到，我们立刻投入拍摄。
2: 导演。
1: 哎，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
2: 那个
1: 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
2: 那个导演。
1: 哎，对对对。
2: 导演。
1: 哎，服装，把箱子都打开。
2: 那个。
1: 哎，对。
2: 那个导演呢？
1: 道具都陈设出来。
3: 朱时茂。
2: 导演。
1: 哎，面熟啊。
2: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十几年，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陈小二。哎呀
1: 快一年没见了。
2: 就是。
1: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2: 哎呀，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1: 哦，那好。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2: 没有，就是个阴天下雨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啊。
1: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
2: 风湿位。
1: 对。
2: 对，风湿性关节位。
1: 对，
2: 风湿性关节位。
1: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2: 我找您。
1: 回去休息。
2: 不是，好。那个导演，我
1: 回去休息啊。
2: 回
1: 去。赶快准备起来了。哎，据我，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2: 去！
1: 快去看看
2: 啊！导演，
1: 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2: 贴出去了。
1: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2: 有啊。
1: 在哪儿呢？
2: 导演在这儿呢。
1: 啊，
2: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1: 我跟你说
2: 啊，
1: 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2: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吗？您说多了不敢说，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1: 我跟你说
2: 啊，
1: 今年不吃面条。
2: 不吃了。
1: 今年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2: 我身体结实，您我还行。
1: 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2: 我抗冻啊，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您不行，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导演，来，您到这边来看。您看呢，导演，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导演？您看，我还能往上。
1: 他还真练过啊！
2: 扛一扛，导演。
1: 好了，
2: 怎么样？
1: 不是，据我，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
4: 不会有了。
1: 为什么？
4: 这个40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
2: 啊！
4: 导演，您就答应我吧，导演。我跟您说，我是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导演。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您知道我对您
1: 好
4: 崇拜。
1: 行了，我跟你说
2: 啊，
1: 今年
2: 啊，
1: 再用你一回。
2: 现在导演，
1: 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
2: 是，
1: 这一下全看你的了。
2: 没问题，导演。
1: 好，我跟你说啊，
2: 嗯，
1: 我们这个戏啊，
2: 嗯，
1: 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
2: 嗯，
1: 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2: 大变样啊！
1: 对，
2: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1: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
2: 嗯，
1: 他有的都买了
2: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有啊？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还有老母鸡，还有养鸡专业户。
1: 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
2: 汽车、拖拉机、
1: 这个、
2: 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 呀，那个威风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等什么？是你说是我说？
2: 我说呀，哦不，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1: 是不是？
2: 是
1: 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
2: 哦，我都知道了。
1: 啊，我也不说了。哎呀。我给你讲这个戏吧。
2: 哎，您说说这剧本。
1: 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2: 中年农民，
1: 哎，这
2: 个中年小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啊。
1: 这个
2: 我农民有农村生活啊。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呢，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1: 啊，你说吧。
2: 啊不，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1: 你说完了？
2: 啊，我说完了，听您的。
1: 说说。
2: 是。
1: 啊，这个，对不对？
2: 对。
1: 啊，这个，
2: 对
1: 是吧？这个是不是？
2: 是
1: 什么？是啊，
2: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不是，我刚才说的哪儿来着？
2: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1: 啊？对，哎呀，
2: 我今年正好30岁。
1: 我知道这个，
2: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
1: 能不能闭嘴呀，啊？你嗯，
2: 对不起，导演，你还是听您。
1: 这个中年农民呢，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手里拿了很多的钱。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
2: 是的，
1: 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2: 对，
1: 他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2: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
1: 这个
2: 没问题。我跟您说，不就是高兴吗？
1: 对呀，
2: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2: 我一看见钱呐，我就高兴。哎呀，那个钞票拿在手里，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四十五，十五。
1: 好了，
2: 没问题。
1: 你听着啊，我王老五啊，
2: 不是，您不是改名了？
1: 什么改名了？
2: 您不是叫朱时茂吗？
1: 我说的这是台词。
2: 哦。台词，我说的。
1: 对，你说，乡亲们，
2: 你说，
1: 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
2: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1: 没啥说的，
2: 是什么什么导演？
1: 没啥说的，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2: 喝酒去吧，你看这身段怎么样？
1: 好，来一遍，
2: 从头来。是这个手指头是吧？
1: 你说，
2: 乡亲们呐，
1: 停，不要你说。
2: 哦，不要我。
1: 来呀，来。
2: 啊，要我说了。
1: 你说，
2: 行。
1: 不要你说，
2: 那我就不说。
1: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2: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
1: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2: 我不笨，
1: 你怎么不笨？
2: 我是不笨。
1: 你不笨了，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
2: 我清楚的很
1: 吗？
2: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
1: 我说是这样子的啊，你说，你不说，
2: 我不
1: 对。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2: 对呀，我就是从你说呀，乡亲们呀，我
1: 听听，就是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2: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1: 哎呀，你看我的吧。
2: 我看您
1: 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2: 很高兴。
1: 你说，乡亲们，
2: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1: 我都让你气骨头了。
2: 是
1: 啊。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2: 哎，您比划着说。
1: 哎，这个，你说，不要了。哎，这儿。 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4: 哇，您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是不是？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
1: 对嘛，
4: 对不对？
1: 对嘛，
4: 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1: 这还是我的，不是？
4: 那当然了。
1: 好，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
4: 不就这点戏吗？就这点台词啊。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1: 没问题。那好，换服装
4: 、啊、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1: 啊、不
4: 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
1: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4: 山区的戏、
1: 服装把准备的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4: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1: 背心？
4: 鸭绒背心。
1: 什么鸭绒背心啊？
4: 皮背心？
1: 不对，
4: 毛背心也行。
1: 什么毛背心？
4: 那是什么背心？哎呀，
1: 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嘛。
4: 打篮球的小背心、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这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呀、-30°C，这是。
1: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夏天的戏。
4: 那咱们夏天再拍嘛。
1: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4: 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
1: 那是
4: 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
1: 那个给他加点小褂吧。
4: 他要不然他穿着他
1: 加个小褂。
4: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我跟你说
1: 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
4: 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
1: 那好，坚持换衣服。
4: 坚持。
1: 能坚持啊？
4: 能。
1: 好，换衣服。
4: 能，导演。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一点。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1: 哎、你给我快走吧你。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这个演员呢，他有个特点，他的鼻子比较大。哎，根据这个特点呢，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哎，根据这个特点，就是拍戏的时候，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镜头啊，要有中景推到近景，最后啊要推到特写，表现的这种情绪。哎，说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啊。你要拍的这个漂亮一点啊，往漂亮的拍。道具别忘了，给他把那个大的钱给他拿着啊。换服装快点，大家都在这么冷在这等着呢啊。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到鼻子上，你要对到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
4: 导演，钱拿来了。
1: 毛巾不对。啊？毛巾不对。
4: 毛巾，要不然这么着？是吗？
1: 不对。啊？
4: 回来？
1: 什么回来？你要拿下来。
4: 不是，
1: 放到这儿，
4: 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
1: 你放到这儿，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
4: 擦擦汗呢？我。
1: 好了， 我们哥们们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啊，开始。
2: 这正式拍吧。
1: 快来吧。
2: 不是，这受不了了，大爷。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今天晚上都到我家。哎，
5: 没啥说的
2: 吗？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5: 没啥说的呢，
2: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1: 行啊。
5: 没啥说的呢，
2: 是没啥说的了。
5: 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2: 没啥说的，我还是 说什么？嘿，是不是？你
5: 这个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2: 有吗？
5: 当然有了。
2: 哎呀，导演，你看这一冷啊，我有一紧张就给忘了，导演。
1: 这句话呀，
5: 他是没有。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没啥说的，这个憨厚的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2: 是，不过也差不多。
1: 哎呀，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2: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
1: 咱们正式拍。啊，正式拍。
2: 合着刚才那是？
1: 刚试一遍。
2: 这么冷的天儿，能一遍一遍？
1: 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2: 啊，他这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是不是？
1: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哥们们注意，正式拍。
2: 哎，这正式拍。
1: 预备。好了。
2: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1: 预备，预备，预备，你
2: 快去！
5: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2: 去？你能怪我们？这能怪我们？这
5: 快去！
2: 哎，导演，哎呀！好了没有？
1: 什么？我好了没有？
2: 好了就快拍吧。
1: 我拍去，早就好了嘛。
2: 好了，拍吧就，快拍。
1: 正式拍。
2: 正式拍。
1: 预备，开始。
2: 乡亲们呐，
1: 高兴一点啊，高兴一点。
2: 我王老五，我
1: 不要哭，
2: 活了这大半辈子。半辈子，
5: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2: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三十度，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吗？您看，
5: 我说你
2: 是不是？您看这，你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
5: 不是你，
2: 对不起，
1: 醒点鼻涕，
2: 不怪我们，
1: 醒。
2: 谢谢导演
1: 啊！来，站好，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别抖，
2: 谁抖了？
1: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2: 对，就是有点哆嗦嘛。
1: 你哆嗦什么呀？
2: 你说我哆嗦什么啊？他不是王老五回村吗？
1: 对呀、啊，
2: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嗯，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
1: 啊、对。
2: 怎么不对？
1: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2: 我浑身发热？
1: 你想啊，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
2: 这么回事？
1: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
2: 浑身大汗。
1: 对，
2: 行，等一等，我去跑20里地回来。好，哎，
1: 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
2: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
1: 你
2: 这，
1: 你设计个什么动作就？
2: 设计动作啊？有了，导演啊！您看这个怎么样？扇扇风。
1: 好啊，好的。
2: 我再拿毛巾擦擦汗。
1: 哎，对，
6: 要边擦边说，
2: 乡乡亲们呐、哎，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呐、啊，我。
6: 好好，
2: 哎，怎么样？
6: 停停啊！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啊，
2: 我上哪儿出这汗？导演，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2: 哎，有办法啊。啊，能让我满脸是汗，
1: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
2: 哎，那好，您说，您说。
1: 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2: 不是，导演，
1: 我跟你说，
2: 不行不行，
1: 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
2: 不行，这苦咱受不了，
1: 快来吧。
2: 不是，导演，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您这是干什么？这是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哎呦，不行！这，
1: 好了，哎，转过来，好好，我们哥们们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零下的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们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2: 行了，
1: 不能再耽误了。
2: 行了，导演啊，我赶快吧，拍吧，
1: 站起拍，预备。开始，
2: 说，
1: 不要你说，
2: 我不要你说，
1: 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呐，
2: 乡亲们呐，
1: 我王老五，我发热的劲头说出来，
2: 我发热了，
1: 什么呀？你说，
2: 我满头大汗呢，我是。哎，我浑身大汗，我浑身发热了，
1: 不是，
2: 浑身冒汗，
1: 你怎么搞的你？
2: 你这个戏就是，
1: 冻住了，剧务赶快救护车！
7: 哎呀你呀你，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啊，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1: 来吧，哎呀，你还该干嘛呢？
8: 好，你叫唐杰忠啊？
9: 对啊，我就叫唐杰忠啊。
8: 今年多大年岁了？
9: 今年47了。
8: 哦，结婚了没有？对，
9: 我47，我还不结婚呢。
8: 结过了啊？
9: 结过了。
8: 行了，那我也就放心了。哎。
9: 什么叫放心了？
8: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9: 好不像。
8: 我比你结婚结得晚。
9: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8: 我去年才结婚。
9: 是吗？
8: 哎，
9: 那我问问你啊，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8: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9: 科技人员。
8: 对，
9: 不错。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8: 34。
9: 嗯，合适。啊、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8: 她是四川人。
9: 咱们弟妹她父亲
8: 啊。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9: 怎么了？
8: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9: 那我称呼他什么呢？
8: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你叫他阿姨得了。
9: 我这么大人叫他阿姨呀、
8: 要不然你叫他名字好不好？
9: 那还差不多，
8: 可以。
9: 他叫什么名字？
8: 他姓甘，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9: 那我叫他甘娘。
8: 嗨、哎，
9: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8: 你叫他小甘不就完了吗？
9: 那还差不多。这小甘，他跟你是怎么认识的？啊，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8: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9: 怎么了？啊？
8: 你问这干什么呀？
9: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8: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啊，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9: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8: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9: 哪首歌？
8: 就那首歌。
9: 怎么唱？

0: 这就是那电影刘三姐的插曲啊。
1: 山中只见藤缠树，
0: 嗯，
1: 世上哪有树缠藤，
0: 是这词儿。
1: 这说明人家女方啊就是那树，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0: 哦，
1: 我是那藤就得缠那树啊，你要不缠过这机会就缠不上了。
0: 好嘛，那么你这个藤是怎么缠的那树啊？
1: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0: 啊，怎么写的？
1: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0: 哎呦
1: 啊，
0: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1: 我们晚上7点才见。
0: 嗯，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1: 我约那个地方
0: 啊，
1: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0: 什么地方啊？
1: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0: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1: 对对对，
0: 够瘆人的。这
1: 约他晚上7点见面
0: 啊，
1: 我5:30我就到现场了。
0: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1: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0: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1: 出发之前呢，
0: 嗯，
1: 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0: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1: 你不懂啊。
0: 啊，
1: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0: 哦，
1: 科技人员。
0: 是啊，
1: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0: 你瞧，
1: 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
0: 嗯，
1: 让他时髦一点。
0: 哎呦，
1: 那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0: 对，还够急的。
1: 哎，
0: 你是怎么打扮的？
1: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0: 啊，
1: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0: 长头发，
1: 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
0: 呵，
1: 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0: 哎呦，
1: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0: 好，
1: 带尖的，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
0: 呵呵，
1: 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0: 哎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1: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
0: 啊，
1: 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一下。
0: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1: 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
0: 啊，
1: 擦点油
0: 啊，
1: 对着镜子一照，呵，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哎，你接着劲，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的啊？
0: 这阁下，您长这一身肥肉啊。
1: 你别看他这肉长得多一点
0: 啊，
1: 这玩意儿能显着敦实。
0: 哎，啊，真能长成肉点。
1: 出发的时候，我提溜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0: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1: 不会拉，
0: 不会拉，你提溜它干嘛？怪沉的。
1: 不沉，空盒，
0: 摆样子，
1: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音乐家。
0: 他这思想。
1: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0: 买花干嘛？
1: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
0: 怎么呢？
1: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
0: 哦，
1: 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0: 哦，连我都晕了。
1: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0: 啊，
1: 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0: 我去了，
1: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
0: 嗯，
1: 坏了，
0: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吊着呢？
1: 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0: 谁给占了？
1: 卖冰棍儿一老太太
0: 啊。老太太给占了。
1: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0: 嗨，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
1: 啊，
0: 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1: 等着他。
0: 哎，
1: 卖完了，
0: 哎，
1: 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0: 哎，没听说过
1: 啊，
0: 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1: 不能啊，
0: 等着吧你，
1: 等着吧。
0: 哎，
1: 一直等到7:07
0: 了，嗯，
1: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0: 哥，怎么办？
1: 我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
0: 嗯，
1: 啊，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0: 好嘛，
1: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啊？
0: 其实啊
1: 啊，
0: 老太太在这卖冰棍不碍你们什么事？
1: 不行，她受干扰啊。
0: 哎呀，什么可干扰的？
1: 你想，老太太在这吆喝着卖冰棍
0: 啊，
1: 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0: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1: 小甘来了
0: 啊，
1: 我一问他，
0: 哦，
1: 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0: 啊，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吗？ 行的，
1: 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
0: 啊，
1: 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0: 嗯，
1: 那个什么，今儿晚上七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
0: 嗯，
1: 那边卖。您那边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0: 有什么好处啊？
1: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
0: 就这个啊，
1: 大娘一听笑了。
0: 哦，
1: 这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0: 嗯，
1: 我刚才我误会了。
0: 怎么误会了？
1: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0: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1: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就走了。
0: 哦，走了。
1: 我老远一看，
0: 嗯，
1: 小甘来了。
0: 来了，
1: 呵，
0: 接他去吧。
1: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0: 是吗？
1: 红色尼龙绸上衣，
0: 嚯，
1: 绿色喇叭口裤子，
0: 哎呦，
1: 多漂亮啊！
0: 嗯，
1: 怎么没长鼻子呀？
0: 嗯，
1: 哦，后脑勺看的是，
0: 对，我说的呢。
1: 我急忙跑过去了，
0: 啊、
1: 我说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2: 哦，男的，
1: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
0: 哎呀，您这打扮也不怎么样。
1: 行，您走您的吧，走吧。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
0: 嗯，
1: 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0: 这回你可看准喽。
1: 没错了，
0: 哎，
1: 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0: 你瞧，
1: 也不怎么回事
0: 啊，
1: 我见着小甘了
0: 啊，
1: 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0: 那你太紧张了。
1: 就是这心口砰砰砰砰砰砰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
0: 哦哦，
1: 拿着花也不自然了。
0: 嗯，
1: 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0: 是啊。
1: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啊？
0: 嗨，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你呀、啊，
1: 啊，
0: 赶快献花吧。
1: 对对对，我献花。
0: 嗯，
1: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这花也献不成啊？
0: 怎么了？
1: 我全给拨了下去了。
0: 谁让你拿他当扇子来着？
1: 要说人家小甘
0: 啊，
1: 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
0: 哦，
1: 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0: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1: 他问我
0: 啊，
1: 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
0: 哦，
1: 你正在做什么？
0: 嗯，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嗯，
1: 你打算怎么办？
0: 哦，
1: 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0: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1: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0: 我要是你啊，
1: 啊，
0: 很好解答。
1: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1: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0: 我正在钻研技术。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好好学习。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1: 啊，
0: 怎么样？
1: 解答得太好了。
0: 哎，
1: 早知道你替我去找去还好了。
0: 我呀、
1: 啊、
0: 我干嘛呀？
1: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得好啊。
0: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1: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0: 那我问你
1: 啊，
0: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0: 你正在做什么？
1: 我家里正做沙发跟那大立柜呢。
0: 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0: 嗨，你全是搞对象这套。
1: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
0: 啊，
1: 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0: 同意了，
1: 他走了。
0: 嗯、啊，走了。
1: 小甘，你别走啊！小甘，这甘娘，
0: 别笑了，别笑了，回不来了。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
1: 嗯，
0: 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1: 哎哎，你这话说的对。
0: 嗯，
1: 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
0: 啊，
1: 我那兴趣要转移。
0: 哦，
1: 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0: 剪了，
1: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0: 好，
1: 我把全部精力我放在工作上。
0: 嗯嗯，
1: 争取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嗯嗯，
1: 做出成绩来，
0: 这就对了。
1: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0: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1: 卖冰棍的老太太。
0: 啊，那老太太来追你？
1: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0: 怎么回事啊？
1: 打开信一看呢，
0: 哦，
1: 原来是小干写给我的。
0: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1: 对了，别，
0: 怎么写的？
1: 这么写的。
0: 嗯，
1: 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
0: 嗯，
1: 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
0: 哦，
1: 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
0: 嗯，
1: 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0: 谁呀？
1: 娘。
0: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1: 7点钟见面
0: 啊，
1: 我一看表6点半都过了。
0: 嗯，
1: 那我赶紧去吧。
0: 别着急啊，
1: 啊，
0: 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1: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0: 现在呢
1: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0: 行，有进步。
1: 一进景山公园，
0: 嗯，
1: 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
0: 哦，
1: 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0: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1: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呵，哎呀，月光下的小干是越发的漂亮了啊。
0: 哦，
1: 你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
0: 嗯，
1: 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默默含情，
0: 呵，
1: 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0: 有什么特点呢？
1: 那俩眼睛
0: 啊，
1: 一边长一个。
0: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天口鱼了。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0: 是的，
1: 我急忙跑过去了。
0: 啊，
1: 我说小干，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小干，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0: 我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1: 对，
0: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1: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
0: 哦，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
0: 哦，
1: 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0: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1: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0: 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1: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跟你一样
1: 啊，
0: 都在想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1: 哦，你正在做什么？
0: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好好学习。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1: 啊，就这么解答。
0: 怎么样？
1: 50分不及格。
0: 我怎么不及格啊？
1: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0: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1: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
0: 啊，
1: 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0: 是吗？
1: 哎，
0: 哦，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1: 他说了，
0: 嗯，
1: 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嗯，
0: 你正在做什么？
1: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0: 嗯，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这回啊，我给您表演一段
5: 相声演员呢。
4: 啊，
5: 多好啊！
4: 怎么呢？
5: 您这个工作好啊。
4: 我们这工作有什么好的呀？
5: 一天到晚的
4: 啊，
5: 总干干净净的，
4: 是
5: 乐乐呵呵的，往台上这么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嘚，嘚吧10个分钟，80万的到手了。
4: 照您一说，我们这工作也太简单了。
5: 总而言之啊，
4: 不那么容易。
5: 您这个工作比我强得多。
4: 哦，那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5: 谈不上工作，
4: 嗯，
5: 土里种地，刨粮食吃的。
4: 哦，您是农民。
5: 别笑话我啊。
4: 没笑话。
5: 千万别笑话我。
4: 你瞧瞧，种地的。
5: 对。
4: 种多少地呀？
5: 哎呀，提不起来
4: 啊。
5: 蚂蚁穿豆腐，
4: 这怎么讲呢？
5: 提不起来。
4: 瞧，还有俏皮话。
5: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4: 啊
5: 打 下粮食来卖喽，不够您抽一颗香烟的。
4: 哎呦，这烟也够贵的。
5: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
4: 啊，
5: 您站在地这头一抬大胯，
4: 怎么样呢？
5: 卖过去了。
4: 别把我大胯扭了吧。
5: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啊，您站在地头含一口漱口水，啊，噗！
4: 再瞧呢，
5: 烟了。
4: 您这也太夸张了，到底种了多少地吧？
5: 我们家。

0: 母
1: 啊，母母说我们家一共种了9999顷九亩地，
0: 哎，
1: 说9999顷九亩地还不够9999顷九亩地，靠山种了那么4444顷五亩地，
0: 哎，这靠
1: 啊，
0: 没有五，全是四，啊，
1: 靠山种了那么4444顷四亩地，
0: 对，
1: 靠河种了那么5555顷五亩地，
0: 哎，
1: 加在一块一共是7770。反正你们家的地是不少啊，
0: 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差点，
0: 哎，不光种地
1: 哦，还干嘛呢，
0: 养活点牲口
1: 啊，哦，是大骡子大马呀，
0: 全部是
1: 什么呀，
0: 骆驼，
1: 骆驼，骆驼，
0: 哎
1: 啊，
0: 骆驼
1: 多少啊，养了多少，
0: 不论个
1: 啊，
0: 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八个为一帮
1: 啊，合着您这是罐串板帮，
0: 对了，我们家那乐他呀都论把子，
1: 把子，
0: 对，
1: 那种了多少把子呀，
0: 什么叫种了多少把子呀，
1: 啊，养了多少把子，
0: 养活着
1: 啊，
0: 说我们家养活8888把子大乐他，
1: 又来了又来了，
0: 说是8888把子大乐他，又不够8888把子大乐他
1: 啊，
0: 上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乐他，后花园趴着4444把子大乐他，共凑一块是8888把子大乐他，
1: 好，您还得鼓掌呢，哪儿听出好来了，这简单，
0: 是啊，
1: 这我会说，
0: 能说呀，
1: 哎，比刚才那容易，
0: 我听听，
1: 你瞧瞧，说我们家一共种了8888把子大骆驼，
0: 怎么要种啊，没告诉你养养的吗，
1: 这养养啊，说我们家一共养了8888把子大骆驼，
0: 哎，
1: 说8888把子大骆驼还不够8888把子大骆驼，靠山种了那么4444顷四亩，
0: 串了
1: 啊，
0: 乐他
1: 啊，对的，上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骆驼，在后花园趴着4444把子大骆驼，加在一块一共是8888个大爸爸，
0: 嘿
1: 啊，
0: 您要有这么些爸爸，您可发了大财了，一人给您10块钱您就了不地了，你知道吗，
1: 说走嘴了，这
0: 哎，不光是养牲口种地，
1: 还干嘛呢，
0: 在咱们北京城里头啊，我还开了些个小买卖，
1: 哦，都有什么买卖呀，
0: 有一个小百货店啊，
1: 这个字号叫
0: 西单商场，
1: 西单商场，
0: 你瞧这模样，西单商场
1: 啊，
0: 就好像西单商场是我的，你有点不老相信呢，
1: 我不是有点不老相信，我根本就不信，
0: 不信没关系
1: 啊，
0: 我给你一张名片，拿着我的名片到西单商场找他们经理要一件意大利的皮上衣，经理一看我的名片马上就给你
1: 拿走了，
0: 轰出去了，
1: 轰出去了，
0: 你一个人去轰你呀，
1: 啊
0: 咱俩人一块儿去
1: 就拿回来了，
0: 轰派出所了，
1: 哎，这更厉害了，
0: 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
1: 哎，玩笑，玩笑，
0: 闹着玩了，
1: 你别开玩笑，
0: 说实在的，
1: 啊，
0: 西单商场真是我的小买卖，
1: 是吗，
0: 嗯，另外呢我还开了几个小钱铺，
1: 都有什么呀，
0: 中国银行，
1: 中国银行是小钱铺啊，
0: 对，像什么这个交通银行啊，
1: 啊，
0: 建设银行啊，商行、农行、工商银行，这些个都是我的小钱铺。
1: 嗯，这几银行也归他了。
0: 干嘛归我呀？
1: 啊，
0: 就是我的，
1: 啊，就是你的。
0: 你知道前门大石烂
1: 啊，
0: 有个同仁堂啊？
1: 哦，那也是您的，
0: 岳家的。
1: 哎，那你说他干什么呀？
0: 大伙儿都知道，我就不要了。
1: 药也得给你呀，
0: 枪火
1: 啊，
0: 枪火，你看马路上跑的公交车了吗，
1: 那是你们家的
0: 公交公司的，
1: 废话，
0: 你说的是汽车
1: 啊，
0: 我说的是站牌子，啊，
1: 这是你们家的，
0: 他们都一试，
1: 多新鲜呐，
0: 刚才我说的这些买卖乐的地
1: 都是你们家的，
0: 全是人家的，
1: 我就知道是人家的，
0: 不是说是人家的呀，
1: 啊，
0: 实际上也是我的，
1: 这怎么回事，
0: 因为我给本家啊管事，
1: 哦，您是管家，
0: 不敢当
1: 啊，
0: 帅催，
1: 你瞧，啊，
0: 打杂的，
1: 别这么说，太客气，
0: 嗯，
1: 哎，像你们家趁这么些个财产，
0: 啊，
1: 那人也少不了吧，
0: 看怎么了
1: 啊，
0: 家也大极了，
1: 是不是，
0: 你算算厨子200多，
1: 哦，
0: 老妈子就200多，使唤丫鬟100多，跑上房的100多，管马号的50多，这加起来多少人？
1: 我真不少，这么些个下人，那主家人也少不了啊。

0: 清啊，祖家人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归了包堆加在一块儿，这个大数
1: 一千人
0: 一个人，哎，
1: 叫一个人啊，
0: 说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个半边人。
1: 什么叫半边人呢？
0: 小寡妇。
1: 寡妇啊，
0: 小寡妇，
1: 这寡妇算超上了，这么大财产，吃好几辈子也吃不完呢。
0: 那是你的意思啊，小寡妇守不住。
1: 哦，年轻，
0: 惦着嫁人了，
1: 想嫁人，
0: 想嫁人，
1: 那就周围那村子里边找一个吧。
0: 找一个啊，有这么一句话呀，
1: 叫什么呀？
0: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吃窝边草。
1: 哦，还真有这么一句话。
0: 本乡本土的寡妇看不上，
1: 那想在哪儿找啊？
0: 想在北京找一个。哦，我来了两个多月了，没找着合适的。
1: 没找着啊？您要没找着，我再跟您说这句话。哦，你找不着，
0: 为什么呀？
1: 这叫穷贤富不要。
0: 怎么讲啊？
1: 那有钱的谁要寡妇？穷的这寡妇又瞧不上。
0: 你错了啊，小寡妇乐意嫁给穷主，
1: 是吗？
0: 她有钱呢，哦，不在乎对方的穷富，哦，你琢磨，另外呀，条件还不限制，
1: 是吗？
0: 干什么都行啊，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说相声的，哎，小寡妇最喜欢你们说相声的，
1: 是啊，
0: 寡妇说了，要是能唱快板更好，哎，
1: 你瞧瞧。我就两门报啊，
0: 这托我找一个，
1: 这不行啊，这个说相声唱快板大多数他都没有好脑袋，你知道吧？哦，像这长得我这么顺眼的少。
0: 哦，你那意思寡妇想找一漂亮的？
1: 对对对，
0: 你错了啊，他不愿意找漂亮的，
1: 是吧？
0: 越含着越好。哦，寡妇说了，说这个脑袋呀长得比那个搓脚石强点就行。
1: 是啊，
0: 你想啊，这脑袋连搓脚石都不如，那还叫人吗？
1: 对呀，哎，您说他具体要找个什么样的吧？
0: 他那意思就是个头啊比我稍微高这么一点儿啊，对吧？说比我瘦一点儿，眼珠子大点没关系，脸上有坑也行，倒是这么说的。
1: 这不就给我预备的吗？啊，我来了吧？哎，啊。我来了行吗？哦，
0: 你那意思给你介绍介绍。
1: 哎，您跟寡妇说说，
0: 成一家人家啊。行倒是行，不过这个寡妇这个脾气她格色，我怕您一块过日子您受不了，我落埋怨。
1: 没关系，我能将就。
0: 能将就、啊、
1: 我随和呀。
0: 不过还是把这个丑话说的头喽。
1: 啊，行啊，
0: 看您承受得了承受不了。
1: 都有什么条件呢？
0: 首先说吧，啊，这个寡妇吃饭就个别。
1: 那吃饭谁不吃啊？
0: 寡妇她吃面包。
1: 那西餐我也能吃。
0: 能吃啊？
1: 能吃啊。
0: 问题是什么呢？啊，她吃一个面包啊就一遍的大蒜。她一顿的十个面包，
1: 这一天推一车蒜去，这个受不了。
0: 你吃一车蒜行吗？
1: 这不行，
0: 他粗心，关键是
1: 这差点，
0: 差点吧？
1: 你少来两瓣成。
0: 那不行，啊、不行，人家规定就是一车大蒜，你行不行啊？
1: 一天一车，
0: 一车，不行吧？
1: 这差，
0: 是不是差点啊？
1: 少来点行啊？
0: 啊，你乐意不乐意啊？
1: 我乐意，这个少来点，
0: 少来点啊？哎、少来了不行，就一车，
1: 说了、
0: 哎、就一车。
2: 我能吃蒜，啊、你我能吃蒜，您完现在还有话问了？
0: 快！
2: 吃蒜，
0: 这
2: 车皮都行。
0: 你
2: 别聊了，你等，你眼睛太大了，吓人。
0: 你这个头合适，哎、你把那手机号给我，我给我一手机号。我这人大个不错，
1: 什么不错呀？
0: 啊，能吃蒜。
1: 您说那不行，我来吧，我能吃，
0: 一车啊，
1: 一车两车都行。
0: 好，你豁出去了，嘿，这是头一样。另外说呢，这寡妇她爱喝酒，
1: 喝酒我也行啊。
0: 你能喝吗？
1: 我能喝。
0: 喝什么酒啊？
1: 什么啤的、白的、色的，加一块我都能喝。
0: 加一块都能喝啊？问题是什么呀？这三样加一块啊？啊。另外啊，带掺四斤碱面，
1: 跟芝麻糊似的。
0: 这东西烧糖啊，你行不行？啊、
1: 这差，
0: 我看那大个儿行。
1: 人，你别找那个啊，这将就将就。
2: 哎，老哥，
0: 这老头
2: 小寡妇的酒我喝，
1: 都要回家了，你听我打什么话？
2: 啊，这是
0: 行行行行行，
1: 这么大岁数跟起什么哄啊？
0: 这老头也行，岁数不限。
1: 什么老头？不，我来吧，啊，我来吧，
0: 能啊，跟芝麻糊似的。
1: 哎，内外都干净。
0: 得嘞，哎妈，前两样都答应了哈，哎，第三条啊是最关键的，
1: 什么呀？
0: 成婚以后你得跟寡妇睡觉吧？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关键是那床有问题，
1: 这床怎么了？
0: 一头高一头低，睡觉的时候脑袋朝下，腿肚子朝上。
1: 这又差点儿了，这要捅出脑淤血了怎么办呢？
0: 问题是在这儿呢，他就这习惯，你这
1: 是不是？
2: 这我来吧，
0: 哎行，
2: 这我来吧，
0: 你这
2: 什么？
0: 我没有
2: 下下下，
0: 我下跟宝帅，
2: 下
0: 我知道了，
2: 放着呢，体格不行。
0: 小伙子长得别看单薄啊，他挺精神，
1: 那体格不行啊。
0: 是啊，
1: 他体格不如我呢。
0: 不是，那空着睡。
1: 不不，我来
0: 啊，
1: 我来，
0: 你来啊，
1: 90度加角我都行。
0: 完了，那就是你了。
1: 哎，我来吧，
0: 就是你了。
1: 哎，
0: 三条不易呀、啊，他全答应了、
1: 哎、
0: 那这么着我就回去跟寡妇说去了
1: 啊。说吧，
0: 我就提您这个职业，
1: 嗯，
0: 您这个模样，您这个戳着根，您这个言谈，您这个话语，您这个脾气，您这个秉性，这寡妇一听嘎嘎一乐，这事儿就算
1: 成了，
0: 吹了，
1: 吹了，
0: 吹了，
1: 这个没有。
0: 嗯，
1: 刚才您说这条件这么苛刻，我都答应了。再者您说了，这寡妇就爱找说相声的，
0: 嗯、
1: 这脑袋比搓脚石强点就行，我这脑袋还没有搓脚石强呢。
0: 您这说瞎话呢？
1: 啊，
0: 您这脑袋就不如搓脚石，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不过也别寒心啊，
1: 啊，
0: 有希望。
1: 有什么希望？
0: 人配医生，马配鞍呢，给您捯饬捯饬，就许乐意。
1: 哦，能捯饬。
0: 哎，您这衣服不行，您得换一个呀，玫瑰紫色的丝绒旗袍。
1: 我？
0: 对，
1: 玫瑰紫丝绒旗袍。
0: 对，大开气儿到嘎吱窝，
1: 黑俩门帘儿出来了，那是。
0: 他寡妇爱这个
1: 是吗？
0: 喜欢这色儿。另外，您再穿一双那个高筒的丝线袜子。
1: 这不行，这不行，
0: 啊、
1: 高筒丝线袜子
0: 啊，
1: 我那汗毛都支棱着。好看吗？那
0: 你别让它支棱出来呀！
1: 啊，
0: 你拿那刀刮下去。
1: 对，我一天刮三遍。
0: 哎，丝袜子穿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鞋，头发得留起来，烫一大波浪，擦点粉，抹点腮红，嘴唇又大红，弄个眼影，这套一个鼻环。
1: 你别说了，
0: 胸啊得垫起来。
1: 你别说了。照您这么捯饬完了，我不成妖精了吗？
0: 你管他妖精不妖精、啊？
1: 那怎么出去见人去呀、啊？
0: 你家眯着呀、啊，成了再出去呀、
1: 啊。哦，对，等这事儿成了再出去。
0: 寡妇爱这个。
1: 对对对，
0: 行吧。
1: 哎，您先等会儿吧。
0: 嗯
1: 啊。我先得问问这寡妇长得什么样啊？
0: 你看
1: 啊，这寡妇要长得寒碜，我还不干呢。
0: 您这人这叫不知足。
1: 怎么不知足？
0: 人家趁那么大的家业，长得能寒碜吗？
1: 那两码事。
0: 两码事啊，一码事。
1: 你说说长什么样、啊？
0: 先说这个头吧。
1: 啊，
0: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这是寡妇，
0: 他们街坊。
1: 哎，谁让你说他们街坊了？
0: 你那意思？
1: 说寡妇啊？
0: 没有，他们街坊显不出寡妇漂亮来。
1: 您说这寡妇长什么样？
0: 这个头啊，
1: 啊，
0: 比您高点儿，
1: 高一寸，
0: 高一尺，
1: 高一尺、啊，
0: 高一尺，
1: 大洋马似的，那欺夫押韵。
0: 就您这模样有什么韵呢、
1: 啊？
0: 您这模样
1: 啊，
0: 这将就吧。人家长得周正，
1: 长得什么样啊？
0: 四方排脸的
1: 啊、哦，
0: 留一光头
1: 啊，
0: 两边小黑胡，一巴掌宽护心毛。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好练武术。
1: 你别说了，不是寡妇吗？
0: 是寡妇啊，前年大奶奶刚死，现在没续弦呢。
1: 哦，男寡妇啊？
0: 你那意思呢？
1: 女寡妇啊？
0: 女的我就留下，我找你干嘛？
1: 去你的吧。

0: 过河拆桥梁，难从今后，再不说你只家有房呀。哎呀，
1: 嗯，唱的不错，
0: 多好听啊。
1: 哎，
0: 为什么好听啊？
1: 您给说说。
0: 词儿写得好，
1: 对，
0: 把这个红娘啊，天真活泼可爱那个劲头描写出来了，
1: 表现出来了。
0: 同时啊，也把红娘这个缺点流露出来了。
1: 这个红娘有什么缺点呢？
0: 她不是个好孩子
1: 啊，
0: 好骂街。
1: 好骂街
0: 体现出来了。
1: 这唱词里有吗？
0: 有啊。
1: 我们怎么没注意呢？
0: 没注意啊。
1: 啊，
0: 为他们婚姻时多狠呢、啊。
1: 先等会儿吧，为他们婚姻事。

0: 啊，不是骂街，为他们婚姻事。
1: 哦，他们呢？
0: 哎，
1: 可能这个唱词啊误导我。
0: 这唱词没问题，您这智力有问题。
1: 这个河南梆子呀，我唱的稍微差这么一点。
0: 你差多了，
1: 唱的最好的
0: 是什么呀？
1: 白话梆子。
0: 这个白话梆子是什么地方的戏呀？
1: 河北省。
0: 哦，
1: 全是大白话。
0: 是啊，
1: 特别有意思。
0: 哎，你再给唱唱。
1: 一唱都这个相声的。
0: 你来来。
1: 有官做椅子，机灵本超后。
0: 哎，不，您先等会儿。这头句是什么？
1: 有官做椅子，机灵本超后。
0: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1: 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0: 是吗？
1: 有官做椅子，机灵本超后。
0: 这是头句。
1: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0: 啊、哦，
1: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
0: 啊，
1: 吃一口辣椰盆
0: 怎么样？
1: 连盆都不够。
0: 就这。
2: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3: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2: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3: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2: 稳一点。
3: 啊！哎呦！
2: 你好，
4: 你好，家里有访客。
2: 就说家没人。
4: 他们都听着呢，
2: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3: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2: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3: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2: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3: 哎呦，
2: 你去赢一下，快点。
5: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6: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6: 这是底线。
5: 走。
3: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6: 还行还行。
3: 坐。
6: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7: 血肠。
3: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6: 哎，老沈呢？
3: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怎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0: 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3: 大帅，
2: 哎呀，拿着。
0: 罗然，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罗然，
2: 没，
0: 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这怎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
1: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
0: 我。哎呀。
2: 我。我不去，
1: 我
2: 去，你去，
1: 你去，
2: 我不去，
3: 我听你俩这嗓子这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哎
0: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是真损啊。嗯。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0: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1: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1: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1: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呀，你真难受，我吸吸精，快起来吧，吸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2: 知道。
1: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1: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1: 扫码一人5。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2: 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大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他说的 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

0: 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1: 大哥，
0: 哎，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1: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儿，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0: 呀，太气人了！
4: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0: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1: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6: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雨也
4: 我。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3: 媳妇儿啊，
4: 叫前妻。
3: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4: 什么？
3: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4: 好。
3: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7: 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
8: 谢谢大家。
7: 您看今天这是一台笑的晚会，
8: 对，
7: 这个节目呢仍然由这位年轻的演员为您表演相声，
8: 我来为大家服务。
7: 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相声界的后起的师兄，
8: 不敢当，
7: 梅先生。
8: 哎，
7: 啊，这个梅先生啊，
8: 不，
7: 相声说的有错理。
8: 不对，您认错人了，我不姓梅。
7: 不姓梅？
8: 再看一看。
7: 哦，对不起，记混了。

0: 错了，
1: 您姓梅，
0: 您姓梅，
1: 那个枣啊，
0: 哎，
1: 枣先生，
0: 谁这个枣先生啊？
1: 不是，谁姓枣啊？
0: 不要乱叫，
2: 你不是枣先生吗？
0: 我也不姓枣，也不姓梅，
1: 那你姓？
0: 我姓郑。
1: 哦，郑枣梅，
0: 郑枣梅像话？
2: 不是姓枣姓梅吗？姓枣梅吗？
0: 人有叫郑枣梅的吗？
1: 那你叫什么名字？介绍一下。
0: 姓郑名介。
1: 哦，你就是相声演员郑介。
0: 是我。
1: 爱听你表演相声
0: 啊。
1: 你看，不单我爱相声
0: 啊，
1: 各位朋友都喜爱听相声，
0: 喜闻乐见。
1: 因为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0: 对对对，
1: 能使人发笑。
0: 哎，
1: 相声的题材呢，来源于生活。
0: 嗯，
1: 作为相声演员，时常的要下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
0: 那当然了。
1: 哎，你看见我这个人没有？
0: 嗯，
1: 我就爱观察生活，我经常下去体验生活。
0: 那我得问你，
1: 嗯，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最喜欢看、最喜欢观察的是什么呀？
1: 哦，您问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最喜欢看的
0: 啊，
1: 小两口打架。哎呀，尤其是新婚的小夫妻吵起来，哎呀，我在旁边一看，有意思。嗯，我经常去看，特别有意思，
0: 像话吗？这种做法对吗？
1: 嗯，
0: 看见人家打架，在旁边就这么站着，你这种做法是很不道德的。
1: 啊，
0: 这一点好好向我学习学习。
1: 什么意思？
0: 这不，别上新加坡之前，
1: 嗯，
0: 我们邻居刚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
1: 啊，
0: 两个人吵起来
1: 了，哦，
0: 吵得非常的厉害。
1: 嗯，
0: 我在这看明白了之后，马上过去进行劝解。
1: 哦，您的意思得进行劝解？
0: 哎，
1: 那我听听您是怎么劝解的。
0: 先拦住他
1: 们。啊，
0: 你不要再说了。
1: 嗯，
0: 你也不要再想了。
1: 对，
0: 很不像话，吵架像话吗？再说你们两个人可吵了半天了，你们两个人这光动嘴，这不动手，这可没多的意思呀！你把那个病说出来
1: 了，哎呦，
0: 啊，
1: 你这么劝解啊，你这叫火上浇油啊！
0: 我们那个邻居那小夫妻两个人谁也不怕谁，我劝不了。
1: 哦，你劝不了，
0: 嗯，
1: 这证明你没能耐。
0: 为什么呀？
1: 我要到了现场，我就能把他们劝解开。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对这个怕这方面啊非常有研究。
0: 研究怕？
1: 我是研究怕字的专家呀。
0: 研究怕什么呀？
1: 怕老婆。
0: 研究怕老婆？
1: 哎，怕老婆是家庭问题的一种，应该很好的研究它。
0: 也有道理。
1: 一听啊，你对这方面是缺乏知识。
0: 我没研究过。
1: 今天我给你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可以。
1: 这个怕老婆三个字，
0: 嗯，
1: 这是华语了一句普通话。
0: 普通话。
1: 普通话叫怕老婆。
0: 对。
1: 说白了叫怕媳妇儿。
0: 怕媳妇儿。嗯。
1: 文言文叫惧内。
0: 惧内。
1: 现代的说法叫妻管严。
0: 妻子管的严。
1: 嗯。你要到山东人讲话，
0: 嗯，
1: 他叫怕老婆。
0: 怕老婆。
1: 嗯。你要是福建人说话，
0: 嗯，
1: 那叫家暴，
0: 就是怕媳妇儿的意思。
1: 哎，咱就总而言之，
0: 嗯，
1: 怕老婆，古今中外，
0: 嗯，
1: 上至宫廷大臣，下至草民百姓，上古时期有，
0: 啊，
1: 到了今天90年代仍然有，
0: 是吗？
1: 将来肯定也会有。
0: 这怕老婆，
1: 随着科学不断的发达，
0: 嗯，
1: 社会不断的进步，
0: 怎么样？
1: 怕老婆这支队伍，
0: 嗯，
1: 会不断地发展壮大，波澜壮阔，汹涌澎湃。
0: 这叫什么词啊？你
1: 势不可挡啊！
0: 是啊，
1: 反正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给这个怕老婆总结出4种形式的怕。
0: 哪4种形式？
1: 第一种叫长相怕。
0: 长相怕。
1: 地位怕。
0: 地位怕。
1: 金钱怕。
0: 嗯。
1: 岁数怕。
0: 那我得请教请教。
1: 嗯，
0: 何为长相怕呀？
1: 他长相怕吗？顾名思义，
0: 嗯，
1: 这个夫妻小两口长相不般配所引起的怕为长相怕。
0: 我还是听不懂。
2: 那为了让各位朋友听清楚，您也明白一点，我得拿您举的例子。
0: 可以
2: 啊，郑先生，
0: 可以。
2: 比方说你呀、啊，
0: 嗯，
2: 跟你老婆长相就不般配。
0: 怎么不般配呢？
2: 你老婆长得漂亮，你长得难看。
0: 那么我这个太太漂亮到哪种程度？
2: 哎呀，你的太太那可是太漂亮了，
0: 嗯，
2: 啊，说不上是绝代佳人，也胜过现在的影视红星。
0: 是吗？
2: 可你太太长得非常漂亮，
0: 嗯，
2: 那真是大眼睛双眼皮，
0: 嗯，
2: 葱光鼻梁白脸蛋，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0: 你瞧，
2: 哎，那个身条呢，不胖不瘦，
0: 对，
2: 那个头不高不矮，
0: 嗯，
2: 又可爱
0: 又贤惠，
2: 还能唱歌，会跳舞，那就是您的太太，
0: 这就是我的太太。
2: 你太太
0: 真有这么个好太太，怕一辈子我也认了。
2: 嗯，我感觉这位先生没怎么出息啊。
0: 您听这太太多，
2: 别高兴，我这是假设。
0: 假设，
2: 哎，你太太长得漂亮
0: 啊，
2: 您这副尊容嘛，就稍微差一些。
0: 我怎么了？
2: 您让各位朋友您仔细看一看，嗯，这个人的尊容长得稍微困难一点。
0: 什么叫困难点？
2: 我奉劝您啊，
0: 哦，
2: 您别上我们这个新加坡的马路上去转悠。
0: 那干嘛呀？
2: 像这种形象就影响我们新加坡的市容。反正具体的说来，你长得非常难看，
0: 嗯，
2: 那真是瘪鼻子山峰耳，长胳膊小短腿，水蛇腰还罗圈腿，
0: 你看看
2: 瓜子脸，瓜子脸漂亮，倒长着，
0: 长着，嗯，我这一样好地方都没有啊，
2: 嗯，反正啊，你在形象上比不过你太太，所以你当然要怕他。这位长相好。
0: 哦，这位长相
2: 好。哎，第一种怕。
0: 第二种是什么？
2: 第二种叫地位怕。
0: 何为地位怕？
2: 还要拿您举一举例子。
0: 可以
2: 啊，你太太家里边人可都有地位
0: 啊。
2: 啊，你爱人的父亲那是大老板，
0: 哦，
2: 母亲是董事长，
0: 您看看，
2: 姑姑是大夫，
0: 哟，
2: 舅舅是律师，您瞧多有戏。
0: 嗯，
2: 你们家就不行了。
0: 我们家怎么了？
2: 你爸爸卖金鱼，
0: 我，嗯，
2: 你妈妈卖花盆，
0: 我，
2: 你姑姑卖沙爹，你舅舅卖肉骨茶，
0: 嗯，我们家是个体协会。
2: 反正你们家人家的地位啊，比不上你太太家里边，引起的怕为地位怕。
0: 那第三种是
2: 金钱怕。
0: 什么叫金钱怕？
2: 还拿您举例说明。
0: 可以，
2: 你太太家里边可有钱，
0: 嗯，
2: 那真叫百万富翁。
0: 哦，
2: 你们家里的经济条件差一些。
0: 我们家怎么了？
2: 你爸爸有病，
0: 身体不好。
2: 你妈妈没有工作。
0: 嗯。
2: 再看你底下，
0: 嗯，
2: 还有六个弟弟，
0: 哎，
2: 五个妹妹，
0: 我，
2: 七个哥哥，九个姐姐。
0: 我们家这是多少孩子呀？这是。
2: 反正你们家的经济条件比不上你太太家，
0: 哦，
2: 这为金钱怕。
0: 第四种叫什么？岁数怕。
2: 哎，岁数怕。
0: 哦，
2: 还拿您举例子。
0: 可以。
2: 您今年郑先生多大？
0: 我28岁。
2: 28？
0: 啊，
2: 哎呦，那可不像。
0: 有没有像？
2: 像47的。
0: 是，老点了啊。
2: 您长相啊，老成一点。
0: 嗯。
2: 哎，您再看你太太啊，
0: 嗯，
2: 今年24周岁。那这么一看，也就是17、18岁的样子。
0: 嗯，妙龄。
2: 青春少女啊！哎呀，长得漂亮。
0: 嗯，
2: 长得年轻。你们夫妻两口子往大街上一走
0: 啊，
2: 知道的，你们俩人是夫妻；
0: 也不知道的，
2: 以为你是他叔叔呢。
0: 哎，我也太老了，
2: 反正岁数上看上去有悬殊，作为岁数怕
0: 啊，
2: 这是我总结的四种形式的怕。
0: 嗯，
2: 我正准备写一篇论文呢，
0: 嗯，
2: 在各大报纸上发表一下，
0: 啊，
2: 征求各位的意见。
0: 行，
2: 您咱这学能算什么论文？
0: 我长什么学问？
2: 多么精辟呀！
0: 这我说呀，
2: 啊。
0: 现在了，小夫妻之间谈不到谁怕谁，
2: 哦，
0: 两个人要互敬互爱，
2: 嗯，
0: 互相尊重，
2: 嗯，
0: 相互了解，
2: 嗯，
0: 尊敬父母，这样家庭就能幸福了。
2: 你说的这些个我全明白。
0: 嗯，
2: 夫妻之间呢要和睦相处，
0: 对呀，啊，
2: 互敬互爱，
0: 啊，
2: 这才能组成一个幸福家庭，
0: 完全正确。
2: 这在你们家里行，
0: 嗯，
2: 在座的各位朋友家里全行
0: 啊，
2: 唯独在我们家不行。
0: 在你们家为什么不行？
2: 因为我们家存在的问题。
0: 你跟你太太之间
1: 好像

0: 我跟我老婆之间存在那个怕的问题。
1: 谁怕谁
0: 啊？那还用问吗？当然是我老婆呀、
1: 啊，她不怕我了。对吧
0: 你人就怕老婆的专家，
1: 专家
0: 在家里边也怕老婆。
1: 哎呀，
0: 专家怕老婆，
1: 我的天！
0: 什么？你什么意思？他怕老婆怎么了？怕老婆也是90年代我们男士的一种美德呀！
1: 啊！怎么到你这儿才美德了？
0: 哎，你能看出我是属于哪种形式的怕吗？
1: 行，我看呢，你是金钱怕，
0: 不对，
1: 地位怕，
0: 不对，
1: 岁数怕。
0: 哎，
1: 对了，
0: 不对，
1: 不对，你别挨，行不行啊？
0: 猜得出来吗？
1: 猜不出来。
0: 告诉你吧，我既不是长相怕，也不是金钱怕，也不是地位怕，也不是岁数怕。
1: 那你是？
0: 我是单一种90年代。世界流行的特殊怕。
1: 什么怕？
0: 遗传怕。
1: 遗传怕。
0: 哎，遗传怕，
1: 遗传怕。
0: 嗯，顾名思义，就是说在我们家里边，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爸怕我妈妈，我怕我老婆。
1: 这是遗传怕。
0: 不过跟各位朋友要解释清楚。
1: 解释什么？
0: 我这个怕老婆可不能怨我。
1: 怨谁呀、啊？
0: 完全怪我老婆。
1: 为什么怪她？
0: 我老婆您瞧见过吗？
1: 没有。
0: 哎呀，那个人呢，不讲道理。
1: 是吗？
0: 粗鲁的很。
1: 哦，
0: 在家里面经常为一点点小事无缘无故的跟我吵架，所以不能怪我。
1: 经常吵架吗？
0: 我们家里经常吵架。
1: 是吗？
0: 这不是上礼拜八又吵起来了。
1: 哎，对，您爸爸这个
0: 啊，
1: 什么叫上礼拜八呀？
0: 啊，就是上个礼拜早8点呢。这，
1: 您讲清楚了啊。
0: 您这一到礼拜天呢，我这个人啊，这个上的这个工作量啊比较大。
1: 是干什么呀？
0: 你看在家里边，早晨起来收拾房间呢。
1: 啊，
0: 做个早点呢、
1: 这都是我的活。
0: 好啊，您像我老婆，您要是不干，您坐那会儿看看电视，或者看看报，
1: 读一读报。
0: 不行，我老婆坐那会儿嘴里边总得跟我说的。
1: 说什么呀？
0: 无非就是张家长李家短、三只青蛙五只眼。小姑子长婆婆短，他们二姨脑门有一块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非什么跟我说什么。好不容易那天啊，到了中午了，菜我炒好了，饭我烧得了，哎，我把菜都盛好了，端到桌上，有点事情跟我老婆商量，就因为一点小事，他跟我吵起来。
1: 为什么呀？
0: 我那天是这么跟他商量的，我说那个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1: 哎，你们家还养着猫呢？
0: 谁们家养猫了？
1: 你这不是叫呢吗？
0: 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啊，
0: 我叫我老婆了。
1: 你老婆怎么起个猫名字呀？
0: 什么叫猫名字？连我老婆名字叫张玉花，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花。
1: 小叔，你没正经啊？你叫她小张，或者叫她玉花。你挺大的个子了，冲着人家，
2: 快！
0: 你说这位先生啊，你什么都不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90年代。
1: 对呀、啊，
0: 要3个字、2个字，全都过时了。
1: 哦，
0: 我不管我老婆叫一个字，说。
1: 啊，
0: 这个叫是我，是我老婆，她老人家的尊敬。
1: 哎呀，要说你老婆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啊。
0: 女士的尊敬。
1: 跟你
0: 我有点事情跟她商量。
1: 商量吧。
0: 我说花，饭呢您先吃着，有点事情跟您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啊？
0: 过两天我们公司那小张要结婚，你看看咱们打算随多少礼钱呢？
1: 啊，要送一个红包。
0: 人家就这么点事儿，您再瞧我老婆。我告诉你啊，双张。
1: 哎，
0: 我告诉你，双张，
1: 停停停！
0: 你刚才说。

0: 您先停止，您先停止。我不明白，双缸是怎么回事？
1: 双缸？我外号。
0: 外号怎么叫双缸？
1: 结婚以后，我老婆给我下的规定。我们家的衣服全归我洗，一天洗一盆，一天洗一缸。那街坊邻居啊，总看我围着那双缸洗衣机转，所以人送外号双缸。
0: 他你们外号叫双缸，
1: 双缸。
0: 跟你说，咱俩的外号他一样。
1: 你也是双缸，
0: 我叫甩干。
1: 甩缸干嘛呀？
0: 洗衣机啊。
1: 这是我老婆叫我的。
0: 叫。
1: 我告诉你啊，甩干。
0: 别
1: 跟着捣乱。我告诉你啊，双缸。你刚才说什么？你们公司小三要结婚。
0: 对。
1: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你说咱们俩人呢，上外边旅游了，假装不知道，一分钱也不随啊。
0: 不，这种态度可不好。
1: 我说花儿，这可不对。咱们结婚时，人家小三帮多大忙，
0: 就是。
1: 但现在人家结婚，咱们一点礼钱不给，这朋友面子上哪儿搁呀？我看这次咱们最少得给人家小三做个数。
0: 五块钱就下这主意了。
1: 您再瞧我老婆。我打量多少钱呢？不就5块钱吗？
0: 同意了。5块钱都没有。
1: 我是双张啊，你胆量可越来越大了
0: 啊！
1: 一张嘴你都敢跟我要5块钱了。
0: 5块钱不算多，
1: 你甭说5块钱，5毛钱5分钱都没有。这钱没有要命，姑奶奶这儿有1条。
0: 这叫什么人呢？
1: 您听我老婆这话，让人生气不让人生气，
0: 是气人。
1: 这人啊，谁都有个脾气。
0: 当然，
1: 当时把我气的这火蹭一下就下来了。唰一下，
0: 怎么回事？
1: 我又把他压下去了。咱们是男子汉大丈夫，忍字上去。
0: 没错，
1: 再跟他对不对的？我说话话，这可不算你随礼，这5块钱算您老人家借给我的，日后我一定还给您，您看怎么样？
0: 花儿，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讨厌？我不说没有吗？我说没有就没有，我说不给就不给，你要把我惹急了，明天上法院，你就跟姑奶奶打离婚。
0: 你说这事急得着离婚吗？
1: 让您这位朋友气性
0: 啊，
1: 就这5块钱的，给不给不要紧，你能提到离婚吗？
0: 谈不到
1: 啊，真把我给气急了。走过去冲着我老婆啪啪左右2个大嘴巴，
0: 打你老婆，打我自己。我听他的意思，以为他要打他老婆呢。
1: 不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还不敢打我老婆，他老人家。
0: 不要再提这他老人家了啊！
1: 再跟他对付对付，
0: 还得商量。
1: 我说花儿，花儿，就这一次，就5块钱，你一定得给我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
0: 我学了鸭子叫了。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气呢？我不说了没有吗？要钱没有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
0: 还唱上了？
1: 您明白不明白？他唱歌这个诚心气人呐！这叫他真把我气急了
0: 啊！
1: 当时是气得我是30层暴跳，5人豪气腾腾，2太阳冒火，七窍里钻烟，
0: 真急了。
1: 常言道得好，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宁死阵前，我不死阵后。今天我拼了拼了吧，我急了急了吧，我打了打了吧。
0: 别这样啊，
1: 你千万不要拦着我啊！常言道得好，人急了力气大，狗急了能跳墙，这兔子急了
0: 怎么着，
1: 还吃葡萄呢？
0: 这都什么
1: 呀？俗语道得好，大丈夫无毒不丈夫呀！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今天我劝他不对，我给他来个惊风未动禅心小暗算无常死不至，走过去叫住我老婆，就听呼呼一声，
0: 把他踹趴下了，我给他跪下了。
1: 说到念着你给他跪下了。
0: 您不了解，我总拿这一招啊治我爱人。
1: 那治得了吗？
0: 哎，您像我老婆，你要懂点什么，你把我搀起来不就得了？
1: 这个事就算接过去了。
0: 一转身，人家出去了，
1: 走了。
0: 您说我怎么办？
1: 您顶天立地大丈夫，继续跪下。不行，我得起来了。
0: 为什么呀？
1: 我爸爸进来了。
0: 嗯，
1: 听见小夫妻吵架了，
0: 一看我给他跪下，当时就急了。
1: 没法不生气啊！
0: 哇，小宝贝儿又被人跪下了。
1: 又跪下了。
0: 哎呀，让街坊邻居看一看，你们小夫妻这像过日子的吗？我说什么来着？打当初你跟他一谈恋爱，我都不同意。这人长得好坏，咱放一边。
1: 对，
0: 就你老婆这脾气，谁能受得了啊？
1: 哼，
0: 也没见过你这样，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这个五个钱，就让老婆拿得服不带定。小子就要平常自己省着点，到时候把礼钱拿出来都碰碰。
1: 我说
0: 这些五块钱都做不了老婆的主，爸爸我都替你难看呐，
1: 面子不好看。
0: 你这五块钱的啊，其他是爸爸替你给了，
1: 赶紧谢谢你爸爸。
0: 你先不要谢我，
1: 干什么呀？
0: 我再跟你妈妈商量商量。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中，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

0: 定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和老师准时来相约在我们大型的基因科普节目《生命第一密码》。我还是大伙儿的老朋友陈老师。行医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说真的啊，这个一直到今天呢，我还是受不了那种场面。我确实有些感慨，想跟大伙儿来分享分享啊。真的，人生真的没有回头路，人生真的没有删除键，人生也真的没有后悔药。那么健康长寿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虽然我们现在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们面前却摆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慢性疾病越来越多了，医院呢也越来越多，药品呢是越来越丰富了，可是我们面临的现状是病越治越难治，越治却越重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感慨啊，说治了这么多年病一直没有间断，钱是不停的在花，但是呢这个结果却不是很好，一直到最后呢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人呢只能是在痛苦当中煎熬，生死两难。以前慢性疾病想要快速治愈，其实已经成为了这个一种奢求了。但是呢，我们说时代发展，医疗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啊，而且呢，咱们的这个临床药物呢也不断的更新。尤其呢，我们这一次啊，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大型的疗效验证推广工程，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患者，确实呢在我们这项工程当中呢从中受益。那么有的老朋友呢起初可能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啊，说我少订一些，所以老朋友啊紧跟着趁着咱们的双重惊喜活动来临之时呢马上又订上了。我们这时候看到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以前都说了行不行呢，心里真的打着问号啊，带着一连串的问号来订药的，结果呢哎这几天下来全是感叹号，怎么呢，太好了，哎，太行了。所以说呢听到活动没结束赶紧吧，要不然真的咱们这个价钱很贵，是不是啊，基因药呢承担不起。所以说呢这次啊我们的双重惊喜的活动真的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老朋友回来的。那么我们也给大伙儿再来介绍一下吧，因为咱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的赠送呢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这几天呢我们场内场外的电话都是相当的火爆，大家呢都来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特大型的优惠。其实难怪大伙儿着急，我能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打电话呀首先来讲呢咱们就能免费有机会领取到这价值1980块的叫基因优化盾，相当于咱们家里多了一个24小时的高级保健医。这对于我们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来讲真的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呢各位知道啊这可能就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了。怎么呢，因为我只给大伙儿申请到了5000个基因优化盾，我们来发放给重症啊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所以说呢我是这样安排的啊，为了让大伙儿都能享受到咱们基因医学带给我们的健康的改变，所以说呢我们把机会放得公平一点， 那每天呢，每个地区我们。

0: 限定名额，只给前20名打进电话满足条件的朋友，咱们来享受这价值1980元出厂价啊，这个1980的基因优化盾。经过这两天呢，因为我们地区多啊，地区多，所以说这名额下降的很快。目前来讲呢，也就是眼瞅着咱们这项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快剩没了。那么以后有没有这样的好机会呢？我觉得很大程度啊是不会再有了，因为这个基因优化盾呢，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应用效果很好啊，各大医院呢咱们也是在这个很多的像这个特需病房，还有的像高干病房，我们是在推广的。那这个特病门诊我们也是在推广的，所以说呢，我们先来看的话呢，这个也是供不应求。所以说呢，如果说以后再免费给大家这样的机会，不一定会有，啊，不一定会有。所以说呢，还有最后的这么一点点机会，大家一定要听老师的，咱们一定要打电话打这个名额抢到手啊，不然的话呢，就真没有这样机会了。所以说咱们这个首先基因优化盾要赠没了。要赠没了，大家要抓紧时间。还有一个，有的老朋友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今天想统一跟大伙儿说一说，因为说呢这个问题还挺尖锐的啊，挺多患者都问说，老师啊，你为什么给大伙儿极力去争取这个叫什么呢？叫基因优化盾的礼物送给大家呢？
1: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我先跟大伙儿这么讲，其实本身您知道一个道理，在疾病以及呢健康等等这个话题当中讨论之时，我们往往有一句话大家都挺熟悉的了，叫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基因是我们生命的基本要素，它也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讲这个21世纪啊，这个肿瘤癌症患者成年啊出现递增的趋势，甚至成为叫井喷式的爆发。每年目前有400万，就是一天有10000多位慢性疾病的患者，因为没有及时修复基因，导致了基因发生了恶性的突变，所以呢被确诊成为什么呢？叫癌症病人。从慢病变癌病，一天是10000多，这个数字大伙儿可以到网上查啊，这绝对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想如何去预防呢？对吧？不产生癌变呢？那么这个话题很沉重啊，如何去预防，如何不产生癌变？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从防止基因发生异变、发生病变、发生突变开始啊？怎么呢？因为一旦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对应的相关组织器官它就会出现基因变异，对不对？那么相应的就是相应的某种器官当中的癌症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记住，其实人只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良性的时候叫病，基因恶性的时候就叫癌了。啊，你再看人为什么会得高血压？哎，各位知道，高血压说白了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啊，它的病变所导致的。动脉硬化呢？对，是再脂蛋白基因病变的结果。糖尿病呢？哎，这个基因是多种。出现问题了，什么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和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还有风湿、类风湿啊，说这骨病叫什么呢？叫骨桥蛋白基因病变。那你像中风后遗症患者啊，为什么说肢体呀、语言呢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想说说不出来，想动动不了，因为什么呢？ 哎，大伙儿知道这叫脑部肌链缺损断裂，指挥不了了，是不是啊？出现问题了。其实还有很多啊，你像增生啊、囊肿、结节啊、息肉，还有讲那个瘤，对不对？不该长的东西它长出来了，这都叫什么呢？叫基因病变，对吧？基因病变。那么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深有体会的啊，就是家属经常跟我提到的，对，在这个家里边谁谁谁癌症了，吃靶向药之前干嘛呢？必须要检测基因，是吧？要有基因检测才能对应的啊去吃相应的靶向药，否则的话不对应的话，那我们讲了，你这靶向药你买了挺老贵的，但是不起作用，必须对应那个基因才可以，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发现了典型的就是啊这个不好的病啊，就是基因病变。其实基因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无处不在啊，你看我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人每个人都是五个手指头，但是有的人就长六指儿啊，六根手指头，怎么回事呢？对，基因变异啊，而且很大一部分这样的同志呢，他都是遗传，就父母有这种情况或者隔辈有这种情况，哎，到他这儿，哎，就是六指儿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复制了这个父辈母辈啊不好的那个基因，是吧？这个不用多讲，大伙儿都懂，是不是啊？靠什么遗传呢？靠这基因。还有什么呢？现在这个唇腭裂，对不对？唇腭裂其实有那个明星的孩子，就是我们经常能听到啊，这个唇腭裂，唇腭裂什么？就是有这种基因，是吧？兔唇，哎，那其次还有什么呢？没错，除了先天之外，就是后天。后天什么呀？毒素的积累，有些村子它叫癌症村，一个村子都得癌症。叫癌症村，大伙儿想啊，后来经过调查发现什么呢？就是当地啊水质污染非常严重，那么这种呢就是导致了人体的基因病变，同样啊在这个环境之下，那么人都出现了一种病变，什么呢？就是基因出现问题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深有体会啊，抽烟的、喝酒的啊，这个都会出现什么呢？相应脏器器官的基因突变，比如抽烟的爱得肺癌，是不是？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这和什么有关系？对，都跟这种毒素有关系。所以说有很多人下意识的就会劝那个抽烟的人说，哎呀你别抽了，抽多了不好，对吧？喝酒有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少喝点吧，别喝大酒了，喝大酒容易产生什么什么，哎，癌症啊，啊肝癌，是不是啊？哎，就说这个大家伙都知道什么呢？它就会导致成为基因突变。还有什么呢？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啊，营养不均衡等等，都是会引发这个基因发生病变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其实父母给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对吧？我们只能去选择尽量少一点儿，别接触那么多外来的一些环境性的因素的侵袭，还有就是从自身的营养均衡去入手。饮食方面我们要多控制注意，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周遭的环境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的啊，细菌呐、啊、辐射呀、病毒啊、垃圾毒素，你说现在这个电脑、电话、手机，是不是啊？电视，你说这个辐射你想控制，你天天手机离手吗？你琢磨琢磨，对吧？我们那个咋说的，叫防不胜防啊，无孔不入。所以说很多是避无可避，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千万小心，哎，这个呢就是什么呢？让我们染上疾病的。正因如此呢，你看全世界的科研人员都在开始什么呢？面向基因进行研发。那首先我们研发了疫苗，大家了解的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宫颈癌疫苗现在从13岁开始，小姑娘就可以打了，对不对？这是什么呢？就是对人体某个基因进行强化，啊，叫基因重组疫苗。对不对？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能够针对整个基因链进行加强的疫苗，不会说一针全防范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还得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次啊给大伙儿免费发放的赠送给您的叫基因优化盾，我觉得这个像及时雨一样啊，它最大程度的帮助我们去防范周遭的环境，给我们一份放心，一份安心。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个人经济允许的话，真的是希望我们人手一个啊，人手一个，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基因链呢穿上了防弹衣啊，有了这层保护， 其实外界的很多的辐射呀、毒素啊，就不容易侵犯到你了，还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哎，同时还有一点，咱们要配合着这个基因三代我们特效药，是不是啊？洋参虫草益肾活剂，这个效果会更好。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分不用多花，啊，一分不用花，打一个电话，我们是可以免费领取到的，这是实打实的、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好东西。啊，这可是我们 CCTV 啊，这个央视展播的专利产品。哎，具体的形态，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怎么说呢？理疗毯，啊，像这个我们铺的这个一些个被褥的感觉，因为它既能铺也能盖，两用的。它是新型的纳米防辐射的面料，而且呢，被誉为改变21世纪的神奇材料。其实你睡在上面就能够360度的这个环视理疗了。啊，通过 MUQ 微电啊，包括呢像我们这个泰赫斯，包括呢我们这个石墨烯、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等等吧，多种的高科技成分，叫多能合一，从头到脚啊，从内到外给大伙儿进行一个这个超强的磁场，包括我们的周遭环境的一个整体的呵护啊，像个盾牌一样保护着我们身体，对吧？最大的好处呢，我觉得第一个啊，就像 CCTV 展播时候提到的，第一个就是防猝死。
6: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7: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8: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6: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7: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6: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8: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7: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8: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6: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待会儿做一个实验啊，我昨天还提了，有很多朋友说了我试了真那回事儿，因为我们最开始那、啊、这个报名这个申领成功的朋友可能已经拿到了，是不是啊？拿个灯泡，用灯泡干嘛呢？你可以看到啊，没接触任何的电源，我们就可以让这灯泡发亮。因为我们这个啊，咱们的这个整个的环境给你改变的啊是什么呢？它周围有一个 MEQ 的微电啊，有个微电，这就是什么呢？可以让这灯泡发亮的一个原因啊，非常好。它有一个什么的微电磁场这样的。再一个，你可以用磁检测笔啊，干嘛呢？在这个基因优化盾上面进行检测，你能够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播报。说明什么呢？它是可以释放对于我们人体有益的磁场的。还有什么呢？昨天还提到了啊，拿一瓶纯净水，找个容器，最好是那种这个无油无水无菌的那种烧杯，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纯净水倒进去，再滴入 pH 值试剂，对照一下，水会变成黄色。因为这个纯净水、蒸馏水它都是属于什么的？酸性的。酸性的 pH 值检测的时候，对照那个试纸，它就是呈现黄色啊。之后怎么办？咱把这个基因优化盾啊，我们讲这个类似于养生床垫，这一角你放到这个水里面进行搅拌，马上你立刻就可以看到黄色的水变成了蓝色。蓝色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水变成碱性的了。其实这个话题啊，我们在若干年前就跟大伙儿谈到了，因为若干年前我在这个很多媒体当中讲健康课的时候，我最开始就提到了酸碱体质，也许这个中国来讲，我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酸碱体质对于人体的这个好与坏这么一个说法的，是不是啊？所以当时很多的这个媒体也开始广泛进行传播，很多讲课的老师也在说，哎呀，这个酸碱体质。各位知道啊，是凡是痛风的、肾结石的、胆结石的、糖尿病的、高血脂的这样的患者，其实大部分都是酸性体质。酸性体质有两点：一，容易得这种类型的病；二，容易患癌。啊，容易患癌，啊，知道吧？就是这种体质。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基因优化盾干嘛呢？ 让我们不再是酸性体质，对吧？那我们就不容易。

得痛风，对吧？我们不长肾结石，癌症呢也会远离我们，多好，是不是啊？真的很棒很棒。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大伙儿不用花一分钱，打电话我们来领取啊，这就是什么呢？找有缘人了，是不是啊？亚老师，我听着了，但是我没打电话，那一定不是你的。哎呀，老师，我听着了，但电话打晚了，我21个了，也一天就20个名额，那你就没有缘分，是不是啊？那就拼手速，谁快谁慢谁积极的问题了，对不对？而且我们这基因优化盾国内定价出厂价格是1980，我们不论你是否出口到国外，加不加关税，也不论是否有经销商啊、分销商啊层层加价，就这个出厂价就是这个钱。那我们现在呢，不用自己花一分钱，你看免费领，免费领，所以说这个机会摆在面前，那咱们是不是要抓紧时间行动啊？对吧？行动起来。好，那么说到还有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问啊，不是双重惊喜，第二重是什么呢？各位，太好了，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这个第二重惊喜其实已经进行一小段时间了，已经到最后最后的阶段了。所以呢，我这么说吧，谁赶上就归谁。那再说一遍，谁赶上就归谁。这个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第二重惊喜，您来听，我们给予你的是可以治疗一切顽疾的叫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本身它的直接减免药费的惊喜政策。减免多少呢？不是20%、30%、50%，都不是，是直接减免85%。什么意思啊？100块的药费，自己只花15块就够了，啊！而且呢，我们很多患者亲自试用的时候，发现了是不是越重越管用？哎，对，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可以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把病治好，这个治疗的非常彻底。就像我们昨天举那例子似的啊，虽然不太恰当，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个治病像打老鼠，老鼠在你们家墙上倒了个洞，哎，以前你都是用什么呢？老鼠夹子呀、粘鼠贴啊，还有什么老鼠药，你去杀死这个老鼠。但是大伙儿琢磨，老鼠被杀掉了，但是老鼠洞还在，还会有新的老鼠过来。为什么呀？那个东西会闻味道，那个地方留下它的基因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还会有，那是不是得把这个鼠洞填好，对吧？得把这个墙修好，把这个气味删掉，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这个老鼠再来打这个洞了。那以前咱们吃药什么呢？都是维持，就好像每天我们在用这个啊一些药啊去毒老鼠啊，用这个方式去捕鼠，对吧？其实还有什么呢？用那个枪去打老鼠，那打歪了是不是还添一些新洞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的基因修复方法什么，既把老鼠打死，而且还把这个洞填上，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治愈的是基因，这个基因好，我告诉各位，其实是好得很彻底的。因为人体与生俱来最基本的单位，遍布于我们体所有细胞核里头的物质啊，就是这个存在的这个地方的东西叫什么？就是基因。一个细胞核里有20000个基因，有20000个基因，所以细胞是劳动者，不是支配者。支配它的是谁呀？是基因。哎，大伙儿琢磨啊，说人的生老病死，只有彻底修复基因，才能够真正的纠正过来。你说一体多病的，是不是啊？病了很久的老慢病患者，您是不是赶上好时候了？时代发展到基因时代，我们成功的研发了基因三代特效药，还是从全中药提取的。而且呢，我们还是什么呢？叫合剂。合剂什么意思呢？它本身来讲是多项啊，多项有效成分合而为一，对不对啊？液态剂型还最好吸收。哎呀，这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是给你准备好的，那我们就不能再傻傻的等着自己的基因发生恶变了，对不对啊？因为91%的慢病患者最终都难逃癌症的恶果。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应该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咱们解决基因问题，是不是啊？能消除病症，去病除根。同时呢，咱们从根本上去修复基因的漏洞，重组基因链，恢复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那我们让人体健康长寿，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也不管你是否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大病重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

0: 还是后天病变，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超过80%，也就是说呢，没有发生癌变，你都可以用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这次活动啊，已经到了尾声了，我再说一下，是双重好礼。哎，一，直接减免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85%的药费，以后就没有这机会了，大伙儿注意啊。再有就是前20名拨打电话满足条件的患者，我们都会送给您一套叫基因优化盾，价值1980元的礼物啊。特别是重症的、经济困难的、孤寡老人的、残疾人的，咱们要抓紧时间啊啊，别错过，因为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以后是肯定不会这样的好机会。一旦结束，您知道吗？1980元的基因优化盾，我见您肯定舍不得钱去买，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你可能更是望尘莫及了，因为基因药都很贵，啊，咱们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怎么讲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我不啰嗦了啊，因为我们患者朋友都着急了，好几位朋友都已经等在线上了。那咱们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始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啊，欢迎各位呀、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你会吃饭吗？
2: 吃饭谁不会呀？
1: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2: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1: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2: 嘿，有意思。
1: 你用什么吃饭？
2: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1: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2: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1: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2: 这俩有啥关系啊？
1: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2: 说的对，用公筷好。
3: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4: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5: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中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6: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啊，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我姓陈，欢迎你这位朋友。
7: 陈老师你好。
0: 哎，
7: 好像是打进来了。
0: 好好。
7: 嗯，现在这个 基因优化顿是免费送吗？药费是不是还能减免85%啊？
0: 哎，对的啊，因为现在每天啊，每个地区我们都给了20个名额，怎么呢？能享受我们发放给大伙儿的福利，叫基因优化顿，都是免费领的，一分都不用花。啊，就20个名额、嗯、还有一个是双重的，双重第二重什么呢？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直接可以减免85%的药费，是吧？100块的药你自个儿只花15块钱啊，挺好，非常好。但是挺紧张了，因为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你要想用的话或者想订，那咱们抓紧啊，明白没？
7: 嗯，
0: 哎，
7: 明白明白。那我现在算是第几位呢，老师？
0: 嗯，我这查不到呀，你问那个、哦、那个400当地的电话啊，你问他名额好不好？咱们沟通你的情况啊。你是新患者是老朋友？
7: 嗯，我是老朋友了
0: 啊。好，嗯
7: 嗯，我一直在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呢。
0: 嗯，您说说说说您自己身体状况好不好？您听一下。
7: 嗯，好。
0: 哎，
7: 嗯，我今年是65岁了，糖尿病就是10多年了，
0: 哦，
7: 高血压吧也有10年了，
0: 啊啊，
7: 这个血糖我跟你说，忽高忽低的，
0: 哎呦，
7: 跟那个过山车一样，控制不住，经常感觉就是头啊，经常胀痛，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血压一上来吧，天旋地转的，我感觉我站都站不稳，我最害怕的就是得那个了中风呀、偏瘫呀，哎呦，真的要是那样了。这日子啊，真是没法过了。
0: 那可不，那可不。其实我特理解，因为，首先年纪在这儿，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到了这种叫什么易患病年龄了啊。
7: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本身有病根儿，糖尿病、高血压，你说这些病它发展趋势不就是中风吗？对不对？心梗、脑梗，是不是啊？就是它的一个箭头就指向那儿了。啊，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老人一旦瘫床上了，你会发现自己很遭罪，同时还拖累家人。对不对？你说哪个瘫在床上不得有个好人伺候呀，对吧？就是家属不伺候也得雇人伺候，那你看着行动不便的人，你心里是不是发慌？对不对？所以说，哎，咱们一定要提前进行什么呢？规避风险呐、啊，对不对？您琢磨啊？
7: 对呀、啊，可不是嘛、你想我现在啊、我这个眼睛我就感觉看不清楚了，身上总是发痒，像这个胳膊也不得劲，前天是大把的吃药。哎呦，吃了这么多年了、哦、老师我跟你说哦，我感觉哦一点起色都没有，
0: 是吧？其实这个咋说呢，并发症缠身，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就是没治到病根之上啊，因为单纯的传统用药就是单纯控制指标啊，你可能发现你用的很多全是压降糖的，是不是啊？降压的都是这个、它修复不了你受损的基因啊。其实糖尿病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首先是啥呀，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这个出问题了，对吧？同时还有多处的基因损伤造成了代谢紊乱。你带病多年，你会发现你所有的药你去查查，全是表面在控制啊。但是呢，我们讲了这个控制，你没有改变基因的同时，因为基因链它一直在缺损断裂，你根儿没有修复好，自然并发症它会越来越多。所以糖尿病有那句话叫啥，不可怕的是糖尿病，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吗？对不对？你想一想。
7: 太对了，太对了、就是没抓住病根啊，白花了不少冤枉钱了。
0: 对，
7: 还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虽然我不懂基因原理，但治病方向错了，最后是越治越糟，太不值当了哦。
0: 没错，是这样的啊，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是不是啊？以前靠药维持，早晚有维持不住的时候，时间久了呢，基因还容易恶性病变。啊，所以现在医疗科技进步了，以前治不了顽疾啊，现在都有办法去治疗了，对不对？所以遇到咱们的好药了嘛，对吧？
7: 对呀、可不是嘛、当初我老伴还拦着我了，不让我买，怕我上当。我说病在我身上呀，不用遭罪的是我，你别管我，我说。
0: 普通人不懂得这个调理基因的好处啊，其实有顾虑是正常的，因为基因对于很多人来讲很遥远。但是呢，我们讲了，身体谁难受谁知道呀，对吧？谁能替您疼？谁能替您遭罪？你打胰岛素的时候，谁替你挨那一针儿？没有啊，打别人身上，你糖能降下来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还得找咱们的这个好方法，咱是正规药，国药准字的，放心靠谱啊。
7: 就感觉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好，
7: 嘴里面不发黏，后脑吧，就后面老袋这个不疼，而且老袋这个头啊也不疼了。
0: 是吧？你看看症状开始好起来了， 啊，有信号了，是不是啊？说明什么呢？
7: 嗯，
0: 血糖在回落，脑供血在改善呢，对不对啊？
7: 可不是嘛，真的是太明显了。
0: 嗯，
7: 用了十来天吧，我这个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7: 现在啊，早晨空腹就5点多，餐后也6点多，一直很稳。
0: 嗯
7: 嗯，一直很稳的，而且我这个血压啊。这个高压也就是一般就130到135之间，
0: 嗯，
7: 低压也就18-15，特别理想，啊，
0: 嗯，
7: 而且身上也不刺挠了，浑身感觉都舒坦了，
0: 嗯，真好，
7: 换了多少年的药了，
0: 哎，
7: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
0: 是吧？挺好，
7: 嗯，
0: 啊，挺好。状态来讲的话呢，就是非常不错，是不是啊？感觉到有这个，改变了，这回什么呢？修到这个基因的病根之上了。啊，总讲嘛，治病要治到根，从根源调理，你就不用担心什么的中风啊、脑梗啊，你是不是心里面觉得很踏实啊？对不对啊？
7: 对呀，对呀，嗯，确实，我现在我是很踏实，我一点也不怕得这个脑梗嘛。
0: 对，
7: 嗯，气血我就感觉疼痛，像脑袋发胀呀，这些毛病也彻底的没有了，
0: 是吧？嗯
7: 嗯，
0: 都不错啊，这个真挺好。你现在一共用了多久了呀？
7: 嗯，还不到一个周期呢。
0: 嗯，
7: 药也快用完了。
0: 哎，
7: 我老伴他看我恢复的这么好，
0: 嗯，
7: 也跟着一起用了。他也吃了快半个周期了。
0: 啊，
7: 身体呀也好太多了。
0: 啊，他也在见好啊。他哪些方面有问题呀？
7: 嗯，他是有这个腰托，还有这个良性的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哦，结节哦。
7: 也是一直不好。
0: 你看，这不都是基因出问题了吗？他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了呀？
7: 嗯，他现在是他这个腰挺直了，
0: 嗯，
7: 不仅是弯腰驼背了，
0: 嗯，
7: 到脖子上这个结节吧也变小了，
0: 嗯，
7: 胃口也好了，
0: 嗯，
7: 再也感就是那个胃胀难受他没有了，
0: 是吧？
7: 我俩这块赶上优惠活动嘛，
0: 嗯，
7: 本来也要买药，
0: 嗯，
7: 而且但是这个热线我总是打不进来，今天吧好不容易打通了，
0: 啊，
7: 嗯，想麻烦老师给我俩报个名好吗？
0: 哎，好。
4: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场外电话呀，一直最近都是很忙的，经常占线啊。咱们这个名额你看啊，就是20个，是不是啊？所以说大伙儿都是很积极。再有就是我听完你们恢复的情况，替你们老两口很高兴啊，因为说咱们全面在解决问题。因为基因三代特效药呢，活性高，吸收好，最关键什么呢？它直达基因根源。对不对？它不是说这个光降压呀、降糖啊、降脂啊等等这些降的药，它是在修护咱们全身的基因链啊，大小问题兼顾，治病还能防病。虽然你看咱们病症不一样，你和老伴儿是不一样的病症，但是病根儿呢，是不是都是周围的这个基因受损，是吧？周身的基因受损，所以说我们用的效果都是不错的。现在是这样的啊，嗯，咱们双重福利这个活动呢，马上就截止了，就是到尾声了。啊，而且这次是什么呢？免费赠送基因优化盾，能辅助帮助我们优化基因啊，特别好，搭配咱们的三代特效药效果更好。这样我还是这句话，因为我们还是要在场外热线上拿名额，因为按照先后顺序就20个啊，你跟400直接沟通就行，我把电话给你转到400那儿啊，你就不用专门再拨打了，因为很难打，是不是啊？跟他进行登记就可以了啊，好不好？
7: 好，太好了，谢谢老师。
0: 好嘞，好，那咱们就不多聊了，也祝愿你们更幸福健康啊。好，先聊到这儿，咱们先说声再见，有时间咱们再多聊啊，好吧？
7: 嗯，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6: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 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8: 哎呀，陈老师啊，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
0: 哎，哈哈，好。
8: 其实呢，我已经成功报名咱们这活动了。
0: 是吧？
8: 也享受到、
0: 嗯、
8: 啊，也享受到这个85%药费的减免、
0: 嗯，
8: 还能免费赠送一套这个基因优化盾。
0: 嗯。
8: 可是我报名啊，报上名都3天了，
0: 嗯、
8: 这东西还没送过来。
0: 嗯嗯。
8: 你看。我特别着急哎，这送不过来，怎么回事、
0: 嗯？是吧？这个确实啊，首先我恭喜您啊，成功报名抢到名额了。我给您解释一下，因为什么？因为咱们最近报名的患者特别多，热线呐、啊、配送啊，全都排满了。对了。啊，但是呢，我们说到只要您报名成功呢，名额礼品肯定是有您一份儿啊，你就不要着急，耐心等一等，耐心等一等啊，因为咱们最近来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理解一下啊。好、
8: 嗯，
0: 那我们聊一聊，您是新患者还是用药的老朋友了？
8: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
8: 已经用完这一个周期的药了。
0: 哦，是吧？一个周期，您主要是针对于哪个方面的病症啊？
8: 哎呀，就是折磨人的这个糖尿病呗。
0: 哦，
8: 我这还有这个家族遗传。
0: 嗯。
8: 父母啊，这个好优点咱没遗传，哎，偏偏把这个病给传给咱了。
0: 嗯、
8: 哎呦，这得病10多年了，天天过得呀憋屈，而且又难受哎。
0: 嗯、对，糖尿病大多数啊、一定是有遗传基因的啊，有遗传基因的。你平时这个血糖你控制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我一天啊3顿的按时吃这个降糖药，
0: 嗯，
8: 你看那个二甲双胍、麦糖平得换着吃，
0: 哦，
8: 可是这个血糖啊还是居高不下，
0: 嗯，
8: 一般呢餐前都能到10多个，
0: 嗯，
8: 餐后就在15-16个了吧，
0: 哦，
8: 你看我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的，
0: 嗯，
8: 我就觉得这日子过得特别的煎熬吧。
0: 嗯，那是这个血糖的数值呢，如果说很高的情况下呢，就是咋说呢，你吃喝都是不敢的，不是不想，是不敢，对不对啊？因为说咱们心里面知道，哎呀，血糖长期超标啊，高居高不下，并发症就来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您知道吗，总高的情况下证明咱们体内的糖毒是不断在堆积的，排不出去的，对不对？你这个基因整个就是什么呢，基因量受损了，就代谢循环的基因链就没有了，开始逐渐的什么呢，哎，就是消失功能了啊。这个基因链越受损，那并发症就会更多。怎么讲呢，它糖化到哪儿哪儿就来并发症，所以说这个各类并发症这不就越来越多了吗，对不对？琢磨琢磨。
8: 可不是嘛、这不到后来啊我都懒得去测血糖了，
0: 是吧？
8: 干脆我就想拿破罐子破摔吧、
0: 嗯、
8: 活到什么时候活到哪天算哪天吧。
0: 嗯，那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煎熬下度过，对不对？
8: 对。
0: 我们说到了啊，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说到了这个破罐子破摔啊，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是不是啊？这样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就是消极想法，不能放弃生命。因为我们讲过了啊，之前的治疗方式呢，是我们很失望，但是不代表咱们之后是没有的。以往咱们只吃降糖药，暂时降低血糖，它根本没法修复基因。我们已经步入了基因修复时代，对吧？我们现在要彻底斩断疾病根源，科技飞速发展，咱们的基因重组技术、防癌疫苗都已经开始普及了。这个慢病，我觉得完全是有方法进行治疗的，绝对不能自暴自弃啊！咱们要抱着积极的心态。啊，我再问一句啊，你之前并发症多不多呀？
8: 哎呀，太多了
0: 啊！
8: 浑身呐、啊、就是莫名其妙的发痒，
0: 嗯，
8: 前胸后背它换着地方的难受，
0: 嗯嗯，
8: 而且整天呢浑身发软没力气，
0: 嗯，
8: 哎呀，这几年这肠胃也垮了，
0: 嗯，
8: 什么都不吃不下，只能天天啊、
0: 嗯、
8: 就是喝点这个小米粥，
0: 哎呦，嗯，
8: 最可怕的就是后来我这个脚啊。
0: 嗯，
8: 发黑了。
0: 嗯，
8: 我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这是严重的糖尿病足。
0: 哦，
8: 再严重啊就要截肢了。
0: 嗯，
8: 当时啊把我吓得浑身都发抖。
0: 嗯，
8: 你说个大男人真要截肢了，那不就彻彻底底成一个残废人了吗？
0: 对，我特别理解你这份恐惧啊，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患者， 那你说坏疽严重，你不就得截肢吗？你是保命啊还是保脚啊？保脚你保不了命，是不是啊？所以说甚至说有很多人整条腿都是截肢的啊。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并发症，最吓人就是这儿，不仅呢折磨身体，而且还什么呢，到老了老了

0: 残废了，是不是啊？讲话的身体去世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找好药。你看，您就是有福气的，因为什么呢？我们找到了基因三代特效药，从根源治疗啊，咱的健康完全有指望了，对不对？有变化了吧？是不是？
1: 对对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哎，你这回已经是连续已经再把下一个周期的药定好了，对不对？
1: 哎呀，药是定好了，就是一直没配送到，我实在是着急。你看这，我就怕活动马上结束了嘛，把我给漏掉了。
0: 明白了。
1: 这药和免费的这个基因优化盾拿不到，那我就太亏了嘛。
0: 好，你这样啊，就是我懂您心情，毕竟咱们这次基因优化盾免费送，是不是啊？福利难得，咱们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另外一个呢，咱们还有这个双重，还有85%药费的这个节省，是不是啊？给您补贴了，特别好啊。怎么说呢？绝对少不了您的，因为咱们晚上可以睡在基因优化盾上面，休息的同时辅助优化基因，再加上咱们特效的调理啊，整个身体恢复的都是特别快。我帮你再去安排一下啊，好不好？
1: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东西没拿到手啊，我心里始终不踏实。这样，老师，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啊？
0: 可以的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场外老师，我再帮着你催一下啊，放心吧，好不好？
1: 行，
0: 哎，
1: 太谢谢您了啊，陈老师。
0: 好，不客气。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啊，不多聊了，我们再见。
1: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身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5: 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这位朋友。好，那说说您的情况，简单说好吧，我们了解一下。
15: 哎，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嘛，这个身体嘛，真的挺难受的。但是嘛，没想到用咱们的药啊，就明显啊有所好转。
0: 您说说您之前是什么问题，哪个方面有困扰了？
15: 哎，说句实话嘛，我最开始买咱们这个药嘛，根本嘛不是为了治疗我这个结肠炎的。我主要就是讲，治疗我这个折磨我多年那个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个病嘛，真的让我生不如死啊。就是因为我这个骨质疏松啊，我这个腰啊格外的脆弱。就是冬天出门啊，就算不摔倒啊，稍微就是不经意闪一下，我这个腰啊就彻底动弹不得了。所以这么多年嘛，这个药啊也没少吃，什么膏药啊、理疗啊，全都是连那个进口的钙片我长期在吃呢，关键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0: 理解了。你今年多大岁数啊，这位朋友啊？
15: 哎，我今年嘛也有那个60岁了。
0: 才60岁，年纪不算大。
15: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而且呢，说心里话，这么严重的骨质疏松还吃那些进口的补钙的药都不行的情况下，就证明什么呢？咱们这个整个的啊成骨细胞的基因水平已经开始逐渐的低迷到一定程度了啊。那我听着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想这个治骨质疏松，但是无意间把您的结肠炎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
15: 对，是的。
0: 你这个结肠炎也是有改变了，那么骨质疏松看来也是有改变了，对不对？
15: 对，就是我现在的晚上睡眠质量也大幅的提升了，
0: 太好了，
15: 多年的结肠炎也彻底改善了。
0: 哎呀，不错啊，挺好啊。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做一点了吗？
15: 可以了。就是前段时间嘛，家里那个煤气罐嘛，煤气的嘛。刚好嘛，儿子出差嘛，也没在家。我自己啊，扛着下楼，跟我这个腰一点都没有，发酸啊，发软，觉得自己的腰彻底彻自己了。
0: 太好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老师简单跟您说两句。其实我们人体啊，所有的疾病，你发现了吗？

0: 啊，其实都是基因病变啊、
1: 嗯，
0: 基因的修复呢，它是一个关键所在。那么当然它也是循序渐进的修复过程。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咱们的骨内基因再生恢复是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了，所以说咱们什么呢？效不更方，一定继续把这个药物进行治疗啊，坚持一段时间。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配合上，您看我们有个基因优化盾啊，可以帮助你改变磁场，这个对您啊身体也是很有帮助的，能够呵护咱们的基因健康，对吧、
1: 嗯、
0: 那么我觉得不用再多定，你再定一个周期正好赶上咱们重磅福利啊，不仅可以享受免费赠送的基因优化盾，再搭配上我们、
1: 嗯、
0: 啊在康复治疗一个周期的药，这个药呢可以直接减免85%的优惠。目前来讲的话，咱的活动已经尾声了，要结束了，所以说呢您就再定一个周期就可以啊。电话不好打，但是您打进我这儿就是有一个绿色通道了，怎么办？我把热线给你转到400那儿，你直接跟他去说就可以了啊。治得不错，咱们效不更方，坚持到底啊。我倒是听你痊愈康复的好消息，好吧这位朋友。
1: 哎，好，但是太感激了陈老师。
0: 哎，好嘞，不用客气，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别错过福利啊。不多聊了，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姓陈，欢迎你啊，请讲。
3: 哎呀，老师啊，求您救救我母亲嘛。
0: 啊，
3: 求救，
0: 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老妈今年70岁，就是
0: 嗯，
3: 这几年老也一直就是反复这个就胸口这憋闷憋气。
0: 哦，
3: 你看去年我陪她出门3个步吧，
0: 嗯，
3: 就走着走着就突然她就胸口难受的就发闷憋堵，
0: 嗯，
3: 然后我们赶紧坐下来休息。哎呀，没一会儿他脸色就很不好看，惨白，我就赶紧叫了他好几声，他好几秒都没有回应。哎，当时吓得我浑身发抖，就是马上打那个120送医院抢救。
0: 哦，
3: 结果检查结果说是急性心衰。
0: 啊，
3: 哎呀，当天就为了救急救命就做了那个心脏搭桥手术。
0: 嗯，
3: 你看到现在吧，就手术过去整整1年了吧。
0: 嗯，
3: 哟，我老母亲的状况没有啥好转，还天天的辛苦着闷呐、啊
0: 嗯，
3: 憋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哎呀，坐着也难受，躺着也憋得慌。
0: 哦，
3: 日夜折腾的，关键睡不了觉。
0: 嗯，
3: 你说看着他被那个病痛折磨的这样痛苦、
0: 嗯，
3: 我作为孩子，咱心里像刀割子那样难受。
0: 嗯，
3: 但是咱却啥法儿也没有，一点替不了了。你说
0: 嗯，对对对。哎呀，这个我特别理解你们啊，因为这个可能看着老母亲这样，但是自己却无能为力，是不是啊？换谁可能都是很心疼崩溃的啊。那现在来讲，他是比较典型的严重心衰啊，就是已经开始血氧供给不上了。这样的话呢，本身来讲他就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说不从根源上进行修复基因的话，就说我们讲到心脏基因链一旦突然断裂，随时会发生意外，那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对不对？那您这个担心不无多余啊，是这样的啊，嗯。
3: 所以说，老师您讲的我也懂，真的特别害怕。
0: 嗯。
3: 哎呦，你说我从小也命不好，10几岁父亲就没了，
0: 嗯，
3: 就是老母亲一个人，咋说呢？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也为了让我不受委屈，就一辈子没有再另外再找人吧。哎呀，就是独自把我养大，特别受苦受累。
0: 嗯，
3: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亏欠了老人，就最大的心愿就想让他晚年就是享享清苦。
0: 嗯，
3: 可是偏偏摊上个这么可怕的病。
0: 对，
3: 我真不敢想失去母亲的日子。
0: 嗯，
3: 一想到就忍不住就想掉眼泪，
0: 能理解。嗯，
3: 哎呀，这几天我天天也听你节目，
0: 嗯，
3: 得知这个基因优化盾、
0: 嗯、
3: 能预防心脏，就是
0: 嗯，
3: 就能预防猝死，
0: 嗯，
3: 我就想办法，就想着、
0: 哦、
3: 想给我母亲申请一道。
0: 好，
3: 求老师帮帮我，帮忙。
0: 好，你这个孝心我特别感动啊，因为我觉得你啊特别想给妈妈去申请咱们的基因优化盾，也听到我讲了，在睡眠当中啊，咱可以补充生物电，是吧？尤其是可以降低这个猝死的风险啊，这个思路完全正确，完全正确。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办？你不光去领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想治好疾病，必须治好基因。改变基因啊，把咱们的基因3代特效药一定要口服上， 知道吧？因为本身我们这是可以有特殊的治疗方法的，有 S3 加基因多肽，干嘛呢？去帮他的修复受损的心脏基因，重组断裂的基因链，恢复新细胞功能，解决咱们的心脏动力不足的问题。你来内服外用协调作用，这样效果才会更好一些啊，能大幅度的降低猝死风险，同时呢还能够去摆脱这个疾病的折磨。那现在咱们的活动名额要清零了，所以说要截止了，你要抓紧时间给他定，因为我们可能聊得比较短，那时间有限，后面还有患者，这样你直接给他定就可以了啊，早一天用上，老人早一天平安呢。像他这个情况，我们治愈的是无数患者，不要让他痛苦，对不对？咱们也可以尝试去享受这个好药啊，好吧？哎，赶紧报名，
3: 那我赶紧去报名吧。
0: 对，哎，好，咱们话不多说，先把名额拿到，因为一天就20个，现在已经到咱们节目尾声了。啊，我怕你拿不着，我赶紧给你转过去电话啊，好吧？
3: 好好好，谢谢你，
0: 哎，好，
3: 谢谢老师，
0: 好嘞，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5: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4: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中，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5: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4: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

0: 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 400-6056-399 400-6056-399。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和老师准时来相约在我们大型的基因科普节目《生命第一密码》。我还是大伙儿的老朋友陈老师。行医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说真的啊，这个一直到今天呢，我还是受不了那种场面。我确实有些感慨，想跟大伙儿来分享分享啊。真的，人生真的没有回头路，人生真的没有删除键，人生也真的没有后悔药。那么健康长寿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虽然我们现在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们面前却摆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慢性疾病越来越多了，医院呢也越来越多，药品呢是越来越丰富了，可是我们面临的现状是病越治越难治，越治却越重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感慨啊，说治了这么多年病一直没有间断，钱是不停的在花，但是呢这个结果却不是很好，一直到最后呢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人呢只能是在痛苦当中煎熬，生死两难。以前慢性疾病想要快速治愈，其实已经成为了这个一种奢求了。但是呢，我们说时代发展，医疗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啊，而且呢，咱们的这个临床药物呢也不断的更新。尤其呢，我们这一次啊，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大型的疗效验证推广工程，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患者，确实呢，在我们这项工程当中呢，从中受益。那么有的老朋友呢，起初可能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啊，说我少订一些。所以老朋友啊，紧跟着趁着咱们的双重惊喜活动来临之时呢，马上又订上了。我们这时候看到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以前都说了行不行呢，心里真的打着问号，啊，带着一连串的问号来订药的。结果呢，哎，这几天下来全是感叹号。怎么呢？太好了，哎，太行了。所以说呢，听到活动没结束，赶紧吧，要不然真的咱们这个价钱很贵，是不是啊？基因药呢承担不起。所以说呢，这次啊，我们的双重惊喜的活动，真的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老朋友回来的。那么我们也给大伙儿再来介绍一下吧，因为咱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的赠送呢，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那这几天呢，我们场内场外的电话都是相当的火爆。大家呢都来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特大型的优惠，其实难怪大伙儿着急，我能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打电话呀，首先来讲呢，咱们就能免费有机会领取到这价值1980块的叫基因优化盾，相当于咱们家里多了一个24小时的高级保健医。这对于我们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来讲，真的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呢，各位知道啊，这可能就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了。怎么呢？因为我只给大伙儿申请到了5000个基因优化盾，我们来发放给重症啊、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所以说呢，我是这样安排的啊，为了让大伙儿都能享受到。咱们基因医学带给我们的健康的改变，所以说呢，我们把机会放得公平一点。那每天呢，每个地区我们限定名额，只给前20名打进电话满足条件的朋友，咱们来享受这价值1980元出厂价啊，这个1980的基因优化盾。经过这两天呢，因为我们地区多啊，所以说这名额下降得很快。目前来讲呢，也就是眼瞅着咱们这项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快剩没了。那么以后有没有这样的好机会呢？我觉得

0: 很大程度啊是不会再有了，因为这个基因优化盾呢，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应用效果很好啊，各大医院呢，咱们也是在这个很多的像这个特需病房，还有的像高干病房，我们是在推广的。那这个特病门诊我们也是在推广的，所以说呢，我们先来看的话呢，这个也是供不应求，所以说呢，如果说以后再免费给大家这样的机会，不一定会有，啊，不一定会有，所以说呢，还有最后的这么一点点机会，大家一定要听老师的，咱们一定要打电话打这个名额抢到手啊，不然的话呢，就真没有这样机会了，所以说咱们这个首先基因优化盾又赠没了。要赠没了，大家要抓紧时间。还有一个，有的老朋友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今天想统一跟大伙儿说一说，因为说呢这个问题还是挺尖锐的啊，挺多患者都问说，老师啊，你为什么给大伙儿极力去争取这个叫什么呢？叫基因优化盾的礼物送给大家呢？
1: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我先跟大伙儿这么讲，其实本身您知道一个道理，在疾病以及呢健康等等这个话题当中讨论之时，我们往往有一句话大家都挺熟悉的了，叫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基因是我们生命的基本要素，它也是疾病的罪魁祸首，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讲这个21世纪啊，这个肿瘤癌症患者成年啊出现递增的趋势，甚至成为叫井喷式的爆发。每年目前有400万，就是一天有10000多位慢性疾病的患者，因为没有及时修复基因，导致了基因发生了恶性的突变，所以呢被确诊成为什么呢？叫癌症病人。从慢病变癌病，一天是10000多，这个数字大伙儿可以到网上查啊，这绝对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想如何去预防呢？对吧？不产生癌变呢？那么这个话题很沉重啊，如何去预防，如何不产生癌变？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从防止基因发生异变、发生病变、发生突变开始啊？怎么呢？因为一旦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对应的相关组织器官它就会出现基因变异，对不对？那么相应的就是相应的某种器官当中的癌症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记住，其实人只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良性的时候叫病，基因恶性的时候就叫癌了。啊，你再看人为什么会得高血压？哎，各位知道，高血压说白了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啊，它的病变所导致的。动脉硬化呢？对，是再脂蛋白基因病变的结果。糖尿病呢？哎，这个基因是多种。出现问题了，什么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和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还有风湿、类风湿啊，说这骨病叫什么呢？叫骨桥蛋白基因病变。那你像中风后遗症患者啊，为什么说肢体呀、语言呢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想说说不出来，想动动不了，因为什么呢？哎，大伙儿知道，这叫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指挥不了了，是不是啊？出现问题了。其实还有很多啊，你像增生啊、囊肿、结节啊、息肉，还有讲那个瘤，对不对？不该长的东西它长出来了，这都叫什么呢？叫基因病变，对吧？基因病变。那么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深有体会的啊，就是家属经常跟我提到的，对，在这个家里边谁谁谁癌症了，吃靶。

想要是吧？你要之前干嘛呢？必须要检测基因是吧？要有基因检测才能对应的啊，去吃相应的靶向药。否则的话不对应的话，那我们讲了，你这靶向药你买了挺老贵的，但是不起作用，必须对应那个基因才可以，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发现了典型的就是啊，这个不好的病啊，就是基因病变。其实基因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无处不在，啊，你看我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人每个人都是五个手指头，但是有的人就长六指儿，啊，六根手指头，怎么回事呢？对，基因变异，啊，而且很大一部分这样的同志呢，他都是遗传，就父母有这种情况，或者隔辈有这种情况，哎，到他这儿，哎，就是六指儿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复制了这个父辈母辈啊不好的那个基因，是吧？这个不用多讲，大伙儿都懂。是不是啊？靠什么遗传呢？靠这基因。还有什么呢？现在这个唇腭裂，对不对？唇腭裂其实有那个明星的孩子，就是我们经常能听到啊，这个唇腭裂，唇腭裂什么？就是有这种基因，是吧？兔唇，哎，那其次还有什么呢？没错，除了先天之外，就是后天。后天什么呀？毒素的积累。有些村子它叫癌症村，一个村子都得癌症。叫癌症村，大伙儿想啊，后来经过调查发现什么呢？就是当地啊水质污染非常严重，那么这种呢就是导致了人体的基因病变，同样啊在这个环境之下，那么人都出现了一种病变，什么呢？就是基因出现问题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深有体会啊，抽烟的、喝酒的啊，这个都会出现什么呢？相应脏器器官的基因突变，比如抽烟的爱得肺癌，是不是？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这和什么有关系？对，都跟这种毒素有关系。所以说有很多人下意识的就会劝那个抽烟的人说，哎呀，你别抽了，抽多了不好，对吧？喝酒有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少喝点吧，别喝大酒了，喝大酒容易产生什么什么，哎，癌症啊，啊，肝癌，是不是啊？哎，就说这个大家伙都知道什么呢？它就会导致成为基因突变。还有什么呢？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啊，营养不均衡等等，都是会引发这个基因发生病变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其实父母给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对吧？我们只能去选择尽量少一点儿，别接触那么多外来的一些环境性的因素的侵袭。还有就是从自身的营养均衡去入手，饮食方面我们要多控制注意，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周遭的环境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的啊，细菌呐、啊、辐射呀、病毒啊、垃圾毒素，你说现在这个电脑、电话、手机，是不是啊？电视，你说这个辐射你想控制，你天天手机离手吗？你琢磨琢磨，对吧？我们那个咋说的，叫防不胜防啊，无孔不入，所以说很多是避无可避，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千万小心，哎，这个呢就是什么呢？让我们染上疾病的。正因如此呢，你看全世界的科研人员都在开始什么呢？面向基因进行研发。那首先我们研发了疫苗，大家了解的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宫颈癌疫苗现在从13岁开始，小姑娘就可以打了，对不对？这是什么呢？就是对人体某个基因进行强化，啊，叫基因重组疫苗。对不对？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能够针对整个基因链进行加强的疫苗，不会说一针全防范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还得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次啊给大伙儿免费发放的赠送给您的叫基因优化盾，我觉得这个像及时雨一样啊，它最大程度的帮助我们去防范周遭的环境，给我们一份放心，一份安心。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个人经济允许的话，真的是希望我们人手一个啊，人手一个，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基因链呢穿上了防弹衣啊，有了这层保护，其实外界的很多的辐射呀、毒素啊就不容易侵犯到你了，还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哎，同时还有一点，咱们要配合着这个基因三代我们特效药，是不是啊？洋参虫草益肾活剂，这个效果会更好。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分不用多花，啊，一分不用花，打一个电话，我们是可以免费领取到的，这是实打实的、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好东西，啊，这可是我们 CCTV 啊这个央视展播的专利产品，

0: 哎，具体的形态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怎么说呢，理疗毯，啊，像这个我们铺的这个，一些个被褥的感觉，因为它既能铺也能盖，两用的，它是新型的纳米防辐射的面料，而且呢，被誉为改变21世纪的神奇材料。其实你睡在上面就能够360度的这个环视理疗了，啊，通过 MUQ 微电啊，包括呢像我们这个太赫斯，包括呢我们这个石墨烯、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等等吧，多种的高科技成分叫多能合一，从头到脚啊，从内到外给大伙儿进行一个这个超强的磁场。包括我们的周遭环境的一个整体的呵护，像个盾牌一样保护着我们身体，对吧？最大的好处呢，我觉得第一个啊，就像 CCTV 展播时候提到的，第一个就是防猝死。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块算您6块，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待会儿做一个实验。啊，我昨儿还提了，有很多朋友说了，我试了，真那回事儿。因为我们最开始啊，这个报名，这个申领成功的朋友可能已经拿到了，是不是啊？拿个灯泡，用灯泡干嘛呢？你可以看到啊，没接触任何的电源，我们就可以让这灯泡发亮。因为我们这个啊，咱们的这个整个的环境给你改变的啊，是什么呢？它周围有一个 MEQ 的微电。啊，有个微电，这就是什么呢？可以让这灯泡发亮的一个原因啊，非常好。它有一个什么的微电磁场这样的。再一个，你可以用磁检测笔，啊，干嘛呢？在这个基因优化盾上面进行检测，你能够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播报，说明什么呢？它是可以释放对于我们人体有益的磁场的。还有什么呢？昨天还提到了啊，拿一瓶纯净水，哎，找个容器，哎，最好是那种。这个无油无水无菌的那种烧杯，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纯净水倒进去，再滴入 pH 值试剂，对照一下，水会变成黄色。哎，因为这个纯净水、蒸馏水，它都是属于什么的？酸性的，酸性的 pH 值检测的时候，对照那个试纸，它就是呈现黄色啊。之后怎么办？咱把这个基因优化盾。啊，我们讲这个类似于养生床垫儿，这一角你放到这个水里面进行搅拌，马上你立刻就可以看到黄色的水变成了蓝色，蓝色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水变成碱性的了。其实这个话题啊，我们在若干年前就跟大伙儿谈到了，因为若干年前我在这个很多媒体当中讲健康课的时候，我最开始就提到了酸碱体质，也许这个中国来讲，我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酸碱体质对于人体的这个好与坏这么一个说法的，是不是啊？所以当时很多的这个媒体也开始广泛进行传播，很多讲课的老师也在说，哎呀，这个酸碱体质，各位知道啊，是凡是痛风的、肾结石的、胆结石的、糖尿病的、高血脂的这样的患者，其实大部分都是酸性体质。酸性体质有2点：一，容易得这种类型的病；二，容易患癌。啊，容易患癌，啊，知道吧？就是这种体质。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基因优化盾干嘛呢？让我们不再是酸性体质，对吧？那我们就不容易得痛风，对吧？我们不长肾结石，癌症呢也会远离我们，多好，是不是啊？真的很棒，很棒。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大伙儿不用花一分钱。打电话，我们来领取啊！这就是什么呢？找有缘人了，是不是啊？呀，老师，我听着了，但是我没打电话，那一定不是你的。哎呀，老师，我听着了，但那电话打晚了，我21个了，也一天就20个名额，那你就没有缘分， 是不是啊？那就拼手速，谁快谁慢谁积极的问题了，对不对？而且我们这基因优化盾国内定价出厂价格是1980，我们不论你是否出口到国外，加不加关税，也不论是否有经销商啊、分销商啊层层加价，就这个出厂价就是这个钱。那我们现在呢，不用自己花一分钱，你看免费领，免费领，所以说这个机会摆在面前，那咱们是不是要抓紧时间行动啊？对吧？行动起来。好，那么说到还有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问啊，不是双重惊喜，第二重是什么呢？各位，太好了，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这个第二重惊喜其实已经进行一小段时间了，已经到最后最后的阶段了，所以呢，我这么说吧，谁赶上就归谁。那再说一遍，谁赶上就归谁。这个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第二重惊喜，您来听，我们给予你的是可以治疗一切顽疾的叫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本身它的直接减免药费的惊喜政策。减免多少呢？不是20%、30%、50%，都不是，是直接减免85%。什么意思啊？100块的药费，自己只花15块就够了，啊！而且呢，我们很多患者亲自试用的时候，发现了是不是越重越管用？哎，对，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可以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把病治好。这个治疗的非常彻底，就像我们昨天举那例子似的啊，虽然不太恰当，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个治病像打老鼠，老鼠在你们家墙上盗了个洞。哎，以前你都是用什么呢？老鼠夹子呀，粘鼠贴儿啊，还有什么老鼠药，你去杀死这个老鼠。但是大伙儿琢磨，老鼠被杀掉了，但是老鼠洞还在，还会有新的老鼠过来。为什么呀？那个东西会闻味道，那个地方留下它的基因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还会有，那是不是得把这个鼠洞填好，对吧？得把这个墙修好，把这个气味删掉，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这个老鼠再来打这个洞了。那以前咱们吃药什么的都是维持，就好像每天我们在用这个啊一些药啊去毒老鼠啊，用这个方式去捕鼠，对吧？其实还有什么呢？用那个枪去打老鼠，那打歪了是不是还添一些心动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的基因修复方法什么，既把老鼠打死，而且还把这个洞填上，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治愈的是基因，这个基因好，我告诉各位，其实是好得很彻底的。因为人体与生俱来最基本的单位，遍布于我们体所有细胞核里头的物质啊，就是这个存在的这个地方的东西叫什么？就是基因。一个细胞核里有20000个基因，有20000个基因。所以细胞是劳动者，不是支配者。支配它的是谁呀？是基因。哎，大伙儿琢磨啊，说人的生老病死，只有彻底修复基因，才能够真正的纠正过来。你说一体多病的，是不是啊？病了很久的老慢病患者，您是不是赶上好时候了？时代发展到基因时代，我们成功的研发了基因三代特效药，还是从全中药提取的。而且呢，我们还是什么呢？叫合剂。合剂什么意思呢？它本身来讲是多项啊，多项有效成分合而为一，对不对啊？液态剂型还最好吸收。哎呀，这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是给你准备好的。那我们就不能再傻傻的等着自己的基因会发生恶变了，对不对啊？因为91%的慢病患者最终都难逃癌症的恶果。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应该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咱们解决基因问题，是不是啊？能消除病症，去病除根。同时呢，咱们从根本上去修复基因的漏洞，重组基因链，恢复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那我们让人体健康长寿，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也不管你是否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大病重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病变，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超过80%，也就是说呢，没有发生癌变，你都可以用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这次活动啊，已经到了尾声了。我再说一下，是双重好礼。哎，一直接减免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85%的药费，以后就没有这机会了。大伙儿注意啊！再有就是 前20名拨打电话买。

0: 满足条件的患者，我们都会送给您一套叫基因优化盾，价值1980元的礼物。啊，特别是重症的、经济困难的、孤寡老人的、残疾人的，咱们要抓紧时间啊！啊，别错过，因为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以后是肯定不会这样的好机会。一旦结束，您知道吗？1980元的基因优化盾，我觉得您肯定舍不得钱去买，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你可能更是望尘莫及了，因为基因药都很贵，啊，咱们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怎么讲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我不啰嗦了啊，因为我们患者朋友都着急了，好几位朋友都已经等在线上了。那咱们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始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啊，欢迎各位呀、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你会吃饭吗？
2: 吃饭谁不会呀？
1: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2: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1: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2: 嘿，有意思。
1: 你用什么吃饭？
2: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1: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2: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1: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2: 这俩有啥关系啊？
1: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2: 说的对，用公筷好。
3: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4: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5: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总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6: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啊，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我姓陈，欢迎你这位朋友。
7: 陈老师你好。
0: 哎，
7: 好像是打进来了。
0: 好好。
7: 嗯，
0: 啊、
7: 现在这个基因优化盾是免费送了、啊，药费是不是还能减免85%啊？
0: 哎，对的啊，因为现在每天啊，每个地区我们都给了20个名额，怎么的能享受我们发放给大伙儿的福利，叫基因优化盾，都是免费领的，一分都不用花。啊，就20个名额、
7: 嗯、
0: 还有一个是双重的，双重第二重什么呢？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直接可以减免85%的药费，是吧？100块的药你自个儿只花15块钱啊，挺好，非常好。但是挺紧张了，因为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啊，你要

0: 想用的话或者想订，那咱们抓紧啊，明白没？
1: 嗯，
0: 哎，
1: 明白明白。那我现在算是第几位呢，老师？
0: 嗯，我这查不到呀，你问那个400当地的电话啊，你问他名额好不好？咱们沟通你的情况啊。你是新患者是老朋友？
1: 嗯，我是老朋友了
0: 啊。好，
1: 嗯，我一直在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呢。
0: 嗯，您说说说说您自己身体状况好不好？您听一下。
1: 嗯，好的。
0: 哎，
1: 嗯，我今年是65岁了，糖尿病就是10多年了。
0: 哦，
1: 高血压吧也有10年了。
0: 啊啊，
1: 这个血糖我跟你说，忽高忽低的。
0: 哎呦，
1: 嗯，跟那个过山车一样，控制不住。
0: 嗯，
1: 经常感觉就是头啊，经常胀痛。
0: 嗯。
1: 嗯，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血压一上来吧，天旋地转的，我感觉我站都站不稳。
0: 嗯，
1: 我最害怕的就是得那个了中风呀、偏瘫呀。
0: 嗯，
1: 哎呦，真的要是那样了，这日子啊，真的没法过了。
0: 那可不，那可不。其实我特理解，因为首先年纪在这儿，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到了这种叫什么易患病年龄了。啊，另外一个呢，你本身有病根儿，糖尿病、高血压，你说这些病它发展趋势不就是中风吗？对不对？心梗、脑梗，是不是啊？就是它的一个箭头就指向那儿了啊。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老人一旦瘫床上了，你会发现自己很遭罪，同时还拖累家人，对不对？你说哪个瘫在床上不得有个好人伺候呀？对吧？就是家属不伺候也得雇人伺候，那你看着行动不便的人，你心里是不是发慌？对不对？所以说，哎，咱们一定要提前进行什么呢？规避风险呐、啊，对不对？您琢磨啊？
1: 对呀、啊，可不是吗？你想，我现在啊、哦，我这个眼睛我就感觉看不清楚了。身上总是发痒，像这个胳膊也不得劲。前天是大把的吃药，哎呦，吃了这么多年啊、哦，老师，我跟你说啊、哦，我感觉啊、哦，一点起色都没有。
0: 是吧？其实这个咋说呢？并发症缠身，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就是没治到病根之上啊。因为单纯的传统用药就是单纯控制指标啊，你可能发现你用的很多全是呀降糖的，是不是啊？降压的都是这个，它修复不了你受损的基因啊。其实糖尿病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首先是啥呀？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这个出问题了。对吧？同时还有多处的基因损伤造成了代谢紊乱。你带病多年，你会发现你所有的药，你去查查，全是表面在控制，啊，但是呢，我们讲了，这个控制你没有改变基因的同时，因为基因链它一直在缺损断裂，你根儿没有修复好，自然并发症它会越来越多。所以糖尿病有那句话叫啥？不可怕的是糖尿病，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吗？对不对？你想一想。
1: 嗯，太对了，太对了。就是没抓住病根啊，白花了不少冤枉钱了。
0: 对，
1: 还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虽然我不懂基因原理，但治病方向错了，最后是越治越糟，太不值当了。
0: 没错，是这样的啊。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是不是啊？以前靠药维持，早晚有维持不住的时候，时间久了呢，基因还容易恶性病变啊，所以现在医疗科技进步了，以前治不了顽疾啊，现在都有办法去治疗了，对不对？所以遇到咱们的好药了嘛，对吧？
1: 对呀、啊，可不是嘛、
0: 哎。
1: 当初我老伴还拦着我了，不让我买，怕我上当。我说病在我身上呀，不用遭罪的是我。你别管我，我说。
0: 普通人不懂得这个调理基因的好处啊，其实有顾虑是正常的，因为基因对于很多人来讲很遥远。啊，但是呢，我们讲了，身体谁难受谁知道呀，对吧？谁能替您疼？谁能替您遭罪？你打胰岛素的时候，谁替你挨那一针儿？没有啊，打别人身上，你糖能降下来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还得找咱们的这个好方法，咱是正规药，国药准字的，放心靠谱啊。
1: 就感觉啊，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好，
1: 嘴里面不发黏。后老吧，就后面老戴这个不疼，而且老戴这个头啊也不疼了。
0: 是吧？你看看症状开始好起来了、啊，有信号了，是不是啊？说明什么呢？血糖在回落，脑供血在改善呢，对不对？啊，
1: 可不是嘛，真的是太明显了。用了10来天吧，我这个血糖就正常了。现在啊，早晨空腹就5点多，餐后也6点多，一直很稳。一直很稳的。而且我这个血压啊、这个高压也就是一般就130到135之间。血压也就80、85，特别理想。而且身上也不刺挠了，浑身感觉都舒坦了。
0: 哎呀，
1: 换了多少年的药了，
0: 哎，
1: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
0: 是吧？挺好啊，挺好。状态来讲的话呢，就是非常不错。

0: 是不是啊？感觉到有这个改变了。这回什么呢？修到这个基因的病根之上了。啊，总讲嘛，治病要治到根，从根源调理，你就不用担心什么的中风啊、脑梗啊，你是不是心里面觉得很踏实啊？对不对？啊，
1: 对呀、啊，对呀、啊，确实，我现在我是很踏实，我一点也不怕得这个脑梗嘛。
0: 对，
1: 气血我就感觉疼痛，像脑袋发胀呀，这些毛病也彻底的没有了，
0: 是吧？都不错啊，这个、哎、真挺好。你现在一共用了多久了呀？
1: 还不到一个周期呢。药也快用完了。
0: 哎，
1: 我老伴他看我恢复的这么好，也跟着一起用了。他也吃了快半个周期了。
0: 啊，
1: 身体呀、啊、也好太多了。
0: 啊，他也在见好啊。他哪些方面有问题呀、啊？
1: 他是有这个腰托，还有这个良性的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哦，结节哦。
1: 也是一直不好。
0: 你看，这不都是基因出问题了吗？他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了呀？
1: 他现在是他这个腰挺直了，不仅是弯腰驼背了，像脖子上这个结节吧也变小了，胃口也好了，再也感就是那个胃胀难受他没有了，
0: 是吧？
1: 我俩这会儿赶上优惠活动嘛，本来也要买药，但是这个热线总是打不进来，今天吧好不容易打通了，想麻烦老师给我俩报个名好吗？
0: 好。
2: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场外电话呀，一直最近都是很忙的，经常占线啊。咱们这个名额你看啊，就是20个，是不是啊？所以说大伙儿都是很积极。再有就是我听完你们恢复的情况，替你们老两口很高兴啊，因为说咱们全面在解决问题。因为基因三代特效药呢，活性高，吸收好，最关键什么呢？它直达基因根源。对不对？它不是说这个光降压呀、降糖啊、降脂啊等等这些降的药，它是在修护咱们全身的基因链儿啊，大小问题兼顾，治病还能防病。虽然你看咱们病症不一样，你和老伴儿是不一样的病症，但是病根儿呢，是不是都是周围的这个基因受损，是吧？周身的基因受损，所以说我们用的效果都是不错的。现在是这样的啊，咱们双重福利这个活动呢，马上就截止了，就是到尾声了。啊，而且这次是什么呢？免费赠送基因优化盾，能辅助帮助我们优化基因啊，特别好，搭配咱们的三代特效药效果更好。这样我还是这句话，因为我们还是要在场外热线上拿名额，因为按照先后顺序就20个啊，你跟400直接沟通就行，我把电话给你转到400那儿啊，你就不用专门再拨打了，因为很难打，是不是啊？跟他进行登记就可以了啊，好不好？
1: 好好好，太好了，谢谢老师。
0: 好，那咱们就不多聊了，也祝愿你们更幸福健康啊。好，先聊到这儿，咱们先说声再见，有时间咱们再多聊啊，好吧。
1: 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3: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4: 哎呀，陈老师啊，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
0: 哎，哈哈，好。
4: 其实呢，我已经成功报名咱们这活动了，
0: 是吧？
4: 也享受到啊、也享受到这个85%药费的减免，还能免费赠送一套这个基因优化盾。可是我报名啊，报上名都3天了，这东西还没送过来。
0: 嗯嗯，
4: 你看

0: 我特别着急哎，这送不过来，怎么回事？
1: 是吧？这个确实啊，首先我恭喜您啊，成功报名抢到名额了。我跟您解释一下，因为什么？因为咱们最近报名的患者特别多，热线呐、配送啊，全都排满了队了。啊，但是呢，我们说到只要您报名成功呢，名额礼品肯定是有您一份儿啊，你就不要着急，耐心等一等，耐心等一等啊，因为咱们最近来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理解一下啊。好，那我们聊一聊，您是新患者还是用药的老朋友了？
0: 我是老患者了，已经用完这一个周期的药了。
1: 是吧？一个周期。您主要是针对于哪个方面的病症啊？
0: 哎呀，就是折磨人的这个糖尿病呗。我这还有这个家族遗传。父母啊，这个好优点咱没遗传，偏偏把这病给传给咱了。哎呦，这得病十多年了，天天过得呀憋屈，而且又难受哎。
1: 对，糖尿病大多数啊一定是有遗传基因的啊，有遗传基因的。你平时这个血糖你控制的怎么样啊？
0: 哎呀，我一天啊三顿的按时吃这个降糖药。你看那个二甲双胍、白糖平得换着吃。可是这个血糖啊还是居高不下。一般呢餐前都能到十多个。餐后就在十五六个了吧。你看我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的。我就觉得这日子过得特别的煎熬吧。
1: 那是这个血糖的数值呢，如果说很高的情况下呢，就是咋说呢，你吃喝都是不敢的，不是不想，是不敢，对不对啊？因为说咱们心里面知道，哎呀，血糖长期超标啊，高居高不下，并发症就来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您知道吗，总高的情况下证明咱们体内的糖毒是不断在堆积的，排不出去的，对不对？你这个基因整个就是什么呢，基因量受损了，就代谢循环的基因链就没有了，开始逐渐的什么呢，哎，就是消失功能了啊。这个基因链越受损，那并发症就会更多。怎么讲呢，它糖化到哪儿哪儿就来并发症，所以说这个各类并发症这不就越来越多了吗，对不对？琢磨琢磨。
0: 可不是嘛、这不到后来啊我都懒得去测血糖了，
1: 是吧？
0: 干脆我就想着破罐子破摔吧、活到什么时候活到哪天算哪天吧。
1: 那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煎熬下度过，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说到了啊，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说到了这个破罐子破摔啊，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是不是啊？这样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就是消极想法，不能放弃生命。因为我们讲过了啊，之前的治疗方式呢，是我们很失望，但是不代表咱们之后是没有的。以往咱们只吃降糖药，暂时降低血糖，它根本没法修复基因。我们已经步入了基因修复时代，对吧？我们现在要彻底斩断疾病根源，科技飞速发展，咱们的基因重组技术、防癌疫苗都已经开始普及了。这个慢病，我觉得完全是有帮方法进行治疗的，绝对不能自暴自弃啊！咱们要抱着积极的心态。我再问一句啊，你之前并发症多不多呀？
0: 哎呀，太多了
1: 啊！
0: 浑身呐、就是莫名其妙的发痒。前胸后背它换着地方的难受。而且整天呢浑身发软没力气。哎呀，这几年这肠胃也垮了。什么都不吃不下，只能天天啊、就是喝点这个小米粥。
1: 哎呦。
0: 最可怕的就是后来我这个脚啊发黑了。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严重的糖尿病足。再严重啊就要截肢了。当时啊把我吓得浑身都发抖。你说个大男人真要截肢了，那不就彻彻底底成一个残废人了吗？
1: 对，我特别理解你这份恐惧啊，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患者。那你说坏疽严重，你不就得截肢吗？你是保命啊还是保脚啊？保脚你保不了命。是不是啊？所以说甚至说有很多人整条腿都是截肢的啊。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并发症，最吓人就是这儿，不仅呢折磨身体，而且还什么呢，到老了老了残废了，是不是啊？讲话的身体去世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找好药，你看您就是有福气的，因为什么呢，我们找到了基因三代特效药，从根源治疗啊，咱的健康完全有指望了，对不对？有变化了吧，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你这回已经是连续已经再把下一个周期的药定好了，对不对？
0: 哎呀，药是定好了，就是一直没配送到，我实在是着急。你看这我就怕活动马上。

0: 啊，结束了嘛，把我给漏掉了，
1: 嗯、明白了。
0: 要和免费的这个吉林优化盾、
1: 嗯、
0: 拿不到，那我就太亏了嘛。
1: 好，你这样啊，就是我懂您心情，毕竟咱们这次吉林优化盾免费送，是不是啊？福利难得，咱们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另外一个呢，咱们还有这个双重，还有85%药费的这个节省，是不是、啊、给您补贴了，特别好啊。怎么说呢，绝对少不了您的，因为咱们晚上可以睡在基因优化盾上面，休息的同时辅助优化基因，再加上咱们特效的调理啊，整个身体恢复的都是特别快，我帮你再去安排一下啊，好不好？
0: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东西没拿到手啊、
1: 嗯、
0: 我心里始终不踏实。那、
1: 嗯、
0: 这样老师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啊？
1: 可以的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场外老师，我再帮着你催一下啊，放心吧，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哎、
0: 太谢谢您了啊、
1: 嗯、
0: 陈老师。
1: 好，不客气。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啊，不多聊了，我们再见。
0: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身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6: 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这位朋友。好，那说说您的情况，简单说好吧，我们了解一下。
16: 哎，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嘛，这个身体嘛真的挺难受的。
1: 嗯嗯。
16: 哎，但是嘛没想到用咱们的药啊、嗯、就明显啊有所好转。
1: 您说说您之前是什么问题，哪个方面有困扰了？
16: 哎，说句实话嘛、
1: 啊，
16: 我最开始买咱们这个药嘛，
1: 啊、
16: 根本嘛不是为了治疗我这个结肠炎的。
1: 啊啊啊！
16: 哎，我主要就是讲，哎，治疗我这个折磨我多年那个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哦，嗯。
16: 哎，这个病嘛，真的让我生不如死啊！
1: 嗯嗯。
16: 就是因为我这个骨质疏松啊，我这个腰啊格外的脆弱。
1: 嗯。
16: 就是出冬天出门啊，就算不摔倒啊，稍微就是。
1: 嗯，
16: 不经意闪一下，我这个腰啊就彻底动弹不得了。
1: 哦，嗯，
16: 所以这么多年嘛，
1: 嗯、
16: 这个药啊也没少吃，
1: 嗯、
16: 什么膏药啊、理疗啊、
1: 嗯，
16: 全都是，连那个进口的钙片我长期在吃呢，
1: 嗯、
16: 关键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1: 嗯，理解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位朋友啊？
16: 哎，我今年嘛也有那个60岁了。
1: 啊，才60岁，年纪不算大，
16: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
16: 嗯、
1: 而且呢，说心里话，这么严重的骨质疏松，还吃那些进口的补钙的药都不行的情况下，就证明什么呢？咱们这个整个的啊，成骨细胞的基因水平已经开始逐渐的低迷到一定程度了啊。那我听着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想这个治骨质疏松，但是无意间把您的结肠炎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
16: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哦，你这个结肠炎也是有改变了，那么骨质疏松看来也是有改变了，对不对？
16: 对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的晚上睡眠质量也大幅的提升的、
1: 嗯、太好了，
16: 中年的结肠炎应该也彻底改善了。
1: 哎呀，不错不错啊，挺好啊。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做一点了吗？
16: 哎，可以了。就是前段时间嘛，家里那个煤气罐嘛煤气的嘛，
1: 嗯嗯，
16: 刚好嘛，儿子出差吧，也没在家。哎，我自己啊，哎、
1: 嗯，
16: 扛着下楼，跟我、
1: 嗯、
16: 这个腰一点都没有，发酸啊，发软、
1: 嗯，
16: 觉得自己的腰彻底彻治愈了。
1: 太好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老师简单跟您说两句。其实我们人体啊，所有的疾病，你发现了吗？其实都是基因病变。啊，基因的修复呢，它是一个关键所在。那么当然它也是循序渐进的修复过程。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咱们的骨内基因再生恢复是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了，所以说咱们什么呢，效不更方，一定继续把这个药物进行治疗啊，坚持一段时间。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配合上，你看我们有个基因优化盾， 啊，可以帮助你改变磁场，这个对您啊身体也是很有帮助的，能够呵护咱们的基因。

0: 健康，对吧？
1: 嗯，
0: 那么我觉得不用再多订，你再订一个周期，正好赶上咱们重磅福利啊，不仅可以享受免费赠送的基因优化盾，再搭配上我们啊在康复治疗一个周期的药，这个药呢可以直接减免85%的优惠。目前来讲的话，咱的活动已经尾声了，要结束了，所以说呢您就再定一个周期就可以啊。电话不好打，但是您打进我这儿就是有一个绿色通道了，怎么办？我把热线给您转到400那儿，你直接跟他去说就可以了啊。治得不错，咱们效不更方，坚持到底啊！我倒是听你痊愈康复的好消息，好吧，这位朋友。
1: 哎，好，但是太感激了，陈老师。
0: 哎，好嘞，不用客气。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别错过福利啊！不多聊了，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姓陈，欢迎你啊，请讲。
3: 哎呀，老师啊，求您救救我母亲嘛。
0: 啊，
3: 求救，
0: 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老妈今年70岁，就是
0: 啊，
3: 这几年老也一直就是反复这个就胸口这憋闷憋紧。
0: 哦，
3: 你看去年我陪她出门散个步吧，
0: 嗯，
3: 就走着走着就突然她就胸口难受的就发闷憋堵，
0: 嗯，
3: 然后我们赶紧坐下来休息。哎呀，没一会儿她脸色就很不好看，惨白，我就赶紧叫了她好几声。
0: 嗯，
3: 好几秒都没有回应。
0: 嗯，
3: 哎，当时吓得我浑身发抖。嗯，就是马上打了120送医院抢救。
0: 嗯，哦，
3: 结果检查结果说是急性心衰。
0: 啊，
3: 哦，
0: 嗯，
3: 哎呀，当天就为了救急救命就做了那个心脏搭桥手术。
0: 嗯，
3: 你看到现在吧，就手术过去整整一年了吧。
0: 嗯，
3: 哟，我老母亲的状况没有啥好转，还天天的辛苦着闷呐。
0: 嗯，
3: 憋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哎呀，坐着也难受，躺着也憋得慌。
0: 哦，
3: 日夜折腾的，关键睡不了觉。
0: 嗯，
3: 你说看着他被那个病痛折磨的这样痛苦，
0: 嗯，
3: 我作为孩子，咱心里像刀割子那样难受。
0: 嗯，
3: 但是咱却啥法儿也没有，一点替不了了。
0: 嗯，对对对。哎呀，这个我特别理解你们啊，因为这个可能看着老母亲这样，但是自己却无能为力，是不是啊？换谁可能都是很心疼崩溃的啊。那现在来讲他是比较典型的严重心衰啊，就是已经开始血氧供给不上了。这样的话呢，本身来讲他就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说不从根源上进行修复基因的话，就说我们讲到心脏基因链一旦突然断裂，随时会发生意外，那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对不对？那您这个担心不多余啊，是这样的啊。嗯，
3: 所以说老师您讲的我也懂，真的特别害怕。
0: 嗯，
3: 哎呦，你说我从小也命不好，10几岁父亲就没了。
0: 嗯，
3: 就是老母亲一个人咋说呢，含辛茹苦把我养大。
0: 哦，
3: 也为了让我不受委屈，就一辈子没有再另外再找人吧。
0: 嗯，哦，
3: 哎呀，就是独自把我养大，特别受苦受累。
0: 嗯，
3: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亏欠了老人。就最大的心愿就想让他晚年就是享享清福。
0: 嗯，
3: 可是偏偏摊上个这么可怕的病。
0: 对，嗯，
3: 我真不敢想失去母亲的日子。
0: 嗯，
3: 一想到就忍不住就想掉眼泪。
0: 能理解。嗯，能理解。
3: 哎呀，这几天我天天也听你节目。
0: 嗯，
3: 得知这个基因优化盾，
0: 嗯，
3: 能预防心脏就是。
0: 嗯，
3: 就能预防猝死。
0: 嗯，
3: 我就想办法，就想着，
0: 哦，
3: 想给我母亲申请一道。
0: 好，
3: 求老师帮帮我，帮忙。
0: 好，你这个孝心我特别感动啊，因为我觉得你啊特别想给妈妈去申请咱们的基因优化盾，也听到我讲了，在睡眠当中啊才可以补充生物电，是吧？尤其是可以降低这个猝死的风险啊，这个思路完全正确。完全正确，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办？你不光去领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想治好疾病，必须治好基因，改变基因啊！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一定要口服上，知道吧？因为本身我们这是可以有特殊的治疗方法的，有 S3+基因多肽，干嘛呢？去帮他的修复受损的心脏基因，重组断裂的基因链，恢复新细胞功能。解决咱们的心脏动力不足的问题，你来内服外用协调作用，这样效果才会更好一些啊，能大幅度的降低猝死风险，同时呢还能够去摆脱这个疾病的折磨， 对吧？现在咱们的活动名额要清零了，所以说要截止了，你要抓紧时间给他定，因为我们可能聊得比较短，那时间有限，后面还有患者，这样

0: 你直接给他定就可以了。啊，早一天用上，老人早一天平安呢。像他这个情况，我们治愈的是无数患者，不要让他痛苦，
1: 哦、
0: 对不对？咱们也可以尝试去享受这个好药啊、嗯，好吧？
1: 哎，
0: 赶紧报名，
1: 那我赶紧去报名吧、
0: 嗯。对，哎，好，咱们话不多说，先把名额拿到，因为一天就20个，现在已经到咱们节目尾声了、
1: 哦、
0: 啊，我怕你拿不着，我赶紧给你转过去电话啊，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你，
0: 哎、好，
1: 谢谢老师，嗯，
0: 好嘞，我们就聊到这儿、嗯、啊，再见。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那真是百花齐放，哎，多种多样，什么形式全有啊！
7: 就是嘛，
6: 丰富多彩，哎，就说我们在解放以来啊，不单在文学事业上，
7: 嗯，
6: 就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7: 哦，变化太大了。
6: 我们应该想一想啊，
7: 嗯，
6: 你说在过去旧社会，咱们有这么高兴过吗？
7: 哪有这个事啊？
6: 是不是？
7: 现在看着大家都高兴。
6: 哎，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为了一家子吃饭，成天的吵架，
7: 那是穷吵啊。
6: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7: 是什么话？
6: 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7: 对。
6: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7: 哎，这是最要紧的。
6: 哎呀，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7: 怎么？
6: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7: 是啊，
6: 就在48年，
7: 哎，没解放的时候，
6: 那时候没有解放呢。
7: 嗯，
6: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
7: 全病了，
6: 病了。
7: 那家里日子就得靠着你了，
6: 靠我哪行啊？
7: 嗯，
6: 我还小呢。你说怎么办？
7: 哎，那怎么办？
6: 只有当点吃点，
7: 那也不是常事。
6: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哎，我大爷又来了。
7: 乡亲那位大爷
6: 啊，
7: 他是上这来干嘛？
6: 在农村给地主扛扛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啊。
7: 哦，
6: 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7: 就是嘛。
6: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
7: 嗯，
6: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7: 对，
6: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7: 当
6: 了。
7: 那、哎、那哪行啊？那这金块的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6: 找事儿
7: 啊。
6: 说的容易，对不对？
7: 在那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
6: 哎
7: 哎，让大爷做个买卖。
6: 做买卖没本啊，
7: 跟人借呀、
6: 啊，借
7: 啊！
6: 说的简单的，穷人有几个阔朋友？
7: 哎，
6: 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熙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7: 我不认识，
6: 我认识他们。
7: 那我是跟那的街坊，
6: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啊？那东屋那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7: 那没法借。
6: 哎，南屋呢倒是个买卖人。
7: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谁借呢？
6: 那买卖小点儿，
7: 做什么买卖？
6: 卖耳挖勺的。
7: 嗨，那太小了。
6: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7: 王科长还没钱吗？
6: 他是卖黄历的。
7: 科长卖黄历的？
6: 不，他叫王克章。
7: 王克章
6: 啊，
7: 我听说王科长。
6: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7: 嗯，
6: 我们那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7: 那就跟他借起来。
6: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
7: 对，
6: 老太太看出来了。
7: 是啊，
6: 谁呀、
7: 啊？哦，哎，进来呀、啊！来来，进来进来。
6: 你有钱吧？

0: 大明，我借十万，您这是五万呢，
1: 才五万
0: 啊啊！对了，哎，我把这月的利全扣了，
1: 好嘛，拿出来就剩一半，这是多厉害，
0: 就是嘛。
1: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啊，
0: 这年头确实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利息，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是吗？
0: 不行不行，
1: 他又给送回去了。
0: 哎，赶快给他们。
1: 老太太一看乐了，
0: 呵呵，借钱还是借个你这样的。刚把钱拿走，这下月利钱又送来了。
1: 啊，没动地，这十两钱没了。
0: 啊，
1: 多厉害这！
0: 我大爷说，那么我还是借吧。你说不借怎么办？
1: 您那钱还使了？
0: 啊，这时候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大爷。您怎么当找房东借钱呢？
1: 是吗？
0: 哎呀，他外号叫活阎王，
1: 您看多厉害，
0: 谁惹得起呀、啊？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您看我这身体，拉了两天我就吐血了，
1: 累坏了。
0: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了，您先拉几天吧。
1: 我大爷真受感动，
0: 哎，
1: 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0: 科长，好，我要是挣了钱，也有你一份。
1: 对，
0: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注点意得了。
1: 哎，
0: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1: 哎，大爷太仔细。天一亮，我大爷起来就擦车，
0: 是
1: 一早就拉出去了
0: 啊！
1: 没有经验，
0: 怎么样？
1: 他就在胡同转悠，
0: 那拉谁去？
1: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这个人呢背着东西，后满头大汗，那正学磨着呢。
0: 行，
1: 我大爷跑过去了。
0: 是啊，
1: 先生，我拉你，哎呀，捡破烂的，
0: 那哪能坐车呀？
1: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0: 那得找着热闹的地方去。
1: 不敢去啊，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0: 是。
1: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0: 哎，那还比较清静。
1: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接了棒子过来了。
0: 哎，
1: 这是你在地方吗？
0: 哎，
1: 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啊？成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0: 怎么了？
1: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0: 你看，真欺负穷人！
1: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0: 那不跑就挨打了。
1: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0: 这怎么办？
1: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0: 啊！一窝头500块
1: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发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0: 哎，我忘这茬儿。
1: 这窝头舍不得吃，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兜里边。
0: 医生不行啊，家了还没吃饭呢。
1: 就是嘛，
0: 医生得买点面呢。
1: 哎，
0: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1: 怎么
0: 怕人不愿意啊？
1: 哦，
0: 一拐弯就搁到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打里边拿出三斤面钱来。
1: 对，
0: 哎，掌柜的，给要三斤面。
1: 哎，
0: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二斤面钱买三斤呢？
1: 不不，我那是三斤的钱呢。
0: 啊，
1: 涨价了，
0: 涨了，
1: 那年头东西涨得快，
0: 确实啊。
1: 好，你给我包二斤吧。
0: 口袋呢？没带口袋，
1: 怎么办呢？
0: 搁到了车厢，又找出两张报纸来。
1: 掌柜的，给我包二斤吧。
0: 哎，
1: 二斤呢？一斤了。
0: 怎么一斤呢？
1: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价了。
0: 还没一会儿一涨啊！
1: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0: 是啊，
1: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0: 多厉害！
1: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呀。
0: 是吗？
1: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那个伤兵，架着拐
0: 啊，
1: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这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
0: 嘿，你什么意思啊？
1: 这我干什么？
0: 行。

0: 说的不是啊，自己打针的药盒，美国进口货，这叫
1: 叫什么？
0: 新西兰皮，
1: 这叫什么？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0: 这是不讹人的吗？
1: 你呸！过来就抢了。
0: 嗯，
1: 我大爷说：“是老总，这个钱不能动了。”
0: 是啊，
1: 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的你不能动，
0: 抢跑了。
1: 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0: 嗯，
1: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窟窿。
0: 这西西莱奇什么药这么贵啊？
1: 把那边坐了一位老头，哎，什么西西莱奇？这是讹人的。
0: 嗯，
1: 上回我也遇见过，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0: 这叫什么伤兵？
1: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0: 哎，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这抢钱了没人管呐。
1: 嗯，
0: 您说这年头又过了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1: 怎么了？
0: 哎，
1: 莫谈国事。
0: 你看看，连话都不让说。
1: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0: 对，
1: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0: 怎么？
1: 洋车丢了。
0: 你看这一天过的，
1: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
0: 心里难受，
1: 精神失常了。
0: 啊，愣把一个人给逼疯了，
1: 精神病了。
0: 你看，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
0: 嘿，哎。知道了北京解放，
1: 一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0: 啊！啊，这就好了。
1: 是啊，病得很厉害。
0: 是啊，
1: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也不说话，就怕见人。
0: 干嘛？
1: 只要一看见人，病就更厉害。
0: 哎，受刺激太深，
1: 在医院整整住了十年呢。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
0: 哎。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的病治好了
1: 啊，
0: 脑子清醒了，
1: 清醒了。
0: 哦，
1: 哎，怎么跑这儿了？哦，这是个医院
0: 啊，清醒了。
1: 嗯，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
0: 了。嗯，还想着那伤兵的事儿，
1: 这是多重的事
0: 儿，多重呢？
1: 昨天脑子是清醒的
0: 啊，
1: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0: 对了，他病十年嘛。
1: 是啊，嗯，大概是昨天。哎，这么破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0: 是，
1: 这时候护士给送上来了
0: 啊。
1: 哦，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
0: 哎，
1: 护士一看，哎，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0: 是啊，
1: 哎呀，高兴的就往外跑啊。
0: 干嘛去了？
1: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0: 啊。
1: 院长说，我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
0: 嗯，
1: 大夫，我不吃啊。
0: 啊，
1: 我那还剩半个窝头呢，
0: 还想着那窝头。
1: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0: 怎么老想着昨天？
1: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哦。
0: 嗯，
1: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0: 是吗？
1: 啊，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的病啊好了。
0: 嗯，
1: 我大爷一听坏了，
0: 怎么？
1: 这是要敲竹杠了？
0: 哪有敲竹杠的？
1: 大夫，你心情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0: 对
1: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过去，好不好？
0: 好，
1: 您在这休息吧，咱们走吧。
0: 大伙全走了。
1: 嗯，
0: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1: 怎么？
0: 怎么着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1: 不是十年吗？
0: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
1: 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呐。
0: 一块儿算的，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1: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钱，
0: 好吗？还想着活阎王，
1: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0: 怎么？
1: 哎呦，这盯着我呢，
0: 人家是值班似的。
1: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0: 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
1: 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
0: 哎呦，
1: 真是老虎。

0: 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嗯，
0: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1: 嗯，
0: 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
1: 啊，
0: 吃药？
1: 哎，不吃呀？
0: 嗯，那您不吃药怎么行呢？好，您在这儿等一等吧。
2: 小李，给三号病床拿药来。
0: 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
1: 嗯，
0: 手里头攥着药瓶子，
1: 嗯，
0: 冲着我大爷过来，
1: 嗯，
0: 把他给吓坏了。
1: 怎么？
0: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怎么？
0: 吸起来去。还想着那个，跑了，
1: 跑哪去了？
0: 回家了。
1: 哎呦，他认识家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1: 嗯，
0: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1: 怎么？
0: 哎，这不是天安门吧？
1: 嗯。
0: 哎，是啊，
1: 嗯，
0: 是，
1: 嗯，
0: 不是，是，是不是？
1: 哪哪是的？
0: 他在那正犹豫着呢，
1: 嗯，
0: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啊，小孩，
0: 我大爷就叫住了，
1: 嗯，
0: 小少爷，
1: 是小少爷，
0: 这是天安门吗？
1: 嗯。
2: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0: 嗯，
1: 不、哦，
0: 这花园跟那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哪有外国人？
2: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0: 啊？自己？
2: 啊，这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
0: 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全民的嘛。
2: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哎，
2: 这个就是大会堂，
1: 哎，
2: 这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1: 哎，
0: 什么？人民代表？
1: 啊，听着都新鲜。
2: 啊，这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
0: 莫谈国事，
1: 还莫谈国事呢？
0: 小孩全乐了。
1: 嗯，
2: 说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0: 别说了，宝贝，就走吧，走吧。
1: 太怕了，
0: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1: 嗯，
2: 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
1: 哪能打人呢？是行礼呢嘛，
0: 这给吓坏了。
1: 嗯，
0: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
0: 我们急得够呛啊。
1: 怎么？
0: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0: 坏了，
1: 没地儿找去。
0: 哎，到了天安门，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1: 哎，你怎么找着了？
0: 这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吗？
1: 哦，对，我一样出来的人。
0: 嗯，下了车我就过去了。
1: 嗯，
0: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1: 嗯，还认识吗？
0: 铁蛋，
1: 铁蛋，
0: 你是铁蛋吗？
1: 嗯。
0: 我说，我是铁蛋，说的小辫
2: 啊，
0: 不对啊，
1: 什么？
0: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1: 一宿？
0: 我说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1: 寸劲儿长这么快，
0: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来来来，您上车吧。
1: 啊？
0: 咱们坐这个？
1: 啊，咱没见过小汽车。
0: 过去你说哪坐过？
1: 是，
0: 我说您呐，上车吧。
1: 嗯，
0: 我把摊就给摊进去了。
1: 嚯，
0: 坐在车里边这个嘀咕，
1: 还嘀咕什么？
0: 哎，铁蛋，
1: 嗯，
0: 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
1: 那怎么不行了？现在人人都可以坐小汽车吗？
0: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1: 在哪儿还有拉车的？现在没有了。
0: 哎呦，全要了饭了。
1: 哪儿要饭了？
0: 司机同志搭乘了。
1: 嗯，
0: 哎，老大爷，现在没有要饭的了。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
1: 嗯，
0: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
1: 嗯，
0: 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1: 嗯，
0: 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的。
1: 是啊。
0: 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哎，你甭管我了，不是那车丢了。
1: 汽车还丢得了？
0: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
1: 怎么
0: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
1: 哎，
0: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异常的新家具。
1: 是，
0: 我大爷愣了。
1: 嗯，
0: 哎呦，铁蛋，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0: 嗯，
1: 走，
0: 您进去吧。
1: 好。
0: 哎，不对。
1: 嗯。

0: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1: 好嘛，还讲究那个小南屋。
0: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1: 对，
0: 坏了。
1: 嗯，
0: 我大爷急了。
1: 怎么？
0: 哦，你当我活阎王了？铁蛋，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1: 这发财了、
0: 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工作变得这样，
1: 呵呵，老想着一天，
0: 这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1: 哪能当阎王？
0: 我说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1: 哎，
0: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1: 哎，谁犯法就管谁嘛。
0: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做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1: 哎，
0: 享福。你这说胡话呢吧？
1: 嗯，
0: 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不记得呀？嗯、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
1: 嗯，
0: 我跟您说吧，哎，我们爷俩这正说话呢，王科长回来了。
1: 哦，
0: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王科长。我对不起你啊。
1: 什么事？
0: 我把你洋车丢了。
1: 还想着洋车？
0: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1: 嗯，
0: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它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1: 嗯，
0: 哦，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1: 在建设局卖黄历。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1: 是吗？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1: 对了，多看看好。
0: 我一想，对啊。
1: 嗯，
0: 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1: 嗯、
0: 啊，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1: 还穿着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1: 嗯，
0: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1: 对，
0: 带着零花。
1: 哎，
0: 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1: 嗯，
0: 好吧，先给我两千块钱吧。
1: 两千？
0: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这带着十块钱吧。
1: 哎，
0: 十块，买个窝头还五百块钱呢。
1: 好嘛，那是什么钱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新元件喽。
1: 是吗？
0: 钱值钱了嘛。
1: 哎，
0: 我一想带他到哪去呢？
1: 到哪呢？
0: 最热的就是王府井。
1: 哎，
0: 到那儿去了。
1: 好啊，
0: 刚一过马路接着我就往回跑啊。
1: 干嘛？
0: 哎呦，警察来了。
1: 哎，
0: 你别跑，那是人民警察。
1: 那是甭管哪儿的警察，
0: 他带着棒子呢。
1: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0: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睡的？
1: 那是多少的事情。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1: 哎，
0: 您看看那个警察。
1: 哎，
0: 穿着一个老大娘。
1: 是，
0: 您看他就拿着包袱过马路。
1: 嗯，
0: 多好啊。
1: 哎，照顾老人嘛。
0: 嗨、
1: 哎、嗯，
0: 那是他妈。
1: 哎，哪儿的事啊，
0: 还不理解吧。
1: 就是啊，
0: 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1: 啊，
0: 那我这个眼睛不够用的了。
1: 哈哈，
0: 哎呦，
1: 啊，
0: 这个怎么比那瑞士祥还大？
1: 好，那大多了。
0: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1: 那那不是什么祥，
0: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1: 是吗？
0: 哦，这是哪个东西开的？
1: 哪有东西？
0: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
1: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0: 对，
1: 好。
0: 嗯、哎，这是真热闹。
1: 嗯，
0: 哼，哦，这是，
1: 嗯嗯，
0: 铁蛋，这把那钱拿住了。
1: 干嘛？
0: 当时让人抢了。
1: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1: 不放心呢。
0: 是啊，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
1: 嗯
0: 嗯，我给他们带到了二楼。
1: 嗯，
0: 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1: 对，
0: 铁蛋，咱们上那小事儿买去吧。
1: 干嘛？
0: 这儿的贵呀、
1: 啊，在哪儿都一样价。
0: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六七双来。
1: 嗯，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1: 是吗？
0: 您随便看一看吧。
1: 哎
0: 哎，他就试了一双。
1: 嗯，
0: 好，这双合适
1: 啊。
0: 哎，那个铁蛋，
1: 嗯，
0: 快给钱。
1: 哎
0: 啊，我买这双了，给，快给钱呐、
1: 啊、忙什么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1: 想着那会儿的事情，
0: 售货员全乐了。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他往那一坐，还是嘀咕，
1: 他老怕钱丢了。
0: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哎，
0: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1: 怎么？
0: 他跑出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
2: 铁蛋，
0: 嗯，
2: 那有当兵的。
0: 当兵？
2: 我一看，
0: 嗨、哎。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不，人家说的对呀、
1: 啊，
0: 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1: 那是什么兵啊？
0: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
1: 呵，
0: 怎么追来了？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
2: 给您，
0: 嗯
2: 啊，您把钱掉了。
0: 哦，
2: 老总留着花吧，
1: 还叫老总呢，
0: 大伙全乐了。
1: 是是，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呀、啊。哎，就在这个时候，这广播喇叭响了。
1: 嗯，
0: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1: 啊，
0: 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1: 是吗？
0: 我大爷这么一听啊，
1: 啊，
0: 扭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3: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 Excuse me, my name is 劝捐员。すみません、こんにちは。
4: 你又来了，
3: 小豆儿，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4: 哎，加油！
3: 啪啪！
4: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3: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秤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蔡老师，睡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您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嗨嗨，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10年。耶耶耶耶耶耶耶！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汗下拉手。
4: 这是我的位置。
3: 对不起。
4: 这样合适吗？
3: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

0: 钱老师啊，我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1: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啊，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0: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1: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0: 对不起，
1: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1: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1: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1: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啊，蔡老师。
1: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啊？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1: 快吃苹果，可好吃了。哎，
0: 好吃。哎。老师啊，哎，哎呀，哎，你猜这苹果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嗯，因为它是移植的啊，嫁接的，嫁接的、哦，说错了，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有一个苹果树，根儿死了，树杈子活着呢，还有一棵榴莲树，树杈死了，根儿活着呢，你把苹果树那树杈插到榴莲树上，你猜咋的？流氓榴莲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1: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明白吗？
0: 那我啥意思啊？
1: 你想吃榴莲了？呀、yeah.
0: 失败喽。那个老师，可能我举这个植物的例子不大合适啊，我再给你换个例子举。咱们说动物，再说狗
1: 啊。对，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呢吗？
0: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啊？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呀、啊！
1: 不对，是手指头。啊、哪个手指头呢？
0: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啊？老师啊，嗯，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妈
0: 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老伴儿，我回来喽。
0: 小弟看了。
2: 这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0: 叔叔，不好意思老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

0: 幸会啊！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1: 对，
0: 咬哪儿来着？
1: 咬完了。
0: 咬完了。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嗯，我给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2: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等一会儿。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1: 有，李晓霞现在干什么呢？李晓霞谁？你的同桌呀。啊，对。啊，对，李晓霞我同桌，他借过我橡皮，我看过他日记。你还追过他呢？对，我追过他，他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他长发盘起了。<笑>
0: 李晓霞是男的。哎。
1: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我差点没揍他。你们俩还有联系吗？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3: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0: 陈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这是，这是谁呀？这是，
1: 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那我必须记得。你想想就想起来了。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0: 他们俩干什么呢？
1: 那什么，他俩干一个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一个，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0: 那王德胜呢？
1: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这事儿太王德胜王德胜哪王什么？王德胜肾坏了，啊？
3: 天天开肠肚，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没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哎呀，哎呦，
1: 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哎呀，
3: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1: 啊，是。
3: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1: 是。哎呀，
3: 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1: 是可。
0: 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4: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1: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 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5: 蔡老师，
1: 谁？
3: 双胞胎，你看我的双眼，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哎，
6: 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心里很难过。哎，
0: 别，难过什么呀？
2: 对呀，
0: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2: 是啊，
1: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2: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
0: 呸！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1: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2: 呸！
1: 躺下，都躺下，躺椅子上。
2: 行，您别着急，别着急，
1: 躺下，躺下。
2: 这咱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让躺就躺吧。
1: 郭阳啊，
2: 哎，蔡老师，
1: 你那肝等到了吗？
2: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1: 现杀！
2: 不是，躺下，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1: 羊的肝你也敢用？
2: 我跟您说，你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1: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这是。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2: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1: 没听说过。哎，
2: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0: 那就等你们出点。
2: 不是，那我们
0: 不是，我是叔叔自己的。
2: 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0: 熟食。
1: 加工厂，
2: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1: 不是，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2: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我这肾没问题呀。这谁造谣的？
0: 谁说的？
1: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2: 马上走？
1: 他就在这儿呢。哎，
2: 人呢
0: ？Surprise！ 哎呀！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德纲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Happy birthday, sorry。
2: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0: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对，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2: 哦，小霞呀！哎。怎么了？
0: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2: 那不对呀！
0: 是啊，
2: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她在楼下停车呢。嗯，
3: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0: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来呀？李小霞，
3: 我是马上走。
0: 那还不如李小。
3: 哎，干嘛？哎，
2: 别撞了。
4: 撞人是吧？
3: 别撞了。
4: 起来，你谁呀？
3: 别撞，来，起来。
2: 哎，我说，
3: 来，
5: 你们起来，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0: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1: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3: 不，这人是谁呀？
0: 谁？
1: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5: 劝什么？
2: 捐啥？
5: 捐什么？
0: 器官？
3: 什么？ 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2: 是人吗？你
3: 是你，你给我过去！
2: 你看，
3: 爸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还想跑？最过分的，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哎，
5: 说，
4: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呢？你？他改过了。
5: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1: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
5: 当劝学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九次了，挨了八次揍。
2: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5: 还是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一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1: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6: 老伴儿，
3: 老师，
7: 是。
1: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5: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谢谢。
1: 孩子们，来，像小时候一样，老师再带你们唱首歌好吗？

0: 能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0: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3: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4: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5: 北京人比较多，
6: 哎，
5: 但是呢，相声演员不是全是北京人，
6: 也不是绝对的。
5: 哎，你像我吧，
6: 啊，
5: 我不是北京人。
6: 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丰城人。
6: 像
5: 啊，
6: 怪不得疯疯癫癫的。
5: 说话了，
6: 丰城，
5: 丰城不知道吗？
6: 丰城在哪儿啊？
5: 提起我们这个城市，
6: 嗯，
5: 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
6: 嗯，
5: 提起我们的特点来，你准清楚。
6: 那你们丰城有什么特点呢？
5: 我们那地方爱刮风。
6: 刮风啊，
5: 经常一阵风一阵风的刮。
6: 我刮一阵风。
5: 前几年我们那地方刮了一回鸡血风。我们那儿流传着说打鸡血治百病，
6: 鸡血治病，
5: 哎呦，全城轰动啊！
6: 哦，
5: 人人都想打这鸡血，
6: 全打。
5: 走在大街上，您去看去吧，
6: 嗯，
5: 都提了只鸡，
6: 哦，啊，都让这打鸡血闹。
5: 我们有一个老邻居叫赵全信，
6: 嗯，
5: 哎，甭管什么消息，他全信，
6: 糊了糊涂。
5: 可听见这消息了，满街上去宣传去。
6: 怎么宣传？
5: 哎呀，打鸡血治百病，这个办法可忒好了。
6: 这打鸡血的办法好什么呀？
5: 你要有了病啊，你就抽鸡血，省得给大夫找麻烦。
6: 那么你有什么病啊？
5: 我呀，就是腿疼啊。
6: 怎么个疼法？
5: 那小刀一拉就疼。
6: 废话，锥子一扎更疼。
5: 我不是为了治病啊。
6: 那干嘛呀？
5: 我就是为了长点肉啊。
6: 长肉？
5: 你我活了60来岁了，才70多斤肉啊，
6: 太瘦了。
5: 哎，
6: 哦，
5: 我打鸡血呀就会长肉。
6: 那也不见得顶用。
5: 哎，你可不能那么说，人家都说灵着呢。
6: 那你就试试吧。
5: 我们这位赵大爷一天不间断，连续打了7期49天，
6: 长肉了，
5: 扎得跟马蜂窝似的。这阵风刚过去，又刮起一阵风来。
6: 什么风啊？
5: 甩手疗法。
6: 甩手治病。
5: 哎呀，人人都甩啊。
6: 是吗？
5: 你想我们那赵大爷能闲得住吗？
6: 他得跟着呀，
5: 见着人说话都甩着手。
6: 是啊。
5: 哎呀，甩手疗法呀。这个办法可忒好了呀。听说是祖传秘方啊。
6: 嗯，
5: 简单医学是分文不取啊。
6: 哦，
5: 有病的你就甩病，没有病的呀还甩出点营养来呢。
6: 你甩的我脑袋都晕了。
5: 这赵大爷
6: 啊，
5: 就这通甩啊。
6: 啊，
5: 你不让他甩都不行了。
6: 怎么呢？
5: 半身不遂来的。
6: 甩出毛病来了。
5: 就是嘛，
6: 以后别听风就是雨，跟着凑热闹。
5: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
6: 啊，
5: 有些消息咱不能不信呢。
6: 什么消息呀？
5: 我们那儿又传出来了。
6: 什么？
5: 说胖子好。
6: 胖子好？
5: 嗯，胖子可以长寿。
6: 哦，
5: 胖子可以治病。
6: 嗯，
5: 胖子可以防癌。胖子领导时代的新潮流。
6: 太悬了这个。
5: 我们那个地方啊，
6: 啊，
5: 要宣传胖子。
6: 哦，
5: 要鼓励胖子。
6: 是
5: 要推广胖子，要普及胖子了。
6: 哎，普及那么多胖子干嘛呀？
5: 哎，他胖子就是好啊。
6: 胖子好什么呀？
5: 怎儿不好了？
6: 胖子爱得病。
5: 哎，你咋那说话了？
6: 啊，
5: 那胖子爱得病。
6: 对，
5: 你瘦子就不得病了。
6: 嗯
5: 嗯，那医院都给大胖子开的，瘦子不准进去。你甭管咋说，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6: 啊，
5: 我跟你那么说吧。
6: 说，
5: 我们那个芭蕾舞团呢，
6: 啊，
5: 都不跳那个睡美人了。

0: 那跳什么呀？
1: 跳睡胖子亮。嘿，电影《唐伯虎点秋香》，没人看了。
0: 那看什么？
1: 唐伯虎点胖子。那牡丹之歌啊，都没人唱了。
0: 是啊，
1: 改编成胖子之歌了。
0: 那怎么唱啊？
1: 啊，胖子肥肥碌碌多壮观。胖子呀，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胖子就是好啊。
0: 胖子，
1: 嘿嘿，你这个人呐，缺乏历史知识啊，我跟你呀，就没有共同语言。
0: 我怎么了？这是
1: 这个胖子在我们祖国有一部胖子的光辉发展历史。
0: 胖子还有发展史？
1: 你没研究过呀？
0: 啊，那你给说说吧。
1: 早在唐朝，那就以胖为美，以胖为贵。
0: 你有什么根据啊？
1: 有根据啊。你看戏台穿那个服装，那都是唐朝服装啊。都是肥肥大大的呀。
0: 对，
1: 说明唐朝全是大胖子。
0: 没听说。
1: 那个时候人家选美人都是选胖子。
0: 是啊，
1: 杨贵妃你知道吗？
0: 知道啊。
1: 杨贵妃那就是大胖子。
0: 有多胖啊？
1: 300多斤了。
0: 哇，你瞧见了是怎么的？
1: 我这么分析的。
0: 那么宋朝呢？
1: 宋朝那个胖子更有地位了。
0: 怎么？
1: 举国上下赞颂胖子。
0: 赞颂胖子？
1: 要咋叫宋朝了。对了。
0: 那么元朝呢？
1: 元朝随着科学的进步啊，到了元朝定下了胖子的标准。
0: 多少斤算胖？
1: 不论斤了。
0: 那怎么算？
1: 长圆了就是胖子。
0: 长圆喽。
1: 要不咋叫元朝了。
0: 哎，明朝呢？
1: 我这么一说你不明白了吗？
0: 清朝。
1: 那你就更清楚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甭管咋说呀，反正你们这瘦子这比不了人家胖子。你上我们那儿去看看去吧。
0: 看什么呀？
1: 我们那个商店呢，胖子用品抢购一空啊，瘦子用的东西也没人要了。
0: 真的
1: 都摆摊处理了。
0: 哇，这阵风真够厉害的。
1: 到我们那个饭馆啊，你就吃馒头就行了。
0: 那为什么呀？
1: 悬悬腾腾的像胖子。
0: 也没那么长的呀。
1: 反正这胖子时髦了。
0: 不，我就问问你
1: 啊，
0: 你这么瘦他怎么能胖？
1: 是这你了放心吧。
0: 怎么办？
1: 我们冯城啊有偏方啊。
0: 什么方法？
1: 每天早晨起来打自己40个大嘴巴呀。穷胖子。
0: 那么你让谁打呀？
1: 我让我儿子打的呀。
0: 他能打吗？
1: 起初他是下不去手啊。
0: 哦，
1: 后来我动员他呀。
0: 还有动员？
1: 哎，我启发打他爸爸的积极性啊。
0: 哦，
1: 跟他讲清打他爸爸的重要意义。
0: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动员的？
1: 我跟他这么说了
0: 啊，
1: 我说孩子，咱俩商量点事儿了。
0: 说吧。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0: 对，
1: 你爸爸也想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啊。
0: 啊，
1: 我呢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
0: 哦，
1: 你得尽孝心呢。过去有一句话吧，打是疼，骂是爱，越亲越得拿脚踹呀。
0: 后边这句
1: 你呀。你使足了劲抡圆了打你爸爸40个大嘴巴。你要是不打，别说你爸爸翻脸可不认人呐。
0: 够厉害的。
1: 哎，
0: 那么打了没有啊？
1: 怎么10分钟我就胖起来了。
0: 那是肿了。
1: 你甭管咋样啊，咱总算跟上时代的潮流了。
0: 还凑热闹呢。
1: 你说我这个人也该着倒霉。
0: 怎么了？
1: 胖了刚3天呢。我儿子又给我送信儿来了。
0: 什么信儿？
1: 爸爸可坏了，
0: 说
1: 胖子不行了。瘦子领导时代新潮流了。
0: 得，我说你赶紧买点消肿药消消肿就得了。
1: 我呀，我听听再说吧。
0: 怎么了？
1: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我省得挨揍了。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来，来，车外这边来，动，动，动，动。哎呀，再往前上。
4: 老板，
3: 你还能不能干了？
4: 能。
3: 能不能干了？
4: 能。
3: 你会不会指挥车呀？
4: 会。
3: 我撞上你没看着啊？
4: 我看着了，我不告诉你再往前上点吗？
3: 我都撞上了，你让我往哪儿上？
4: 老板，今天你也有责任。
3: 我什么责任？
4: 你戴眼镜了，倒车看不见你。
3: 我到别地方怎么不撞呢？自己说，这月几回了？
4: 4回。
3: 今天几号？
4: 4号。
3: 车还能一天一回呀、啊？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我这红浪漫出点事儿，我什么事都指得上你。记住啊、哦，最后一回，听着没？再有下一回，给我滚蛋！
4: 老板，今天这是都怨我。
3: 注意啊！
4: 哎，
3: 要踢死你！我戴眼镜倒车了还能不撞？
4: 你们一整就要开除我，一整就开除我。我爹好不容易花钱，你说给我这工作整成了，你威我爹一下，这个咋整一天？我就这么笨吗？刘老四，刘老四，我是你儿刘老五，收到信息马上回话，收到信息马上回话 ，over。
5: 收到，收到，
4: 这么快就收到了？爹，
5: 你干啥呢？
4: 爹，你飞过来的啊？
5: 我腾云驾雾过来的。我都告诉你8遍了，我说你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老给我发微信，这玩意儿是太费流量了，你知道吗？
4: 我不是着急吗？
5: 着急怎么的呀？着急呀又？
4: 怎么的？那么你看，我在这儿呢，老板车又怼上了。
5: 那你说你没你想你也不会开车，你说你老捅过车干啥呀？
4: 谁捅过了？他自己开的。
5: 谁自己开的？
4: 老板呗。
5: 那你不是管指挥的吗？怎么还能给你撞上呢？你说我知道就是3回了，你这孩子还能干点什么玩意儿呢？
4: 你别老说我一出事就说我，那我指挥别人他也不撞呢。
5: 给回去。你说你这孩子多气！我寻思你在这红浪漫混的能不错呢。我今天我特意穿风衣过来的，还是？
4: 你别说没用的了，咋整啊？
5: 他怎么说要开你啊？
4: 他就骂我，说你吃啥啥不行，干啥啥不上，说的。
5: 吃啥？那你都吃些什么玩意儿了都？
4: 没吃啥，我就吃伙食饭呢。
5: 吃伙食饭，那你成多给剩了是咋的呀？
4: 没有啊。
5: 那就用这事儿就开你啊？
4: 还说了
5: 咋说的？
4: 说那个说，一红浪漫要出点啥事儿，根本指不上我。他说的。
5: 啊、哦，他这么说的？
4: 嗯。
5: 那我明白了，那是红浪漫没出事呢。他要出事

0: 人什么南京超市是不是有喊口号？
1: 有，有这个，
0: 有口号啊。
1: 嗯，
0: 这个行。他要是喊口号，喊口号的话呢，完了，我一会儿我就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一喊口号，我就直接我就躺地下，给我吓倒，我躺地下我就嘴冒沫。
1: 讹人呢？
0: 啊。到时候我躺地下之后呢，他们谁来招呼我，我都不起来。
1: 啊，
0: 等你要来到我身边，你就一咳嗽一跺脚，我就抓我就站起来。当时我就把你竖起来了嘛，说这小子太厉害了，这招行不行？你说
1: 行？不行？
0: 怎么的呢？
1: 不行不行，你欠考虑。那老板也不傻，你说别人叫不起来，我到这一咳嗽你就起来，那不一瞅就是托吗？
0: 对呀，他容易怀疑有亲属。这招要不行的话，那么的呗，儿子，你听我说啊，
1: 你快点想招。
0: 哎，那么的，我一会儿我就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
1: 人家这服务态度都五星级的，你。
0: 问题我现在我就怕他知道咱俩这层关系吗？他认识咱俩吗？
1: 不认识，你就快说吧。
0: 那行，不认识就好办了。我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你们那里的水不是免费的吗？
1: 对，
0: 完我进去，我这之后我就点水，我说你老，我说服务员给我取水去，他要给我端热水，我说我要凉的，他要给我端凉的，我说要热的，我这么折腾两趟，他是不是得跟我吵吵
1: 啊？
0: 他跟我一吵吵，我把那水杯我叭往地一摔，你听到这声音，进屋你二话不说你就开始揍我。
1: 我干啥？我揍你！不用，我可下不去手。
0: 不用，你就直接搞脚就行。
1: 搞脚咋揍？
0: 进屋你就踢我呗，去像你妈踢我似的。
1: 哎呀！
0: 啊，明白没？
1: 明白了，明白。
0: 等我把水杯叭一摔，你听到声音，完你就揍我。
1: 我明白了。
0: 当时第一就把你竖起，
1: 摔杯为号呗。
0: 对，
1: 那我就听声了啊。
0: 啊，
1: 我
0: 记住啊，
1: 一会儿我可真踢啊。
0: 啊，没事没事。哎呀，这不红浪漫吗？
2: 大爷你好，
0: 滚一边去。
2: 哎。因为啥呀？
0: 因为啥？你们红浪漫怎么的？是我来了看不着我呀？
2: 这看着您了，
0: 看着为什么不打招呼呢？
2: 我这不说大爷您好了吗？
0: 不是我，因为啥？我不想听这种声音。你们不有一种说欢迎光临南边？因为我想听你们的口号。
2: 啊，大爷，
0: 嗯，
2: 您想听我们的口号是吧？
0: 那你们口号是现在换了换？大爷欢迎光临了。
2: 没大爷您听我解释、
0: 嗯、
2: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服务员都在吃饭、嗯、我是出来替他们一会儿。
0: 啊，你是打替班的
2: 啊？对，
0: 你能不能把吃饭那个撤下几个，我要听到那欢迎光临的声音，往我进屋。
2: 大爷这么的、嗯、他们现在吃饭来不了，我给您喊两声您看怎么样？
0: 那你喊两声我听听
2: 好不好？
0: 嗯，
2: 大爷欢迎光临红浪漫，男宾一位，里边请。
0: 我你骂人呢？
2: 怎么了呀？
0: 你们红浪漫也没让我感受到你们是热情的，你得对客人得热情啊，不得声音不得往上提一提吗？我想听到那个洪亮的那种声音。
2: 好，大爷，我热情点行不行？
0: 对对对，
2: 我再来一遍，来，
0: 嗯，
2: 咱开始，
0: 来，
2: 南边一位，
0: 啊，
2: 哎。来人
1: 老板
2: 干啥？给扶起来快点。
1: 这什么情况？
2: 倒了，大爷扶起来呀。
1: 他是讹人呢？他是啊。
2: 哎呀，讹什么人？讹人？
1: 你看我的。
2: 别废话，赶紧给我扶起来，听着没有？能不能干了？快点，大爷。
1: 怎么了？这招不用了吗？
0: 我忘了。
2: 您刚才说啥？
0: 啊，我说你这声喊的亮啊，
2: 哎、
0: 喊的好啊。
2: 您没事啊？
0: 没事，我有一点事儿没有。
2: 哎呀，
0: 你是老板是吧？
2: 我就是红浪漫的老板
0: 啊。哎呀，这小子咋的？
2: 他呀，
0: 啊，
2: 他就是我们门口看车的保安。
0: 啊，看车的
2: 啊。
0: 哎呀，这小子看车还太瞎材料了。他一个月多少钱呢？这小伙
2: 他在我们这儿就。

0: 就是临时工，没多少钱。那不行啊，这小子好啊，这素质好啊，抓紧给涨工资啊，这人呐。你看我一躺下不到一分钟，来到我身边了。其实，老板，我一点不发现，你身边要有这么好的保安，我跟你说，那你家祖坟肯定是冒过青气呀。这人素质好啊，这人呢。
1: 他还好呢，大爷。啊，您不知道。
0: 就他在我们这一天，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什么事儿都指不上。那个，
2: 你去给我倒杯水。啊，您
0: 要喝水？啊，早说呀，等着啊。嗯，那个小郭，
2: 我一转一个，
0: 听着，
2: 坐我。
0: 大爷，嗯，您喝水。
2: 怎么两杯呢？这杯是凉的，这杯是热的，您看您喜欢喝哪个？
0: 孩子，你是不是听谁说啥了？
2: 红浪漫的宗旨，顾客就是上帝，一定达到您满意。套路让你漏了套路。
0: 你给我来杯温水吧。温水，行。大爷，您喝水。
2: 那个，你有玻璃杯没？给我换一个。
0: 我搁这搁着纸杯，喝完了胀肚啊。 我一个月喝纸杯，喝完胀肚给我胀的，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吃饭。
1: 大爷，咱这是公共场所，这是一次性的纸杯，使得干净还方便。
0: 不是我乐意使玻璃杯，要你把那底下那啤酒瓶子给我拿来，我用那个。
1: 不会，不能让客人使啤酒瓶子。您想用玻璃杯是吧？
0: 对对，最好是玻璃杯。
1: 玻璃杯，那这么的，果，你先把水拿去，您稍等我一下，我给您找一找，好不好？嗯。
0: 玻璃杯，哎，玻璃杯，大爷，嗯，这么的，您使我的，您看您用这个行不行？这个行，这个两千多呢。
2: 那个，你有10块钱的吗？那小杯。
0: 这是进口水晶的，一次都没用过。您是长辈，给您用应该的。这怎么能有？怎么没有10块钱小杯？你看我上次来还有呢，调查了也没事儿，那杯都行。哎，
1: 大爷，啊，您等，您说您上次来过？
0: 你红浪漫我来过，我去年来过，来过我在这开发票，完刮完我还中奖了吗？我就我，
1: 刘大爷。
0: 对对对，刘大爷，嗯，
1: 您可来了，刘大爷，嗯，坐，刘大爷，坐，来，刘大爷啊，
0: 嗯，我叫刘老四，
1: 哎呀，我可找着您了，我呀，
0: 找我没用，去年中奖的钱都分完了，
1: 刘大爷，你太可爱了，我不是说钱的事儿，嗯，就是去年你们。
0: 中完奖走了以后，
1: 我们这生意特别火爆。
0: 是我们到哪就待一天两天，那第二天生意就爆棚。真的，哎呀，
1: 大家都想说跟你们沾沾喜气儿，说到我们这消费还能中奖。现在我们这生意是越来越好，你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是吧？
1: 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0: 我们都是这样。
1: 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你们是，爷好几个来的是吧？
0: 啊，有我那个，
1: 那个，您儿子呢？
0: 我儿子，看车那刘老五是我儿子。那是您儿子？啊，他叫刘老五吗？我刘老四吗？<笑>刘老五是您儿子？这还有什么差头吗？这玩意儿？不是。
1: 您爷俩这名起的可太另类了，老四老五，
0: 俺俩起家就是按哥俩起的，完了后来叫成爷俩了，不是？
1: 您太幽默了，我是说呀。<笑>

0: 老五这孩子，好啊！你可拉倒了，刚才你不要开除他吗？我听着。我呀，刚才也是说的气话。我这这两天因为他，我创好几回车了。
1: 创几回了？
0: 算今天四回了吗？这跟你有直接关系，创车。这那玩意儿，人不得长那脸创一回还记不住啊，还能创四回？大爷让您见笑了啊！但是咱老五这孩子实惠。
2: 嗯，哎呀，
0: 准唱，这孩子特别好。要不行，这孩子我就领回去。别，就来说的都是气话。就咱这身关系，老五往门口一站，那不就是我们红浪漫的活广告啊？
2: 活广告啥？
0: 咱不能走了。而且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大爷您来到红浪漫，我也没啥送给您的。我看您今天好像对这个玻璃杯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没有别的。
2: 我今天就把我这个水晶的玻璃杯，我把它送给您，作为一个小礼物。
0: 那不行，你这杯太贵了，2000多。哎呀，不贵，2000多块钱小钱儿。那你要想给我，你直接给我现金，那我看我能收。
2: 大爷，您这是太可爱了，跟幽默。
0: 这玩意儿您拿在手里当做一个纪念品，以后哦有礼物还送给您，好不好？
2: 不不不不，
0: 也拿着吧。
2: 老板，收玻璃杯碎了？是啊，
0: 不用管，看我的啊！哎，你搁哪来的啊？你搁哪来的？啊，净，哎，上红浪漫了，来惹事儿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好使。
2: 你听我说，你事儿我都摆平了你。
0: 摆平？今天我就把你摆平。
2: 你听我说，
0: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老五。
2: 干什么？
0: 这是你爹，
2: 你躲了，老板，你说你搁这装孙子也不行。
0: 哎呀，这是你爹，老五，你别装了。
2: 对呀。
3: 哎呀！哎呀！咋的了？你还我一大句话，我哭死你！我赶着跟你说，你那创车的事儿，我刚跟你压下来，你又把老板后脚踹弯了。你看什么玩意儿？来来，
4: 谁？
3: 哎呀，
4: 啥？
3: 行，哎呀，
4: 这老五的脚劲可太大了！哎呀，
3: 那个老板呐，哎呀，实在对不起啊，那个我儿子呢，他也。
0: 确实也干不了，你这腚也太好了，不，我对不起，我那个不行啊，爷俩不干了，回去了。哎呀，刘大爷，你回来，站住！站住啥？你那水杯吧，我也一分钱没带，我肯定我也包不起你。不用你包，刘大爷，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嗯。其实啊，从你一进屋，我就感觉你俩肯定就有事儿，但我没说穿，我就想看看你俩到底在这演一出什么戏。现在我是都看明白了。
2: 啊，你知道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咱老五的工作。老五，以后可得孝顺呐！你摊了个好爹呀！听我的，以后咱不走了，踏踏实实在红浪漫干活，好不好？
3: 表示啊！
2: 祝老板生意兴隆，马年吉祥，马年大吉，马失田蹄。马到成功，
3: 马到成功，
2: 万事。但是老五，听我说，你呀，实在不适合干这个指挥车辆的活儿，我给你调个岗位，你站门口，什么都不用干，天天发挥你强项，给我喊这个欢迎光临的口号，你看好不好？
3: 是，保证完成任务。老板，你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2: 老五来车了，接客人去。
3: 那个我不，我调岗位了吗？啊，这他不干了，你看看，来。 来来，看我的，来往这边打把洞，咚咚咚咚。那个老板呢？不行，俺俩都回去，俺俩真干不了这玩意儿。刘大爷，回来，你俩回来。
5: 这回呀，该我说了啊。
6: 张帅曾同志，是我呀。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5: 哎，我们到这儿来了。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哎呀，挺忙啊！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呢。是啊，有什么事情呢？
6: 有一点事情。
5: 哦，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6: 是啊，
5: 就是非常喜欢相声。哎，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哦，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6: 是是，
5: 大哥要向您学习学习，
6: 这可不敢当。
5: 这是老梅有这个时间吗？
6: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5: 这不是今天呢，特地。

0: 来拜访您来了。
1: 哎，不敢当啊，
0: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
1: 嗯，
0: 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那儿，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1: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
0: 嗯，
1: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0: 是是是，
1: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可不必要。
0: 哎，不不，谈不到吃饭，主要啊就是咱们哥俩聊。
1: 嗯，
0: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加吃饭去吗？那我们太不懂交朋友了。
1: 哎，
0: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1: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0: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这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吗？
1: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0: 嗯，
1: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0: 那好，
1: 不过有一节，
0: 您说
1: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0: 绝不为您花钱，
1: 那才好呢嘛。
0: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1: 好
0: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个，
1: 我们也有功夫。
0: 是啊，
1: 嗯，
0: 您说咱们哥俩是家了吃好是外头吃好，
1: 您说呢？
0: 我说咱还是家了吃。
1: 哎，家了吃好，
0: 俗语说得好吗，要饱家常饭，
1: 要暖呢粗布衣啊，
0: 这都是待论的。
1: 哎，
0: 您说咱们吃什么好？
1: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0: 我说，
1: 哎，
0: 咱们吃薄饼怎么样？
1: 吃薄饼
0: 啊？啊，
1: 不是月份吧？
0: 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那就吃薄饼。
0: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1: 来几个什么菜呢？
0: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1: 哎，
0: 咱来个炸虾米。
1: 好，
0: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1: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0: 怎么？
1: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0: 怎么了？
1: 太硬了呀。
0: 那么应该呢，
1: 吃点软和的呀。
0: 哦，吃点软和的。
1: 对了，
0: 那咱们烙饼卷豆腐脑
1: 有那么吃的吗？这也太软和一点了。
0: 您说吃软和的吗？
1: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
0: 炒菜？
1: 对了，
0: 那可以，咱们炒个货菜怎么样？
1: 应该有货菜。
0: 炒个菠菜，
1: 嗯，
0: 摊个黄菜，熏鸡丝，酱肚丝，酱肉丝，咸肉丝，
1: 嗯，
0: 羊角葱，来点甜面酱。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1: 咱们讲
0: 谈谈心，
1: 是说会儿话，
0: 怎么样？
1: 对对，
0: 薄饼了。
1: 好，
0: 一定了。
1: 对对，
0: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1: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呀。
0: 哦，
1: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0: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1: 对了，
0: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1: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上在
0: 四川。
1: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0: 不远
1: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0: 哪四川呢？
1: 云南四川呢。
0: 明了不是？就在罗马石大街路北喽，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1: 哎，那个叫四川营。
0: 啊，对对对对，四川营。
1: 哎，这不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0: 因为我这人呢打惯了电报了，说省一字是一字。
1: 好嘛，你竟不省字了，我上四川找谁去啊？
0: 四川营
1: 门牌几号呢？
0: 乙字十五号。
1: 哦，十五号。
0: 我姓陈，我叫陈永泉。
1: 哦，陈同志，
0: 明天您定这个上午十点钟到我那儿行吗？
1: 行了，
0: 十点钟我加了等。
1: 好，
0: 咱哥俩是不见不散。
1: 对，
0: 您忙您的业务。
1: 是是，
0: 我跟您告假。
1: 哎，
0: 我不送您了。
1: 谁送谁呀？
0: 谁送谁呀？
1: 我送你。
0: 那您请回吧。
1: 这还没送呢。
0: 咱们不客气，
1: 您慢走。
0: 您请回。
1: 是是。
0: 哎，您指工。
1: 太多礼了，
0: 您留步。
1: 哎，是是。
0: 您业务。
1: 哎，好好。啊，没完了，这斗鸡来了是怎么着？你走吧，走吧。
0: 不可以。
1: 哎，你也太多礼了。这位同志啊，有点意思，可也难说呀。业余的演员也好，专业的演员也好，说相声。
0: 哎，先生了。咱甭吃薄饼了。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1: 天太凉嘛。
0: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1: 是啊，
0: 回您吃完一拉稀呀，我更对不起您了。
1: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请，吃什么全一样。
0: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1: 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0: 咱们改炖肉烙饼，您看怎么样？
1: 这可挡口啊。
0: 咱们哥俩要的三斤牛肉够不够？
1: 吃不了，
0: 要肥瘦。
1: 嗯，
0: 来了一只肥母鸡，搁点栗子，加点冰糖。咱是黄焖栗子鸡，是砂锅炖牛肉。
1: 好，
0: 烙点螺丝转饼。
1: 嗯，
0: 不为吃就为解闷，
1: 有意思。
0: 吃完了沏壶好茶，搁点白糖，一去这个油腻。咱是炖肉烙饼，又好吃又解馋，还又挡口。
1: 得，就是它，
0: 炖肉烙饼了。
1: 对对，
0: 一定了。
1: 好，
0: 咱们吃。来去，
1: 谢谢。
0: 那什么，我没戴帽子吧？
1: 你多的戴帽子了，还想蒙一帽子去？也甭管是吃什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啊。因为什么呢？又回来了，
0: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又怎么了？
0: 因为那肉它不爱烂呢。
1: 是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再说那鸡肉它塞牙。
1: 嗯，栗子还上火呢。
0: 对呀、啊。

0: 明儿咱们改包饺子，您看怎么样？
1: 哎，包饺子可是月份，
0: 俗语说的好吗？好吃不入饺子，
1: 哎，舒坦不入倒着。
0: 对，明儿煮熟了饺子，咱们哥俩就躺着吃。
1: 为什么呢？
0: 咱要的是又好吃啊，又舒坦，
1: 有那么事儿的吗？就这么一句话，
0: 您说咱们吃什么馅？
1: 我说一馅，
0: 您说
1: 猪肉韭菜怎么样？
0: 算您会吃。
1: 好，
0: 这个馅儿太单调。
1: 那么还翘什么呢？
0: 应该有点翘头。叫蟹黄对虾海参丁，这有个名儿。
1: 什么名儿？
0: 这叫五福临门。
1: 哦，五福临门。
0: 嗯，
1: 还有吉祥话。
0: 当然是了。会喝酒吗？
1: 能来二两。
0: 二两太少了，咱们来了一瓶二锅头。我家里有个小铜锅，还是吃十个煮十个，这叫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吃完了饺子，一喝这个饺子汤，是原汤化原食。
1: 哎，
0: 怎么样？
1: 包饺子了，
0: 五福临门了。
1: 对对，
0: 一定了。
1: 是是，
0: 咱们吃。
1: 哎，
0: 拿去。
1: 谢谢。
0: 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1: 我得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0: 哎，先生
1: 又回来了，
0: 咱甭吃包饺子了。
1: 又怎么了？
0: 因为包饺子太费事啊。
1: 是费事啊，包蒜也这个时间呢。
0: 这边明儿咱们改打卤面，您看怎么样？
1: 又打卤面了
0: 啊？
1: 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0: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
1: 本
0: 来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1: 它实在是少了呀。
0: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1: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0: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1: 那么你说说这卤。
0: 在煤锅炉以前，先买只鸡，买只鸭子吊汤。
1: 嗯，
0: 为的是用鸡鸭汤可用白口馍。
1: 哎，汤肥。
0: 我这里有五片。
1: 哪五片呢？
0: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1: 什么名儿？
0: 这叫五福捧寿。
1: 哦，五福捧寿。
0: 哎，
1: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0: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着，
1: 咱们打卤面了，
0: 五福捧寿了，
1: 好，
0: 一定了，
1: 是是，
0: 同志，那去，
1: 不动不动，您没落下东西啊？
0: 没有没有，
1: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2: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1: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0: 您这可没有，哪儿喝凉水的呀？
1: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0: 哥俩说正经的。明儿我请您吃窝头怎么样？
1: 哎，行了行了，吃窝头
0: 啊，
1: 您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哎，看这个意思你是有点轻视窝头啊？
1: 怎么轻视这窝头啊？
0: 同志，你对这个窝头怎么个看法？
1: 这没有什么看法，这个
0: 我看你对不对，你说说
1: 这窝头
0: 啊，
1: 三个字烤语，不好吃。
0: 哦，不好吃。
1: 哎，对了，
0: 同志，你看见过这窝头什么模样吗？
1: 窝头什么模样？我没看见过。
0: 你说这窝头什么模样？
1: 什么模样？上过一尖底一窟窿。
0: 要不说他这窝头跟我这不一样，不是？
1: 你那窝头呢？
0: 比一尖上你窟窿，
1: 好掉个儿了。
0: 同志，由此看来，对于窝头你不了解他呀？
1: 我呀，吃了二十多年了，全都吃腻了，没有什么不了解。
0: 哦，您都吃腻了。
1: 对了，
0: 对，老吃窝头当然是腻得很。
1: 嗯，
0: 那咱可以不吃窝头，
1: 还能做什么食品？
0: 再一说，棒子面并不是做窝头一种食品，它可以做很多种的食品呢。
1: 哦，那你能说一说吗？
0: 我说几样你听听，有碰杯。有起炒，有盆里碰，金荷叶，猴打伞，猴耍棍，猴钻被窝。
1: 嘿，一窝猴，
0: 你吃过吗？
1: 没吃过。
0: 你没吃过呀？
1: 这个碰杯我倒知道。
0: 什么呀？
1: 它是一出戏呀。
0: 什么戏啊？
1: 京戏呀，宝龄宫碰杯。
0: 杨家将。
1: 对呀。
0: 哦，我这碰杯就是贴饼子。
1: 贴饼子？
0: 哎，
1: 怎么回事？
0: 把面和得了，抓几块面来，团吧团吧，在手上一戳，贴饼的长圆形跟那个杯似的。
1: 怎么碰呢？
0: 往锅巴上一吹，对呀，这不碰杯吗？
1: 这就碰上了啊！
0: 碰杯，
1: 起炒，
0: 起炒啊，就是吃剩下的窝头，又凉又硬，不好吃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有办法。
1: 嗯，
0: 把它切成了四方的窝头丁，用香油、葱花、虾米皮煸好了锅，然后把窝头丁倒在里头，这么一炒，炒熟了盛出来，扒了吃，滋味鲜美，真有点五香味。
1: 这是起炒。
0: 嗯，
1: 盆里放
0: 煮嘎子啊，
1: 我煮嘎子，
0: 活硬硬的面切成四方骰子块，搁到盆里撒上干面。这么一摇晃，然后嵌好了锅，宽汤大煮，连汤带水，吃着多顺溜啊！
1: 嗯，那这个金荷叶呢？
0: 金荷叶就是摊煎饼啊。
1: 哦，
0: 您看那煎饼又黄又圆，这不是形似荷叶吗？
1: 哎，好像荷叶似的。
0: 哎，
1: 还有一个这个猴打伞呢，
0: 这猴打伞啊，是照顾老年人吃的这么一种食品。
1: 哦，
0: 因为老年人没有牙，吃嘎嘎不方便。
1: 嗯，
0: 这嘎嘎一到这老年人嘴里头，他满嘴里跑逮不着，
1: 可不是吗？
0: 一到嘴里就这香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这怎么回事啊？他得炫拿着舌头追那嘎嘎去。
1: 是啊，
0: 你说这多别扭啊？没关系，我有办法。
1: 怎么办呢？
0: 用棒子面啊，拍成这么大份的小圆饼子，用白。

0: 煮熟了，拿罩里把它捞出来，得拿筷子浸吃。
1: 哎，
0: 旁边单有小碗的佐料，有韭菜花、秦椒糊、芝麻酱。拿着筷子掀上一个小饼子，蘸上佐料，举起来一吃，猴打崽儿吧。
1: 哦，这可猴打崽儿啊！行，还有一个猴耍棍呢。
0: 猴耍棍呢，这是煮嘎嘎翘韭菜。
1: 这怎么讲？
0: 咱开了锅了，嘎嘎跟韭菜棍上下一翻腾，这不猴耍棍吗？
1: 行了行了，你歇会儿吧。还有一个这个猴钻被窝呢。
0: 猴钻被窝啊，就是熬棒渣粥啊，翘小葱。
1: 怎么回事？
0: 这是熬咸粥。
1: 哦，
0: 等粥开了锅，先抓几把盐花往里头一撒，这味道是提提味。
1: 嗯，
0: 然后抓几把葱叶往里头一瓤，上下一翻腾呢，那棒渣全跑葱叶的床里去了，这不是钻被窝吗？
1: 这个被窝啊，
0: 哎，
1: 行，您对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0: 那您是夸奖。
1: 嗯，
0: 因为我素日啊对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1: 哦，
0: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也有深刻的了解。
1: 是是，
0: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
1: 哦，
0: 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1: 是吗？
0: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1: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0: 嗯，
1: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0: 哎，我跟谁结婚呢？
1: 跟窝头结婚呢。
0: 您这开玩笑这是？
1: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0: 他是我喜欢吃的。
1: 哦，那跟我一样。
0: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1: 嗯，
0: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
1: 这么说比您还强？
0: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1: 哦，
0: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1: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0: 嗯，题名叫《窝窝赋》。
1: 怎么叫窝窝赋呢？
0: 这个赋啊，这是诗词歌赋的赋。
1: 嗯，
0: 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1: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0: 赞扬窝头的。
1: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0: 我完全记得。
1: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0: 可以。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1: 怎么？
0: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呀，它叫做骈体文。
1: 哦，
0: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奥。
1: 哦，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1: 是啊，向您领教吧。
0: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1: 您说一说这词儿。
0: 注意啊，美在窝窝兮，
1: 嗯，
0: 威武最妙，本天地所产，乃人力所造。
1: 哎，
0: 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脚，插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1: 是啊，
0: 里衣外酒兮。
1: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0: 这都不懂啊。
1: 不知道。
0: 就是蒸窝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1: 十个手指头，
0: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头，这不是里衣外酒兮吗？
1: 哦，这个里衣外酒兮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0: 里衣外酒兮，
1: 嗯，
0: 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兮，胜似美酒羊羔，与西周而亲密，见鲁夏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1: 腐乳是什么呀？
0: 都臭豆腐呀。
1: 哎，臭豆腐救窝头嘛。
0: 昔日得知何愁饥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1: 是啊，
0: 或谓粗糙难咽，
1: 有这么说的。
0: 无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常食，胜似佳肴，欲似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
1: 嗯，
0: 但尝各种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1: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0: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1: 哦，那么爱吃窝头。
0: 哎，
1: 那太好了。
0: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
1: 嗯，
0: 因为我素日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1: 这倒不假，
0: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1: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想啊，人家做了赋，我要再续，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
1: 哎，不新鲜了。
0: 我独出心裁。
1: 什么题目呢？
0: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1: 什么叫窝头论呢？
0: 这是一篇论说文。
1: 嗯，
0: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1: 哎，
0: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1: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0: 有啊，
1: 很简单呢。
0: 怎么简单呢？
1: 把面呢和好了，
0: 嗯，
1: 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
0: 嗯，
1: 蒸它50分钟，打开盖，您请开了。
0: 我开呀。
1: 哎，
0: 恐怕您开不了。
1: 怎么？
0: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篇窝头论蒸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1: 哦，
0: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1: 那可不一定。
0: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篇窝头论蒸，火旺蒸1小时，
1: 嗯，
0: 接个屁的，你瞧，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
1: 呵，
0: 一层。

0: 皮儿。
1: 嗯，
0: 您看那窝头啊，做的笼屉里全精神。
1: 是啊，
0: 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的。往嘴里这么一尝呢，嗯，甜丝丝的。
1: 哎，
0: 往一这么一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太太平平的，
1: 就是不错
0: 啊。这刘涵拉走了不是？
1: 谁呀？
0: 你要不按照我这平窝头炖，蒸得了，接个屉子，你瞧啊，灰起了一层白娘，
1: 生了。
0: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
1: 行了行了，
0: 拿手一掰，起娘拉丝儿，往嘴里吃，粘牙糊上膛，全糊得上膛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拿手指头往下抠，太不卫生。
1: 是啊，
0: 咽是咽不下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要烫，凉水要凉，只可以弄点乌醋水。
1: 嗯，
0: 你想生窝头叫乌醋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1: 没错，
0: 你说你把它扔了吧，暴损天物，叫你说运这事儿你怎么办？
1: 这窝头啊，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0: 哦，
1: 这没关系。
0: 怎么办？
1: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
0: 哦，两面焦。
1: 是啊，
0: 一叫这个咸菜，
1: 外焦里嫩。
0: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1: 那他嚼不动啊。
0: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
0: 啊，
1: 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0: 哦，给您论一论。
1: 对了，
0: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1: 哎，怎么？
0: 因为我这篇窝头论比那个窝窝赋可要深奥的多。
1: 我还要深奥？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我提出。
1: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外酒席吗？
0: 嗯，没有没有。
1: 那就行了。
0: 注意啊，夫窝窝头者怎么了？
1: 夫窝头啊，
0: 啊，
1: 有夫鸡有夫鸭子，没听说夫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过了几天一看，这一群小窝头啊，哪儿那事儿啊。
0: 这人呐，真岂有此理。你没听清楚。
1: 怎么？
0: 我这个夫字不是夫妻夫鸭子那个夫。
1: 哪夫啊？
0: 就是天字出头丈夫那个夫。
1: 哦，
0: 到这儿怎么用呢？这是文章的起手语。
1: 嗯，
0: 在古文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头一句呢就是夫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1: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0: 这个夫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1: 那么要到这儿呢，
0: 我这个夫窝窝头者呢，就是这个窝头。
1: 哦，这个窝头啊。
0: 哎，
1: 行了，您继续往下敷吧。
0: 哎，往下敷。
1: 哎，往下说。
0: 你再搭茬我可不说。
1: 哎，您说。
0: 夫窝窝头者，
1: 嗯，
0: 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1: 嘿，
0: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
1: 嗯，
0: 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涕盐气足，以气而蒸熟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1: 瞧这份酸呢。
0: 若火微水欠，涕漏气虚，不容熟而接涕者，
1: 怎么样呢？
0: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
1: 是熟不了了。

0: 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我都不想出来吓唬人呐，可我就待不住。今天呐是个好日子，这不来到年了吗？跟大家呀透露个小秘密，我跟海燕的地下恋情啊，已经坚持了6年了。6年，在这6年当中啊，我们之间的情感呢、是干净的、清纯的、无邪的，是天真的。这地下恋情呢，就在今天，我想把它挪到地上来。大伙听着是不是觉得挺害怕？我把自个儿也吓一激灵。来之前呢，我在家呀，自己背了一下台词儿，向海燕表白的台词儿。这一到门口还有点紧张呢，不行，我再练一下。得一进屋，一打嗝让人笑，对不对？啊，我
1: 你干啥呀？你吓我一跳啊！
0: 你瞅你那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吧。
0: 孩子呢？
1: 还没回来呢。
0: 还没回来呢？啊，那太好了，抓紧时间。
1: 干啥呀？
0: 向你表白。
1: 那
0: 你要干啥去？
1: 我扭秧歌去。
0: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解散了。
1: 你干啥给解散了？
0: 这不大过年的，让大家都回去好好过个节。再说那帮老头老太太呀，那老头耍单，老太太有耍单的，给他们个表白的机会。哎，我告诉你啊，那老王太太跟老李头他俩好上了，那老张太太呀，那都吃醋了，哭的呀，假牙都哭掉了。
1: 快坐吧，
0: 我给家安慰他一天呢。
1: 快坐吧。
0: 行了，抓紧时间，我向你来表白。哎呀，
1: 咱俩就别表白了。你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你知道我知道就得了，表白啥呀？
0: 那得表，
1: 别表。
0: 不行，你跟你说，咱俩把这事先定下来，等孩子结完婚吧，咱俩再结也不迟。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1: 行了，那你表吧。
0: 给我个机会啊！啊！哦，你是我的小苹果。哎呀妈呀！小呀小苹果，心里头暗恋你这么多年，却始终都不敢说。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海燕呐，希望你嫁给我。
1: 啥声啊？
0: 门开了吧？
1: 我姑娘回来了。啊？
0: 不能吧？那也太快了。怎么回事？
1: 哎呀妈呀，你裤子开了。
0: 嗯，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妈，太尴尬了，大过年上人家给表白，裤子还秒开了。哎呀，太搞笑了。行了，不说了，我回家换条裤子去。
1: 换啥换？你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这多不好啊，这大过年还给你找点活干。哎呦我的天哪，
1: 这算个啥事儿啊？两针的活拿来吧。
0: 关键你咱得抓紧点时间啊。哎呀，这成啥事儿了呢？
2: 喂，小月，你要来我家呀？还要给我一个惊喜？行，那你来吧。啊，妈呀，我妈这个时间去跳广场舞了。
0: 快看看是不是丫头回来了。
1: 好像是我姑娘回来了。
2: 来吧，
0: 快走。哎呀，快呀，
1: 快点，你快走啊。
0: 我哪走啊？
1: 那有窗户。
0: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1: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那
0: 我就不行，都怎么都得见一面，见一面吧。
1: 你说你穿成啥样了，咋见呢？哎呀，
0: 可也是哈。
1: 不是
0: 你这怎么整啊？那我
1: 那你快藏吧。啊，
0: 那我怎么办？哎呀，
1: 快藏！
0: 哎呀，我的妈！
2: 哎呀，你在家呀？
1: 啊，我不在家，我干啥去？啊，
2: 你今天不去弄秧歌了？
1: 不去了，过年了，秧歌队也放假了。
2: 那不去不行啊，妈，你自己出去扭一扭吧。
1: 这傻孩子，人都放假了，我自个儿扭啥去？哎，可真是的，你那个学舞蹈去了，咋今儿下课这么早呢？
2: 啊，今天下课早啊。
1: 不是，那下课早不行啊。那啥，那下课早你正好，你去找那小高，你俩处对象去呗。
2: 哎呦妈，我烦他！
1: 你这丫头，哎，哎呀妈！
2: 这谁裤子？
1: 行了，你要看着的话，我也不瞒你了，秧歌队你张大爷的裤子。你看他光棍，他也不会缝这活啊。我先搭把手，我先寻思不想让你进屋，就怕你看着怪不好意思的。
2: 妈，你也太保守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事儿，我张大爷要对你好的话，拿他家缝去都行。
1: 傻丫头，你说话不注意。姑娘，你就听妈话去处对象去呗。那处对象都是相互的，你不能老让人小子来找你的呀。你去找找他去呗。
2: 哎呀妈，你别跟我说了，我不喜欢他。
1: 你看看，电话来了吧？找你的，快接。
2: 我不接。
1: 哎呀，你不找他，他不找你吗？你快接电话。
2: 哎呦，我不接。
1: 这还扯。

0: 成不懂事了。
1: 哎，小高啊，啊，哎，我这就过去。哎，
2: 怎么的了吗？
0: 那什么，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
2: 啊，那你赶紧去吧。哎呀，
0: 啊，姑娘啊，快点给妈搭把手。哦，
2: 我不去，我去帮不上什么忙。
0: 那，啊，那行，那什么，你自己在家你小心点啊。嗯。别整不出动静了啊。
2: 妈，你跟谁说话？啊，
0: 我跟你说话呢。
2: 你跟我说话，你喊什么呀？
0: 是吗？我喊了。啊，我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啊，
2: 不急。哎，晚点回来也行啊。又走了。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肯定成，这不过年了吗？我想给我那小芳一个惊喜。
2: 是来了。
3: 但搁家练的挺好，一到这儿啊还有点紧张，我得练练。啊！
2: 哎呀，搁门外喊什么呀？
3: 瞅你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2: 进来。
3: 阿姨出去哪样去了？
2: 去了。
3: 抓紧时间啊，小芳。啊，坐。
2: 干嘛呀？啊，
3: 你是我的小苹果，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希望你能嫁给我。
2: 怎么整？
3: 出门开了。
2: 王妈回来了。啊！
3: 你看看，
2: 裤子开了。
3: 啊！你妈呀！你妈，不好意思哦。你妈头一回听说呀，表白能把裤子给表开裆的。
2: 脱了吧，
3: 我回坏点。
2: 我想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3: 你看一来就给你添活，多不好意思啊！哎呀，太尴尬了，头一回。
1: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2: 嘘啊！我妈回来了啊！
3: 早点。
1: 姑娘，你干啥呢？给我开门呢？
4: 哎，妈，你等一下啊！
3: 咋整啊？
4: 你赶快走。
3: 我往哪走啊？
4: 那边有窗户。
3: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吗？
4: 你赶快藏起来。啊，
3: 妈往哪藏啊？妈往哪藏啊？
4: 快！
2: 妈，哎，回来了。
0: 啊，你干啥这么半天没给我开门呢？啊？
2: 哎，我答应好了。
0: 啊，好了。那个没等我到地方，人吃开就去玩就过来了。
2: 是啊，啊，
0: 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呢？快，
2: 没有，滑不滑？
0: 去。姑娘，那个我走这么天，家里没啥事儿吧？
2: 没事。
0: 没有动静？
2: 没有。啊，
0: 姑娘，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娘俩唠点心里话。那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就非得挑三拣四的。你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那小高多好啊，姓高，高大上，名如其人呐。你说人家长相好，家庭背景好，工作好，那你还挑啥呀？啊！哎
2: 呀，行了妈，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再有这个人吧，太自以为是，你知道吧？
0: 哎呀，啥叫共同语言呢？你不就喜欢搞文艺吗？人家不也是文艺圈的吗？那还咋的？非得说，哎呀，我崇尚自由恋爱，我都不是说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像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
2: 妈，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听到怎么办？
0: 他不没在这吗？
2: 那你也不能讲上坏话啊！你好，你那天去公园扭秧歌，我都看见那老头了。哎呦我的妈呀，长成那样。

0: 没谁了，看不好就能上树那种。
1: 说话你多没礼貌啊，让人听着多不好。你跟妈比啥呀？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伴儿就行。
2: 伯母在家吧？伯母在家吧？
0: 妈，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1: 什么？我让他来的？
2: 我是小高。
1: 你不去找人，不找你吗？
2: 去开门。高大上。
0: 我不去。
1: 开门去，死丫头！
0: 我不去，
1: 一点儿不懂事儿。哎呦，
2: 伯母。
1: 哎。
2: 我看门没锁，就贸然进来了。
0: 你也太不见外了。
2: 我相信您会欢迎我。
1: 啊，欢迎欢迎，快进来吧，坐。
2: 那就好。伯母
1: 啊，坐吧。
2: 过年了，我想借助这美好的时刻向小芳做个表白。
1: 呀，那个孩子啊，表白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你们俩得出去。
2: 不，伯母，我想恳请您给我做个见证。
1: 年轻人是我能见证明白吗？你还
0: 行了，你要表就表吧，表完他就走了。
2: 芳，你是我的小苹果，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今天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你说，芳，嫁给我。
0: 别听。
2: 好了，伯母，
1: 不，这个孩子你拿着吧，这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3: 是，线也不够。
2: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1: 是。
2: 那就免了吧。伯母，啊，你家床在动
0: 啊？没有啊，
1: 那个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0: 是我动的吗？
2: 不对，
0: 我动的，
2: 肯定在动。
1: 没有，这不他这你看这
2: 有贼。
1: 没有，我娘俩一直在家里的。
2: 有咱也不怕，我看看。哎哎哎！没有。啊？真没有。哎呀，是我太紧张了，恍惚了。
4: 小强。
1: 哎，孩子。那啥，表白也完事儿了，正好你们二人世界，你们俩出去吧。
2: 啊，伯母，是这样，这不过年了吗？我父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想让我请小芳过去吃顿饭。哎呀，
1: 太好了！那什么，这不懂事儿呢，人家都来请你了，咋能不去呢？孩子，快走吧。
2: 谢谢伯母。
1: 哎，去吧去吧，谢谢你爸妈啊。
2: 伯母，那我改日来看您。
1: 哎，好，再见再见。
2: 走了啊。
1: 哎，再见。
2: 哎妈呀，什么什么？
0: 没事儿
1: 吧？哎呀，四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不先磕碜呢？哎呀妈呀！那什么，你们在屋吧，我们出去。啊？哎，
0: 妈，你没事儿吧？
1: 这孩子，你咋来了呢？
2: 伯母，这是
5: 我就他养那孩儿。
1: 不是，他就是他自由恋爱那个人儿。你放心，阿姨给你做主。你是我认可的，他不算数。小芳，你赶紧去吃饭去，快点的。孩子，你留下，我对付你。来，
0: 妈，你干什么呀？
1: 来，
2: 我走了。哎，妈呀呀呀！伯母，你家这啥呀？我掉猴子窝了，我呀！
1: 四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就忍不住呢？你说你呀，
0: 这谁呀？
5: 我再不出来，我儿媳妇让人领走了。
0: 他谁呀？
1: 谁？
6: 他是我爹。
5: 我是他儿子。嗯。
6: 不是，
5: 他是我爹。
6: 对，
5: 不是。咱俩谁是谁的爹？
6: 咱俩你是我的爹。哎，
1: 不是，那咋这么巧呢？
5: 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憋的，是我们有点像猴子。我告诉你，小高，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这人在床下一切一切，我听得很明白，走过半辈子。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呢？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 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个模样，你婶儿她喜欢我，没招啊，
6: 没招啊。
5: 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都喜欢他，
6: 没招啊，没招啊。
5: 你长得大个头，双眼暴皮，浓眉大眼，丫都不喜欢你，
6: 没招啊。
5: 明白没？
2: 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3: 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0: 你说啊。
3: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5: 还挺不明白，你言这扯的呢？这孩子呀，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6: 儿子 ，OK，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5: 挺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钻个坑，我告诉你。
1: 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
5: 这我也明白了吧。呀
2: 你跟谁练？哎呀
1: 不是
5: 呀，你干什么玩意儿？
6: 你什么意思啊？
5: 大过年的咱们跟你说怎么的
1: 孩子
2: 咋的干啥呀？
1: 大山呢？大胜，
3: 小芳，我终于明白了，你不喜欢苹果，喜欢猕猴桃。我去找我的苹果。
1: 哎呀妈呀！这孩子受这样的刺激，
6: 没招啊！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又到了我们准时准点的开播时间，那这两天呢，大家除了关注健康之外呢，更为关注的是健康的密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一直讲到的咱们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号称是三七界的瑰宝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每天一有点这个蛛丝马迹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通报。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赶紧把赵宁老师请到来。我们的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昨天这个您说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要得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必须是势在必得哈。
1: 是我师傅说的。
0: 必须势在必得。这个老爷子咱们认识这么久。
1: 豁出去了。
0: 哎对，头一次。哎我就特别有血性你知道吗，就是哎我必须得得到怎么怎么着。
1: 我师傅很多年没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0: 特别激动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呢最后赵宁老师您哈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因为之前咱们听众啊也是。哎，要这要那的，然后对付各种什么老总啊、厂家呀，咱们用过办法呢，都喊着去了哈。咱们为了团购也是这个不遗余力了哈。具体来说有没有啥进展呢？现在，
1: 我昨天反正我也给我师傅打电话了，也问他们那边的那个情况，完我也跟中旺去聊了。我们必须得知道那边啥样啊，对不？我们才好去想办法。然后昨天我听我师傅吧，跟我那么讲的，说他和那个药厂里边不有一个是负责生产的那个老马，就马厂长
0: 啊、马厂长，
1: 他俩不特别熟嘛。完了他就合计就问一问，说那马厂长能不能帮我们使上劲儿啥的，
0: 多方面去这个商量这个事儿。
1: 对对对，但是咱们觉着哈，就是人家就是不帮你也是很正常，帮你算是人情，
0: 不帮呢就是也属于正常哈。
1: 对对对，反正就寻思你要是帮不上的话吧，咱也别强人所难，但咱们得把这个话跟他说。
0: 刚才说到这个马厂长哈、好像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啊，叫马厂长，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
1: 主管生产的
0: 啊，主管生产的，
1: 对，主管药厂就是生产的那个马厂长。
0: 这人老跟他有是特别熟吗？还是有什么这个交情啊？这个
1: 他俩挺熟的，因为那个马厂长。

0: 跟我说完这事儿的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就是我从人情上讲哈，就是成不成咱们是一方面，就老马肯定会尽力。
1: 哎，对，
0: 你说对不对？
1: 这个我觉得这个
0: 他作为一个厂长，就主管生产的厂长，那都是属于他们集团的一个骨干人物了。如果他要能帮上我们，在孙董事长面前要是能说上几句话的话，我觉得多了不行，哪怕就少弄出来点这个三级破壁颗粒，整出来点儿，我觉得这事儿就算是有转机了。
1: 对了，就是多多少少吧，我们说不管是多方面考虑，撬动哪一根杠杆，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三期咱们想得到这件事儿，应该是都有所帮助的。咱们说人老一直都是施恩不图恩，哎，我觉得，
0: 啊，对对对，
1: 哎，就是说我帮助过你，但是人家不有这个所求，
0: 对对，他是那样，哦，我救你是本分，就我是医生嘛，他说我救你那是应该的，因为他就职责所在，所以他一般这样的事儿吧，他不太那个啥。
1: 所以怎么讲呢？这个事儿我们就得看一看，跟这个马厂长，看马厂长这边能力到底有多少，就是看看人能帮多少吧。这个事儿我们就尽力而为，不帮是这个本分，帮的是情分。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分清好就行了哈。哎，导播这个哦，任老电话来了是吗？
0: 哎呀，
1: 我们把任老电话打
0: 进来。哎，我还没给他打呢，他就打了。
1: 我估计他也知道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开始了。
0: 啊，
1: 把电话打进来了，也知道咱们着急，天天等着他们信儿呢哈。那行，咱们就把任老电话接进来啊。好的，哎，任老你好。
2: 哎呀，你好啊，小梁啊，哎，宁宁也在吧？
0: 在，
2: 哎呀，
0: 师傅，
1: 刚聊您呢。
0: 对，我俩刚跟他唠您。
1: 刚说您
0: 那啥，那个师傅，
2: 哎，
0: 您跟那个马厂长那边唠的咋样啊？他能不能帮上咱们这个忙啊？
2: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都打电话了吗？
0: 啊，
2: 昨天吧，我去找那个小马了啊，
0: 啊，
2: 跟他的聊了把这事儿，
0: 啊，
2: 小马呢，他呢现在做不了主。你看这个小马虽然工作干了几十年了，但是呢，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他非常这个稀缺，供不应求。你看他对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0: 不是师傅，你呀，我感觉啊，你跟那个老马你俩没唠好，你估计你就没用心跟他唠。我还不到你的性格吗？你是不是就是一说到那个啥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就不跟人家深说了？你是不是那样的？
2: 哎，你说我还得咋说啊？也都嘴就张不开了，有时候的。
0: 你看，我就说你的，你肯定是没好意思跟人唠正嗑。
3: 对，张老师，
1: 哎，
3: 你这回可真是冤枉任老了。
1: 哎呦，那个。
0: 老妈，
1: 你跟老爷，
3: 我在呢。
1: 你跟老爷在一起呢？
3: 给我带你呢啊！
1: 哎
0: 呀，你啊？
1: 怎么回事啊？这个。
0: 不是
1: 啊。
0: 是啊，师傅，你跟钟旺在一起呢，你俩搁一块儿呢哈。
2: 对，他这在都接着了。
1: 刚才那个钟旺助理
3: 现在冤枉那个任老了，当时我也在呢。你看任老
0: 在呢。
3: 任老和那个马厂长就是谈的时候啊，我都录音了，你给我听听吧。我都录音了。我不是怕那个马厂长反悔吗？
0: 啊，
1: 还是重二有这个经验哈。
0: 他老有心眼了。
3: 留一手，现在我手机上了，那你们听听啊。但千万不能冤枉任老了啊。
1: 啊，行，那咱们
3: 我给你放一下啊。
0: 录音呢？是你啊？你昨天录的？
3: 对。
1: 那咱们听一下。看看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好嘞，哎
4: 哎，任老啊，你想让我配合你们干别的，我都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帮忙。毕竟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再难办的事儿啊，我都会啊尽力去试一试。但是啊，余家的三七啊，即便是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因为余家三七的价值，咱们比谁都清楚。余家的三七水养七年，最后能做成破壁颗粒的是少之又少啊，每一个都是救命的金疙瘩，更是救了我的命的宝贝。那么珍惜的余家三七厂子里除了孙董事长外，别人谁都不好使。任老，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是真的没办法帮您啊。
1: 这个我们刚才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哈，好像咱们真的有点这个冤枉老爷子了。我觉得这老爷子，哎呀，这个真是刚才放那录音大家听到了， 马厂长说的挺实在的，是不是赵老师？
0: 不是，他说的是挺实在，
1: 挺实在了
0: 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人儿吧，首先这个人品他不差，很多的事情哈，滴滴。

0: 确确就是马厂长那边吧，多多少少也帮了我们做了不少事儿。
1: 其实挺为难的。
0: 对，我感觉他可能这么说了吧，哈，也是挺那啥的。可能老孙那儿一直没放口，你说他一个管生产的厂长，他还能怎么地呀、啊，对吧、
1: 嗯嗯嗯？
0: 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还是没结果吗？你就是那么大岁数去找你一回，完你咋的也得给人点信心呢。你说我再试试那也行啊，还整一个我没有办法帮你了。
1: 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就是，他也
0: 是
1: 犯难。
0: 是是啊、
1: 我觉得人家这个厂长的地位、
0: 哎，
1: 我们说厂长都没法帮咱们的话，看来这事儿我这么讲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但是人老我有疑问哈，老爷在是吧？
14: 对，在呢、
1: 哎。老爷是这样哈、
14: 哎，
1: 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个、我们这件事儿，因为马厂长已经把话说到份儿上了，可能真的就是尽力也没办法，这事儿可能就真的很难。咱们呢就也不为难马厂长了，咱们这是又一次努力，咱们就再等等吧，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没办法的事儿、
1: 哎，这事儿的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聊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有个问题哈，我可能要有问一下这个任老爷子，就是赵军老师说呀，这个马厂长老伴儿的病是您给治好的，当时得的是什么病啊？
14: 哎呀，他老伴儿这个病吧，挺难弄的啊，
1: 难弄。
14: 他得的是这个风湿病，
1: 风湿、
14: 啊。哎，这风湿病几年以后呢，他就挺严重了。而且呢、对呀、
1: 啊、
14: 而且呢他遭了很多的罪呀、啊、
1: 这个我跟两位做节目这么多年哈、
14: 哎、
1: 就是我虽然没有，但是这个风湿一说加上严重两个字儿，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就能想象到一点了，因为咱们有很多患者都得过严重的风湿，
0: 对，比较痛苦、
1: 那个痛苦啊，那个疼啊、那个艰辛呐、我们是了解一些的。他老伴是怎么得上这么严重的风湿？一般得这种病都是有点诱因的啊。
0: 这个吧，这个我知道。
1: 嗯嗯嗯。
0: 因为那个马厂长吧，哈，就是他老伴儿，我管他叫马婶儿。
1: 嗯嗯嗯。
0: 马婶儿那阵儿是他应该是刚生完孩子。
1: 哦。
0: 完了那时候不得坐月子吗？
1: 对。
0: 完了那个马厂长呢，因为他得上班，那个药厂哈，大家肯定不知道，就一般都是起五更爬半夜的那伙儿的。
1: 嗯。
0: 完他一般工作比较忙，他得挣钱呢，就没空管那个马婶儿和他孩子。完了那个马婶儿吧，她老婆婆就给她带了三天孩子，完了就回家了，就不管了。因为啥不管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哈，就是属于就过去的那种思想，就是重男轻女的那个思想就比较重。因为那个她生的不是男孩，所以她老婆婆待了三天，完了就回老家了。
1: 这个事儿咱们通过很多影视剧啊，包括过去那个年代很多叔叔阿姨应该是都了解的，
0: 哎、
1: 这个重男轻女思想还挺严重的哈。
0: 对对对，
1: 啊啊啊！
0: 我就看着就这种情况，我就老那啥了，
1: 挺生气的，
0: 也老敏感了，因为我就是因为女孩子嘛，不受待见，
1: 也是经历过的。
0: 对对对，搁我家那会儿就备受排挤啊。
1: 因为你说，咱说女人坐月子，我记得网上有个词儿，叫坐月子当中的那个愁叫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就是一个女人，就是是吧？就是一个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啊人帮的时候。
0: 对，
1: 哎呀，这个婆婆的重男轻女思想，你说照顾三天，坐月里需要三十天，
0: 对呀、啊，
1: 三天就走了，
0: 那就完了呗。
1: 这马婶当时连个搭把手带孩子都没有，
0: 你看，
1: 哎呀，
0: 你现在是懂得这种感受的，对不对？
1: 确实，
0: 当时她就是吧，你说那刚出生的孩子能干啥？完事他老头就我说马厂长
1: 啊，
0: 还天天得上班。
1: 对，
0: 你说家里这洗洗涮涮做饭吃饭的都谁去伺候？
1: 我都不敢想象。
0: 自己嘛，
1: 不敢想象、
0: 自己一个人给孩子带起来，要不怎么说的后来得的风湿病很严重呢？就是没开始可以找水的时候，他就开始

0: 给孩子又整洗尿戒子，
1: 嗯，
0: 完又整这儿又整那儿的，
1: 嗯，
0: 这不就是这么整过来的吗？
1: 你不碰水的话，你这活怎么干呢？
0: 对呀，你想想啊，你像现在没啥事儿了，你照顾孙子啥都没啥事儿，那你刚生完孩子，才第四天就开始自己照顾了，没出月子呢，啥都得自己整。你要那个时候我生完孩子那时候就有的邻居哈，完了就告诉我，他说你呀不能洗东西呀，那手不能着水呀，洗脸洗手什么的哈都得用温水呀，
1: 这都是
0: 说你那么一整，对对对，容易得风湿，以后就爱得病，
1: 对对，
0: 完了你不能老下地走啊，以后脚跟疼腰疼什么的，这不都是那样子吗？而他那时候没有人管呢，就一个人啊，那时候虽然是很年轻，你凭着一股劲儿吧，你可以自己挺下来，咬牙挺呗，那有啥挺不过去，
1: 没办法。
0: 但是你岁数大了以后呢，你就不行了，
1: 对，
0: 你那手还有那脚那关节不就开始发疼发酸，那种疼刚开始是隐隐的疼，它不是剧烈的疼。
1: 就这些事儿我们说年轻人啊，包括也是一样，
0: 哎，
1: 就现在您吃东西啊，包括生活作息啊，因为可能年轻啊，可能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好，
0: 哎，
1: 但是年轻没有啥，暂时没发现出什么问题，挺着吧，坚持吧，可能真的到老了之后，
0: 对对对，年轻都好挺，
1: 该找的都会找上门来。
0: 对呀，
1: 嗯，
0: 他不就那样吗？
1: 嗯，
0: 就是后来他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儿，算是引发那个我妈婶儿，严重的风湿病，算是一个导火索了。
1: 哦，发生一件事儿，引发了这个马阿姨她这个严重的风湿病啊。
0: 对。
1: 哎呀，我们讲这个马婶儿也是挺命苦的。嗯，就过去那个时候女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咱们说女人坐月子多重要，
0: 对，
1: 现在我们说你说坐月子里你说你碰水干活，
0: 对，
1: 这是属于坐月子一个大忌啊，那个肯定不行的。后来啥事儿让这个马婶的病就变严重了呢？
0: 嗯，她是那个啥，有就是那年的一个大冬天，可能也就是三九刚过四九，那时候是正冷的，那时候那天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雪，这雪下了一天一宿都没停，完了呢他家孩子呢早上就开始哭，一哭一闹，完了那个我妈婶儿一抱孩子一摸，哎妈呀，发现这孩子就发烧了。
1: 哦，
0: 你知道不？那小孩发烧多大的事儿啊，他把脑袋烧坏呀，
1: 对，
0: 你知道不？刚开始的时候吧，马婶儿寻思都自己完了，就想给那个马厂长打电话，往厂子里打电话，完了没有人接，完了他就拿那个毛巾啥的哈，就给这个孩子先给他敷一敷吧，捂一捂，降降温就能好了。后来这一天的时间过去以后，都到下午了。你想想，上午要是都这么发烧的话，他下午更厉害了。对，
1: 下午一般发烧都是下午都加重了哈。
0: 那到下午的时候，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那个烧没退，反而越来越热，孩子都开始抽了。你说那个我妈婶自己搁家能坐得住吗？坐不住啊，坐不住咋整啊？你赶紧就得带孩子上医院呢。那马婶她把家里那大后背抱出来俩。就一层一层的，天冷啊，你想那四九那时候正八经挺冷的时候呢，
1: 对对对，
0: 就一层一层的给孩子捂的严严实实的，完事自己着急就披个棉袄就出门了，
1: 反正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自己就臭臭就可以了，赶紧出门。
0: 那对呀，你想啊，那孩子最起码他得八九斤重了吧，
1: 对，
0: 九十斤，完再加上棉被，你说那玩意儿得多少斤，就是还没出月子呢，十来斤的那个分量啊，他没出月子呢，穿一个小棉袄，完了掐了双棉鞋，完就抱着孩子往那儿跑二里地呀，你说他得出了多少汗，就那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那头发那个脖梗子那后边那都湿了，就跟洗了澡似的，全是汗，完他就想赶紧给孩子退烧啊，就是你想给孩子连挂号再折腾，孩子在哭，他在着急，他在楼上楼下的这顿忙活，
1: 就这一个人，
0: 哎呦我的妈呀，所以孩子的病吧是好了，但是后来就是在月子里头，这马婶儿这么一折腾，你想啊，一受寒完再一抖了着冷热再交替，完了就这个病根儿彻底就落下了。
1: 其实说白了哈，如果说咱们说这个老爷们儿说这个因为什么职业病落下什么病根儿，可能我们就针对他这个病根儿咱就解决就行了，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哈，因为人活这辈子嘛，我觉得都得干活，都得有一份工作，或者说都得有点什么职业病，所谓的这个职业病，我觉得
0: 那你没有那个
1: 马
0: 婶她厉害呀。
1: 对，但是
0: 马婶
1: 我们说
0: 对不，她生完孩子骨缝都开了，完她遭这个罪，
1: 哎，
0: 那病比一般人都要重啊。
1: 对，就是我说一个女人坐月子过程当中，就是哎呀，就是一个人，然后操持家里这么多事儿，
0: 对，
1: 然后
0: 哪不伸手都不

0: 行，
1: 对，大冬天，又出大汗，受凉风，听着咱说白了都很心疼。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听着很心疼。
0: 对呀、
1: 因为你这个时候坐下的病，那就是一辈子事儿，那是不容易好的。
0: 哎呦，特别不好治。完事他发病就比较早，因为这么一折腾哈，完了就不行了。他那个时候吧，就是首先不好使的是自己的，就是俩手俩腿。就是你蹦啊，你走路稍微持重一点啊，他那膝盖啊和那个脚后跟那个地方就疼。完了那个时候疼吧，都怎么用呢？就他们当地吧，都喜欢用点什么，买点什么膏药什么的，黑膏药什么的敷上。
1: 反正
0: 顶着呗，哎，能缓一缓就缓一缓，能忍就忍。完了，那你家里活不也得照样干吗？
1: 对，
0: 一样的。
1: 哎呀，我觉得多少人，我在想这个回忆过去哈，就有时候想。你说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现在这个条件，你说照顾孩子相对来说就是没有过去那么辛苦。有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在那个年代，那时候农村哈，生我们的时候，就那个条件，虽然说
0: 怎么拉扯的，你
1: 对，就是我妈属于正常，还没说像麻婶那样说，哎呀，这么惨哈，也有照顾啊什么的，姐姐也帮忙，什么那个婆婆也帮忙的，但那个年代都很不容易。但我想。有多少人就跟马婶一样，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说哎呀个例，就那个年代的女人有多少像马婶这样，就是说坐月子很不容易，条件有限，人有限，真就没人管。咱说轻的时候不注意，咱说也不去治了，那时候人也是特别皮实，哪有钱上医院呢？
0: 对，
1: 重的时候，那就是说条件好，我们发现哈，一般都是重的时候，也就是现在了，条件好啦。这个该享清福了，
0: 钱没得治，
1: 追悔莫及。
0: 对，
1: 但是坐月这事儿，后悔不了，你不能重做。
0: 真的，好多人都是走这条路的。
1: 对，
0: 完了，马婶她就是，她就这一点一点的，不就落下病根了？
1: 病根来了。
0: 后来稍微上了点岁数了，完了自己首先晚上睡觉就睡不好。
1: 失眠。
0: 他那个，对，他一睡着了吧，完马厂长那时候说的就是他就是抽，你知道不？就一抽一抽的。他那个抽动的，就是腿那个地方是无意识的抽动。他这个一抽动吧，就一抽筋儿，马婶就醒，就是没有办法睡觉。完胳膊呀，还有腿呀和脚，还有那关节那个地方就开始疼，就这个疼是蹦着疼。他那个要是疼，就关节都疼的时候吧，你说你去敲的它，你去揉它，不管用，就真的是你咬牙挺着，疼的你都得在床上打滚儿，
1: 跳跳的感觉。
0: 对，你必须得是掐自己呀，或者说抠自己、挠自己，就是转移注意力那样才行。所以那时候马婶吧，她大晚上的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睡觉，她就搁那一会儿捶呀，一会儿凿啊，就这样。有的时候实在是疼了，怕影响到别人哈，就搁那咬牙挺着，那嘴唇都能咬出血来。你就这么折腾，她也关键，她不解决问题呀。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完，好不容易折腾迷瞪的能睡个20来分钟，完又疼，疼了完又起来，又开始重复。所以他就就这个关节上的病哈，你真没法整。你要是哪个地方是我肉麻或者怎么的，我掐一掐它怎么的，它有劲儿，它那关节那个地方就真的就不行，
1: 你使不上劲儿。
0: 对，它就它那个关节，让它要是当年他自己说的话，就跟那假肢似的。就他上半身就是一个人，下半身 又是一个人，他不听使唤，
1: 不吃。
0: 后来他的风湿就开始出现那种沉僵的那种现象，就是木偶了。
1: 嗯嗯。
0: 啊啊啊！完事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他这个事儿吧，哈，就是都耽误了好多好多事儿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吧，就是起床，基本上他就说哈，就是挺湿似的，搁那一挺。
1: 嗯嗯。
0: 完事那个关节打不了弯啊，他就得一点点动。往底下窜，就像你看我这个腿，我现在是这样，就是躺在床上不都直的吗？完了，一点点动的这样式的，以屁股为轴，把这个腿往那个床边搭了，一个一个走完，身子一点点窜。你说那不是木偶吗？
1: 皱住了，就感觉这个骨头全皱
0: 了，他一点他都爬不起来。后来自己真不行了，完上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看，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完了就给那个开药。完了，一诊断了，因为马婶也不是学医的，他就认为，哎呀妈，关节炎嘛，就是那个开点药，
1: 好像还没当回事儿，
0: 哎，
1: 觉得
0: 没有说像什么肿瘤啊、恶变什么的，让人吓人，你知道吧？
1: 他会觉得说我这个邻居啊，平时老头老太太聊的，哎呀，我有风
0: 湿，
1: 我关节炎，
0: 对，
1: 我看一个个都没啥事儿啊，
0: 他就没有
1: 重视。
0: 对，你说的对，就是不重视。
1: 重视。
0: 完事开药，他不就乐呵的拿药就回家去了吗？
1: 嗯。
0: 就这个药吧，用吧，咱别说，别埋汰人家，也管用。他的疼呢，的确是就是缓解了一些，早上起来最起码不是那么太费劲了。
1: 嗯嗯。
0: 但是这种情况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呢，因为他的病还在，要用我师傅话讲，根儿还在呀，还得继续做。
1: 没拔出去，早晚都是个祸害啊。
0: 对呀。
1: 嗯嗯。
0: 完，他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这个病就突然间加重了。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就开始肿。就他那个脚踝这个地方跟脚跟这个地方关节就越肿越大，里边都是积水。就你这个地方一摁，半天都回不来，就一个手印儿。完，慢慢的话吧，因为关节这个地方一出问题，特别容易引起的就是变形。他关节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变形。下地站起来，就是到最后对马婶来讲都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基本上就是一天，你就躺在床上，你啥也干不了。
1: 那这个就是他活着都是很难的事儿，
0: 那对呗？
1: 那更别想说是干点活了
0: 啊！你没见过马婶儿，马婶儿吧，给我看过他年轻时候那照片，哎呦我那真的，这俩大辫子，老精神了。因为马婶儿原来他是就是像那个有舞蹈功底似的那样人，你知道不？瘦溜的，那他个儿倒不高，他个儿也就1.58米左右的个儿，那边人都比较矮，就1.58米左右的个儿，但瘦溜精神的。你就一瞅就特别，就是哎，这怎么特别帅呀、啊？我不会说那个词儿啊，就干净利落的那个
1: 词儿叫特别飒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
1: 啊，
0: 就特别精神，就跟看那个女兵似的，这俩大辫子一梳就那种。完，你瞅现在就他走
1: 就没成想，
0: 完了你就一躺，啥也干不了，身上还疼，马上你就瞅这个头发都是。马上就干枯了，就没有精神头的那种状态，
1: 反差太大了。
0: 对呀、啊，所以他这个人吧，就受到的打击就特别大，就哭啊。那个一疼的时候啊，脑袋就撞墙，他真不想活了，
1: 受不了了。
0: 完事他孩子就哭，寻思这怎么的呢？完后来就改了，他一疼的时候就拿手凿，完了后来家里都是没有办法。24小时，就陪着那个我妈婶啊。那个马厂长有一段休假。就陪着他，怕啥你知道不？怕他走出去发生什么意外
1: 啊，
0: 就这种情况，
1: 怕想不开。
0: 对呀、啊、
1: 嗯 嗯, 嗯，
0: 那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不能自理的状态，
1: 对
0: 不？
1: 嗯，
0: 完了你吃饭也得需要人照顾，你拉屎撒尿也得家人去辅助，因为他提裤子那个手他握不住，就使不住劲儿。就有点像你拿个啤酒瓶呢，啪呢掉地，他捏不住。你说他往上提裤子，你咋提呀、啊？他提不了，
1: 提不了。
0: 所以总要有人去帮忙。完睡觉呢，还睡不稳的。哎，你说给这个人折磨的啊！咱就说，你好人也完了，你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后来整成一个小抽巴老太太了，那眼睛里头一点光都没有。你说那家里人跟着着急不？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就是，哎呀，说看过去那时候的照片，越看越心酸，
0: 对呀、
1: 越看心里越翻个，就觉得说，你说本身应该有个很好的人生、就因为，哎呀，这个咱说是没嫁对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就遭受了一个人生，
0: 会有一些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他就是这样子。完事你说吧，其实马厂长对他挺好的，那好有啥用啊？好，他疼的还是他呀？
1: 好也是几十年前坐月子事儿留下的。
0: 那陈年你这梗儿你过不去
1: 对呀、
0: 啊、
1: 你这就是病根儿啊
0: 那你咋整
1: 唠不过去了
0: 这个咱别唠人家这问题啊要我还替马厂长说话那不上班他怎么养我孩子
1: 嗯嗯
0: 那没有办法就被逼

0: 的，你知道不？必须得上班，得挣钱，要不就得饿死。所以你现在吧，就是以前说啥也没有用了。他用过太多的方法，要说马厂长吧，就是因为他学药物生产的嘛，他认识很多的人。药物用这方面，我告诉你，没亏了他媳妇儿。这个真的啊，没亏了他媳妇儿。什么你说中医当中的什么妙药啊，什么拔罐啊，放血呀，什么按摩呀，针灸啊，我告诉你他啥都试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啥他都试过，他不是不用，他用，但是咱也别说他没有效果，有，反正就是带带拉拉的，就这样，这个病好好坏坏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1: 没有太大的这个起色。
0: 后来你知道听人家说的，有一个老师傅可厉害了，就这么的找我师傅，完就给他给他媳妇儿去看病。
1: 但是我相信哈，怎么讲呢，这事儿找到任老爷子了，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心里有底儿了，因为老爷子在我们这档节目出现到现在哈，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是说普通的病症了，很多真的是疑难杂症，也很多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已经走遍各大医院了，最后一站到了咱们老爷这儿，反正能治就治，不治也没办法，就大家的心态我发现的了哈。但是我觉得像马婶她这个问题，找到老爷子，找到咱们的任老，我相信任老是一定有办法的。
0: 对，
1: 我很相信任老爷子。
0: 那时候我师父看了一眼那个我马婶的那个情况，也听马厂长讲了一下哈，就这么多年，你就问嘛，咋得的这个病啊？完了就讲那些情况。我师父当时第一药材想到的就是三七。这块我觉得师傅你应该跟大家说一说，你为啥给他整三七？
2: 你这个你看，这个你宁宁他这个马婶吧，你看得这个风湿病了是吧？咱们中医上呢，给他用中医的辨证那个方法呢，他属于痹症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人体这个正气不足了啊，脏腑功能失调了啊，也就是这个风和寒呢组织在经络里面了啊。这中医不说吗，风寒湿三气杂质合为痹嘛，你疼痛的呢它就是寒痹为主，但是这里呢也夹杂着风啊，就风寒嘛是吧，所以叫风寒侵入人体的经络里边，痰浊呢阻闭了血脉，这个使人体这个经脉呀气血呢不能正常的通畅。导致了这个肢体啊，特别是关节，无论是大关节小关节都产生这个疼痛啊，僵硬麻木胀啊，屈伸不利，功能障碍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
1: 哎呀，
2: 那么呢咱们呢在治疗上呢必须得给他活血化瘀除湿啊，消肿止痛，这样效果才会好。
1: 这就是等于是我们了解病根之后给他的一个这个诊断和最终的这个应该用现代化说叫治疗方案了，叫去瘀化湿，还有一个叫活血消肿，还有定痛，就是首先也被疼了哈。
0: 对
1: 啊，那这个刚才我记得好像张老师说到，当时给的药材就是三七是吧？
0: 对呀，就是你看我师傅给他把那个方向把准了之后，最主要的就是一味最重要的药他得先定，因为其他都是辅助他的。我师傅当年给他定的就是三七，
1: 这是属于唱主角了。
0: 对，就是君药嘛，它是最主要的一味药材，就给他定的三七。那个时候我师傅那个药罐子里有啥呢，有那个从那个云南文山那边得到的三七。那时候吧
1: 是七年生的吗？
0: 不是，
1: 我这两天刮这七年了哈，
0: 七年就印上了呗。那时候不是，就给我马婶那时候用的还是三年的，也就三年的姜吧，
1: 三年
0: 用的那个三七，那是从文山采的野生的三七。那时候吧，就是没有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那时候也那不知道有那老于家有那个水养的三七呀，那个七年的宝贝，要是真是有的话哈。那个马厂长磕头都能给他媳妇儿磕来点，你
1: 那个时候还是得不到的这个。
0: 那时候就是对他们来讲吧，就是都没有往那儿去想过，你知道不？完了那个就是我师傅那边不有那个从云南那边采回来自己采的那种野生的那个三七的，自己挖的，完了就给我马婶就用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诊断无误的话，方案正确，用药呢，咱们说虽然没有七年的。但是咱有三年的，然后也是文山的，这也是不错的哈。
0: 对，
1: 我相信马婶这病应该是有救了，我觉得哈，这个还得听老师讲一讲后来怎么样了。
0: 他的确是有救了，就是我师父他那时候给我马婶用的吧，

0: 比如说三七这味君药，除了口服以外，他还给他外用，就是三七是内外可以用的。
1: 哦哦哦哦，
0: 这你知道吧？
1: 嗯嗯 嗯, 嗯，
0: 对吧？
1: 可以外用啊。
0: 对，他是可以外用的，他就用那个生三七粉加上醋，给他调和一下呢，他疼痛的地方就给他敷到那儿。
1: 啊，外用的，
0: 外用，
1: 啊，外用的方式
0: 啊，每天都给能给他敷三四遍吧。
1: 嗯嗯嗯。
0: 啊，完后来就是大概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我麻婶吧，她那个疼痛啊，和她显现的病症啊，还有那个胖啊，就那个水肿的那个现象，
1: 嗯，
0: 哎，
1: 嗯嗯，
0: 一点点的就改变了，
1: 就是，
0: 而且好的挺明显的。
1: 这个是眼巴前儿。
0: 哎，
1: 咱都能看见的变化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可明显了。
1: 嗯，
0: 那时候马厂长他就刚开始那几天他不护理他，就是在我师傅那儿的时候他不护理他媳妇儿的嘛。
1: 啊啊啊，
0: 就他自己都能讲，他外行人就明显的看着，首先就是外观上就不一样。
1: 嗯，
0: 就他肿的原来那个就锃亮的那种，用手一摸都是有一种像摸到塑料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不？
1: 嗯，
0: 慢慢他就瘪下去了，就这个地方就开始出褶了。
1: 就虽然
0: 就你能看到这个皮肤正常的纹理的那种，
1: 虽然我们不懂，
0: 哦，
1: 但是这个病人的一点一滴的这个变化，
0: 哎，
1: 都在我们眼巴前，咱们肉眼都能看得出来的。
0: 后来那个马婶呢，基本上就能睡个，两三个点儿，就眯着觉能稳当的睡两三个点儿。
1: 嗯， 嗯， 嗯，
0: 完了，他那个关节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不拔瞎啊，
1: 嗯，
0: 这个腿是这样子的，
1: 哎呦，
0: 就只能搁床上这么放着。后来你看他睡觉的时候，慢慢的，因为人睡觉不能是绑上的嘛，他慢慢的自己能够伸展。早晨起来的时候，
1: 哦哦哦哦，
0: 我告诉你啊，那个腿就是自然伸展到这个状态，
1: 太棒了，
0: 这就太大的这个改变，
1: 这个，
0: 就原来佝偻着，现在能伸开一点，没有完全伸直。
1: 这个下个床，当年那时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0: 对呗，嗯？原来我没跟你学嘛，他是以屁股、臀部为轴，完事一点点的挪动那个腿，
1: 转
0: 吧，
1: 哎。
0: 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自己耷拉到床边之后，他起来腰没有多大劲儿，得扶一下，
1: 嗯嗯嗯，
0: 但是他能动了，而且那个腿哈，他搭床边，我师傅说你动弹动弹，他有的时候下地走不费劲嘛，那时候你让他动弹动弹，哎，能抬这么高。
1: 这么多年
0: 啊，
1: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
0: 那你想，当时都老高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1: 啊，
0: 我看着马婶笑得咔哈哈，口水都流下来了。
1: 高兴啊！
0: 就是那个嘴都闭不上了，你知道吗？那时候都顾及不到那么多了，完手腕自己能够转圈儿。
1: 嗯 嗯， 嗯。
0: 早上起来那关节僵硬的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太好了。
0: 他原来说那腿就跟大木棒子似的，后来也一天比一天灵活。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完了就搁那儿。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用那个三七啊，
1: 嗯，
0: 我师傅给他配的药，
1: 嗯，
0: 内服，
1: 嗯，
0: 完了再加上外用，
1: 嗯，
0: 自己能够站起来走。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原来那地方吧，就没装修之前那个厕所是公用的。
1: 嗯嗯 嗯， 嗯，
0: 你总得出个走廊，你还得下半截你才能去厕所。
1: 对，
0: 那个时候他自己就能，因为就五个凳台阶，
1: 嗯，
0: 他自己就能下半层楼吧，五个凳台阶就自己下去了，自己上厕所了。
1: 所以有的
0: 就搁我们那儿待的时候，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
0: 哦，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哈，我突然想到咱们这两天说到这个七年生老于这个三七，这马婶还没用到这样的三七呢，用的就是三年生的地道的云南文山的三七。
0: 对，
1: 这个对于活血化瘀，它这个哎风湿骨病哈，真的是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一听这全是好消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师傅想没想到，如果当时用的是，
7: 对，
1: 是咱们现在讲老于家这个三七的话。
7: 对呀，啊，你看那个时候啊，
1: 嗯，
7: 真正的要能用上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水养的七年三七，
1: 嗯，
7: 你看它这个效果呀，
1: 嗯，
7: 就会更好啊，更快，哎，见效就更好更快了。
1: 我其实我都想到这个了，就是但，
7: 嗯，
1: 当时没有，哎呀，人得知足啊，有这个人老给指导，用上这么好的三七，哎呀，能恢复到这程度，咱知足吧，真的。
0: 对，
1: 好高兴了啊！
0: 那时候就是没遇上，嗯，要遇上的话，会比现在强多了。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就搁我们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马婶 那天可有意思了、
1: 啊、
0: 我坐下跟他唠嗑，因为我俩算是比较亲近的嘛哈。完了我还年龄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1: 啊、
0: 完了那个能跟他去开个玩笑啥的哈。完了我说我就逗他，我说麻婶儿，我打你一下行不？完了说
1: 嗯嗯嗯
0: 行啊，他都不知道啥意思啊。我
1: 就
0: 他拍他一下脸，我
1: 看个知觉。
0: 对，我就想这么说，我就逗他嘛，
1: 看个反应。
0: 对，他以为我开玩笑呢，结果手真上去了，我就但我没使劲啊，我就拍了一下脸，我问他，我说马婶疼不？马婶说不疼。我说完了，马婶你做梦的。我就逗他，真的，他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就好到这种程度，都有点不敢相信。
1: 对。
0: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跟马厂长他俩就这么认识的。
1: 嗯、
0: 你要说马厂长对我师傅不好吧，他不可能。但我师傅也是真心真意的就给他们去服务了。你想那时候啊，野生的纹身三期，你别说三年的几年，那野生的特别少啊，
1: 太少了。
0: 我师傅给他媳妇用的量，那都很大呀。他没说拿别的药去顶一顶去啊。咱们那个药局子里边也有药啊，我师傅都没给他用啊，
1: 嗯、
0: 都是自己采的，他自己留的那个药，他真舍得呀，
1: 很珍贵。
0: 对不对？你说那个马厂长能对他不好吗？是不是、啊
1: 哎、这个咱们说有一种交情叫什么，叫过命的交情，就是他表面上解决的可能就是马婶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说、
0: 嗯、
1: 咱们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的听友，每一家都是一地鸡毛，每一家都是这个日子哎呀都有好的一面，都有不容易的一面。
0: 对，
1: 那你像对于马厂长来说的话，老伴儿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可以这样说，
0: 他们家整个问题
1: 解决了，他家的半边天呢，
0: 对对，
1: 撑起来了啊。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嘛，我说马厂长肯定没尽力咋的。其实我觉得不能，我估计感觉可能还是那种，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整的老于家这个三期，每年的数量有限，因为七年才等到这么一次嘛，一次才那么一点儿，完惦记的人多，所以他有的时候厂长没有太紧急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也说不上话。
1: 嗯、对， 对对。
0: 但如果说要是孙董事长那边人家说，哎，就是我犹豫之间，哎，有个人能替你说好话。
1: 嗯
0: 你这就不一样的结果了，
1: 对
0: 不？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说我正想我给还是不给，给他点也行，完事整个那个马厂长也说你给他干啥呀，他也不是人呢。完了那有人说好话呢，是不是就能对吧，就能好点、
1: 哎、这个真是、啊、
0: 哎呀、
1: 嗯、
0: 但这个真得是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呀，
1: 还得想一想。
0: 对呀，这你就得拜托我师傅了，
1: 任老爷子还在，老爷刚才笑了，我好像听到了哈。
8: 好事，
1: 所以这个事儿对，哎，任老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叫好事多磨。哎，我们说赵宁老师、栏目组、任老，我这点名了啊，
0: 磨去。
1: 中旺应该也在身边，一直没吱声哈。这个咱们的助理中旺，真是给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希望呢，咱们通过大家的努力，甭管是通过什么的途径哈，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用老余家这个七年生的三期做的这个破壁颗粒，给咱们带回来。但是
0: 不用偷的是吧？
1: 对对对，哎，咱得保证大家安全哈。其实不能去打保票，因为这个事儿谁也说的不算，所以我们只能说，老爷子只要没回来这么一天，老爷子就觉得他一定还有希望。我们也祝福老爷子这次是执行的能够、还是那句话，马到成功，有个好结果吧。
0: 嗯，
1: 哎，那咱就这两天，如果关注我们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9: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10: 要好吃，
11: 营养高，
12: 疗效好，
10: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9: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10: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时间关系呢，我们马上来开通热线了。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8: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张宁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0: 哎，张宁老师。
1: 哎。
0: 我身边吧有很多人都在听你的节目。
1: 啊。
0: 都说你实在没有架子，说你和蔼可亲。哎呀，太多太多的词呀，都没有办法形容，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了。
1: 啊，不用形容了。再形容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优点了。
0: 对呀，还有就是任老嘛。
1: 啊，
0: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一天真的是不容易。
1: 嗯，有那么大岁数了，现在还在给我们奋战呢。他是最不善于交际的，然后现在还得被迫为了一个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就得跟孩子们打成一片，这个也挺难的，是吗，师傅？
0: 是，张宁老师。哎呀，是这样吧，之前吧，你的好方法，我是没少受益。
1: 啊，
0: 还有你每次呀，都是用最低的价钱给我们争取到最有效的这个宝贝。
1: 啊哈。
0: 你的那个白花丹参，我用上了。
1: 啊。
0: 我第一天呢就报上名了。
1: 啊。
0: 当时买了80多盒。
1: 啊。
0: 哎呦，还真是挺便宜的。
1: 啊。
0: 而且用的效果还真的
1: 真便宜，你捡着了。
0: 嗯，是啊，是啊。尤其是您的这个吧。是破壁的，
1: 对，
0: 我就感觉到吸收的特别好
1: 啊，
0: 效果还来的特别快
1: 啊。
0: 当天晚上嘛，我都感觉有困意了，
1: 啊，
0: 我8点左右吧，我就上床睡觉了
1: 啊，
0: 而且还一小没有做梦
1: 啊。
0: 哎呦，这个真的特别好，睡得也特别踏实。
1: 它的就是来得快。我跟你说，破壁颗粒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完整的能被身体吸收它的药效，只要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强，就是药好，然后你吸收的就快，然后它对你身体的修复啊、治疗的作用都速度特别快。现在的人老说这个药不好使，那个药不好使，其实药没有问题，它不好使也不会批它的，对不对？它剩下就是你身体，就是每次运用它，或者说每次身体在吸收它的程度不一样。你要小孩吃它就好得快，你岁数大的人吃你就好得慢，就你吸收不好，因为你的消化能力没有办法突破细胞本身的细胞壁的问题。所以科技现在给老人有一个好的创作，就是破壁技术，这个太牛了。这个真的真的到哪我都说这话，这个技术太牛了。
0: 对对。
1: 嗯，
0: 范明老师啊，
1: 嗯，
0: 我今天还有点事想麻烦你，就是我这个心脏吧有问题
1: 啊。
0: 嗯，这已经有10多年了。
1: 心脏，
0: 我最近感觉心脏这块难受的比以前更严重了。
1: 哦，
0: 我就是感觉这个胸口这闷得很，上不来气。
1: 哦，
0: 觉得喘气吧特别费劲。
1: 哦，
0: 而且还怕声音。
1: 哦，
0: 有的时候我家这个门铃声音大了点，哎呀，都能给我吓一跳。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然缩到一起了。
1: 嗯，
0: 还有那个电话铃声。
1: 嗯，
0: 现在手机啊都是震动的。
1: 嗯，
0: 我就怕吓到自己。
1: 哦哦，
0: 还有
1: 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容易受惊吓。
0: 对。
1: 哦。
0: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累了一点儿，
1: 哦，
0: 我就感觉这个不舒服。
1: 哦哦。
0: 心口这儿就觉得抖。
1: 嗯。
0: 哎呀，心前那块老觉得不舒服。
1: 嗯。
0: 有时候疼，休息一会儿吧就能好一点。
1: 嗯。
0: 要是这个说话说的急了，
1: 嗯，
0: 他感觉这气脉好像都不够用了。我现在呢就是想用上这个瑜伽的新年的三期啊，我就想着这真好。我要是用了，这心脏是不是指定就有救了？
1: 反正三期吧，从药理作用上来讲的话，就你心脑出现任何病变的，哪怕说像你一样供血不足的、缺血的，我觉得都应该用。
0: 嗯，
1: 因为三七这个药吧，它既有活血的作用，又有止血的作用，又有补血的作用，所以你无论从哪个方面，它对心脏都特别好，你是可以来用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哦，
0: 好的，好的。
1: 哦，
0: 行。
1: 嗯，
0: 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张宁老师。
1: 嗯，
0: 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我今天不打扰你了，等你
1: 的
0: 好消息。好，
1: 这两天我想想办法。因为现在我师父也是托人呢，
0: 嗯，
1: 看看能不能说得上话的哈，谁知道谁跟谁关系能够说得上话呀，
0: 嗯，
1: 他就也在找这个门路，咱们都一起努力呗。
0: 嗯，
1: 我也希望早点给大家拿回来哈，完我就不用惦记了，因为老于在三期7年才出一次，就是你今年惦记完，
0: 嗯，
1: 这7年我就乐呵了，没有了。你要再想要，那7年以后的事儿说不定咋回事呢，对不？所以他现在有，我就寻思给大家考虑考虑。

0: 且它这个药是挺好的，对大家又很适用。咱们先等一等看一看吧，要能有这缘分能争取来，咱就没白努力，就是没争取来，也算我给大家普及知识了，行吗？
1: 好，
0: 哎，
1: 行，
0: 那就先这样啊。哎，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也期待着有个好消息到来。其实做了这个节目这么多年哈，每次团购其实来之不易，但是像这一次我们想做到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哈，就有点犯难了，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很长，从这个我们任老爷子出差到现在啊，已经很多天的时间了，为了这个事儿一直没有尘埃落定，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好事多磨，我们也期待好结果的到来，大家呢咱们就共同期待，共同的关注节目。那此时此刻呢，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张杰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您的电话也是太忙了
0: 啊！
3: 哎呀，打了好多次了，都占线
0: 啊！
3: 哎呀，这回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是吗？让您也久等了，排号排老长时间了哈。
3: 你看任老爷在吗？
4: 你好，这位朋友，
2: 老爷爷出差呢啊。
0: 那我师傅在哪？您不会又有惦记吧？您啥情况？说说。
3: 我今天打电话是感谢您的。
0: 啊，感谢的呀，啊，那行。
3: 我之前啊，总是流口水。
0: 啊，
3: 舌头麻。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好像舌头啊有点不怎么舒服似的。哎，整天啊迷迷糊糊的，总是喜欢睡觉。有时候这还右边这半拉绳子麻
0: 啊，
3: 尤其是手指尖啊麻得厉害。哎，这脑袋呢迷迷糊糊的，整天昏昏沉沉的。你看您啊，当时告诉我说用这个桑叶啊，一小把左右，先将这个桑叶啊撕成碎片
0: 啊，对，
3: 放在这个茶袋里头
0: 啊。
3: 就像平时泡茶那样
0: 啊。
3: 带茶饮就行。
0: 嗯，
3: 哎。哎，我听了您的以后啊，我就用上了。您别说，这个效果还老好了。
0: 嗯
3: 啊，你看现在啊，不流那个哈喇子了。舌头在嘴里头啊，也好死了。手指也不麻了，不发胀了。哎呀，好了，这都得感谢您啊，郑宁老师啊。
0: 别客气。
3: 这回我跟您啊，跟定了。哎呀，跟您要走下去，
0: 走下去，欢迎啊！
3: 这是啥毛病啊？这问题啊，我就赖是您了。哎呀，你还别嫌我麻烦啊！
0: 没事，我要是实在没有啥招的话，不还有我师傅呢吗？就是这么多年，我还没看着有啥问题给我师傅难着呢。对你赖上的不能赖上我，你得赖上我师傅，你知道吗？
3: 那我就都赖上了，
0: 都赖上了，完了，师傅给你又卖了。
3: 张明老师啊，
0: 哎，
3: 我听说啊，这瑜伽的三七啊，
0: 哎，
3: 那怎么那么好呢？
0: 妈呀，人家三色土养出来的，那水养师傅，你全国也没有啊？
3: 这我以前啊只是知道这三七啊有讲究是几个头的好
0: 啊，对对对，
3: 啊，
0: 对，
3: 但是还真是没有见识过这么多年的三七呀，那药劲啊不是得照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那，哎呀，大好几十倍了。
0: 那肯定的呀，它七年生的，它在地里长七年，你想想它的药效得啥呀？你就吸收精华得多吸收了四年，那肯定是要翻倍的呀。
3: 对对对，你看我这钱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人老啊摊牌胜利了。
0: 哎呦，那你准备多少钱呢？200万呢？就拍到那儿我就要了，是吗？那你这个应该跟孙董事长谈，200万拍给他，给我10万。
3: 哎呀，真的是，能得到那个七年的三七呀，
0: 对对对，都想着这个事儿呢。七年生的这个药材，在三七这个行业的话，那都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它都不能是单纯是算药，而是一种宝贝。

0: 那郑州老师，你可得想想办法啊！我现在啊，就想得到呢，我真是在哪儿也买不到啊！啊，这全都靠你了，帮忙了。哎呀，我就是赖上你了。
1: 不是，这压力怎么又转到我身上来了呢？我师傅搁那儿呢，他在孙董事长面前比我有面子的多得多，我算个啥呀？赖错人了你。
0: 啊，那人老更脱不了干系了。
1: 反正这块儿吧哈，我师傅跟那边呢，他也会给大家帮上忙的。完了，我这边我再想想招儿。反正这两天吧，也在陆陆续续的了解您的那边的那些情况，但现在我还没有太好的就是由头去出面。我再想想办法。反正这两天中旺天天跟我通，得通十几个电话，多了解了解哈。完了，我再想想办法，完再给大家一个回答，行不？我师傅跟那边，对他也再想想招儿啊。
0: 哎，好，那再说一句，那就赖上了，谢谢了啊，
1: 就赖上了，
2: 好，
1: 师傅他赖上你了，
2: 我们这边会尽力的，老人家，好吧。
0: 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嘞，那我们就不多聊了，再次的感谢这位老爷子，特别的可爱哈，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些可爱的听友通过我们的努力，咱们真的能够越来越健康。每天呢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这不好那不好，每天打电话咱唠唠家常，聊聊饮食，聊点轻松的话题，这是我们最终希望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了，关于这个老瑜伽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哈这件事儿呢，我们也持续关注着，有消息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通知各位。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

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又到了我们准时准点的开播时间，那这两天呢，大家除了关注健康之外呢，更为关注的是健康的密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一直讲到的咱们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号称是三七界的瑰宝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每天一有点这个蛛丝马迹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通报。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赶紧把赵宁老师请到来。我们的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昨天这个您说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要得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必须是势在必得哈、
1: 是我师父说的
0: 必须势在必得这个老爷子咱们认识这么久
1: 豁出去了，
0: 哎，对，头一次哎呦，我就特别有血性你知道吗，就是哎，我必须得得到怎么怎么着、这个、
1: 我师父很多年没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特别激动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呢最后赵宁老师您哈、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因为之前咱们听众啊也是哎，要这要那的，然后对付各种什么老总啊、厂家呀，咱们用过办法呢，都喊着去了哈。咱们为了团购也是这个不遗余力了哈。具体来说有没有啥进展呢？现在，
1: 我昨天反正我也给我师傅打电话了，也问他们那边的那个情况，完我也跟中旺去聊了。我们必须得知道那边啥样啊，对不？我们才好去想办法。然后昨天我听我师傅吧跟我那么讲的，说他和那个药厂里边不有一个是负责生产的那个老马，就马厂长
0: 啊、马厂长，
1: 他俩不特别熟嘛。完了他就合计就问一问，说那马厂长能不能帮我们使上劲儿啥的，
0: 多方面去这个商量这个事儿。
1: 对对对，但是咱们觉着哈，就是人家就是不帮你也是很正常，帮你算是人情，
0: 哎、不帮呢就是也属于正常哈。
1: 对对对，哎、反正就寻思你要是帮不上的话吧、咱也别强人所难，但咱们得把这个话跟他说。
0: 刚才说到这个马厂长哈、好像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啊，叫马厂长，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
1: 主管生产的
0: 啊，主管生产的，
1: 对，主管药厂就是生产的那个马厂长。
0: 这人老跟他有是特别熟吗？还是有什么这个交情啊？这个
1: 他俩挺熟的，因为那个马厂长他老伴儿。他是我师傅当年就是把他老伴儿的病给调好了，也算是他的。属于他老伴儿的救命恩人吧，
0: 这个也是咱们人老的一名、咱们说
1: 也是患者，
0: 也是患者，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我师傅你还不知道他那人吗？他就是不管是啥事儿哈，不愿意拿以前那些事儿去跟你就是拜功劳或者咋地，
0: 不爱翻这个小账。
1: 对对，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呢那个厂子里边他认识的人吧并不是很多。他就先跟老马聊一聊这事儿呢，要是成了呢更好。要是没成呢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呗。
0: 对了
1: 对吧，
0: 对了、
1: 但是我师傅昨天跟我说完这事儿的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就是我从人情上讲哈，就是成不成咱们是一方面，就老马肯定会尽力。
0: 哎，对，
1: 你说对不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
1: 他作为一个厂长，就主管生产的厂长，那都是属于他们集团的一个骨干人物了。如果他要能帮上我们，在孙董事长面前要是能说上几句话的话，我觉得多了不行，哪怕就少弄出来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整出来点儿，我觉得这事儿就算是有转机了。
0: 对了，就是多多少少吧，我们说不管是。

0: 施恩不图恩。哎，
1: 啊，
0: 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哎，就是说我帮助过你，但是人家不有这个所求。
1: 对对，他是那样，哦，我救你是本分。
0: 嗯，
1: 就我是医生嘛，他说我救你那是应该的，因为他就职责所在，所以他一般这样的事儿吧，他不太那个啥。
0: 所以怎么讲呢？这个事儿我们就得看一看，跟这个马厂长，看马厂长这边能力到底有多少，
1: 嗯，
0: 就是看看人能帮多少吧。
1: 嗯，
0: 这个事儿我们就尽力而为，嗯，不帮是这个本分，
1: 嗯，
0: 帮的是情分。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分清好就行了哈。
1: 嗯，
0: 哎，导播这个哦，任老电话来了是吗？
1: 哎呀，
0: 嗯，我们把任老电话打
1: 进来。哎，我还没给他打呢，他就打了。
0: 我估计他也知道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开始了。
1: 啊，
0: 把电话打进来了，也知道咱们着急，天天等着他们信儿呢哈。那行，咱们就把任老电话接进来啊。
1: 嗯，
0: 好的。哎，任老你好。
2: 哎呀，你好啊，小梁啊。
0: 嗯，
2: 宁宁也在吧？
1: 在。
2: 哎呀，
1: 师傅
0: 刚聊您呢。
1: 对，我俩刚跟他唠您呢。
0: 说
1: 您呢。那啥，那个师傅，
2: 哎，
1: 您跟那个马厂长那边唠的咋样啊？他能不能帮上咱们这个忙啊？
2: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都打电话了吗？
1: 啊，
2: 昨天吧，我去找那个小马了啊。
1: 啊，
2: 跟他的聊了把这事儿。
1: 啊，
2: 小马呢，他呢现在做不了主。你看这个小马虽然工作干了几十年了，但是呢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他非常这个稀缺，供不应求。你看他对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嗯嗯嗯，
1: 不是师傅，
2: 嗯，
1: 你呀，啊，我感觉啊，你跟那个老马你俩没唠好，你估计你就没用心跟他唠。我还不到你的性格吧，你是不是就是一说到那个啥的时候，
2: 哎，
1: 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就不跟人家深说了，你是不是那样的，
2: 哎，你说我还得咋说，啊，也都嘴就张不开了有时候的，
1: 你看，哎，我就说你的，你肯定是没好意思跟人唠正嗑。
3: 哎，对，张老师，张老师，
0: 哎，
3: 你这回真是冤枉任老了。
0: 哎呦，那个
1: 什么，
0: 你跟老，
3: 哎，我在呢，
0: 你跟老爷在一起呢，
3: 跟我在一起呢啊！
0: 哎呀，
1: 你啊，
0: 怎么回事啊？这个，啊，
1: 是啊，师傅，你跟钟旺在一起呢，你俩搁一块儿呢
2: 啊？对，他这在都听着了，
1: 哎。
0: 刚才那个钟旺助理
3: 现在冤枉那个任老了，当时我也在呢，
1: 你
3: 看任老啊，
1: 那
3: 个，任老和那个马厂长就是谈的时候，我都录音了，你给我听听吧，我都录音了。我不是怕那个马厂长反悔吗？
1: 啊，
0: 还是重二有这个经验哈，
1: 他老是洗脑的。
3: 留一手，现在我手机上了，那你们听听啊，但千万不能冤枉任老了啊。
0: 啊，行，等等，咱们
3: 我给你放一下啊。
1: 录音呢，
3: 啊，
1: 是你啊？你昨天录的？
3: 对，
0: 那咱们听一下，看看当时到底怎么回事。
3: 放一下啊，
0: 好嘞，
3: 嗯，
0: 哎
3: 哎，
4: 任老啊，你想让我配合你们干别的？我都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帮忙，毕竟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再难办的事儿啊，我都会啊尽力去试一试。但是啊，余家的三七啊，即便是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因为余家三七的价值咱们比谁都清楚。余家的三七水养七年，最后能做成破壁颗粒的是少之又少啊，每一个都是救命的金疙瘩，更是救了我的命的宝贝。那么珍惜的余家三七厂子里除了孙董事长外，别人谁都不好使。任老，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是真的没办法帮您啊。
0: 这个我们刚才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哈，好像咱们真的有点这个冤枉老爷子了。我觉得这老爷子，哎呀，这个真是，刚才放那录音大家听到了，嗯，马厂长说的挺实在的，是不是赵老师？
1: 不是，他说的是挺实在，
0: 挺实在了
1: 啊。
0: 嗯，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人儿吧，首先这个人品他不差，很多的事情哈，的的确确就是马厂长那边吧，嗯，多多少少也帮了我们做了不少事儿，
0: 其实挺为难的。
1: 对，我感觉他可能这么说了吧哈，也是挺那啥的，可能老孙那儿一直没放口，你说他一个管生产的厂长他还能怎么地呀，啊，对不，
0: 嗯嗯嗯，
1: 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还是没结果吗？你就是那么大岁数去找你一回，完你咋的也得给人点信心呢，你说我再试试那也行啊，还整一个我没有办法帮你了。
0: 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就是他也
1: 很
0: 犯难，
1: 是不是啊，
0: 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个厂长的地位，
1: 哎，
0: 我们说厂长都没法帮咱们的话，看来这事儿 我这么讲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是。

0: 是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但是人老我有疑问哈，老爷在是吧？
13: 对，在呢。
0: 老爷是这样哈，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个我们这件事儿，因为马厂长已经把话说在份儿上了，可能真的就是尽力也没办法，这事儿可能就真的很难。咱们呢就也不为难马厂长了，咱们这是又一次努力，咱们就再等等吧，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14: 没办法的事儿，
0: 这事儿的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聊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有个问题哈，我可能要有问一下这个任老爷子，就是赵军老师说呀，这个马厂长老伴儿的病是您给治好的，当时得的是什么病啊？
13: 哎呀，他老伴儿这个病吧，挺难弄的啊，他得的是这个风湿病。
0: 风湿、
13: 这风湿病几年以后呢，他就挺严重了。而且呢，对呀、而且呢，他遭了很多的罪呀。
0: 这个我跟两位做节目这么多年哈、就是我虽然没有，但是这个风湿一说加上严重两个字儿，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就能想象到一点了，因为咱们有很多患者都得过严重的风湿，
14: 对，比较痛苦、
0: 那个痛苦啊，那个疼啊，那个艰辛呐、我们是了解一些的。他老伴是怎么得上这么严重的风湿？一般得这种病都是有点诱因的啊。
14: 这个吧，这个我知道。因为那个马厂长吧，哈，就是他老伴儿，我管他叫马婶儿。马婶儿那阵儿是他应该是刚生完孩子。完了那时候不得坐月子嘛。
0: 对。
14: 完了那个马厂长呢，因为他得上班儿，那个药厂哈，大家肯定不知道，就一般都是起五更爬半夜的那伙儿的。完他一般工作比较忙，他得挣钱呢，就没空管那个马婶儿和他孩子。完了那个马婶儿吧，她老婆婆就给她带了三天孩子，完了就回家了，就不管了。因为啥不管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哈，就是属于就过去的那种思想，就是重男轻女的那个思想就比较重。因为那个她生的不是男孩，所以她老婆婆待了三天，完了就回老家了。
0: 这个事儿咱们通过很多影视剧啊、包括过去那个年代、很多叔叔阿姨应该是都了解的，这个重男轻女思想还挺严重的哈。
14: 对，我就看着就这种情况，我就老那啥了，也老敏感了，因为我就是因为女孩子嘛，不受待见，
0: 也是经历过的。
14: 对对对，搁我家那会儿就备受排挤啊。
0: 因为你说，咱说女人坐月子，我记得网上有个词儿，叫坐月子当中的那个愁叫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就是一个女人，就是是吧？就是一个女人最最需要的，就是啊人帮的时候。
14: 对，
0: 哎呀，这个婆婆的重男轻女思想，你说照顾三天，坐月子需要三十天，
14: 对呀、
0: 三天就走了，
14: 那就完了呗。
0: 这马婶当时连个搭把手带孩都没有，
14: 你看，
0: 哎呀，
14: 你现在是懂得这种感受的，对不对？
0: 确实，
14: 当时她就是吧，你说那刚出生的孩子能干啥？完事他老头儿就我说马厂长
0: 啊，
14: 还天天得上班。
0: 对，
14: 你说家里这洗洗涮涮做饭吃饭的都谁去伺候？
0: 我都不敢想象。
14: 就是、自己嘛，
0: 不敢想象、
14: 自己一个人给孩子带起来，要不怎么说的后来得的风湿病很严重呢？就是没开始可以找水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孩子又整洗尿戒子，完又整这儿又整那儿的，这不就是这么整过来的吗？
0: 你不碰水的话，你
14: 对呀，
0: 你这活怎么干呢？
14: 对呀，你想想啊，你像现在没啥事儿了，你照顾孙子啥都没啥事儿，那你刚生完孩子才第四天就开始自己照顾了，没出月子呢，啥都得自己整。你要那个时候我生完孩子那时候就有的邻居哈，完了就告诉我，他说你呀不能洗东西呀，那手不能找水呀，洗脸洗手什么的哈都得用温水呀，
0: 这都是过来人，
14: 说你那么一整，对对对，容易得风湿，以后就爱得病，
0: 对 对
14: 完了你不能老下地走啊，以后脚跟疼腰疼什么的，这不都是那样子吗？而他那时候没有人管呢，就一个人啊， 那时候虽然是很年轻，你凭着一股劲儿吧，你可以自己挺下来，咬牙挺呗，那有啥挺不过去的？
0: 没办法。
14: 但是你岁数大了以后呢？
0: 嗯嗯嗯，
14: 你就不行了。
0: 对，
14: 你那手还有那脚那关节不就开始发疼发酸？那种疼刚开始是隐隐的疼，
0: 嗯 嗯，
14: 它不是剧烈的疼。
0: 就这些事儿，我们说年轻人啊，包括也是一样，
14: 哎，
0: 就现在您吃东西呀，包括生活作息呀，因为可能年轻。啊，可能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好，
14: 哎，
0: 但是年轻没有啥，暂时没发现出什么问题，挺着吧，坚持吧，可能真的到老了之后，
14: 年轻都好挺，
0: 该找的都会找上门来。
14: 对呀，啊
0: 嗯，
14: 他不就那样吗？
0: 嗯，
14: 就是后来他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儿，算是引发那个我妈婶儿，严重的风湿病，算是一个导火索了。
0: 哦，发生一件事儿，引发了这个马阿姨她这个严重的风湿病啊。
14: 对。
0: 哎呀，我们讲这个马婶也是挺命苦的，嗯，就过去那个时候女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咱们说女人坐月子多重要，
14: 对，
0: 现在我们说你说坐月子里你说你碰水干活，
14: 对，
0: 这是属于坐月子一个大忌啊，那个肯定不行的。后来啥事儿让这个马婶的病就变严重了呢？
14: 嗯，他是那个啥，有就是那年的一个大冬天，
0: 嗯嗯嗯嗯，
14: 可能也就是三九刚过四九，那时候是正冷的，那时候那天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雪，这雪下了一天一宿都没停，
0: 嗯，
14: 完了呢，他家孩子呢早上就开始哭，一哭一闹，完了那个我妈婶儿一抱孩子一摸，哎妈呀，发现这孩子就发烧了。
0: 哦，
14: 你知道不？那小孩发烧多大的事儿啊，他把脑袋烧坏呀，啊，
0: 对，
14: 你知道不？刚开始的时候吧，马婶寻思都自己完了，就想给那个马厂长打电话，往厂子里打电话，完了没有人接，完了他就拿那个毛巾啥的哈，就给这个孩子先给他敷一敷吧，捂一捂，降降温就能好了。后来这一天的时间过去以后，都到下午了。你想想，上午要是都这么发烧的话，他下午更厉害了。对，
0: 对，下午一般发烧都是下午都加重了哈。
14: 那到下午的时候，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那个烧没退，反而越来越热，孩子都开始抽了。
0: 嗯，
14: 你说那个我妈婶自己搁家能坐得住吗？坐不住啊，坐不住咋整啊？
0: 嗯嗯嗯，
14: 你赶紧就得带孩子上医院呢。
0: 嗯嗯嗯，
14: 那马婶她把家里那大后背抱出来俩。就一层一层的，天冷啊，你想那四九那时候正八经挺冷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14: 就一层一层的给孩子捂的捂的严严实实的，完事自己着急就披个棉袄就出门了，嗯嗯，
0: 反正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自己
14: 那对
0: 呗，就臭臭就可以了，哎，赶紧出门。
14: 那对呀，啊，你想啊，那孩子最起码他得八九斤重了吧，
0: 对，
14: 九十斤，完再加上棉被，你说那玩意儿得多少斤，就是还没出月子呢，十来斤的那个分量啊，
0: 嗯嗯嗯，
14: 他没出月子呢，穿一个小棉袄，完了加了双棉鞋，完就抱着孩子往那儿跑，跑二里地呀，
0: 嗯嗯嗯，
14: 你说他得出了多少汗，
0: 嗯，
14: 就那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那头发那个脖梗子那后边那都湿了，就跟洗了澡似的，全是汗，
0: 嗯嗯，
14: 完他就想赶紧给孩子退烧啊，
0: 嗯，
14: 就是你想给孩子连挂号再折腾，孩子在哭，他在着急，他在楼上楼下的这顿忙活，
0: 就这一个人，
14: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嗯，
14: 所以孩子的病吧是好了，
0: 嗯嗯嗯，
14: 但是后来就是在月子里头这马婶儿这么一折腾，你想啊，一受寒完再一抖了着冷热再交替，完了，
0: 嗯嗯，
14: 就这个病根儿彻底就落下了。
0: 其实说白了哈，如果说咱们说这个老爷们儿说这个因为什么职业病落下什么病根儿，
14: 哎，
0: 可能我们就针对他这个病根咱就解决就行了，可能
14: 哎
0: 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哈，因为人活这辈子嘛，
14: 哎，
0: 我觉得嗯，都得干活，都得有一份工作，或者说都得有点什么职业病，所谓的这个职业病，我觉得
14: 那你
0: 没
14: 有那个马婶儿他厉害呀。
0: 对，但是
14: 马婶儿，对不？他生完孩子骨缝都开了，完他遭这个罪，
0: 哎，
14: 那病比一般人都要重啊。
0: 对，就是我说一个女人坐月子过程当中，就是哎呀，就是一个人，然后操持家里这么多事儿，
14: 对，
0: 然后
14: 哪不伸手都不行。
0: 对，大冬天，
14: 哎，嗯，
0: 又出大汗，受凉风。听着咱说白了都很心疼，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听都很心疼，
14: 对呀，啊，
0: 因为你这个时候坐下的病那就是一辈子事儿，那是不容易好的，
14: 哎呦特别不好治，
0: 嗯，
14: 完事他发病就比较早，因为这么一折腾哈，完了就不行了，
0: 嗯嗯，
14: 他那个时候吧就是首先不好使的是自己的就是俩手俩腿
0: 啊啊啊，
14: 就是你蹦啊你走路稍微迟重一点啊，他那膝盖啊和那个脚后跟那个地方就疼， 完了那个时候疼吧都怎么用的，就他们当地吧都喜欢用点什么，买点什么膏药什么的，黑膏药什么的，
0: 反正顶着
14: 哎，就是能缓一缓就缓一缓，能忍就忍。完了你家里活不也得照样干吗？
0: 对对对对
14: 哦，一样的。
0: 哎呀，我说多少人，我在想这个回忆过去哈，就有时候想，我你说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现在这个条件，你说照顾孩子相对来说就是没有过去那么辛苦。有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在那个年代，那时候农村哈，生我们的时候，就那个条件，虽然说
14: 怎么拉扯的，你
0: 对，就是我妈属于正常，还没说像麻婶那样说，哎呀，这么惨哈，也有照顾啊什么的，姐姐也帮忙，什么那个婆婆也帮忙的。但那个年代都很不容易，但我想有多少人就跟马婶一样一样，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说哎呀个例，就那个年代的女人有多少像马婶这样，就是说坐月子很不容易，条件有限，人有限，真就没人管。咱说轻的时候不注意，咱说也不去治了，那时候人也是特别皮实，哪有钱上医院呢？
14: 对，
0: 重的时候那就是说条件好，我们发现哈，一般都是重的时候，也就是现在了，
14: 对，
0: 条件好啦，这个该享清福了，
14: 钱没得治，
0: 追悔莫及。
14: 对，
0: 但是坐月这事儿、
14: 哎，
0: 后悔不了，你不能重做。
14: 真的，好多人都是走这条路的。
0: 对对对。
14: 哦，嗯、完了，马婶她就是，她就这一点一点的，不就落下病根儿了？
0: 病根来了。
14: 啊，后来稍微上了点岁数了，完了自己首先晚上睡觉就睡不好。
0: 啊，睡失眠。
14: 她那个，对，她一睡着了吧。完，马厂长那时候说的就是他就是抽，你知道不？
0: 嗯，
14: 就一抽一抽的。
0: 嗯，
14: 他那个抽动的，就是腿那个地方是无意识的抽动。
0: 嗯，
14: 他这个一抽动吧，就一抽筋儿，马婶就醒，就是没有办法睡觉。
0: 嗯嗯，
14: 完胳膊呀，还有腿呀和脚，还有那关节那个地方就开始疼，就这个疼是蹦着疼。
0: 嗯，
14: 他那个要是疼，就关节都疼的时候吧，你说你去敲的他，你去揉他，不管用。就真的是你咬牙挺着，疼的你都得在床上打滚儿、
0: 嗯，跳跳的感觉。
14: 你对你必须得是掐自己呀、啊，或者说抠自己、挠自己，就是转移注意力那样才行。
0: 嗯 嗯。
14: 所以那时候马婶吧，她大晚上的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睡觉，她就搁那一会儿捶呀、啊，一会儿凿啊，就这样。有的时候实在是疼了，怕影响到别人哈，就搁那咬牙挺着，那嘴唇都能咬出血来。
0: 嗯 嗯。
14: 你就这么折腾，她也关键，她不解决问题呀、啊。
2: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0: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10: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0: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9: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9: 我要下车。
20: 我也下车。下车。
2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4: 我好不容易折腾迷瞪的能睡个20来分钟，完又疼，疼了完又起来，又开始重复。所以他就哎，就这个关节上的病哈，你真没法整。你要是哪个地方是我肉麻或者怎么的，我掐一掐它怎么的，它有劲儿，它那关节那个地方就真的就不行、
0: 你使不上劲儿。
14: 对对
0: 对，
14: 它就它那个关节，让它要是当年他自己说的话，就跟那假肢似的。
0: 嗯嗯嗯，
14: 就他上半身就是一个人，下半身又是一个人，他不听使唤，
0: 不吃劲。
14: 后来他的风湿就开始出现那种沉僵的那种现象，就是木偶了。
0: 嗯嗯，
14: 哦哦哦，完事就越来越严重。他这个事儿吧哈，就是都耽误了好多好多事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起床基本上他就说哈，就是挺湿似的，搁那一挺。完事那个关节打不了弯啊，他就得一点点动，往底下窜。就像你看我这个腿，我现在是这样，就是躺在床上不都直的吗？完了一点点动的，这样式的，以屁股为轴把这个腿往那个床边搭了， 一个一个走完，身子一点点窜，你说那不是木偶吗？
0: 皱住了，就感觉这个骨头全皱了，
14: 对不对？他一点他都爬不起来。后来自己真不行了，完上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看，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完了就给那个开药。完了一诊断了，因为马婶也不是学医的，他就认为哎呀妈，关节炎嘛，就是那个开点药
0: 好像还没当回事儿，
14: 觉得没有说像什么肿瘤啊恶变什么的、
0: 啊、
14: 让人吓人你知道吧，
0: 会觉得说我这个邻居啊、平时老头老太太聊的哎呀我有风
14: 湿、啊、风
0: 湿我关节炎
14: 对
0: 我看一个个都没啥事儿啊，
14: 他就没有
0: 不重视，
14: 对你说的对、就是不重视
0: 不重视，
14: 完事开药他不就乐呵的拿药就回家去了吗？就这个药吧用吧咱别说别埋汰人家也管用，他的疼呢的确是就是缓解了一些，早上起来最起码不是那么太费劲了，但是这种情况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呢，因为他的病还在，要用我师傅话讲根儿还在呀，还得继续做，
0: 没拔出去早晚都是个祸害啊，
14: 对呀、啊、反正他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这个病就突然间加重了，那个时候就开始肿，就他那个脚踝这个地方跟脚跟这个地方关节就越肿越大，里边都是积水，就你这个地方一摁半天都回不来，就一个手印儿。完慢慢的话吧，因为关节这个地方一出问题特别容易引起的就是变形，它关节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变形，下地站起来就是到最后对马婶来讲都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基本上就是一天你就躺在床上你啥也干不了，
0: 那这个就是他活着都是很难的事儿，
14: 对吧？
0: 那更别想说是干点活了
14: 啊，你没见过我马婶儿，马婶儿吧给我看过她年轻时候那照片，哎呦我那真的这俩大辫子老精神了，因为马婶儿原来她是就是像那个有舞蹈功底似的那样人你知道不，瘦溜的，那她个儿倒不高，她个儿也就1.58米左右的个儿，那边人都比较矮，就1.58米左右的个儿，但瘦溜精神的，你就一瞅就特别就是哎，这怎么特别帅呀、啊？我不会说那个词儿啊，就干净利落的那个人。
0: 现在词儿叫特别飒。
1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就特别精神，就跟看那个女兵似的，这俩大辫子一梳就那种。完，你瞅现在就他走
0: 在床上，
14: 完了你就一躺，啥也干不了，身上还疼，马上你就瞅这个头发都是，马上就干枯了，就没有精神头的那种状态。
0: 反差太大了。
14: 对呀、啊，所以他这个人吧，就受到的打击就特别大，就哭啊。那个一疼的时候啊，脑袋就撞墙，他真不想活了，
0: 受不了了。
14: 完事他孩子就哭，寻思这怎么的呢？完后来就改了，他一疼的时候就拿手凿，完了后来家里都是没有办法。24小时，就陪着那个我马婶儿啊。那个马厂长有一段休假。就陪着他，怕啥你知道不？怕他走出去发生什么意外
0: 啊，
14: 就这种情况，
0: 怕想不开，
14: 对呀、啊、
0: 嗯
14: 那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不能自理的状态，
0: 对
14: 不？完了你吃饭也得需要人照顾，你拉屎撒尿也得家人去辅助，因为他提裤子那个手他握不住，就使不住劲儿，就有点像你拿个啤酒瓶呢，啪呢掉地，他捏不住。你说他往上提裤子，你咋提呀、啊？他提不了，
0: 提不了。
14: 所以总有人去帮忙。完睡觉呢，还睡不稳的。哎，你说给这个人折磨的啊，咱就说你好人也完了，你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后来整成一个小抽娃老太太了。那眼睛里头一点光都没有，你说那家里人跟着着急不？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就是，哎呀，说看过去那时候的照片，越看越心酸，
14: 对呀、
0: 越看心里越翻个，就觉得说，你说本身应该有个很好的人生、就因为，哎呀，这个咱说是没嫁对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就遭受了一个人
14: 生，会有一些事情，
0: 对对对
14: 对
0: 对对，
14: 他就是这样子。完事你说吧。其实马厂长对他挺好的，那好有啥用啊？
0: 好，
14: 他疼的还是他呀。
0: 好也是几十年前坐月子事儿留下的。
14: 那十年你这梗儿你过不去
0: 啊？对啊，你这就是病根儿啊。
14: 那你咋整？
0: 唠不过去了。
14: 这个咱别唠人家这问题啊，要我还替马厂长说话，那不上班他怎么养活孩子？那没有办法，就被逼的，你知道不？必须得上班，得挣钱，要不就得饿死。所以你现在吧，就是以前说啥也没有用了，他用过太多的方法。要说马厂长吧，就是因为他学药物生产的嘛，他认识很多的人，药物用这方面我告诉你没亏了他媳妇儿，这个真的、没亏了他媳妇儿。什么、
0: 这个、
14: 你说中医当中的什么妙药啊，什么拔罐啊，放血呀、什么按摩呀，针灸啊，我告诉你他啥都试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啥他都试过，他不是不用、 他用，但是咱也别说他没有效果，有，反正就是带带拉拉的，就这样，这个病好好坏坏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0: 没有太大的这个起色。
14: 后来你知道，听人家说有一个老师傅可厉害了，就这么的找我师傅，完就给他给他媳妇儿去看病。
0: 但是我相信哈，怎么讲呢？这事儿找到任老爷子了，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心里有底儿了，因为老爷子在我们这档节目出现到现在哈，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是说普通的病症了，很多真的是疑难杂症，也很多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已经走遍各大医院了，最后一站。到了咱们老爷这儿，反正能治就治，不治也没办法，就大家的心态我发现的了哈。但是我觉得像马婶她这个问题，找到老爷子，找到咱们的任老，我相信任老是一定有办法的。
14: 对，
0: 我很相信任老爷子。
14: 那时候我师父看了一眼那个我马婶的那个情况，也听马厂长讲了一下哈，就这么多年你就不得问嘛，咋得的这个病啊，完了就讲那些情况。我师父当时第一药材想到的就是三七。这块我觉得师傅你应该跟大家说一说，你为啥给他整三七？
13: 你这个你看，这个你宁宁他这个马婶吧，你看得这个风湿病了是吧？咱们中医上呢，给他用中医的辨证那个方法呢，他属于痹症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人体这个正气不足了啊，脏腑功能失调了啊，也就是这个风和寒呢。组织在经络里面了啊，这中医不说吗？风寒湿三气杂质合为痹嘛，你疼痛的呢，它就是寒痹为主，但是在这里呢也夹杂着风啊，就风寒嘛，是吧？所以叫风寒侵入人体的经络里边，痰浊呢阻闭了血脉，这个使人体这个经脉呀、气血呢不能正常的通畅。导致了这个肢体啊，特别是关节，无论是大关节小关节都产生这个疼痛啊，僵硬麻木胀啊，屈伸不利，功能障碍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
0: 哎呀，
13: 那么呢咱们呢在治疗上呢必须得给他活血化瘀除湿啊，消肿止痛，这样效果才会好。
0: 这就是等于是我们了解病根之后给他的一个这个诊断和最终的这个应该用现代化说叫治疗方案了，
14: 对，
0: 叫去瘀化湿，还有一个叫活血消肿，还有定痛，就是首先也别疼了哈。
14: 对
0: 啊，那这个刚才我记得好像张老师说到，当时给的药材就是三七是吧？
14: 对呀，就是你看我师傅给他把那个方向把准了之后，最主要的就是一味最重要的药他得先定，因为其他都是辅助他的。我师父当年给他定的就是三七，
0: 这是属于唱主角了。
14: 对，这是君药嘛，它是最主要的一味药材，就给他定的三七。那个时候我师父那个药罐子里有啥呢？有那个从那个云南文山那边得到的三七。那时候吧
0: 是七年生的吗？
14: 不是，
0: 我这两天挂这七年了哈，
14: 七年就印上了呗。
0: 啊、
14: 那时候不是就给我马婶那时候用的还是三年的，也就三年的姜巴，
0: 三年
14: 用的那个三七，那是从文山采的野生的三七。那时候吧，就是没有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那时候也那不知道有那老于家有那个水养的三七呀，那个七年的宝贝，要是真是有的话哈。那个马厂长磕头都能给他媳妇儿磕来点，你
0: 那个时候还是得不到的这个、啊。
14: 那时候就是对他们来讲吧，就是都没有往那儿去想过，你知道不？完了那个就是我师傅那边不有那个从云南那边采回来自己采的那种野生的那个三七的，自己挖的，完了就给我马婶就用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诊断无误的话，方案正确，用药呢，咱们说虽然没有七年的。但是咱有三年的，然后也是文山的，这也是不错的哈。
14: 对，
0: 我相信马婶这病应该是有救了，我觉得哈，这个还得听老师讲讲后来怎么样了。
14: 他的确是有救了，就是我师父他那时候给我马婶用的吧，比如说三七这味君药，除了口服以外，他还给他外用。就三七是内外可以用的，这你知道吧？对吧？
0: 可以外用啊。
14: 对，他是可以外用的，他就用那个生三七粉加上醋，给他调和一下呢。他疼痛的地方就给他敷到那儿
0: 啊，外用的、啊、外用的方式
14: 啊，每天都给能给他敷三四遍吧。完后来就是大概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 我麻婶吧，她那个疼痛啊，和她显现的病症啊，还有那个胖啊，就那个水肿的那个现象，哎，一点点的就改变了，
0: 就是、
14: 而且好的挺明显的。
0: 这个是眼巴前儿，
14: 哎，
0: 咱都能看见的变化。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可明显了。那时候马厂长，他就刚开始那几天，他不护理他，就是在我师傅那儿的时候，他不护理他媳妇儿的嘛。
1: 啊啊啊！
0: 就他自己都能讲，他外行人就明显的看着，首先就是外观上就不一样，就他肿的原来那个就锃亮的那种，用手一摸，都是有一种像摸到塑料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不？
1: 嗯，
0: 慢慢他就瘪下去了，就这个地方就开始出褶了。
1: 就虽然
0: 你能看着这个皮肤正常的纹理的那种。
1: 虽然我们不懂、
0: 哦、
1: 但是这个病人的一点一滴的这个变化、
0: 哎、
1: 都在我们眼不前，咱们肉眼都能看得出来的。
0: 后来那个马婶呢，基本上就能睡个两三个点，就眯着觉能稳当的睡两三个点。
1: 嗯， 嗯， 嗯，
0: 完了他那个关节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不拔瞎啊、
1: 嗯、
0: 这个腿是这样子的，
1: 哎呦，
0: 就只能搁床上这么放着。后来你看他睡觉的时候，慢慢的，因为人睡觉不能是绑上的嘛，他慢慢的自己能够伸展。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个腿就是自然伸展到这个状态，
1: 太棒了，
0: 这就太大的这个改变，
1: 这个、
0: 就原来佝偻着，现在能伸开一点，没有完全伸直。
1: 这个下个床，当年那时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0: 啊，对呗、嗯？原来我没跟你学嘛，他是以屁股、臀部为轴，完事一点点的挪动那个腿，
1: 转
0: 是吧？
1: 哎，
0: 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自己耷拉到床边之后，他起来腰没有多大劲儿，得扶一下、
1: 嗯，
0: 但是他能动了，而且那个腿哈，他搭床边，我师傅说你动弹动弹、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下地走不费劲嘛，那时候你让他动弹动弹、
1: 嗯，
0: 哎，能抬这么高。
1: 这么多年
0: 啊，
1: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
0: 那你想，当时都老高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1: 啊，
0: 我看着马婶笑得咔哈哈，口水都流下来了。
1: 高兴啊！
0: 就是那个嘴都闭不上了，你知道吗？那时候都估计不到那么多了。完，手腕自己能够转圈儿。
1: 嗯 嗯。
0: 早上起来那关节僵硬的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太、哎、好了。
0: 他原来说那腿就跟大木棒子似的，后来也一天比一天灵活。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完了就搁那儿。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用那个三七啊、
1: 嗯、
0: 我师傅给他配的药、
1: 嗯、
0: 内服、
1: 嗯、
0: 完了再加上外用、
1: 嗯、
0: 自己能够站起来走。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原来那地方吧，就没装修之前那个厕所是公用的。
1: 嗯嗯嗯，
0: 你总得出个走廊，你还得下半截你才能去厕所。
1: 对，
0: 那个时候他自己就能，因为就五个凳台阶，他自己能下、
1: 嗯、
0: 半层楼嘛，五个凳台阶就自己下去了，自己上厕所了。
1: 所以有的
0: 就搁我们那儿待着的时候，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
0: 哦，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哈，我突然想到咱们这两天说到这个七年生老于家这个三七，这马婶还没用到这样的三七呢，用的就是三年生的地道的云南文山的三七。
0: 对，
1: 这个对于活血化瘀，它这个哎风湿骨病哈、啊，真的是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一听这全是好消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师傅想没想到，如果当时用的是
7: 对，
1: 就是咱们现在讲老于家这个三七的话。
7: 对呀、啊，你看那个时候啊、
1: 嗯，
7: 真正的要能用上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水养的七年三七，
1: 嗯，
7: 你看它这个效果呀，就会更好啊，更快，哎，见效就更好更快了。
1: 我其实我都想到这个了，就是当时没有，哎呀，人得知足啊，有这个人老给指导，用上这么好的三七，哎呀，能恢复到这程度，咱知足吧，真的。
0: 对，
1: 很高兴了啊！
0: 那时候就是没遇上、嗯，要遇上的话，会比现在强多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你知道不？就搁我们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马婶儿那天可有意思了。
1: 啊、
0: 我坐下跟他唠嗑，因为我俩算是比较亲近的嘛，哈。完了，我还年龄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1: 啊、
0: 完了，那个能跟他去开个玩笑啥的哈。完了，我说我就逗他，我说马婶儿，我打你一下行不？完了说
1: 嗯嗯嗯
0: 行啊，他都不知道啥意思啊。我
1: 就
0: 啪拍他一下脸，我
1: 看看知觉。
0: 对，我就想这么说，我就逗他嘛。
1: 看看反应。
0: 对他以为我开玩笑呢，结果手真上去了。我就，但我没使劲啊。我就拍了一下脸。我问他，我说马婶疼不？马婶说不疼。我说完了，马婶你做梦的。
1: 疼。
0: 逗他。真的，他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就好到这种程度，都有点不敢相信。
1: 对。
0: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跟马厂长他俩就这么认识的。
1: 嗯。

0: 你要说马厂长对我师傅不好吧，他不可能，但我师傅也是真心真意的就给他们去服务了。你想那时候啊，野生的纹身三期，你别说三年的几年，那野生的特别少啊，
1: 太少了。
0: 我师傅给他媳妇用的量那都很大呀，他没说拿别的药去顶一顶去啊，咱们那个药局子里边也有药啊，我师傅都没给他用啊，都是自己采的，他自己留的那个药，他真舍得呀，
1: 很珍贵，
0: 对不对？你说那个马厂长能对他不好吗？是不是啊？
1: 哎，这个咱们说有一种交情叫什么，叫过命的交情，就是他表面上解决的可能就是马婶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说咱们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的听友，每一家都是一地鸡毛，每一家都是这个日子，哎呀，都有好的一面，都有不容易的一面。
0: 对，
1: 那你像对于马厂长来说的话，老伴儿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可以这样说，
0: 他们家整个问题
1: 解决了，他家的半边天呢，
0: 对对对，
1: 撑起来了啊。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嘛，我说马厂长肯定没尽力咋的，其实我觉得不能，我估计感觉可能还是那种，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整的老于家这个三期每年的数量有限，因为七年才等到这么一次嘛，一次才那么一点儿，完惦记的人多，所以他有的时候厂长没有太紧急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也说不上话。
1: 对， 对对。
0: 但如果说要是孙董事长那边人家说，哎，就是我犹豫之间，哎，有个人呢替你说好话，你这就不一样的结果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你说我正想我给还是不给，给他点也行，完事整个那个马厂长也说你给他干啥呀，他也不是人呢。完了，那有人说好话呢，是不是就能对吧，就能好点。
1: 哎，这个真是，啊，
0: 哎呀，但这个真得是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呀，
1: 还得想一想。
0: 对呀，这你就得拜托我师傅了，
1: 任老爷子还
0: 在
1: 的。老爷子刚才笑了，我好像听到了哈。
2: 好事，
1: 所以这个事儿，对，哎，任老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叫好事多磨。哎，我们说赵宁老师、栏目组、任老，我就点名了啊。
0: 磨去。
1: 中旺应该也在身边，一直没吱声哈。这个咱们的助理中旺，真是给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希望呢，咱们通过大家的努力，甭管是通过什么的途径哈，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用老于家这个七年生的三期做的这个破壁颗粒，给咱们带回来。但是
0: 不用偷的是吧？
1: 对对对，哎，咱得保证大家安全哈。其实不能去打保票，因为这个事儿谁也说的不算，所以我们只能说，老爷子只要没回来这么一天儿，老爷子就觉得他一定还有希望。我们也祝福老爷子这此次之行呢，能够，还是那句话，马到成功，有个好结果吧。
0: 嗯，
1: 哎，那咱就这两天，如果关注我们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4: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时间关系呢，我们马上来开通热线了。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啊，
7: 张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7: 哎，张宁老师。
0: 哎，
7: 我身边吧有很多人都在听你的节目
0: 啊，
7: 都说你实在没有架子，说你和蔼可亲，哎呀，太多太多的词呀，都没有办法形容，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了。
0: 啊，不用形容了，再形容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优点了。
7: 哎呀，还有就是任老嘛，
0: 啊，
7: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一天真的是不容易。
0: 嗯。有那么大岁数了，现在还在给我们奋战呢。他是最不善于交际的，然后现在还得被迫 为了一个那个三七。

0: 破壁颗粒的事儿，就得跟孩子们打成一片，这个也挺难的，是吗，师傅？
1: 是，张宁老师。哎呀，是这样吧？之前吧，你的好方法，我是没少受益。还有你每次呀，都是用最低的价钱给我们争取到最有效的这个宝贝。你的那个白花丹参，我用上了。我第一天呢就报上名了。当时买了80多盒。哎呦，还真是挺便宜的。而且用的效果还真的
0: 真便宜，你捡着了。
1: 嗯，是啊，是啊。尤其是您的这个吧，是破壁的。
0: 对。
1: 我就感觉到吸收的特别好。效果还来的特别快。当天晚上嘛，我都感觉有困意了。哎呦，8点左右吧，我就上床睡觉了。而且还一小没有做梦。哎呦，这个真的特别好，睡得也特别踏实。
0: 它的就是来得快。我跟你说，破壁颗粒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完整的能被身体吸收它的药效，只要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强，就是药好，然后你吸收的就快，然后它对你身体的修复啊、治疗的作用都速度特别快。现在的人老说这个药不好使，那个药不好使，其实药没有问题，它不好使也不会批它的，对不对？它剩下就是你身体，就是每次运用它，或者说每次身体在吸收它的程度不一样。你要小孩吃它就好得快，你岁数大的人吃你就好得慢，就你吸收不好，因为你的消化能力没有办法突破细胞本身的细胞壁的问题。所以科技现在给老人有一个好的创作，就是破壁技术，这个太牛了。这个真的真的到哪我都说这话，这个技术太牛了。
1: 对对，赵宁老师啊，我今天还有点事想麻烦你，就是我这个心脏吧有问题
0: 啊。
1: 这已经有10多年了。
0: 心脏，
1: 我最近感觉心脏这块难受的比以前更严重了。我就是感觉这个胸口这闷得很，上不来气。觉得喘气吧特别费劲。而且还怕声音。有的时候我家这个门铃声音大了点，哎呀都能给我吓一跳。然后我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然缩到一起了。还有那个电话铃声。现在手机啊都是震动的。我就怕吓到自己。还有
0: 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容易受惊吓。
1: 对。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累了一点儿。我就感觉这个不舒服。心口这儿就觉得抖。哎呀，心前那块老觉得不舒服。有时候疼，休息一会儿吧就能好一点。要是这个说话说得急了，他感觉这气脉好像都不够用了。我现在呢就是想用上这个瑜伽的新年的三七啊，我就想着这真好。我要是用了这心脏是不是指定就有救了？
0: 反正三七吧，从药理作用上来讲的话，就你心脑出现任何病变了，哪怕说像你一样供血不足的、缺血的，我觉得都应该用。因为三七这个药吧，它既有活血的作用，又有止血的作用，又有补血的作用，所以你无论从哪个方面，它对心脏都特别好，你是可以来用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好的。行。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张宁老师。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我今天不打扰你了，我有
0: 个
1: 好消息。
0: 好，这两天我想想办法。因为现在我师父也是托人呢，看看能不能说得上话的哈，谁知道谁跟谁关系能够说得上话呀，他就也在找这个门路，咱们都一起努力呗。我也希望早点给大家拿回来哈，完我就不用惦记了，因为老于家三七7年才出一次，就是你今年惦记完，这7年我就乐呵了，没有了。你要再想要那7年以后的事儿，说不定咋回事呢，对吧？所以呢现在有，我就寻思给大家考虑考虑，因为毕竟它这个药是挺好的，对大家又很适用，咱们先等一等看一看吧。要能有这缘分能争取来，咱就没白努力，就是没争取来也算我给大家普及知识了，行吗？
1: 好。
0: 那就先这样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也期待着有个好消息到来。其实做了这个节目这么多年哈，每次团购其实来之不易，但是像这一次我们想做到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哈，就有点犯难了，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很长。从这个我们任老爷子出差到现在啊，已经很多天的时间了，为了这个事儿一直没有尘埃落。

0: 定。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好事多磨，我们也期待好结果的到来。大家呢，咱们就共同期待，共同的关注节目。那此时此刻呢，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张杰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2: 您的电话也是太忙了。
1: 啊。
2: 哎呀，打了好多次了，都占线。
1: 啊。
2: 哎呀，这回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吗？让您也久等了，排号排老长时间了哈。
2: 你看刘老姐在吗？
3: 你好，这位朋友。
0: 老爷爷出差呢。
1: 张
2: 老
1: 师，您不会又有惦记吧？您啥情况？说说。
2: 我今天打电话是感谢您的。
1: 啊，感谢的呀，啊，那行。
2: 我之前啊，总是流口水。舌头麻，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好像舌头啊有点不怎么舒服似的。整天啊迷迷糊糊的，总是喜欢睡觉。有时候这还右边这半拉绳子麻。尤其是手指尖啊麻的厉害。这脑袋呢迷迷糊糊的，整天轰轰整整的。你看您啊，当时告诉我说用这个桑叶啊，一小把左右，先将这个桑叶啊撕成碎片，
1: 对，
2: 放在这个茶袋里头，就像平时泡茶那样，代茶用就行，我听了您的以后啊，我就用上了，您别说，这个效果还老好了，你看现在啊。不留那个哈喇子了。舌头在嘴里头啊。也好死了。手指也不麻了，不发胀了。哎呀，好了，这都得感谢您啊，郑宁老师啊。
1: 别客气。
2: 这回我跟您啊跟定了。哎呀，跟您要走下去。
1: 走下去，欢迎啊。
2: 这个啥毛病啊？这问题啊，我就赖是您了。哎呀，你还别嫌我麻烦啊。
1: 没事，我要是实在没有啥招的话，不还有我师傅的吗？就是这么多年，我还没看着有啥问题给我师傅难着呢。对你赖上的不能赖上我，你得赖上我师傅，你知道吗？
2: 那我就都赖上了，
1: 都赖上了，完了，师傅给你又卖了。
2: 张明老师啊，我听说啊，这瑜伽的三七啊，那怎么那么好呢？
1: 妈呀，人家三色土养出来的，那水养的时候你全国也没有啊。
2: 这我以前啊只是知道这三七啊有讲究是几个头的好。
1: 对。
2: 但是还真是没有见识过这么多年的三七啊。那药劲啊不是得照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那，哎呀，大好几十倍了。
1: 那肯定的呀。他七年生的，他在地里长七年，你想想他的药效得啥呀？你就吸收精华得多吸收了四年，那肯定是要翻倍的呀。
2: 对，你看我这钱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人老啊摊牌胜利了。
1: 哎呦，那你准备多少钱呢？200万呢？就拍到那儿我就要了，是吗？那你这个应该跟孙董事长谈。200万拍给他，给我10万。
2: 哎呀，真的是，能得到那个七年的三七呀？
1: 对，都想着这个事儿呢。七年生的这个药材，在三七这个行业的话，那都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它都不能是单纯是算药，而是一种宝贝。
2: 那郑明老师，你可得想想办法啊！我现在啊。就想得到呢，我真是在哪儿也买不到啊！这全都靠你了，帮忙了。哎呀，我就是赖上你了。
1: 不是，这压力怎么又转到我身上来了呢？我师傅搁那儿呢，他在孙董事长面前比我有面子的多得多，我算个啥呀？赖错人了你。
2: 那人老更脱不了干系了。
1: 反正这一块吧哈，我师傅跟那边呢，他也会给大家帮上忙的。完了，我这边我再想想招。反正这两天吧，也在陆陆续续的了解您的那。

0: 边的那些情况，但现在我还没有太好的就是由头去出面，我再想想办法。反正这两天众旺天天跟我通，得通十几个电话，多了解了解哈。完了我再想想办法，完再给大家一个回答，行吗？我师傅在那边，对，他也在想想招啊。
1: 哎，好好好
0: 啊。
1: 那再说一句，那就赖上了，谢谢了啊。
0: 就赖上了，
2: 好，
0: 师傅他赖上你了。
2: 我们这边会尽力的，老人家，好吧。
1: 哎，谢谢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好嘞，那我们就不多聊了。再次的感谢这位老爷子，特别的可爱哈。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些可爱的听友，通过我们的努力，咱们真的能够越来越健康。每天呢，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这不好那不好。每天打电话，咱唠唠家常，聊聊饮食，聊点轻松的话题，这是我们最终希望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了，关于这个老瑜伽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哈这件事儿呢，我们也持续关注着，有消息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通知各位。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又到了我们准时准点的开播时间。那这两天呢，大家除了关注健康之外呢，更为关注的是健康的密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一直讲到的咱们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号称是三七界的瑰宝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每天一有点这个蛛丝马迹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通报。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赶紧把赵宁老师请到来。我们的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昨天这个您说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要得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必须是势在必得哈。
2: 是我师傅说的。
0: 必须势在必得。这个老爷子，咱们认识这么久，
1: 豁出去了。
0: 哎，对，头一次。哎，我就特别有血性，你知道吗？就是哎，我必须得到怎么怎么着。
1: 我师傅很多年没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0: 特别激动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呢，最后赵宁老师您哈，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因为之前咱们听众啊也是，哎，要这要那的，然后对付各种什么老总啊、厂家呀，咱们用过办法那都喊着去了哈。咱们为了团购也是这个不遗余力了哈。具体来说有没有啥进展呢？现在？
1: 我昨天反正我也给我师傅打电话了，也问他们那边的那个情况，完我也跟中旺去聊了，我们必须得知道那边啥样啊，对不，我们才好去想办法。然后昨天我听我师傅吧跟我那么讲的，说他和那个药厂里边不有一个是负责生产的那个老马，就马厂长
0: 啊，马厂长
1: 他俩不特别熟嘛。完了他就合计就问一问，说那马厂长能不能帮我们使上劲儿啥的，
0: 多方面去这个商量这个事儿。
1: 对对对，但是咱们觉着哈，就是人家就是不帮你也是很正常，帮你算是人情，
0: 帮帮，
1: 对对对，
0: 不帮呢就是也属于正常哈。
1: 对对对，哎，反正就寻思你要是帮不上的话吧，咱也别强人所难，但咱们得把这个话跟他说。
0: 刚才说到这个马厂长哈，好像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啊，叫马厂长，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
1: 他是主管生产的
0: 啊，主管生产的，
1: 对，主管药厂就是生产的那个马厂长。
0: 这人老跟他有是特别熟吗？还是有什么这个交情啊？这个
1: 他俩挺熟的。因为那个马厂长他老伴儿，他是我师傅当年就是把他老伴儿的病给调好了，也算是他的，属于他老伴儿的救命恩人吧。
0: 这个也是咱们人老的一名，咱们说
1: 也是患者，
0: 也是患者。
1: 对对对
0: 对，
1: 我师傅你还不知道他那人吗？
0: 他
1: 就是不管是啥事儿哈，不愿意拿以前那些事儿去跟你就是拜功劳或者咋地，
0: 不爱翻这个小账。
1: 对对，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呢，那个厂子里边他认识的人吧，并不是很多。他就寻跟老马聊一聊这事儿呢，要是成了呢更好。要是没成呢，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呗。
0: 对了，
1: 对吧？但是我师傅昨天跟我说完这事儿的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就是我从人情上讲哈，就是成不成咱们是一方面，就老马肯定会尽力。
0: 哎，对，
1: 你说对不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
1: 他作为一个厂长，就主管生产的厂长，那都是属于他们集团的一个骨干人物了。如果他要能帮上我们，在孙董事长面前要是能说上几句话的话，我觉得多了不行，哪怕就少弄出来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整出来点儿，我觉得这事儿就算是有转机了。
0: 对了，就是多多少少吧，我们说不管是多方面考虑，撬动哪一根杠杆，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三七，咱们想得到这件事儿，应该是都有所帮助的。咱们说人老一直都是施恩不图恩，哎，我觉得，
1: 啊，对对对，
0: 哎，就是说我帮助过你，但是人家不有这个所求。
1: 对对，他是那样，我救你是本分，就我是医生嘛，他说我救你那是应该的，因为他就直。

0: 你好，
1: 哎呀，你好啊，小梁啊，宁宁也在吧？
2: 在，
1: 哎呀，
2: 师傅，
0: 刚聊您呢，
2: 对，我俩刚跟他唠您呢。
0: 刚说您呢，
2: 那啥，那个师傅，您跟那个马厂长那边唠的咋样啊？他能不能帮上咱们这个忙啊？
1: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都打电话了吗？
2: 啊，
1: 昨天吧，我去找那个小马了啊，
2: 啊，
1: 跟他的聊了把这事儿，
2: 啊，
1: 小马呢，他呢现在做不了主。你看这个小马虽然工作干了几十年了，但是呢，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他非常这个稀缺，供不应求。你
0: 还
1: 看
0: 是卡到这儿
1: 他
0: 了。
1: 对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2: 不是师傅，你呀，我感觉啊，你跟那个老马你俩没唠好，你估计你就没用心跟他唠。我还不知道你的性格嘛，你是不是就是一说到那个啥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就不跟人家深说了？你是不是
1: 哎呀，
2: 那样的？
1: 那你说我还得咋说啊？也都嘴就张不开了，有时候就。
2: 你看，我就说你的，你肯定是没好意思跟人唠正嗑。
3: 对，张老师，你这回可真是冤枉认老了。
0: 哎呦，那个，
2: 老妈，
0: 你跟老
3: 对，我在呢，
0: 你跟老爷在一起呢？
3: 给我带一呢啊！
0: 哎呦，
2: 你啊？
0: 怎么回事啊？这
2: 不是
0: 啊？
2: 是啊，师傅，你跟钟
3: 我
2: 旺在一起呢，你俩搁一块儿呢哈？
1: 对对，他这得都听着了。
0: 刚才那个钟旺助理，
3: 你现在冤枉那个认老了，
1: 都
3: 当时
1: 听
3: 我
1: 着
3: 也在
1: 了。
3: 呢。你看
2: 你也
3: 认老
2: 在呢？
3: 啊，认老和那个马厂长就是谈的时候啊，我都录音了，你给我听听吧。我都录音了，我不是怕那个马厂长反悔吗？
0: 还是钟二有这个经验哈、
2: 他老有心眼
3: 儿
2: 的。
3: 留一手，现在我手机上了，那你们听听啊。但可千万不能冤枉人老了啊！
0: 行，
3: 好，
0: 咱
3: 我给你放一下啊，
2: 录音呢，
3: 放一下
2: 是你啊，你昨天录的。
3: 对，
0: 那咱们听一下，看看当时到底怎么
3: 好，让他
0: 回事。
3: 放一下啊，
0: 好嘞，哎，
4: 任老啊，你想让我配合你们干别的，我都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帮忙。毕竟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再难办的事儿啊，我都会啊尽力去试一试。但是啊，于家的三七啊，即便是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因为于家三七的价值，咱们比谁都清楚。于家的三七水养7年，最后能做成破壁颗粒的是少之又少啊，每一个都是救命的金疙瘩，更是救了我的命的宝贝。那么珍惜的于家三七厂子里，除了孙董事长外，别人谁都不好使。任老，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是真的没办法帮您啊。
0: 这个，我们刚才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哈，好像咱们真的有点这个冤枉老爷子了。我觉得这老爷子，哎呀，这个真是，刚才放那录音，大家听到了。马厂长说的挺实在的，是不是赵老师？
2: 不是，他说的是挺实在，
0: 挺实在了
2: 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人吧，首先这个人品他不差，很多的事情哈，的的确确就是马厂长那边吧，多多少少也帮了我们做了不少的事儿。
0: 其实挺为难的。
2: 对，我感觉他可能这么说了吧哈，也是挺那啥的，可能老孙那儿一直没放口，你说他一个管生产的厂长，他还能怎么地呀，对不？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还是没结果吗？你就是那么大岁数去找你一回，完你咋的也得给人点信心呢。你说我再试试那也行啊，还整一个我没有办法帮你了，
0: 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就是，他
2: 是
0: 也
2: 不是
0: 很
2: 啊？
0: 犯难。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个厂长的地位，我们说厂长都没法帮咱们的话，看来这事儿，我这么讲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5根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但是

0: 是任老，我有个疑问哈，老爷在是吧？
1: 对，在呢。
0: 老爷是这样哈，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个我们这件事儿，因为马厂长已经把话说在份儿上了，可能真的就是尽力也没办法，这事儿可能就真的很难。咱们呢就也不为难马厂长了。咱们这是又一次努力，咱们就再等等吧，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没办法的事儿，
0: 这事儿的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聊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有个问题哈，我可能要有问一下这个任老爷子，就是赵军老师说呀，这个马厂长老伴儿的病是您给治好的，当时得的是什么病啊？
1: 哎呀，他老伴儿这个病吧，挺难弄的啊，他得的是这个风湿病。
0: 风湿，
1: 这风湿病几年以后呢，他就挺严重了。而且呢，而且呢，他遭了很多的罪呀。
0: 这个我跟两位做节目这么多年哈，就是我虽然没有，但是这个风湿一说加上严重两个字儿，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就能想象到一点了，因为咱们有很多患者都得过严重的风湿，
2: 对，比较痛苦，
0: 那个痛苦啊，那个疼啊，那个艰辛呐，我们是了解一些的。他老伴是怎么得上这么严重的风湿？一般得这种病都是有点诱因的啊。
2: 这个吧，这个我知道。因为那个马厂长吧，哈，就是他老伴儿，我管他叫马婶儿。马婶儿那阵儿是他应该是刚生完孩子。完了那时候不得坐月子嘛。
0: 对。
2: 完了那个马厂长呢，因为他得上班儿，那个药厂哈，大家肯定不知道，就一般都是起五更爬半夜的那伙儿的。完他一般工作比较忙，他得挣钱呢，就没空管那个马婶儿和他孩子。完了那个马婶儿吧，她老婆婆就给她带了三天孩子，完了就回家了，就不管了。因为啥不管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哈，就是属于就过去的那种思想，就是重男轻女的那个思想就比较重。因为那个她生的不是男孩，所以她老婆婆待了三天，完了就回老家了。
0: 这个事儿咱们通过很多影视剧啊，包括过去那个年代很多叔叔阿姨应该是都了解的，这个重男轻女思想还挺严重的哈。
2: 对，我就看着就这种情况，我就老那啥了，也老敏感了，因为我就是因为女孩子嘛，不受待见，
0: 也是经历过的。
2: 对对对，搁我家那会儿就备受排挤啊。
0: 因为你说，咱说女人坐月子，我记得网上有个词儿，叫坐月子当中的那个愁叫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就是一个女人，就是是吧？就是一个女人最最需要的，就是啊人帮的时候。
2: 对，
0: 哎呀，这个婆婆的重男轻女思想，你说照顾三天，坐月里需要三十天，
2: 对呀，
0: 三天就走了，
2: 那就完了呗。
0: 这马婶当时连个搭把手带孩子都没有，
2: 你看，
0: 哎呀，
2: 你现在是懂得这种感受的，对不对？
0: 确实，
2: 当时她就是吧，你说那刚出生的孩子能干啥？完事他老头就我说马厂长
0: 啊，
2: 还天天得上班。
0: 对，
2: 你说家里这洗洗涮涮做饭吃饭的都谁去伺候？
0: 我都不敢想象。
2: 就是、自己嘛，
0: 不敢想象，
2: 自己一个人给孩子带起来，要不怎么说的后来得的风湿病很严重呢？就是没开始可以找水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孩子又整洗尿戒子，完又整这儿又整那儿的，这不就是这么整过来的吗？
0: 你不碰水的话，你这活怎么干呢？
2: 对呀，你想想啊，你像现在没啥事儿了，你照顾孙子啥都没啥事儿，那你刚生完孩子，才第四天就开始自己照顾了，没出月子呢，啥都得自己整。你要那个时候我生完孩子那时候就有的邻居哈，完了就告诉我，他说你呀不能洗东西呀，那手不能找水呀，洗脸洗手什么的哈都得用温水呀，
0: 这都是
2: 说你那么一整，对对对，容易得风湿，以后就爱得病，
0: 对 对
2: 完了你不能老下地走啊，以后脚跟疼腰疼什么的，这不都是那样子吗？而他那时候没有人管呢，就一个人啊，那时候虽然是很年轻，你凭着一股劲儿吧，你可以自己挺下来，咬牙挺呗，那有啥挺不过去的？
0: 没办法。
2: 但是你岁数大了以后呢，你就不行了。
0: 对，
2: 你那手还有那脚那关节不就开始发疼发酸，那种疼刚开始是隐隐的疼，它不是剧烈的疼。
0: 就这些事儿我们说年轻人啊，包括也是一样，就现在您吃东西啊，包括生活作息啊，因为可能年轻啊，可能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好，但是年轻没有啥，暂时没发现出什么问题，挺着吧，坚持吧。可能真的到老了之后，
2: 年轻都好挺，
0: 该找的都会找上门来。
2: 对呀、啊，他不就那样吗？就是后来他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儿，算是引发那个我妈婶儿，严重的风湿病，算是一个导火索了。
0: 哦，发生一件事儿， 引发了这个马阿姨。

0: 他这个严重的风湿病啊。
1: 对。
0: 哎呀，我们讲这个麻婶也是挺命苦的。嗯，就过去那个时候女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咱们说女人坐月子多重要。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你说坐月子里你说你碰水干活，
1: 对，
0: 这是属于坐月子一个大忌啊，那个肯定不行的。后来啥事儿让这个麻婶的病就变严重了呢？
1: 嗯，他是那个啥，有就是那年的一个大冬天，可能也就是39刚过49，那时候是正冷的，那时候那天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雪，这雪下了一天一宿都没停。
0: 嗯，
1: 完了呢他家孩子呢早上就开始哭，一哭一闹，完了那个麻婶儿一抱孩子一摸，哎妈呀，发现这孩子就发烧了。
0: 哦，
1: 你知道不？那小孩发烧多大的事儿啊，他把脑袋烧坏呀。
0: 对，
1: 你知道不？刚开始的时候吧，麻婶儿寻思都自己完了，就想给那个马厂长打电话，往厂子里打电话，完了没有人接，完了他就拿那个毛巾啥的哈，就给这个孩子先给他敷一敷吧，捂一捂，降降温就能好了。后来这一天的时间过去以后，都到下午了。你想想，上午要是都这么发烧的话，他下午更厉害了。对，
0: 下午一般发烧都是下午都加重了哈。
1: 那到下午的时候，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那个烧没退，反而越来越热，孩子都开始抽了。你说那个麻婶自己搁家能坐得住吗？坐不住啊，坐不住咋整啊？你赶紧就得带孩子上医院呢。那麻婶她把家里那大后背抱出来俩。就一层一层的，天冷啊，你想那49那时候正八经挺冷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1: 就一层一层的给孩子捂的严严实实的，完事自己着急就披个棉袄就出门了。
0: 反正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自己就臭臭就可以了，赶紧出门。
1: 那对呀，你想啊，那孩子最起码他得8-9斤重了吧，
0: 对，
1: 90斤，完再加上棉被，你说那玩意儿得多少斤，就是还没出月子呢，10来斤的那个分量啊。他没出月子呢，穿一个小棉袄，完了加了双棉鞋，完就抱着孩子往那儿跑，跑2里地呀。你说他得出了多少汗？就那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那头发那个脖梗子那后边那都湿了，就跟洗了澡似的，全是汗。完了就想赶紧给孩子退烧啊。就是你想给孩子连挂号再折腾，孩子在哭，他在着急，他在楼上楼下的。这顿忙活
0: 就这一个人，
1: 哎呦我的妈呀。所以孩子的病吧是好了，但是后来就是在月子里头这麻婶儿这么一折腾，你想啊，一受寒完再一抖了着冷热再交替，完了就这个病根儿彻底就落下了。
0: 其实说白了哈，如果说咱们说这个老爷们儿说这个因为什么职业病落下什么病根儿，可能我们就针对他这个病根儿咱就解决就行了，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哈，因为人活这辈子嘛，我觉得都得干活，都得有一份工作，或者说都得有点什么职业病，所谓的这个职业病，我觉得
1: 那你没有那个麻婶她厉害呀。
0: 对，但是
1: 麻婶
0: 我们说
1: 对不？她生完孩子骨缝都开了，完她遭这个罪，那病比一般人都要重啊。
0: 对，就是我说一个女人坐月子过程当中，就是哎呀，就是一个人，然后操持家里这么多事儿，
1: 对，
0: 然后
1: 哪不伸手都不行。
0: 对，大冬天，又出大汗，受凉风。听着咱说白了都很心疼，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听都很心疼。
1: 对呀、啊、
0: 因为你这个时候坐下的病那就是一辈子事儿，那是不容易好的。
1: 哎呦特别不好治。完事他发病就比较早，因为这么一折腾哈，完了就不行了。他那个时候吧，就是首先不好使的是自己的就是俩手俩腿
0: 啊，
1: 就是你蹦啊你走路稍微持重一点啊，他那膝盖啊和那个脚后跟那个地方就疼。完了那个时候疼吧都怎么用呢，就他们当地吧都喜欢用点什么，买点什么膏药什么的，黑膏药什么的上、
0: 啊、反正顶着呗，
1: 能缓一缓就缓一缓，能忍就忍。完了你家里活不也得照样干吗？
0: 对
1: 哦，一样的。
0: 哎呀，我觉得多少人我在想这个回忆过去哈，就有时候想我，你说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现在这个条件你说照顾孩子相对来说就是没有过去那么辛苦，有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在那个年代，那时候农村哈，生我们的时候，就那个条件，虽然说
1: 怎么拉扯的，你
0: 对，就是我妈属于正常，还没说像麻婶那样说，哎呀，这么惨哈，也有照顾啊什么的，姐姐也帮忙，什么那个婆婆也帮忙的，但那个年代都很不容易。但我想，有多少人就跟麻婶一样，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说，哎呀，个例，就那个年代的女人有多少像麻婶这样，就是说坐月子很不容易。条件有限，人有限，真。

0: 又没人管。咱说轻的时候不注意，咱说也不去治了，那时候人也是特别皮实，哪有钱上医院呢？
1: 对，
0: 重的时候，那就是说条件好，我们发现哈，一般都是重的时候，也就是现在了，
1: 对，
0: 条件好啦，这个该享清福了，
1: 钱没得治，
0: 追悔莫及。
1: 对，
0: 但是坐月这事儿，后悔不了，你不能重做。
1: 真的，好多人都是走这条路的。
0: 对对对，
1: 哦，嗯，完了，马婶她就是。他就这一点一点的，不就落下病根儿了？
0: 病根来了，
1: 嗯，啊！后来稍微上了点岁数了，完了自己首先晚上睡觉就睡不好
0: 啊，失眠。
1: 他那个，对，他一睡着了吧，完马厂长那时候说的就是他就是抽，你知道不？
0: 嗯，
1: 就一抽一抽的。
0: 嗯，
1: 他那个抽动的就是腿那个地方是无意识的抽动。
0: 嗯，
1: 他这个一抽动吧，就一抽筋儿，马婶就醒。就是没有办法睡觉，
0: 嗯嗯，
1: 完胳膊呀，还有腿呀和脚啊，还有那关节那个地方就开始疼，就这个疼是蹦着疼，
0: 嗯，
1: 他那个要是疼就关节都疼的时候吧，你说你去敲的它，你去揉它不管用，就真的是你咬牙挺着，疼的你都得在床上打滚儿，
0: 跳跳的感觉，
1: 对，你必须得是掐自己呀，或者说抠自己、挠自己，就是转移注意力。那样才行。
0: 嗯 嗯。
1: 所以那时候马婶儿吧，她大晚上的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睡觉，她就搁那一会儿捶呀，一会儿凿啊，就这样。有的时候实在是疼了，怕影响到别人哈，就搁那咬牙挺着，那嘴唇都能咬出血来。
0: 嗯 嗯。
1: 你就这么折腾，她也关键，她不解决问题呀。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完，好不容易折腾，迷瞪的能睡个20来分钟，完又疼，疼了完又起来，又开始重复。
0: 哎，
1: 所以他就哎，就这个关节上的病哈，你真没法整。你要是哪个地方是我肉麻或者怎么的，我掐一掐它怎么的，它有劲儿，它那关节那个地方就真的就不行，
0: 你使不上劲儿。
1: 对对
0: 对，
1: 它就它那个关节，让它要是当年他自己说的话，就跟那假肢似的。
0: 嗯嗯，
1: 就他上半身就是一个人，下半身又是一个人，他不听使唤，
0: 不吃。
1: 后来他的风湿就开始出现那种沉僵的那种现象，就是木偶了。
0: 嗯嗯，
1: 哦哦哦，完事就越来越严重。他这个事儿吧哈，就是都耽误了好多好多事儿了。
0: 嗯，
1: 早上起来吧，就是起床基本上他就说哈，就是挺湿似的，搁那一挺，完事那个关节打不了弯啊，他就得一点点动，往底下窜，就像你看我这个腿，我现在是这样，就是躺在床上不都直的吗？完一点点动的，这样式的，以屁股为轴，把这个腿往那个床边搭了，一个一个走，完身子一点点窜，你说那不是木偶吗？
0: 皱住了，就感觉这个骨头全皱
1: 了，他一点他都爬不起来。后来自己真不行了，完上医院去检查了。
0: 嗯，
1: 到医院一看，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完了就给那个开药，完了一诊断了。
0: 嗯，
1: 因为马婶也不是学医的，他就认为哎呀妈，关节炎嘛，就是那个开点药，
0: 好像还没当回事儿。
1: 哎 哎, 哎，
0: 觉得
1: 没有说像什么肿瘤啊、恶变什么呀，
0: 啊，
1: 让人吓人，你知道吧？
0: 他会觉得说我这个邻居啊，平时老头老太太聊的，哎呀，我有风湿，
1: 风湿，
0: 我关节炎，
1: 对，
0: 我看一个个都没啥事儿啊，
1: 他就没有
0: 不重视。
1: 对，你说的对，就是不重视。
0: 不重视。
1: 完事开药，他不就乐呵的拿药就回家去了吗？
0: 嗯，
1: 就这个药吧，用吧，咱别说，别埋汰人家，也管用。他的疼呢，的确是就是缓解了一些。早上起来，最起码 不是那么太费劲了。
0: 嗯嗯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呢，因为他的病还在，要用我师傅话讲，根儿还在呀，还得继续组。
0: 没拔出去早晚都是个祸害啊。
1: 对。

0: 啊，完他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这个病就突然间加重了。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就开始肿，就他那个脚踝这个地方跟脚跟这个地方关节就越肿越大，里边都是积水。
1: 嗯，
0: 就你这个地方一摁，半天都回不来，就一个手印儿。完慢慢的话吧，因为关节这个地方一出问题，特别容易引起的就是变形。
1: 嗯，
0: 它关节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变形。
1: 嗯，
0: 下地站起来就是到最后对麻婶来讲都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基本上就是一天你就躺在床上，你啥也干不了。
1: 那这个就是他活着都是很难的事儿，
0: 对吧？
1: 那更别想说是干点活了。
0: 啊，你没见过我麻婶儿，麻婶儿吧，给我看过她年轻时候那照片，哎呦我那真的，这俩大辫子，老精神了。因为麻婶儿原来她是就是像那个有舞蹈功底似的那样人，你知道不？瘦溜的，那她个儿倒不高，她个儿也就1.58米左右的个儿，那边人都比较矮，就1.58米左右的个儿，但瘦溜精神的，你就一瞅就特别就是。哎，这怎么特别帅呀、啊？我不会说那个词儿啊，就干净利落的那个人。
1: 现在词儿叫特别飒。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
1: 啊，
0: 就特别精神，就跟看那个女兵似的，这俩大辫子一梳就那种。完，你瞅现在就他走
1: 就没成想，
0: 完了你就一躺，啥也干不了，身上还疼，马上你就瞅这个头发都是，马上就干枯了，就没有精神头的那种状态。
1: 反差太大了。
0: 对呀、啊，所以他这个人吧，就受到的打击就特别大，就哭啊。
1: 嗯。
0: 那个一疼的时候啊，脑袋就撞墙，他真不想活了，
1: 受不了了。
0: 完事他孩子就哭，寻思这怎么的呢？完后来就改了，他一疼的时候就拿手凿，完了后来家里都是没有办法。
1: 嗯嗯
0: 24小时，就陪着那个我妈婶儿啊。
1: 嗯。
0: 那个马厂长有一段休假，就陪着他。
1: 哦哦 哦。
0: 怕啥你知道不？
1: 嗯。
0: 怕他走出去发生什么意外。
1: 啊。
0: 就这种情况。
1: 怕想不开。
0: 对呀、啊，
1: 嗯 嗯, 嗯，
0: 那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不能自理的状态，
1: 对，
0: 对不？
1: 嗯，
0: 完了你吃饭也得需要人照顾，你拉屎撒尿也得家人去辅助，因为他提裤子那个手他握不住，就使不住劲儿，
1: 嗯 嗯, 嗯，
0: 就有点像你拿个啤酒瓶呢，啪呢掉地，他捏不住，你说他往上提裤子，你咋提呀、啊？他提不了，
1: 提不了，
0: 所以总要有人去帮忙。完睡觉呢还睡不稳的，
1: 嗯 嗯, 嗯，
0: 哎，你说给这个人折磨的啊，咱就说。你好人也完了，你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后来整成一个小抽娃老太太了，那眼睛里头一点光都没有，你说那家里人跟着着急不？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就是哎呀，说看过去那时候的照片越看越心酸、
0: 嗯、对呀，
1: 越看心里越翻个，就觉得说你说本身应该有个很好的人生、
0: 哎、
1: 就因为哎呀这个咱说是没嫁对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就遭受了一个人
0: 生，会有一些事情。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他就是这样子。完事你说吧，其实马厂长对他挺好的。
1: 嗯嗯嗯，
0: 那好有啥用啊？
1: 好，
0: 他疼的还是他呀。
1: 好也是几十年前坐月子事儿留下的。
0: 那几十年你这梗儿你过不去。
1: 对呀、
0: 啊，
1: 你这就是病根儿啊。
0: 那你咋整？
1: 唠不过去了。
0: 这个咱别唠人家这问题啊，要我还替马厂长说话，那不上班他怎么养活孩子？
1: 嗯嗯，
0: 那没有办法，就被逼的，你知道不？必须得上班得挣钱，要不就得饿死。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吧，就是以前说啥也没有用了，他用过太多的方法。要说马厂长吧，就是因为他学药物生产的嘛，他认识很多的人。
1: 嗯。
0: 药物用这方面，我告诉你，没亏了他媳妇儿。这个真的、
1: 哦、
0: 没亏了他媳妇儿，什么、
1: 这个、
0: 你说中医当中的什么妙药啊，什么拔罐啊，放血呀、啊，什么按摩呀、啊，针灸啊，我告诉你，他啥都试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啥他都试过，他不是不用，他、
1: 嗯、
0: 用，但是咱也别说他没有效果，有，反正就是带带拉拉的，就这样，这个病好好坏坏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1: 没有太大的这个
0: 对、
1: 啊、起色。
0: 后来你知道听人家说有一个老师傅可厉害了，
1: 嗯，
0: 就这么的找我师傅，完就给他、
1: 嗯、
0: 给他媳妇儿去看病。
1: 但是我相信哈，嗯，怎么讲呢，这事儿找到任老爷子了，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心里有底儿了，因为老爷子在我们这档节目出现到现在哈，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是说普通的病症了，很多真的是疑难杂症，也很多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已经走遍各大医院了，最后一站到了咱们老爷这儿，反正能治就治，不治也没办法，就大家的心态我发现的了哈。但是我觉得像马婶儿她这个问题，找到老爷子，找到咱们的任老，我相信任老是一定有办法的。
0: 对，
1: 嗯，我很相信任老爷子。
0: 那时候我师父看了一眼那个我马婶儿的那个情况，
1: 嗯，
0: 也听马厂长讲了一下哈，就这么多年。

0: 点，你就不得问嘛，咋得的这个病啊？
1: 嗯，
0: 完了就讲那些情况。我师傅当时第一药材想到的就是三七。
1: 哦
0: 啊，这块我觉得师傅你应该跟大家说一说，你为啥给他整三七？
2: 你这个你看，这个你宁宁他这个麻婶吧，你看得这个风湿病了是吧？咱们中医上呢，给他用中医的辨证那个方法呢，他属于痹症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人体这个正气不足了啊，脏腑功能失调了啊，也就是这个风和寒呢阻滞在经络里面了啊。这中医不说吗？风寒湿三气杂质合为痹嘛，你疼痛的呢它就是寒痹为主，但是这里呢也夹杂着风啊，就风寒嘛是吧，所以叫风寒侵入人体的经络里边，痰浊呢阻闭了血脉，这个使人体这个经脉呀、气血呢不能正常的通畅。
1: 哦，
2: 哎，导致了这个肢体啊，特别是关节，无论是大关节、小关节，都产生这个疼痛啊、僵硬、麻木、胀啊、屈伸不利、功能障碍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
1: 哎呀。
2: 那么呢咱们呢在治疗上呢必须得给他活血化瘀除湿啊，消肿止痛，这样效果才会好。
1: 这就是等于是我们了解病根之后给他的一个这个诊断和最终的这个应该用现代化的治疗方案了，叫去瘀化湿，还有一个叫活血消肿，还有定痛，就是首先也别疼了哈。
0: 对
1: 啊、嗯，那这个刚才我记得好像张老师说到，当时给的药材就是三七是吧？
0: 对呀、啊，就是你看我师傅给他把那个方向把准了之后，最主要的就是一味最重要的药他得先定，因为其他都是辅助他的。我师傅当年给他定的就是三七，
1: 这是属于唱主角了。
0: 对，就是君药嘛，它是最主要的一味药材，就给他定的三七。那个时候我师傅那个药罐子里有啥呢？有那个从那个云南文山那边得到的三七。那时候吧，
1: 是七年生的吗？
0: 不是，
1: 我这两天刮这七年了哈，
0: 七年就印上了呗。
1: 啊、
0: 那时候不是，
1: 不是
0: 就给我麻婶那时候用的还是三年的，也就三年的姜吧。
1: 三年
0: 用的那个三七，那是从文山采的野生的三七。那时候吧，就是没有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那时候也那不知道有那老于家有那个水养的三七呀，那个七年的宝贝，要是真是有的话哈。那个马厂长磕头都能给他媳妇儿磕来点，你
1: 那个时候还是得不到的这个、啊。
0: 那时候就是对他们来讲吧，就是都没有往那儿去想过、
1: 啊，
0: 你知道不？啊，完了那个就是我师傅那边不有那个从云南那边采回来自己采的那种野生的那个三七的，自己挖的，完了就给我马婶就用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诊断无误的话，方案正确，用药呢，咱们说虽然没有七年的。但是咱有三年的，然后也是文山的，这也是不错的哈。
0: 对，
1: 我相信马婶这病应该是有救了，我觉得哈、啊，这个还得听老师讲一讲后来怎么样了。
0: 他的确是有救了，就是我师父他那时候给我马婶用的吧，比如说三七这味君药，除了口服以外，他还给他外用。就三七是内外可以用的，
1: 哦哦哦哦
0: 这你知道吧？对吧？
1: 可以外用啊。
0: 对，他是可以外用的，他就用那个生三七粉加上醋，给他调和一下呢。他疼痛的地方就给他敷到那儿
1: 啊，外用的、啊、
0: 外用
1: 外用的方式
0: 啊，每天都给能给他敷三四遍吧。啊，完后来就是大概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我麻婶吧，他那个疼痛啊和他显现的病症啊还有那个胖啊就那个水肿的那个现象，哎，一点点的就改变了，而且好的、
1: 就是、
0: 挺明显的，
1: 这个是眼巴前儿
0: 哎，
1: 咱都能看见的变化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可明显了。那时候马厂长，他就刚开始那几天，他不护理他，就是在我师傅那儿的时候，他不护理他媳妇儿呢嘛。
1: 啊啊啊！
0: 就他自己都能讲，他外行人就明显的看着，首先就是外观上就不一样，就他肿的原来那个就锃亮的那种，用手一摸，都是有一种像摸到塑料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不？慢慢他就瘪下去了，就这个地方就开始出褶了。
1: 就虽然
0: 看。就你能看着这个皮肤正常的纹理的那种，
1: 虽然我们不懂、
0: 哦、
1: 但是这个病人的一点一滴的这个变化，
0: 哎，
1: 都在我们眼巴前，咱们肉眼都能看得出来的。
0: 后来那个马婶呢，基本上就能睡个两三个点，就眯着觉能稳当的睡两三个点。完了他那个关节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不扒瞎啊，这个腿是这样子的，
1: 哎呦，
0: 就只能够床上这么放着。

0: 后来你看他睡觉的时候，慢慢的，因为人睡觉不能是绑上的嘛，他慢慢的自己能够伸展。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个腿就是自然伸展到这个状态。
1: 太棒了，
0: 这就太大的这个改变，
1: 这个、
0: 就原来佝偻着，现在能伸开一点，没有完全伸直。
1: 这个下个床，当年那时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0: 啊。对呗、嗯，原来我没跟你学嘛，它是以屁股、臀部为轴，完事一点点的挪动那个腿，
1: 转
0: 吧？
1: 哎，
0: 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自己耷拉到床边之后，他起来腰没有多大劲儿，得扶一下，但是他能动了，而且那个腿哈，他搭床边，我师傅说你动弹动弹，他有的时候下地走不费劲嘛，那时候。你让他动的动的，哎，能抬这么高？
1: 这么多年
0: 啊，
1: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
0: 那你想，当时都老高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1: 啊，
0: 我看见马婶笑的，咔哈哈，口水都流下来了。
1: 高兴啊！
0: 就是那个嘴都闭不上了，你知道吗？那时候都顾及不到那么多了，完手腕自己能够转圈儿。
1: 嗯 嗯。
0: 早上起来那关节僵硬的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好了。
0: 他原来说那腿就跟大木棒子似的，后来也一天比一天灵活。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完了就搁那儿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用那个三七啊，
1: 嗯、
0: 我师傅给他配的药内服，完了再加上外用、
1: 嗯，
0: 自己能够站起来走。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原来那地方吧，就没装修之前，那个厕所是公用的。
1: 嗯嗯 嗯。
0: 你总得出个走廊，你还得下半截你才能去厕所。
1: 对。
0: 那个时候他自己就能，因为就五个凳台阶，他自己就能下、
1: 嗯、
0: 半层楼嘛，五个凳台阶就自己下去了，自己上厕所了。
1: 所以有的
0: 就跟我们那儿待的时候。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
0: 哦，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哈，我突然想到咱们这两天说到这个七年生老于的这个三七，这马婶还没用到这样的三七呢，用的就是三年生的地道的云南文山的三七。
0: 对，
1: 这个对于活血化瘀，它这个哎风湿骨病哈，真的是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一听这全是好消息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师傅想没想到，如果当时用的是
7: 对，
1: 就是咱们现在讲老于家这个三七的话。
7: 对呀、啊，你看那个时候啊、
1: 嗯，
7: 真正的要能用上咱们这老于家这个水养的七年三七，
1: 嗯，
7: 你看它这个效果呀，就会更好啊，更快，哎，见效就更好更快了。
1: 我其实我都想到这个了，就是当时没有，哎呀，人得知足啊，有这个人老给指导，用上这么好的三七，哎呀，能恢复到这程度，咱知足吧，真的。
0: 对，
1: 好高兴了啊！
0: 那时候就是没遇上，要遇上的话，会比现在强多了。
1: 对，
0: 你知道不？就搁我们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马婶儿那天可有意思了。
1: 啊、
0: 我坐下跟他唠嗑，因为我俩算是比较亲近的嘛，哈。完了，我还年龄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1: 啊、
0: 完了，那个能跟他去开个玩笑啥的哈。完了，我说我就逗他，我说马婶儿，我打你一下行不？完了说行啊，他都不知道啥意思啊。我就啪拍他一下脸，我
1: 看看知觉。
0: 对，我就想这么说，我就逗他嘛。
1: 看看反应。
0: 他以为我开玩笑呢，结果手真上去了。但我没使劲啊。我就拍了一下脸。我问他，我说马婶疼不？马婶说不疼。我说完了，马婶你做梦的。我就逗他。真的，他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就好到这种程度，都有点不敢相信。
1: 对。
0: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跟马厂长他俩就这么认识的。
1: 嗯，
0: 你要说马厂长对我师傅不好吧，他不可能。但我师傅也是真心真意的就给他们去服务了。你想那时候啊，野生的纹身三七，你别说三年的几年，那野生的特别少啊，
1: 太少了。
0: 我师傅给他媳妇用的量，那都很大呀。他没说拿别的药去顶一顶去啊，咱们那个药局子里边也有药啊，我师傅都没给他用啊，都是自己采的，他自己留的那个药，他真舍得呀，
1: 很珍贵。
0: 对不对？你说那个马厂长能对他不好吗？是不是、啊
1: 哎、这个咱们说有一种交情叫什么？叫过命的交情。就是他表面上解决的可能就是马婶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说、
0: 嗯、
1: 咱们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的听友，每一家都是一地鸡毛，每一家都是这个日子，哎呀，都有好的一面，都有不容易的一面。
0: 对，
1: 那你像对于马厂长来说的话，老伴儿的问题解决了，

0: 可以这样说，
1: 就是他们家整个问题
0: 解决了，他家的半边天呢，
1: 对对对，
0: 撑起来了啊。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嘛，我说马厂长肯定没尽力咋的，其实我觉得不能，我估计感觉可能还是那种，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整的老余家这个三期每年的数量有限，因为七年才等到这么一次嘛，一次才那么一点儿，完惦记的人多，所以他有的时候厂长没有太紧急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也说不上话。
0: 对，
1: 但如果说要是孙董事长那边人家说，哎，就是我犹豫之间，哎，有个人能替你说好话，你这就不一样的结果了，
0: 对
1: 不？那你说我正想我给还是不给，给他点也行，完事整个那个马厂长也说你给他干啥呀，他也不是人呢。完了，那有人说好话呢，是不是就能，对不，就能好点，
0: 哎，这个真是，啊，
1: 哎呀，但这个真得是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呀，
0: 还得想一想。
1: 对呀，这你就得拜托我师傅了，
0: 任老爷子还
1: 在
0: 老爷刚才笑了，我好像听到了哈，
2: 好事，
0: 所以这个事儿，对，哎，任老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叫好事多磨。哎，我们说赵宁老师栏目组，
1: 啊，
0: 任老我就点名了啊，
1: 磨去
0: 中旺，应该也在身边一直没吱声啊，这个咱们的助理中旺真是给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希望呢，咱们通过大家的努力，甭管是通过什么的途径哈，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用老余家这个七年生的三期做的这个破壁颗粒，给咱们带回来。但是
1: 不用偷的是吧？
0: 对对对，哎，咱得保证大家安全哈。其实不能去打保票，因为这个事儿谁也说的不算，所以我们只能说，老爷子只要没回来这么一天儿，老爷子就觉得他一定还有希望。我们也祝福老爷子这此事之行呢，能够，还是那句话，马到成功，有个好结果吧。
1: 嗯，
0: 哎，那咱就这两天，如果关注我们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4: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时间关系呢，我们马上来开通热线了。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啊，
7: 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7: 哎，赵宁老师。
1: 哎，
7: 我身边吧有很多人都在听你的节目，
1: 啊，
7: 都说你实在没有架子，
1: 啊，
7: 说你和蔼可亲，
1: 啊，
7: 哎呀，太多太多的词呀，啊，都没有办法形容，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在我们节目中的地位了。
1: 啊，不用形容了，再形容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优点了。
7: 哎呀，还有就是，任老嘛，
1: 啊，
7: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一天真的是不容易。
1: 嗯。有那么大岁数了，现在还在给我们奋战呢。他是最不善于交际的，然后现在还得被迫为了一个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就得跟孩子们打成一片，这个也挺难的，是吗，师傅？
7: 是，啊，张宁老师。哎呀，是这样吧？之前吧，你的好方法，我是没少受益。还有你每次呀，都是用最低的价钱给我们争取到最有效的这个宝贝。
1: 啊，
7: 你的那个白花丹参我用上了。
1: 啊，
7: 我第一天呢就报上名了，
1: 啊，
7: 当时买了80多盒。
1: 啊，
7: 哎呦，还真是挺便宜的。
1: 啊，
7: 而且用的效果还真的
1: 真便宜，你捡着了。
7: 嗯，是啊，是啊。
1: 啊，
7: 尤其是您的这个吧，是破壁的。
1: 对，
7: 我就感觉到吸收的特别好。
1: 啊，
7: 效果还来的特别快。
1: 啊，
7: 当天晚上嘛，我都感觉有困意了。
1: 哦，
7: 8点左右吧，我就上床睡觉了。
1: 啊，
7: 而且还一小没有做梦。
1: 啊，

0: 哎呦，这个炖的特别好，睡得也特别踏实。
1: 它的就是来得快。我们说破壁颗粒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完整的能被身体吸收它的药效，只要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强，就是药好，然后你吸收的就快，然后它对你身体的修复啊治疗的作用都速度特别快。现在的人老说这个药不好使那个药不好使，其实药没有问题，它不好使也不会批它的，对不对？它剩下就是你身体就是每次运用它或者说每次身体在吸收它的程度不一样。你要小孩吃它就好得快，你岁数大的人吃你就好得慢，就你吸收不好，因为你的消化能力没有办法突破细胞本身的细胞壁的问题。所以科技现在给老人有一个好的创作就是破壁技术，这个太牛了，这个真的真的到哪我都说这话，这个技术太牛了。
0: 对对，赵宁老师啊，我今天还有点事想麻烦你，就是我这个心脏吧有问题
1: 啊。
0: 这已经有十多年了，
1: 心脏
0: 我最近感觉心脏这块难受的比以前更严重了。
1: 哦，
0: 我就是感觉这个胸口这闷得很，上不来气。觉得喘气吧特别费劲。而且还怕声音。有的时候我家这个门铃声音大了点，哎呀都能给我吓一跳。然后我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然缩到一起了。还有那个电话铃声。现在手机啊都是震动的，我就怕吓到自己。还有
1: 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容易受惊吓。
0: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累了一点儿，我就感觉这个不舒服。心口这儿就觉得抖。哎呀，心前那块老觉得不舒服。有时候疼，休息一会儿吧就能好一点。要是这个说话说的急了，他感觉这气脉好像都不够用了。我现在呢就是想用上这个瑜伽的新年的三七啊，我就想着这真好。我要是用了这心脏是不是指定就有救了？
1: 反正三七吧，从药理作用上来讲的话，就你心脑出现任何病变的，哪怕说像你一样供血不足的缺血的，我觉得都应该用。因为三七这个药吧，它既有活血的作用，又有止血的作用，又有补血的作用，所以你无论从哪个方面，它对心脏都特别好，你是可以来用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0: 好的，好的。行。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我今天不打扰你了，等你的好消息。
1: 这两天我想想办法。因为现在我师父也是托人呢，看看能不能说得上话的哈，谁知道谁跟谁关系能够说得上话呀，他就也在找这个门路，咱们都一起努力呗。我也希望早点给大家拿回来哈，完我就不用惦记了，因为老于家三七七年才出一次，就是你今年惦记完，这七年我就乐呵了，没有了。你要再想要那七年以后的事儿，说不定咋回事呢，对不？所以他现在有，我就寻思给大家考虑考虑，因为毕竟他这个药是挺好的，对大家又很适用，咱们先等一等看一看吧。要能有这缘分，能争取来，咱就没白努力；就是没争取来，也算我给大家普及知识了，行吗？
0: 好，
1: 哎，
0: 行，
1: 那就先这样啊。
0: 好，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也期待着有个好消息到来。其实做了这个节目这么多年哈，每次团购其实来之不易，但是像这一次我们想做的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哈，就有点犯难了，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很长，从这个我们任老爷子出差到现在啊，已经很多天的时间了，为了这个事儿一直没有尘埃落定，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好事多磨，我们也期待好结果的到来，大家呢咱们就共同期待，共同的关注节目。那此时此刻呢，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你好。张杰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您的电话也是太忙了
1: 啊！
3: 哎呀，打了好多次了，都占线
1: 啊！
3: 哎呀，这回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吗？让您也久等了，排号排老长时间了哈。
3: 你看刘老爷在吗？
4: 你好，这位朋友，
2: 老爷爷出差呢啊！
3: 哈哈哈哈哈。

0: 不会啊，您不会又有惦记吧？您啥情况？说说。
1: 我今天打电话是感谢您的。
0: 啊，感谢的呀，啊，那行。
1: 我之前啊，总是流口水。舌头麻。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好像舌头啊有点不怎么舒服似的。哎，整天啊迷迷糊糊的，总是喜欢睡觉。有时候这还右边这半拉绳子麻。尤其是手指尖啊麻得厉害。哎，这脑袋呢迷迷糊糊的，整天轰轰整整的。你看您啊，当时告诉我说用这个桑叶啊，一小把左右，先将这个桑叶啊撕成碎片
0: 啊，对，
1: 放在这个茶袋里头
0: 啊。
1: 就像平时泡茶那样
0: 啊，
1: 代茶用就行。
0: 嗯，
1: 哎，我听了您的以后啊，我就用上了。
0: 嗯，
1: 哎，您别说，这个效果还老好了。
0: 嗯
1: 啊，对，你看现在啊，不留那个哈喇子了。舌头在嘴里头啊，也好死了。手指也不麻了，不发胀了。哎呀，好了，这都得感谢您啊，郑宁老师啊。
0: 别客气。
1: 这回我跟您啊，跟定了。哎呀，跟您要走下去。
0: 走下去，欢迎啊。
1: 这个啥毛病啊？这问题啊，我就赖是您了。哎呀，你还别嫌我麻烦啊。
0: 没事，我要是实在没有啥招的话，不还有我师傅的吗？就是这么多年，我还没看着有啥问题给我师傅难着呢。对你赖上的不能赖上我，你得赖上我师傅，你知道吗？
1: 那我就都赖上了。
0: 都赖上了，完了，师傅给你又卖了。
1: 张明老师啊，我听说啊，这瑜伽的三七啊，那怎么那么好呢？
0: 妈呀，人家三色土养出来的。那水果你全国也没有啊。
1: 这我以前啊只是知道这三七啊有讲究是几个头的好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对，
1: 但是还真是没有见识过这么多年的三七啊。那药劲啊不是得照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那，哎呀，大好几十倍了。
0: 那肯定的呀，他七年生的，他在地里长七年，你想想他的药效得啥样，你就吸收精华得多吸收了四年，那肯定是要翻倍的呀。
1: 对对对、
0: 啊、
1: 你看我这钱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我老啊摊摊胜利了。
0: 哎呦，那你准备多少钱呢？200万呢？就拍到那儿我就要了，是吗？那你这个应该跟孙董事长谈，200万拍给他，给我10万。
1: 哎呀，真的是，能得到那个七年的三七呀、啊？
0: 对对对，都想着这个事儿呢。七年生的这个药材，在三七这个行业的话，那都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它都不能是单纯是算药，而是一种宝贝。
1: 那郑明老师，你可得想想办法啊！我现在啊，就想得到呢，我真是在哪儿也买不到啊！这全都靠你了，帮忙了。哎呀，我就是赖上你了。
0: 不是，这压力怎么又转到我身上来了呢？我师傅搁那儿呢，他在孙董事长面前比我有面子的多得多，我算个啥呀？赖错人了你。
1: 那人老更脱不了干系了。
0: 反正这块儿吧哈，我师傅跟那边呢，他也会给大家帮上忙的。完了，我这边我再想想招。反正这两天吧，也在陆陆续续的了解您的那边的那些情况，但现在我还没有太好的就是由头去出面。我再想想办法。反正这两天中旺天天跟我得通十几个电话，多了解了解哈。完了，我再想想办法，完再给大家一个回答，行不？我师傅在那边，对，他也在想想招啊。
1: 哎，好好好，那再说一句，那就赖上了，谢谢了啊，
0: 就赖上了，
2: 好，
0: 师傅他赖上你了，
2: 我们这边会尽力的，老人家，好吧。
1: 谢谢，
0: 谢谢。好嘞，再见。
2: 好嘞，那我们就不多聊了，再次的感谢这位老爷子，特别的可爱哈。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些可爱的听友通过我们的努力，咱们真的能够越来越健康。每天呢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这不好那不好，每天打电话咱唠唠家常，聊聊饮食，聊点轻松的话题。

哎，这是我们最终希望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了，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哈，这件事儿呢，我们也持续关注着，有消息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通知各位。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栏目，又到了我们准时

0: 准点的开播时间。那这两天呢，大家除了关注健康之外呢，更为关注的是健康的密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一直讲到的咱们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号称是三七界的瑰宝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每天一有点这个蛛丝马迹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通报。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赶紧把赵宁老师请到来。我们的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昨天这个您说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要得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必须是势在必得哈，
2: 是我师傅说的，
0: 必须势在必得。这个老爷子，咱们认识这么久，
2: 豁出去了，
0: 哎，对，头一次，哎，我就特别有血性，你知道吗？就是哎，我必须得到，怎么怎么着。
1: 我师傅很多年没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特别激动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呢，最后，赵宁老师您哈，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因为之前咱们听众啊也是。哎，要这要那的，然后对付各种什么老总啊、厂家呀，咱们用过办法呢，都海了去了哈。咱们为了团购也是这个不遗余力了哈。具体来说有没有啥进展呢？现在，
1: 我昨天反正我也给我师傅打电话了，也问他们那边的那个情况，完我也跟中旺去聊了。我们必须得知道那边啥样啊，对不？我们才好去想办法。然后昨天我听我师傅吧，跟我那么讲的，说他和那个药厂里边不有一个是负责生产的那个老马，就马厂长
0: 啊、马厂长，
1: 他俩不特别熟嘛。完了他就合计就问一问，说那马厂长能不能帮我们使上劲儿啥的，
0: 多方面去这个商量这个事儿。
1: 对对对，但是咱们觉着哈，就是人家就是不帮你也是很正常，帮你算是人情，
0: 能帮就帮，不帮呢就是也属于正常哈。
1: 对对对，哎、反正就寻思你要是帮不上的话吧，咱也别强人所难，但咱们得把这个话跟他说。
0: 刚才说到这个马厂长哈、好像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啊，叫马厂长，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
1: 主管生产的
0: 啊，主管生产的，
1: 对，主管药厂就是生产的那个马厂长。
0: 这人老跟他有是特别熟吗？还是有什么这个交情啊？这个
1: 他俩挺熟的，因为那个马厂长他老伴儿。他是我师傅当年就是把他老伴儿的病给调好了，也算是他的、属于他老伴儿的救命恩人吧。
0: 这个也是咱们人老的一名，咱们算
1: 也是患者，
0: 也是患者。
1: 对对对
0: 对，
1: 哎、我师傅你还不知道他那人吗？他就是不管是啥事儿哈，不愿意拿以前的那些事儿去跟你就是掰功劳或者咋地，
0: 不爱翻这个小账。
1: 对对，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呢，那个厂子里边他认识的人吧，并不是很多。他就寻跟老马聊一聊这事儿呢，要是成了呢更好。要是没成呢，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呗。
0: 对了，
1: 对吧？
0: 对了，
1: 但是我师傅昨天跟我说完这事儿的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就是我从人情上讲哈，就是成不成咱们是一方面，就老马肯定会尽力。
0: 哎，对，
1: 你说对不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
1: 他作为一个厂长，就主管生产的厂长，那都是属于他们集团的一个骨干人物了。如果他要能帮上我们，在孙董事长面前要是能说上几句话的话，我觉得多了不行，哪怕就少弄出来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整出来点儿，我觉得这事儿就算是有转机了。
0: 对了，就是多多少少吧，我们说不管是多方面考虑，撬动哪一根杠杆，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三七，咱们想得到这件事儿，应该是都有所帮助的。咱们说人老一直都是施恩不图恩，哎，我觉得、
1: 啊、对对对，
0: 哎，就是说我帮助过你，但是人家。不有这个所求，
1: 对对，他是那样、我救你是本分，就我是医生嘛，他说我救你那是应该的，因为他就职责所在，所以他一般这样的事儿吧，他不太那个啥。
0: 所以怎么讲呢？这个事儿我们就得看一看，跟这个马厂长，看马厂长这边能力到底有多少，就是看看人能帮多少吧。这个事儿我们就尽力而为，不帮是这个本分，帮的是情分。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分清好就行了哈。哎，导播这个哦，任老电话来了是吗？
1: 哎呀，
0: 我们把任老电话
1: 哎，我还没给他打呢，他就打了。
0: 我估计他也知道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开始了。把电话打进来了，也知道咱们着急，天天等着他们信儿呢哈。那行，咱们就把任老电话接进来啊。好的，哎，任老你好。
2: 哎呀，你好啊，小梁啊，哎，宁宁也在吧？
1: 在，哎、在，师傅，
0: 刚聊您呢。
1: 对，我俩刚跟他唠您。
0: 说
1: 您
0: 呢。
1: 啊，那啥，那个师傅，您跟那个。

0: 道你的性格吧，你是不是就是一说到那个啥的时候，
1: 哎、
0: 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就不跟人家深说了，你是不是那样的、
1: 哎？那你说我还得咋说、
2: 啊？
1: 也都嘴就张不开了，有时候的。
0: 你看、哎，我就说你的，你肯定是没好意思跟人唠正嗑。
3: 哎对对对，张老师，张老，张老师，
2: 哎、
3: 你这回可真是冤枉认老了。
2: 哎呦，那个。
0: 是吧？
2: 你跟老爷、
3: 啊、我在呢、啊、
2: 你跟老爷在一起呢，
3: 给我在一起呢啊！
2: 哎呀，
0: 你啊，
2: 怎么回事啊？你啊，
0: 不是啊，是啊，师傅，你跟钟旺在一起，你俩搁一块儿呢哈、
1: 啊？对
3: 对,
1: 对，他这胆都听着了、
0: 哎。
2: 刚才那个钟旺助理，
3: 现在冤枉那个任老了，当时我也在呢，
0: 你
3: 看任老
0: 啊，
3: 任老和那个马团长就是谈的时候啊，我都录音了，你给我听听吧，我都录音了。我不是怕那个马团长反悔吗？
0: 啊，
2: 还是重二有这个经验哈、
0: 啊。他老是洗脑的。
3: 留一手，现在我搜集上了，那你们听听啊。但是但千万不能冤枉任老了啊。
2: 啊，行，等等，咱们
3: 我给你放一下啊。
0: 录音呢、
3: 啊？
0: 是你啊？你昨天录的？
3: 对。
2: 那咱们听一下，看看当时到底怎么回事。
3: 放一下啊。
2: 好嘞，
3: 嗯、
2: 哎
3: 哎，
4: 任老啊，你想让我配合你们干别的？我都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帮忙，毕竟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再难办的事儿啊，我都会啊尽力去试一试。但是啊，余家的三妻啊，即便是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因为余家三妻的价值咱们比谁都清楚。余家的三妻水养七年，最后能做成破壁颗粒的是少之又少啊，每一个都是救命的金疙瘩，更是救了我的命的宝贝。那么珍惜的余家三妻厂子里除了孙董事长外，别人谁都不好使。任老，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是真的没办法帮您啊。
2: 这个我们刚才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哈，好像咱们真的有点这个冤枉老爷子了，我觉得这老爷子，哎呀，这个真是，刚才放那录音，大家听到了，马厂长说的挺实在的，是不是赵老师？
0: 不是，他说的是挺实在，
2: 挺实在了
0: 啊。
2: 嗯，
0: 反正我觉得这个人吧，首先这个人品他不差，很多的事情哈，的的确确就是马厂长那边吧，多多少少也帮了我们做了不少事儿，
2: 其实挺为难的。
0: 对，我感觉他可能这么说了吧哈，也是挺那啥的，可能老孙那儿一直没放口，你说他一个管生产的厂长他还能怎么地呀、啊、对吧、
2: 嗯嗯嗯、
0: 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还是没结果吗，你就是那么大岁数去找你一回，完你咋的也得给人点信心呢，你说我再试试那也行啊，还整一个我没有办法帮你了，
2: 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就是他也
0: 是
2: 犯难，
0: 是不是、
2: 啊、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个厂长的地位、
0: 哎、
2: 我们说厂长都没法帮咱们的话，看来这事儿，我这么讲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但是任老为我疑问哈，老爷在是吧、嗯、
1: 对、
2: 哎、
1: 在呢，
2: 老爷是这样哈、
1: 哎、
2: 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个、
1: 嗯、
2: 我们这件事儿，因为马厂长已经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可能真的就是尽力也没办法，这事儿可能就真的很难，咱们呢就也不为难马厂长了，咱们这是又一次努力，咱们就再等等吧，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没办法的事儿、
2: 哎、这事儿的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聊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有个问题哈，我可能要有问一下这个任老爷子，就是赵军老师说呀，这个马厂长老伴的病是您给治好的，当时得的是什么病啊？
1: 哎呀，他老伴这个病吧，挺难弄的啊，
2: 难弄，
1: 他得的是这个风湿病。
2: 风湿、
1: 啊？哎，这风湿病几年以后呢，他就挺严重了，而且呢，对呀、
2: 啊，
1: 而且呢，他遭了很多的罪呀、
2: 啊。这个。

0: 跟两位做节目这么多年哈，就是我虽然没有，但是这个风湿一说加上严重两个字儿，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就能想象到一点了，因为咱们有很多患者都得过严重的风湿，
1: 对，比较痛苦，
0: 那个痛苦啊，那个疼啊，那个艰辛呐、啊，我们是了解一些的。他老伴是怎么得上这么严重的风湿？一般得这种病都是有点诱因的啊。
1: 这个吧，这个我知道。
0: 嗯嗯 嗯。
1: 因为那个马厂长吧，哈，就是他老伴儿，我管他叫马婶儿。
0: 嗯嗯 嗯。
1: 马婶儿那阵儿是他应该是刚生完孩子。
0: 哦。
1: 完了那时候不得坐月子吗？
0: 对。
1: 完了那个马厂长呢，因为他得上班儿。那个药厂哈，大家肯定不知道，就一般都是七五更爬半夜的那伙儿的。
0: 嗯，
1: 完他一般工作比较忙，他得挣钱呢，就没空管那个马婶儿和他孩子。完了那个马婶儿吧，他老婆婆就给他带了三天孩子。
0: 嗯，
1: 完了就回家了。
0: 嗯，
1: 就不管了。因为啥不管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哈，就是属于就过去的那种思想，就是重男轻女的那个思想就比较重。因为那个他生的不是男孩儿、所以他婆婆待了三天、完了就回老家了。
0: 这个事儿咱们通过很多影视剧啊、包括过去那个年代、很多叔叔阿姨应该是都了解的、这个重男轻女是啥挺严重的、
1: 对对对
0: 啊啊啊，
1: 我就看着就这种情况我就老那啥了，也老敏感了，因为我就是因为女孩子嘛不受待见，
0: 也是经历过的，
1: 对对对，搁我家那会儿就备受排挤啊。
0: 因为你说咱说女人坐月子，我记得网上有个词儿，叫坐月子当中的那个愁叫什么？不共戴天之愁，就是一个女人，就是是吧？就是一个女人最最需要的就是啊人帮的时候。
1: 对，
0: 哎呀，这个婆婆的重男轻女思想，你说照顾三天，坐月子需要三十天，
1: 对呀、
0: 三天就走了，
1: 那就完了呗。
0: 这马婶儿当时连个搭把手带孩子都没有，
1: 你看，
0: 哎呀，
1: 你现在是懂得这种感受的，对不对？
0: 确实，
1: 当时他就是吧，你说那刚出生的孩子能干啥？完事他老头儿就我说马厂长
0: 啊，
1: 还天天得上班，
0: 对，
1: 你说家里这洗洗涮涮、做饭吃饭的都谁去伺候？
0: 我都不敢想象，
1: 就是、自己嘛，
0: 不敢想象、
1: 自己一个人给孩子带起来。要不怎么说的后来得的风湿病很严重呢，就是没开始可以找水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孩子又整洗尿戒子，
0: 完
1: 又整这儿又整那儿的，这不就是这么整过来的吗？
0: 你不碰水的话你这活怎么干呢？
1: 对呀、你想想啊，你像现在没啥事儿了，你照顾孙子啥都没啥事儿，那你刚生完孩子才第四天就开始自己照顾了，没出月子呢，啥都得自己整。你要那个时候我生完孩子那时候就有的邻居哈，完了就告诉我，他说你呀不能洗东西呀，那手不能找水呀，洗脸洗手什么的哈都得用温水呀，
0: 这都是
1: 说你那么一整，对对对，容易得风湿、以后就爱得病，
0: 对 对
1: 完了你不能老下地走啊，以后脚跟疼腰疼什么的，这不都是那样子吗？而他那时候没有人管呢，就一个人啊，那时候虽然是很年轻，你凭着一股劲儿吧，你可以自己挺下来，咬牙挺呗，那有啥挺不过去的，
0: 没办法。
1: 但是你岁数大了以后呢，
0: 嗯
1: 你就不行了，
0: 对，
1: 你那手还有那脚那关节不就开始发疼发酸，那种疼刚开始是隐隐的疼，它不是剧烈的疼。
0: 就这些事儿我们说年轻人啊，包括也是一样、就现在您吃东西呀、包括生活作息呀，因为可能年轻啊，可能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好、但是年轻没有啥，暂时没发现出什么问题，挺着吧，坚持吧，可能真的到老了之后，
1: 年轻都好挺，
0: 该找的都会找上门来。
1: 对呀、
0: 啊，
1: 他不就那样吗？就是后来他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儿，算是引发那个我妈婶儿，严重的风湿病，算是一个导火索了。
0: 哦，发生一件事儿，引发了这个马阿姨她这个严重的风湿病啊。
1: 对，
0: 哎呀，我们讲这个马婶儿也是挺命苦的。就过去那个时候女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咱们说女人坐月子多重要，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你说坐月子里你说你碰水干活，
1: 对，
0: 这是属于坐月子一个大忌啊，那个肯定不行的。后来啥事儿让这个马婶的病就变严重了呢？
1: 她是那个啥，有就是那年的一个大冬天，可能也就是三九刚过四九，那时候是正冷的，那时候那天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雪，这雪下了一天一宿都没停，完了呢他家孩子呢早上就开始哭，一哭一闹，完了那个我马婶儿一抱孩子一摸，哎妈呀，发现这孩子就发烧了。
0: 哦，
1: 你知道不？那小孩发烧多大的事儿啊！他把脑袋烧坏呀、
0: 对，
1: 你知道不？

0: 刚开始的时候吧，马婶寻思都自己完了，就想给那个马厂长打电话，往厂子里打电话，完了没有人接，完了他就拿那个毛巾啥的哈，就给这个孩子先给他敷一敷吧，捂一捂，降降温就能好了。后来这一天的时间过去以后，都到下午了。你想想，上午要是都这么发烧的话，他下午更厉害了。对，
1: 下午一般发烧都是下午都加重了哈。
0: 那到下午的时候，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那个烧没退，反而越来越热，孩子都开始抽了。你说那个马婶自己搁家能坐得住吗？坐不住啊，坐不住咋整啊？你赶紧就得带孩子上医院呢。那马婶她把家里那大后背抱出来俩。就一层一层的，天冷啊，你想那四九那时候正八经挺冷的时候呢，
1: 对对对，
0: 就一层一层的给孩子捂的，捂的严严实实的，完事自己着急就披个棉袄就出门了、
1: 反正就是把孩子照好就行，自己就臭臭就可以了、赶紧出门。
0: 那对呀、你想啊，那孩子最起码他得八九斤重了吧，
1: 对，
0: 九十斤，完再加上棉被，你说那玩意儿得多少斤，就是还没出月子呢，十来斤的那个分量啊，他没出月子呢，穿一个小棉袄，完了加了双棉鞋，完就抱着孩子往那儿跑，跑二里地呀、你说他得出了多少汗，就那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那头发那那个脖梗子那后边那都湿了，就跟洗了澡似的，全是汗，完他就想赶紧给孩子退烧啊，就是你想给孩子连挂号再折腾，孩子在哭，他在着急，他在楼上楼下的这顿忙活，
1: 就这一个人，
0: 哎呦我的妈呀，所以孩子的病吧是好了，但是后来就是在月子里头，这马婶儿这么一折腾，你想啊，一受寒完再一抖了着，冷热再交替，完了就这个病根儿彻底就落下了。
1: 其实说白了哈，如果说咱们说这个老爷们儿说这个因为什么职业病落下什么病根儿、可能我们就针对他这个病根儿，咱就解决就行了，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哈，因为人活这辈子嘛，我觉得都得干活，都得有一份工作，或者说都得有点什么职业病，所谓的这个职业病，我觉得
0: 那你也
1: 没
0: 有那个马婶他厉害呀。
1: 对，但是
0: 马婶对不？他生完孩子骨缝都开了，完他遭这个罪，那病比一般人都要重啊。
1: 对，就是我说一个女人坐月子过程当中，就是哎呀，就是一个人，然后操持家里这么多事儿，
0: 对，
1: 然后
0: 哪不伸手都不行。
1: 对，大冬天，又出大汗，受凉风。听着咱说白了都很心疼，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听着很心疼。
0: 对呀、
1: 因为你这个时候坐下的病那就是一辈子事儿，那是不容易好的。
0: 哎呦特别不好治，完事他发病就比较早，因为这么一折腾哈，完了就不行了。他那个时候吧，就是首先不好使的是自己的就是俩手俩腿
1: 啊，
0: 就是你蹦啊你走路稍微持重一点啊，他那膝盖啊和那个脚后跟那个地方就疼。完了那个时候疼吧都怎么用呢，就他们当地吧都喜欢用点什么，买点什么膏药什么的，黑膏药什么的
1: 啊，反正顶
0: 哎就是能缓一缓就缓一缓，能忍就忍，完了你家里活不也得照样干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一样的。
1: 哎呀我说多少人，我在想这个回忆过去哈，就有时候想我，你看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现在这个条件你说照顾孩子相对来说就是没有过去那么辛苦，有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在那个年代，那时候农村哈，生我们的时候，就那个条件，虽然说
0: 怎么拉扯的你，
1: 对，就是我妈属于正常，还没说像马婶那样说，哎呀，这么惨哈，也有照顾啊什么的，姐姐也帮忙，什么那个婆婆也帮忙的，但那个年代都很不容易。但我想，有多少人就跟马婶一样，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说，哎呀，个例，就那个年代的女人有多少像马婶这样，就是说坐月子很不容易。条件有限，人有限，真就没人管。咱说轻的时候不注意，咱说也不去治了，那时候人也是特别皮实，哪有钱上医院呢？
0: 对，
1: 重的时候，那就是说条件好。我们发现哈，一般都是重的时候，也就现在了。
0: 对，
1: 条件好了，这个该享清福了，
0: 钱没得治，
1: 追悔莫及。
0: 对，
1: 但是住月这事儿、哎，后悔不了，你不能重做。
0: 真的，好多人都是走这条路的。
1: 对对对，
0: 完了，马婶她就是。他就这一点一点的不就落下病根儿了，
1: 病根来了
0: 啊，后来稍微上了点岁数了，完了自己首先晚上睡觉就睡不好
1: 啊，睡
0: 他那个，对，他一睡着了吧，完马厂长那时候说的就是他就是抽，你知道不，就一抽一抽的，他那个抽动的就是腿那个地方是无意识的抽动，他这个一抽动吧就一抽筋儿，马婶就

0: 就是没有办法睡觉，完胳膊呀还有腿呀和脚还有那关节那个地方就开始疼，就这个疼是蹦着疼，他那个要是疼就关节都疼的时候吧，你说你去敲的它，你去揉它不管用，就真的是你咬牙挺着疼的，你都得在床上打滚
1: 跳跳的感觉，
0: 对，你必须得是掐自己呀，或者说抠自己挠自己，就是转移注意力那样才行。所以那时候马婶吧，她大晚上的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睡觉，她就搁那一会儿捶呀、啊、一会儿凿啊，就这样，有的时候实在是疼了怕影响到别人哈，就搁那咬牙挺着，那嘴唇都能咬出血来。你就这么折腾，她也关键她不解决问题呀、啊。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完，好不容易折腾迷瞪的能睡个20来分钟，完又疼，疼了完又起来，又开始重复。所以他就哎，就这个关节上的病哈，你真没法整。你要是哪个地方是我肉麻或者怎么的，我掐一掐它怎么的，它有劲儿，它那关节那个地方就真的就不行，
1: 你使不上劲儿。
0: 对，它就它那个关节，让他要是当年他自己说的话，就跟那假肢似的。就他上半身就是一个人，下半身又是一个人，他不听使唤，
1: 不吃劲。
0: 后来他的风湿就开始出现那种沉僵的那种现象，就是木偶了。完事就越来越严重。他这个事儿吧哈，就是都耽误了好多好多事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起床基本上他就说哈，就是挺湿似的，跟他一挺完事那个关节打不了弯啊，他就得一点点动，往底下窜，就像你看我这个腿，我现在是这样，就是躺在床上不都直的吗？完事一点点动的，这样式的，以屁股为轴把这个腿往那个床边搭了，一个一个走完，身子一点点窜，你说那不是木偶吗？
1: 皱住了，就感觉这个骨头全皱了，
0: 对不对？他一点他都爬不起来。后来自己真不行了，完上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看，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完了就给那个开药，完了一诊断了。因为马婶也不是学医的，他就认为，哎呀妈，关节炎嘛，就是那个开点药，
1: 好像还没当回事儿。
0: 觉得没有说像什么肿瘤啊、恶变什么的，让人吓人，你知道不？他
1: 会觉得说我这个邻居啊，平时老头老太太聊的，哎呀，我有风湿，我关节炎，
0: 对，
1: 我看一个个都没啥事儿啊，
0: 他就没有
1: 不重视。
0: 对，你说的对，就是不重视。
1: 重视。
0: 完事开药，他不就乐呵的拿药就回家去了吗？就这个药吧，用吧，咱别说，别埋汰人家，也管用。他的疼呢的确是就是缓解了一些，早上起来最起码不是那么太费劲了。但是这种情况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呢，因为他的病还在，要用我师傅话讲，根儿还在呀，还得继续做，
1: 没拔出去早晚都是个祸害啊。
0: 对呀、
1: 啊、
0: 反正他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这个病就突然间加重了。那个时候就开始肿，就他那个脚踝这个地方跟脚跟这个地方关节就越肿越大，里边都是积水。就你这个地方一摁半天都回不来，就一个手印儿。完慢慢的话吧，因为关节这个地方一出问题，特别容易引起的就是变形。他关节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变形。下地站起来就是到最后对马婶来讲都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基本上就是一天你就躺在床上，你啥也干不了。
1: 那这个就是他活着都是很难的事儿，
0: 那对呗，
1: 那更别想说是干点活了
0: 啊。你没见过马婶儿。马婶儿吧给我看过他年轻时候那照片，哎呦我那真的这俩大辫子老精神了。因为马婶儿原来他是就是

0: 像那个有舞蹈功底似的那样人，你知道不？瘦溜的，那他个儿倒不高，他个儿也就1.58米左右的个儿，
1: 嗯，
0: 那边人都比较矮，
1: 嗯嗯嗯，
0: 就1.58米左右的个儿，但瘦溜精神的，你就一瞅就特别，就是哎，这怎么特别帅呀？我不会说那个词儿啊，就干净利落的那个人。
1: 现在词儿叫特别飒。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是那种特就
1: 特
0: 别精神，就跟看那个女兵似的，
1: 嗯，
0: 这俩大辫子一梳就那种，嗯，完你瞅现在就他
1: 就没成想
0: 完了，你就一躺啥也干不了，身上还疼，嗯，马上你就瞅这个头发都是马上就干枯了，就没有精神头的那种状态，
1: 反差太大了。
0: 对呀，啊，所以他这个人吧，
1: 嗯，
0: 就受到的打击就特别大，就哭啊，
1: 嗯
0: 那个一疼的时候啊，脑袋就撞墙，他真不想活了，
1: 受不了了。
0: 完事他孩子就哭，寻思这怎么的呢？完后来就改了，他一疼的时候就拿手凿，完了后来家里都是没有办法，
1: 嗯嗯
0: 24小时就陪着那个我妈婶啊，
1: 嗯，
0: 那个马厂长有一段休假就陪着他，
1: 哦哦哦哦哦，
0: 怕啥你知道不？
1: 嗯，
0: 怕他走出去发生什么意外
1: 啊，
0: 就这种情况，
1: 怕想不开。
0: 对呀，啊，
1: 嗯嗯嗯，
0: 那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不能自理的状态，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完了你吃饭也得需要人照顾，你拉屎撒尿也得家人去辅助，因为他提裤子那个手他握不住，就使不住劲儿，
1: 嗯，
0: 就有点像你拿个啤酒瓶呢，啪呢掉地他捏不住，你说他往上提裤子你咋提呀，啊，他提不了，
1: 提不了，
0: 所以总要有人去帮忙，完睡觉呢还睡不稳的，
1: 嗯嗯嗯，
0: 哎你说给这个人折磨的啊，咱就说你好人也完了，你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后来整成一个小抽巴老太太了，那眼睛里头一点光都没有，你说那家里人跟着着急不？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就是哎呀，说看过去那时候的照片越看越心酸，
0: 嗯，对呀，
1: 越看心里越犯个，就觉得说你说本身应该有个很好的人生，
0: 哎，
1: 就因为哎呀这个咱说是没嫁对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就遭受了一个人
0: 生，会有一些事情，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完事你说吧，其实马厂长对他挺好的，
1: 嗯嗯嗯，
0: 那好有啥用啊，
1: 好
0: 他疼的还是他呀，
1: 好也是几十年前坐月子事儿留下的，
0: 那几十年你这梗儿你过不去，
1: 对呀，
0: 啊，
1: 你这就是病根儿啊
0: 那你咋整，
1: 唠不过去了，
0: 这个咱别唠人家这问题啊，要我还替马厂长说话，那不上班他怎么养孩子，
1: 嗯嗯嗯，
0: 那没有办法就被逼的你知道不，必须得上班得挣钱，
1: 嗯，
0: 要不就得饿死，
1: 嗯嗯，
0: 所以你现在吧，就是以前说啥也没有用了，他用过太多的方法，要说马厂长吧，就是因为他学药物生产的嘛，他认识很多的人，
1: 嗯，
0: 药物用这方面我告诉你没亏了他媳妇儿，这个真的啊，
1: 哦，
0: 没亏了他媳妇儿，什么，
1: 这个，
0: 你说中医当中的什么妙药啊，什么拔罐啊放血呀，啊，什么按摩呀，啊，针灸啊，我告诉你他啥都试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啥他都试过，他不是不用，
1: 嗯嗯嗯嗯，
0: 他用，但是咱也别说他没有效果，有，反正就是带带拉拉的，就这样，这个病好好坏坏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1: 没有太大的这个，
0: 对
1: 啊，起色。
0: 后来你知道听人家说有一个老师傅可厉害了，
1: 嗯，
0: 就这么的找我师傅，
1: 嗯，
0: 完就给他，
1: 嗯，
0: 给他媳妇儿去看病。
1: 但是我相信哈，嗯，怎么讲呢，这事儿找到任老爷子了，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心里有底儿了，因为老爷子在我们这档节目出现到现在哈，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是说普通的病症了，很多真的是疑难杂症，也很多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已经走遍各大医院了，最后一站到了咱们老爷子这儿，反正能治就治，不治也没办法，就大家的心态我发现的了哈。但是我觉得像马婶他这个问题，找到老爷子，找到咱们的任老，我相信任老是一定有办法的。
0: 对，
1: 嗯，我很相信任老爷子。
0: 那时候我师父看了一眼那个我马婶的那个情况，
1: 嗯，
0: 也听马厂长讲了一下哈，就这么多年，你就不得问嘛，咋得的这个病啊？
1: 嗯，
0: 完了就讲那些情况。我师父当时第一药材想到的就是三七。
1: 哦，
0: 啊，这块我觉得师父你应该跟大家说一说，你为啥给他整三七？
2: 你这个，你看，这个你宁宁他这个马婶吧，你看得这个风湿病了，是吧？咱们中医上呢，给他用中医的辨证那个方法呢，它属于痹症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人体这个正气不足了啊，脏腑功能失调了啊，也就是这个风和寒呢阻滞在经络里面了啊。这中医不说吗？风寒湿三气杂质合为痹嘛，你疼痛的呢，它就是寒痹为主，但是在这里呢也夹杂着风啊，就风寒嘛，是吧？所以叫风寒侵入人体的

0: 络里边，痰浊呢阻闭了血脉，这个使人体这个经脉呀、气血呢不能正常的通畅。
1: 哦、嗯，
0: 哎，导致了这个肢体啊，特别是关节，无论是大关节、小关节，都产生这个疼痛啊、僵硬、麻木、胀啊、屈伸不利、功能障碍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
1: 哎呀。
0: 那么呢，咱们呢在治疗上呢，必须得给他活血化瘀、除湿、啊消肿止痛，这样效果才会好。
1: 哦、这就是等于是我们了解病根之后，给他的一个这个诊断和最终的这个应该用现代化说叫治疗方案了，叫去瘀化湿，还有一个叫活血消肿，还有定痛，就是首先也别疼了哈。
2: 对
1: 啊、嗯，那这个刚才我记得好像张老师说到，当时给的药材就是散气是吧？
2: 对呀、啊，就是你看我师傅给他把那个方向把准了之后，最主要的就是一味最重要的药他得先定，因为其他都是辅助他的。我师傅当年给他定的就是散气，
1: 这是属于唱主角的。
2: 对，就是君药嘛，它是最主要的一味药材，就给他定的三七。那个时候我师傅那个药罐子里有啥呢？有那个从那个云南文山那边得到的三七。那时候吧，
1: 是七年生的吗？
2: 不是，
1: 我这两天挂这七年了哈。
2: 七年就印上了呗。
1: 啊、
2: 那时候不是，就给我麻婶那时候用的还是三年的，也就三年的姜巴。
1: 三年
2: 用的那个三七、那是从文山采的野生的三七、那时候吧就是没有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那时候也那不知道有那老于家有那个水养的三七那个七年的宝贝，要是真是有的话哈，那个马厂长磕头都能给他媳妇儿磕来点，你
1: 那个时候还是得不到的这个、啊、
2: 那时候就是对他们来讲吧，就是都没有往那去想过、你知道不、啊，完了那个就是我师傅那边不有那个从云南那边采回来自己采的那种野生的那个三七的，自己挖的，完了就给我妈婶就用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诊断无误的话，方案正确，用药呢咱们说虽然没有七年的，但是咱有三年的，然后也是文山的，这也是不错的哈。
2: 对，
1: 我相信马婶这病应该是有救了，我觉得啊，这个还得听老师讲一讲后来怎么样了。
2: 他的确是有救了，就是我师父他那时候给我妈婶用的吧，比如说三七这味君药，除了口服以外，他还给他外用，就三七是内外可以用的，这你知道吧？对吧？
1: 可以外用啊。
2: 对，他是可以外用的，他就用那个生三七粉加上醋，给他调和一下呢，他疼痛的地方就给他敷到那儿。
1: 哦，外用的、啊、
2: 外用
1: 的方式
2: 每天都给他敷三四遍吧。完后来就是大概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我麻婶吧，她那个疼痛啊和她显现的病症啊还有那个胖啊就那个水肿的那个现象，一点点的就改变了、而且好的挺明显的，
1: 这个是眼巴前儿咱都能看见的变化了。
2: 对，就是可明显了。那时候马厂长他就刚开始那几天他不护理他，就是在我师傅那儿的时候他不护理他媳妇儿的嘛，就他自己都能讲，他外行人就明显的看着，首先就是外观上就不一样，就他肿的原来那个就锃亮的那种，用手一摸都是有一种像摸到塑料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不？慢慢他就瘪下去了，就这个地方就开始出褶了，
1: 就虽然
2: 你能看到这个皮肤正常的纹理的那种，
1: 虽然我们不懂、但是这个病人的一点一滴的这个变化都在我们眼巴前，咱们肉眼都能看得出来的。
2: 后来那个马婶呢基本上就能睡个两三个点，就眯着觉能稳当的睡两三个点。完了他那个关节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不扒瞎啊、这个腿是这样子的，
1: 哎呦，
2: 就只能搁床上这么放着。后来你看他睡觉的时候慢慢的，因为人睡觉不能是绑上的嘛，他慢慢的自己能够伸展，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个腿就是自然伸展到这个状态，
1: 太棒了，
2: 这就太大的这个改变、
1: 这个、
2: 就原来佝偻着现在能伸开一点，没有完全伸直，
1: 这个下个床当年那时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2: 对呗、原来我没跟你学嘛，他是以屁股臀部为轴，完事一点点的挪动那个腿
1: 转
2: 吧、
1: 哎、
2: 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自己耷拉到床边之后他起来腰没有多大劲儿，得扶一下、但是他能动了，而且那个腿哈他搭床边，我师傅说你动弹动弹，他有的时候下地走不费劲嘛，那时候你让他动弹动弹，哎能抬这么高，
1: 这么多年
2: 啊，
1: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
2: 那你想，当时都老高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我看见马婶笑得咔哈哈，口水都流下来。

0: 了，
1: 高兴啊，
0: 就是那嘴都闭不上了，你知道吗？那时候都估计不到那么多了，完手腕自己能够转圈儿。
1: 嗯 嗯
0: 早上起来那关节僵硬的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好了。
0: 他原来说那腿就跟大木棒子似的，后来也一天比一天灵活。完了就搁那儿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用那个37啊，我师傅给他配的药内服，完了再加上外用，自己能够站起来走。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原来那地方吧，就没装修之前，那个厕所是公用的。
1: 嗯
0: 你总得出个走廊，你还得下半截你才能去厕所。
1: 对。
0: 那个时候他自己就能，因为就五个凳台阶，他自己能下半层楼嘛，五个凳台阶就自己下去了，自己上厕所了。
1: 所以有的
0: 就搁我们那儿待着的时候。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哈，我突然想到咱们这两天说到这个七年生老于的这个37，这马婶还没用到这样的37呢，用的就是三年生的地道的云南文山的37。
0: 对，
1: 这个对于活血化瘀，它这个哎风湿骨病哈，真的是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一听这全是好消息啊！
0: 对，
1: 师傅想没想到，如果当时用的是
7: 对，
1: 就是咱们现在讲老于家这个37的话。
7: 对呀、啊，你看那个时候啊，真正的要能用上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水养的七年37，你看它这个效果呀，就会更好啊，更快，哎，见效就更好更快了。
1: 我其实我都想到这个了，就是当时没有，哎呀，人得知足啊，有这个人老给指导，用上这么好的37，哎呀，能恢复到这程度，咱知足吧，真的。
0: 对，
1: 很高兴了啊！
0: 那时候就是没遇上，要遇上的话，会比现在强多了。
1: 对，
0: 你知道不？就搁我们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马婶那天可有意思了。
1: 啊、
0: 我坐下跟他唠嗑，因为我俩算是比较亲近的嘛，哈。完了，我还年龄还不像现在这么大。完了，那个能跟他去开个玩笑啥的哈。完了，我说我就逗他，我说马婶儿，我打你一下行不？完了说行啊，他都不知道啥意思啊。我就拍他一下脸，我
1: 看看知觉。
0: 对，我就想这么说，我就逗他嘛。
1: 看看反应。
0: 他以为我开玩笑呢，结果手真上去了。但我没使劲啊。我就拍了一下脸。我问他，我说马婶疼不？马婶说不疼。我说完了，马婶你做梦的。我就逗他。真的，他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就好到这种程度，都有点不敢相信。
1: 对。
0: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跟马厂长，他俩就。这么认识的，你要说马厂长对我师傅不好吧，他不可能。但我师傅也是真心真意的，就给他们去服务了。你想那时候啊，野生的纹身37，你别说三年的几年，那野生的特别少啊，
1: 太少了。
0: 我师傅给他媳妇用的量，那都很大呀。他没说拿别的药去顶一顶去啊，咱们那个药局子里边也有药啊，我师傅都没给他用啊，都是自己采的，他自己留的那个药，他真舍得呀，
1: 很珍贵，
0: 对不对？你说那个马厂长能对他不好吗？是不是啊、
1: 哎、这个咱们说有一种交情叫什么，叫过命的交情，就是他表面上解决的可能就是马婶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说、咱们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的听友，每一家都是一地鸡毛，每一家都是这个日子，哎呀，都有好的一面，都有不容易的一面。
0: 对，
1: 那你像对于马厂长来说的话，老伴儿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可以这样说，
0: 他们家整个问题
1: 解决了他家的半边天呢，
0: 对，
1: 撑起来了啊！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嘛，我说马厂长肯定没尽力咋的。其实我觉得不能，我估计感觉可能还是那种，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整的老于家这个37，每年的数量有限，因为七年才等到这么一次嘛，一次在那么一点儿，完惦记的人多，所以他有的时候厂长没有太紧急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也说不上话。
1: 对。
0: 但如果说要是孙董事长那边人家说，哎，就是我犹豫之间，哎，有个人能替你说好话。你这就不一样的结果了，对不？那你说我正想我给还是不给，给他点也行，完事整个那个马厂长也说你给他干啥呀，他也不是人呢。完了，那有人说好话呢，是不是就能对吧，就能好点、
1: 这个真是、
0: 哎呀，但这个真得是动动脑筋想想。

0: 办法呀，
1: 还得想一想。
0: 对呀，这你就得拜托我师傅了。
1: 人老爷子还
0: 在，
1: 老爷子刚才笑了，我好像听到了哈。
2: 好事多磨，
1: 所以这个事儿对，哎，人老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叫好事多磨。哎，我们说赵宁老师、栏目组、人老，我这点名了啊。
0: 磨去。
1: 钟旺应该也在身边，一直没吱声啊。这个咱们的助理钟旺，真是给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希望呢，咱们通过大家的努力，甭管是通过什么的途径哈，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用老余家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做的这个破壁颗粒，给咱们带回来。但是
0: 不用偷的是吧？
1: 对对对，哎，咱得保证大家安全哈。其实不能去打保票，因为这个事儿谁也说的不算，所以我们只能说，老爷子只要没回来这么一天儿，老爷子就觉得他一定还有希望。我们也祝福老爷子这一此次之行呢，能够、还是那句话，马到成功，有个好结果吧。
0: 嗯，
1: 哎，那咱就这两天，如果关注我们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4: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时间关系呢，我们马上来开通热线了。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7: 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1: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啊。
8: 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8: 哎，赵宁老师。我身边吧有很多人都在听你的节目，都说你实在没有架子，说你和蔼可亲，哎呀，太多太多的词呀，都没有办法形容，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在我们节目中的地位了。
0: 啊，不用形容了，再形容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优点了。
8: 对呀，还有就是认老嘛，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一天真的是不容易。
0: 嗯。有那么大岁数了，现在还在给我们奋战呢。他是最不善于交际的，然后现在还得被迫为了一个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就得跟孩子们打成一片，这个也挺难的，是吗师傅？
8: 是赵宁老师。哎呀，是这样吧，之前吧你的好方法我是没少受益
0: 啊，
8: 还有你每次呀都是用最低的价钱给我们争取到最有效的这个宝贝
0: 啊，
8: 你的那个白花丹参我用上了我第一天呢就报上名了当时买了80多盒哎呦还真是挺便宜的而且用的效果还真的
0: 真便宜，你捡着了。
8: 嗯，是啊是啊，尤其是您的这个吧是破壁的，
0: 对，
8: 我就感觉到吸收的特别好效果还来得特别快当天晚上嘛我都感觉有困意了我8点左右吧，我就上床睡觉了而且还一小没有做梦哎呦这个真的特别好，睡得也特别踏实。
0: 它的就是来得快，我跟你说破壁颗粒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完整的能被身体吸收它的药效，只要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强，就是药好，然后你吸收的就快，然后它对你身体的修复啊治疗的作用都速度特别快。现在的人老说这个药不好使，那个药不好使，其实药没有问题，它不好使也不会批它的，对不对？它剩下就是你身体就是每次运用它，或者说每次身体在吸收它的程度不一样。你要小孩吃它就好得快，你岁数大的人吃你就好得慢，就你吸收不好，因为你的消化能力没有办法突破细胞本身的细胞壁的问题。所以科技现在给老人有一个好的创作，就是 破壁技术，这个太牛了，这个真的真的到哪我都说这话。

0: 啊，这个技术太牛了。哦，
1: 对对，
0: 嗯，
1: 赵宁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还有点事想麻烦你，就是我这个心脏吧有问题
0: 啊。
1: 嗯，这已经有十多年了，
0: 心脏，
1: 我最近感觉心脏这块难受的比以前更严重了。
0: 哦，
1: 我就是感觉这个胸口这闷得很，上不来气。
0: 哦哦哦，
1: 觉得喘气吧特别费劲。
0: 哦，
1: 而且还怕声音。
0: 哦，
1: 有的时候我家这个门铃声音大了点儿，哎呀都能给我吓一跳。
0: 哦，
1: 然后我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然缩到一起了。
0: 嗯，
1: 还有那个电话铃声。
0: 嗯，
1: 现在手机啊都是震动的。
0: 嗯，
1: 我就怕吓到自己。
0: 哦哦，
1: 还有
0: 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容易受惊吓。
1: 对。
0: 哦，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累了一点儿。
0: 哦，
1: 我就感觉这个不舒服。
0: 哦哦，
1: 心口这儿就觉得抖。
0: 嗯，
1: 哎呀，心前那块老觉得不舒服。
0: 嗯，
1: 有时候疼。
0: 嗯，
1: 休息一会儿吧就能好一点。
0: 嗯，
1: 要是这个说话说得急了。
0: 嗯，
1: 他感觉这气脉好像都不够用了。
0: 哦哦哦。
1: 嗯，我现在呢就是想用上这个瑜伽的新年的三七啊，我就想着这真好。
0: 哦，
1: 我要是用了这心脏是不是指定就有救了？
0: 反正三七吧，从药理作用上来讲的话，就你心脑出现任何病变的，哪怕说像你一样供血不足的、缺血的，我觉得都应该用。
1: 嗯，
0: 因为三七这个药吧，它既有活血的作用，又有止血的作用，又有补血的作用，所以你无论从哪个方面，它对心脏都特别好，你是可以来用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哦，
1: 好的好的。
0: 哦哦哦，
1: 行。
0: 嗯，
1: 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赵宁老师。
0: 嗯嗯，
1: 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我今天不打扰你了，我有个好消息。嗯，好，
0: 这两天我想想办法，因为现在我师傅也是托人呢。
1: 嗯，
0: 看看能不能说得上话的哈。谁知道谁跟谁关系能够说得上话呀？
1: 嗯，
0: 他就也在找这个门路，咱们都一起努力呗。
1: 嗯，
0: 我也希望早点给大家拿回来哈，完我就不用惦记了，因为老于家三七七年才出一次，就是你今年惦记完。
1: 嗯，
0: 这七年我就乐呵了，没有了。你要再想要，那七年以后的事儿，说不定咋回事呢，对不？所以他现在有，我就寻思给大家考虑考虑，因为毕竟他这个药是挺好的。
1: 嗯，
0: 对大家又很适用，咱们先等一等看一看吧。要能有这缘分，能争取来，咱就没白努力；就是没争取来，
1: 嗯，
0: 也算我给大家普及知识了，行吗？
1: 好，
0: 哎。
1: 行，
0: 那就先这样啊。哎，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也期待着有个好消息到来。其实做了这个节目这么多年哈，每次团购其实来之不易，但是像这一次，我们想做到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哈，觉得有点犯难了，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很长。从这个我们任老爷子出差到现在啊，已经很多天的时间了，为了这个事儿一直没有尘埃落定，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好事多磨，我们也期待好结果的到来。大家呢，咱们就共同期待，共同的关注节目。那此时此刻呢，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张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您的电话也是太忙了
0: 啊！
3: 哎呀，打了好多次了，都断线。
0: 啊，
3: 哎呀，这回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是吗？让您也久等了，排号排老长时间了哈。
3: 你看任老爷在吗？
4: 啊，你好，这位朋友。
0: 啊，
2: 老爷爷出差呢。啊。
0: 那我师傅在哪？您不会又有惦记吧？您啥情况？说说。
3: 我今天打电话是感谢您的
0: 啊，感谢的呀，啊，那行。
3: 我之前啊总是流口水
0: 啊，
3: 舌头麻。
0: 嗯，
3: 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好像舌头啊有点不怎么舒服似的。哎，整天啊迷迷糊糊的，总是喜欢睡觉。有时候这还右边这半拉绳子麻
0: 啊。
3: 尤其是手指尖啊麻得厉害，哎，这脑袋呢迷迷糊糊的，整天轰轰整整的。哎，你看您啊，当时告诉我说用这个桑叶啊，一小把左右，先将这个桑叶啊 撕成碎片
0: 啊，对，
3: 放在这个糖袋里头。

0: 啊
1: 啊
0: 啊，
1: 就像平时泡茶那样
0: 啊，
1: 带茶饮就行。
0: 嗯，
1: 哎，我听了您的以后啊，我就用上了。
0: 嗯，
1: 哎，您别说，这个效果还老好了。
0: 嗯
1: 啊，你看现在啊，不留那个哈喇子了。
0: 啊啊啊！
1: 舌头在嘴里头啊，也好死了。
0: 啊啊啊！
1: 手指也不麻了，不发胀了。哎呀，好了，这都得感谢您啊，郑宁老师啊。
0: 别客气。
1: 这回我跟您啊，跟定了。哎呀，跟您要走下去。
0: 走下去，我欢迎啊。
1: 这个啥毛病啊？
0: 啊。
1: 这问题啊，我就赖是您了。哎呀，你还别嫌我麻烦啊。
0: 没事儿，我要是实在没有啥招的话，不还有我师傅的吗？就是这么多年，我还没看着有啥问题给我师傅难着呢。对你赖上的不能赖上我，你得赖上我师傅，你知道吗？
1: 那我就都赖上了，
0: 都赖上了，完了，师傅给你又卖了。
1: 张明老师啊，
0: 哎，
1: 我听说啊，这瑜伽的三七啊，
0: 哎，
1: 那怎么那么好呢？
0: 妈呀，人家三色土养出来的。那水果你全国也没有啊。
1: 哦
0: 啊，
1: 这我以前啊只是知道这三七啊有讲究是几个头的好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对，
1: 但是还真是没有见识过这么多年的三七呀、啊、
0: 嗯
1: 啊，那药劲啊不是得照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那，哎呀，大好几十倍了。
0: 那肯定的呀，他七年生的，他在地里长七年，你想想他的药效得啥样，你就吸收精华得多吸收了四年，那肯定是要翻倍的呀。
1: 对对对、
0: 啊、
1: 你看我这钱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人老啊摊摊胜利了。
0: 哎呦，那你准备多少钱呢？200万呢？就拍到那儿我就要了，是吗？那你这个应该跟孙董事长谈，200万拍给他，给我10万。
1: 哎呀，真的是，能得到那个七年的三七呀、啊？
0: 对对对，都想着这个事儿呢。七年生的这个药材，在三七这个行业的话，那都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它都不能是单纯是算药，而是一种宝贝。
1: 那郑明老师，
0: 嗯，
1: 你可得想想办法啊！我现在啊，就想得到呢，我真是在哪儿也买不到啊！啊，这全都靠你了，帮忙了。哎呀，我就是赖上你了。
0: 不是，这压力怎么又转到我身上来了呢？我师傅搁那儿呢，他在孙董事长面前比我有面子的多得多，我算个啥呀？赖错人了你。
1: 那人老更脱不了干系了。
0: 反正这块儿吧哈，我师傅跟那边呢，他也会给大家帮上忙的。完了我这边我再想想招，反正这两天吧也在陆陆续续的了解人家那边的那些情况、
1: 嗯、
0: 但现在我还没有太好的就是由头去出面、
1: 嗯、
0: 我再想想办法。反正这两天众旺天天跟我得通十几个电话，多了解了解、
1: 嗯、
0: 哈，完了我再想想办法，完再给大家一个回答，行不？嗯，
1: 哎，
0: 我师傅在那边，对，他也在想想招啊、哦，
1: 哎，好好好，那再说一句，那就赖上了，谢谢了啊，
0: 就赖上了，
2: 好，
0: 师傅他赖上你了，
2: 我们这边会尽力的，老人家，好吧。
1: 哎，谢谢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好嘞，那我们就不多聊了，再次的感谢这位老爷子，特别的可爱哈，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些可爱的听友通过我们的努力，咱们真的能够越来越健康。每天呢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这不好那不好，每天打电话咱唠唠家常，聊聊饮食，聊点轻松的话题，这是我们最终希望的一个目标。那当然来关于这个老瑜伽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这件事呢，我们也持续关注着，有消息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通知各位。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

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又到了我们准时准点的开播时间，那这两天呢，大家除了关注健康之外呢，更为关注的是健康的密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一直讲到的咱们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号称是三七界的瑰宝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每天一有点这个蛛丝马迹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通报。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赶紧把赵宁老师请到来。我们的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昨天这个您说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要得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必须是势在必得哈，
1: 是我师傅说的
0: 必须势在必得

0: 这个老爷子咱们认识这么久
1: 豁出去了，
0: 哎，对，头一次，哎，我就特别有血性，你知道吗？就是哎，我必须得得到怎么怎么着。
1: 我
0: 这个
1: 很多年没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0: 特别激动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呢，最后赵云老师您哈，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因为之前咱们听众啊也是。哎，要这要那的，然后对付各种什么老总啊、厂家呀，咱们用过办法呢，都喊着去了哈。咱们为了团购也是这个不遗余力了哈。具体来说有没有啥进展呢？现在，
1: 我昨天反正我也给我师傅打电话了，也问他们那边的那个情况。完，我也跟中旺去聊了。我们必须得知道那边啥样啊，对不？我们才好去想办法。
0: 嗯嗯 嗯。
1: 然后昨天我听我师傅吧，跟我那么讲的说。他和那个药厂里边不有一个是负责生产的那个老马，就马厂长
0: 啊、哦，马厂长，
1: 他俩不特别熟嘛。
0: 嗯 嗯。
1: 完了，他就合计就问一问，说那马厂长能不能帮我们使上劲儿啥的？
0: 多方面去这个商量这个事儿。
1: 对对对，但是咱们觉着哈，就是人家就是不帮你也是很正常，帮你算是人情，
0: 不帮呢就是也属于正常哈。
1: 对对对，反正就寻思你要是帮不上的话吧，咱也别强人所难，但咱们得把这个话跟他说。
0: 嗯，刚才说到这个马厂长哈、啊，好像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啊，叫马厂长，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
1: 哦、主管生产的
0: 啊，主管生产的，
1: 对，主管药厂就是生产的那个马厂长。
0: 这人老跟他有是特别熟吗？还是有什么这个交情啊？这个
1: 他俩挺熟的，
0: 嗯，
1: 因为那个马厂长他老伴儿。他是我师傅当年就是把他老伴儿的病给调好了，也算是他的、
0: 哦。
1: 属于他老伴儿的救命恩人吧，
0: 这个也是咱们人老的一名、哦、咱们
1: 也是患者，
0: 也是患者，
1: 对对对
0: 对，
1: 哎、嗯我师傅你还不知道他那人吗？
0: 嗯
1: 他就是不管是啥事儿哈，不愿意拿以前那些事儿去跟你就是拜功劳或者咋地，
0: 不爱翻这个小账。
1: 对对，他不是那样的人。
0: 嗯，
1: 但是呢，那个厂子里边他认识的人吧，并不是很多。
0: 嗯，
1: 他就寻跟老马聊一聊、
0: 嗯、
1: 这事儿呢，要是成了呢更好。
0: 嗯
1: 要是没成呢，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呗。
0: 对了，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我师傅昨天跟我说完这事儿的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
0: 嗯
1: 就是我从人情上讲哈，就是成不成咱们是一方面，就老马肯定会尽力。
0: 哎，对，
1: 你说对不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
1: 哎、他作为一个厂长，就主管生产的厂长，那都是属于他们集团的一个骨干人物了。
0: 嗯，
1: 如果他要能帮上我们，在孙董事长面前要是能说上几句话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多了不行，哪怕就少弄出来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整出来点儿，
0: 嗯，
1: 我觉得这事儿就算是有转机了。
0: 对了，
1: 是
0: 就是多多少少吧、哦，我们说不管是多方面考虑，撬动哪一根杠杆，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三七，咱们想得到这件事儿，应该是都有所帮助的。咱们说人老一直都是施恩不图恩，哎，我觉得、
1: 啊、对对对，
0: 哎，就是说我帮助过你，但是人家。不有这个所求，
1: 对对，他是那样、哦、我救你是本分，
0: 嗯，
1: 就我是医生嘛，他说我救你那是应该的，因为他就职责所在，所以他一般这样的事儿吧，他不太那个啥，
0: 所以怎么讲呢、哦、这个事儿我们就得看一看跟这个马厂长，看马厂长这边能力到底有多少、
1: 嗯、
0: 就是看看人能帮多少吧、
1: 嗯、
0: 这个事儿我们就尽力而为、
1: 嗯、
0: 不帮是这个本分，
1: 嗯，
0: 帮的是情分，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分清好就行了哈。
1: 嗯、
0: 哎哎，导播这个哦，任老电话来了是吗？
1: 哎呀，
0: 嗯，我们把任老电话
1: 打进来。哎，我还没给他打呢，他就打了。
0: 我估计他也知道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开始了。
1: 啊，
0: 把电话打进来了，也知道咱们着急，天天等着他们信儿呢哈。那行，咱们就把任老电话接进来啊。
1: 嗯，
0: 好的。哎，任老你好。
2: 哎呀，你好啊，小梁啊。
0: 嗯。
2: 宁宁也在吧？
1: 在。
2: 哎呀，
1: 师傅。
0: 刚聊您呢。
1: 对，我俩刚跟他唠您呢。
0: 说
1: 您那啥，那个师傅、
2: 哎，
1: 您跟那个马厂长那边唠的咋样啊？他能不能帮上咱们这个忙啊？
2: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都打电话了吗？
1: 啊。
2: 昨天吧，我去找那个小马了啊。
1: 啊。
2: 跟他的聊了把这事儿。
1: 啊。
2: 小马呢，他呢现在做不了主。你看这个小马虽然工作干了几十年了、
0: 哦、
2: 但是呢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他非常这个稀缺，供不应求，你看他对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嗯嗯嗯，
1: 不是师傅，
2: 嗯，
1: 你呀、啊、我感觉啊，你跟那个老马你俩没唠好，你估计你就没用心跟他唠。我还不到你的性格吧、
2: 哎、
1: 你是不是就是一说到那个啥的时候、
2: 哎、
1: 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就不跟人家深说了，你是不是那样的、
2: 哎、你说我还得咋说、啊、也都嘴就张不开了，有时候
1: 你看、
0: 啊
1: 哎、我就是

0: 你看任老师，
1: 任老师那个马团长就是谈的时候啊，我都录音了，你都听了吗？我都录音了，我不是怕那个马团长反悔吗？
2: 啊，
3: 还是中二有这个经验哈、
2: 啊，他老是洗脑的。
1: 吴医生，现在我送机上了，那你们听听啊，但是咱可千万不能冤枉人老了啊。
3: 啊，行，那咱们
1: 我给你放一下啊。
2: 录音呢、
1: 啊？
2: 是你啊？你昨天录的？
1: 对，
3: 那咱们听一下，看看当时到底怎么回事。
1: 放一下啊。
3: 好嘞，哎、
1: 哎，
4: 任老啊，你想让我配合你们干别的，我都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帮忙。毕竟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再难办的事儿啊，我都会啊尽力去试一试。但是啊，余家的三妻啊，即便是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因为余家三妻的价值咱们比谁都清楚。余家的三妻水养七年，最后能做成破壁颗粒的是少之又少啊，每一个都是救命的金疙瘩，更是救了我的命的宝贝。那么珍惜的余家三妻厂子里除了孙董事长外，别人谁都不好使。任老，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是真的没办法帮您啊。
3: 这个我们刚才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哈，好像咱们真的有点这个冤枉老爷子了。我觉得这老爷子，哎呀，这个真是，刚才放那录音大家听到了，马厂长说的挺实在的，是不是赵老师？
2: 不是，他说的是挺实在，
3: 挺实在了
2: 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人儿吧，首先这个人品他不差，很多的事情哈，的的确确就是马厂长那边吧，多多少少也帮了我们做了不少事儿。
3: 其实挺为难的。
2: 对，我感觉他可能这么说了吧，哈，也是挺那啥的。可能老孙那儿一直没放口，你说他一个管生产的厂长，他还能怎么地呀、啊？对不、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还是没结果吗？你就是那么大岁数去找你一回，完你咋的也得给人点信心呢。你说我再试试那也行啊，还整一个我没有办法帮你了。
3: 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就是，他也很犯难。
2: 是是啊、
3: 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个厂长的地位、
2: 哎，
3: 我们说厂长都没法帮咱们的话，看来这事儿，我这么讲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3: 但是任老，我有疑问哈，老爷在是吧？
15: 对，在呢。
3: 哎、老爷是这样哈、哎，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个我们这件事儿，因为马厂长已经把话说到份儿上了。可能真的就是尽力也没办法，这事儿可能就真的很难。咱们呢就也不为难马厂长了，咱们这是又一次努力，咱们就再等等吧，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没办法的事儿、
3: 哎，这事儿的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聊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有个问题哈，我可能要有问一下这个任老爷子，就是赵军老师说呀，这个马厂长老伴儿的病是您给治好的，当时得的是什么病啊？
15: 哎呀，他老伴儿这个病吧，挺难弄的啊。他得的是这个风湿病。
3: 风湿、
15: 啊。哎，这风湿病几年以后呢，他就挺严重了。而且呢，对呀、
3: 啊，
15: 而且呢，他遭了很多的罪呀、啊。
3: 这个，我跟两位做节目这么多年哈、哎，就是我虽然没有，但是这个风湿一说加上严重两个字儿，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就能想象到一点了，因为咱们有很多患者都得过严重的风湿，
2: 对，比较痛苦，
3: 那个痛苦啊，那个疼啊，那个艰辛呐、啊，我们是了解一些的。他老伴是怎么得上这么严重的风湿？一般得这种病都是有点诱因的啊。
2: 这个吧，这个我知道。
3: 嗯，
2: 因为那个马厂长吧，哈，就是他老伴儿，我管他叫马婶儿。马婶儿那阵儿是他应该是刚生完孩子。
3: 哦，
2: 完了那时候不得坐月子吗？
3: 对，
2: 完了那个马厂长呢，因为他

0: 上班，那个药厂哈，大家肯定不知道，就一般都是七五更爬半夜的那伙儿的。完，他一般工作比较忙，他得挣钱呢，就没空管那个马婶和他孩子。完了，那个马婶吧，他老婆婆就给他带了三天孩子，完了就回家了，就不管了。因为啥不管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哈，就是属于就过去的那种思想，就是重男轻女的那个思想就比较重。因为那个他生的不是男孩，所以他老婆婆待了三天，完了就回老家了。
1: 这个事儿咱们通过很多影视剧啊，包括过去那个年代，很多叔叔阿姨应该是都了解的。这个重男轻女思想还挺严重的哈。
0: 对
1: 啊啊啊！
0: 我就看着就这种情况，我就老那啥了，也老敏感了。因为我就是因为女孩子嘛，不受待见，
1: 也是经历过的。
0: 对对对，搁我家那会儿就备受排挤啊。
1: 因为你说。咱说女人坐月子，我记得网上有个词儿，叫坐月子当中的那个愁叫什么？不共戴天之愁，就是一个女人，就是是吧？就是一个女人最最需要的就是啊人帮的时候。
0: 对，
1: 哎呀，这个婆婆的重男轻女思想，你说照顾三天，坐月子需要三十天，
0: 对呀、啊，
1: 三天就走了，
0: 那就完了呗。
1: 这马婶当时连个搭把手带孩都没有，
0: 你看。
1: 哎呀，
0: 你现在是懂得这种感受的，对不对？
1: 确实，
0: 当时他就是吧。你说那刚出生的孩子能干啥？完事他老头就我说马厂长
1: 啊，
0: 还天天得上班。
1: 对，
0: 你说家里这洗洗涮涮、做饭吃饭的都谁去伺候？
1: 啊，我都不敢想象。
0: 就是、自己嘛，
1: 不敢想象、
0: 自己一个人给孩子带起来。要不怎么说的后来得的风湿病很严重呢，就是没开始可以找水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孩子又整洗尿戒子，完又整这儿又整那儿的，这不就是这么整过来的吗？
1: 你不碰水的话，你这活怎么干呢？
0: 对呀、啊，你想想啊，你像现在没啥事儿了，你照顾孙子啥都没啥事儿，那你刚生完孩子才第四天就开始自己照顾了，没出月子呢，啥都得自己整。你要那个时候我生完孩子那时候就有的邻居哈，完了就告诉我，他说你呀不能洗东西呀，那手不能找水呀，洗脸洗手什么的哈都得用温水呀，
1: 这都是
0: 说你那么一整，对对对，容易得风湿，以后就爱得病，
1: 对对，
0: 完了你不能老下地走啊，以后脚跟疼腰疼什么的，这不都是那样子吗？而他那时候没有人管呢，就一个人啊，那时候虽然是很年轻，你凭着一股劲儿吧，你可以自己挺下来，咬牙挺呗，那有啥挺不过去的，
1: 没办法。
0: 但是你岁数大了以后呢，
1: 嗯
0: 你就不行了，
1: 对，
0: 你那手还有那脚那关节不就开始发疼发酸，那种疼刚开始是隐隐的疼，它不是剧烈的疼。
1: 就这些事儿我们说年轻人啊，包括也是一样、
0: 哎、
1: 就现在您吃东西呀、啊、包括生活作息呀、啊、因为可能年轻啊，可能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好、
0: 哎、
1: 但是年轻没有啥，暂时没发现出什么问题，挺着吧，坚持吧，可能真的到老了之后，
0: 年轻都好挺，
1: 该找的都会找上门来。
0: 对呀、啊
1: 嗯，
0: 他不就那样吗？
1: 嗯
0: 就是后来他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儿，算是引发那个我妈婶儿、严重的风湿病，算是一个导火索了。
1: 哦，发生一件事儿，引发了这个马阿姨她这个严重的风湿病啊。
0: 对。
1: 哎呀，我们讲这个马婶儿也是挺命苦的。就过去那个时候女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咱们说女人坐月子多重要，
0: 对，
1: 现在我们说你说坐月子里你说你碰水干活，
0: 对，
1: 这是属于坐月子一个大忌啊，那个肯定不行的。后来啥事儿让这个马婶的病就变严重了呢？
0: 她是那个啥，有就是那年的一个大冬天，可能也就是三九刚过四九，那时候是正冷的，那时候那天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雪，这雪下了一天一宿都没停，完了呢他家孩子呢早上就开始哭，一哭一闹，完了那个我马婶一抱孩子一摸，哎妈，发现这孩子就发烧了。
1: 哦，
0: 你知道不？那小孩发烧多大的事儿啊，他把脑袋烧坏呀、啊、
1: 对，
0: 你知道不？刚开始的时候吧，马婶寻思都自己完了，就想给那个马厂长打电话，往厂子里打电话，完了没有人接，完了他就拿那个毛巾啥的哈，就给这个孩子先给他敷一敷吧，捂一捂，降降温就能好了。后来这一天的时间过去以后，都到下午了。你想想，上午要是都这么发烧的话，他下午更厉害了。对，
1: 对，下午一般发烧都是下午都加重了哈。
0: 那到下午的时候，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那个烧没退，反而越来越热，孩子都开始抽了。你说那个马婶自己搁家能坐得住吗？坐不住啊，坐不住咋整啊？你赶紧就得带孩子上医院呢。那马婶她把家里那大后背

0: 抱出来俩，就一层一层的，天冷啊，你想那四九那时候正八经挺冷的时候呢，
1: 对对对，
0: 就一层一层的给孩子捂的，捂的严严实实的，完事自己着急就披个棉袄就出门了、
1: 反正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自己就臭臭就可以了、赶紧出门。
0: 那对呀、你想啊、那孩子最起码他得八九斤重了吧，
1: 对，
0: 九十斤，完再加上棉被，你说那玩意儿得多少斤，就是还没出月子呢，十来斤的那个分量啊，他没出月子呢，穿一个小棉袄，完了加了双棉鞋，完就抱着孩子往那儿跑，跑二里地呀，你说他得出了多少汗，就那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那头发那个脖梗子那后边那都湿了，就跟洗了澡似的，全是汗，完他就想赶紧给孩子退烧啊，就是你想给孩子连挂号再折腾，孩子在哭，他在着急，他在楼上楼下的这顿忙活，
1: 就这一个人，
0: 哎呦我的妈呀，所以孩子的病吧是好了，但是后来就是在月子里头这麻婶儿这么一折腾，你想啊，一受寒完再一抖了着冷热再交替，完了就这个病根儿彻底就落下了。
1: 其实说白了哈，如果说咱们说这个老爷们儿说这个因为什么职业病落下什么病根儿、可能我们就针对他这个病根儿咱就解决就行了，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哈，因为人活这辈子嘛，我觉得都得干活，都得有一份工作，或者说都得有点什么职业病，所谓的这个职业病，我觉得
0: 那你
1: 没
0: 有那个马婶他厉害呀。
1: 对，但是
0: 马婶
1: 我们说
0: 他生完孩子骨缝都开了，完他遭这个罪、那病比一般人都要重啊。
1: 对，就是我说一个女人坐月子过程当中，就是哎呀，就是一个人然后操持家里这么多事儿，
0: 对，
1: 然后
0: 哪不伸手都不行，
1: 对，大冬天又出大汗受凉风，听着咱说白了都很心疼，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听着很心疼，
0: 对呀、
1: 因为你这个时候坐下的病那就是一辈子事儿，那是不容易好的，
0: 哎呦特别不好治，完事他发病就比较早，因为这么一折腾哈，完了就不行了。他那个时候吧，就是首先不好使的是自己的，就是俩手俩腿。就是你蹦啊，你走路稍微持重一点啊，他那膝盖啊和那个脚后跟那个地方就疼。完了那个时候疼吧，都怎么用呢？就他们当地吧，都喜欢用点什么，买点什么膏药什么的，黑膏药什么的涂上。
1: 反正顶着呗。
0: 哎，就是、能缓一缓就缓一缓，能忍就忍。完那你家里活不也得照样干吗？
1: 对
0: 哦，一样的。
1: 哎呀，我说多少人，我在想这个回忆过去哈，就有时候想，你说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现在这个条件，你说照顾孩子相对来说就是没有过去那么辛苦。有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在那个年代，那时候农村哈，生我们的时候，就那个条件，虽然说
0: 怎么拉扯的，你
1: 对，就是我妈属于正常，还没说像马婶那样说，哎呀，这么惨哈，也有照顾啊什么的，姐姐也帮忙，什么那个婆婆也帮忙的，但那个年代都很不容易。但我想，有多少人就跟马婶一样，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说，哎呀，个例。就那个年代的女人有多少像马婶这样，就是说坐月子很不容易，条件有限，人有限，真就没人管。咱说轻的时候不注意，咱说也就不去治了，那时候人也是特别皮实，哪有钱上医院呢，
0: 对，
1: 重的时候那就是说条件好，我们发现哈，一般都是重的时候，也就现在了，
0: 对，
1: 条件好了，这个该享清福了，
0: 钱没得治，
1: 追悔莫及，
0: 对，
1: 但是坐月这事儿、后悔不了，你不能重做，
0: 真的好多人都是走这条路的，
1: 对对对、
0: 完了马婶他就是这一点一点的不就落下病根儿了，
1: 病根来了
0: 啊，后来稍微上了点岁数了，完了自己首先晚上睡觉就睡不好
1: 啊，睡
0: 他那个，对，他一睡着了吧，完马厂长那时候说的就是他就是抽，你知道不，就一抽一抽的，他那个抽动的就是腿那个地方是无意识的抽动，他这个一抽动吧就一抽筋儿，马婶就醒，就是没有办法睡觉，完胳膊呀还有腿呀和脚还有那关节那个地方就开始疼，就这个疼是蹦着疼，他那个要是疼就关节都疼的时候吧，你说你去敲的它，你去揉它不管用，就真的是你咬牙挺着疼的，你都得在床上打滚
1: 跳跳的感觉，
0: 你就对，你必须得是掐自己呀，或者说抠自己挠自己，就是转移注意力那样才行，所以那时候马婶儿吧，她大晚上的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睡觉，她就搁那一会儿捶呀、一会儿凿啊，就这样，有的时候实在是疼了怕影响到别人哈，就搁那咬牙挺着，那嘴唇都能咬出血来，你就这么折腾，她也关键她不解决问题呀、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完，好不容易折腾迷瞪的能睡个20来分钟，完又疼，疼了完又起来，又开始重复。所以他就哎，就这个关节上的病哈，你真没法整。你要是哪个地方是我肉麻或者怎么的，我掐一掐它怎么的，它有劲儿，它那关节那个地方就真的就不行，
9: 你使不上劲儿。
8: 对对
9: 对，
8: 它就它那个关节，让他要是当年他自己说的话，就跟那假肢似的。
9: 嗯嗯嗯，
8: 就他上半身就是一个人，下半身又是一个人，他不听使唤，
9: 不吃劲。
8: 后来他的风湿就开始出现那种沉僵的那种现象，就是木偶了。
9: 嗯嗯，
8: 啊啊啊，完事就越来越严重。他这个事儿吧哈，就是都耽误了好多好多事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起床基本上他就说哈，就是挺湿似的，跟他一挺，完事那个关节打不了弯啊，他就得一点点动，往底下窜。就像你看我这个腿，我现在是这样，就是躺在床上不都直的吗？完事一点点动的，这样式的，以屁股为轴，把这个腿往那个床边搭了，一个一个走，完身子一点点窜。你说那不是木偶吗？
9: 皱住了，就感觉这个骨头全皱了，
8: 对不对？他一点他都爬不起来。后来自己真不行了，完上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看，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完了就给那个开药，完了一诊断了。因为马婶也不是学医的，他就认为，哎呀妈，关节炎嘛，就是那个开点药，
9: 好像还没当回事儿。
8: 觉得没有说像什么肿瘤啊、恶变什么的，让人吓人，你知道吧？
9: 会觉得说我这个邻居啊，平时老头老太太聊的，哎呀，我有风湿，我关节炎，
8: 对，
9: 我看一个个都没啥事儿啊，
8: 他就没有
9: 不重视。
8: 对，你说的对，就是不重视。
9: 重视。
8: 完事开药，他不就乐呵的拿药就回家去了吗？就这个药吧，用吧，咱别说，别埋汰人家，也管用。他的疼呢的确是就是缓解了一些，早上起来最起码不是那么太费劲了。但是这种情况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呢，因为他的病还在，要用我师傅话讲，根儿还在呀，还得继续做，
9: 没拔出去早晚都是个祸害啊。
8: 对呀、
9: 啊、
8: 反正他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这个病就突然间加重了。那个时候就开始肿，就他那个脚踝这个地方跟脚跟这个地方关节就越肿越大，里边都是积水。就你这个地方一摁半天都回不来，就一个手印儿。完慢慢的话吧，因为关节这个地方一出问题，特别容易引起的就是变形。它关节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变形。下地站起来就是到最后对马婶来讲都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基本上就是一天你就躺在床上，你啥也干不了。
9: 那这个就是他活着都是很难的事儿，
8: 那对呗，
9: 那更别想说是干点活了
8: 啊。你没见过我马婶儿。马婶儿吧给我看过他年轻时候那照片，哎呦我那真的这俩大辫子老精神了。因为马婶儿原来他是就是像那个有舞蹈功底似的那样人，你知道不，瘦溜的。那他个儿倒不高，他个儿也就1米58左右的个儿，那边人都比较矮。就1米58左右的个儿，但瘦溜精神的，你就一瞅就特别就是。哎，这怎么特别帅呀、啊？我不会说那个词儿啊，就干净利落的那个人。
9: 因为现在词儿叫特别飒。
8: 啊，对对对对对对，
9: 是
8: 就是那种，就特别精神，就跟看那个女兵似的，这俩大辫子一梳就那种。完，你瞅现在就他
9: 就没成想，
8: 完了你就一躺，啥也干不了，身上还疼，马上你就瞅这个头发都是，马上就干枯了，就没有精神头的那种状态。
9: 反差太大了。
8: 对呀、啊，所以他这个人吧，就受到的打击就特别大，就哭啊。

0: 那个一疼的时候啊，脑袋就撞墙，他真不想活了，
1: 受不了了。
0: 完事他孩子就哭，寻思这怎么的呢？完后来就改了，他一疼的时候就拿手凿，完了后来家里都是没有办法，24小时就陪着那个我妈婶啊，
1: 嗯，
0: 那个马厂长有一段休假就陪着他，怕啥你知道不？
1: 嗯，
0: 怕他走出去发生什么意外
1: 啊，
0: 就这种情况，
1: 怕想不开。
0: 对呀、啊，
1: 嗯嗯嗯，
0: 那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不能自理的状态，
1: 对
0: 不？
1: 嗯，
0: 完了你吃饭也得需要人照顾，你拉屎撒尿也得家人去辅助，因为他提裤子那个手他握不住，就使不住劲儿，
1: 嗯嗯，
0: 就有点像你拿个啤酒瓶呢，啪呢掉地，他捏不住，你说他往上提裤子你咋提呀、啊？他提不了，
1: 提不了，
0: 所以总要有人去帮忙。完睡觉呢还睡不稳的，
1: 嗯嗯嗯，
0: 哎，你说给这个人折磨的啊，咱就说。你好人也完了，你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后来整成一个小抽娃老太太了，那眼睛里头一点光都没有，你说那家里人跟着着急不？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就是哎呀，说看过去那时候的照片越看越心酸、
0: 嗯、对呀，
1: 越看心里越犯膈，就觉得说你说本身应该有个很好的人生、
0: 哎、
1: 就因为哎呀这个咱说是没嫁对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就
0: 就
1: 遭受了一个人
0: 生，会有一些事情。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他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完事你说吧，其实马厂长对他挺好的。
1: 嗯嗯嗯
0: 那好有啥用啊？
1: 好，
0: 他疼的还是他呀。
1: 好也是几十年前坐月子事儿留下的。
0: 那几十年你这梗儿你过不去
1: 啊？对呀、
0: 啊，
1: 你这就是病根儿啊。
0: 那你咋整？
1: 唠不过去了。
0: 这个咱别唠人家这问题啊，要我还替马厂长说话，那不上班他怎么养活孩子？
1: 嗯 嗯, 嗯
0: 那没有办法，就被逼的，你知道不？必须得上班，得挣钱，要不就得饿死。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吧，就是以前说啥也没有用了，他用过太多的方法。要说马厂长吧，就是。因为他学药物生产的嘛，他认识很多的人、
1: 嗯、
0: 药物用这方面我告诉你没亏了他媳妇儿、
1: 哦、
0: 这个真的没亏了他媳妇儿、
1: 这个、
0: 什么你说中医当中的什么妙药啊，什么拔罐啊，放血呀、啊、什么按摩呀、啊、针灸啊，我告诉你他啥都试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啥他都试过，他不是不用、
1: 嗯嗯嗯嗯、
0: 他用，但是咱也别说他没有效果，有，反正就是带带拉拉的就这样，这个病好好坏坏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1: 没有太大的这个起色、
0: 啊、后来你知道听人家说有一个老师傅可厉害了、
1: 嗯、
0: 就这么的找我师傅、
1: 嗯、
0: 完就给他、
1: 嗯、
0: 给他媳妇儿去看病，
1: 但是我相信哈，嗯，怎么讲呢，这事儿找到任老爷子了，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吸留底儿了，因为老爷子在我们这档节目出现到现在哈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是说普通的病症了，很多真的是疑难杂症，也很多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已经走遍各大医院了，最后一站到了咱们老爷子这儿，反正能治就治，不治也没办法，就大家的心态我发现的了哈。但是我觉得像马婶他这个问题，找到老爷子，找到咱们的任老，我相信任老是一定有办法的。
0: 对，
1: 嗯，我很相信任老爷子。
0: 那时候我师傅看了一眼那个我马婶的那个情况，
1: 嗯，
0: 也听马厂长讲了一下哈，就这么多年，你就不得问嘛，咋得的这个病啊？
1: 嗯，
0: 完了就讲那些情况。我师傅当时第一药材想到的就是三七。
1: 哦，
0: 啊，这块我觉得师傅你应该跟大家说一说，你为啥给他整三七？
2: 你这个你看，这个你宁宁他这个马婶吧，你看得这个风湿病了是吧？咱们中医上呢，给他用中医的辨证那个方法呢，它属于痹症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人体这个正气不足了啊，脏腑功能失调了啊，也就是这个风和寒呢阻滞在经络里面了啊。这中医不说吗？风寒湿三气杂质合为痹嘛。你疼痛的呢，它就是寒痹为主，但是在这里呢也夹杂着风啊，就风寒嘛。是吧，所以叫风寒侵入人体的经络里边，痰浊呢阻闭了血脉，这个使人体这个经脉呀、气血呢不能正常的通畅，
1: 哦、嗯、
2: 哎，导致了这个肢体啊，特别是关节，无论是大关节小关节都产生这个疼痛啊，僵硬麻木胀啊，屈伸不利，功能障碍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
1: 哎呀，
2: 那么呢咱们呢在治疗上呢必须得给他活血化瘀、
1: 嗯、
2: 除湿、
1: 嗯、
2: 啊消肿止痛，这样效果才会好、
1: 哦、这就是等于是我们了解病根之后给他的一个这个诊断和最终的这个应该用现代化说叫治疗方案了。

0: 叫去瘀化湿，还有一个叫活血消肿，还有定痛，就是首先也别疼了哈。
1: 对
0: 啊、嗯，那这个刚才我记得好像张老师说到，当时给的药材就是三七是吧？
1: 对呀、啊，就是你看我师傅给他把那个方向把准了之后，最主要的就是一味最重要的药他得先定，因为其他都是辅助他的。我师傅当年给他定的就是三七，
0: 这是属于唱主角的。
1: 对，这是君药嘛，它是最主要的一味药材，就给他定的三七。那个时候我师傅那个药罐子里有啥呢？有那个从那个云南文山那边得到的三七。那时候吧，
0: 是七年生的吗？
1: 不是，
0: 我这两天挂这七年了哈，
1: 七年就印上了呗。
0: 啊、
1: 那时候不是，就给我麻婶那时候用的还是三年的，也就三年的姜巴。
0: 三年
1: 用的那个三七、那是从文山采的野生的三七。那时候吧，就是没有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那时候也那不知道有那老于家有那个水养的三七呀，那个七年的宝贝，要是真是有的话哈。那个马厂长磕头都能给他媳妇儿磕来点儿，你
0: 那个时候还是得不到的这个、啊。
1: 那时候就是对他们来讲吧，就是都没有往那儿去想过、你知道不？完了那个就是我师傅那边不有那个从云南那边采回来自己采的那种野生的那个三七的，自己挖的，完了就给我马婶就用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诊断无误的话，方案正确，用药呢，咱们说虽然没有七年的。但是咱有三年的，然后也是文山的，这也是不错的哈。
1: 对，
0: 我相信马婶这病应该是有救了，我觉得哈，这个还得听老师讲讲后来怎么样了。
1: 他的确是有救了，就是我师父他那时候给我马婶用的吧，比如说三七这味君药，除了口服以外，他还给他外用。就三七是内外可以用的，这你知道吧？对吧？
0: 可以外用啊。
1: 对，他是可以外用的，他就用那个生三七粉加上醋，给他调和一下呢。他疼痛的地方就给他敷到那儿
0: 啊、哦，外用的、啊、外用的方式
1: 啊，每天都给能给他敷三四遍吧。完后来就是大概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我马婶吧，他那个疼痛啊，和他显现的病症啊，还有那个胖啊，就那个水肿的那个现象，一点点的就改变了，而且好的挺明显的。
0: 这个是眼巴前儿。咱都能看见的变化了。
1: 对，就是可明显了。那时候马厂长他就刚开始那几天他不护理他，就是在我师傅那儿的时候他不护理他媳妇儿的嘛。就他自己都能讲，他外行人就明显的看着，首先就是外观上就不一样，就他肿的原来那个就锃亮的那种，用手一摸都是有一种像摸到塑料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不？慢慢他就瘪下去了，就这个地方就开始出褶了。
0: 就虽然
1: 你能看到这个皮肤正常的纹理的那种，
0: 虽然我们不懂、但是这个病人的一点一滴的这个变化，都在我们眼巴前，咱们肉眼都能看得出来的。
1: 后来那个马婶呢，基本上就能睡个两三个点，就眯着觉能稳当的睡两三个点。完了他那个关节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不扒瞎啊、这个腿是这样子的，就只能搁床上这么放着。后来你看他睡觉的时候，慢慢的，因为人睡觉不能是绑上的嘛，他慢慢的自己能够伸展。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个腿就是自然伸展到这个状态，
0: 太棒了，
1: 这就太大的这个改变，
0: 这个、
1: 就原来佝偻着，现在能伸开一点，没有完全伸直。
0: 这个下个床，当年那时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1: 对呗，原来我没跟你学嘛，他是以屁股、臀部为轴，完事一点点的挪动那个腿，
0: 转
1: 是吧？
0: 哎，
1: 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自己耷拉到床边之后，他起来腰没有多大劲儿，得扶一下，但是他能动了，而且那个腿哈，他搭床边，我师傅说你动弹动弹，他有的时候下地走不费劲嘛，那时候你让他动弹动弹，哎，能抬这么高。
0: 这么多年
1: 啊，
0: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
1: 那你想，当时都老高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我看见马婶笑得咔哈哈，口水都流下来了。
0: 高兴啊！
1: 就是那个嘴都闭不上了，你知道吗？那时候都估计不到那么多了。完，手腕自己能够转圈儿。早上起来那关节僵硬的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0: 太好了。
1: 他原来说那腿就跟大木棒子似的，后来也一天比一天灵活。完了就搁那儿。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用那个三七啊，我师傅给他配的药内服，完了再加上外用，自己能够站起来走。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

0: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0: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4: 我们原来那地方吧，就没装修之前，那个厕所是公用的。
5: 嗯，
4: 你总得出个走廊，你还得下半截你才能去厕所。
5: 对，
4: 那个时候他自己就能，因为就五个凳台阶，他自己能下半层楼嘛，五个凳台阶就自己下去了，自己上厕所了。
5: 所以有
4: 就搁我们那儿待着的时候。
5: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
4: 哦，
5: 我在想一个问题哈，我突然想到咱们这两天说到这个七年生老于这个三七，这马婶还没用到这样的三七呢，用的就是三年生的地道的云南文山的三七。
4: 对，
5: 这个对于活血化瘀，它这个哎风湿骨病哈，真的是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一听这全是好消息啊！
4: 对对对，
5: 啊
4: 对，
5: 师傅想没想到，如果当时用的是
6: 对，
5: 就是咱们现在讲老于这个三七的话。
6: 对呀，你看那个时候啊，真正的要能用上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水养的七年三七，你看它这个效果呀，就会更好啊，更快，哎，见效就更好更快了。
5: 我其实我都想到这个了，就是当时没有，哎呀，人得知足啊，有这个人老给指导，用上这么好的三七，哎呀，能恢复到这程度，咱知足吧，真的。
4: 对，
5: 很高兴了啊！
4: 那时候就是没遇上，要遇上的话，会比现在强多了。
5: 对对 对, 对，
4: 你知道不？就搁我们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马婶儿那天可有意思了。
5: 啊、
4: 我坐一跟他唠嗑，因为我俩算是比较亲近的嘛哈。完了，我还年龄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5: 啊、
4: 完了，那个能跟他去开个玩笑啥的哈。完了，我说我就逗他，我说马婶儿，我打你一下行不？完了说行啊，他都不知道啥意思啊。我就啪拍他一下脸，我
5: 看看知觉。
4: 对，我就想这么说，我就逗他嘛。
5: 看看反应。
4: 对，他以为我开玩笑呢，结果手真上去了。但我没使劲啊。我就拍了一下脸。我问他，我说马婶疼不？马婶说不疼。我说完了，马婶你做梦的。我就逗他。真的，他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就好到这种程度，都有点不敢相信。
5: 对。
4: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跟马厂长他俩就这么认识的。
5: 嗯，
4: 你要说马厂长对我师傅不好吧，他不可能。但我师傅也是真心真意的就给他们去服务了。你想那时候啊，野生的纹身三七，你别说三年的几年，那野生的特别少啊，
5: 太少了。
4: 我师傅给他媳妇用的量，那都很大呀。他没说拿别的药去顶一顶去啊，咱们那个药局子里边也有药啊，我师傅都没给他用啊，都是自己采的，他自己留的那个药，他真舍得呀，
5: 很珍贵。
4: 对不对？你说那个马厂长能对他不好吗？是不是、啊
5: 哎？这个咱们说，有一种交情叫什么？叫过命的交情，就是他表面上解决的可能就是马婶儿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说，咱们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的听友，每一家都是一地鸡毛，每一家都是这个日子，哎呀，都有好的一面，都有不容易的一面。
4: 对。
5: 那你像对于马厂长来说的话，老伴儿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可以这样说，
4: 他们家整个问题
5: 解决了，他家的半边天呢，
4: 对对，
5: 撑起来了啊。
4: 对，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嘛，我说马厂长肯定没尽力咋的。其实我觉得不能，我估计感觉可能还是那种，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整的老于家这个三期，每年的数量有限，因为七年才等到这么一次嘛，一次再那么一点儿，完惦记的人多，所以他有的时候厂长没有太紧急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也说不上话。
5: 对对。
4: 但如果说要是孙董事长那边人家说，哎，就是我犹豫之间，哎，有个人能替你说好话。你这就不一样的结果了，
5: 对
4: 不？
5: 对
4: 对
5: 对对，
4: 那你说我正想我给还是不给，给他点也行，完事整个那个马厂长也说你给他干啥呀，他也不是人呢。完了，那有人说好话呢，是不是就能对吧，就能好点、
5: 哎、这个真是、啊、
4: 哎呀、
5: 嗯、
4: 但这个真得是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呀，
5: 还得想一想。
4: 对呀，这你就得拜托我师傅了，
5: 任老爷子还在，老爷子刚才笑了，我好像听到了哈。
6: 好事，
5: 所以这个事儿对，哎，任老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叫好事多磨。哎，我们说赵宁老师、栏目组、任老，我就点名了啊。
4: 磨去。
5: 钟旺应该也在身边，一直没吱声哈。这个咱们的助理钟旺，真是给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希望呢，咱们通过大家的努力，甭管是通过什么的途径哈，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用老于家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做的这个破壁颗粒，给咱们带回来。但是
4: 不用偷的是吧？
5: 对对对，哎。

0: 还得保证大家安全哈、啊。其实不能去打保票，因为这个事儿谁也说的不算，所以我们只能说，老爷子只要没回来这么一天儿，老爷子就觉得他一定还有希望。我们也祝福老爷子这此次之行呢，能够、还是那句话，马到成功，有个好结果吧。
1: 嗯，
0: 哎，那咱就这两天，如果关注我们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3: 要好吃，
4: 营养高，
5: 疗效好，
3: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2: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3: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时间关系呢，我们马上来开通热线了。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6: 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啊。
7: 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7: 哎，赵宁老师。
1: 哎，
7: 我身边吧有很多人都在听你的节目
1: 啊，
7: 都说你实在没有架子、说你和蔼可亲、哎呀，太多太多的词呀，都没有办法形容，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在我们节目中的地位了。
1: 啊，不用形容了，再形容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优点了。
7: 对呀、还有就是、认老嘛。
1: 啊，
7: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一天真的是不容易。
1: 嗯，有那么大岁数了，现在还在给我们奋战呢。他是最不善于交际的，然后现在还得被迫为了一个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就得跟孩子们打成一片，这个也挺难的，是吗，师傅？
7: 是，张宁老师。哎呀，是这样吧，之前吧，你的好方法、我是没少受益
1: 啊。
7: 还有你每次呀、都是用最低的价钱给我们争取到最有效的这个宝贝
1: 啊。
7: 你的那个白花丹参我用上了
1: 啊。
7: 我第一天呢就报上名了
1: 啊，
7: 当时买了80多盒
1: 啊。
7: 哎呀，还真是挺便宜的
1: 啊，
7: 而且用的效果还真的
1: 真便宜，你捡着了。
7: 嗯，是啊，是
1: 啊。
7: 尤其是您的这个吧，是破壁的，
1: 对，
7: 我就感觉到吸收的特别好
1: 啊，
7: 效果还来的特别快
1: 啊。
7: 当天晚上嘛，我都感觉有困意了，
1: 啊、
7: 我8点左右吧，我就上床睡觉了
1: 啊，
7: 而且还一小没有做梦
1: 啊。
7: 哎呦，这个真的特别好，睡得也特别踏实。
1: 它的就是来的快。我跟你说，破壁颗粒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完整的能被身体吸收它的药效，只要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强，就是药好，然后你吸收的就快，然后它对你身体的修复啊、治疗的作用都速度特别快。现在的人老说这个药不好使，那个药不好使，其实药没有问题，它不好使也不会批它的，对不对？它剩下就是你身体，就是每次运用它，或者说每次身体在吸收它的程度不一样。你要小孩吃它就好得快，你岁数大的人吃你就好得慢，就你吸收不好，因为你的消化能力没有办法突破细胞本身的细胞壁的问题。所以科技现在给老人有一个好的创作，就是破壁技术，这个太牛了、这个真的真的到哪我都说这话，这个技术太牛了。
7: 对对，
1: 嗯，
7: 赵宁老师啊，
1: 嗯，
7: 我今天还有点事想麻烦你，就是我这个心脏吧有问题
1: 啊。
7: 嗯，这已经有10多年了。
1: 心脏，
7: 我最近感觉心脏这块难受的比以前更严重了。
1: 哦，
7: 我就是感觉这个胸口这闷得很，上不来气。
1: 哦，
7: 觉得喘气吧特别费劲。而且还怕声音。有的时候我家这个门铃声音大了点，哎呀，都能给我吓一跳。然后我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然缩到一起了。还有那个电话铃声。现在手机啊都是震动的， 我就怕吓到自己。

0: 哦，
1: 还有说
0: 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容易受惊吓。
1: 对。
0: 哦。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累了一点儿、
0: 哦，
1: 我就感觉这个不舒服。
0: 哦哦。
1: 心口这儿就觉得抖。
0: 嗯。
1: 哎呀，心前那块老觉得不舒服。
0: 嗯。
1: 有时候疼，休息一会儿吧，就能好一点。
0: 嗯。
1: 要是这个说话说的急了。他感觉这气脉好像都不够用了。
0: 哦哦哦。
1: 嗯，我现在呢就是想用上这个瑜伽的新年的三七啊，我就想着这真好。
0: 哦，
1: 我要是用了这心脏是不是指定就有救了？
0: 反正三七吧，从药理作用上来讲的话，就你心脑出现任何病变的，哪怕说像你一样供血不足的、缺血的，我觉得都应该用。
1: 嗯，
0: 因为三七这个药吧，它既有活血的作用，又有止血的作用，又有补血的作用，所以你无论从哪个方面，它对心脏都特别好，你是可以来用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哦，
1: 好的，好的。
0: 哦哦哦，
1: 行。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张宁老师。
0: 嗯嗯，
1: 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我今天不打扰你了，等你的好消息。嗯，
0: 好，这两天我想想办法，因为现在我师傅也是托人呢，
1: 嗯，
0: 看看能不能说得上话的哈。谁知道谁跟谁关系能够说得上话呀？
1: 嗯，
0: 他就也在找这个门路，咱们都一起努力呗。
1: 嗯，
0: 我也希望早点给大家拿回来哈，完我就不用惦记了，因为老于家三七七年才出一次，就是你今年惦记完，
1: 嗯，
0: 这七年我就乐呵了，没有了。你要再想要，
1: 啊，
0: 那七年以后的事儿，说不定咋回事呢，对不？所以呢，现在有我就寻思给大家考虑考虑，因为毕竟他这个药是挺好的，
1: 嗯，
0: 对大家又很适用。咱们先等一等看一看吧，要能有这缘分，能争取来，咱就没白努力；就是没争取来，
1: 嗯，
0: 也算我给大家普及知识了，行吗？
1: 好，
0: 哎。
1: 行，
0: 哎，那就先这样啊。哎，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也期待着有个好消息到来。其实做了这个节目这么多年哈，每次团购其实来之不易。但是像这一次，我们想做到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哈，觉得有点犯难了，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很长。从这个我们任老爷子出差到现在啊，已经很多天的时间了，为了这个事儿一直没有尘埃落定，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好事多磨，我们也期待好结果的到来，大家呢咱们就共同期待，共同的关注节目。那此时此刻呢，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张杰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您的电话也是太忙了
0: 啊！
3: 哎呀，打了好多次了，都占线
0: 啊！
3: 哎呀，这回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
0: 是吗？让您也久等了，排号排老长时间了哈。
3: 你看任老爷在吗？
4: 你好，这位朋友。
2: 老爷爷出差呢啊！
0: 那我师傅在哪？您不会又有惦记吧？您啥情况？说说。
3: 我今天打电话是感谢您的
0: 啊，感谢的呀啊，那行。
3: 我之前啊总是流口水
0: 啊，
3: 舌头麻，
0: 嗯
3: 啊，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好像舌头啊有点不怎么舒服似的
0: 啊，
3: 哎，整天啊迷迷糊糊的，总是喜欢睡觉
0: 啊，
3: 有时候这还右边这半拉绳子麻
0: 啊，
3: 尤其是手指尖啊麻得厉害，哎，这脑袋呢迷迷糊糊的，整天轰轰整整的。哎，你看您啊，当时告诉我说用这个桑叶啊，一小把左右，先将这个桑叶啊撕成碎片
0: 啊，对，
3: 放在这个茶袋里头
0: 啊，
3: 就像平时泡茶那样
0: 啊，
3: 代茶用就行。
0: 嗯，
3: 哎，但我听了您的以后啊，我就用上了。
0: 嗯，
3: 哎。您别说，这个效果还老好了。
0: 嗯
3: 啊，对，你看现在啊，不流那个哈喇子了。舌头在嘴里头啊，也好死了。手指也不麻了，不发胀了。哎呀，好了，这都得感谢您啊，郑宁老师啊。
0: 别客气，
3: 这回我跟您啊跟定了。哎呀，跟您要走下去。
0: 走下去，欢迎啊！
3: 这是啥毛病啊？
0: 啊！
3: 这。

0: 问题啊，我就赖死您了。哎呀，你还别嫌我麻烦啊。
1: 没事，我要是实在没有啥招的话，不还有我师傅的吗？就是这么多年，我还没看着有啥问题给我师傅难着呢。对你赖上的不能赖上我，你得赖上我师傅，你知道吗？
0: 那我就都赖上了，
1: 都赖上了，完了，师傅给你又卖了。
0: 张明老师啊，
1: 哎，
0: 我听说啊，这瑜伽的三七啊，
1: 哎，
0: 那怎么那么好呢？
1: 妈呀，人家三色土养出来的。那水果树你全国也没有啊？
0: 哦
1: 啊，
0: 这我以前啊只是知道这三七啊有讲究是几个头的好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对，
0: 但是还真是没有见识过这么多年的三七呀、啊、
1: 嗯
0: 啊，那药劲啊不是得照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那，哎呀，大好几十倍了。
1: 那肯定的呀，他、啊、七年生的，他、
0: 哎、
1: 在地里长七年，你想想他的药效得啥样，你就吸收精华得多吸收了四年，那肯定是要翻倍的呀。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我这钱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人老啊摊摊胜利了。
1: 哎呦，哎，那你准备多少钱呢？200万呢？就拍到那儿我就要了，是吧？那你这个应该跟孙董事长谈，200万拍给他，给我10万。
0: 哎呀，真的是，能得到那个七年的三七呀、啊？
1: 对对对，都想着这个事儿呢。七年生的这个药材，在三七这个行业的话，那都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它都不能是单纯是算药，而是一种宝贝。
0: 那张明老师，
1: 嗯，
0: 你可得想想办法啊！我现在啊，就想得到呢，我真是在哪儿也买不到啊！啊，这全都靠你了，帮忙了。哎呀，我就是赖上你了。
1: 不是，这压力怎么又转到我身上来了呢？我师傅搁那儿呢，他在孙董事长面前比我有面子的多得多，我算个啥呀？赖错人了你。
0: 那人老更脱不了干系了。
1: 反正这块儿吧哈，我师傅搁那边呢，他也会给大家帮上忙的。完了我这边我再想想招，反正这两天吧也在陆陆续续的了解人家那边的那些情况、
0: 嗯、
1: 但现在我还没有太好的就是由头去出面、
0: 嗯、
1: 我再想想办法。反正这两天众旺天天跟我得通十几个电话，多了解了解、
0: 嗯、
1: 哈，完了我再想想办法，完再给大家一个回答，行吗？嗯，
0: 哎，
1: 我师傅那边对他也在想想招啊、
0: 哦。哎，好好好
1: 啊、
0: 哦。那再说一句，那就赖上了，谢谢了啊。
1: 就赖上了，
2: 好，
1: 师傅他赖上你了。
2: 我们这边会尽力的，老人家，好吧。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嘞，那我们就不多聊了，再次的感谢这位老爷子，特别的可爱哈，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些可爱的听友通过我们的努力，咱们真的能够越来越健康。每天呢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这不好那不好，每天打电话咱唠唠家常，聊聊饮食，聊点轻松的话题，这是我们最终希望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了，关于这个老瑜伽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这件事儿呢，我们也持续关注着，有消息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通知各位。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栏目。又到了我们准时准点的开播时间。那这两天呢，大家除了关注健康之外呢，更为关注的是健康的密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一直讲到的咱们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号称是三七界的瑰宝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每天一有点这个蛛丝马迹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通报。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赶紧把赵宁老师请到来。我们的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昨天这个您说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要得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必须是势在必得哈，
1: 这我师傅说的。
0: 必须势在必得，这个老爷子咱们认识这么久，
1: 豁出去了。
0: 哎，对，头一次，哎，我就特别有血性，你知道吗？就是哎，我必须得到怎么怎么着。
1: 我师傅很多年没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特别激动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呢，最后赵宁老师您哈，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因为之前咱们听众啊也是。哎，要这要那的，然后对付各种什么老总啊、厂家呀，咱们用过办法呢，都喊着去了哈。咱们为了团购也是这个不遗余力了哈。具体来说有没有啥进展呢？现在，
1: 我昨天反正我也给我师傅打电话了，也问他们那边的那个情况，完我也跟中旺去聊了。我们必须得知道那边。

0: 啥样啊，对不？我们才好去想办法。
1: 嗯嗯 嗯。
0: 然后昨天我听我师傅吧跟我那么讲的，说他和那个药厂里边不有一个是负责生产的那个老马，就马厂长
1: 啊、哦，马厂长，
0: 他俩不特别熟嘛。
1: 嗯 嗯。
0: 完了，他就合计就问一问，说那马厂长能不能帮我们使上劲儿啥的？
1: 多方面去这个商量这个事儿。
0: 对对对，但是咱们觉着哈，就是人家就是不帮你也是很正常，
1: 帮
0: 你算是人情，
1: 帮
0: 帮
1: 不帮呢就是也属于正常哈。
0: 对对对，反正就寻思你要是帮不上的话吧、
1: 嗯、
0: 咱也别强人所难、
1: 嗯、
0: 但咱们得把这个话跟他说了。
1: 嗯
0: 嗯，
1: 刚才说到这个马厂长哈、
0: 嗯、
1: 好像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啊、嗯、叫马厂长，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
0: 哦、主管生产的
1: 啊，主管生产的，
0: 对，主管药厂就是生产的那个马厂长、
1: 哦、这人老跟他有是特别熟吗，还是有什么这个交情啊？这个
0: 他俩挺熟的。
1: 嗯 嗯。
0: 因为那个马厂长他老伴儿他是我师傅当年就是把他老伴儿的病给调好了，也算是他的、
1: 哦、
0: 属于他老伴儿的救命恩人吧。
1: 这个也是咱们人老的一名、
0: 哦、
1: 咱们说
0: 也是患者，
1: 也是患者。
0: 对对对对，
1: 嗯、哎、
0: 哦，我师傅你还不知道他那人吗？
1: 嗯 嗯。
0: 他就是不管是啥事儿哈，不愿意拿以前的那些事儿去跟你就是拜功劳或者咋地，
1: 不爱翻这个小账。
0: 对对，他不是那样的人。
1: 嗯，
0: 但是呢那个厂子里边他认识的人吧并不是很多。
1: 嗯，
0: 他就寻跟老马聊一聊、
1: 嗯、
0: 这事儿呢、嗯、要是成了呢更好。
1: 嗯，
0: 要是没成呢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呗。
1: 对了
0: 对吧，
1: 对了、嗯、
0: 但是我师傅昨天跟我说完这事儿的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
1: 嗯，
0: 就是我从人情上讲哈，就是成不成咱们是一方面，就老马肯定会尽力。
1: 哎，对，
0: 你说对不对？
1: 这个我觉得这个、
0: 哎、
1: 他
0: 作为一个厂长，就主管生产的厂长，那都是属于他们集团的一个骨干人物了。
1: 嗯，
0: 如果他要能帮上我们，在孙董事长面前要是能说上几句话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多了不行，哪怕就少弄出来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整出来点儿，
1: 嗯，
0: 我觉得这事儿就算是有转机了。
1: 对了，
0: 是
1: 就是多多少少吧、哦。我们说，不管是多方面考虑，撬动哪一根杠杆，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三七，咱们想得到这件事儿，应该是都有所帮助的。咱们说，人老一直都是施恩不图恩。哎，我觉得、
0: 啊、对对对，
1: 哎，就是说我帮助过你，但是人家。不有这个所求，
0: 对对，他是那样、哦、我救你是本分。
1: 嗯，
0: 就我是医生嘛，他说我救你那是应该的，因为他就职责所在，所以他一般这样的事儿吧他不太那个啥。
1: 所以怎么讲呢、哦、这个事儿我们就得看一看跟这个马厂长，看马厂长这边能力到底有多少、
0: 嗯、
1: 就是看看人能帮多少吧、
0: 嗯、
1: 这个事儿我们就尽力而为、
0: 嗯、
1: 不帮是这个本分，
0: 嗯，
1: 帮的是情分。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分清好就行了哈。
0: 嗯、
1: 哎哎，导播这个哦，任老电话来了是吗？
0: 哎呀，
1: 嗯，我们把任老电话
0: 打进来。哎，我还没给他打呢，他就打了。
1: 我估计他也知道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开始了。
0: 啊啊
1: 啊！把电话打进来了，也知道咱们着急，天天等着他们信儿呢哈。
0: 嗯、
1: 啊、那行，咱们就把任老电话接进来啊。
0: 嗯，
1: 好的。哎，任老你好。
2: 哎呀，你好啊，小梁啊。
1: 嗯。
2: 宁宁也在吧？
0: 在。
2: 哎呀，
0: 师傅。
1: 刚聊您呢。
0: 对，我俩刚跟他唠您呢。
1: 说
0: 您呢。那啥，那个师傅、
2: 哎，
0: 您跟那个马厂长那边唠的咋样啊？他能不能帮上咱们这个忙啊？
2: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都打电话了吗？
0: 啊。
2: 昨天吧，我去找那个小马了啊。
0: 啊。
2: 跟他的聊了把这事儿。
0: 啊。
2: 小马呢，他呢现在做不了主。你看这个小马虽然工作干了几十年了、
1: 哦、
2: 但是呢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他非常这个稀缺啊，供不应求，你看他对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嗯嗯，
0: 不是师傅，
2: 嗯，
0: 你呀、啊、我感觉啊你跟那个老马你俩没唠好，你估计你就没用心跟他唠。我还不到你的性格吧，你是不是就是一说到那个啥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就不跟人家深说了，你是不是那样的、
2: 哎、你说我还得咋说、啊、也都嘴就张不开了有时候的、
1: 嗯、
0: 你看、哎、我就说你的，你肯定是没好意思跟人唠正嗑。
3: 哎，对对对，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1: 哎、
3: 你这回可真是冤枉任老了。
1: 哎呦，那个
0: 什么，
1: 你跟老、
3: 哎、我在呢、
1: 啊、你跟老爷在一起呢，
3: 给我在一起呢啊。
1: 哎呀，
0: 你啊
1: 怎么回事啊，这个
0: 不是
1: 啊，
0: 是啊，师傅你跟钟旺在一起呢，你俩搁一块儿呢
2: 啊。对 对,
3: 对，
2: 他这等都催着了、
0: 哎、
1: 刚才那个钟旺助理
3: 现在冤枉那个任老了，当时我也在呢、
1: 哎、
3: 你看任老、啊、
0: 你也在呢。
3: 任老和那个马厂长就是谈的时候我都录音了，你都听了吗、
1: 啊
3: 啊、我都录音了、
0: 啊，
3: 我不是怕那个马厂长反悔吗？

0: 毕竟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再难办的事儿啊，我都会啊尽力去试一试。但是啊，余家的三妻啊，即便是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因为余家三妻的价值咱们比谁都清楚。余家的三妻水养七年，最后能做成破壁颗粒的是少之又少啊，每一个都是救命的金疙瘩，更是救了我的命的宝贝。那么珍惜的余家三妻厂子里除了孙董事长外，别人谁都不好使。任老，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是真的没办法帮您啊。
1: 这个我们刚才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哈，好像咱们真的有点这个冤枉老爷子了。我觉得这老爷子，哎呀，这个真是，刚才放那录音大家听到了。嗯，马厂长说的挺实在的，是不是赵老师？
2: 不是，他说的是挺实在，
1: 挺实在了
2: 啊。
1: 嗯，
2: 反正我觉得这个人吧，首先这个人品他不差，很多的事情哈，的的确确就是马厂长那边吧，嗯、多多少少也帮了我们做了不少事儿。
1: 其实挺为难的。
2: 对，我感觉他可能这么说了吧，哈，也是挺那啥的。可能老孙那儿一直没放口，你说他一个管生产的厂长，他还能怎么地呀、啊？对不、
1: 嗯嗯嗯？
2: 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还是没结果吗？你就是那么大岁数去找你一回，完你咋的也得给人点信心呢。你说我再试试那也行啊，还整一个我没有办法帮你了。
1: 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就是，他也
2: 是
1: 犯难。
2: 是不是啊、
1: 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个厂长的地位、
2: 哎，
1: 我们说厂长都没法帮咱们的话，看来这事儿，我这么讲哈、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但是任老，我有疑问哈，老爷在是吧？
14: 对，在呢。
1: 哎、老爷是这样哈、哎，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个、哎、我们这件事儿，因为马厂长已经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可能真的就是尽力也没办法，这事儿可能就真的很难。咱们呢就也不为难马厂长了，咱们这是又一次努力，咱们就再等等吧，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没办法的事
1: 儿、哎，这事儿的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聊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有个问题哈，我可能要有问一下这个任老爷子，就是赵军老师说呀，这个马厂长老伴儿的病是您给治好的，当时得的是什么病啊？
14: 嗯，哎呀，他老伴儿这个病吧挺难弄的啊，他得的是这个风湿病。
1: 风湿、
14: 啊、哎，这风湿病几年以后呢他就挺严重了、嗯、而且呢、对呀、
1: 啊、
14: 而且呢、他遭了很多的罪呀、啊、
1: 这个我跟两位做节目这么多年哈、就是我虽然没有，但是这个风湿一说加上严重两个字儿，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就能想象到一点了，因为咱们有很多患者都得过严重的风湿，
2: 对，就比较痛苦、
1: 那个、那个痛苦啊，那个疼啊、那个艰辛呐、啊，我们是了解一些的。他老伴是怎么得上这么严重的风湿？一般得这种病都是有点诱因的啊。
2: 这个吧，这个我知道。
1: 嗯嗯 嗯。
2: 因为那个马厂长吧，哈，就是他老伴儿，我管他叫马婶儿。
1: 嗯嗯 嗯。
2: 马婶儿那阵儿是他应该是刚生完孩子。
1: 哦，
2: 完了那时候不得坐月子吗？
1: 对，
2: 完了那个马厂长呢，因为他得上班，那个药厂哈，大家肯定不知道，就一般都是七五更爬半夜的那伙儿的。
1: 嗯，
2: 完他一般工作比较忙，他得挣钱呢，就没空管那个马婶和他孩子。完了那个马婶吧，他老婆婆就给他带了三天孩子，完了就回家了，就不管了。因为啥不管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哈，就是属于。就过去的那种思想，就是重男轻女的那个思想就比较重，因为那个他生的不是男孩，所以他老婆婆待了三天，完了就回老家了。
1: 这个事儿咱们通过很多影视剧啊，包括过去那个年代很多 叔叔阿姨应该是都了解了。
2: 哎、

0: 这个重男轻女，思想还挺严重的哈。
1: 啊、对
0: 啊啊啊！
1: 我就看着就这种情况，我就老那啥了，也老敏感了，因为我就是因为女孩子嘛不受待见，
0: 也是经历过的。
1: 对对对，搁我家那会儿就备受排挤啊。
0: 因为你说，咱说女人坐月子，我记得网上有个词儿，叫坐月子当中的那个愁叫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就是一个女人，就是是吧？就是一个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啊人帮的时候。
1: 对，
0: 哎呀，这个婆婆的重男轻女思想，你说照顾三天，坐月子需要30天，
1: 对呀、啊，
0: 三天就走了，
1: 那就完了呗。
0: 这马婶当时连个搭把手带孩子都没有，
1: 你看，
0: 哎呀，
1: 你现在是懂得这种感受的，对不对？
0: 确实，
1: 当时她就是吧，你说那刚出生的孩子能干啥？完事他老头就我说马厂长
0: 啊，
1: 还天天得上班。
0: 对，
1: 你说家里这洗洗涮涮做饭吃饭的都谁去伺候？
0: 我都不敢想象。
1: 自己嘛，
0: 不敢想象、
1: 自己一个人给孩子带起来、要不怎么说的后来得的风湿病很严重呢？就是没开始可以找水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孩子又整洗尿戒子，完事又整这儿又整那儿的，这不就是这么整过来的吗？
0: 你不碰水的话，你这活怎么干呢？
1: 对呀、啊，你想想啊，你像现在没啥事儿了，你照顾孙子啥都没啥事儿，那你刚生完孩子，才第四天就开始自己照顾了，没出月子呢，啥都得自己整。你要那个时候我生完孩子那时候就有的邻居哈，完了就告诉我，他说你呀不能洗东西呀，那手不能找水呀，洗脸洗手什么的哈都得用温水呀，
0: 这都是
1: 说你那么一整，对对对，容易得风湿、以后就爱得病，
0: 对 对
1: 完了你不能老下地走啊，以后脚跟疼腰疼什么的，这不都是那样子吗？而他那时候没有人管呢，就一个人啊，那时候虽然是很年轻，你凭着一股劲儿吧，你可以自己挺下来，咬牙挺呗，那有啥挺不过去的，
0: 没办法。
1: 但是你岁数大了以后呢，
0: 你
1: 就不行了，
0: 对，
1: 你那手还有那脚那关节不就开始发疼发酸，那种疼刚开始是隐隐的疼，它不是剧烈的疼。
0: 就这些事儿我们说年轻人啊，包括也是一样、
1: 哎、
0: 就现在您吃东西啊，包括生活作息啊，因为可能年轻啊，可能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好、
1: 哎、
0: 但是年轻没有啥，暂时没发现出什么问题，挺着吧，坚持吧，可能真的到老了之后，
1: 对对对，年轻都好挺，
0: 该找的都会找上门来。
1: 对呀、啊
0: 嗯，
1: 他不就那样吗？就是后来他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儿，算是引发那个我妈婶儿、严重的风湿病，算是一个导火索了。
0: 哦，发生一件事儿，引发了这个马阿姨她这个严重的风湿病啊。
1: 对，
0: 哎呀，我们讲这个马婶也是挺命苦的。就过去那个时候女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咱们说女人坐月子多重要，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你说坐月子里，你说你碰水干活，
1: 对，
0: 这是属于坐月子一个大忌啊，那个肯定不行的。后来啥事儿让这个马婶的病就变严重了呢？
1: 她是那个啥，有就是那年的一个大冬天，可能也就是39刚过49，那时候是正冷的，那时候那天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雪，这雪下了一天一宿都没停，完了呢他家孩子呢早上就开始哭，一哭一闹，完了那个我妈婶儿一抱孩子一摸，哎妈呀，发现这孩子就发烧了。
0: 哦，
1: 你知道不？那小孩发烧多大的事儿啊，他把脑袋烧坏呀、啊、
0: 对，
1: 你知道不？刚开始的时候吧，马婶寻思都自己完了，就想给那个马厂长打电话，往厂子里打电话，完了没有人接，完了他就拿那个毛巾啥的哈，就给这个孩子先给他敷一敷吧，捂一捂，降降温就能好了。后来这一天的时间过去以后，都到下午了，你想想上午要是都这么发烧的话，他下午更厉害了。
0: 对下午一般发烧都是下午都加重了哈。
1: 那到下午的时候，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那个烧没退，反而越来越热，孩子都开始抽了。你说那个我妈婶自己搁家能坐得住吗？坐不住啊，坐不住咋整啊？你赶紧就得带孩子上医院呢。那马婶她把家里那大后背抱出来俩，就一层一层的，天冷啊，你想那49那时候正八经挺冷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1: 就一层一层的给孩子捂的严严实实的，完事自己着急就披个棉袄就出门了、
0: 反正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自己就臭臭就可以了、赶紧出门。
1: 那对呀、啊、你想啊、那孩子最起码他得8-9斤重了吧，
0: 对，
1: 90斤，完再加上棉被，你说那玩意儿得多少斤，就是还没出月子呢，10来斤的那个分量啊。他没出月子呢，穿一个小棉袄，完了加了双棉鞋，完就抱着孩子往那儿跑2里地呀、你说他得出了多少汗，就那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那头发那个

0: 梗子那后边那都湿了，就跟洗了澡似的，全是汗。完了就想赶紧给孩子退烧啊。
1: 嗯，
0: 就是你想给孩子连挂号再折腾，孩子在哭，他在着急，他在楼上楼下的这顿忙活，
1: 就这一个人。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嗯，
0: 所以孩子的病吧是好了。
1: 嗯，
0: 但是后来就是在月子里头，这麻婶要这么一折腾，你想一受寒完再一抖了着冷热再交替，完了就这个病根儿彻底就落下了。
1: 其实说白了哈，如果说咱们说这个老爷们儿说这个因为什么职业病落下什么病根儿，
0: 哎，
1: 可能我们就针对他这个病根儿咱就解决就行了，可能
0: 哎
1: 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哈，因为人活这辈子嘛，
0: 哎，
1: 我觉得都得干活，都得有一份工作，或者说都得有点什么职业病，所谓的这个职业病，我觉得
0: 那你
1: 也没
0: 有那个马婶她厉害呀。
1: 对，但是
0: 马婶
1: 我们说
0: 对不，她生完孩子骨缝都开了，完她遭这个罪，
1: 哎，
0: 那病比一般人都要重啊。
1: 对，就是我说一个女人坐月子过程当中，就是哎呀，就是一个人，然后操持家里这么多事儿，
0: 对，
1: 然后
0: 哪不伸手都不行。
1: 对，大冬天，
0: 哎，
1: 又出大汗，受凉风。听着咱说白了都很心疼，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听着很心疼。
0: 对呀，
1: 因为你这个时候坐下的病那就是一辈子事儿，那是不容易好的。
0: 哎呦特别不好治。
1: 嗯，
0: 完事他发病就比较早，因为这么一折腾哈，完了就不行了。他那个时候吧，就是首先不好使的是自己的就是俩手俩腿
1: 啊，啊啊，
0: 就是你蹦啊你走路稍微迟重一点啊，他那膝盖啊和那个脚后跟那个地方就疼。完了那个时候疼吧都怎么用呢，就他们当地吧都喜欢用点什么，买点什么膏药什么的，黑膏药什么的，
1: 啊，反正顶着呗，
0: 哎，能缓一缓就缓一缓，能忍就忍。
1: 嗯，
0: 完了你家里活不也得照样干吗？
1: 对对对 对
0: 哦，一样的。
1: 哎呀，我说多少人我在想这个回忆过去哈，就有时候想我，你看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现在这个条件你说照顾孩子相对来说就是没有过去那么辛苦，有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在那个年代，那时候农村哈，生我们的时候就那个条件，虽然说
0: 怎么拉扯的，你
1: 对，就是我妈属于正常，还没说像马婶那样说哎呀这么惨哈，也有照顾啊什么的，姐姐也帮忙，什么那个婆婆也帮忙的，但那个年代都很不容易。但我想有多少人就跟马婶一样，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说哎呀个例，就那个年代的女人有多少像马婶这样，就是说坐月子很不容易，条件有限，人有限，真就没人管。咱说轻的时候不注意，咱说也不去治了，那时候人也是特别皮实，哪有钱上医院呢？
0: 对，
1: 重的时候，那就是说条件好。我们发现哈，一般都是重的时候，也就现在了。
0: 对，
1: 条件好了，这个该享清福了，
0: 钱没得治，
1: 追悔莫及。
0: 对，
1: 但是住月这事儿，
0: 哎，
1: 后悔不了，你不能重做。
0: 真的，好多人都是走这条路的。
1: 对对对，
0: 哦，完了，马婶她就是。他就这一点一点的不就落下病根了，
1: 病根来了，
0: 啊，后来稍微上了点岁数了，完了自己首先晚上睡觉就睡不好
1: 啊，睡
0: 他那个，对，他一睡着了吧，完马厂长那时候说的就是他就是抽，你知道不，就一抽一抽的，他那个抽动的就是腿那个地方是无意识的抽动，他这个一抽动吧就一抽筋儿，马婶就醒，就是没有办法睡觉，完胳膊呀还有腿呀和脚还有那关节那个地方就开始疼，就这个疼是蹦着疼，他那个要是疼就关节都疼的时候吧，你说你去敲的他你去揉他不管用，就真的是你咬牙挺着疼的，你都得在床上打滚
1: 跳跳的感觉，
0: 对，你必须得是掐自己呀，或者说抠自己挠自己，就是转移注意力那样才行。所以那时候马婶吧，她大晚上的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睡觉，她就搁那一会儿捶呀，啊，一会儿凿啊，就这样。有的时候实在是疼了，怕影响到别人哈，就搁那咬牙挺着，那嘴唇都能咬出血来。你就这么折腾，她也关键，她不解决问题呀，啊。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

0: 岁，你还能干啥呀？
1: 停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3: 我也下车。下车。
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5: 完，好不容易折腾迷瞪的能睡个二十来分钟，完又疼，疼了完又起来，又开始重复，所以他就就这个关节上的病哈，你真没法整。你要是哪个地方是我肉麻或者怎么的，我掐一掐它怎么的，它有劲儿，它那关节那个地方就真的就不行，
6: 你使不上劲儿。
5: 对对对，它就它那个关节，让它要是当年他自己说的话，就跟那假肢似的。就他上半身就是一个人，下半身又是一个人，他不听使唤，
6: 不吃劲。
5: 后来他的风湿就开始出现那种沉僵的那种现象，就是木偶了。完事就越来越严重。他这个事儿吧哈，就是都耽误了好多好多事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起床基本上他就说哈，就是挺湿似的，跟他一挺完事那个关节打不了弯啊，他就得一点点动，往底下窜，就像你看我这个腿，我现在是这样，就是躺在床上不都直的吗？完了一点点动的这样式的，以屁股为轴，把这个腿往那个床边搭了，一个一个走完，身子一点点窜，你说那不是木偶吗？
6: 皱住了，就感觉这个骨头全皱了，
5: 他一个点他都爬不起来。后来自己真不行了，完上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看，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完了就给那个开药。完了一诊断了，因为马婶也不是学医的，他就认为哎呀妈，关节炎嘛，就是那个开点药
6: 好像还没当回事儿，
5: 觉得没有说像什么肿瘤啊恶变什么的，让人吓人，你知道吧，
6: 他会觉得说我这个邻居啊，平时老头老太太聊的，哎呀我有风湿，我关节炎，
5: 对，
6: 我看一个个都没啥事儿啊，
5: 他就没有
6: 不重视。
5: 对，你说的对，就是不重视。
6: 重视
5: 完事开药，他不就乐呵的拿药就回家去了吗？就这个药吧，用吧，咱别说，别埋汰人家，也管用。他的疼呢，的确是就是缓解了一些，早上起来最起码不是那么太费劲了。但是这种情况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呢，因为他的病还在，要用我师傅话讲，根儿还在呀，还得继续做。
6: 没拔出去，早晚都是个祸害啊。
5: 对呀、反正他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这个病就突然间加重了。那个时候就开始肿，就他那个脚踝这个地方跟脚跟这个地方关节就越肿越大，里边都是积水。就你这个地方一摁，半天都回不来。就一个手印儿。完慢慢的话吧，因为关节这个地方一出问题，特别容易引起的就是变形。他关节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变形。下地站起来，就是到最后对马婶来讲都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基本上就是一天你就躺在床上，你啥也干不了。
6: 那这个就是他活着都是很难的事儿，
5: 对呗，
6: 那更别想说是干点活了
5: 啊。你没见过马婶儿。马婶儿吧给我看过他年轻时候那照片，哎呦我那真的这俩大辫子老精神了。因为马婶儿原来他是就是像那个有舞蹈功底似的那样人，你知道不，瘦溜的，那他个儿倒不高，他个儿也就1.58米左右的个儿，那边人都比较矮，就1.58米左右的个儿，但瘦溜精神的，你就一瞅就特别就是哎，这怎么特别帅呀、啊？我不会说那个词儿啊，就干净利落的那个
6: 词儿叫特别飒
5: 啊！对，就是那种，就特别精神，就跟看那个女兵似的，这俩大辫子一梳就那种。完，你瞅现在就他
6: 就没成想，
5: 完了你就一躺，啥也干不了，身上还疼，马上你就瞅这个头发都是，马上就干枯了，就没有精神头的那种状态，
6: 反差太大了。
5: 对呀、所以他这个人吧就受到的打击就特别大，就哭啊。那个一疼的时候啊，脑袋就撞墙，他真不想活了，
6: 受不了了。
5: 完事他孩子就哭，寻思这怎么的呢，完后来就改了，他一疼的时候就拿手凿，完了后来家里都是没有办法。24小时就陪着那个我妈婶儿啊。那个马厂长有一段休假就陪着他，怕啥你知道不？怕他走出去发生什么意外
6: 啊，
5: 就这种情况，
6: 怕想不开。
5: 对呀、
6: 那
5: 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不能自理的状态，
6: 对
5: 不？完了你吃饭也得需要人照顾，你拉屎撒尿也得家人去辅助，因为他提裤子那个手他握不住，就使不住劲儿，

0: 有点像你拿个啤酒瓶呢，啪呢掉地，它捏不住。你说它往上提裤子，你咋提呀、啊？它提不了，
1: 提不了。
0: 所以总要有人去帮忙。完睡觉呢还睡不稳的。
1: 嗯 嗯, 嗯
0: 哎，你说给这个人折磨的啊，咱就说你好人也完了。你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后来整成一个小抽巴老太太了。那眼睛里头一点光都没有，你说那家里人跟着着急不？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就是哎呀，说看过去那时候的照片越看越心酸、
0: 嗯、对呀，
1: 越看心里越犯个，就觉得说你说本身应该有个很好的人生、
0: 哎、
1: 就因为哎呀这个咱说是没嫁对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就
0: 各种
1: 遭受了一个人
0: 生，总会有一些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完事你说吧，其实马厂长对他挺好的，
1: 嗯嗯嗯，
0: 那好有啥用啊？
1: 好，
0: 他疼的还是他呀。
1: 好也是几十年前坐月子事儿留下的。
0: 那几十年你这梗儿你过不去
1: 啊？对
0: 呀、
1: 啊，你这就是病根儿啊。
0: 那你咋整？
1: 唠不过去了。
0: 这个咱别唠人家这问题啊，要我还替马厂长说话，那不上班他怎么养活孩子？
1: 嗯 嗯, 嗯，
0: 那没有办法，就被逼的，你知道不？必须得上班得挣钱，
1: 嗯、
0: 要不就得饿死。
1: 嗯嗯嗯，
0: 所以你现在吧，就是以前说啥也没有用了。他用过太多的方法。哎，说马厂长吧，就是因为他学药物生产的嘛，他认识很多的人。
1: 嗯、
0: 药物用这方面，我告诉你，没亏了他媳妇儿、
1: 哦，
0: 这个真的没亏了他媳妇儿。什么、
1: 这个？
0: 你说中医当中的什么妙药啊，什么拔罐啊、放血呀、啊、什么按摩呀、啊、针灸啊，我告诉你，他啥都试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啥他都试过。他不是不用，
1: 嗯嗯嗯嗯、
0: 他用。但是咱也别说他没有效果，有，反正就是带带拉拉的，就这样，这个病好好坏坏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1: 没有太大的这个
0: 对、
1: 啊、起色。
0: 后来你知道，听人家说有一个老师傅可厉害了，
1: 嗯，
0: 就这么的找我师傅，完、
1: 嗯、
0: 就给他、
1: 嗯、
0: 给他媳妇儿去看病。
1: 但是我相信哈，嗯，怎么讲呢？这事儿找到任老爷子了，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心里有底儿了，因为老爷子在我们这档节目出现到现在哈，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是说普通的病症了，很多真的是疑难杂症，也很多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已经走遍各大医院了，最后一站到了咱们老爷子这儿，反正能治就治，不治也没办法，就大家的心态我发现的了哈。但是我觉得像马婶他这个问题，找到老爷子，找到咱们的任老，我相信任老是一定有办法的。
0: 对，
1: 嗯，我很相信任老爷子。
0: 那时候我师傅看了一眼那个我马婶的那个情况，
1: 嗯，
0: 也听马厂长讲了一下哈，就这么多年，你就不得问嘛，咋得的这个病啊？
1: 嗯，
0: 完了就讲那些情况。我师傅当时第一药材想到的就是三七。
1: 哦，
0: 啊，这块我觉得师傅你应该跟大家说一说，你为啥给他整三七？
2: 你这个你看，这个宁他这个马婶吧，你看得这个风湿病了是吧？咱们中医上呢，给他用中医的辨证这个方法呢，它属于痹症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人体这个正气不足了啊，脏腑功能失调了啊，也就是这个风和寒呢阻滞在经络里面了啊。这中医不说吗？风寒湿散气杂质合为痹嘛，你疼痛的呢，它就是寒痹为主，但是在这里呢也夹杂着风啊，就风寒嘛，是吧？所以叫风寒侵入人体的经络里边，痰浊呢阻闭了血脉，这个使人体这个经脉呀、气血呢不能正常的通畅。
1: 哦、嗯，
2: 哎，导致了这个肢体啊，特别是关节，无论是大关节、小关节，都产生这个疼痛啊、僵硬、麻木、胀啊、屈伸不利、功能障碍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
1: 哎呀。
2: 那么呢，咱们呢在治疗上呢，必须得给他活血化瘀、除湿、啊消肿止痛，这样效果才会好。
1: 哦、这就是等于是我们了解病根之后，给他的一个这个诊断和最终的这个应该用现代话说叫治疗方案了，叫去瘀化湿，还有一个叫活血。消肿还有定痛，就是首先也别疼了哈。
0: 对
1: 啊、嗯，那这个刚才我记得好像张老师说到，当时给的药材就是三七是吧？
0: 对呀、啊，就是你看我师傅给他把那个方向把准了之后，最主要的就是一味最重要的药他得先定，因为其他都是辅助他的。我师傅当年给他定的就是三七，
1: 这是属于唱主角了。
0: 对，这是君药嘛，它是最主要的一味药材，就给他定的三七。那个时候我师傅那个药罐子里有啥呢？有那个从那个云南文山那边得到的三七。那时候吧，
1: 是七年生的吗？
0: 不是，不是。
1: 我这

0: 两天刮，这七年了哈。
1: 七年就印上了呗。
0: 啊、
1: 那时候不是，
0: 不是
1: 就给我妈婶那时候用的还是三年的，也就三年的浆粑。
0: 三年
1: 用的那个三七、
0: 嗯、
1: 那是从文山采的野生的三七、
0: 嗯、
1: 那时候吧就是没有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
0: 嗯、
1: 那时候也那不知道有那老于家有那个水养的三七呀，那个七年的宝贝要是真是有的话哈，那个马厂长磕头都能给他媳妇磕来点，你
0: 那个时候还是得不到的这个、啊、
1: 那时候就是对他们来讲吧就是都没有往那去想过、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嗯嗯嗯嗯、
1: 啊完了，那个就是我师傅那边不有那个从云南那边采回来自己采的那种野生的那个三七的，自己挖的，完了就给我妈婶就用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诊断无误的话，方案正确，用药呢，咱们说虽然没有七年的，但是咱有三年的，然后也是文山的，这也是不错的哈。
1: 对，
0: 我相信马婶这病应该是有救了，我觉得哈、啊，这个还得听老师讲一讲后来怎么样了。
1: 他的确是有救了，
0: 嗯嗯嗯，
1: 就是我师父他那时候给我妈婶用的吧，比如说三七这味菌药，除了口服以外，他还给他外用。就三七是内外可以用的，
0: 哦哦哦哦，
1: 这你知道吧？
0: 嗯嗯 嗯, 嗯，
1: 对吧？
0: 可以外用啊。
1: 对，他是可以外用的，他就用那个生三七粉加上醋，给他调和一下呢，他疼痛的地方就给他敷到那儿。
0: 啊、哦，外用的、啊，
1: 外用
0: 的方式
1: 啊,
0: 啊，
1: 每天都给能给他敷三四遍吧。
0: 嗯嗯嗯。
1: 啊，完后来就是大概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我麻婶吧，她那个疼痛啊，和她显现的病症啊，还有那个胖啊，就那个水肿的那个现象，
0: 嗯嗯嗯，
1: 哎，一点点的就改变了，而且好的挺明显的。
0: 就是、这个是眼巴前儿。
1: 哎，
0: 咱都能看见的变化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可明显了。那时候马厂长他就刚开始那几天他不护理他，就是在我师傅那儿的时候他不护理他媳妇儿的嘛。
0: 啊啊啊！
1: 就他自己都能讲，他外行人就明显的看着，首先就是外观上就不一样，
0: 嗯、
1: 就他肿的原来那个就锃亮的那种，用手一摸，都是有一种像摸到塑料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不？
0: 嗯，
1: 慢慢他就瘪下去了，就这个地方就开始出褶了。
0: 就虽然
1: 就你能看着这个皮肤正常的纹理的那种，
0: 虽然我们不懂、
1: 哦、
0: 但是这个病人的一点一滴的这个变化，
1: 哎，
0: 都在我们眼不前，咱们肉眼都能看得出来的。
1: 后来那个马婶呢，基本上就能睡个两三个点，就眯着觉能稳当的睡两三个点。
0: 嗯，
1: 完了他那个关节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不拔瞎啊，
0: 嗯，
1: 这个腿是这样子的，
0: 哎呦，
1: 就只能搁床上这么放着。后来你看他睡觉的时候，慢慢的，因为人睡觉不能是绑上的嘛，他慢慢的自己能够伸展。早晨起来的时候，
0: 哦哦哦哦，
1: 我告诉你啊，那个腿就是自然伸展到这个状态，
0: 太棒了，
1: 这就太大的这个改变，
0: 这个、
1: 就原来佝偻着，现在能伸开一点，没有完全伸直。
0: 这个下个床，当年那时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1: 啊，对呗、嗯？原来我没跟你学嘛，他是以屁股、臀部为轴，完事一点点的挪动那个腿，
0: 转
1: 吧？
0: 哎，
1: 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自己耷拉到床边之后，他起来腰没有多大劲儿，得扶一下，
0: 嗯嗯嗯嗯，
1: 但是他能动了，而且那个腿哈、啊，他搭床边，我师傅说你动弹动弹、
0: 嗯，
1: 他有的时候下地走不费劲嘛，那时候你让他动弹动弹，
0: 嗯嗯嗯，
1: 哎，能抬这么高。
0: 这么多年
1: 啊，
0: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
1: 那你想，当时都老高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0: 啊，
1: 我看见马婶笑的，咔哈哈，口水都流下来了。
0: 高兴啊！
1: 就是那个嘴都闭不上了，你知道吗？那时候都顾及不到那么多了。完，手腕自己能够转圈儿。
0: 嗯 嗯, 嗯。
1: 早上起来那关节僵硬的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0: 太好了。
1: 他原来说那腿就跟大木棒子似的，后来也一天比一天灵活。
0: 嗯 嗯,
1: 啊
0: 嗯。
1: 啊，完了就搁那儿。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用那个三七啊，
0: 嗯、
1: 我师傅给他配的药、
0: 嗯、
1: 内服、
0: 嗯、
1: 完了再加上外用、
0: 嗯、
1: 自己能够站起来走。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我们原来那地方吧，就没装修之前那个厕所是公用的。
0: 嗯嗯嗯，
1: 你总得出个走廊，你还得下半截你才能去厕所。
0: 对，
1: 那个时候他自己就能，因为就五个凳台阶，他自己能下、
0: 嗯、
1: 半层楼吧，五个凳台阶就自己下去了，自己上厕所了。
0: 所以有的
1: 就搁我们那儿待的时候，

0: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
1: 哦、
0: 我在想一个问题哈，我突然想到咱们这两天说到这个七年生老于家这个三七，这马婶还没用到这样的三七呢，用的就是三年生的地道的云南文山的三七。
1: 对，
0: 这个对于活血化瘀，它这个哎风湿骨病哈，真的是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一听这全是好消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师傅想没想到，如果当时用的是
2: 对，
0: 就是咱们现在讲老于家这个三七的话。
2: 对呀、啊，你看那个时候啊、嗯，真正的要能用上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水养的七年三七，
0: 嗯，
2: 你看它这个效果呀，就会更好啊，更快，哎，见效就更好更快了。
0: 我其实我都想到这个了，就是当时没有，哎呀，人得知足啊，有这个人老给指导，用上这么好的三七，哎呀，能恢复到这程度，咱知足吧，真的。
1: 对，
0: 很高兴了啊！
1: 那时候就是没遇上，嗯、要遇上的话，会比现在强多了。
0: 对对 对, 对，
1: 你知道不？就搁我们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麻事儿，那天可有意思了。
0: 啊、
1: 我坐下跟他唠嗑，因为我俩算是比较亲近的嘛，哈。完了，我还年龄还不像现在这么大。完了，那个能跟他去开个玩笑啥的哈。完了，我说我就逗他，我说麻事儿，我打你一下行不？完了说
0: 嗯嗯嗯
1: 行啊，他都不知道啥意思啊。
0: 啊、
1: 哦，他拍他一下脸，
0: 我看看知觉。
1: 对，我就想这么说，我就逗他嘛。
0: 看看反应。
1: 他以为我开玩笑呢，结果手真上去了。但我没使劲啊。
0: 啊。
1: 我就拍了一下脸。
0: 啊。
1: 我问他，我说麻婶疼不？麻婶说不疼。我说完了，麻婶你做梦的。我就逗他。真的，他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就好到这种程度，都有点不敢相信。
0: 对。
1: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跟马厂长，他俩就这么认识的。
0: 嗯。
1: 你要说马厂长对我师傅不好吧，他不可能。但我师傅也是真心真意的，就给他们去服务了。你想那时候啊，野生的纹身三七，你别说三年的几年，那野生的特别少啊。
0: 太少了。
1: 我师傅给他媳妇用的量，那都很大呀。他没说拿别的药去顶一顶去啊。咱们那个药局子里边也有药啊，我师傅都没给他用啊。
0: 嗯。
1: 都是自己采的，他自己留的那个药，他真舍得呀。
0: 很珍贵。
1: 对不对？你说那个马厂长能对他不好吗？是不是、啊
0: 哎、这个咱们说有一种交情叫什么？叫过命的交情。就是他表面上解决的可能就是马婶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说、
1: 嗯、
0: 咱们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的听友，每一家都是一地鸡毛，每一家都是这个日子哎呀都有好的一面，都有不容易的一面。
1: 对，
0: 那你像对于马厂长来说的话，老伴儿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可以这样说，
1: 他们家整个问题
0: 解决了，他家的半边天呢，
1: 对对对，
0: 撑起来了啊。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嘛，我说马厂长肯定没尽力咋的、嗯、其实我觉得不能，我估计感觉可能还是那种，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整的老于家这个三期每年的数量有限，因为七年才等到这么一次嘛，一次才那么一点儿、
0: 嗯、
1: 完惦记的人多，所以他有的时候厂长没有太紧急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也说不上话、
0: 嗯、对, 对对。
1: 但如果说要是孙董事长那边人家说，哎，就是我犹豫之间，哎，有个人能替你说好话，
0: 嗯，
1: 你这就不一样的结果了，
0: 对
1: 不？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说，我正想，我给还是不给？给他点也行。完事整个那个马厂长也说，你给他干啥呀？他也不是人呢。完了，那有人说好话呢，是不是就能，对吧？就能好点。
0: 哎、这个真是、啊。
1: 哎呀、
0: 嗯，
1: 但这个真得是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呀。
0: 还得想一想。
1: 对呀，这你就得拜托我师傅了。
0: 任老爷子还在，
1: 在的
0: 老爷刚才笑了，我好像听到了哈。
3: 好事，
0: 所以这个事儿对，哎，任老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叫好事多磨。哎，我们说赵宁老师、栏目组、任老，我就点名了啊。
1: 磨去。
0: 钟旺应该也在身边，一直没吱声哈、啊。这个咱们的助理钟旺，真是给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希望呢，咱们通过大家的努力，甭管是通过什么的途径哈、啊，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用老于家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做的这个破壁颗粒，给咱们带回来。但是
1: 不用偷的是吧？
0: 对对对，哎，咱得保证大家安全哈、啊。其实不能去打保票，因为这个事儿谁也说的不算，所以我们只能说，老爷子只要没回来这么一天，老爷子就觉得他一定还有希望。我们也祝福老爷子这此次之行呢，能够、还是那句话，马到成功，有个好结果吧。
1: 嗯，
0: 哎，那咱就这两天，如果关注我们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一日有三餐，
3: 对于餐

0: 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要好吃，
1: 营养高，
2: 疗效好，
0: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时间关系呢，我们马上来开通热线了。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啊。
3: 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赵宁老师。
1: 哎，
3: 我身边吧有很多人都在听你的节目。
1: 啊，
3: 都说你实在没有架子，说你和蔼可亲。哎呀，太多太多的词呀。都没有办法形容，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了。
1: 啊，不用形容了，再形容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优点了。
3: 对呀、啊，还有就是、认老嘛。
1: 啊，
3: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一天真的是不容易。
1: 嗯，有那么大岁数了，现在还在给我们奋战呢。他是最不善于交际的，然后现在还得被迫，为了一个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就得跟孩子们打成一片，这个也挺难的，是吗，师傅？
3: 是张宁老师。哎呀，是这样吧？之前吧，你的好方法，我是没少受益。
1: 啊，
3: 还有你每次呀、都是用最低的价钱给我们争取到最有效的这个宝贝。
1: 啊哈，
3: 你的那个白花丹参我用上了。
1: 啊，
3: 我第一天呢就报上名了。
1: 啊，
3: 当时买了80多盒。
1: 啊，
3: 哎呦，还真是挺便宜的。
1: 啊，
3: 而且用的效果还真的
1: 真便宜，你捡着了。
3: 嗯，是啊，是啊，
1: 啊，
3: 尤其是您的这个吧，是破壁的，
1: 对，
3: 我就感觉到吸收的特别好，
1: 啊，
3: 效果还来的特别快，
1: 啊，
3: 当天晚上嘛，我都感觉有困意了，
1: 啊，
3: 8点左右吧，我就上床睡觉了，
1: 啊，
3: 而且还一小没有做梦，
1: 啊，
3: 哎呦，这个真的特别好，睡得也特别踏实，
1: 它的就是来的快。我跟你说，破壁颗粒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完整的能被身体吸收它的药效，只要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强，就是药好，然后你吸收的就快，然后它对你身体的修复啊、治疗的作用都速度特别快。现在的人老说这个药不好使，那个药不好使，其实药没有问题，它不好使也不会批它的，对不对？它剩下就是你身体，就是每次运用它，或者说每次身体在吸收它的程度不一样。你要小孩吃它就好得快，你岁数大的人吃你就好得慢，就你吸收不好，因为你的消化能力没有办法突破细胞本身的细胞壁的问题。所以科技现在给老人有一个好的创作，就是破壁技术，这个太牛了、这个真的真的到哪我都说这话，这个技术太牛了。哦，
3: 对对，
1: 嗯，
3: 赵宁老师啊，
1: 嗯，
3: 我今天还有点事想麻烦你，就是我这个心脏吧有问题
1: 啊。
3: 嗯，这已经有10多年了。
1: 心脏，
3: 我最近感觉心脏这块难受的比以前更严重了。
1: 哦，
3: 我就是感觉这个胸口这闷得很，上不来气。
1: 哦哦哦，
3: 觉得喘气吧特别费劲。
1: 哦，
3: 而且还怕声音。
1: 哦，
3: 有的时候我家这个门铃声音大了点，哎呀，都能给我吓一跳。
1: 哦，
3: 然后我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然缩到一起了。
1: 嗯，
3: 还有那个电话铃声。
1: 嗯，
3: 现在手机啊都是震动的。
1: 嗯，
3: 我就怕吓到自己。
1: 哦哦，
3: 还有
1: 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容易受惊吓。
3: 对。
1: 哦，
3: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累了一点儿、
1: 哦、
3: 我就感觉这个不舒服。
1: 哦哦，
3: 心口这儿就觉得抖。
1: 嗯，
3: 哎呀，心前那块老觉得不舒服。
1: 嗯，
3: 有时候疼、
1: 嗯、
3: 休息一会儿吧就能好一点。
1: 嗯，
3: 要是这个说话说得急了、
1: 嗯、
3: 他感觉这气脉好像都不够用了。
1: 哦哦哦，
3: 嗯，我现在呢就是想用上这个瑜伽的新年的三期啊，我就想着这真好、
1: 哦、
3: 我要是用了这心脏，是不是指定就有救？

0: 吧？
1: 反正三七吧，从药理作用上来讲的话，就你心脑出现任何病变的，哪怕说像你一样供血不足的、缺血的，我觉得都应该用。因为三七这个药吧，它既有活血的作用，又有止血的作用，又有补血的作用，所以你无论从哪个方面，它对心脏都特别好，你是可以来用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0: 哦，好的，好的。
1: 哦哦哦，
0: 行。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张宁老师。
1: 嗯嗯，
0: 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我今天不打扰你了，有你的好消息。嗯，好，
1: 这两天我想想办法，因为现在我师父也是托人呢，看看能不能说得上话的哈。谁知道谁跟谁关系能够说得上话呀？他就也在找这个门路，咱们都一起努力呗。我也希望早点给大家拿回来哈，完我就不用惦记了，因为老于家三七七年才出一次，就是你今年惦记完，这七年我就乐呵了，没有了。你要再想要，那七年以后的事儿，说不定咋回事呢，对不？所以呢，现在有，我就寻思给大家考虑考虑，因为毕竟他这个药是挺好的，对大家又很适用，咱们先等一等看一看吧。要能有这缘分，能争取来，咱就没白努力；就是没争取来，也算我给大家普及知识了，行吗？
0: 好，
1: 哎。
0: 行，
1: 那就先这样啊。哎，
0: 嗯，好，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也期待着有个好消息到来。其实做了这个节目这么多年哈，每次团购其实来之不易。但是像这一次，我们想做到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哈，觉得有点犯难了，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很长。从这个我们任老爷子出差到现在啊，已经很多天的时间了。为了这个事儿，一直没有尘埃落定。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好事多磨，我们也期待好结果的到来。大家呢，咱们就共同期待，共同的关注节目。那此时此刻呢，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张杰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3: 您的电话也是太忙了
1: 啊！
3: 哎呀，打了好多次了，都占线
1: 啊！
3: 哎呀，这回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吗？让您也久等了，排号排老长时间了哈。
3: 你看任老也在吗？
4: 你好，这位朋友，
2: 老爷爷出差呢啊。
1: 那我师傅在哪？您不会又有惦记吧？您啥情况？说说。
3: 我今天打电话是感谢您的
1: 啊，感谢的呀，啊，那行。
3: 我之前啊总是流口水
1: 啊啊啊，
3: 舌头麻，
1: 嗯，
3: 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好像舌头啊有点不怎么舒服似的。
1: 啊啊啊！
3: 哎，整天啊迷迷糊糊的，总是喜欢睡觉。
1: 啊
3: 啊，有时候这还右边这半拉绳子麻
1: 啊。
3: 尤其是手指尖啊麻得厉害，哎，这脑袋呢迷迷糊糊的，啊，整天昏昏沉沉的。
1: 啊啊，
3: 你看您啊，当时告诉我说用这个桑叶啊，一小把左右，先将这个桑叶啊撕成碎片
1: 啊，对，
3: 放在这个茶袋里头
1: 啊，
3: 就像平时泡茶那样
1: 啊，
3: 带茶饮就行。
1: 嗯，
3: 哎，在我听了您的以后啊，我就用上了。
1: 嗯，
3: 哎。您别说，这个效果还老好了。
1: 嗯
3: 啊，对，你看现在啊，不留那个哈喇子了。
1: 啊啊啊！
3: 舌头在嘴里头啊，也好死了。
1: 啊啊啊！
3: 手指也不麻了，不发胀了。
1: 嗯，
3: 哎呀，好了，这都得感谢您啊，郑宁老师啊。
1: 别客气。
3: 这回我跟您啊，跟定了。哎呀，跟您要走下去。
1: 走下去，欢迎啊！
3: 这是啥毛病啊？这问题啊，我就赖是您了。哎呀，你还别嫌我麻烦啊！
1: 没事，我要是实在没有啥招的话，不还有我师傅的吗？就是这么多年，我还没看着有啥问题给我师傅难着呢。对你赖上的不能赖上我，你得赖上我师傅，你知道吗？
3: 那我就都赖上了，
1: 都赖上了，完了，师傅给你又卖了。
3: 张杰老师啊，
1: 哎，
3: 我听说啊，这余家的三七啊，
1: 哎，
3: 那怎么那么好呢？
1: 妈呀，人家三色土养出来的，那谁？你全国也没有啊？
3: 哦
1: 啊，
3: 这我以前啊。

0: 只是知道这三七啊有讲究是几个头的好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哎，但是还真是没有见识过这么多年的三七呀、啊，
1: 嗯
0: 啊，那药劲儿啊不是得照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那，哎呀，大好几十倍了。
1: 那肯定的呀，他七年生的，他在地里长七年，你想想他的药效得啥样？你就吸收精华得多吸收了四年，那肯定是要翻倍的呀。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我这钱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我老啊摊摊胜利了。
1: 哎呦，那你准备多少钱呢？200万呢？就拍到那儿我就要了，是吗？那你这个应该跟孙董事长谈，200万拍给他，给我10万。
0: 哎呀，真的是，能得到那个七年的三七呀、啊？
1: 对对对，都想着这个事儿呢。七年生的这个药材在三七这个行业的话，那都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它都不能是单纯是算药，而是一种宝贝。
0: 那张明老师，你可得想想办法啊！我现在啊就想得到呢，我真是在哪儿也买不到啊啊！这全都靠你了，帮忙了。哎呀，我就是赖上你啊！
1: 不是，这压力怎么又转到我身上来了呢？我师傅搁那儿呢，他在孙董事长面前比我有面子的多得多，我算个啥呀？赖错人了你！
0: 啊，那人老更脱不了干系了。
1: 反正这块儿吧哈，我师傅跟那边呢，他也会给大家帮上忙的。完了，我这边我再想想招。反正这两天吧，也在陆陆续续的了解人家那边的那些情况，但现在我还没有太好的就是由头去出面。我再想想办法。反正这两天钟旺天天跟我通，得通十几个电话，多了解了解哈。完了，我再想想办法，完再给大家一个回答，行不？
0: 哎，
1: 我师傅在那边，对他也在想想招啊。
0: 哎，好好好
1: 啊，
0: 那再说一句，那就赖上了，谢谢了啊，
1: 就赖上了。
2: 好，
1: 师傅他赖上你了。
2: 我们这边会尽力的，老人家，好吧。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嘞，那我们就不多聊了。再次的感谢这位老爷子，特别的可爱哈。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些可爱的听友，通过我们的努力，咱们真的能够越来越健康。每天呢，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这不好那不好。每天打电话，咱唠唠家常，聊聊饮食，聊点轻松的话题，这是我们最终希望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了，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这件事儿呢，我们也持续关注着，有消息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通知各位。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栏目。又到了我们准时准点的开播时间，那这两天呢，大家除了关注健康之外呢，更为关注的是健康的密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一直讲到的咱们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号称是三七界的瑰宝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每天一有点这个蛛丝马迹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通报。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赶紧把赵宁老师请到来。我们的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昨天这个您说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要得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必须是势在必得哈，
2: 是我师傅说的，
0: 必须势在必得。这个老爷子，咱们认识这么久，
2: 豁出去了，
0: 哎，对，头一次，哎呦，我就特别有血性，你知道吗？就是哎，我必须得得到，怎么怎么着。
1: 我师傅很多年没有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特别激动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呢，最后，赵宁老师。

0: 您呢哈，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因为之前咱们听众啊也是，哎，要这要那的，然后对付各种什么老总啊、厂家呀，咱们用过办法呢，都喊着去了哈。咱们为了团购也是这个不遗余力了哈。具体来说有没有啥进展呢？现在？
1: 我昨天反正我也给我师傅打电话了，也问他们那边的那个情况，完我也跟中旺去聊了，我们必须得知道那边啥样啊，对不，我们才好去想办法。
0: 嗯嗯嗯。
1: 然后昨天我听我师傅吧跟我那么讲的，说他和那个药厂里边不有一个是负责生产的那个老马，就马厂长
0: 啊，马厂长
1: 他俩不特别熟嘛。
0: 嗯嗯。
1: 完了他就合计就问一问，说那马厂长能不能帮我们使上劲儿啥的，
0: 多方面去这个商量这个
1: 事儿。对对对，但是咱们觉着哈，就是人家就是不帮你也是很正常，帮你算是人情，
0: 不帮呢就是也属于正常哈。
1: 对对对，反正就寻思你要是帮不上的话吧，咱也别强人所难，但咱们得把这个话跟他说了。
0: 嗯
1: 嗯，
0: 刚才说到这个马厂长哈，好像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啊，叫马厂长。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
1: 哦、主管生产的
0: 啊，主管生产的，
1: 对，主管药厂就是生产的那个马厂长。
0: 这人老跟他有是特别熟吗？还是有什么这个交情啊？这个
1: 他俩挺熟的。
0: 嗯 嗯，
1: 因为那个马厂长他老伴儿，他是我师傅当年就是把他老伴儿的病给调好了，也算是他的、
0: 哦、
1: 属于他老伴儿的救命恩人吧。
0: 这个也是咱们人老的一名，咱们说
1: 也是患者，
0: 也是患者。
1: 对对对 对，
0: 哎、对，嗯
1: 啊。我师傅，你还不知道他那人吗？
0: 嗯嗯，
1: 他就是不管是啥事儿哈，不愿意拿以前那些事儿去跟你就是掰功劳或者咋地，
0: 不爱翻这个小账。
1: 对对，他不是那样的人。
0: 嗯，
1: 但是呢，那个厂子里边他认识的人吧，并不是很多。
0: 嗯，
1: 他就寻跟老马聊一聊这事儿呢，要是成了呢更好。
0: 嗯，
1: 要是没成呢，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呗。
0: 对了，
1: 对吧？但是我师傅昨天跟我说完这事儿的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
0: 嗯，
1: 就是我从人情上讲哈，就是成不成咱们是一方面，就老马肯定会尽力。
0: 哎，对，
1: 你说对不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
1: 他作为一个厂长，就主管生产的厂长，那都是属于他们集团的一个骨干人物了。
0: 嗯，
1: 如果他要能帮上我们，在孙董事长面前要是能说上几句话的话，我觉得多了不行，哪怕就少弄出来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整出来点儿，我觉得这事儿就算是有转机了。
0: 对了，就是多多少少吧，我们说不管是多方面考虑撬动哪一根杠杆，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三七咱们想得到这件事儿应该是都有所帮助的。咱们说人老一直都是施恩不图恩，哎，我觉得，
1: 啊，对对对，
0: 哎，就是说我帮助过你，但是人家不有这个所求。
1: 对对，他是那样，我救你是本分。
0: 嗯，
1: 就我是医生嘛，他说我救你那是应该的，因为他就职责所在，所以他一般这样的事儿吧，他不太那个啥。
0: 所以怎么讲呢，这个事儿我们就得看一看，跟这个马厂长，看马厂长这边能力到底有多少，就是看看人能帮多少吧。这个事儿我们就尽力而为，不帮是这个本分，
1: 嗯，
0: 帮的是情分。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分清好就行了哈。哎哎，导播这个哦，任老电话来了是吗？
1: 哎呀，
0: 嗯，我们把任老电话
1: 哎呀，我还没给他打呢，他就打了。
0: 我估计他也知道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开始了。
1: 啊
0: 啊，把电话打进来了，也知道咱们着急，天天等着他们信儿呢哈。那行，咱们就把任老电话接进来啊。
1: 嗯，
0: 好的。哎，任老你好。
2: 哎呀，你好啊，小梁啊。
0: 嗯。
2: 哎，宁宁也在吧？
1: 在。
2: 哎呀，
1: 师傅，
0: 刚聊您呢。
1: 对，我俩刚跟他唠您呢。
0: 刚说的。
1: 那啥，那个师傅，
2: 哎，
1: 您跟那个马厂长那边唠的咋样啊？他能不能帮上咱们这个忙啊？
2: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都打电话了吗？
1: 啊。
2: 昨天吧，我去找那个小马了啊。
1: 啊。
2: 跟他呢聊了把这事儿。
1: 啊。
2: 小马呢，他呢现在做不了主。你看这个小马虽然工作干了几十年了，但是呢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他非常这个稀缺，供不应求。你看他对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嗯嗯嗯，
1: 不是师傅，
2: 嗯，
1: 你呀，我感觉啊，你跟那个老马你俩没唠好，你估计你就没用心跟他唠。我还不到你的性格吧，你是不是就是一说到那个啥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就不跟人家深说了？你是不是那样的？
2: 哎，那你说我还得咋说啊？也都嘴就张不开了，有时候的。
1: 你看，我就说你的，你肯定是没好意思跟人唠正嗑。
3: 哎，对，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0: 哎，
3: 你这回可真是冤枉任老了。
0: 哎呦，那个
1: 姓王，
0: 您跟老爷、
3: 啊、我在呢、啊、
0: 你跟老爷在一起呢
3: 给我在一起呢啊
0: 哎呀

0: 的。
1: 对，
2: 那咱们听一下，看看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好嘞，哎
3: 哎，任老啊，你想让我配合你们干别的，我都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帮忙，毕竟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再难办的事儿啊，我都会啊尽力去试一试。但是啊，余家的三妻啊，即便是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因为余家三妻的价值咱们比谁都清楚。余家的三妻水养七年，最后能做成破壁颗粒的是少之又少啊，每一个都是救命的金疙瘩，更是救了我的命的宝贝。那么珍惜的余家三妻厂子里除了孙董事长外，别人谁都不好使。任老，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是真的没办法帮您啊。
2: 这个我们刚才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哈，好像咱们真的有点这个冤枉老爷子了。我觉得这老爷子，哎呀，这个真是，刚才放那录音大家听到了，马厂长说的挺实在的，是不是赵老师？
4: 不是，他说的是挺实在，
2: 挺实在了
4: 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人吧，首先这个人品他不差，很多的事情哈，的的确确就是马厂长那边吧，多多少少也帮了我们做了不少事儿。
2: 其实挺为难的。
4: 对，我感觉他可能这么说了吧，哈，也是挺那啥的。可能老孙那儿一直没放口，你说他一个管生产的厂长，他还能怎么地呀、啊？对不、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还是没结果吗？你就是那么大岁数去找你一回，完你咋的也得给人点信心呢，你说我再试试那也行啊，还整一个我没有办法帮你了。
2: 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就是他也
4: 是
2: 犯难，
4: 是不
2: 是、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个厂长的地位、我们说厂长都没法帮咱们的话，看来这事儿我这么讲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但是任老，我有疑问哈，老爷在是吧？
15: 对，在呢。
2: 哎、老爷是这样哈、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个我们这件事儿，因为马厂长已经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可能真的就是尽力也没办法，这事儿可能就真的很难。咱们呢就也不为难马厂长了，咱们这是又一次努力，咱们就再等等吧，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4: 没办法的事儿、
2: 哎，这事儿的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聊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有个问题哈，我可能要有问一下这个任老爷子，就是赵军老师说呀，这个马厂长老伴儿的病是您给治好的，当时得的是什么病啊？
15: 哎呀，他老伴儿这个病吧，挺难弄的啊。他得的是这个风湿病。
2: 风湿、
15: 哎，这风湿病几年以后呢，他就挺严重了。而且呢，对呀、而且呢，他遭了很多的罪呀。
2: 这个我跟两位做节目这么多年哈、就是我虽然没有，但是这个风湿一说加上严重两个字儿，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就能想象到一点了，因为咱们有很多患者都得过严重的风湿，
4: 对，比较痛苦、
2: 那个痛苦啊，那个疼啊、那个艰辛呐、我们是了解一些的。他老伴是怎么得上这么严重的风湿？一般得这种病都是有点诱因的啊。
4: 这个吧，这个我知道。因为那个马厂长吧，哈，就是他老伴儿，我管他叫马婶儿。马婶儿那阵儿是他应该是刚生完孩子。完了那时候不得坐月子吗？
2: 对，
4: 完了那个马厂长呢，因为他得上班，那个药厂哈，大家肯定不知道，就一般都是七五更爬半夜的那伙儿的。完他一般工作比较忙，他得挣钱呢，就没空管那个马婶和他孩子。完了那个马婶吧，他老婆婆就给他带了三天孩子，完了就回家了，就不管了。因为啥不管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哈，就是属于。就过去的。

0: 那种思想，就是重男轻女的那个思想就比较重，因为那个他生的不是男孩，所以老婆婆待了三天，完了就回老家了。
1: 这个事儿咱们通过很多影视剧啊，包括过去那个年代，很多叔叔阿姨应该是都了解的。这个重男轻女思想还挺严重的哈。
0: 对
1: 啊啊啊！
0: 我就看着就这种情况，我就老那啥了，也老敏感了，因为我就是因为女孩子嘛，不受待见，
1: 也是经历过的。
0: 对对对，搁我家那会儿就备受排挤啊。
1: 因为你说，咱说女人坐月子，我记得网上有个词儿，叫坐月子当中的那个愁叫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就是一个女人，就是是吧？就是一个女人最最需要的，就是啊人帮的时候。
0: 对，
1: 哎呀，这个婆婆的重男轻女思想，你说照顾三天，坐月子需要三十天。
0: 对呀、啊，
1: 三天就走了，
0: 那就完了呗。
1: 这马婶当时连个搭把手带孩子都没有。
0: 你看，
1: 哎呀，
0: 你现在是懂得这种感受的，对不对？
1: 确实，
0: 当时他就是吧。你说那刚出生的孩子能干啥？完事他老头就我说马厂长
1: 啊，
0: 还天天得上班。
1: 对，
0: 你说家里这洗洗涮涮、做饭吃饭的，都谁去伺候？
1: 我都不敢想象。
0: 就是、自己嘛，
1: 不敢想象、
0: 自己一个人给孩子带起来。要不怎么说的后来得的风湿病很严重呢，就是没开始可以找水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孩子又整洗尿戒子，完又整这儿又整那儿的，这不就是这么整过来的吗？
1: 你不碰水的话，你这活怎么干呢？
0: 对呀、啊，你想想啊，你像现在没啥事儿了，你照顾孙子啥都没啥事儿，那你刚生完孩子才第四天就开始自己照顾了，没出月子呢，啥都得自己整。你要那个时候我生完孩子那时候就有的邻居哈，完了就告诉我，他说你呀不能洗东西呀，那手不能找水呀，洗脸洗手什么的哈都得用温水呀，
1: 这都是
0: 说你那么一整，对对对，容易得风湿，以后就爱得病，
1: 对对，
0: 完了你不能老下地走啊，以后脚跟疼腰疼什么的，这不都是那样子吗？而他那时候没有人管呢，就一个人啊，那时候虽然是很年轻，你凭着一股劲儿吧，你可以自己挺下来，咬牙挺呗，那有啥挺不过去的，
1: 没办法。
0: 但是你岁数大了以后呢，你就不行了。
1: 对，
0: 你那手还有那脚那关节不就开始发疼发酸，那种疼刚开始是隐隐的疼，它不是剧烈的疼。
1: 就这些事儿我们说年轻人啊，包括也是一样，就现在您吃东西啊，包括生活作息啊，因为可能年轻啊，可能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好，但是年轻没有啥，暂时没发现出什么问题，挺着吧，坚持吧。可能真的到老了之后，
0: 年轻都好挺，
1: 该找的都会找上门来。
0: 对呀、啊，他不就那样吗？就是后来他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儿，算是引发那个我妈婶儿，严重的风湿病，算是一个导火索了。
1: 哦，发生一件事儿，引发了这个马阿姨她这个严重的风湿病啊。
0: 对。
1: 哎呀，我们讲这个马婶也是挺命苦的。就过去那个时候女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咱们说女人坐月子多重要，
0: 对，
1: 现在我们说你说坐月子里你说你碰水干活，
0: 对，
1: 这是属于坐月子一个大忌啊，那个肯定不行的。后来啥事儿让这个马婶的病就变严重了呢？
0: 她是那个啥，有就是那年的一个大冬天，可能也就是三九刚过四九，那时候是正冷的，那时候那天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雪，这雪下了一天一宿都没停，完了呢他家孩子呢早上就开始哭，一哭一闹，完了那个我妈婶儿一抱孩子一摸，哎妈呀，发现这孩子就发烧了。
1: 哦，
0: 你知道不？那小孩发烧多大的事儿啊，他把脑袋烧坏呀、啊、
1: 对，
0: 你知道不？刚开始的时候吧，马婶寻思都自己完了，就想给那个马厂长打电话，往厂子里打电话，完了没有人接，完了他就拿那个毛巾啥的哈，就给这个孩子先给他敷一敷吧，捂一捂，降降温就能好了。后来这一天的时间过去以后，都到下午了，你想想上午要是都这么发烧的话，他下午更厉害了。
1: 对，
0: 对，
1: 下午一般发烧都是下午都加重了哈。
0: 那到下午的时候，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那个烧没退，反而越来越热，孩子都开始抽了。你说那个马婶自己搁家能坐得住吗？坐不住啊，坐不住咋整啊？你赶紧就得带孩子上医院呢。那马婶她把家里那大后背抱出来俩，就一层一层的，天冷啊，你想那四九那时候正八经挺冷的时候呢，
1: 对对对，
0: 就一层一层的给孩子捂的严严实实的，完事自己着急就披个棉袄就出门了。
1: 反正就是把孩子照好就行，自己就臭臭就可以了，赶紧出门。
0: 那对呀、啊、你想啊，那孩子最起码他得八九斤重了吧，
1: 对，
0: 90斤，完再加上棉被， 你说那玩意儿得多少斤？

0: 没出月子呢，十来斤的那个分量啊，他没出月子呢，穿一个小棉袄，完了掐了双棉鞋，完就抱着孩子往那儿跑，跑二里地呀，你说他得出了多少汗，就那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那头发那个脖梗子那后边那都湿了，就跟洗了澡似的，全是汗，完他就想赶紧给孩子退烧啊，就是你想给孩子连挂号再折腾，孩子在哭，他在着急，他在楼上楼下的这顿忙活，
1: 就这一个人，
0: 哎呦我的妈呀，所以孩子的病吧是好了，但是后来就是在月子里头这麻婶儿这么一折腾，你想一受寒完再一抖了着冷热再交替，完了就这个病根儿彻底就落下了。
1: 其实说白了哈，如果说咱们说这个老爷们儿说这个因为什么职业病落下什么病根儿，可能我们就针对他这个病根儿咱就解决就行了，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哈，因为人活这辈子嘛，我觉得都得干活，都得有一份工作，或者说都得有点什么职业病，所谓的这个职业病，我觉得
0: 那你也
1: 没
0: 有那个马婶他厉害呀。
1: 对，但是
0: 马婶
1: 我们说
0: 对不，他生完孩子骨缝都开了，完他遭这个罪，那病比一般人都要重啊。
1: 对，就是我说一个女人坐月子过程当中，就是哎呀，就是一个人，然后操持家里这么多事儿，
0: 对，
1: 然后
0: 哪不伸手都不行。
1: 对，大冬天，又出大汗，受凉风。听着咱说白了都很心疼，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听着很心疼，
0: 对呀，
1: 因为你这个时候坐下的病那就是一辈子事儿，那是不容易好的，
0: 哎呦特别不好治，完事他发病就比较早，因为这么一折腾哈，完了就不行了，他那个时候吧就是首先不好使的是自己的就是俩手俩腿
1: 啊，
0: 就是你蹦啊你走路稍微持重一点啊，他那膝盖啊和那个脚后跟那个地方就疼，完了那个时候疼吧都怎么用呢，就他们当地吧都喜欢用点什么，买点什么膏药什么的，黑膏药什么的，
1: 反正顶着呗，
0: 就是、能缓一缓就缓一缓，能忍就忍，完了你家里活不也得照样干吗，
1: 对
0: 哦一样的，
1: 哎呀我说多少人我在想这个回忆过去哈，就有时候想我，你看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现在这个条件你说照顾孩子相对来说就是没有过去那么辛苦，有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在那个年代那时候农村哈，生我们的时候就那个条件，虽然说
0: 怎么拉扯的，你
1: 对，就是我妈属于正常，还没说像马婶那样说哎呀这么惨哈，也有照顾啊什么的，姐姐也帮忙，什么那个婆婆也帮忙的，但那个年代都很不容易，但我想有多少人就跟马婶一样，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说哎呀个例，就那个年代的女人有多少像马婶这样，就是说坐月子很不容易，条件有限，人有限，真就没人管。咱说轻的时候不注意，咱说也不去治了，那时候人也是特别皮实，哪有钱上医院呢？
0: 对，
1: 重的时候，那就是说条件好。我们发现哈，一般都是重的时候，也就现在了。
0: 对，
1: 条件好了，这个该享清福了，
0: 钱没得治，
1: 追悔莫及。
0: 对，
1: 但是住月这事儿、
0: 哎，
1: 后悔不了，你不能重做。
0: 真的，好多人都是走这条路的。
1: 对对对，
0: 完了，马婶她就是。他就这一点一点的不就落下病根儿了，
1: 病根来了
0: 啊，后来稍微上了点岁数了，完了自己首先晚上睡觉就睡不好
1: 啊，睡
0: 他那个，对，他一睡着了吧，完马厂长那时候说的就是他就是抽，你知道不，就一抽一抽的，他那个抽动的就是腿那个地方是无意识的抽动，他这个一抽动吧就一抽筋儿，马婶就醒，就是没有办法睡觉，完胳膊呀还有腿呀和脚还有那关节那个地方就开始疼，就这个疼是蹦着疼，他那个要是疼就关节都疼的时候吧，你说你去敲的它你去揉它不管用，就真的是你咬牙挺着疼的，你都得在床上打滚儿，
1: 跳跳的感觉，
0: 对，你必须得是掐自己呀或者说抠自己挠自己，就是转移注意力那样才行，所以那时候马婶吧她大晚上的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睡觉，她就搁那一会儿捶呀、一会儿凿啊，就这样，有的时候实在是疼了怕影响到别人哈，就搁那咬牙挺着，那嘴唇都能咬出血来，你就这么折腾，她也关键她不解决问题呀、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

0: 返成归。
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9: 完，好不容易折腾迷瞪的能睡个20来分钟，完又疼，疼了完又起来，又开始重复，所以他就哎，就这个关节上的病哈，你真没法整。你要是哪个地方是我肉麻或者怎么的，我掐一掐它怎么的，它有劲儿，它那关节那个地方就真的就不行，
10: 你使不上劲儿。
9: 对对
10: 对，
9: 它就它那个关节，让他要是当年他自己说的话，就跟那假肢似的。就他上半身就是一个人，下半身又是一个人，他不听使唤，
10: 不吃劲。
9: 后来他的风湿就开始出现那种沉僵的那种现象，就是木偶了。完事就越来越严重。他这个事儿吧哈，就是都耽误了好多好多事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起床基本上他就说哈，就是挺湿似的，跟他一挺完事那个关节打不了弯啊，他就得一点点动，往底下窜，就像你看我这个腿，我现在是这样，就是躺在床上不都直的吗？完了一点点动的这样式的，以屁股为轴，把这个腿往那个床边搭了，一个一个走完，身子一点点窜，你说那不是木偶吗？
10: 皱住了，就感觉这个骨头全皱了，
9: 对不对？他一点他都爬不起来。后来自己真不行了，完上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看，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完了就给那个开药。完了，一诊断了，因为马婶也不是学医的，他就认为，哎呀妈，关节炎嘛，就是那个开点药，
10: 好像还没当回事儿，
9: 觉得没有说像什么肿瘤啊、恶变什么的，让人吓人，你知道不？
10: 他会觉得说我这个邻居啊，平时老头老太太聊的，哎呀，我有风湿，我关节炎，
9: 对，
10: 我看一个个都没啥事儿啊，
9: 他就没有
10: 不重视。
9: 对，你说的对，就是不重视。
10: 重视。
9: 完事开药，他不就乐呵的拿药就回家去了吗？就这个药吧，用吧，咱别说，别埋汰人家，也管用。他的疼呢，的确是就是缓解了一些，早上起来最起码不是那么太费劲了。但是这种情况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呢，因为他的病还在，要用我师傅话讲，根儿还在呀，还得继续做。
10: 没拔出去，早晚都是个祸害啊。
9: 对呀、
10: 啊。
9: 反正他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这个病就突然间加重了。那个时候就开始肿，就他那个脚踝这个地方跟脚跟这个地方关节就越肿越大，里边都是积水。就你这个地方一摁，半天都回不来。
10: 哎呦。
9: 就一个手印儿。完慢慢的话吧，因为关节这个地方一出问题，特别容易引起的就是变形。它关节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变形。下地站起来，就是到最后对马婶来讲都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基本上就是一天你就躺在床上，你啥也干不了。
10: 那这个就是他活着都是很难的事儿，
9: 那对呗，
10: 那更别想说是干点活了
9: 啊。你没见过我马婶儿。马婶儿吧给我看过他年轻时候那照片，哎呦我那真的这俩大辫子老精神了。因为马婶儿原来他是就是像那个有舞蹈功底似的那样人，你知道不？瘦溜的，那他个儿倒不高，他个儿也就1.58米左右的个儿，那边人都比较矮，就1.58米左右的个儿，但瘦溜精神的，你就一瞅就特别就是。哎，这怎么特别帅呀、啊？我不会说那个词儿啊，就干净利落的那个人。
10: 现在词儿叫特别飒。
9: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就特别精神，就跟看那个女兵似的，这俩大辫子一梳就那种。完，你瞅现在就他
10: 就没成想，
9: 完了你就一躺，啥也干不了，身上还疼，马上你就瞅这个头发都是，马上就干枯了，就没有精神头的那种状态。
10: 反差太大了。
9: 对呀、啊，所以他这个人吧，就受到的打击就特别大，就哭啊。那个一疼的时候啊，脑袋就撞墙，他真不想活了，
10: 受不了了。
9: 完事他孩子就哭，寻思这怎么的呢？完后来就改了，他一疼的时候就拿手凿，完了后来家里都是没有办法。24小时，就陪着那个我妈婶啊。那个马厂长有一段休假。就陪着他，怕啥你知道不？怕他走出去发生什么意外
10: 啊，

0: 这种情况
1: 怕想不开，
0: 对呀、啊、
1: 嗯
0: 那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不能自理的状态，
1: 对
0: 不，
1: 嗯，
0: 完了你吃饭也得需要人照顾，你拉屎撒尿也得家人去辅助，因为他提裤子那个手他握不住，就使不住劲儿，就有点像你拿个啤酒瓶呢，啪呢掉地，他捏不住。你说他往上提裤子，你咋提呀、啊？他提不了，
1: 提不了。
0: 所以总有人去帮忙。完睡觉呢，还睡不稳的。哎，你说给这个人折磨的啊，咱就说你好人也完了，你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后来整成一个小抽巴老太太了。那眼睛里头一点光都没有，你说那家里人跟着着急不？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就是哎呀，说看过去那时候的照片越看越心酸、
0: 嗯、对呀，
1: 越看心里越犯个，就觉得说你说本身应该有个很好的人生、
0: 哎、
1: 就因为哎呀这个咱说是没嫁对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就遭受了一个人
0: 生，会有一些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完事你说吧，其实马厂长对他挺好的，
1: 嗯嗯嗯，
0: 那好有啥用啊？
1: 好，
0: 他疼的还是他呀、
1: 嗯。好也是几十年前坐月子事儿留下的。
0: 那几十年你这梗儿你过不去
1: 啊？对呀、
0: 啊，
1: 你这就是病根儿啊。
0: 那你咋整？
1: 唠不过去了。
0: 这个咱别唠人家这问题啊，要我还替马厂长说话，那不上班他怎么养活孩子？
1: 嗯 嗯, 嗯，
0: 那没有办法，就被逼的，你知道不？必须得上班得挣钱，
1: 嗯、
0: 要不就得饿死。
1: 嗯嗯嗯，
0: 所以你现在吧，就是以前说啥也没有用了，他用过太多的方法。要说马厂长吧，就是因为他学药物生产的嘛，他认识很多的人、
1: 嗯、
0: 药物用这方面我告诉你没亏了他媳妇儿、
1: 哦、
0: 这个真的啊，没亏了他媳妇儿、
1: 这个、
0: 什么你说中医当中的什么妙药啊，什么拔罐啊放血呀、啊、什么按摩呀、啊、针灸啊，我告诉你他啥都试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啥他都试过，他不是不用、
1: 嗯嗯嗯嗯、
0: 他用，但是咱也别说他没有效果，有，反正就是带带拉拉的，就这样，这个病好好坏坏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
1: 没有太大的这个
0: 对呀、
1: 啊、起色。
0: 后来你知道听人家说有一个老师傅可厉害了，
1: 嗯，
0: 就这么的找我师傅，完、
1: 嗯、
0: 就给他、
1: 嗯、
0: 给他媳妇儿去看病。
1: 但是我相信哈，嗯，怎么讲呢，这事儿找到任老爷子了，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心里有底儿了，因为老爷子在我们这档节目出现到现在哈，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是说普通的病症了，很多真的是疑难杂症，也很多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已经走遍各大医院了，最后一站到了咱们老爷子这儿，反正能治就治，不治也没办法，就大家的心态我发现的了哈。但是我觉得像马婶他这个问题，找到老爷子，找到咱们的任老，我相信任老是一定有办法的。
0: 对，
1: 嗯，我很相信任老爷子。
0: 那时候我师父看了一眼那个我马婶的那个情况，
1: 嗯，
0: 也听马厂长讲了一下哈，就这么多年，你就不得问嘛，咋得的这个病啊？
1: 嗯，
0: 完了就讲那些情况。我师父当时第一药材想到的就是三七。
1: 哦，
0: 啊，这块我觉得师父你应该跟大家说一说，你为啥给他整三七？
2: 你这个你看，这个你宁宁他这个马婶吧，你看得这个风湿病了是吧？咱们中医上呢，给他用中医的辨证那个方法呢，它属于痹症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人体这个正气不足了啊，脏腑功能失调了啊，也就是这个风和寒呢阻滞在经络里面了啊。这中医不是说吗？风寒湿三气杂质合为痹嘛，你疼痛的呢，它就是寒痹为主，但是在这里呢也夹杂着风啊，就风寒嘛。是吧，所以叫风寒侵入人体的经络里边，痰浊呢阻闭了血脉，这个使人体这个经脉呀、气血呢不能正常的通畅，
1: 哦、
2: 哎、导致了这个肢体啊，特别是关节，无论是大关节小关节都产生这个疼痛啊，僵硬麻木胀啊，屈伸不利，功能障碍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
1: 哎呀，
2: 那么呢咱们呢在治疗上呢必须得给他活血化瘀、
1: 嗯、
2: 除湿、
1: 嗯、
2: 啊消肿止痛，这样效果才会好、
1: 哦、这就是等于是我们了解病根之后、
0: 嗯、
1: 给他的一个这个诊断和最终的这个应该用现代化说叫治疗方案了，
0: 对，
1: 叫去瘀化湿，还有一个叫活血 消肿还有定痛，就是首先也别疼了哈。
0: 对
1: 啊、嗯，那这个刚才我记得好像张老师说到，当时给的药材就是三七是吧？
0: 对呀、啊，就是你看我师傅给他把那个方向把准了之后，最主要的就是一味最重要的药他得先定，因为其他都是辅助他的。
1: 嗯、
0: 我师傅当年给他定的就是三七，
1: 这是属于唱主角了。

0: 对，就是君药嘛，它是最主要的一味药材，就给它定的三七。那个时候我师父那个药罐子里有啥呢？有那个从那个云南文山那边得到的三七。那时候吧，
1: 是七年生的吗？
0: 不是，
1: 我这两天挂这七年了哈，
0: 七年就印上了呗。
1: 啊、
0: 那时候不是，就给我麻婶那时候用的还是三年的，也就三年的姜吧。
1: 三年
0: 用的那个三七，那是从文山采的野生的三七。那时候吧，就是没有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那时候也那不知道有那老于家有那个水养的三七呀，那个七年的宝贝，要是真是有的话哈。那个马厂长磕头都能给他媳妇儿磕来点，你
1: 那个时候还是得不到的这个、啊。
0: 那时候就是对他们来讲吧，就是都没有往那去想过，你知道不？啊，完了那个就是我师傅那边不有那个从云南那边采回来自己采的那种野生的那个三七的，自己挖的，完了就给我马婶就用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诊断无误的话，方案正确，用药呢，咱们说虽然没有七年的。但是咱有三年的，然后也是文山的，这也是不错的哈。
0: 对，
1: 我相信马婶这病应该是有救了，我觉得哈、啊，这个还得听老师讲一讲后来怎么样了。
0: 他的确是有救了，就是我师父他那时候给我马婶用的吧，比如说三七这味君药，除了口服以外，他还给他外用。就三七是内外可以用的，这你知道吧？对吧？
1: 可以外用啊。
0: 对，他是可以外用的，他就用那个生三七粉加上醋，给他调和一下呢。他疼痛的地方就给他敷到那儿
1: 啊，外用的、啊、
0: 外用
1: 的方式
0: 每天都能给他敷三四遍吧。完后来就是大概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我马婶吧，他那个疼痛啊和他显现的病症啊还有那个胖啊就那个水肿的那个现象一点点的就改变了、
1: 就是、
0: 而且好的挺明显的，
1: 这个是眼巴前儿咱都能看见的变化了。
0: 对，就是可明显了。那时候马厂长他就刚开始那几天他不护理他，就是在我师傅那儿的时候他不护理他媳妇儿的嘛。就他自己都能讲，他外行人就明显的看着，首先就是外观上就不一样，就他肿的原来那个就锃亮的那种，用手一摸都是有一种像摸到塑料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不？慢慢他就瘪下去了，就这个地方就开始出褶了。
1: 就虽然
0: 你能看到这个皮肤正常的纹理的那种，
1: 虽然我们不懂、但是这个病人的一点一滴的这个变化都在我们眼不前，咱们肉眼都能看得出来的。
0: 后来那个马婶呢基本上就能睡个两三个点，就眯着觉能稳当的睡两三个点。完了他那个关节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不扒瞎啊、这个腿是这样子的，
1: 哎呦，
0: 就只能搁床上这么放着。后来你看他睡觉的时候慢慢的，因为人睡觉不能是绑上的嘛，他慢慢的自己能够伸展。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个腿就是自然伸展到这个状态。
1: 太棒了。
0: 这就太大的这个改变，
1: 这个、
0: 原来佝偻着现在能伸开一点，没有完全伸直。
1: 这个下个床当年那时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0: 对呗、原来我没跟你学嘛，他是以屁股臀部为轴，完事一点点的挪动那个腿。
1: 转
0: 吧、
1: 哎。
0: 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自己耷拉到床边之后他起来腰没有多大劲儿得扶一下。但是他能动了，而且那个腿哈他搭床边，我师傅说你动弹动弹。他有的时候下地走不费劲嘛，那时候。你让他动弹动弹能抬这么高。
1: 这么多年
0: 啊
1: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
0: 那你想当时都老高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我看见马婶笑得咔哈哈口水都流下来了，
1: 高兴啊，
0: 就是那个嘴都闭不上了，你知道吗？那时候都估计不到那么多了，完手腕自己能够转圈儿。早上起来那关节僵硬的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太好了。
0: 他原来说那腿就跟大木棒子似的，后来也一天比一天灵活。完了就搁那儿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用那个三七啊，我师傅给他配的药内服，完了再加上外用，自己能够站起来走。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原来那地方

0: 房吧，就没装修之前，那个厕所是公用的。
1: 嗯嗯嗯。
0: 你总得出个走廊，你还得下半截你才能去厕所。
1: 对。
0: 那个时候他自己就能，因为就五个凳台阶，他自己能下、
1: 嗯、
0: 半层楼嘛，五个凳台阶就自己下去了，自己上厕所了。
1: 所以有的
0: 就搁我们那儿待的时候。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
0: 哦，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哈，我突然想到咱们这两天说到这个七年生老于家这个三期，这马婶还没用到这样的三期呢，用的就是三年生的地道的云南文山的三期。
0: 对，
1: 这个对于活血化瘀，它这个哎风湿骨病哈，真的是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一听这全是好消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师傅想想没想到，如果当时用的是
2: 对，
1: 就是咱们现在讲老于家这个三期的话。
2: 对呀、啊，你看那个时候啊、
1: 嗯，
2: 真正的要能用上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水养的七年三期，
1: 嗯，
2: 你看它这个效果呀，就会更好啊，更快，哎，见效就更好更快了。
1: 我其实我都想到这个了，就是当时没有，哎呀，人得知足啊，有这个人老给指导，用上这么好的三期，哎呀，能恢复到这程度，咱知足吧，真的。
0: 对，
1: 很高兴了啊！
0: 那时候就是没遇上，要遇上的话，会比现在强多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你知道不？就搁我们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马婶儿那天可有意思了。
1: 啊、
0: 我坐下跟他唠嗑，因为我俩算是比较亲近的嘛，哈。完了，我还年龄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1: 啊、
0: 完了，那个能跟他去开个玩笑啥的哈。完了，我说我就逗他，我说马婶儿，我打你一下行不？完了说、
1: 嗯嗯、
0: 行啊，他都不知道啥意思啊。
1: 啊，想
0: 拍他一下脸，我
1: 看看知觉。
0: 对，我就想这么说，我就逗他嘛，
1: 看看反应。
0: 对，他以为我开玩笑呢，结果手真上去了，我就但我没使劲啊，我就拍了一下脸。我问他，我说马婶疼不？马婶说不疼。我说完了，马婶你做梦的。我就逗他，真的，他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就好到这种程度，都有点不敢相信。
1: 对，
0: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跟马厂长他俩就这么认识的。
1: 嗯，
0: 你要说马厂长对我师傅不好吧，他不可能。但我师傅也是真心真意的就给他们去服务了。你想那时候啊，野生的纹身三期，你别说三年的几年，那野生的特别少啊，
1: 太少了。
0: 我师傅给他媳妇用的量，那都很大呀。他没说拿别的药去顶一顶去啊。咱们那个药局子里边也有药啊，我师傅都没给他用啊，都是自己采的，他自己留的那个药，他真舍得呀，
1: 很珍贵，
0: 对不对？你说那个马厂长能对他不好吗？是不是、啊
1: 哎、这个咱们说有一种交情叫什么，叫过命的交情，就是他表面上解决的可能就是马婶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说、
0: 嗯、
1: 咱们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的听友，每一家都是一地鸡毛，每一家都是这个日子，哎呀，都有好的一面，都有不容易的一面。
0: 对，
1: 那你像对于马厂长来说的话，老伴儿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可以这样说，
0: 他们家整个问题
1: 解决了，他家的半边天呢，
0: 对对对，
1: 撑起来了啊。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开玩笑嘛，我说马厂长肯定没尽力咋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不能，我估计感觉可能还是那种，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整的老于家这个三期每年的数量有限，因为七年才等到这么一次嘛，一次在那么一点儿，完、
1: 嗯、
0: 惦记的人多，所以他有的时候厂长没有太紧急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也说不上话、
1: 嗯、对, 对对。
0: 但如果说要是孙董事长那边人家说，哎，就是我犹豫之间，哎，有个人能替你说好话，
1: 嗯，
0: 你这就不一样的结果了，
1: 对
0: 不？
1: 对对对
0: 对，那你说我正想我给还是不给，给他点也行，完事整个那个马厂长也说你给他干啥呀，他也不是人呢。完了，那有人说好话呢，是不是就能对吧，就能好点、
1: 哎、这个真是、啊、
0: 哎呀、
1: 嗯、
0: 但这个真得是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呀，
1: 还得想一想。
0: 对呀，这你就得拜托我师傅了，
1: 任老爷子还在
0: 呢。
1: 老爷刚才笑了，我好像听到了哈。
2: 好事
1: 多磨。所以这个事儿，对，哎，任老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叫好事多磨。哎，我们说赵宁老师、栏目组、
0: 啊、
1: 任老，我这点名了
0: 啊,
1: 啊。
0: 磨去。
1: 钟旺应该也在身边，一直没吱声哈、啊。这个咱们的助理钟旺，真是给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希望呢，咱们通过大家的努力，甭管是通过什么的途径哈、啊，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用老于家这个七年生的三期做的这个破壁颗粒，给咱们带回来。但是
0: 不用偷的是吧？
1: 对对对，哎，咱得保证大家安全哈、啊。其实不能去打保票，因为这个事儿谁也说的不算，所以我们只能说，老爷子只要没回来这么一天，老爷子就觉得他一定还有希望。我们也祝福老爷子这一此次之行呢，能够、还是那句话，马到成功，有个好结果吧。
0: 嗯，
1: 哎，那咱就这两天，如果关注我们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0: 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0: 要好吃，
2: 营养高，
3: 疗效好，
0: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1: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明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0: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时间关系呢，我们马上来开通热线了。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啊。
4: 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4: 哎，赵宁老师。
2: 哎。
4: 我身边吧有很多人都在听你的节目。
2: 啊。
4: 都说你实在没有架子。
2: 啊、
4: 说你和蔼可亲。
2: 啊、
4: 哎呀，太多太多的词呀、啊。啊都没有办法形容，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在我们节目中的地位了。
2: 啊，不不不，不用形容了，再形容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多优点了。
4: 对呀、啊，还有就是、认老嘛。
2: 啊，
4: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一天真的是不容易。
2: 嗯，有那么大岁数了，现在还在给我们奋战呢。他是最不善于交际的，然后现在还得被迫，为了一个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就得跟孩子们打成一片，这个也挺难的，是吗，师傅？
4: 是赵宁老师。哎呀，是这样吧？之前吧，你的好方法、我是没少受益
2: 啊。
4: 还有你每次呀、都是用最低的价钱给我们争取到最有效的这个宝贝
2: 啊。
4: 你的那个白花丹参我用上了
2: 啊啊啊！
4: 我第一天呢就报上名了，
2: 啊、
4: 当时买了80多盒、
2: 啊，
4: 哎呦，还真是挺便宜的。
2: 啊啊！
4: 而且用的效果还真的
2: 真便宜，你捡着了。
4: 嗯，是啊是
2: 啊，
4: 啊，尤其是您的这个吧，是破壁的，
2: 对，
4: 我就感觉到吸收的特别好，
2: 啊，
4: 效果还来的特别快，
2: 啊，
4: 当天晚上嘛，我都感觉有困意了，
2: 啊，
4: 我8点左右吧，我就上床睡觉了，
2: 啊啊，
4: 而且还一小没有做梦，
2: 啊啊，
4: 哎呦，这个真的特别好，睡得也特别踏实，
2: 它的就是来的快。我跟你说，破壁颗粒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完整的能被身体吸收它的药效，只要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强，就是药好，然后你吸收的就快，然后它对你身体的修复啊、治疗的作用都速度特别快。现在的人老说这个药不好使，那个药不好使，其实药没有问题，它不好使也不会批它的，对不对？它剩下就是你身体，就是每次运用它，或者说每次身体在吸收它的程度不一样。你要小孩吃它就好得快，你岁数大的人吃你就好得慢，就你吸收不好，因为你的消化能力没有办法突破细胞本身的细胞壁的问题。所以科技现在给老人有一个好的创作，就是破壁技术，这个太牛了、这个真的真的到哪我都说这话，这个技术太牛了。哦，
4: 对对，
2: 嗯，
4: 赵宁老师啊，
2: 嗯，
4: 我今天还有点事想麻烦你，就是我这个心脏吧有问题
2: 啊。
4: 嗯，这已经有10多年了。
2: 心脏、
4: 我最近感觉心脏这块难受的比以前更严重了。
2: 哦，
4: 我就是感觉这个胸口这闷得很，上不来气。
2: 哦哦哦，
4: 觉得喘气吧特别费劲。
2: 哦，
4: 而且还怕声音。
2: 哦，
4: 有的时候我家这个门铃声音大了点儿，哎呀都能给我吓一跳。
2: 哦，
4: 然后我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然缩到一起了。
2: 嗯，
4: 还有那个电话铃声。
2: 嗯，
4: 现在手机啊都是震动的，
2: 嗯，
4: 我就怕吓到自己。
2: 哦哦，
4: 还有
2: 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容易受惊吓。
4: 对。
2: 哦，
4: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累了一点儿、
2: 哦、
4: 我就感觉这个不舒服。
2: 哦哦，
4: 心口这儿就觉得抖。
2: 嗯，
4: 哎呀，心前那块老觉得不舒服。
2: 嗯，
4: 有时候疼、休息一会儿吧就能好一点。
2: 嗯，
4: 要是这个说话说

0: 他急了，他感觉这气脉好像都不够用了。我现在呢就是想用上这个瑜伽的新年的三七啊，我就想着这真好。我要是用了这心脏是不是指定就有救了？
1: 反正三七吧，从药理作用上来讲的话，就你心脑出现任何病变的，哪怕说像你一样供血不足的、缺血的，我觉得都应该用。因为三七这个药吧，它既有活血的作用，又有止血的作用，又有补血的作用，所以你无论从哪个方面，它对心脏都特别好，你是可以来用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0: 好的，好的。行。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张宁老师。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我今天不打扰你了，我有
1: 个
0: 好消息。
1: 好，这两天我想想办法，因为现在我师傅也是托人呢，看看能不能说得上话的哈。谁知道谁跟谁关系能够说得上话呀？他就也在找这个门路，咱们都一起努力呗。我也希望早点给大家拿回来哈，完我就不用惦记了，因为老于家三七七年才出一次，就是你今年惦记完，这七年我就乐呵了，没有了。你要再想要，那七年以后的事儿，说不定咋回事呢，对不？所以他现在有，我就寻思给大家考虑考虑，因为毕竟他这个药是挺好的，对大家又很适用，咱们先等一等看一看吧。要能有这缘分，能争取来，咱就没白努力；就是没争取来，也算我给大家普及知识了，行吗？
0: 好，
1: 哎。
0: 行，
1: 那就先这样啊。
0: 好，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也期待着有个好消息到来。其实做了这个节目这么多年哈，每次团购其实来之不易。但是像这一次，我们想做到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哈，觉得有点犯难了，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很长。从这个我们任老爷子出差到现在啊，已经很多天的时间了，为了这个事儿一直没有尘埃落定，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好事多磨，我们也期待好结果的到来。大家呢，咱们就共同期待，共同的关注节目。那此时此刻呢，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你好。
1: 哎。
3: 张杰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3: 您的电话也是太忙了
1: 啊！
3: 哎呀，打了好多次了，都占线
1: 啊！
3: 哎呀，这回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吗？让您也久等了，排号排老长时间了哈。
3: 你看任老爷在吗？
4: 你好，这位朋友，
2: 老爷爷出差呢啊！
1: 那我师傅在哪？您不会又有惦记吧？您啥情况？说说。
3: 我今天打电话是感谢您的
1: 啊，感谢的呀，啊，那行。
3: 我之前啊总是流口水
1: 啊，
3: 舌头麻，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好像舌头啊有点不怎么舒服似的整天啊迷迷糊糊的，总是喜欢睡觉有时候这还右边这半拉绳子麻
1: 啊。
3: 尤其是手指尖啊麻得厉害，哎，这脑袋呢迷迷糊糊的，整天轰轰整整的。你看您啊，当时告诉我说用这个桑叶啊，一小把左右，先将这个桑叶啊撕成碎片
1: 对，
3: 放在这个茶袋里头就像平时泡茶那样代茶饮就行。我听了您的以后啊，我就用上了。您别说，这个效果还老好了。你看现在啊，不流那个哈喇子了。舌头在嘴里头啊，也好死了。手指也不麻了，不发胀了。哎呀，好了，这都得感谢您啊，郑宁老师啊。
1: 别客气。
3: 这回我跟您啊，跟定了。哎呀，跟您要走下去。
1: 走下去，欢迎啊！
3: 这个啥毛病啊？这问题啊，我就赖是您了。哎呀，你还别嫌我麻烦啊！
1: 没事，我要是实在没有啥招的话，不还有我师傅的吗？就是这么多年，我还没看着有啥问题给我师傅难着呢。 哦、对你、你赖上的不能赖上我，你得赖上我师傅，你知道吗？
3: 那我就都赖上了，
1: 都赖上了，完了师傅给你又卖了。

0: 张明老师啊，
1: 哎，
0: 我听说啊，这瑜伽的三七啊，
1: 哎，
0: 那怎么那么好呢？
1: 妈呀，人家三色土养出来的，那水养出，
0: 哎，
1: 你全国也没有啊。
0: 哦
1: 啊，
0: 这我以前啊，只是知道这三七啊有讲究是几个头的好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哎，但是还真是没有见识过这么多年的三七呀，
1: 嗯
0: 啊，那药劲啊不是。得照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那，哎呀，大好几十倍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啊，
1: 他七年生的，
0: 哎，
1: 他在地里长七年，你想想他的药效得啥呀？你就吸收精华得多吸收了四年，
0: 啊，
1: 那肯定是要翻倍的呀。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我这钱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人老啊摊摊胜利了。
1: 哎呦，那你准备多少钱呢？200万呢？就拍到那儿我就要了，是吗？那你这个应该跟孙董事长谈，200万拍给他，给我10万。
0: 哎呀，真的是，能得到那个七年的三七呀，啊？
1: 对对对，都想着这个事儿呢。七年生的这个药材在三七这个行业的话，那都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它都不能是单纯是算药，而是一种宝贝。
0: 那张明老师，
1: 嗯，
0: 你可得想想办法啊，我现在啊就想得到呢，我真是在哪儿也买不到啊。啊，这全都靠你了，帮忙了。哎呀，我就是赖上你啊。
1: 不是，这压力怎么又转到我身上来了呢？我师傅搁那儿呢，他在孙董事长面前比我有面子的多得多，我算个啥呀？赖错人了你。
0: 那人老更脱不了干系了。
1: 反正这块儿吧哈，我师傅跟那边呢，他也会给大家帮上忙的。完了，我这边我再想想招。反正这两天吧，也在陆陆续续的了解人家那边的那些情况，但现在我还没有太好的就是由头去出面。我再想想办法。反正这两天众旺天天跟我得通十几个电话，多了解了解哈。完了，我再想想办法，完再给大家一个回答，行不？
0: 哎，
1: 我师傅在那边，对，他也在想想招啊。
0: 哎，好好好
1: 啊，
0: 那再说一句，那就赖上了，谢谢了啊，
1: 就赖上了。
2: 好，
1: 师傅他赖上你了。
2: 我们这边会尽力的，老人家，好吧。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嘞，那我们就不多聊了。再次的感谢这位老爷子，特别的可爱哈。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些可爱的听友，通过我们的努力，咱们真的能够越来越健康。每天呢，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这不好那不好。每天打电话，咱唠唠家常，聊聊饮食，聊点轻松的话题，这是我们最终希望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了，关于这个老瑜伽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这件事儿呢，我们也持续关注着，有消息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通知各位。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就愿意在天津说相声。
4: 没错，
3: 天津有很多老艺人，
4: 对，
3: 把传统的节目留给了我们。
4: 哎，传承吗？
3: 把传统的作风也留给我们。
4: 是，
3: 而且培养了一批天津的观众。
4: 对，
3: 天津观众最懂相声。
4: 哎，也爱相声。
3: 你看好多老艺人，他们还有那个艺名都是观众起的。
4: 哦，老艺人还有艺名？
3: 你看，你看，
4: 这您得说说。
3: 马三立先生知道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3: 他叫牙签儿。
4: 哦，我知道啊，可能因为他又高又瘦。
3: 对，
4: 牙签儿。
3: 侯宝林先生这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3: 叫妖姬。
4: 哦，那个模样长得可乐根儿、哎、
3: 还什么大狗熊，
4: 嗯，
3: 小怪物，大小张麻子，这有的是、哎、
4: 这个就不是艺名了
3: 啊，
4: 这就是外号。
3: 一听这外号就瞧不起艺人，
4: 有点这意思。
3: 你看人京剧界名字多响亮。
4: 京剧界
3: 梅兰芳。
4: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3: 张君秋
4: 多文雅。
3: 袁世海，
4: 嗯，
3: 李世基，
4: 嗯，
3: 朱世慧，哈士奇。
4: 哈士奇？
3: 哦，不，没哈士奇。后来哈士奇不合格，自个儿拉雪橇去了。
4: 没有哈士奇
3: 啊，
4: 过去有这一名。
3: 现在你们这些年轻的，尤其男生
4: 啊，叫
3: 还有影视界的叫什么、
4: 啊、
3: 小鲜肉。
4: 对
3: 啊，
4: 您说对了，
3: 这是
4: 形容男演员
3: 啊，
4: 年轻漂亮，都管叫小鲜肉。
3: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啊。
4: 您这词儿完了、
3: 啊，
4: 不时髦。现在管我们都叫小鲜肉。
3: 哦，你们这样叫小鲜肉？
4: 我们叫小鲜肉。
3: 像我们这几个老 K， 我们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4: 我不叫您们，我们就叫小鲜肉。
3: 这词儿不怎么样啊。
4: 这不是好词儿啊。
3: 还有一个那个没结婚的小伙子叫什么？
4: 叫单身狗。
3: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4: 怎么了？
3: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还叫单身狗。哦，没结婚的小伙子叫单身狗
4: 啊，
3: 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那
4: 没有这句呀、啊、就叫单身狗。
3: 还有什么女汉子？
4: 女汉子也有
3: 啊。啊，
4: 这是形容女的、
3: 嗯、哎，
4: 有能力，有气魄，能跟男人媲美，女汉子。
3: 巾帼英雄啊，这词儿多好啊。
4: 巾帼英雄，
3: 巾帼不让须眉。
4: 就您这个词儿现在都翻篇了。是
3: 谁告诉你翻篇了？
4: 没人用了。
3: 你根本就不懂。
4: 是吗？
3: 打我爷爷那儿就用这词儿，传到我这儿还用这词儿。
4: 我告诉您，
3: 嗯，
4: 您用您的，反正我们都不用。这谁用这？
3: 还有一什么词儿叫
4: 什么呀？
3: 叫吃货。
4: 吃货也有
3: 啊。啊啊，
4: 形容这人什么都吃、
3: 嗯、
4: 吃过见过。吃货，
3: 吃过见过，那品尝家、美食家，这词儿多好。
4: 我不跟您说话了。
3: 怎么了？
4: 这词儿不时髦。吃货现在时髦。这
3: 要用这些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头，你高兴？
4: 你形容我，我就高兴。
3: 真的？
4: 对。
3: 那来试试。
4: 来啊，
3: 你们家有块小鲜肉。
4: 这是我。
3: 有条女汉子。
4: 我媳妇儿。
3: 有条单身狗。
4: 我弟弟。
3: 有块老腊肉。
4: 我妈。
3: 有块回锅肉。
4: 我爸爸。
3: 哎呦，就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全是吃货，
4: 耶！
3: 说这你高兴，
4: 耶！
3: 你看，说这心里还挺美，
4: 爷爷。
3: 哎，
4: 哎，您答应他干嘛？
3: 不，你这叫什么玩意儿？怎么了？你这
4: 词多好，流行啊，时髦，您不懂。
3: 没法跟你们在，我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4: 哎，您
3: 现在我根本不出门。
4: 您还有什么事儿不明白？什么词儿？
3: 我多了，我都不愿意说这个。
4: 你说说，
3: 还有什么叫？
4: 我给你讲讲。
3: 叫

0: 裸婚？
1: 裸婚有啊？啊，
0: 什么叫就裸婚啊？
1: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0: 光着屁股结婚？
1: 光着屁股结婚？
0: 这怎么叫裸婚呢？
1: 我跟你讲讲啊，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也没有车，啊，跟大姑娘结婚了，这叫裸婚。
0: 根本没有的事儿，
1: 怎么会呢？
0: 没车、没房、没钱，那大姑娘跟他结哪有那傻丫头啊？
1: 怎么了？
0: 这胡来了，这
1: 现在也有裸婚，
0: 还有什么闪婚？
1: 闪婚也有啊，闪婚是男女双方认识时间很短就结婚了，这叫闪婚。闪婚时间很短，
0: 我上礼拜认识的，哎，这礼拜六结婚了。
1: 对，
0: 那女的穿上礼服，直看那男的。啊，哎，哎，这是上礼拜那人吗？这什么玩意儿？这怎么了？这是？
1: 按您这意思，这模样还没看清楚了。您这是怎么了？
0: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家待着，不出门。
1: 我不出门了。
0: 不是天天要待着。哎，
1: 那您算宅男。
0: 我宅菜。
1: 什么叫宅菜？
0: 我老伴买菜，我天天宅宅过来宅过去，宅过来宅过去。
1: 您不腻歪吗？在家宅菜。
0: 好腻歪啊！哎，不行啊！那天早上起来出去吧，早早起来我吃个早点。哎，
1: 对，
0: 一出门，我不知道这帮年轻的怎么了。
1: 他们怎么了？
0: 围着那儿滑轱辘鞋。
1: 不是这旱冰吗？挺好的。
0: 滑旱冰没事啊。
1: 对呀。
0: 穿的什么衣裳？
1: 我穿的又怎么了？
0: 分不出男女来，
1: 是吗？
0: 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自古以来，男的阳刚之美，女的阴柔之美。这男女都分不出来美在哪儿啊？哦，
1: 这穿戴您不明白。
0: 我看了半天看不出来啊。啊，这哪是男的，哪是女的？啊，我正自言自语，旁边有人搭话。嗯，大爷，那溜小平头，裤子露的腰啊，露肚脐掉眼卷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1: 人家家长在这儿，
0: 这叫什么呀？
1: 就是。哎呦，
0: 我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1: 不是，这爸爸可够娘的哈！
0: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怎么了？这是？
1: 这您不知怎么了？
0: 男不男，女不女了？
1: 我劝劝您，您别看，您走，
0: 我吃早点去吧。哎，
1: 躲躲，
0: 往这一坐，对过桌一小伙子，看吃那东西，我不知道他怎么了。
1: 不是，人家吃的又怎么了？
0: 一碗嘎巴菜啊，两瓶冰水，一根油条，四瓶冰咖啡，
1: 这搁一块儿得多丰富，营养丰富。
0: 我爷们儿，你爷爷家吃过吗？
1: 那个干嘛？
0: 你爸爸这么吃吧？
1: 人家这么吃，
0: 你管脏吗？吃，我看我别管了，哎，我喝我豆腐脑吧。
1: 对，
0: 来一大姑娘给他搭话啊，哎，你别吃了，别吃了。呵，你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嗯，说吧。我明儿结婚，你去吗？你终于结婚了，咱俩谈了3年恋爱，连你妈妈都说我行，她看着我都合适。你就是不同意，行，结婚你接吧，接，别的，我问你，你去不去啊？我这意思，我得去呀、啊。行，那你去就行。嗯。临走，这姑娘扔给他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哎，
0: 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
1: 我都要吐了，你知道吗？
0: 我喝了水里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
1: 没法不吐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就是，
0: 你看现在啊，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小姑娘，嗯，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的当新娘，这是婚姻呢，这不是聊斋啊？
1: 您说的是个别现象，
0: 不是这怎么了？这是
1: 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不明白、啊，我不明白您是怎么了？
0: 我怎么了？
1: 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嘛？
0: 我跟你这么说吧，
1: 你着这急干嘛？
0: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你们不用，就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穿的男不男，女不女，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什么玩意儿？
1: 怎么了？
0: 还有的人什么呀？老过什么洋节啊？你都不知洋节是怎么回事，你跟着起这混干吗？你们怎么那么没有自信呢？说点中国话，穿点中国衣服，办点中国的事儿，再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 怎么了？这是
1: 您

0: 说完笑话，我没乐，今儿他就恋着我离婚去。
1: 不，你怎么了？你这是？
0: 哦，你跟人说笑话，人家不乐你就离婚。嗯，他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刚要问，我一看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
2: 哎，不对，怎么又亲上了？
0: 不，这怎么回事啊？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你闹着玩，这不纸包装的吗？这谢谢谢谢。
3: 亲家，
4: 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3: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没？我那一万五，
4: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3: 是啥事啊？
4: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3: 是咋的了？
4: 捐款现场。啊，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他说可以呀、啊，我刷3000。
3: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4: 那还说啥了？哎呀，
3: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4: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这唰家来一帮人，这家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捂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呢？我就回来了嘛。
3: 是吗？
4: 明天再给你取。
5: 你好，是钱卖家吗？
4: 你看见吗？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
5: 是
4: 谁？
5: 是啊，你是钱大爷吧？哎，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4: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啊，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6: 我叫大长脸，
5: 对，
4: 哦，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是，
6: 太神勇了！
3: 哎，你别说，这长胆跟你有一拼。
5: 大爷，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啊，
4: 没打算采访，没用，
3: 别人人家都来了，
5: 对，
3: 你采吧，
5: 是，
3: 顺便也采我2下，
5: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4: 网上？啊，
5: 对，电脑网上。
4: 电视看不着？
5: 电视看不到。
4: 全球的？
5: 全球。对，
4: 网上咱咋看呢？
5: 很简单，你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4: 怎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5: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4: 你不还是？
5: 你这是
6: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5: 对，
6: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5: 对，哎，
6: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5: 对
4: 、哎，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5: 对，
4: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5: 是不是？
4: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5: 那大爷，你用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4: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3: 你别的穿我这个比较好点。
4: 捐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5: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6: 嗯，好。
5: 都不行。
4: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谢谢。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6: 不行啊。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点灯吧。
5: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4: 你这啥队伍啊？还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6: 自己大爷，
4: 我实习呢，
6: 实习呢，
5: 准称的啊。
4: 练习不行，好了，来，预备，走。
5: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

0: 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顾几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1: 好，
0: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1: 刚回来，脚前脚后。
0: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1: 我这个那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0: 好、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1: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2: 我捐的。
1: 踩他。
0: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1: 对，
3: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1: 对对，
3: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谁能说老有钱？
0: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3: 这不是吗？
0: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3: 两口，就爷俩。
1: 对，就俩。
0: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1: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3: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数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你这还得。
0: 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3: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闹笑了，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0: 对不起大爷，
3: 可不是咋的。
0: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1: 我姓白，叫白闹。
0: 哦，原来是亲人呢，我想误会了大爷。
3: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1: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儿，明天见面。
0: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3: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0: 种地，
3: 收入不可好了，
1: 是吧？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儿不分你我。
3: 哦，处的特别好，
0: 是吧？
3: 他特别相信我。哦，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0: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嗨，
3: 三万多少啊？
0: 3万吗？
3: 三万啊？
1: 不，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的。你这
0: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3: 我是叫钱锦呐。
0: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3: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你
0: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嗯，您一刷卡呢，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您的境界是太高了。哎，
3: 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0: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1: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3: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3呢。
1: 3万都捐了？
3: 那可不是吗？
1: 那我那15000呢？
3: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1: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3: 这咋整啊？
1: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3: 咋整
1: 啊？你是不是自愿的？嗯。那你赶紧跟他说，就是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快！
3: 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1: 我要老伴儿。
3: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着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1: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3: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1: 你刚啥还我？
3: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1: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是谁要啊？

0: 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1: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0: 哎呀，您别了，你那啥乐呵了啊、哦？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哦，转圈都是大海啊、
1: 哦。行吧，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感觉。
0: 那你这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1: 我咋调整啊？
0: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1: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2: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0: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2: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哦，哎。
0: 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嗯！
2: 白大爷你好，
0: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他嘴聋
2: 啊、哦，嘴聋。大爷你好，
1: 没好。
0: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1: 啥叫说
0: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1: 我不是啊？
0: 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
1: 不播吧啊！
2: 老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理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1: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0: 啥？那个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1: 什么大？
0: 大爱无疆。
1: 我这
0: 大大呼呼。
1: 大什么？
0: 大雪无痕。
1: 我那是大
0: 大大脑袋正亮，行不？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2: 白大爷，您感觉您青年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1: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0: 那他意思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1: 呀，你
0: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1: 我那
0: 现场直播，全球人。
2: 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家这个人的呢？
1: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2: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1: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2: 什么意思？
0: 他意思。他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
1: 啥？
0: 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2: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0: 就是孩子上不去学了吗？就不能了吗？
2: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1: 寡妇，
0: 你说话注点意行不？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1: 了。你
0: 网上
1: 就好整这事儿，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0: 老说没用的话干。
2: 钱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0: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2: 来了，
0: 我求你们，
2: 来走吧，阿姨上场，来。
1: 来了。
3: 大哥，谢谢你。这
1: 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3: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0: 那个，
3: 大哥，我这辈子我感谢你大哥。哎，
0: 这哪去？这哪去？
3: 你这些人不
0: 行吗？行了
1: 吗？我们这咋还拜上了呢？
0: 跟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3: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0: 你这样啊、哦，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3: 谢谢
0: 你。你坐下，稳稳当当的。

0: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哭了。不哭，对不起，没事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你
1: 先回去吧。我才不回去。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0: 股东？他呀。
1: 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0: 我啥劲说？
1: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0: 我不是
1: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报地，多赚钱，完事捐款往出捐，自己别花。
0: 我那个
1: 现场直播，
0: 这叫现场直憋呀。”
2: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3: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1: 那就我这手麻了。你呀，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3: 说两句话。
1: 那你说几句。
3: 感谢中央气象台，原来我是，
2: 你是搜狐啊。
3: 感谢搜狐气象台。
1: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啊。那个刨根，
2: 你别紧张，别紧张。
3: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些。
2: 栏目主。
1: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3: 栏目主，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1: 哎，你二哥。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快，
0: 拿着，你往上。
3: 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要是
1: 不是啊？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还。
3: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1: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3: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1: 这怎么越听越吓人了呢？
0: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1: 什么雕啊？
0: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1: 你说啥玩意儿呢？
0: 这不都明了吗？
1: 啥明了？这
0: 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1: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0: 我不要。
1: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去。
0: 不是，你骗谁？你这不国将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你怎么回事？
1: 那什么，你们再播多少？
0: 我跟你说，
2: 亲爱的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0: 干啥呀？
1: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
1: 你干啥你？
0: 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1: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0: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的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你这啥意思？
1: 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0: 你不能成全一家坑了一家吧？你
1: 回家行不？
0: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整整哪去了。我看看。
1: 你说明
0: 了。我啥不说。
2: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1: 是。
0: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不就这回事吗？
1: 啥事儿啊？
0: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来了吗？
1: 这就他说说，就说说那种心思。妹子，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3: 认识。啊？
0: 你看，
1: 咱俩啥叫认识的？
3: 咱俩不刚认识吗？
1: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3: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

0: 识啊？
1: 不编，
0: 不认识。
1: 接着往下编。
2: 你说啥玩意儿？
1: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的事
2: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就等着会儿呢。广告回来更精彩。
3: 你给我上去两个，
2: 你打着，
3: 打不住了，打着。
1: 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2: 你要钱行，一万五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三千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1: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采访他。
2: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1: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4: 欢迎回到吃，
1: 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啊？我和我亲家包地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2: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一万五。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去了。
0: 我知道，不是这回事吗？
1: 大妹子，我跟你说，我嘛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吗？
2: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1: 你这样，你这样，
0: 是这么事儿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2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不用了。
1: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见？哎，大妹子，
4: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儿，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3: 你这接啥呀？
4: 麦克搁他手呢。啊。
5: 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谢谢大家。您看，今天这是一台笑的晚会。
6: 对，
5: 这个节目呢，仍然由这位年轻的演员为您表演相声。
6: 我来为大家服务。
5: 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相声界的后起的孙秀。
6: 不敢当。
5: 梅先生。哎。啊。这个梅先生。
6: 不，
5: 相声说的有道理。
6: 不对，您认错人了，我不姓梅。
5: 不姓梅。
6: 再看一看。
5: 哦，对不起，记混了，
6: 记错了，
5: 不姓梅，
6: 不姓梅，
5: 那个岛啊，
6: 哎，
5: 岛先生，谁这个岛先生啊？谁姓岛啊？
6: 不要乱叫，
5: 你不是岛先生吗？
6: 我也不姓岛，也不姓梅，
5: 那你姓？
6: 我姓郑。
5: 哦，郑倒霉，
6: 郑倒霉像话？
5: 不是姓岛姓梅吗？郑倒霉吗？
6: 人有叫郑倒霉的吗？
5: 那你叫什么名字？介绍一下。
6: 姓郑名健。
5: 哦，你就是相声演员郑健。
6: 是我。
5: 爱听你表演相声。你看，不单我爱相声，各位朋友都喜爱听相声，
6: 喜闻乐见。
5: 因为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6: 对对对。
5: 能使人发笑。哎，相声的题材呢，来源于生活。
6: 嗯。
5: 作为相声演员，时常的要下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
6: 那当然了。
5: 哎，你看见我这个人没有？我就爱观察生活。我经常下去体验生活。
6: 那我得问问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最喜欢看、最喜欢观察的是什么呀？
5: 哦，您问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最喜欢看的
6: 啊，
5: 小两口打架。哎呀，尤其是新婚的小夫妻吵起来，哎呀，我在旁边一看，有意思。我经常去看。特别有意思，
6: 像话吗？这种做法对吗？看见人家打架，在旁边就这么站着，你这种做法是很不道德的。
5: 咋了？
6: 这一点好好向我学习学习。
5: 什么意思？
6: 这不，别上新加坡之前，我们邻居刚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
5: 啊。
6: 两个人吵起来了，吵得非常的厉害。我在这看明白了之后，马上过去进行劝解。
5: 哦，您的意思得进行劝解。
6: 哎，
5: 那我听听您是怎么劝解的。
6: 先拦住他。
5: 啊，
6: 你不要再说了。你也不要再想了。
5: 对，
6: 很不像话。吵架像话吗？

0: 再说你们两个人可吵了半天了，你们两个人这光动嘴这不动手，这可没多大意思呀。你把那个病说出来了，哎呦，你这么算计啊，你这叫火上浇油啊。
1: 我们那个邻居那小夫妻两个人谁也不怕谁，我劝不了。
0: 哦，你劝不了，
2: 这证明你没能耐。
1: 为什么呀？
0: 我要到了现场，我就能把他们劝解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对这个怕这方面啊非常有研究。
1: 研究怕？
0: 我是研究怕字的专家。
1: 研究怕什么呀？
0: 怕老婆。
1: 研究怕老婆？
0: 哎，怕老婆是家庭问题的一种，应该很好的研究它。
1: 也有道理。
0: 一听啊，你对这方面是缺乏知识。
1: 我没研究过。
0: 今天我给你详细的介绍介绍。
1: 可以。
0: 这个怕老婆三个字，这是华语了一句普通话。
1: 普通话。
0: 普通话叫怕老婆。
1: 对。
0: 说白了叫怕媳妇儿。
1: 怕媳妇儿。
0: 文言文叫惧媚。
1: 惧媚。
0: 现代的说法叫妻管严。
1: 妻子管的严。
0: 你要到山东人讲话，他叫怕老婆。
1: 怕老婆。
0: 你要是福建人说话，那叫家暴，
1: 就是怕媳妇儿的意思。
0: 哎，咱就总而言之，怕老婆，古今中外，上至宫廷大臣，下至草民百姓，上古时期有，到了今天90年代仍然有，
1: 是吗？
0: 将来肯定也会有。
1: 这怕老婆，
0: 随着科学不断的发达，社会不断的进步，
1: 怎么样？
0: 怕老婆这个队伍，会不断地发展壮大，波澜壮阔，汹涌澎湃。
1: 这叫什么词啊？你
0: 势不可挡啊！
1: 是啊，
0: 反正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给这个怕老婆总结出4种形式的怕。
1: 哪4种形式？
0: 第一种叫长相怕。
1: 长相怕。
0: 地位怕。
1: 地位怕。
0: 金钱怕。岁数怕。
1: 那我得请教请教。何为长相怕呀？
0: 长相怕吗？顾名思义，这个夫妻小两口长相不般配所引起的怕为长相怕。
1: 我还是听不懂。
0: 那为了让各位朋友听清楚，您也明白一点，我得拿您举的例子。
1: 可以
0: 啊，杜先生，
1: 可以。
0: 比方说你呀，跟你老婆长相就不般配。
1: 怎么不般配呢？
0: 你老婆长得漂亮，你长得难看。
1: 那么我这个太太漂亮到哪种程度？
0: 哎呀，你的太太那可是太漂亮了，说不上是绝代佳人，也胜过现在的影视红星。
1: 是
0: 吗？你太太长得非常漂亮，那真是大眼睛双眼皮，通光鼻梁白脸蛋，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你瞧
0: 这那个身条呢，不胖不瘦，那个头不高不矮，又可爱又贤惠，还能唱歌会跳舞，那就是您的太太。
1: 这就是我的太太。
0: 你太太
1: 真有这么个好太太，怕一辈子我也认了。
0: 感觉这位先生没怎么出息啊。
1: 您听这太太多，
0: 别高兴，我这是假设。
1: 假设。
0: 哎，你太太长得漂亮，您这副尊容嘛就稍微差一些。
1: 我怎么了？
0: 您让各位朋友您仔细看一看，这个人的尊容长得稍微困难一点。
1: 什么叫困难点？
0: 我奉劝您啊，您别上我们这个新加坡的马路上去转悠。
1: 那干嘛呀？
0: 像这种形象就影响我们新加坡的市容。反正具体的说来，你长得非常难看，那真是瘪鼻子山峰耳，长胳膊小短腿，水蛇腰还罗圈腿，
1: 你看看
0: 瓜子脸，瓜子脸漂亮，倒长着。
1: 我这一样好地方都没有啊。
0: 反正啊，你在形象上比不过你太太，所以你当然要怕她，这为长相怕。
1: 哦，这位长相。
0: 哎，第一种怕。
1: 第二种是什么？
0: 第二种叫地位怕。
1: 何为地位怕？
0: 还要拿您举一举例子。
1: 可以
0: 啊，你太太家里边

0: 那都有地位
1: 啊。
0: 阿里爱人的父亲那是大老板，
1: 哦，
0: 母亲是董事长，
1: 您看看，
0: 姑姑是大夫，
1: 哟，
0: 舅舅是律师，
1: 您瞧，
0: 所有戏，
1: 嗯，
0: 你们家就不行了。
1: 我们家怎么了？
0: 你爸爸卖金鱼，
1: 我，嗯，
0: 你妈妈卖花盆，
1: 我，
0: 你姑姑卖沙爹，你舅舅卖肉骨茶。
1: 我们家是个体协会，你看，
0: 反正你们家人家这地位啊，比不上你太太家里边，引起的怕为地位怕。
1: 那第三种是
0: 金钱怕。
1: 什么叫金钱怕？
0: 还拿您举例说明。
1: 可以，
0: 你太太家里边可有钱，
1: 嗯，
0: 那真叫百万富翁。
1: 嚯，
0: 你们家里边经济条件差一些。
1: 我们家怎么了？
0: 你爸爸有病，
1: 身体不好。
0: 你妈妈没有工作，
1: 嗯。
0: 再看你底下，
1: 嗯，
0: 还有六个弟弟，
1: 哎，
0: 五个妹妹，
1: 我，
0: 七个哥哥，九个姐姐。我们家这是多少孩子呀？这是。反正你们家的经济条件比不上你太太家，这为金钱怕。
1: 第四种叫什么？岁数怕。
0: 哎，岁数怕。
1: 哦，
0: 还拿您举例子。
1: 可以。
0: 您今年郑先生多大？
1: 我28岁。
0: 28？
1: 啊，
0: 哎呦，那可不像。
1: 有没有像？
0: 像47的。
1: 老点了啊。
0: 您长相啊，老成一点。
1: 嗯。
0: 哎，您再看你太太啊，
1: 嗯，
0: 今年24周岁，那这么一看，也就是17、18岁的样子。
1: 嗯。妙龄
0: 青春少女啊，哎呀，长得漂亮，
1: 嗯，
0: 长得年轻。你们夫妻两口子往大街上一走
1: 啊，
0: 知道的，你们俩人是夫妻；
1: 也不知道的，
0: 以为你是他叔叔呢。
1: 哎，我也太老了，
0: 反正岁数上看上去有悬殊，就为岁数怕
1: 啊。
0: 这是我总结的四种形式的怕。
1: 嗯，
0: 我正准备写一篇论文呢，
1: 嗯，
0: 在各大报纸上发表一下。
1: 也
0: 征求各位的意见。
1: 行，您咱们学能算什么论文？我长什么学问？
0: 多么精辟呀！
1: 就我说呀，
0: 啊，
1: 现在了，小夫妻之间谈不到谁怕谁。
0: 哦，
1: 两个人要互敬互爱，
0: 嗯，
1: 互相尊重，
0: 嗯，
1: 相互了解，
0: 嗯，
1: 尊敬父母，这样家庭就能幸福了。
0: 你说的这些个我全明白。
1: 嗯，
0: 夫妻之间呢要和睦相处，
1: 对呀，啊，
0: 互敬互爱，
1: 啊，
0: 这才能组成一个幸福家庭，
1: 完全正确。
0: 这在你们家里行，
1: 嗯，
0: 在座的各位朋友家里全行
1: 啊，
0: 唯独在我们家不行。
1: 在你们家为什么不行？
0: 因为我们家存在的问题。
1: 你跟你太太之间？
0: 啊，就是我跟我老婆之间。存在那个怕的问题，
1: 谁怕谁
0: 啊？那还用问吗？
1: 啊，
0: 当然是我老婆啊，她不怕我了。对吧？
1: 你
0: 研究怕老婆的专家，
1: 专家
0: 在家里边也怕了。
1: 错，
0: 哎呀，专家怕老婆，我的天，你
1: 什么
0: 意思？他怕老婆怎么了？怕老婆也是90年代我们男士的一种美德呀。
1: 啊，
0: 怎么到你这儿才美德了？哎，你能看出我是属于哪种形式的爸爸？
1: 要我看呢，
0: 嗯，
1: 你是金钱怕。
0: 不对，
1: 地位怕。
0: 不对，
1: 岁数怕。
0: 哎，
1: 对了。
0: 不对，
1: 不对，你别挨行不行啊？
0: 猜得出来吗？
1: 猜不出来。
0: 告诉你吧，我既不是长相怕，也不是精神怕，也不是地位怕，也不是岁数怕。
1: 这你是？
0: 我是单一种90年代世界流行的特殊怕。
1: 什么怕？
0: 遗传怕。
1: 遗传怕。
0: 哎，遗传怕。
1: 遗传怕。
0: 嗯，顾名思义，就是说在我们家里边，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爸怕我妈妈，我怕我老婆。
1: 这是遗传怕。
0: 嗯，不过跟各位朋友要解释清楚。
1: 解释什么？
0: 我这个怕老婆可不能怨我。
1: 怨谁呀？
0: 完全怪我老婆。
1: 为什么怪他？
0: 我老婆您瞧见过吗？
1: 没有。
0: 哎呀，那个人呢，不讲道理。
1: 是吗？
0: 粗鲁得很。
1: 哦，
0: 在家里边经常为一点点小事啊，无原则的跟我吵架，这也不能怪我。
1: 经常吵架吗？
0: 我们家里经常吵架。
1: 是吗？
0: 这不是上礼拜八又吵起来了。
1: 哎，对，
0: 嗯，
1: 您爸爸这个
0: 啊，

0: 什么叫上礼拜八呀？
1: 啊，就是上个礼拜早八点呢。这，
0: 您想清楚了啊！
1: 您这一到礼拜天呢，我这个人啊，这个上的这个工作量啊比较大。
0: 都干什么呀？
1: 你看在家里边，早晨起来收拾房间呢，
0: 啊，
1: 做个早点呢，
0: 啊，这都是我的活。
1: 好啊，您像我老婆，您要是不干，您坐那块看看电视，
0: 啊，
1: 或者看看报，
0: 读一读报。
1: 不行，我老婆坐那块嘴里边总得跟我说的。
0: 说什么呀？
1: 无非就是张家长李家短，
0: 嗯，
1: 三只青蛙五只眼，
0: 嗯，
1: 小姑子长婆婆短，他们二姨脑门有一块癣，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非什么跟我说什么。
0: 嗯，
1: 好不容易那天啊到了中午了，菜我炒好了，饭我烧得了，
0: 嗯，
1: 哎，我把菜都盛好了，端到桌上，有点事情跟我老婆商量，就因为一点小事他跟我吵起来。
0: 为什么呀？
1: 我那天是这么跟他商量的，
0: 嗯，
1: 我说那个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0: 你们家还养着猫呢？
1: 谁们家养猫了？
0: 你这不是叫了吗？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啊！我叫我老婆了。
0: 你老婆怎么起个猫名字呀？
1: 什么叫猫名字？人我老婆名字叫张玉花，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花。
0: 小叔，你没正经啊？你叫她小张，或者叫她玉花，你挺大的个子了，冲着人家
1: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你这这里先生啊，你什么都不懂
0: 啊！
1: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九十年代，
0: 对呀，
1: 叫三个字、两个字，全都过时了。
0: 哦，
1: 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花。
0: 啊，
1: 这个叫是我，是我老婆，她老人家的尊敬。哎呀，要说你老婆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啊。哎，你这怎么讲话呢？这是
0: 什么叫？你老婆她老人家呀，啊，
1: 这是咱们对人女士的尊敬。
0: 尊敬尊敬，
1: 有点事情跟她商量。
0: 商量商
1: 量。我说花，饭呢，您先吃着，有点事情跟您商量商量。
0: 什么事啊？
1: 过两天我们公司那小张要结婚，你看看咱们打算随多少礼钱呢？
0: 啊，要送一个红包。
1: 嗯，人家就这么点事儿，您再瞧我老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双张。
0: 哎，
1: 我告诉你。先
0: 生，
1: 你刚才说，
0: 您先停止，您先停止。
1: 嗯，
0: 我不明白，双刚是怎么回事？
1: 双刚，
0: 嗯，
1: 我外号，
0: 这外号怎么叫双刚？
1: 结婚以后，我老婆给我下的规定，
0: 嗯，
1: 我们家的衣服全归我洗，一天洗一盆，一天洗一缸。
0: 嗯，
1: 那街坊邻居啊，总看我围着那双缸洗衣机转，所以人送外号双刚。
0: 啊哈，你们外号叫双刚，
1: 双刚。
0: 跟你说，咱俩的外号它一样。
1: 哎呦，你也是双刚，
0: 我叫甩干。
1: 甩干干嘛呀？
0: 洗衣机啊。
1: 这是我老婆叫我的。
0: 啊，叫叫叫叫叫。
1: 我告诉你啊，甩干。
0: 哎，
1: 哎，别跟着捣乱。我告诉你啊，双刚。
0: 嗯。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啊。
1: 哦，你们公司小张要结婚。
0: 对。
1: 我给你出一主意。
0: 嗯。
1: 你说咱们俩人呢，上外边旅游了，假装不知道，一分钱也不随呀。
0: 哎，不，这种态度可不好。
1: 啊，我说是，我说花儿，这可不对。咱们结婚时，人家小张帮多大忙？
0: 就是。
1: 但现在人家结婚，咱们一点礼钱不给，这朋友面子上哪儿搁呀？
0: 嗯。
1: 我看这次咱们最少得给人家小张做个数。
0: 500，5块钱，
1: 五，
0: 是
1: 啊，5块钱就下这主意了。您再瞧我老婆，
0: 啊，
1: 哦，我想要多少钱呢？
0: 哎，
1: 不就5块钱吗？
0: 同意了，
1: 还有可，
0: 5块钱都没有。
1: 我是双张啊，你胆量可越来越大了
0: 啊！
1: 一张嘴你都敢跟我要5块钱了？
0: 5块钱不算多，
1: 你甭说5块钱，
0: 嗯，
1: 5毛钱、5分钱都没有。
0: 嗯。
1: 这钱没有要命，姑奶奶这儿有一条。
0: 这叫什么人呢？
1: 哎，您听我老婆这话，让人生气不让人生气，
0: 是气人。
1: 这人啊，谁都有个脾气。
0: 当然，
1: 当时把我气的这火蹭一下就下来了，
0: 啊，
1: 唰一下

0: 怎么回事？
1: 我又把他压下去了。
0: 啊，咱们是男子汉大丈夫，
1: 忍字上线。
0: 没错，再跟他对不对容？
2: 我说话话，这可不算你随礼，这五块钱算您老人家谢谢我的，日后我一定还给您，您看
0: 怎么样？
2: 花儿，
0: 哎呀呀呀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讨厌？
2: 我不说没有吗？我说没有就没有，我说不给就不给，你要把我惹急了，明天上法院你就跟姑奶奶打离婚。
0: 你说这事急得着离婚吗？
2: 让您作为朋友气性
0: 啊，
2: 就这五块钱的，给不给不要紧，你能提到离婚吗？
0: 谈不到
2: 啊，就把我给气急了，走过去冲着我老婆啪啪左右两个大嘴巴打你老婆，打我自己的。
0: 我听他的意思，以为他要打他老婆呢。
2: 不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还不敢打我老婆，他老人家。
0: 是，
2: 不敢。
0: 不要再提这他老人家了啊！
2: 再跟他对付对付，
0: 还得商量。
2: 我说花儿，花儿，就这一次，就五块钱，你一定得给我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
0: 都学了鸭子叫了。
2: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气呢？我不说了没有吗？要钱没有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
0: 呀，还唱上了？
2: 您明白不明白？他唱歌这就诚心气人呐！
0: 对，
2: 这叫他真把我气急了
0: 啊！
2: 当时是气得我是三十层暴跳，五连豪气腾腾，两太阳冒火，七窍里钻烟，
0: 真急了。
2: 常言道得好，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宁死阵前我不死阵后。今天我拼了拼了吧，我急了急了吧，我打了打了吧。
0: 别这样啊，
2: 你千万不要拦着我
0: 啊！
2: 啊，常言道得好，人急了力气大，狗急了能跳墙，这兔子急了
0: 怎么着？
2: 还吃葡萄呢，
0: 是不是？
2: 这都什么？俗语道得好，大丈夫无毒不丈夫呀！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今天我劝他不对，我给他来个惊风被动，缠身小暗算无常，死不至。走过去照着我老婆，就听呼呼一声，
0: 把他踹趴下了，我给他跪下了。
2: 月亮你给他跪下了，您不了解，我总拿这一招啊治我爱人，
0: 那治得了吗？
2: 哎，您像我老婆，你要总点什么，你把我搀起来不就得了，
0: 这个事就算接过去了。
2: 一转身人家出去了，
0: 走了，
2: 您说我怎么办？
0: 您顶天立地大丈夫，继续跪下
2: 不行，我得起来了。
0: 为什么呀？
2: 我爸爸进来了。
0: 听见小夫妻吵架了，
2: 一看我给他跪下，当时就急了。
0: 没法不生气啊。
2: 哇，小宝贝儿又被人跪下了，
0: 又跪下了。
2: 哎呀，让街坊邻居看一看，你们小夫妻这像过日子的吗？我说什么来着，打当初你跟他一谈恋爱我都不同意，这人长得好坏咱放一边，
0: 对，
2: 就你老婆这脾气谁能受得了啊？也没见过你这样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这个五个钱就让老婆拿得服不带定，早就应该平常自己省着点儿，到时候把礼钱拿出来都碰开。
0: 我说
2: 这个五块钱都做不了老婆的主，爸爸我都替你难看呐，
0: 面子不好看。
2: 就这五块钱的话，其他是爸爸替你给了，
0: 赶紧谢谢你爸爸，
2: 你先不要谢我。
0: 为什么呀？
2: 我得跟你妈妈商量商量。